0: 作者。其实村里的生活不比城里的轻松，累它是身体上的累，但是在城里是心里边的累。
1: 两年前的麦收季，小雅怀着一腔热血杀回老家，坚信在农村依然能闯出名堂。
2: 你管我我凑合上的。
0: 在外边打工，就其实还不如回家给我爸打工，哎，就直接给他当一名小工，就是每天陪着他。
1: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的理想也逐渐变成了经济压力。
0: 说实话，在家嘛，没有工作，真的是就也没有收入来源。
2: 好，停。
1: 2025年，26岁的小雅再次扛起了全家七亩地的麦收重任，
0: 累并快乐着，收完了大丰收。
1: 不同的是，今年的麦收结束后，关于留在家乡还是奔赴远方，他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
0: 给我那送点吃嘞，先吃点，先吃点点点肚子。嗯，我想着我去那屋是拿过筷子，结果没有拿，对吧？哎，
3: 这碗筷子都完
1: 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留在村里的孩子，除了拍摄短视频的本职工作和麦收这个大项目以外，小雅还身兼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的副业。然而这些工作在村里人眼中基本等同于无所事事。
4: 再不搁家搁你县干和你去上班嘛。
0: 哎呀，年岁等到哪够了嘞，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出去。我现在搁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干。
4: 这毕业了不出去挣钱，你说光搁家得拍那也不知道是啥。人家问着说丫丫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然后说给干啥工作嘞，我说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嘞。
0: 不知道干啥啊。他们不懂我们做这个短视频叫什么意义。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就是身边的亲戚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就没有工作，肯定脸上挂不住，父母脸上也挂不住。我自己面对质疑的时候我可以自我疗愈，但是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因为农村孩子走出去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他们觉得我辛苦一点没事儿，但是你得出去。
4: 你看看养的姊妹几个，那这养的姊妹仨出去人家都看不起。
5: 想也想想的，
4: 我也不说想恁富了，恁家过着恁个人。嗯，
0: 就是回来也就是想干自己想干的事，不是说搁家玩，搁家成天耍。这份工作我比较喜欢，而且也是按我自己的想法搁这做。但是恁又不懂，那时候恁也不懂，这有互联网。哎呀，没事不想催。该出去就出去啊，不出去说明我搁家有事干。那搁家又能配着的，又能干着东西，是吧？
4: 做筷子都不这么难，
0: 你有趣。
1: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催促小雅回到城市工作，成为了父母的心病。是留下还是进城，她不得不重新思考。

0: 番茄、豆角、黄瓜，再来上几颗河南特有的解暑神器金芥。
1: 这个金芥它是有门槛的，就是有的人爱吃，有的人是一点都接受不了。薄荷跟那个香菜它两个的中间味，
0: 麦收季惯有的炎热让小雅摇摆不定的心更加焦灼。她专门做了一碗清爽咸香的金芥捞面条，邀请来了两个同龄的伙伴帮她一起出谋划策。
1: 看着收干了香吧，
2: 保险保险。
1: 不要
3: 算了，你不吃鱼你不吃给我
1: 正好吃的东西你不吃啊，
4: 挑战一下嘛，
1: 挑战一下。嗯，
5: 这个不爱吃金芥的女孩是我的妹妹，目前是个城市的打工族。
1: 我接着聊。
2: 你不吃给我吗？
1: 吃不着。
3: 你知道咱外的河南人有多想他吗？
5: 反之，这个酷爱金芥的男孩小范，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早我几年返乡创业，一直希望我能留在村里和他一起合伙共事。
2: 我在村里，我的作息都调好了。我搁郑州上班，我来田野，我的作息老两三点睡觉。
4: 为啥现在当说大妞妹？
2: 回村，其实回村我是大妞妹，但是我是快乐的妞妹。
5: 但是不一样嘛。同为村里稀缺的年轻人，他俩的意见向来不合，此时此刻，却很像我心里正在打架的两个小人。
1: 城市里边你能学到东西会更多。
3: 我，那互联网不能学，我又现在不是看不懂新闻，是你带我是因为大。
1: 你要是想过你想要的生活，你必须得有存款，有点钱，不至于就是家里边有事的时候你拿不出来钱。

0: 哭，别哭，别哭。就是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爸妈是不在家的。他们就出去打工，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就是他们就出去工作，就是一直在外地，一直在外地。
1: 想挣钱。
0: 因为小时候他们是父母是因为挣钱出去工作，他就想着哦，我要出去，我要挣钱，不用让我爸妈再出去，因为我现在我妈妈还在外面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城里边，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给父母的生活也会更好。你就回到农村了之后，你可能当时过得比较安逸，你觉得哦，我在这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开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自身的经济啊或者是啥，你支撑不了你现在的快乐，那咋办，是吧？
2: 妹妹的心结也是小雅回村最大的阻力。父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十分辛苦，赚钱养家才是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还是收拾行囊？返乡后受到的质疑，家庭情况的压力，都迫使着小雅尽快决定。
3: 你回家当中来得及啊？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雅没有等来答案，却等来了一场大雨。
0: 那个天其实都已经阴了，马上下雨了，赶紧收来呗。要打掉了吧？
2: 晒好的麦子还铺在院子里，他们需要尽快抢收，装车，赶在大雨来临前卖掉。
0: 车上，要不然全都
4: 淋湿了。
0: 可得减肥了，
4: 买。很多人说我们河南的麦田治愈，但是我看见它，只觉得扛饿。以前面对反复修改的工作，处理人际复杂的关系，觉得很辛苦。现在想想，可能是我太久没种地了。回到烈日下干上几亩地，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啥也能干了。
0: 出发，现在开始去把咱手里麦给他卖了，咱这一后头这一车麦，要不然下雨给伢。

0: 过几天能买着啊！这是满，赶紧收吧。下花姐吗？赶紧啊！一般都是这种排着队都跟着收买着。到了，
1: 到了没？到了，
0: 到了。嗯，下车看看多少钱。 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还是蟹吧哥？还是去皮，买一斤下万了，3025。好嘞。
2: 哇，超级多，哈哈哈哈，欠了尾了就是香，这个给我妈，这个给我爸，这个给我买点零食，给呗，3025块钱。
1: 你好，
2: 呀，真的假的？
1: 你好，
2: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麦田教会我的第一课，要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 我之前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想回来的，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会不会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会不会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农村或者城市，怎么选都对，就是选择了就要笃定。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已知的结果。 而是一个有更多可能的机会。我可是种出5000斤麦子的女人，到哪里都可以成功。我搁这中不中麦？
1: 中。麦没有味呀。嗯，
2: 泼你走这个汤，太好喝了。
1: 我就是太好喝了。
2: 嗯。咦。
0: 嗯，咱都已经忙了都差不多了，只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你说说，就听听。
2: 我从一开始检测到现在，其实，花的时间也可长。就比如说我做短视频嘛，可能那之前也不太懂嘛，现在大概也都有6级了。嗯，我就想搁村子里边发展。
1: 其实我也知道，那在村里边吃了可多苦，怕我回家，就是那脸上没光。没事，这农村到处，你啥干也不拿搁人家搁那外都搁那卖。嗯，说说三道四的。嗯。那时候生了3个姑娘，人家都没人敢跟我说话。俺杀猪，我去割肉去了，全人家都说，哎。 你是割肉不是？我说都是。人家说割肉可不是这。哎呀，嗯，我都那一天我记着最伤我心呀。我咬着牙齿啥，他们笑看我。要不我会一直出去打工。我一打到镇上，我可以说我过年，我都没有说消消停停过年。
0: 我一心一意想着挣钱，我不他们往高处凑。嗯，是吧？还拿个。对，我其实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1: 他说啥？
0: 那你干成功了，他们
1: 你成功了，他都是跟他两眼看。
0: 嗯，所以我现在也在坚持做这个事儿。他因为我觉得他是有意义的。嗯，不管别人说啥，以后咱做成了，做成功了。
1: 嗯，就无所谓了，不用在乎他们说啥。就像俺这种年轻人，然后翻乡创业啥，其实做客串工有好些。我也想跟，就是在农村呀啥，有一份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又能陪恁，又能给家。嗯，
0: 真是，
1: 俺爷搁我心里，我觉着真是跟那，哎呀，咋说也不说，我也不说。嗯，搁我心里也是骄傲。嗯。
0: 你和他后边有个坚强的后盾，是不是？啊，我也都笑了。无论你做什么，是否会成功，我们都会支持你。这句话。

0: 在成功的时候经常听到，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只有在父母这边才能听到。
1: 我姐课程中又排了另一个视频，超级端是九秒还是几秒啊？我这样拿着，俺爸唱了一个歌。
2: 一开始，
3: 我自古看你不经意，哒哒哒。
2: 这个。
0: 麦田教会我的第二课，是爱能跨越所有代沟。
4: 为了继续晾晒麦子，雨过天晴后，全村集体出动清扫街道上的泥土，是每年的必备活动。作为美食博主，小雅正在为大家准备一锅热腾腾的大锅菜，想要在村里打开局面，获得家人的支持还不够，取得村民的信任才是关键的。为此，小雅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
1: 这个白菜都有70斤，然后这个肉是20斤，豆腐是20斤，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这么大锅的，做这么多人的，还是有天大的压力的。
4: 肥美的五花肉，清脆的白菜，酥嫩的炸豆腐，依次投入。河南人对颗粒归仓的庆祝，不再精致的宴席，全在这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
5: 好，自个儿我就爱吃肉。
1: 那我给你多盛点肉。我给你弄点肉吧，三婶。
6: 饿了，
1: 多吃点。
6: 好了，
7: 也可香，我最好吃大锅菜，
6: 香，
7: 可香。
4: 盛满一碗的滚烫鲜香，不仅是并肩劳作后对身体的犒劳，更是共同面对风雨的情谊，是乡村里独有的人情。
8: 你看这大肉皮，
1: 好吃不好吃？爷，
7: 好吃。
1: 有的人咱不吃，只要咱这锅大，炸出来味好。
8: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5: 也种了瓜果蔬菜啊，这个感觉又好了。就是我想买了，我今天来找活动了。
1: 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来找
5: 啊。四毛啊，或者买黄瓜呀，8毛，但是搁互联网就可以买1.5块或者返1盒这种，就是不用再让外人那种中间商去赚咱的钱，对不对？
9: 这都农民都能多收入点，是不是？哎，这是好事。
10: 都支持。
4: 在村民的支持下，小雅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通过自己积累起来的电商流量，销售村里的农产品。
1: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看起来好紧张，但对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直播跟大家见面，直播见面比较紧张。有偶像包袱没有偶像包袱？我现在太紧张了，主要是没有偶像包袱。我们最近在家就是，选了非常好、差不多的那种，瓜果蔬菜都是咱农村自己种的，
11: 对自己的农副产品。
1: 对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刚开播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忐忑，就是害怕，因为这场直播对我个人而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作为以后我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就是自己回来创业可长时间了，我现在在农村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就大家就是多支持支持我，因为想把就是咱家乡的东西带出去。好嘞，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它不是说特别红，但是它是分分的，就是吃起来口感啊或者甜度啊都是适中的，都是让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超市呀、啥的见那种螺丝椒都没有说这么大这么好品质的，大家来看一下。对，这个红玫瑰还有这个黄玫瑰，它这个味道其实清甜，但是我其实不是为了逃避才回到农村的，是真的在想在农村就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7: 你快给你拿走点吃吧。
1: 别拿了，别拿了，
7: 给
1: 别拿了，
7: 吃吧，给。
1: 哎呀，
7: 那就完了，行。
1: 那你给我拿着，妈回去再收我了。
7: 吃吧，
1: 你别送了啊。
10: 我在城里。啊。
1: 你别给我了，你别。
10: 你做的东西，大家也能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我在老家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做。
1: 俺的小老妹，你不要哭了哟，慢一点哦。啊，我吃葡萄。
0: 麦田教给我的第三课是不要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要基于希望做决定。
12: 不对，合住了，
1: 合住了，再来一下。
12: 我老说听，
1: 停止不了一天。
10: 我在恐惧的同时，其实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我决定了。呸！啊！哇！给，我的26岁，要从这片麦田开始。
1: 天。嗯。妈呀！
10: 嗯。因为我觉得我在农村。我每干一件事情都是遵从我内心的，就比如说我们从种麦子到收麦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只要我们踏实做就有结果。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在陕北千沟万壑之间，藏着一座以谷物命名的县城米脂。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黄土层富含矿物质，为小米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4000多年前就有小米种植，但这份厚重的农耕文化积淀却长期没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上好的小米却低价售卖，当地百姓守着金珠子受穷。28岁的任宏宇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涉猎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米脂小米产业。面对直播销量遇冷，创业压力重重，家人顾虑担忧，他不肯认输，潜心挖掘小米特色吃法，创新美食直播带货新模式，全力打响米脂小米金字招牌，帮村民稳销路增收入，用年轻思路盘活乡土产业。咱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0: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这里球吃的厉害不？
2: 厉害了，球可得了。
1: 今后就是叫说吃里的，
2: 吃里的。哦，那哥哥去的，喝的喝的都是球吃里的。
1: 咋啊？
2: 哦，
1: 那二哥还可以做了啊？
2: 二哥也做了。球。
0: 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新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2: 大车就没
1: 了，那这有了，大锤了，
2: 大锤两个。
3: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0: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3: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1: 在这儿就都能听见了。
0: 这些年，任宏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 好嘞，叔，你把这个垫个哈，给他再垫个就小了。这官方都拽了，
2: 我的腰脚长，
1: 这就跟腰脚一样的，放一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今天谷子下来，不敢再卖便宜价了。
2: 这里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1: 你完了联系我。
2: 给你卖个好价，联系
1: 我给你卖个好价钱。行。
2: 给你卖个好价钱。
1: 今天这好谷子。
4: 老伙儿，年轻人。没有点问题。
0: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宏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3: 就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儿。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5: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脂小米哥，我叫任宏宇。
0: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地卖出去，是任宏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5: 今天把我们这个郑州的米脂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
0: 任宏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10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宏宇很是焦虑。
6: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5: 感谢大家，感谢。
0: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3: 卖不掉，肯定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对于任宏宇来说，米脂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3: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就跟咱这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0: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3: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做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0: 米汁古称瀛洲，因地有流经河，沃壤宜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汁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汁人的血液中。
3: 因为在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7: 瞅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不是？哎，
1: 你走了不外省？
7: 走了你这不让收不过，你谁的这些狗来来这里不接下？
2: 282，过去。
0: 由于任鸿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1: 2244，
2: 2244块。

0: 吃上去了。
1: 哎，打开啊，锅子吧。
0: 哎呀，对，
1: 打放。
0: 这就是锅子啊。
1: 哦，锅子。
0: 我们看看，这锅子烤的知道吧？
1: 哦，好着了。
0: 好锅子吧？啊。你等会儿要钱了。
2: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宏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
0: 到了，我这就得带了。
2: 为此，任宏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0: 你先得劲，那大伙儿过来也拉。
2: 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宏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宏宇的注意。
3: 米脂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丁丁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快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2: 任宏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脂，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脂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3: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0: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2: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宏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0: 你说他这个小米可能做什么？
1: 拜了啊！咱那小兵那做的多鸡汤可得了，腌的炒的，那娃不吃了，
4: 你看那干的比家味那比他
0: 好，是不是做点焦焦？咱那做的，
5: 啊，放个那个的香火炒，
4: 香火点黄的来来
0: 去。下午做那个炸饺。
2: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宏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0: 爸爸，
6: 嘿，
0: 回来了。
6: 啊，
0: 手的锅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然后就给锅子给我舍，给我舍的来，等我卖出去以后再给上钱。
6: 那意思还是都舍账吧，是吧？舍账你卖的不好的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给上去？
0: 不会卖的不好。
2: 父亲了解到任宏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0: 这个卖出去还有锅子在了，还有小米在了。
6: 锅子人家你等钱花着了，你小米在这里，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0: 反正我做呀，我做好了就拉好了。
6: 我是不在场的，我管不了你。
2: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宏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0: 叔叔。哎，家有钱钱了，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美食咋做了，到你这儿学来了。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到你住。
2: 任宏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
0: 就我大哥那行。
2: 火柴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0: 可以下菜了啊！
2: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货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货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7: 你这说你把夜市都拿来一天。 台阶。哎呀，你还害俺回家了？多少天了，一口饭还吃不着，让你买的电池买上了。
8: 买的。
7: 你这是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婆婆不问。
0: 忙着了吧？
2: 任红与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7: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吃。
0: 没饭，我是忙着了。我跟你说，忙着了。来，小米，去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7: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娃娃都是。爸爸妈妈一打飞了，我就跟个单枪妈妈一样。
2: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红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9: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她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她的压力啥她没有跟我说，就是她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3: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再接顾好家，因为她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2: 米汁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言谈的任红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10: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米汁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11: 应该没有。
2: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红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11: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那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挣一挣。
2: 任红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货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11: 烤山羊。
4: 你都找不上。
0: 找个熟练。
4: 哦，都找也不拉稀。
0: 找
4: 过。
0: 好好。
4: 再切给你。哎呦，你这粉丝啊，但这还得倒，但这些倒不切可。
2: 妈妈看到任红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4: 这个大的。大子搭在床前一刀子，说说都说的。我再来来来，
0: 我来我给学着了
4: 吧。再给又装起急性子了，一碗看见了，做上一碗好像，一碗接的到接的到不得上了，做的不对，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3: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
8: 我
3: 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8: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风箱，正在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2: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做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0: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面，把羊肉下进去。
2: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
0: 哦，
2: 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0: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
2: 任红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0: 这是我们的小米。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还是要粘锅了。

0: 经过两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1: 就是这个味儿，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看啊，
0: 任宏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宏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1: 稍微高点。
2: Hello， 焦弟儿，开个直播来了吧？
3: 开来了。
2: 你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3: 还行。
2: 第一次做肉丁丁饭吧，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两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3: 行，好。
0: 一顿饭做下来，任宏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2: 小米，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3: 行，
2: 我充会儿电。拜拜拜拜。
4: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0: 一道菜任宏宇就做了两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2: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
5: 你找到有啥事了？
2: 我跟他约好了。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
6: 就是那泡小米。
0: 任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两手。
2: 小米是糯熟的啊，
6: 小米要熟的。
0: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一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李哈厨我又带着，我基本做会做两三道菜。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啥都比吃的这些东西学出来不舒服，我感觉。
0: 哎呀，真是都是太可惜了，自己。
2: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所以你如果你能出嘛，能到这儿给整一整，这个茶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这都有麻烦你了，你帮弟弟这一把了。
3: 那我一下，余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太香了，太香了！小米再加着海鲜的味道。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谢谢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小米业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别人小米的各种做法。

0: 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眼前的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
2: 这个是小瓶子的，还有这个咱也小瓶子的，
3: 对，
2: 咱的米子小瓶，这相当漂亮。哎呀。
1: 直播的成功让任宏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宏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3: 觉得办上小米宴容易吗？
4: 太不容易。
1: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宏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5: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哥的故事仍在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这个国庆假期您计划去哪里游玩？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国庆假期去哪玩，今天为您推荐一座魅力之城四川成都。朋友们，一提起印象里的成都，您是不是会想到火锅、盖碗茶和宽窄巷子？可现在的成都早就把老味道和新潮玩揉到了一起。你去春熙路看看，101米长的裸眼 3D 大屏上，大熊猫像要跳出来跟你打招呼。去熊猫邮局，能把熊猫和川剧变脸一起装进盲盒带回家。走进元宇宙体验馆，一步一景，像真钻进了另一个空间。老工厂改成的东郊记忆，成了年轻人扎堆的潮流街区。在浪美术馆，光影、声音和香味一起把你包围。想穿汉服吃汉宴，想带宠物逛商场，骑自行车逛商业公园，想在麓湖美食岛边吃边看演出，成都都能满足你。到了晚上，再去夜游锦江，坐上 5G 智能游船，吹着风看两岸灯火。走，赶紧跟随我去成都逛一逛。
4: 今天我们走进成都，它是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口岸。如果说宽窄巷子的古石板路见证了岁月的流转，那春熙路上出现的多元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则是展现了成都对潮流和创新的敏锐触觉。
5: 目前成都正加快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成都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中不断地激发消费新活力，培育消费新动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它独特的魅力与活力吧。
6: 成都春熙路商圈是成都最具代表性、最热闹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这里不仅是一个购物圣地，还是一个时尚前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最近这几年，商圈通过智慧化应用场景的拓展，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4: 我在成都，
5: 我爱成都。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成都市最古老，但同时又不断在焕发新活力的春熙路商圈，
4: 既时尚又好逛啊！哎，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现在已经出现了魅力街区的整个图像在上面了。
5: 对，这是全成都最欢迎你也欢迎广大观众的最为热情的一种方式
4: 啊！这种方式太温暖太贴心了。
6: 眼前的这块巨型长条幅折角屏幕，长101米，高14.88米，总面积达1505平方米，是四川省最大的裸眼 3D 大屏。
4: 你看，现在又在变化了，现在是很多的熊猫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好萌好可爱呀，感觉它已经要从屏幕里边出来了，跳出来了。
6: 作为成都的标志，大熊猫元素无处不在。

0: 比如成都 FS 商场的这只巨大爬楼熊猫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景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在这里排队打卡，与这位顶流合影。
1: 今天给你拍一个不一样的照片，你看看，
2: 看看，
1: 跟熊猫一起在元宇宙里面合影，觉得怎么样啊？
2: 哇，这种拍照方式我觉得太特别了。平时我们拍照可能都是那种图案静物的，这种呢，它里边的大熊猫还有上面的飞船可以跟你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它相当于把这个元宇宙的技术运用到我们平时拍照打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把我们拉回到了太空上，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和互动。
0: 春熙路商圈上的熊猫元素还不止于此，眼前的这家熊猫邮局是全球首个以大熊猫为主题的邮局，这里以熊猫为主题的产品琳琅满目，熊猫文化不仅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带回家。
2: 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它不仅有熊猫的元素，还结合了川剧的变脸摆在这儿，好像是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它是一款盲盒，所以呢我们必须得用抽盲盒的方式把它带回家。
2: 它结合了两种成都的文化名片，不仅有川剧变脸，还有熊猫。
0: 如果你在熊猫邮局逛累了，还可以品尝下这里的特色熊猫下午茶。除了躺平熊猫、熊猫瑞士卷、熊猫国王等甜品以外，还有熊猫元素的特色冷饮。无论是与朋友聚会，还是独自享受悠闲时光，都是不错的选择。元宇宙是当下最流行的概念，春熙路时代百盛广场的元宇宙体验馆将全息投影、 AR 特效、裸眼 3D 等最先进的视觉技术结合起来，打造出了一个沉浸式互动的网红潮玩体验馆。
2: 感受真的是太真实太真实了，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每走一步可以说一步一景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体验在升级，视觉效果在升级，而且我们一直走，感觉这条路非常的长，不仅仅有7米啊，我们后边的这个空间呢也是随时在发生变化着。你看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场景了，
1: 一个山洞啊，
2: 哇，好大一块鸟，
1: 你站在这儿就感觉这个火要喷到身上来了。
2: 这种真实感和临近的现场感真的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0: 裸眼 3D、 5G、 元宇宙等新消费场景的出现，不仅让成都的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也让成都的各大街区商圈焕发了新的活力。成都东沙河畔人潮涌动，一面3层楼高的红砖墙上，成都两个大字为东郊记忆街区打上顶流标签，吸引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眼下成都的年轻人最爱的潮流街区之一东郊记忆。其实在这儿的两侧呢，错落分布着各种时尚买手店还有潮玩的商品，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宽阔的，能感受到满满的时尚气息和青春的活力。
1: 对，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如此青春潮流的街区呢，它其实是一处工业遗址，是上世纪50年代热火朝天盲生产的红光厂。那它作为见证成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厂址呢，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现在整个东郊记忆呢，朝着国际时尚产业园转型，以首展、首店、首演赋能，聚集了大批的年轻消费者，也成为了著名的熟礼安逸消费新场景之一。
0: 东郊记忆街区主打数字化、音乐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带来了新鲜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浪美术馆成都是由世界知名数字设计公司蒂士特设计打造的，也是成都目前规模最大的沉浸式数字艺术美术馆。走进这里，人们瞬间能感受到一秒成片的快乐。
2: 我站在这个地方，身体随着波涛起伏，我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
1: 在人迹罕至的神圣森林里偶遇了精灵，这种穿越自然的感觉带来治愈身心的神奇能量。
2: 闪电划过云层和大地之间，粉色的云层和五彩斑斓的生物融为一体，照亮了未知的空间。
1: 丝菊与风的无限循环，好似创造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全息

0: 星空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星盘，洞察着过去和未来，千万镜面折射出的星光照亮了新的征程。
1: 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整个美术馆空间中还有交织着震撼的声效与优雅的香味，利用听觉和嗅觉拓展人们的消费购物体验，带来更加立体的沉浸式观览感受。
2: 就进去的时候立体感特别强，就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我的感觉是挺惊讶的，也是现在比较感叹我们国内的技术也是蛮先进的嘛。
1: 这是一家工厂近零售店的新业态服装店，每个消费者在这里都可以成为自己服装的设计师。
4: 像这一类的小的玩偶也是可以这样子别在这个衣服上面的，
5: 不再拘泥于我们设计师的他的自己的审美了，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参与。
4: 对，
5: 我们的这种搭配再加上我们设计师的一个想法，
4: 是的，
5: 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时尚了，相当于。
4: 对，
1: 这台工业烫印机可以把消费者自己选择的图案印在衣服上，整个过程只需要短短的一两分钟，速度真是快呀。
5: 我们现在在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时尚，独一无二的一件衣服，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时尚，把个性化的表达和个性化的需求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衣服当中了。我现在已经非常期待它的成品是什么样的样子了。
1: 消费者穿着自主设计的国潮服饰，带来的不仅仅是购物的喜悦，还有满满的成就感。突飞猛进的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消费者与众不同的个性需求和文化自信。
5: 古韵和新潮相遇，历史和未来碰撞，我们现在呢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文化展览的国潮空间。伴随着古琴的悠扬，头上是非遗的竹编，远处呢还有荷花的元素的中国风的打卡区。现在呢我们身穿不同朝代的服装，好像穿越了一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个沉浸式的参绣表演。
1: 餐厅通过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也可以带来超强的人气。这家餐厅就把餐饮文娱蜀地文化巧妙结合起来，采用专业级舞美舞秀视觉艺术，打造出全景沉浸式的汉文化主题餐秀体验场景。让我们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6: 有味的大菜来了，就是这道文君牛制。那在汉代的时候呢，繁制就是一种传统的做菜的方式。在汉代的石像画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将肉串放在火上来炙烤。那这道菜呢，就是用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做法，然后又集合了川菜24味素当中的咸鲜味儿。你赶紧尝尝。
5: 尝尝啊，感受一下，感觉这个造型啊特别的漂亮，上面这个牛肉被烤得金黄金黄的。哇，一入口的这个牛肉的香气非常足，而且表面呢它烤得微焦的那种状态，有一点点脆度，然后里边的牛肉的汁水非常的充盈，再加上咀嚼的过程当中呢，能感受到迷迭香还有这个黑松露的香气在里边，有点中外汇聚的意思了。
1: 这家餐厅打造的国潮加餐饮的新消费场景，让国内外游客在品尝中华传统美食的同时，也仿佛可以触摸到中国的历史，感受到中国文化之美。
7: 里面的演出呢非常的精美，然后它的吃的东西非常，名字都很有韵味，就看着就很好看，就像那种宫廷宴会一样的，非常非常的精美。
8: 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孩子过来，就是让孩子更多的接触汉文化的东西传承下去。
1: 成都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这些年成了年轻人争相来打卡的网红城市。龙湖3000级通过改造换新，整个业态消费场景完全重塑。这里对养宠物的消费者非常友好，为了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逛街的快乐，这里提供了很多贴心服务。
6: 孩子虽然不重吧，但是抱久了也挺累的，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到前面去借一个小推车，像推着小 baby 一样，然后
9: 跟他一块儿来逛街。
5: 哇，这样的设置太好了，我们可以坐车了，是不是？我们能感受到他已经全方位的去考虑到了宠物和主人的一个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有可能用到的东西进行了一个专属的个性化的一个定制，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促进我们带着宠物能更好愉快的逛街，加强互动和陪伴，同时我们可能逛的街时间更久一点，也能促进消费。
1: 这里的宠物友好餐厅可以让主人安心地与他们的宠物一起用餐。
9: 虽然我们能够一起用餐，但是我们吃的东西的食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他们的这款奶油蛋糕呢，用的就是宠物能够消化吸收的专用奶油。
5: 他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桌面整个是比较平坦的，而且它外围设计了一些弧度，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1: 龙湖三千集将宠物友好理念逐步融入消费场景里，规划人宠共融的空间和体验区域。项目改造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客流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了61%呢。
10: 它的宠物友好的设施非常的齐全，它提供了很多一次性的宠物用品，包括是一些食便袋呀、垃圾袋等等，我觉得这点非常棒。
1: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在业余时间都想寻找悠闲的松弛感，我们还真在成都找到了以骑行主题的新概念商业公园。
5: 骑行逛街我觉得真的太爽了，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特别友好，我们在实现逛街买买买的同时又运动了。而且这不仅是一个商业的空间了，它相当于用骑行把生活、商业和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们两个人这样并排骑行，我就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9: 对，
5: 但如果对面来人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担心，会不会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保障步行消费者的安全呢？
9: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别有压力啊。你首先看我们骑行的这个道，它相比于传统商场就要宽出非常多。然后呢也通过地面地砖的颜色来进行了一个分区。然后像我们骑行的就是深色的道，那步行可能是浅色的。那在人多的时候呢，商场的负责人他们也会安排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一个分流。同时呢，我们的车速是需要控制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这样呢来保障骑行的人骑得开心，逛的人逛得舒适。
1: 此地 CY Park 呈现出多元社群聚集的商业公园，人们到这里购物还可以体验到便捷和周到的公共服务。
9: 你试试这个轨道推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5: 车轮推上来的时候感觉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富余量的，而且它应该是通用的一个轨道，不管是大车轮还是小车轮都是比较方便的。它大概直径有10厘米左右，而且两边呢它有橡胶条，可以起到保护车轮的作用。
11: 第一次见有这样骑行主题可以骑着逛的一个商业空间，还算比较新奇的体验。
2: 感觉更悠闲，更像一个公园一样。
1: 麓湖天府美食岛是全国首座岛屿商业，消费者可以在这里吃美食、赏美景、看音乐会，沉浸式的体验一站式购物的快乐。这里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口味，还推出了很多别具一格的美食。这道大户之种，葫芦和福禄谐音，有福禄双全的含义，不仅造型有特点，食客还可以参与互动，食材更是别出心裁。
5: 现在的菜品就跟传统意义上的菜品已经完全升级了，我以前只关注到味型，关注到它的成品，关注到它的味道，那现在一个是有参与度，二一个呢其实把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里面的元素葫芦其实更好的融入进去，把这个福气带给了我。
1: 这道富贵花开，乌木盘上盛放的草扎牛肋骨和鲜椒炒和牛，整个造型古朴雅致。
9: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造型上面采用的是非遗的糖化的一个技艺，但是呢它适合用来观赏。但是这儿呢就要请你手摘富贵，把富贵握在手中了。这是酥皮儿加的莲蓉，你可以摘一颗。
5: 摘一下，
2: 摘斧啊，给大家看看。
5: 有花堪折直须折。来尝一下菜品吧，里边的汁水很足，而且吃的时候呢其实能感觉到它里边是应该是卤过的。这跟我们平时北方吃过的那种酱卤的味道完全不一样。酱卤的话呢，你吃到的是那种卤香味、酱香味的感觉，这种有四川卤水的这个味道。
1: 麓湖天府美食岛不仅仅有美食，还打造出很多文创、音乐、戏剧、宠物、露营等新的消费场景。成都首个帐篷市集和水上市集也诞生在这里。这个摊位可以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制作中药香囊，在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医

0: 中药传统文化的熏陶，
1: 现场制作这个香囊，而且全是这个中药材，粘薄的过程当中已经闻到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薰衣草的香味儿，
2: 还有这个中药的这种香气慢慢散发出来，再加上你的这个体验过程，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了，有没有觉得已经心气已经平和了不少？
1: 这个太解压了，你知道吗？一边碾的时候那个香味儿上来就冲到你的鼻子上，会觉得特别的清爽，整个人会觉得很松弛。
0: 成都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千年古都，著名的宽窄巷子，这条清朝古街道如今已成为古典与时尚交融的魅力街区。这家老字号糕点铺与宽窄巷子天府造物联名，推出了各式创意满满的糕点与甜品。
1: 是东坡耶，感觉就是它从外边的这个整体的河面上融入了一些漫画的元素，而且表现了一种生活的态度，要给生活比个耶。其实更吸引年轻消费者。
2: 其实是我们以前的椰蓉饼做原型，就白色的一个饼，然后上面撒一些椰蓉。但是现在的这个椰蓉饼啊，东坡椰，你是看不到椰蓉了，它已经融合到里面。尝一尝，
1: 这个酥皮要比广式的茶点，我觉得要更多一点，层更厚实。然后里边呢，它是比较有层次感的，里边的馅料呢是香甜软糯，里边是椰蓉的馅料，然后再往里吃呢，就是麻薯的味道，嚼起来软软糯糯的又甜。
0: 老字号糕点的创新不仅展现了国潮货品的魅力，还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欢迎。距今300多年的宽窄巷子通过智能化改造，已经成为成都智慧商圈的典范。借助数字化手段，景区可以根据实时生成的景区运营情况回馈市场，给消费者带来小惊喜。
3: 这个图表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是可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根据不同的年龄结构和人群受喜好程度，我们可以去反哺这些消费者，给他发放一些优惠券啊，让消费者降低了成本。
0: 成都的街区白天释放着激情与活力，到了夜晚却变得温馨浪漫，别具风情。夜游锦江成了人们来成都的必打卡项目，东门码头市集汇聚了众多非遗传承人、手作达人、优质文创商家以及各类时尚潮品，吸引了众多年轻消费者。
2: 这个呢，就是咱们码头集市上的宋代点茶，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式拉花。你看它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茶面上的一个花字儿，
1: 现在在写字。这个是叫茶百戏，是不是？其实就是把茶艺还有这个水墨丹青的这个书法结合到了一块儿。
2: 对，
1: 但这个跟平时我觉得像咖啡的那种拉花还不太一样啊。咖啡的拉花可能是上面要有牛奶，然后才能拉出这个花来。您这个是里边只有茶和茶粉和水吗？
4: 对的，它里面只有茶粉和水。
2: 怎么样？
1: 哎，这个茶一入口的时候跟我们平时喝的茶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你入口的一瞬间有很多这种气泡在你嘴里呢，会瞬间的破开，它这种茶香味很浓郁。与其说要喝里边的液体的茶，我觉得上面的小气泡才是点茶的精华。
0: 在码头市集上逛累了，消费者还可以登上特色游船泛舟水上，感受别样的成都之夜。
1: 船跟我们平时看到船不太一样了哈。
2: 对，它是5G 的智能游船，你可以上船感受一下，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智能游船，我看这里边就我们两个人吗？
2: 对呀，它是没有驾驶员的，无人驾驶。
1: 哇，这个船太特别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哎，好。
2: 哇，很凉快是吧？
1: 进来之后太凉快了，感觉像一个空调房在这个里面，而且里边配备了这个
2: KTV 系统。对，你可以边游船的时候边唱上一曲。
1: 如果是没有人驾驶的话，我们万一在路上碰到障碍，或者是比如说视线不好，光线很暗，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会不会有危险啊？
2: 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因为它搭载了非常多的智能系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能够自动的进行避障。
1: 现在已经想迫不及待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这个 5G 船到底行驶起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们沿路可以欣赏着风景，一起感受一下我们 5G 船的科技魅力吧。
0: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在智能游船上，可以放歌于游船之中，纵情于锦江之上。这里已经成为成都夜间消费的热门新地标。
1: 夜游锦江，乘船水上，感受成都的过去和现在。
2: 如今啊，成都的商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未来成都将围绕一圈一区一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消费新空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云游了成都的魅力街区，真是刚才云游了成都的魅力街区，真是刚才云游了成都的魅力街区，真是颠覆了我们过往的印象。现在的成都啊，是真时髦。逛完了成都，再来尝尝美食。您平时吃虾，是不是总得耐着性子挑虾线？吃鱼是不是也怕腥怕不鲜？今天咱们就带您去两个丰收现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鲜满仓。先到广东化州，那里十万斤罗非鱼正欢蹦乱跳的出塘，肉质细嫩。当地还有一位宝贝化橘红，跟罗非鱼一起清蒸或者拿来煲鸡汤，那叫一个香。再给我们去山东滨州，那里的盐田虾通体透明，虾线几乎看不见，吃虾不用去虾线。为啥？人家吃的是丰年虫，俗称软黄金，再加上新品种广泰一号，因为长时间排空，虾齐鲁丰收的鲜味背后是农人的辛苦和农业科技的力量。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品尝这金秋的丰收滋味吧。
4: 化州市位于广东西南部，这里养殖水面宽阔，渔业生产发达。丰收季节，我们来到了鱼塘边，能够立刻感受到那种忙碌的氛围。
5: 前面正在起鱼，
4: 今天捕捞的鱼塘面积有50亩，养殖的全都是罗非鱼，一年的出鱼量就有几十万斤。每年的8、9月间是罗非鱼的收获季节，这里通常都要进行至少2次的大规模的捕捞。
5: 这桶有多少斤啊？
6: 有170。
5: 哇，这里面的鱼都不小，这条大约有多重啊？最重的
6: 最大2斤多。
4: 从早上7点开始，捕鱼工就已经进场，16名捕鱼工要完成超过10万斤的捕捞任务。因为天气炎热，中午他们经过短暂休息后，在下午3点前将完成全部的捕捞工作。
5: 跳一跳，哇！跳一跳，哇！哦，太生猛了。一般都是要多重的鱼你们收？
6: 1斤2左右吧。
5: 1斤2左右。
4: 捕捞、称重，再到装车，和时间赛跑，只为保证罗非鱼的新鲜。
5: 要装一车大约多长时间？
7: 在1个小时左右吧。
5: 1个小时，
7: 快就40分。
4: 虽然今天这一个鱼塘的捕捞量就有10万斤之多，但是对于收鱼人陈振广来说，还只是他今天收购的一部分。
7: 我今天的50万斤鱼。
5: 那你现在这个10万，那还有几个塘要收啊？
7: 还有很多，今天50万斤鱼的10几个塘，
8: 很漂亮的，这个鱼很肥啊。
4: 罗非鱼肉质鲜嫩，含有优质蛋白，是广东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5: 因为今天这个鱼很多，据说有超过10万斤。 所以说，无论是收鱼的老板还是鱼塘的老板，他们都很忙，要核对账本，千万不能够错。这车有多少斤？
7: 2万斤了，这车。
9: 一斤多一点点
5: 。
9: 嗯，现在这个好一点了。
5: 啊，这个好一点，饱满一点是吧？啊，
9: 对。
5: 这一个格子里面能装多少斤？
4: 捕捞的罗非鱼通常在1斤2两左右，最大的有2斤。这种大小的鱼肉质细嫩，口感好，价格卖的也更高。罗非鱼捕捞上岸，需要马上投放到打氧和加冰块的环境中，通过冰镇降低鱼的活跃度，来保证它活着到达加工厂。今天的罗非鱼大丰收，无论是收鱼人、塘主还是捕鱼工，大伙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10: 养鱼越大越好了，收鱼越大越好了，是不是啊？
4: 化州市拥有广阔的水域面积，鱼塘遍布乡间，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罗非鱼作为化州市重要的养殖鱼种，以其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而深受消费者喜爱。每年的8、9月，化州市的鱼塘开始收获罗非鱼。在当地，罗非鱼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吃法，在其中加上一味料，起到特殊的增香效果。这种料就是化橘红。化橘红是柑橘属的植物化州柚的制成品，作为化州市的特产，有着1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化州柚的外果皮上自带一层细腻白色的绒毛，拥有着不同一般橘红的独特味道。化州柚经过加工后，既可以作为食品食用，又具有药用价值。从6月开始，化州柚进入采摘期。今年化州柚也迎来了丰收年，加工也是开足了马力。
5: 这个叫什么程序啊？
11: 杀青。
5: 这个要杀青多长时间呢？
11: 1到2分钟。
4: 在化州，至今还保留着化橘红古法制作的传统工艺，杀青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第一步。通过热水处理来去除青涩味道，同时保留其有效成分。将杀青后的果皮开皮，又叫开七爪，这一过程要求有很高的精准度。
11: 分成七大遍，然后每一遍呢都是尊圆，大小是一致的。
4: 看似很随意的下刀，但是切出来的每一片把握尺度均匀的呢？
11: 用大拇指前边跟中间的那个弯度。测量
5: 就大拇指的指尖和那个虎口那个尖，是吧？
11: 对。
4: 再用特制的铲子将果皮和果肉剥离。
11: 要1分钟了。
4: 从小就跟着爷爷，吴立敏从爷爷那儿继承了这项古法技艺，并经过3年多的实际操作，现在已经熟练掌握。
5: 看刚才他削出来这个七爪，非常的均匀。这个下一步我弄完了再怎么弄？
11: 拿去放到烤炉里面去烤干。6到8个钟。现代化的加工炉，你看我有十条加工炉。
5: 这一天的烘干量有多少？
11: 3万斤，这些都是那个烘干的那七种，烘干的就是这样子的。
4: 烘干后的七爪，在古法制作中还要经过传统的压机来进行平整，
11: 是拿来压平衡它。
4: 传统的木质压机在2根木棍中间放入烘干的七爪，反向操作2根棍子，通过挤压，七爪变得更加平整。
11: 然后就把它对折回来。
5: 啊，对折。
11: 把多余的部分收剪出来。哦。像这些不好看的就把它剪了。
5: 哦，还得品相才好看是吗？
11: 对。
4: 最后，每10片七爪系成一捆来进行保存。古法制作的七爪用的是果皮，而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化橘红切片又是怎么来的呢？
11: 烘干了之后就压条。
5: 这敲起来很脆呀。
11: 对，烘干了
5: 脆响，
11: 敲起来就脆响的，不会有那种涩的味道，它就闻起来就很香。
5: 它敲完了以后它是香，就是散发出来。
11: 对，
4: 原来 这些条状的东西就是圆果经过烘干和压状的东西，就是圆果经过烘干和压条，最后制成了我们常见的化橘红切片。
11: 这是满天星。
5: 满天星什么意思？
11: 这是吸收了纳姆石的。
5: 哦，这个白点的。
11: 品质是比较好的，比其他的要高出好几倍的那个功效。
5: 那这个要烘干多长时间呢？
11: 3个小时。
4: 无论是化橘红还是罗非鱼，高产量和高品质才是农产品丰收的底气。今年化州罗非鱼跟化橘红不光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在当地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品质也迈向了新台阶。丰收时节，我们带着丰收礼物去拜访当地的一位在罗非鱼育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的人。年轻时，杨一红开始跟罗非鱼苗打交道，在当地鱼苗界被亲切地称为罗非鱼爸爸。
5: 是杨大哥吗？
7: 哎，是是是。
5: 我给你送个特别的礼物。
7: 哦，这个就是我们养的罗非鱼啊。
5: 是
7: 啊，它鱼身比较长是吧，鱼身比较长，宽度比较宽，这个鱼这个中间中部呢比较肥厚。
5: 肥厚是吧？
7: 这个鱼呢养得很好。
5: 这么好的鱼跟这个鱼苗也有很大的关系，
7: 很大关系。
5: 那这样说，我今天送这个礼物来送对了，
7: 感谢。
4: 罗非鱼的品性和特点，
7: 这个
4: 罗非鱼的品性和特点，
7: 这个鱼苗是必须要均匀才去到客户那里的。
5: 那不均匀是一个什么？
7: 不均匀，这个鱼在鱼塘里面喂料的时候呢，大鱼把饲料这个吃剩下来的才给的小鱼吃，
5: 那小鱼饿，
7: 那小鱼就越来越小。大鱼就越来越大，
5: 就是
7: 所以这一塘鱼呢，你喂下来，它就不均匀，
5: 不均匀
7: 啊，不均匀，产量就不高啊。
5: 哇，看很可爱，哎呦，看活蹦乱跳，哎呦，有点按摩作用哦。它这个活力很强啊，你看看，
7: 对对，
5: 你看，
4: 原来鱼苗的个头大小越是均匀一致，在后期养殖过程中，鱼苗的存活率就会越高，整体生长发育就越健康。这也决定了整个鱼塘的罗非鱼能否丰收。
7: 这个尾巴很红，这个说明呢，我们在培育过程中呢，所有的功夫都做得很好，这个才有那么好的体格的苗。
4: 杨一红跟罗非鱼已经打了半辈子的交道，但是每年的丰收依旧会让他激动不已。今天他也要回赠给我们一个惊喜。
7: 来来来，清蒸大罗非。
4: 罗非鱼搭配上化橘红清蒸，这道菜是一个经典组合。
5: 确实很鲜啊，很嫩。
7: 尝一尝我们化州特色的茶，
5: 哎，也有什么特别的香味
7: 啊？这个对。
4: 罗非鱼、茶饮都有着化橘红的身影。杨一红告诉我们，化橘红药食同源，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一个味道。它能跟很多食材搭配，可以说是一个百搭高手。广东人不可一日食无汤，当化橘红跟鸡一起煲汤，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特别之味呢？
12: 煲那个汤大概有50度的水放进去，再放鸡。
5: 那这一煲要炖多长时间？
12: 我们正常炖是客人不赶时间的时候，就是40分钟到50分钟。
4: 不仅讲究食材依次放入的先后顺序，用量大小也是放入的先后顺序，用量大小也是尤为重要。
12: 广定化州的橘红，
5: 化州化橘红
12: 啊，
5: 红枣、
12: 党参、
5: 黄芪，
12: 各15克左右。
5: 这一片大约有多少克？
12: 大概有3克左右。
4: 土瓦罐，独特的煲汤锅具也十分讲究。一切只为煲出一份好汤。乳鸽蒸化橘红是一道既有营养又独具鸽子肉香和橘红味的美味。在腌制时放入一片化橘红，腌制5分钟，让化橘红的香味自然地融进鸽肉中，然后再上蒸箱蒸15分钟。好食材用心做，人们在丰收季节用美食犒劳自己，更是对付出辛苦的一种回报，以此庆祝丰产丰收。
13: 丰收了！
4: 鱼在我们日常饮食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除了鱼的身影，怎么能没有大虾呢？平时我们在吃虾时，常常会为去掉虾线而发愁。在山东省滨州市，有这么一种大虾，吃起来无需去虾线。难道这是什么特别的虾吗？马上跟着我们去山东省滨州市看看吧。
14: 我现在呢是从市区坐了2个小时的车到了这个济林岛上，但是这个岛上看上去跟其他岛不太一样啊。
4: 可是眼前偌大的济林岛却显得有点冷清。终于找到了养虾的渔民，没想到对方却告诉我们这会儿看不到大虾。
15: 想看出虾的话，你得住上一晚上才能看到。
4: 怎么看个虾还得在这儿住一晚呢？傍晚时分，渔民们开始下水干活。
15: 好，把衣服穿上，开工。
14: 带这么多家伙上船干啥呀？
15: 我们去擦那个迷魂阵。
4: 捕虾还得布阵，还是个迷魂阵。这捕虾看来不简单呐，兵法都用上了。
15: 一点劲儿，来，
14: 哦，这样看的话，其实就是一道网墙了。
4: 不就是布置了一道网墙吗？这怎么能叫迷魂阵呢？
15: 后边这就是那个网墙，你讲。
14: 哦，这只是一个开端。又插了一层。嗯。
15: 八卦阵嘛。
4: 我们越看越迷糊，压根儿不知道渔民们是在做什么。
14: 好像像个箭头，这个箭头在这儿，指向这边。
15: 对。
14: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迷魂阵吗？
15: 对。
14: 哦，这个样子呀，阵已经布好了。
15: 装虾的地方，这就是装虾的地方。
14: 哦，然后咱们再下笼子是吧？
15: 对，下笼。
14: 下在哪呢？下在这个
15: 口的地方。
14: 哦，下在这个箭头这儿。
4: 以前看渔民捕虾，大多是在水中下一个长长的地笼，这里的下网方式还真是打破常规，直接用网在水中摆了个箭头，这真的能够捕到虾吗？
15: 今天晚上在这房间休息可以了。
4: 热情的渔民把岸边的房间让给了我们。
14: 谁呀？
15: 我
14: 到。来了。哎呦，怎么了？
15: 去收虾我们。
14: 现在吗？
15: 啊，就现在啊。
14: 现在才4点多呀。
15: 不早了，2点收一波虾了，走一个车了。
14: 行，
15: 我赶紧
14: 去。赶紧
15: 今天的产量大一点。
14: 嗯。
15: 抓了已经4000斤了。
14: 4000斤了已经。啊、
15: 还有一个5000斤的。
4: 没想到，渔民们半夜2点就起来工作。夜色茫茫的岸边，他们忙碌的身影让丰收有了具体的样貌。每个人是各司其职，分拣、清洗、装箱、上车，井然有序。
16: 3336，
14: 咱们每天能产多少虾呀？
15: 100斤左右吧。
14: 咱们这个要持续装到几点钟呀？
17: 那得往到9点左右。
4: 7个小时，从黑夜到白昼，几十人的捕捞队伍。要让这一白昼，几十人的捕捞队伍，要让这10000斤从目标变成现实。对虾陆续上岸，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对虾了。
14: 确实看不到什么虾线，你看看这个虾，通体透明，好鲜活呀！这个虾，
4: 虾线是大虾的肠道，位于虾的背部，肠道中含有虾的排泄物以及泥沙。这里的对虾，虾身通透，虾线洁净，因此不用去虾线就可以吃用。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里的对虾虾线洁净呢？天亮之后，我们跟随渔民大哥下水收网，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14: 哎，确实不少，这么多啊！哇，倒进去是吧？
15: 哎，对。
14: 哇，
4: 是不是因为当地生态受到保护？所以这儿的大虾虾线洁净呢？吃虾不用去虾线的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呢？
18: 啊，我们的虾和一般的海水虾还是不一样的。
14: 我感觉也就是这个虾线比较明显，这个不太明显，其他也没什么区别呀。
18: 这样我们先测一下这个2杯水的盐度吧。一般海水的盐度是28%-32%，测量的这个水换一下。
14: 哦，这个要比刚才那个高接近50了。
18: 对，这样我把这个水换一下。
4: 只见吴老师把盐度低的那杯水倒掉，换成高盐度的水。他这么做
16: 是要干嘛呢？就在换水完成的一瞬间，
14: 哎呀，他在里头挣扎呢，不太舒服的样子。
16: 不就是换个水吗？这虾怎么反应会这么大呢？
14: 他是不是快不行了？我看他
18: 是这个虾，它平常是生活在海正常海水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个高盐的水倒过去之后啊，它很难适应。
16: 另外一只虾也在高盐度水中，怎么不见它难受呢？
18: 这个品种啊，是我们经过多年自主选育的一个新品种，叫广泰一号。
14: 哦，也就是说它俩其实看着一样，但实际上是不同品种的虾。
18: 对对。
16: 原来这里的虾生活在高盐度的盐田之中，名为盐田虾。而这一新品种的出现，对我国北方对虾养殖业可有着重要意义。过去种虾依靠国外进口，但是进口种虾很难完全适应我国北方的养殖环境，产量一直不高。而广泰一号对虾成活率提高，产量也是逐年提升。那么是不是因为这种虾生活在高盐度的盐田水中，所以盐田虾的虾线才不明显呢？
18: 没有关系，
14: 没有关系。
18: 我们的虾线不明显啊，是因为我们这种特殊的捕捞方式。因为虾的肠道比较短，它的排空时间呢也比较短。我们这个虾在我们这个网子里啊，要待将近20个小时，所以基本都排空了。
16: 可是大部分虾也是用网捕上来的，按道理来说，它们也应该排空了肠道，为何它们的虾线还是又大又黑？是不是还是又大又黑？是不是还藏着其他原因呢？
15: 还有一片这个软黄金。
14: 软黄金，
15: 我到那地方带你去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14: 哎，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5: 看一下啊。
16: 王大哥所说的软黄金是什么东西呢？
14: 这是啥呀？
16: 这哪是什么黄金呢？这就是一盆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
15: 这是个好东西啊。
14: 什么好东西？
15: 让你体验一下，等一会儿。
16: 只见王大哥干脆利落地打上几个鸡蛋，搅拌均匀，下锅翻炒，这盘黑暗料理出锅了。
15: 好了，来尝一下吧，很好吃的啊。
14: 这看着倒是挺正常的。
15: 哎，来尝一下，尝一下，怎么样？味道好不好？
14: 还行。
15: 对，
14: 还行哦。
15: 要不要来个大饼啊？
14: 配上大饼肯定特别好吃。咱们虾是吃这个东西是吗？
15: 对对对对。
14: 它吃了之后虾线就不明显吗？
15: 对对对。
16: 这被称作软黄金的虫子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吃了它虾线就不明显了呢？
15: 那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看一下。
16: 我们坐上船，渔民大哥打开机器，不一会儿便收集了满满的一大盆。我们把它放进水中，终于看清了这虫子的真实面目。原来这是一种生活在盐田中的名为丰年虫的小虫子。
18: 我们的虾摄食的主要是丰年虫啊、钩虾啊这些东西，所以它看起来啊，它那个虾线不会像吃饲料一样那么黑。
15: 再一个，它产的卵呢，几十万。
16: 丰年虫被渔民称作软黄金，丰年虫被渔民称作软黄金，正是因为盐田虾在盐田中摄食天然的饵料，捕捞时又经过长时间排空，因此，即便不去虾线，也不影响虾肉的味道跟口感。丰收的日子怎么能没有美食相伴呢？我们提着虾去村里寻找这里的美食高手。
19: 有一道具有特别特色的我们当地的盐焗大虾，虾酱炒鸡蛋。我们这边做虾的做法特别简单，首先把醋盐和上面放一层

0: 然后在上面放上大虾，然后再铺一层盐，慢火焗五六分钟。
1: 趁着焗虾的功夫，大哥准备着另外一道美味。
0: 这是我们自家用大虾腌制的虾酱。虾酱就是用大虾剥壳，搅碎，腌制的。做好的虾酱放冰箱，放冰箱两三天就可以了。虾酱炒鸡蛋呢，就是用我们自己做的虾酱，放上鸡蛋，放上葱花，炒在一块儿，就放在油里边炒就可以了。这道菜呢，突出就是咸鲜香，吃饭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下饭。
2: 您烧大菜了，盐焗大虾，
0: 撒一点酒点燃就可以了。
3: 大菜。
1: 此刻，丰收化为了一桌团圆饭，终在这金秋季节给予人们最大的回馈和欣喜。从岭南化州罗威鱼的肥美，化橘红的飘香，到齐鲁大地上盐田虾的鲜活饱满，这丰收的喜悦不仅源于农人辛勤的双手，更是依托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为传统养殖注入了崭新的活力。正是无数农人的坚守与技术赋能产业，我们的餐桌才更加丰富，天南地北的鲜美才得以走进千家万户。丰收是对耕耘的回报，更是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
4: 鸟儿
1: 真切向往。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隋大伟孕育蓝莓种植的栖霞模式。隋大伟踏实稳重的性格让他的回乡之路并未经历大的波折，但一路前行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和扶持。谈起他的田园梦，他说与想象中相去甚远，对于未来的规划，他直言适度可控，稳中求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的防治与监测。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的防治与监测。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隋大伟，是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三福生态家庭农场农场主。2022年齐鲁乡村之星、烟台市乡村好青年、烟台市乡村之星获得者。大学毕业之后，隋大伟留在了大城市，成为了一名上市公司的销售经理。2017年，他不顾家人反对，辞职回乡，流转了100多亩土地，种起了蓝莓。栖霞是苹果之乡，然而他却选择种蓝莓。那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他的蓝莓种得顺利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在田野中深嗅蓝莓香的青年农场主隋大伟。
4: 所以说过程挺曲折的，从一开始流转到最终全部完成，整个农场就是全部摊垄，2-3年的时间，也挺曲折挺费劲的。
5: 在最初回乡创业的时候，在最初回乡创业的时候，什么事儿成为他的绊脚石呢？
4: 以现在这种心态，假如再思考这问题的话，可能跟当时的决定就不大一样了。最严重的不一样就是有可能不从事这个农业了。
5: 不达目的不罢休，一个做事如此执着的人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3: 大伟您好。
4: 主持人好。
3: 通过上期节目的交流，相信大家对隋大伟的印象已经非常深刻了。他属于性格非常稳重踏实的那种，就是听他说话是慢悠悠的，但是他的行动力极强，属于那种表面看上去不松不紧啊，但是其实内心啊极其的有节奏感，极其的缜密谨慎的这样一个人。我们也了解了你在回乡的过程当中，目前听到的还没有出过大的纰漏哈。但是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艰难的事儿？
4: 流转土地也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

0: 就是土地，就是有的土地是隔了一两年以后才就流传过来的，就是一开始谈不拢，他要价比较高，就是他要价比较高，就是他觉得这个他的地就在你这个范围内，你肯定会要，就是价格就比较高，然后呢，这个事情，因为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涉及到很多农户，咱又要一碗水端平，你比这家高了，另外一家又不愿意了，所以说这个过程挺曲折的，就是从一开始流转到最终全部完成，整个农场就是全部谈拢，没有遗漏这种地块，两三年的时间，才能把这所有的土地给，就是说。全部流转到农场名下了，就是没有说，中间还夹了一块别人的土地，也挺。
1: 对于你来说应该不难吧？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相当有耐心的人。那对于一个急性子的人来说，可能这都磨死了；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坎儿。但是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不算什么挑战？
0: 挑战我倒没觉得是太大的挑战，但是心里也会不舒服，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顺利。有这种受挫感，然后这个农场吧，就是土地没有把它完全流转，中间还夹着一块两块，就这种，就是每天在农场就看到了，心里都会觉得有点别扭，就这种感觉，
1: 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就是足够的耐心，时间加上这个沟通吧，就是反正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会轻易的去。妥协就是，我觉得那妥协的话，对那些已经流转的农户也不公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然后再去跟他沟通。就是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反正最终都是沟通下来
1: 持久战，
0: 了。对，就这样吧。就是他假如说经过这么长时间呢，他慢慢的他也就恢复理性了，也不会说再跟你瞒天要价了。
1: 回去创业的
0: 就
1: 过
0: 是，
1: 程当中，还有哪些事儿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呢？或者说有
0: 再
1: 一
0: 就
1: 些意
0: 是
1: 想
0: 对
1: 不到的，
0: 意想不到的，就是没想到这个农业这么复杂，就这个东西超出想象，可能之前也没怎么从事过农业，对它的这种困难程度还是低估了。确实它的这个管理难度挺大的。不可控因素挺多，
1: 不可控因素多，复杂。哪些不可控因素呢？比如说，天气，这是我了解的啊，还有哪些呢？
0: 天气，再就是病虫害呀，包括一些就是工人的管理水平都是不可控的，就同样一个事儿，可能就是比较细心的、比较负责任的工人做着就没有问题。然后有一个粗心的工人，责任心不强的，可能是做的就有问题。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觉得是不是那么天气的因素、人工的因素，包括一些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水果的这病虫害的因素，好像都是处在一个不可控的状态当中去。它不是像一个工厂流水线，在流水线上加工。这个产品那样，就你下多少料出多少产品，一个流水线下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跟那个完全的不是一回事儿。
1: 所以你回来之后的这些亲身体会，应该我觉得是跟你的父母当初劝你的那个理由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深知农业不好做，所以他们那时候才会劝你不要回来，对不对？
0: 对对。
1: 那就在这个时候，就是。
0: 对对。
1: 那就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体会了农业确实不容易、很复杂的时候，有没有后悔过？
0: 后悔，我觉得说后悔有点严重，就是倒不至于后悔，但是假如说，换一种话来说，假如说以我现在这种，就是已经从事了4、5年这种经历，以现在这种心态，假如再思考这问题的话，可能当时的很多决定都要修改，可能跟当时的决定就不大一样了。 这样说吧，
1: 嗯，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最严重的不一样就是有可能不从事这个农业了。然后假如再其次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再缩小规模，我可以再减少品种，就是让它再可控一点。可能会有这个变化。
1: 你现在依然觉得很大的不可控性吗？
0: 没有很大的不可控性，但是还是觉得就是没有完全可控，还有那种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一缕薄冰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跟这个农业的这种特点有关系。农业这个东西吧，都是靠天吃饭，它本来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性质，它不像一个工厂那样，就是制造业，它是两码事儿的。在另一方面，可能跟我从事农业的这种时间啊，或者这个经历还有关系，就是自己的这种时间还是短点儿，精力还是浅点儿。假如说时间再长一点，在这个农业摸爬滚打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会觉得更加可控。其实实际上外在的都没有变化，只不过是你自己更强大了而已。
1: 说得非
0: 你
1: 常
0: 可能
1: 好。
0: 说自己现在对农业的这种掌控能力还是欠缺一些。所以才会觉得它不可控。
1: 当初你要回来的时候，你的父亲好像找了很多人来劝你，是吗？
0: 对，
1: 找了谁呢？他们都怎么劝你的呢？
0: 就是一些我家的一些亲戚朋友吧，具体说什么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在外边好好的，就是为什么要回来，然后就是你现在干这个工作，别人都羡慕。都觉得挺好的。你回来了，你在老家能吃到这份苦啊，你到时候不会后悔啊。大概就这些话吧。
1: 那你现在呢？现在他们还说吗？
0: 现在还说，
1: 现在还
0: 但是
1: 说
0: 现
1: 啊？
0: 在不是，现在还说，就是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调侃吧，不是在劝你什么了，因为现在也没有。
1: 没有劝
0: 也
1: 的
0: 没有
1: 必
0: 那
1: 要
0: 种
1: 了。
0: 劝的必要了，就是一
1: 对。
0: 个调侃吧，这是，
1: 怎么调侃？为什么要调侃你呢？你现在做的挺成功的呀。
0: 哎，怎么说呢？就是是做出一点点小成绩，但是，
1: 心酸更多。
0: 对，确实是比在外边工作时候要辛苦很多，这个也确实是，就是怎么评价这个得失吧，看你从哪方面评价吧。
1: 比如说，咱们从这方面来评价，烟台是乡村好青年，烟台是乡村之星，齐鲁乡村之星等等的这些称号，你都有了。哈，从这些荣誉来说的话，对于你来说算不算是一种安慰啊？你看重荣誉吗？
0: 看重，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荣誉也是对你这个人的一种肯定吧，就是通过这个荣誉。对你之前的付出啊，对你的努力啊，一种肯定，让你有一种这个安慰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也是对你这个成长的一种记录，就是你看哪年哪年什么荣誉，哪年哪年什么荣誉，就像一个记事本那种感觉似的。
1: 确实是啊，即便是我们的成年人，就是当我们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就像孩子一样，他需要一颗糖果给予他；就像孩子一样，他需要一颗糖果给予他。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小成绩的时候，可能在别人看来也没有什么的一些小成就的时候，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啊，因为再小的成就背后，可能我们都付出了，超越他的几倍的一些努力，对吧？
0: 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0: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3: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7: 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孤军奋战，所以在你的这个回乡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对你帮助最大的人有吗？
4: 我觉得我农场这个创立包括经营过程中啊，就是我们农业部门的帮助挺大的，特别是这个是农广校，这方面确实帮助挺大。就是农广校经常会组织一些这个培训，每年都有培训，就是我们可以去上课，上课就是老师给我们讲一些这个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我们这个学员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这个相互学习，提供这个平台特别好。然后包括这个你像在有时候遇到一些经营方面的一些困难，找找农广校的老师，他也能给你提供帮助。其实我有一次办这个一个证件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有这个职称的，就是一个证书，就是农业职称一个证书的一个人，需要这么一个农业职称一个证书的一个人，需要这么一个找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去哪找，然后我就通过农广校老师，很快就联系到了这么一个适合的人，然后顺利的解决这个难题，确实是帮助很大，
7: 除此之外呢，家人呢？
4: 家人帮助也很大，就是。特别是对我这种理解，就是你像我天天靠在农场上，然后基本上早出晚上回来都基本上七八点八九点了，就是在家睡一觉早上又走了，家人也挺理解的，就是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埋怨。还有像我父母也在农场帮我打理着他们的，就是假如没有家里人这个理解和支持吧，我觉得我会支撑的更
7: 艰难、
4: 心酸、更苦一些，那种感觉。
7: 对，父亲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是吧？而且他现在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变，从极力反对到现在非常支持。
4: 对，他基本上就日常管理就他在那负责的。是挺支持的。
7: 是因为什么事儿让他彻底的扭转了想法呢？
4: 我觉得可能是他觉得我这个是认真的吧。就是从一开始六转土地到现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农场是每年都有变化。一年比一年在变好。是认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不是说。就是想来了三分钟热血，还想做个农场，然后热度下去了又

0: 是那么关注的，
1: 嗯。
0: 但没有，我是每一年每一年一直在做，一直在做，而且，一直在用心的做，可能是，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吧。
1: 嗯，你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说回乡过的不是田园生活，理想与现实有很大差距。我想知道你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理想的状态就是田园生活，就是弄一个农场，然后种上果树，靠这种果树的收入就能过上一个小康的啊，比较富足的生活，在这个田园这种状态下生活，然后又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收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你现在不是这样吗？
0: 现在这个田园，我觉得只能说从这个外在看是田园，就是确实在田园里生活，在这个农场里环境很好，空气很好，水源也很好，然后在这个比较优美的环境里生活。但是这种心境，我感觉达不到那种田园生活的心境，就是田园生活那种心境，应该是一种很
1: 悠
0: 放
1: 然
0: 松。
1: 自得的，像陶渊明一样描写的啊，归园
0: 对，
1: 田居
0: 很
1: 一
0: 悠
1: 样
0: 然，
1: 的，
0: 然后，
1: 对，
0: 对，很惬意，就是那种感觉。但现在不行，就是你农业就是不可控因素，你一直到这个完成你这个果实的采摘以后，这颗心才能放下，包括平时管理的这种复杂，就把你的心境给打乱了，实现不了那种田园生活的那种心境。
1: 不可能悠然起来，担心的事儿太多了，
0: 对。对，
1: 每
0: 然
1: 天要
0: 后
1: 忙的事儿也太多了。
0: 需要你操心的事儿太多了，然后出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就这样，就是你的跟现实还是有点差距。
1: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可能刚才这个问题我们探讨过了。刚才这个问题我们探讨过了。
0: 我觉得还真不一定。还真不一定能选择农业，重新选择的话，应该不一定会选择农业。就是农业觉得太复杂，就是不可控的东西太多。
1: 但是刚才你又说你不后悔，这个矛盾吗？
0: 我觉得不完全矛盾。我现在不后悔，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现在做农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是还没有。比如说把我给完全否定了，毕竟我还做出一定成绩来了，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不后悔的，就是，你像我现在这几年从2018年到现在，也取得了一些荣誉，然后农场这方面现在
1: 也在向好
0: 已
1: 发
0: 经
1: 展。
0: 实现了这个，就是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多，就是肯定是，比如说，明年比今年多，后年又比明年多，是在可预期的这最近这几年是可预期的，是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多，有收入，能自负盈亏，有盈利。从这方面觉得吧，还不后悔，因为毕竟是挺过来了，走过来了，还没有说就在
1: 半途而废。
0: 走不下去了，然后对，从这个角度感觉我是不后悔的。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 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如果说按照现在这个节奏一直往前的话，那肯定是越来越好，你可以控制的可控的东西是越来越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当初的那个田园梦也是可以实现的呀。当一切都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因素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多了一些悠然的心态，你的那种田园生活还是有机会实现的呀。
0: 是，可能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
11: 嗯，
0: 就是当初设想的是农场建起来以后就可以过田园生活了。
11: 嗯，
0: 但现在实际是可能农场建起来以后要过个七八年十年，可能才能过上田园生活。
11: 嗯，
0: 这可能就是一个差距吧。
11: 那也不晚，
0: 就是、应该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对，
11: 是吧，
0: 那也不晚。但是
11: 你心急，
0: 当初这个对困难的估计少了，就是没估计的充分。
11: 嗯，是这样啊。其实对，经验少啊，然后毕竟是第一次嘛。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一切的美好都是经过了苦涩的酝酿之后啊，才会更加的甜蜜。那么你这些年的这个奋斗积累磨砺，其实就是为日后真正的田园生活再打一些基础。所以这么想，一切都是值得的，一切都是可以期盼的，对吧？
0: 嗯嗯
11: 嗯，
0: 对，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积累以后，真正的实现了那种生活状态了，这种感觉是
11: 更充实
0: 的，
11: 对，更充实，
0: 啊、更
11: 真实，
0: 对，
11: 嗯，
0: 更值得回味，
11: 对，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说在这儿想请你给广大要回乡创业的青年一些忠告和建议，从你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说，你会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0: 从我自身的经历，
11: 嗯。
0: 我觉得假如让我提点建议的话，我就想说，就是第一，一定要把你这个创业的项目的困难考虑的充分再充分。
11: 嗯，
0: 就是不要想的过于乐观，把困难考虑的充分一点再充分一点。嗯，到你实际开始干的时候，他的这个遇到的困难一定是比你设想的要多。
11: 嗯，
0: 就像我一样，就是干起来以后困难比设想的要多得多。
11: 嗯，
0: 困难尽可能的考虑的充分一些。
1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稳扎稳打，规模适度可控，不要贪大，滚动发展。你可以一开始把规模缩小一些，把它做精做透，做出经验来，然后再逐渐的滚动发展，不要再逐渐的滚动发展，不要一开始就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让你掌控起来有难度的这么个规模。我们经常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人不是饿死的，是撑死的。
11: 撑死的。所以那个词儿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农场一定要适度规模经营。适度。
0: 对。
11: 非常重要。
0: 适度规模。
11: 对。
0: 很重要。
11: 对。
0: 规模大了就不可控。
11: 嗯。让一切都在你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一点一点去扩大，对吧？
0: 对，
11: 走
0: 得更，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11: 嗯，是这样。尽管我们今天跟你聊的这么多，当中你也有一些无奈、艰难的时刻，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得继续走下去。更何况你心中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田园梦， 哈。所以说为了实现心目当中那个田园梦，你接下来的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呢？
0: 我接下来的方向和目标很简单，就是把我选择的这些就农场已经发展这些品种把它做精做透，做了这个完全可以掌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可以再适当的再加一些这个比如说就是服务业呀、采摘观光啊，
11: 嗯，
0: 就是农业跟乡村旅游的结合吧，
11: 嗯，
0: 这是我可能下一步考虑一个方向。
11: 嗯，其实从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来说，我听到的最多的信息就是稳扎稳打，
0: 嗯，
11: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可能也是隋大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耐心，要沉得住气，一步一个脚印。
0: 对，
11: 这个
0: 我觉得，
11: 嗯，
0: 我既是这样比较谨慎的，比较稳扎稳打的，
11: 尚且还有很多问题，对吧？
0: 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难以掌控的东西，
11: 嗯，
0: 就是一定要控制节奏，稳扎稳打很重要，
11: 嗯，对。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跟大伟聊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体会，最大的一个收获啊，把一切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我们在这儿也祝福隋大伟能够带领他的农场啊，在稳扎稳打的基础上越做越大啊，也期待着你心目当中那个真正的田园梦能够早日实现。
0: 好，谢谢。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大家好，我是凤婷。生物入侵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仅次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威胁入侵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农林生产和人类健康。外来入侵杂草对本地植物群落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生态学问题。入侵杂草替代本土种，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并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我国已经记录有660多种的外来入侵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种全球性恶性杂草，它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它就是飞机草。那么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14: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王老师介绍了飞机草的防治措施，一般采用物理化学生物防治，一般采用物理化学生物防治措施。如果说发生面积小，那么拔除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了，但是不能导致二次扩散。再一个就是化学防治，化学防治需要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需求，选用合适的除草剂。生物防治可以在裸地上种植禾本科牧草和多年生豆科牧草，或者是采集泽兰石蝇释放，对飞机草都有一定的防控效果。那么说到这儿，我还想问问王老师，就是如果说在某一个地方真的发现了飞机草，那么我们应该最快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防控措施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物理防控、化学防控、生物防控，哪个方案是最优的呢？哪一个措施我们应该优先采用呢？它有没有一个顺序、一个排布？
14: 这个呢，就是说是如果我觉得的话，就是说是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把它调查一下，看它的发生面积有多少。
11: 嗯，
14: 你可能刚看到了一株，
11: 嗯，
14: 是吧？那它周边到底有多大范围？
11: 嗯嗯，
14: 它到底在哪儿有？是 是不是啊？可以扩大一下范围，了解一下，这个核定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制定防控措施的同时呢，我们进行一个通盘的考虑，就相当于说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一直说当地人是最了解这个生物入侵的规律的，因为我们在做调查的也是，我们好多的想法什么的都是基于当地人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都不觉得这是一种途径，后面发现觉得哦，原来就是它才导致的这种，要找到这个源，找到这个途径最重要。因为你现在的话，就说是我一直说我们的这种末梢防控，其实这个效果呢，达不到事半功倍。因为什么呢？就说你看到了这株，你把它防治了，但是呢，还在往这儿传，
13: 源头的问题没有解决，
14: 对不对？但是的话，就是说这个新发的这个区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呢是很容易找到它的源。是吧？比如说，哎，就是买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带回来了，哎，别的时候就没有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调查它的这种分布规律，这个的话，我觉得值得的。因为的话，你要想着后期把它给根除，是吧？这种新发生地嘛，刚发现，是吧？再一个呢，要明确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比如说，就一株，是吧？那可能我们就比较容易解决掉了。如果说通过我们发现了这一株，一调查已经范围很大了。那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先把这个现状，是吧？跟它的这种入侵的这种来龙去脉、途径，尽量的去给它摸清楚，是不是？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制定这种防控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13: 对，
14: 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助于我们呢主动掌握主动性，
13: 对，
14: 是吧？我一直说，经防控，我从一个点，我找它规律以后，我能拎出一串儿，是吧？这样的话，同样的地区，比如说，你买的这个苗木，是吧？这可能是那一批苗木带来的，另一个地方也买了同样的苗木，同时买的，那你再去看，这样的话就起到了一个这种早期发现的这个作用，是吧？第二个呢，把这些都做清楚了以后，其实的话就说是我们当地，不管是当地民众还是什么。其实就是说要迅速的采取措施，是吧？因为前面的话，其实按理来讲，如果从我们政府的角度的话，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工作方案，是吧？应急工作方案，
13: 对
14: 啊，就是这个的话，现在外来生物入侵管理办法当中也有说明，对这种新发现的，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有科学的这种方案来支撑，这样的话要有科学的这种方案来支撑，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我们要制定这么一个防控的这种措施，快速的响应，是吧？准备组织这个人力物力，如果是面临着这种在它的花期，如果在营养生长期的话，这个的话还稍微好一点，你早一天晚一天，应该说还不是。如果是在花期或者种子成熟的季节，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迅速，别错过了这个。我们一直说是恶增量，是吧？这是我们这个管理办法当中，是吧？去存量、恶增量，那你就说你不能再让长的这个这一年它这个种子再一年的这个增量，这是我们叫抓住的一年的这个增量，这是我们叫抓住的这个防控的，应该说就能
13: 事半功倍。
14: 但是这个防控的，应该说就能
13: 事半功倍。
14: 但具体的这种措施，如果面积小，那我们就采用物理根除。或者说人工拔除都可以，是吧？如果面积大有条件的地方，我们可以采用机械，是不是？
13: 对，
14: 结合前面的这种化学几种措施，综合应用也没有问题。包括前面我提到的除草剂，也不是说推荐大家就用那个。其实我在底下的时候也发现，当地老百姓自己就有，比如说打其他的除草剂，如果说你认为它对你的这个，比如说你在农田对你的农作物没有影响，就可以用。是吧？至于说这个用量啊什么，根据那个自己的这种经验也可以。我们用除草剂还有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要在苗期，要在营养生长期，这个效果就比较好。你要说已经到了这个开花的时候或者结籽的时候，就没有效果了，是吧？主要是在用在时候，不用对这个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呢，每一种单项的防控措施的效果都挺好的，是吧？这里边呢，我觉得，我在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实际的防控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就相当于说大家呢，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你不能说今年就刚发现，防治了一回，就没有下文，是吧？那这样的话，今年的防控效果再好，是吧？它也达不到100%，
13: 不是一劳永逸的。
14: 对对。
1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刚才您说到飞机草的防控要有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不能今年防治一回，明年就不防了。那么这样的话，防治效果再好也达不到100%的防控效果，
14: 甚至说土壤当中可能还有一些种子。那这样的话，你就说明年可能是吧，你不去防治的话，
15: 对，
14: 那可能就起不到这个防控的效果。所以说呢，要有一个长期的这种工作计划，
15: 嗯，
14: 然后制定一个至少要3年。
15: 嗯，
14: 我们一般说是防控完3年再不发现，那才算根除。
15: 嗯，
14: 你不能说当年你看不到了，或者这个季节看不到了，
15: 嗯，
14: 那不能叫根除。看不到了，或者这个季节看不到了，
15: 嗯，
14: 那不能叫根除。
15: 对，
14: 啊，我建议呢，就是说从这个外来生物入侵，尤其是在新发生点，像这个飞机草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地区，
15: 嗯，
14: 是吧，在这个热带地区，是吧，是一个新发生点，那么的话，我建议我们还是有条件进行根除的。啊，是吧，这个时候的话应该说投入的成本还是比较小的。
15: 嗯，
14: 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些计划，有这些方案在支撑着我们，那我们的话就每年按时的去防控。这个按时的防控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关键的节点已经不能丢，就是说在它开花之前，甚至于说开花种子没形成之前，这个时候一定要对它这个能可见的植株进行，就相当于说动态清理。
15: 嗯，
14: 必须得清理。
15: 嗯，
14: 不能让它带到下一点去。
15: 对，
14: 比如说你前面虽然错过了也可以，但是在这个节点上你不能让它再存留，是吧，你一年防了3次都没问题，但是最后这一次如果说你错过了，在做防控的时候也是，我们在最后最剩，在做防控的时候也是，我们在最后最剩，他们说啊没了，其实到那个种子开花之前，就种要成熟之前，我又去了，
15: 嗯，
14: 又进行了一次，那量还是不小。
15: 嗯，
14: 如果说它留到下一年的话，
15: 可能危害更大，范围更
14: 不是，明年还是挺多的，
15: 嗯，
14: 是吧？哎，虽然说它长得很小，明白吗？因为你把那个长得挺大的都给就是完整生活时，但是它最后这是在我们北方啊，
15: 嗯，
14: 就相当于说我们都说立秋就结籽儿，
15: 嗯，
14: 是吧？很小的苗，但是也结了籽儿，也有几十粒。
15: 嗯，对，
14: 是吧，就说这种关键节点关键物候季，所以说我们农业农村部，我们部里面现在也一直在关键节点上总要强调，总要给大家发通知，让大家在组织这个力量在关键节点上进行防控。
15: 对，
14: 所以说我们这个防控制的措施呢，它是有时效性的，
15: 嗯，
14: 是吧，它有这个发力的关键点，
15: 嗯，
14: 啊，是吧，所以在这上面进行这个防控。
15: 对，
14: 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还是要对我们的这个防效呢做个评估，要做定期的监测，
15: 嗯，
14: 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方案，也不要说工作量大，
15: 嗯，
14: 是吧，防治的次数多就好，
15: 嗯，
14: 是吧，
15: 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
14: 哎，
15: 提高这个防治效率，
14: 防治效率，
15: 嗯，
14: 是吧，然后的话能把我们的这种关键的节点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的这种防治的效果，
15: 嗯，
14: 要把那我们的精力呢投入到不断的这种每一年的这种监测过程当中来。比如说我们上一年防治了，第二年对上一年的防治效果进行一个评价，是吧，
15: 对，
14: 然后这样的话就说是不断的这种改进，最终的话就能够实现这个根除，就是这种新发点，
15: 嗯，
14: 是吧，应急的，
15: 嗯，
14: 处置的要最大面积发生区呢，说实在的现在的话应该说我们更多的应该是进行一些这种生物的替代的，
15: 嗯，
14: 是吧，啊，
15: 嗯，
14: 然后逐渐的降低这种存量，
15: 嗯，
14: 是吧，这个肯定是一个系统工程，
15: 嗯，
14: 是一个生态工程，
15: 对，
14: 可能要不断的来去做这个工作，可能不是说一年两年，是吧，几年来见效，
15: 嗯，
14: 啊，但是我们这个新发生点的话可能要集中发力，
15: 嗯，
14: 啊，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5: 嗯
14: 嗯，这里边呢其实还是要强调就是说这种公众的参与。
15: 嗯，
11: 王老师，刚才您在介绍飞机草的防控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联防联控，就是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工种，甚至包括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农民朋友，都要全力的参与和配合，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工作做好。
14: 对对，因为我们原来联防联控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就相当于说什么的，你管理的盲区，
15: 嗯，
14: 是吧？漏网之鱼，
15: 嗯，
14: 是不是？哎，你这防了，他没防，
15: 对，
14: 是不是？
15: 那我们前期
14: 对啊，你不是第二年有鬼又来了吗？
15: 对，
14: 如果在第二年有鬼又来了吗？
15: 对，
14: 如果在他的扩散范围内，这就来了吗？
15: 对，
14: 嗯，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外来生物入侵的这种。管理办法呀，还有这个所有的文件呢，都是多部门联合发布，是吧？就是强调了，体现了这种本质，还是强调了这个部门联合，联合的作用，包括现在这种宣传媒体的这种各部，其实也是在这个框架体系下面，让这个。是吧？您说的挺好，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各个部门和我们的民众，更加密切的是吧？紧密的合作，把这个事情意识都建立以后，这个工作推进起来，意识都建立以后，这个工作推进起来。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
15: 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是草中恶霸飞机草哈、王老师带我们认识了这种外来入侵物种飞机草。在王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认识了飞机草，我们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一个防控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啊。就像您说的，它是需要多部门多机构联合啊，联防联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长效的工作的计划。
14: 对对，
15: 它不是一年两年的工作，甚至是一个三年五年十年的长期计划。
14: 对对，
15: 我们还要根据前几年的防治措施来进行评估，来为我们未来的防控工作做一个指导。
14: 对
15: 啊，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长远的工作计划，建立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有长远眼光，
14: 是
15: 对吧，王老师？
14: 对
15: 啊，节目最后您还有要总结的吗？
14: 我再说一句吧，就是说是、
15: 嗯、
14: 这个呢，总体上呢，就是说飞机草呢，这是我们国家呢已经列入了重点管理入侵物种的名录，
15: 嗯，
14: 是吧？这个呢，就是说是，防控的形式呢，是肯定是比较严峻的，因为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扩散蔓延的趋势。
15: 嗯、
14: 但是我觉得呢，整体上呢，就是说是现在啊，我们的充分的利用这种电视、广播、网络媒体，是吧？来宣传。所以这样呢，就是说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工作的推进的这种进展。
15: 对。
14: 所以呢，就是说是现在呢，也大家都在，包括其实我们这一期呢，也是制作着更多的这种宣传的这种资料，
15: 嗯，
14: 是吧？进行科普，
15: 嗯，
14: 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呢，也希望呢，更多的民众呢，能够通过这种宣传，
15: 嗯，
14: 是吧？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外来生物入侵的这种防控的这种团队中来。
15: 嗯，对，
14: 是吧？
15: 嗯、
14: 是认识外来生物入侵，了解外来生物入侵，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对外来生物入侵呢
15: 有恐慌，
14: 哎，对，有恐慌。
15: 嗯，
14: 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15: 嗯、
14: 是我们社会发展当中，是吧？
15: 一个偶然现象，
14: 偶然现象，对，它也是会带来的这种现象。只是说我们要对它有一个合理的认识，
15: 科学
14: 啊、是吧？啊、科学的，甚至于说在大面积的发生区，我们对它也不一定非要达到根除。我们只是说让它也不一定非要达到根除。我们只是说让它和平共处，是吧？让它成为我们这里边的，是吧？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分子，
15: 达到一个生态平衡。
14: 啊、对对，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是吧？对我们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农业生态、农业这种发展的这种目标，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啊，因为现在我们讲究嘛，这就是说是大家不要提着生物入侵，就觉得有点很恐怖，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
15: 对，
14: 就说实在的，它就是容易形成外来单一群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也没有天敌，它多，只是有少部分的最后变成了 入侵物种，而且它也不是在，我刚才也说了，它不是在所有的地区都能变成入侵物种。如果说我们这地方的自然环境或者我们自然的这种生态系统结构特别合理，特别稳定，它也进不
15: 了，它就形不成气候。
14: 对，它就形不成气候。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通过保护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吧？然后呢，让这些外来客，这种外来入侵物种
15: 没有容身之地，
14: 就没有容身之地
15: 啊！
14: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爱护我们这个，是吧？我们这个美好的这个环境，
15: 对，
14: 是吧？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就保护我们的这种生物资源。那么呢，就说是自然生物入侵这个现象呢，也会大大的降低。
15: 对
14: 啊，
15: 王老师说的特别好，
14: 对对，
15: 是的，就是我们在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的同时，也要把我们自己的生态环境维护建设得更加的完善一些，牢固一些。
14: 对，这个我们确实是做了研究，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就相当于说一个外来入侵物种，我们现在都是做种群的角度，种群的角度就是相当于说在南方、在北方、在不同地方，其实它是有差异的。我的观点就是说，不是说在这地方我发现了外来入侵物种我就要防，可能你不需要防，它就发展不起来。我就说有好多时候这些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尤其是植物啊，它就是给你开个花，是吧，绽放一下，我就说它就给你报一下到，哎，你看我来了这么漂亮，然后就没了，因为是它产生不了种子，不适合它。比如说
15: 是的，
14: 被一早到了北方，是吧，
15: 对，
14: 哎，可能开花还没开完呢，是吧，
15: 对，
14: 然后就没了，
15: 对，
14: 是吧，因为它产生不了下一代。但是它在一些地区它确实是能够大量的繁殖，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还有路边或者这种废弃地什么的，给它提供了一定的容身之地，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们外来生物入侵的这种防控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地域性的，
15: 对，
14: 是吧，就是有那个重点区域的这种时空抑制性的，然后把这些规律了解到以后，来指导我们的外来入侵物种，
15: 是的，
14: 再加上我们民众这种参与度，现在啊，我越来越觉得参与度特别高，因为什么呢？好多人都对认识植物很感兴趣，包括昆虫，包括什么，就觉得哎，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每次我们下去调查，总有一帮人给你在这，哎，这是什么植物啊？
15: 对，
14: 就说他能给你讲出一套一套的，哎，我觉得这个挺好。
15: 对，
14: 啊，
15: 您说的很好，一个是我们要保持对外来入侵物种这种现象的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保持警惕的同时，也不要过分的畏惧。另外一个，您还提到了，防治外来入侵物种不是专业人员、专业团队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啊，每一个农民群众共同的责任。我们通过这期节目的录制，甚至通过大量的媒体宣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大家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个认识，对于科学防治的措施的认识。
14: 对，
15: 我们把行动统一起来，共同加入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联防联控的队伍当中。
14: 对。
15: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当联控的队伍当中。
14: 对，
15: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
14: 谢谢。
17: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8: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挑选优质银耳。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泽。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相信有很多

0: 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得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第五是看颜色，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那学会了这几招，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十一长假前，大家的心大概已经飞到路上了吧。今年中秋和十一假期间隔又很近，那出行的人就更多了。潮汕一带又是热门去处，今天呢，咱们就跟着一部电影去潮汕走一走。说到这儿，你一定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随着电影热映出圈，也带动潮汕文旅热度持续上涨。影片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汕头、揭阳、潮州三地，涵盖了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符号性的地标。山水相依的岭南乡野，鲜香地道的潮汕美食，温情质朴的故土日常，勾勒出粤东地区的独特风情。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光影奔赴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除了吃美食、游景点之外，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潮剧和这两年格外火爆的莺歌舞也不容错过。如果您近期也有去潮汕地区旅游的计划，我的同事陈宇为您请来了一位向导，汕头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陈维思。我们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潮剧、莺歌舞和美食说起。
1: 潮剧它是作为一个地方戏种，它还是比较受当地人的喜欢，然后多出现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就有演大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乡里面它有节庆活动，因为潮汕各乡各里它的庆祝的时间不是都在同一天，比如说你是正月十五，它是正月十六、十七、十八这样错开的，然后每一次他们有一些乡村活动、节庆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些地方戏曲团到当地去表演，然后演的时候他会连演三个晚上啊这样子，然后就乡亲们都围去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哦，所以这是当地人很喜欢的一种剧种。那电影当中那个老年的叔柔也是在看潮剧的时候，然后突然被投屏得知了后面的这些消息的，然后展开了电影的很多后续的内容哈。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当地的地方电视台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它是固定播潮剧，然后就很多老年的观众会守着那个时间段看潮剧。
2: 嗯，还有一个我知道的在这个潮汕地区很有名，但是呢虽然电影里没有涉及，但是到了汕头必须得去看的就是莺歌舞。
1: 啊，对对对，莺歌舞就近两三年来就特别的火，
2: 是
1: 火得一塌糊涂，就其实对我们潮汕人来说还是司空见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突然间因为这个文化差异一展现开来，就会发现说大家在特别北方的朋友他们完全都没有看过这个莺歌舞。
2: 是，
1: 它其实就是集一个舞蹈武术于一体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的舞蹈，它里面是含有武术的一些套路在里面的，
2: 然后大家会把它变成一个日常大家会去经常去表演和观摩的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变成
1: 日常它没有表演，但是在节庆活动现在都会邀请莺歌舞队去表演。那我们以前是在过年的时候有，因为莺歌舞在当地来说它有种
2: 有个寓意是吧。
1: 对对对。
2: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我最期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聊聊吃。就是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吃的，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啊，这么动人的一个电影啊，作为一个我一个吃货来说，看着看着我就有点想吃里面的东西。就第一个就是南芝后来开始养家，他开始支的那个摊子做的，就那个无米果
1: 啊。对对对，
2: 在这个里面其实特别体现的是南芝他本身他这个特别独立或者特别坚韧的这种品格。
1: 对，
2: 那我说实话可能也许吃过但从来没有对上过，那啥是这个果，什么是这个无米果？
1: 我们先单单的看这个果这个字哈，就是米字旁果实的果，然后陈宇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吗？
2: 大米做的
1: 啊。对，其实都很直白，就是大米做的，然后我们当地人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所有的原材料就是用米浆去做的。那来到汕头呢，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食物叫做果汁。
2: 果汁？
1: 头上打好多问号是吧？这个果汁啊，不是水果榨出来的果汁，而是我们当地

0: 地的一种小吃，或者是我们一种主食，都可以这么说了。它就
1: 哦，
0: 是米字旁这个果汁嘛。然
1: 嗯，
0: 后，如你来汕头，一定要记住，你是要确定是喝的果汁还是吃的果汁。喝的果汁就是水果榨的果汁。那如果你是要吃的果汁，就是米字旁这个果，那一定是要去果汁店去吃的。那这个果汁长什么样子呢？我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凡是跟有这个带这个果字的，都是用米浆制成的一个食物。然后呢，果汁就是下面它米浆蒸出来的，就一像一片的米片，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薄薄的，有点像河粉，然后一大片。然后我们切成块的就叫果块，如果我们叫切成条状的就叫果条。哦，我
1: 哦，
0: 们吃的这个果汁呢，就是以果条或者是果片作为底层建筑，然后上面呢浇上很多卤制的，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卤蛋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苦瓜啊，有一些豆腐啊这样的东西佐料在上面，然后再淋上卤汁，这样我们就叫果汁。
1: 我们日常可能会能看到的，比如说就是那个牛肉果条什么的。
0: 啊，对，你们能看到牛肉果条，牛肉果条的果条就是用米浆去熬成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果片，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然后
1: 然后
0: 再
1: 再
0: 把它
1: 切，就跟
0: 切。
1: 其实跟北方就是做这个凉皮儿似的，得先成弄成一大片这个皮儿，
0: 啊，
1: 然后再把它切
0: 对。
1: 开。
0: 啊，对，个凉皮儿，你们是用什么做的呢？
1: 有不同的，也有用小麦的，也有用那个大米的，都有。
0: 我们都是用大米。就大米先磨成浆，然后浆去蒸，蒸完了就变成了很大的一片果片，然后切成这样一条一条就叫果条，然后切成块状的三角形的，我们就叫果角，三角形我们叫果角，然后上面就淋上这些浇头啊这些，我们就叫果汁。所以来汕头呢，你就要跟大家说，跟你汕头的朋友说清楚，你是要喝的果汁还是要吃的果汁。
1: 大多数南方地区的这种主食，它很多都是以水稻作为原材料的。常
0: 然
1: 常
0: 后
1: 特别
0: 跟，
1: 提到说，这个字儿是米过来一个果，所以大家就能想到它肯定是跟大米有关系。
0: 然后汕头就有很多这个果哈，就是好果呀、无米果呀、什么水晶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果。红糖就是，但是电影里面这个无米果，你会觉得是不是很诧异？本来这个果就是用米做的，为什么叫
1: 没
0: 无
1: 错，
0: 米呢？
1: 他
0: 是
1: 骗我。
0: 吧？这个无米果它其实也是我们潮汕非常著名的一种小吃，然后真的是没有米浆去做的。
1: 那是拿啥做的呢？
0: 你猜猜，它是透明状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皮，它是透明状。你想想，它是用什么做的？
1: 没有米在里面。
0: 对，它这个皮是透明状的，其实它是用我们当地的番薯粉做的，就是它用番薯粉，就是番薯磨成粉，然后粉也做成果皮的样式，然后里面呢包的是什么呢？是韭菜，所以你看整一个果是不是连一颗米都没有？我们就叫无米果。
1: 但它长的那个样子又跟米果是很像的，
0: 是，就我们揭阳另外有一些，它是用那个米去做的皮，里面也包那个韭菜馅儿，它那个就不是无米果。然后后来呢，这个无米果它延伸很多，里面就不一定包的韭菜馅儿哈，就是最原始的包的是韭菜馅儿，但是后面
1: 对，
0: 它
1: 因
0: 就
1: 为
0: 是
1: 韭菜馅儿，所以里面那个南枝的父亲才会不停的跟人强调说这个特别补。那你一定要多吃，是吧？
0: 特别的
1: 这个原因，
0: 补，但
1: 对，
0: 其实韭菜，我们汕头有一句谚语叫做"正月女婿，二月韭菜，家拐家菜，二拐古菜"，就是一个俗谚哈。就说什么，就是二月的韭菜就跟正月的女婿一样的当时。
1: 明白了。
0: 哎，
1: 那，
0: 对。
1: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里面裹的这个菜哈，就是你看这个是韭菜，但是你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菜，它其实是算是水果，然后做成的，然后大家现在也经常会使用的，那就是橄榄，然后跟橄榄菜，其中那个树荣他就会特别去说，我这个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前面还要去洗橄榄，就是大家会有吃直接吃橄榄的这个情况，有吃这种比如盐渍或者秘制橄榄的情况，也会有专门吃橄榄菜的情况。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那个用那个四季豆炒榄菜，
0: 哎呦，你跟我吃的喜欢的一模一样哎！我也喜
1: 太
0: 欢
1: 棒了。
0: 吃这道菜，
1: 但
0: 就
1: 是
0: 是在
1: 这里面
0: 家
1: 有一
0: 里
1: 个
0: 就
1: 问题，
0: 啊，
1: 就
0: 你
1: 是
0: 说，
1: 我在北京，要想买到一个好吃的橄榄菜，是得不停的去试的，因为我
0: 还
1: 就
0: 会
1: 发
0: 不
1: 现
0: 一样
1: 在
0: 吗？
1: 特别不一样，因为有的你可能在，比如说在您当地，大家的榄菜都会很好吃，就你不需要去挑，但是在北京，你去，我们肯定是买这个，也是买罐装的，就是这个
0: 哦，对
1: 包
0: 对
1: 装
0: 对
1: 好的，
0: 对
1: 我就已
0: 对。
1: 经对比出来了，有的这个榄菜啊，一炒就干。它就不好吃，你就炒不成那个特别好吃的菜。有的榄菜呢，就味道就很好，然后又不容易炒干，所以这就是我拌饭必备的榄菜这个四季豆。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橄榄菜啊，它其实它的原材料除了橄榄之外，青橄榄之外，还有一个原材料就是芥菜叶。然后有一些橄榄菜，它为了省成本呢，就芥菜叶晒得特别多，橄榄很少，所以它不香，
1: 找着原因了，
0: 是吧？
1: 对。
0: 这我不说你就哇不大明的唔在清
1: 你不说我不知道，是这意思吗？
0: 啊？对，你不知情，我不说明你不知情，这就是。它其实就特别这个橄榄菜，甚至有一段时间哈，它干脆就是调的那个味道，就是用直接用芥菜叶做的，就根本就没有橄榄，就是橄榄菜里面没有橄榄。然
1: 他们又
0: 后，
1: 骗我。
0: 但有一些地方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手工做橄榄菜的，就是你这个青橄榄洗后，然后它还得手工把这个一个橄榄把它切成四小块。然后是特别费手工，这个我是去过，有一个客家地方，他们做的这个就是特别原生态的那种做法。然后他就在那种土灶上面去烧的柴火，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橄榄啊，还有芥菜叶放在一起熬，就熬很长很长的时间。但那个真的特别好吃。
1: 所以其实橄榄啊，包括橄榄菜，就是大家吃橄榄这个习惯，就有一种先苦后甜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潮汕人本身，不管是下南洋去打拼啊，还是在自己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生活的变迁啊，这就是一种生活智慧，特别像。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南芝给叔柔寄，你看咱都寄点钱，寄封信啊，这都是关键物品。这里面寄了一个，寄的是那个咸猪肉。
0: 啊，这个咸猪肉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吃到猪肉也挺难的，就是后来一开始就是因为说你猪肉的话，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要平均分配的，然后一年到头可能吃不了几次猪肉，是吧？就以前在物质条件非常缺乏的时候，你要吃个牛肉啊，吃个猪肉，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1: 然后大家还会形成很多这种分肉的一种方式，在去年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了一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那个就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有些村子到现在还保留着，到年节的时候会大家全村人共分大家养的这个。猪肉的这情况，虽然可能每家不多，但他会真的会写在墙上，然后每个人真的会过来一堆一堆的去分走这些肉的情况。这些我觉得也是对于以前的这种习俗的保留，对吧？
0: 对，我们那个像以前啊，潮汕的这些，他们不只是以一个家庭，他是以一个宗族来分猪肉。对，我
1: 是
0: 们
1: 的。
0: 澄海区有一个每年正月的，是十七，好像是正月十七，他就有一个赛大猪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每个村里面，养的猪哪一头最大，然后就拿到。集体展示的时间哈，然后把这个猪把它装扮一新，然后就是赛大猪，我们就叫赛大猪，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还特别有名。对，
1: 那像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您还有没有推荐的在汕头现在必吃的东西？
0: 必吃的东西啊，你要说到
1: 太
0: 今天
1: 多
0: 晚
1: 了是
0: 上
1: 吧？
0: 吗？就我看到有一位博主，他一天在汕头吃了17顿。
1: 我确实是没有这样的饭量，但是，所以，咱说三样典型的。
0: 那三样也很难哦，就是我们说类目好不好？
1: 哎，可
0: 火
1: 以。
0: 锅类目，这个牛肉火锅、卤水火锅，现在特别火的鸡肉火锅。
1: 哎呦，刚才说到的牛肉，我在北京啊，虽然肯定不如当地正宗啊，我都特别爱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尤其为什么爱吃？一个是肉特别好，另一个就是这个沙茶酱真是棒极了。
0: 哎呦，那你没有来到汕头吃啊？你来到汕头吃，你回去你吃不了了。你真的， 感觉不一样，
1: 是吧？
0: 当地的肉真的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但你要来这边感受一下。
1: 陈老师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得太清楚，以防止你在北京以后再也没法吃了。
0: 对，就是很多，就是他们都说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因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牛肉火锅连锁店，但是他们的肉跟我们汕头本地的肉
1: 不一
0: 完
1: 样。
0: 全不一样。
1: 哎呀，真是令人感到惆怅的一件事情。
0: 卤水火锅也是必须要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汕头有一个很出名的菜叫狮头鹅嘛，
1: 对。
0: 就是用卤水去做的这个鹅肉。然后现在，因为后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卤汁嘛，然后就开发了一种卤水火锅，就是卤水可涮万物，涮海鲜啊，涮牛肉啊，涮猪肉啊，涮什么都可以吃，蔬菜也很
1: 哦，
0: 好吃，就很香。
1: 好，这是卤，这个我还真是没吃过，而且，应该可能别的地方也不多这样的美食。
0: 哎，对，卤水火锅，然后另外一个，最近汕头有一家店哈，就爆火，就是鸡肉火锅。
1: 是纯涮鸡肉的。
0: 但是这个老板我也去采访过他，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人，他就是把我们广东省内所有的鸡种他都试过一遍，然后一开始是试了20多种鸡，最后就确定了大概有2、3种是可以作为这个鸡肉火锅的原材料去涮的，因为他说。所有的鸡肉，它的组织纤维还是有一些区别。有一些鸡肉，它就只能煮，有些只能焖，但是就是不能去当火锅。后来他就是推出了这个鸡肉火锅，他每天翻台，你猜多少？多少台？你猜不出来的，真的。
1: 500，
0: 二，就乘以二，而且他是这个乘以二，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他那家鸡肉火锅店，就是把他整个村的人都带旺起来了。
1: 不一般，不一般啊！这个好，这个
0: 对，
1: 是火锅类的。你看，你鸡肉火锅、牛肉火锅、卤水火锅，还有
0: 鸡肉
1: 吗？
0: 火锅还有一个陈小青老师他来汕头，我们一起去吃的猪肉火锅。
1: 哇，火锅这么多种。
0: 啊，对，这个我就说你要说三个，我说这个火锅类就已经只能说类目了，没有办法说，就是你推三个，那个火锅都已经占了3、4个了，那其他都不吃了吗？
1: 还有一种火锅，粥底火锅。
0: 啊，这个粥底火锅跟他们说哈，粥底火锅它是广州啊、顺德那一边兴起的，它属于粤式火锅。汕头这边的粥底火锅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砂锅粥很强。
1: 对，砂锅粥。
0: 哎，对，这个砂锅粥呢，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因为它这个砂锅粥啊，它里面下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海鲜，还有肉类，就可以拼。你可以点个生蚝粥，里面拼个鸡肉啊，或者是。蟹里面配个鳝鱼啊什么的，就可以很多的拼法。但是这个砂锅粥特别鲜甜。
1: 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肠粉。
0: 哎，对，肠粉呢，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哈。你广州肠粉，汕头的肠粉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1: 然后跟
0: 皮特
1: 广
0: 别
1: 州吃的不一样吗？
0: 啊，不一样。它的从皮到里面的馅儿都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感觉就是你看起来就是肠粉。但是
1: 对，
0: 皮跟馅儿都不一样，你这么理解？
1: 那是啥皮啥馅儿呢？
0: 啊，那我们的皮呢，大部分都是用米浆做的嘛。我们的皮哈，基本上是最正宗的，它不是很透明的那种。我说的是最正宗的哈，它不是特别透明的那种。比较透明的话，它可能下了一些地瓜粉，或者地瓜粉的含量偏多。
1: 就有点像那个无米果的那个皮儿。
0: 它看起来它会通透一些，然后那个里面我们包的肉就很多，我们最多的是比如说牛肉，然后下了豆芽，下了苦瓜，这个是一个组合，然后猪肉的话下了虾蛋，就是然后上面就会淋上那个又是卤汁，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或者是酱油汁。这个味道每家都不一样，他会自己调配，就有一些咸一点，有一些偏甜一点点，有一些它会味道重一些，有一些味道轻一些，然后上面就要撒上那个，我们叫菜脯粒，
1: 是啥东西？
0: 萝卜粒，萝卜干，
1: 哦，
0: 就是萝卜干，我们叫菜脯粒，
1: 这个吃法我确实是没见过，
0: 啊，
1: 少
0: 对，
1: 见啊。
0: 然后肠粉就很多，后来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哈，他的思维也是很活跃的。 他现在竟然在肠粉上面，他可能会蒸个蟹，还是什么？但是最最原始的还是就是牛肉肠粉，还有猪肉肠粉。然后你去点，如果你两样都要试的话，我教你一句汕头话好吗？屌的屌姑，
1: 这听着像表哥表姑哈、啊，
0: 就是一条猪一条牛，
1: 表
0: 就
1: 哥
0: 是
1: 表姑，
0: 屌的
1: 表
0: 猪。
1: 的
0: 对，屌姑，
1: 表姑，
0: 姑，对，屌
1: 哦，
0: 的屌姑，这样的
1: 表
0: 话
1: 的表姑，
0: 就是你点菜就是一条猪肉肠粉，一条
1: 哦。
0: 牛肉肠粉，但是我们就把它浓缩成屌的屌姑。
1: 如果大家学不会也没关系啊，您就把刚才陈老师两句截下来，然后等到那个到店里拿手机放一下就行。
0: 你会发现没有，就是潮汕这个地方哈，这个吃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1: 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风俗习惯，像我们要团圆、要敬祖这些的，也其实有的，就像在电影里面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到了很多特别的节日，大家会做一些特别的。这些事情来去完成内心的这份慎终追远啊，去敬祀祖先啊，去这个敬祖啊，这些过程，这是不是也其实在咱们潮汕当地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对，就是虽然说，潮汕各地它的年节活动会稍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三个大的节日，他们一定是要回汕头这边祭祖的。打个比方呢，就是三个节日哈，过年，然后中秋节，还有一个冬至。这个冬至呢，在我们潮汕地区就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节日呢，大家都会回乡里面去祭祖。然后呢，可能在祠堂里面摆好多桌，然后所有的乡亲，因为很久没有回家乡了嘛，那就来这边，大家在一起围坐在一起，然后大家聊聊，最近一些变化哈，特别的感动。每到这些大节日的时候，就有那种大家拧成一股绳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些习俗，这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平安的价值，以及在这个里面跟电影中一样的那些互相亲人之间的寄托和思念。
0: 就是你来潮汕，你会发现这边的乡村的这个祠堂文化是非常兴盛的。这个祠堂呢，就相当于它的家与根都在这里了。对于潮汕人来说，这种家族的这种情感联系是很深厚的。然后我们电影里面也有体现这个家与根的关系。就是乔品里面有一句叫做。强调平安，降雨统一嘛，是吧？
1: 切要平安，即为团圆。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从无米果到橄榄菜，从潮剧到莺歌舞，这一路走下来，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在盘算假期怎么去汕头了。接下来，咱们把视线从餐桌挪开一会儿，去闻一闻秋天里的花香。这两天，南方不少地方的桂花陆续开了。今年入秋以来，多地气温偏高，桂花花期较往年略有推迟。一旦冷空气到位，集中开放，那满城都是甜丝丝的香气。桂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独特的香味和象征意义，如团圆、幸福与美德，使其自古以来备受推崇。接下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倪小一将带我们去探索桂花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倪小一。上周去南方出差，刚一出地铁站，晚风就带来了一阵似有若无的桂花香气。轻轻一嗅，芳心直透胸臆， 整个精神都为之一振。这个时候虽然咱们北方的天气已经转寒，但在南方的很多地区依旧能闻到桂花的香气。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清代档案中关于桂花的那些事儿，希望能陪您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桂花的香味儿历来是难以形容的，古人都把它叫做天香。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按照我国的古代传说，在月宫里种有桂树，吴刚伐桂，蟾宫折桂的故事就是由这儿而来的。人间的桂花也是来自月宫仙境，因此它的香气可不是世俗的香，而是天香。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用的也是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在山寺当中，那些盛开的桂花都是月宫里面掉落的桂子。不过桂花虽然有难以名状之香，它的花形却非常细小，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米粒，不开花的时候只见簇簇翠叶，不太受人重视。就连李清照都忍不住为它鸣不平，称赞它是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甚至为他埋怨起了大诗人屈原，说桂花这么美好，为什么不把它收录在诗句当中呢？其实这倒是冤枉了屈原。九歌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桂树桂酒的句子，比如原北斗兮濯桂浆，新移车兮结桂旗，还有惠瑶征兮兰吉，殿桂酒兮椒浆。虽然不是直接赞颂桂花，但是把桂酒作为祭祀用的美酒，以桂树的花枝作为车旗，正是看中了它芬芳美好的特性。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也有人认为屈原这里说的桂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依然用作调料的肉桂。肉桂的树皮是有芳香气味的，桂花树的则没有。区分肉桂、桂花和西方人制作桂冠的月桂，对于普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实在是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叶子和花的形状都很相似，树形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异。但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桂花树是木犀科木犀属，肉桂是樟科樟属，月桂是樟科月桂属，确实它们不是一家人。桂花除了气味沁人心脾，它还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作为我国古代十大名花之一，桂花可赏可闻，可食可品，还可以入药。桂花性温，可以散瘀，入药的时候通常是泡茶或者是浸酒，有暖胃止痛、化痰止咳的功效，对于女孩子的痛经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按照花开时候的色泽和时节，桂花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等。除了独有的甜香之外，它树形优美，叶片精致，四季清脆，生命力也很顽强。无论是在山野岩间还是市镇村落，只要不是特别寒冷的地方，都能见到桂花的身影。古人讲究言必有意，意必吉祥，因为桂与尊贵、贵重、富贵的贵同音，也就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了。百姓是这样，天皇贵胄们更是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紫禁城中多植桂花，因为冬季天寒，桂花不能陆地栽植，通常都是盆栽，植株比较大的是在木桶中栽种，便于搬运避寒。根据嘉庆四年内务府呈稿档案记录，当时南花园只有桂花89桶，香山玉华寺种植了桂花83桶，如果木桶遭朽，内务府的奉宸院就会定期为之更换，精心进行陪护。档案还记载， 就在这一年的腊月最寒冷的时节，内务府还在宫中各处安放了40盆桂花。桂花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的香气，假设是为了观赏绿叶，应该不会考虑陈设桂花，因为当时还会有梅花、水仙这些冬令花卉，想来应该是花可常开的四季桂，经过匠人的精心培植，正是盛放的时候，才有机会能够进入各宫各院之中。向来赏桂多在秋天，想来在滴水成冰的北方，听着窗外簌簌落下的雪花，倚在暖融融的熏炉上，无论是读一卷书，还是做一会儿活计，鼻端传来一阵一阵甜丝丝的桂花香，该是多么惬意呀。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到了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其实有一段诗词上的公案，就是人们往往觉得桂花应该开在秋天，春天的桂花不怎么典型，这里的桂花落是不是仅仅出于王维的想象呢？但是档案告诉我们，桂花可以开在冬天，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开在春天。春山空寂，春涧零零，静谧的夜，皎洁的月，偶尔有鸟的啼鸣，桂花正在轻轻掉落一两朵。可能只有保持非常恬淡宁静的心境，才能体味到这样的美吧。我们说回桂花的用途，桂花也会用来做香珠、香佩或者衣物的熏香。按照清宫的定例，各处桂花产地都会进献跟桂花相关的制品。例如每年农历六月，漕运总督进贡的土贡清单里面有桂花10盆，江宁织造端阳节的贡物当中有桂花香手珠、桂花香牌珠、桂花香衣佩各10匣。两浙总督端阳贡原本有桂花茶膏10瓶，道光朝以后改为5瓶。陕西巡抚的端阳贡也包括桂花9匣，到了道光朝减为5匣。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陕西进贡的桂花可能指的是干桂花，因为它用的量词是匣。光绪34年，档案里面还记载，内务府曾经电传川陕等地的督府官员置办桂花砖、干桂花等。档案里面写道，桂花砖文出自汉中，悉购办数10块，否则购办干桂花数10斤，装袋解经亦可。档案中还专门说明，此次传办的桂花砖是用来熏衣服的，甚至规格都是固定的，要长1尺2寸，宽5寸，厚1寸5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在中秋节期间，除了搞过月饼外交，也搞桂花外交。比如光绪32年8月初，内务府奉遗旨颁赏桂花等节礼给各国驻京外交官的妻子和女儿，数量不等。其中英国使臣朱尔典、俄国使臣蒲克蒂、美国使臣柔克义、澳国使臣顾钦斯基等几位外交重臣的夫人，每人得到了桂花4盆、点心4盒。次一等的礼物是桂花2盆、点心4盒。到了第3等，则没有桂花，只有点心了。上面说的这些桂花，档案里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它们的品种。但是根据馆藏的一份朱批奏折来看，康熙皇帝似乎对丹桂比较青睐。康熙59年4月，他曾经命人传旨给自己的亲信苏州织造李顼，让他在6月中旬之前要把20盆丹桂运送到热河，还特别指明要让李顼的儿子李鼎亲自押运，足见重视。丹桂开花是鲜艳的橘红或者橘黄色，跟其他品种的桂花相比，花瓣也显得更大更饱满，留香更加持久。或许康熙皇帝是在热河有嘉宾要接待，才要专门传办丹桂吧。桂花当然还可以食用， 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

桂花糕、桂花露、桂花酒、桂花茶、桂花糖也叫糖桂花，都是让人一想起来就觉得幸福感提升的美味。需要注意的是，桂花通常不可以生食，气味那样香甜的桂花如果直接入口也是苦涩的，需要干制、糖渍、蜜浸或者酒浸等方式加以转化才适合食用。在清宫，除了自己培植的桂花和自制的桂花点心以外，偶尔贵人们也会想尝一尝民间的风味。比如清末民初的时候，稻香村的桂花云片、宝兰斋的桂花饼、桂英斋的桂花白蜜供都曾经上过溥仪小朝廷的采买清单。桂花香露、桂花香皂也成为当时贵族们互相馈赠的时尚。过去人们梳头还常常会使用桂花油，史湘云在酒令中就曾经打趣说，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除了用作发油、梳头油，在宫里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用处，保养钟表也会专门使用桂花油。档案当中留下了很多相关记录，我们仅以嘉庆22年为例，当时的内务府座钟处要收拾各处陈设的钟表以及备用陈设的钟表，总计3431件，每天更换拆安应用买办桂花油35斤2两，当时每斤桂花油的价格是白银1钱6分，相当于在保养收拾钟表的这段时间里，仅桂花油一项每天就要花费白银5两6钱还多。不知道这些曾经用桂花油精心养护润滑的钟表是不是今天还在散发着迷人的桂子香呢？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桂有着诸多的美好寓意，除了前面说到古人以桂酒奉祭神明，吕氏春秋里面说物之美者招摇之桂，意思是生长在招摇山上的桂树是世界最美好的事物了。西汉时刘钦撰《西京杂记》写道，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所献奇花异木2000余种，其中有桂10株。三国时魏国的婆亲糜仇妇有整桂冠而自饰之句，说的就是用桂枝制作头冠来装扮自己，可见那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把桂花繁密皎洁的花朵、难以言喻的清香、四季常青的叶片与美好的德行、品性和祝愿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晋书妾身传记载，晋武帝问妾身自认为自己的才能如何，妾身当仁不让地答道，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由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这句话就是说，我通过举贤良来担任官员入仕，同时我的对策水平、写文章的水平是天下第一名，就像月宫里面最美的一枝桂树，昆仑山上最美的一块玉。此后人们就用折桂来形容科举及第，又融合了吴刚伐桂的传说，所以也称重视者为月宫折桂或者禅宫折桂。明清时期乡试是在秋季，放榜的时候恰好是桂花盛开的时节，加上桂桂的谐音，爱讨口彩的古人就把乡试榜称为桂榜。要想金榜题名，先要荣登桂榜，能够跻身桂榜何尝不是读书人的荣耀时刻呢？至于流传至今的宫廷器物和书画中，也有很多是与桂花相关的题材，取其吉祥寓意。比如清宫旧藏的绿色缎八月花神戏衣，是扮演八月花神的戏曲演员所穿，它的主体纹样是可爱的白兔与折枝桂花，衣服的边缘则是用瓜蝶、佛手瓜和桂花等作为点缀，相互映衬，华美夺目。关于这些戏衣或者其他宫廷服饰的制作，在我们馆藏的档案里也是有很多

0: 相关记录的。虽然桂花可以四季盛开，但毫无疑问，只有在金秋才有桂花香飘万里的盛景。桂花象征着团圆、幸福、吉祥，代表着美德、美好。甜甜的桂花寄托着人们对甜蜜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里，我也祝愿大家在这美好的时节里，每天都如同繁花簇簇，翩然生香。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天是赏桂的季节，也是赏菊的季节。中国菊花栽培历史悠久，自南朝至清代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象征长寿与高洁，更因其品种丰富，被广泛用于诗歌、衣物及器皿装饰，寓意吉祥长寿。菊花也具有药用价值，制作成菊花茶、菊花酒，有益于清肝明目、散风清热。尤其在清代，菊花在宫廷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起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郑海鑫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郑海鑫。在我国呢，栽培菊花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们有赏菊识菊的传统。菊花因其品种丰富，姿态嫣然，而得历代文人墨客琢磨颇多，又传其有轻身延年的功效，而被赋予长寿的寓意，也更因其傲霜晚香的品格，博得了花中君子的美誉。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菊花的一些历史记载和一些历史小故事。古代的人喜欢菊花，为菊花作诗，借菊花呢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有这样一首诗：菊之名，著于州官，咏于诗骚。这个骚呢，说的就是离骚。植物中可方兰桂，人中为灵君，渊明四之，也为我们勾勒出菊花的身世和它独特的地位。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的归途中，走出了魏晋名士的潇洒风度。所以菊花呢，也就因此氤氲着一种真幽高洁的隐逸情怀。其实早期菊花是以黄色为主的，在《礼记》中就这样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后来有这个注释，就这样注释的啊，说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这种菊衣是王后的春服，以颜色黄如菊花而得名。后来人们出于对菊花的喜爱，开始探求抑菊之法。我们说这个抑菊呢，就是培育各种各样颜色形态的菊花，是这个意思。人们也留下了很多专著，所以啊，菊花也已经不是只有金黄一色。比如说史著他写的《百菊集谱》所记录的菊花品种非常的详细，达160多种。宋代的人呢特别喜欢菊花，谭谦的《枣林杂俎》这样记载说啊，宋代的皇宫里有一种叫不出宫菊，传说这种菊花呀是宋徽宗亲自培育出来的，小朵银色，十分惹人珍爱，禁止呀在宫外分种，因此就得名不出宫，所以也叫御爱菊。御是那个皇帝那个御用的御。宋代的杨万里有《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一诗，诗中是这么说的啊：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虚，描绘的正是临安花市菊花置为花塔的壮观情景。清代文人雅号颇多，菊书菊谱也如雨后春笋。红椒在南方购得菊花数百名品，试种于北方获得成功，所以啊写了菊谱一书，记载的有百种菊花，品名有曲粉、浙之黄、檀香球、粉蝴蝶、紫薇郎等等。当然清代的皇帝他们对菊花也十分的钟爱，每年的九月在紫禁城及皇家园囿均摆设有菊花等花卉来供皇帝和亲贵们欣赏。比如同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南苑等处行宫各殿内外安摆花卉，其中菊花呢就有150棵。由此呀， 宫内就产生了许多与菊花有关的档案史料。一份上奏皇帝的档案中所列的菊花名多达百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佛前花、荷花玉兰、金钱莲、素海珍、墨牡丹、白瑶台、翠云球、香白梨、鹅黄牡丹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呀，我们就看出这些菊花可谓是争奇斗艳、五彩斑斓，别说是亲临其境去赏花，就是这些名字都令我们十分陶醉。再说书菊，帝王们还喜欢呀把菊花的形态定格在画纸上，收录在诗句和身边的器物之上，以此呢来挽留住菊花的美。康熙皇帝在重阳赏菊后亲书了一个诗轴：九日对菊，不与繁花竞，含苞晚更香，树径偏挺秀，加尔傲风霜。皇帝的诗句清新，笔法秀逸。雍正十年9月23日，雍正皇帝命人拿出一朵新鲜的黄菊花，传旨造办处，说呀，照此鲜菊花做通草黄色菊花一瓶，其花朵大小参差作，俱要一色黄。就是雍正皇帝传旨呀，要做一个黄色的菊花瓶，颜色呢是要黄的。同一日又拿出小黄菊花一盆，谕令此花朵梗叶俱甚好，着照样做瓶花亲此。10月初6日，通草菊花做好后，经皇帝亲览，又传了口谕。雍正是这么说的：花头甚少，再添配些，不要孤朵，枝梗叶一天稠密些。雍正还曾不厌其烦地亲自指导各色珐琅器、瓷器、织绣活计上的菊花图样如何展现最为适合。如同年的9月初9日，他指出珐琅菊花瓣画单了，嗣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亲此。那么雍正11年的3月29日，对造办处进呈的满绣暗蓝三色菊花大扇套、石青缎绣暗蓝三色有枝叶菊花小扇套都很满意，只是每样各做些，其尺寸照满菊花大扇套一样做。乾隆皇帝多次命宫廷画师绘制写生花卉图，其中当然少不了菊花的身影。喜好猎奇的乾隆皇帝似乎对颜色特异的菊花尤为关注，比如他写过题金庭标写意秋英18种祖诗中有翠菊，而金庭标秋英12种祖诗中特别点出了蓝菊。乾隆11年9月初9日，乾隆皇帝到香山登高，就作有啊重阳奉皇太后香山登高一诗。诗呀是这么说的：名山出世菊花颜，九日登高古所传，俯辇不知双眼炯，捧觞冈寺夜珠圆，丹青盛处琴弦脆，紫碧堆中鹿叫烟，智者乐兼仁者寿，长城慈玉万思年。又有重阳集市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去岁香山金塞院，一坛纸青一年过，良辰慢息无黄菊，后暖且新有晚荷，君到重阳体前毒，茂陵重九和天多，于斯四度待归正，承愿感宁碧若何。做这首诗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重阳节呢，他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回忆去年在京城九日于香山登高，一年的时间悄然过去，不禁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慨叹。而菊须霜降而花始放，今岁重阳节尚在寒露前2日，去霜降半月余，而山庄之菊已有花，乃帝陵所致，令皇帝啊也非常的欣慰，因为避暑山庄的菊花呢是提前开了。再说说川菊，菊花优美，菊花纹饰是传统图案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人呢不仅赏菊作诗，还有穿菊戴菊的传统，也将菊花纹样用于衣物器皿之上，来表达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日下旧闻考就这样记载：五月朔穿五毒艾骨补子蟒衣，9月4日穿重阳菊花补子。 原夺真者，内观丁帽中央，金银。

银珠翠珊瑚皆可制。元旦则大吉葫芦，元夕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光，重阳则菊花。在清宫中亦置有菊花纹样衣物，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光绪朝胡色缎绣菊花纹结裳衣一件，胡色缎绣纹地上彩绣有折枝菊花纹样，构图飘逸自然，设色朴素和谐。刺绣者准确地把握了菊花的形态特征，把它的叶脉轮廓和花瓣卷曲的变化表现得活灵活现。再说说石菊，菊花可欣赏亦可食用。三国时期钟会盛赞菊有五美，其中也特别赞了菊的食用养生作用，赞美它是仙人的食物。当然我们中医也认为菊花具有清肝明目、散风清热的药用价值，人们或采菊菊花煎汤浴身，或制作菊花枕。浙江所产城头菊以其优异的品质受到宫廷的青睐，城头菊作为贡品用于宫中制作菊花枕。道光元年，浙江巡抚帅成营万寿节贡单上就列有城头菊三香。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演变，菊的食用方式可谓是多姿多彩，妙趣横生，既可以鲜食，亦可干食熟食。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舒气的菊，经过妙思巧手，变成了人们杯中的菊花茶、菊花酒，盘中的菊花糕，碗中的菊花羹。菊花气味清俊，古人发现它可以去烦热、利五脏，有助于缓解头晕目眩的症状，很早就开始以专门的菊茶泡水饮用，就是我们说的菊花茶。清宫军机处的党部中也有将茶菊分赏给王公大臣的记录，人们也会采摘鲜嫩的菊花瓣制作应时应景的菊花糕。菊花火锅呢，在京师一带曾经非常流行。夏仁虎在清宫词中有云：昆明湖里出清波，紫蟹出肥见白河，更摘寒英堆满岸，招朋同事菊花锅。在这个诗后呢，他是这样注解的：秋深湖里已肥，金菇紫蟹正上，摘菊花之白而微甜者并煮之，曰菊花锅，此亦旧京食单中之最雅者。不备火锅的人家也可以直接与菊花和鱼片制羹，如郑一梅花果小品这样记载：旧时都下宴客，往往以白菊花或入鱼羹，味道鲜美，名曰菊花羹。至于饮用菊花酒，据说传自西汉的宫廷，西京杂记这样记录了：宫内九月九日配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熟食并采茎叶杂熟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从那时起，重阳节饮菊花酒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俗语有香灯螃蟹月，金酒菊花天之说。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九日幸景山登高诗依然写有家臣新宴赏，满饭菊花杯，这一杯菊花酒不知见证了多少个重阳节。古人认为白色为西方金正色，花中色白者皆亮洁清香，因此酿酒入药食用时皆上白菊。清代档案记载，光绪34年八月，内务府还专门让浙江巡抚曾允千里迢迢进城了白菊花和榆树，并要求以后每年进城两次。而在宫廷的一些器物中，人们也常常把菊花和枸杞、松与菊组合，寓意杞菊万年，松菊长存，有祈祷长寿之意。再说说慈禧太后与菊花的故事。在玉德陵纪实宫廷文学作品《玉香缥缈录》中，曾用了整整一章来记述慈禧对菊花的喜爱。例如啊，大雨之夜，慈禧忽然惊醒，担心园中培育的数千株菊苗被雨打伤，幸而啊，人们知道她爱菊，早已将菊苗用芦席遮挡保护起来，这才安然入睡。官员们也是投其所好，经常贡献珍异品种的菊花。有人就因为进献一种名为丹凤朝阳的菊花而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丹凤朝阳深受慈禧的青睐，德龄描述这花的本身是很浅的黄色，但上面却还盖着一层紫色，这层紫色的花心
左近还

0: 是很淡的，和寻常的红色相仿，越往外边越深。到得花瓣的尖端时，变成纯粹的紫色了。它们的花瓣并不怎样阔绰，也不怎样密，却很稀落有致，所以色彩虽然很鲜明，却没有丝毫的妖艳之气，堪称局中上品。慈禧呀，听说有名为绿牡丹的翠绿色菊花，于是便四处搜求，但人们所见的绿菊都只是极为浅的绿色，并不令其满意。于是就在颐和园中搞起了育菊试验，他命人在泥土中掺入大量石青、石绿等绿色颜料的汁水，再挑选品种最好的白菊插在里面，每天用绿色的颜料水悉心浇灌。到了秋天，精心培育的菊花开了，但是也只是略带绿意，花瓣上偶然可以见几个深绿色的斑点。慈禧一见，大失所望，从此也就不再让人进献绿菊了。慈禧爱菊，在清代宫廷的档案里亦可以佐证。每年的秋季，她经常赏菊画菊。档案中不乏如意馆工匠对老佛爷御笔菊花画进行装裱和拓印的各种记录。其中有着色菊花，也有不少是墨菊。尺幅呢，一般都比较大。经过装裱拓印之后，亦可分赐给陈宫。当然，慈禧不仅爱菊、赏菊、种菊，她自己也是一个识菊高手。德龄曾在《玉香缥缈录》中饶有兴味地回忆，慈禧是如何将菊花作为佐餐妙品的。其食用方法呀，就是著名的菊花锅。先呀，采三五朵名为雪球的白菊花，摘下花瓣，选其中最为洁净新鲜的，用溶有烯矾的温水漂洗，再放置竹篮里沥净水。然后呢，在专门的石案上点起火锅，用原汁鸡汤为底煮沸，依次投入鲜嫩的鱼片、鸡片和白菊花，烫熟即可食用。鱼片的鲜嫩，鸡汤的醇厚，混合着菊花的甘辛之气，味道可谓异常鲜美。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慈禧的欢心。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

0: 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在老百姓心里，警察二字自带信任感，可偏偏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这份群众发自内心的信赖。今天咱们要说的这起案件让人又气愤又唏嘘。一名男子网购全套仿制警用装备，摇身一变把自己包装成特警，天天出没在烧烤店、洗车行，靠着一套套精心编排的说辞博取身边人的信任。他不光哄骗普通群众，谎称能帮忙弄到低价二手电动车，给孩子安排工作，还在网络上交友，骗取被害人的感情和巨额钱财。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制作假证件的时候竟然盗用了一位因公牺牲民警的封存警号。警方最终是如何拨开迷雾，把这一胆大妄为的嫌疑人抓捕归案的呢？一起来听冒牌警官。
2: 衣服上贴着我们因公牺牲的民警的警号030281。
3: 我是卧底警察，省公安厅派我到楚雄这边做卧底的。
4: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七八年的警察，有关系。
3: 我们警察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
2: 这个东西可能假了不能再假，但是呢，对于群众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0: 2025年9月3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一起特殊的报案，报警人赵先生说，他遭到了一场诈骗，而对方好像还是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警察。赵先生自己经营着一家烧烤店，从8月份开始，有一名30多岁的男人经常来光顾消费，男人名叫王某龙，赵先生就喊他龙哥。每次给龙哥上菜后，赵先生都会坐下来和他聊上一会儿，但龙哥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一直讳莫如深。
1: 他和我们烧烤店吃烧烤，我们就说是经常和师傅就熟悉了。
0: 令赵先生感到意外的是，有一天龙哥突然穿着一身特警制服出现了。赵先生注意到，落座就餐时，龙哥特意脱下警服上衣放到一边。
2: 去到烧烤摊吃烧烤，就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说是这个纪律管得比较严嘛，然后还说他在执行任务，因为在外面嘛，不允许穿警服。
0: 龙哥还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来，自己是特警突击队队长。自从亮明了身份，龙哥在赵先生面前就不像以前那样讳莫如深了。他时常主动谈及自己的特殊工作，甚至还透露正在执行的侦查任务。
2: 但每一次他说的话也是很专业嘛。今天我在蹲点啊，明天又在哪里跟嫌疑人询问嫌疑人。
0: 有一次，当龙哥再来光顾时，赵先生注意到他手臂上有纹身。而据赵先生所知，警察好像都不允许纹身。在赵先生看来，自己做合法生意，对方过来吃饭消费，至于他是不是真警察，似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然而，就在半个月前，当赵先生和朋友商量购买二手电动车的事情时，坐在旁边桌的龙哥突然凑了过来。为了表明自己所言非虚，龙哥专程带着赵先生去了一个车辆报废点，并谎称这里是交管部门停放查扣车辆的地方，让他随意挑选自己想要的电动车。赵先生信以为真，当场就选中了3辆电动车。龙哥说没问题，都包在他

0: 身上。事情很快就有了进展，龙哥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1: 因为他要钱的时候比较急嘛，赶快把钱打过来，我们这里要等着处理了。如果说你不打过来，那我们这个车辆就可能要另外的处理嘛。
0: 赵先生立即给龙哥转了500元钱手续费，本以为很快就可以顺利提车了，没想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几天后，龙哥却告诉赵先生，托人办事需要打点人情，花点钱。从此，龙哥又以各种名义，一次又一次让赵先生转账。
2: 我看第一次给了500，第二次是700，然后回头第三次是2000，第四次是1350。
0: 令赵先生感到心急的是，在收到总计4550元钱的转账后，龙哥却只字不提何时交车的事，人也不再露面了。每次赵先生催问，得到的回复都是再等等。龙哥彻底失联了，赵先生这才回过神来，发觉自己可能被人骗了。
1: 张某报案的时候呢，他提供了这个微信号，但是我们在实名以后呢，也不是这个嫌疑人的。
0: 随即，警方调取烧烤店周边的公共视频和民用监控，试图以此追踪嫌疑人轨迹。然而，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一次在烧烤店现身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时间，监控记录都已经不存在了。
1: 他选择诈骗的时候呢，选择都比较偏僻嘛，那个没监控。他经过的路段有些监控了，但是又没调进，因为他比较模糊嘛。还有更多的那个监控就被覆盖了，然后再追踪下去，直接就没有了。
0: 无独有偶，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楚雄警方陆续接到多名受害人报警。
3: 报告指挥中心，东城派出所正在前往燕套路烧烤摊处置警情。
0: 这些报案人的遭遇和赵先生大同小异，嫌疑人总是身穿警服高调亮相，并声称自己是市局民警、警务实战教官或者特警突击队员等官方身份。在赢得受害人信任后，他就会有意无意透露自己人脉广、关系硬、能帮人代办工作等等。洗车行罗老板回忆，最近两个月，这个叫王某龙的男人每周都会来车行洗车，自己对他的特警身份从未怀疑过。半个月前，王某龙说能给罗老板的儿子安排一个暑期工作，为此罗老板先后四次给王某龙转了总计3000元钱，用于打点人情关系。谁知事还没办成，王某龙就把罗老板拉黑了，从此彻底消失。
1: 报警能提供的就是大概的体貌特征，30岁左右，但他说话这个倒是本地口音，有1米7左右的身高吧，他能提供的就是这么多。
0: 根据受害人对嫌疑人外貌骗术的描述，警方认为这些诈骗案件应该是同一名犯罪嫌疑人所为，于是进行并案侦查。
4: 在这个跟他交谈过程当中，跟他接触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
0: 办案民警注意到，嫌疑人对骗人的话术非常娴熟，堪称老练，令人真假难辨。
5: 在群众怀疑他的时候，他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话术，要么这个人是心态特别好，要么就是他以前就干过这种招摇撞骗、冒充公检法。
0: 专案组认为，此人很可能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极强的犯罪前科人员。专案组对全市近几年有诈骗前科的人员展开了一次全面排查，很快锁定了一个名叫王某江的男子。王某江，28岁，楚雄人，无业。
1: 因为他在2024年的时候也是招摇撞骗，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了。
0: 就在此时，受害人张女士来到东城派出所报案，她发现自己的警察男友身份是假冒的。在骗走了125000元钱后，这位男友就从张女士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幸好张女士提前察觉到了男友的可疑行为，在对方离开之前偷偷拍

0: 拍下了一段视频，
1: 他在车子外面穿着特警的作战服，带着战警装备。
0: 经比对核实，视频中的男子正是警方刚刚认定的嫌疑人王某江。那么他又是利用什么手段从张女士手中骗取了125,000元的巨额款项呢？据张女士回忆，两个多月前，他在某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名自称市公安局的突击队队长的男子王某龙，
2: 在网上聊天嘛，他发的月薪20,000，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认识的人多，讲讲各种。
0: 从此，王某龙经常找张女士聊天，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就确认了恋人关系。在此后的交往过程中，王某龙时不时给张女士送一些小礼物制造惊喜，表现得十分温柔体贴，张女士也亲昵地喊他龙哥。最令张女士印象深刻的是，当她第一次走进龙哥所住的出租屋时，看到了满屋子的警用装备，
2: 警号呀，警用装备那些样样都有，而且执法记录仪啊，装备什么都有的，都是齐全掉的。盾牌啊，这些配置啊，装备那些，他拿出来给你看，他穿起来给你看。
3: 人家坏了，打我的时候，我就先挡不住人啊，这个你就顶不住啊，对吧？
0: 龙哥还耐心地一一向他展示、介绍，很是专业。
3: 这个是伸缩警棍，这个是。
0: 因此，张女士对这位警察男友更多了一份信任和崇拜。
3: 发现套，帅吗？
4: 是送的，新台币的。
0: 沉浸在恋爱中的张女士丝毫没有察觉到，对方已经做好了行骗的准备，正在等待一个可用的抓手。在不久之后的一次约会中，抓手终于出现了。
2: 我说我喜欢狗嘛，说他给我拉了一只，那个训犬基地里面训好了给我拉回来。
5: 这几只是准备退役的，你看一下你喜欢哪一只？这只是吧？这只比较可以的。
0: 听到龙哥的承诺，张女士满心欢喜，充满期待。
2: 就当时要我自己出钱买狗粮，到后面就买了好几次狗粮嘛，差不多2个星期就叫一次，1次700是不是？有3次了吧？中途还有什么狗生病啊、打疫苗啊，那些都是好几千。
0: 一天深夜，张女士突然接到龙哥打来的视频通话。龙哥声称，他发现有犯罪分子登录张女士的银行卡账户，正在用她的银行卡账户进行洗钱犯罪活动。
2: 洗了将近1,000多万，你说是法院交罚款，不然就坐牢。那是18,000还是多少吧？是。他说剩下的他管我还。
0: 对龙哥这番的说辞，张女士将信将疑，但还是立即转了钱。事后，张女士隐隐感觉不对头。
2: 那我不用去那些派出所啊、公安局那些问，说他自己就是警察。
0: 最后一件让张女士彻底清醒的事，是龙哥承诺帮她找一份好工作。
5: 找我办事你放心。
6: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5: 没问题。
0: 为此，张女士前前后后给他转了10万元左右，用于支付各种必要的费用。
2: 因为说是刚好赶上了什么1年1次的培训，要些培训费，说培训1个月的，然后上班。过几天说是要买衣服、买装备，4000多。
0: 然而，找工作的事却迟迟没有着落。张女士每次追问，龙哥就说快办成了，再耐心等等。
7: 今天要去找某个领导，要疏通关系。明天又说哦，可能我要出去，要过几天才回来。你先转一笔钱给我，然后我再去打点一下。
0: 连续拖延多次后，张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诈骗了。
8: 骗子，我操！
5: 骗你钱都是办事去了吗？
8: 把钱还给我。
5: 没钱。
8: 这骗子！
5: 办事去了。
8: 你等着，我找人收拾你。
5: 等着。
0: 张女士找到龙哥，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结果龙哥却耍赖不认账。当张女士声称要报警处理时，这位自称王某龙的王某江就彻底消失了。
7: 后来直接就玩消失了，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0: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在王某江的出租屋外围展开布控。
7: 在他住的附近24小时蹲守，蹲了3天，没结果，他也不回去，也没发现他还有其他地方有住处。但是这个人呢，肯定要抓，因为不抓你的他又去到其他骗被骗嘛，其他地方。
0: 民警判断王某江可能有所警觉，在其他地方躲藏起来了。
1: 受害者明确的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些钱赔我，我就要报警。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导致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
0: 警方图侦组扩大了调取监控的范围，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王某江总是身穿日常休闲服装，出现在娱乐场所比较密集的路段。有时王某江和他人结伴同行，但每次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不一样。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些人到底是他的同伙还是正常交往的熟人。
7: 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视频嘛，判断他大概的区域。现在又发现他这个又去到龙泰，我们那里是不是有台球城嘛？那有台球室。
0: 视频侦查显示，王某江经常在网吧和台球厅出没消费。于是，民警化妆侦查，在这些场所展开布控，等待嫌疑人再次现身。
7: 他也不是固定的，说是天天去这个地方，他这偶尔去一会，所以这个范围还是太大，因为这个台球室也多嘛。
1: 台球室、网吧蹲守，看看他是否到网吧进行消费，那我们就对他实施抓捕。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经常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再发现他的踪迹。
0: 警方推断，精明老练的王某江已经察觉大事不妙，他在极力逃避警方的侦查视线。
1: 他也可能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公安机关在找他，所以呢，他整个人就从我们的视野里面消失了。
0: 不过，曾和王某江同行的人员依旧频频出现在网吧和台球厅。专案组进一步侦查后确认，这些人的活动轨迹和社会关系都比较正常，应该不是嫌疑人的同伙。于是，警方依法将和嫌疑人有过交集的人员传唤到公安局了解情况。然而，这些同行人都告诉民警，他们和嫌疑人只是偶尔凑到一起玩一玩，甚至连彼此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嫌疑人现在躲在哪里。
1: 然后几次蹲守呢，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出现。就在我们以为他已经消失了，或者离开楚雄了的这个时候呢，有了一个转机。
0: 2025年11月7日，宾馆登记信息显示，嫌疑人王某江在楚雄市某旅馆的一个房间入住。专案组决定立即收网，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江抓捕归案。
7: 现场呢，就搜查出来了手铐、假的警察证，还有几个臂章嘛。
0: 随后，楚雄警方对王某江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取证。
1: 房间里面有摆放着他的那些仿制的警服、仿制的警用装备、单警腰带、手铐，还有对讲机，还有伸缩警棍，还有一些仿制式的这个防护盾牌、防刺背心。
0: 在警方眼里，这些粗制滥造的警服和警用装备，简直就是一眼假。
1: 这个东西可能假了不能再假，但是呢，对于这个普通的群众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7: 这个这样质量是很差的，你如果说我们警察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不是真的。
0: 在搜查的过程中，仿制警服和仿制警官证上的一枚警号格外显眼，警号03081， 是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因公牺牲民警李俊

0: 生前所佩戴的警号。
1: 发现了这个以后呢，我们也是大为震惊，我们的因公牺牲的民警的警号居然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这些诈骗招摇撞骗的这个行为。同时我们侦查民警啊，包括我们局里面各级的领导也很气愤。
0: 同事们清楚地记得，在2020年4月11日，已连续奋战在一线71天的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民警李俊，因劳累过度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牺牲。他用生命诠释职责担当，为人民群众构筑起生命防线。李俊牺牲后，警号030281被封存。3年后，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决定重启警号030281。
2: 030281，回收金姑娘。
3: 030281，东城派出所呼叫。
4: 030281，高速串的呼叫。
5: 030281，欢迎归队。
6: 欢迎归队。
7: 都一直在重复030281，欢迎归队。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爸爸又回来了，同时呢也是在欢迎我的加入，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一枚030281，也是使命的传承与责任的延续。
0: 在李自义的记忆里，父亲李俊最珍视的就是穿在身上的这身人民警察制服。
7: 我小时候他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警服放到熨板上面，用熨斗熨警裤，然后熨那个警衬，每一条缝都压得很平，然后那个衣角那领口那些都熨得很平整。然后他是经常说这些细节就是一个人民警察的一个精气神。
0: 父亲穿着警服的帅气模样，在小资义心里生根发芽，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如今李资义是楚雄市公安局怡海派出所的民警，每天都和老百姓打交道的他更加深刻理解这身警服的意义。
7: 我现在的工作是一线接触警，我认为警服对我来说就是代表了守护，然后对百姓的一种责任，因为百姓对你寄予了厚望，然后那么你就更加的不能够辜负他们的期望。
0: 为了谋取不当利益，犯罪嫌疑人王某江虚构多重警察身份，身穿假警服招摇撞骗，甚至公然盗用牺牲民警的警号，严重损害公安机关形象，践踏法律底线。
8: 你要到什么？
9: 安州天津。
8: 安州什么人呢？
9: 是公安局刑特进中队。
8: 公安
9: 局中队中队长。
10: 你使用了一个030281这么一个警号，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警号的？
11: 不知道，这个就是日本人。
0: 王木江交代，他所使用的警用装备都是从网上买的，实为保安服装改造而成。
1: 通过这个网购了这些仿制式的这些警服以后呢，他又到小作坊打印了一些警察的标识，制作了很简易的这个警官证。
12: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人民警察制式警服和标识受法律严格保护，绝非想能买就能买，想改就能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9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8: 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走进一座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县衙大堂，有一处景致千百年来从未改变。正堂正中高悬一方匾额，上书“明镜高悬”，匾额之下会有“海晏河清”图景。这一方牌匾是古代衙门最经典的标志，更是刻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里的精神图腾。从庙堂牌匾到法治信仰，从道德自律到司法准则，明镜高悬早已超越一块匾额的意义，沉淀为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珍贵基因，也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着源远流长的智慧滋养。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中华法院明镜高悬。
19: 江西浮梁县衙是国内目前保存相对完好的古建筑。衙门的正堂叫清明堂，正壁正中高高悬挂着明镜高悬匾，

0: 下方是色彩亮眼的海清日夜图，这是宋代以来地方政府衙门的统一格式和标准配置。海清日宴图的解释有几种，最常见的解释是做官必须如水之清，如日之明，只有如此国家才能江清海晏，步入太平盛世。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副明镜高悬匾。一千多年来，这匾不仅是地方官员办案的物理场景，还是民间戏曲现代影视剧的经典造型，和县太爷、公案、金堂木、签筒、衙役、刑具一起建构起传统司法的日常途径。就其实明镜高悬匾呢，并非只是传统司法的单纯物理场景和审判道具，它还是一种文化隐喻，指向老百姓心中至高无上的公平正义。镜子是中国法文化的隐喻，同时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现实功能，用于正衣冠察颜色，实现官员角色扮演的功能，比如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虎虎生威、铮铮有词。就算韦小宝穿上官服坐上大堂，也会立马让自己进入角色。另一种功能是文化功能，就是基于特定的文化信仰赋予镜子的神秘甚至神圣的功能，那就是明辨是非、洞察奸邪，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品行和能力。根据传说，秦始皇拥有一面魔镜，能够看清人的五腑六脏，谁要是心动胆肥当刺客，秦始皇立马就会明察秋毫，先下手为强。这就是明镜高悬，能够探明人心的善恶真伪，后来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明镜高悬。比如《西游记》当中有照妖镜，即便长得美若天仙、清纯无害，照妖镜一照就会显出本相，还原为毛松松的狐狸精、老鼠精。明清通俗小说中还有夜镜，如果收了别人钱财，没有立字据，昧心不认账不还钱，阳间官司没证据，那肯定打不赢。但到了阴间，照心镜一照，一切过程就会切换成慢镜头回放，历历在目。镜子为什么进入司法领域，为什么会和法律发生关联？根本原因就在于镜子的神圣，象征着法律的神圣，是要通过镜子的象征功能追寻司法正义。换句话说啊，明镜高悬匾是传统司法正义场景化、结构化的三维表达。第一维，形状，镜子是圆形，代表日月之象，君临天下，这是司法权威获得的自然法的诠释。第二位，方位，明镜高悬匾必须是位于衙门正堂正壁正中正上方。按照空间哲学理论和戈夫曼的一句论，明镜高高在上与居中排列，不仅代表了法律的权威，更是司法官员的个人前台，其扮演角色的情景定义必须不偏不倚，这显然是司法公正的价值填充。第三维，亮度，高悬的明镜代表着日月之光、神明之力，不仅能够明察秋毫，还能驱邪避恶，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神目如电、洞察幽微，能够穿透司法暗箱，击破虚假幻象，矫正扭曲这种正义的棱角。这种场景化、结构化的表达，最终引导中国司法传统趋向于追寻实体化或实质化的公平正义。有学者批判这种观念有三大缺陷：一是重实质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二是情理高于法律，当情理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司法官员往往会选择情理而无视法律， 这有损成文法的权威。三是不利于催生职业化的法官律师队伍，还把司法公正、司法正义寄托于司法官员的道德自觉和高超智慧，不靠谱也不可能。按照今天的法治理念，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留意两点：一是不能拿今天的发达的法治理念和标准反制古代，批评古人不懂电子证据、不懂元宇宙、大数据；二是古代司法在程序正义不健全情况下，通过实质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也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制度资源。否则天下贫弱必然失去强力保护，产生更大更多的非正义。举个例子，在宋话本元杂剧和明代通俗小说都记载有包公制撰合同的故事。两兄弟灾荒年代为求生计，约好弟弟一家外出求生，哥哥嫂子留家驻守。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说明兄弟之间并没有分家。那后来弟弟客死他乡，妻子被他人收养，长大以后带着合同回家乡找伯伯婶婶，要认祖归宗。但这婶婶嘛，担心侄儿回来分家产，就骗来侄儿拿着合同啊藏起来，还说侄儿是骗子，要混赖家产，还将他打上脑门赶出家门。这侄儿就起诉到包公案下，但除了哭得让人同情外，一无身份证明，二无合同文字，怎么办呢？这拦不到包公，他从当地社长的地方和原告养父的地方摸查了真实情况，也明确了原告的真实身份和意图。侄儿回家并不是为了分家产，只是想认祖归宗，尽孝道。但是大堂之上，婶婶坚决不承认昧了合同，更不认亲侄。包公就是包公，他巧妙施诈，说原告被打伤脑门，患破伤风而死，最后就逼迫这个婶婶就范。如果你是他婶婶，误伤打死侄儿，按照法律属于尊长误伤卑幼，最多也就是个罚款。如果是无故打死他人，那就只能杀人偿命。这婶婶慌了，最终交出合同，认了侄儿。在这起流传千年的案件中啊，如果没有包公追寻实质正义的道德勇气和高超智慧，这位侄儿的合理诉求可能永远都难以实现。
1: 镜子有着明辨是非、洞察奸邪的法文化隐喻，衙门里的明镜高悬匾表达的正是中国传统司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那么在这种文化隐喻的引领下，司法官员判案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明镜高悬。
0: 考察宋代以来的司法史料，明镜高悬匾绝不是一种摆设，而是一种司法文明的内在价值标识和外在物理呈现，隐含了司法官员判案所必须的四大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第一，空明。清代官员严守定断案如神，被老百姓称为袁清典。他长期担任知县，审理过不少疑案大案，他写了一本书叫《图明录》。在书里边，他就主张官员审案一定要虚中，要把心里打扫干净，空空洞洞，不能先入为主，不能有所谓先见之明，不带任何偏见，只有这样才能够心如明镜，照见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虚空至公，不我执，不偏执，否则就很容易被带偏，酿成冤案。拍案惊奇记载了一个朱熹因为成见偏见判错案的故事。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大家，是圣贤一流的人物， 知书达理，洞晓事情，但是性格坚毅，认准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比如他就认为呀，这世界上只有富人欺压穷人的份，穷人不可能去欺压富人。所以在福建招安做知县的时候，有个大户人家买好风水宝地，埋下亲人。当地有一个穷人呢，就特别稀罕这风水宝地，就把祖先的墓碑偷偷埋在了富人家的坟地里，然后到朱大人案前喊冤，说富人强占墓地。朱熹带着人马前去勘察，发现此地山明水秀，凤舞东飞，大户人家的亲人刚刚埋下，坟头上的土都是新的。朱大人一头雾水，那就问原告，这土都是新的，那怎么会是你家的祖坟呢？那原告就解释说呀，老土在下边，还有我家祖先的墓碑。于是下令开挖，果然挖出了原告家的老旧墓碑。证据确凿，这瞬间就激活了朱熹的正义感，执法而断，逞强护弱。他立即命令富人一家迁移棺材，返还墓地，还追究强占田土之罪。这故事啊，真假不可考，但确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法官有成见、有偏见，最后的裁判肯定会走偏，背离公平正义。文学作品中的朱圣人，了解真相后老脸通红，对着天、对着地，就是一番祈祷：此地若发，是有地理；此地不发，是有天理。据说当天晚上一阵电闪雷鸣，劈开了刁民的祖坟。这种神奇想象带来的结果，让大家都很治愈，很解气。第二，清明。钱钟书先生认为镜子隐喻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功能，应物不虚。那所谓清啊，无非也就是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个是不染尘，不昧心，不藏私。司法官也没有任何利益和私欲掺杂其间。二是不受蒙蔽，能够洞悉真相。一旦有了私心杂念，不仅不能够洞悉真相，还可能曲解法律，违法断罪。比如在明代，龙舟是皇帝的御用品，老百姓不能制造，更不能使用，否则就是死罪。但大家都知道，龙舟有两种，一种是皇帝御用的龙舟，一种是民间端午节比赛的龙舟。要是把这两种龙舟一混淆，那就会酿成惊天冤案。但是古代用的西厂特务不这么想，为了搞钱，他们不仅选择性执法，还会别出心意，陷人于不义。当时江西南康县有一个很偏僻的小镇，当地居民吴登显呢，三家人准备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竞渡比赛，工具龙舟刚刚造好，西厂执法人员立马到场，三家人被抓捕杀头，外带没收全部家产，罪名擅造龙舟。第三，开明。开明本来是指天上的启明星，也带着东极山上的开明之门，本意是指日出东方，天下大明。而在传统司法裁判当中呢，它的意义发生了转移，就是开门启门为明。司法官员不仅要尊重事实，辨别是非，还要魁情夺理，劝喻开讨无知百姓，让他们懂道理，明事理。乾隆十年五月十日，江苏江宁县突然刮起大风，一下子就将一个姓韩的美少女卷上天空，抛到了90里外的铜井村。那第二天被当地老百姓送回来，少女已经订婚，按理说大难不死，夫家应该感到庆幸才对，哪知道夫家是秀才人家，不仅没有安抚慰问， 还直接一纸诉状告到衙门，要求解除婚约。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断然没有风吹人九十里的道理，肯定是这少女与他人有奸约私奔，所以控官退婚。当时江陵知县是谁呢？是清代著名诗人和美食家袁枚。他立马找来原稿，拿出元代著名学者镐京的《临川集》开导原稿。别说九十里，元代有一位姓吴的少女被大风卷起来，一下子飞了6000里才落地。后来嫁人了，别的丈夫还当上了宰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就看你家能不能有这福气了。那原告一听，立马撤诉，两家婚配如故。袁枚知识广博，善于化解纠纷，成人之美，受到上级的高度表扬。袁枚自己也特别高兴，把整个事件呢写进了《随园诗话》。第四，高明。袁守定为什么主张审案听讼要虚中呢？因为只有虚堂悬禁，才能做到公正无私。只有公正无私，是非曲折自然才一清二楚。这就是所谓的以虚治公，以公生明。那最后自然就能够明察秋毫，足照奸邪，也才能真正做到扶正去邪，惩恶扬善。袁守定的这种认知啊，来自于他童年的一段特殊经历。他家里的鸡蛋老是莫名其妙的丢失，他父母就怀疑是丫鬟偷吃偷拿，一顿打骂下来，丫鬟怕痛，屈打成招，承认偷吃了鸡蛋。那直到有一天，这个年幼的袁守定发现一只老鼠仰面朝天，把鸡蛋抱在肚子上，另外一只老鼠咬住它的尾巴拖着进洞了。那不用说，丢失的鸡蛋壳都在老鼠洞里，真相大白，但丫鬟的打骂算是白挨了。所以袁守定做官后啊，一再告诫子弟下属，审案千万要实事求是，不要以为坐上高位智商就高人一等，自以为是，自诩高明，这样只能制造冤案，当事人冤屈不说，自己还造下孽缘。
1: 镜子的法文化隐喻，激活的不仅是司法官员明察秋毫、公正执法的道德操守，还有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敬畏之心。在普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代中国，明镜高悬匾将如何对执法者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反省和心理控制？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明镜高悬。
0: 学者在讨论明镜高悬文化隐喻时，都主张传统文化将镜子视为法宝法器，属于神异资源，朗朗乾坤，一切罪恶无所遁形。正是借助镜子的这种神力魔力，民间信仰认为司法官员不仅可以认定事实真伪，还可以判定是非善恶。就其实啊，镜子远没有法器法宝那么大的能量，而是和座右铭借尸碑一样，会对司法官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力，比如心理暗示和自我激励。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传统司法并不太关注县太爷是否懂法知法，而是寄希望于他发奸惩恶的政治道德立场和超越民众的经验智慧。县太爷一旦坐上法堂，不仅会注重言行举止，维护公共形象，明镜高悬匾场景化的这种布局和我们今天的国徽呀，它是一样的，照镜如照心，可以让县太爷产生敬畏之心。在明辨善恶是非的前提下，把握自己的善恶决策，并且和自己的前程福报甚至子孙祸福主动关联，有效激活道德的善性能量。执 直白点说，民进高悬匾激活的不单纯是守法禁法的政治道德，还有个人道德感和善恶因果律，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反省和心理控制力量。民间有一首诗啊，流传很广：宫门里边好修行，半夜敲门心不惊，善恶到头终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名誉指向的就是民进高悬匾和它所代表的天理人情，暗喻指的是什么呀？县太爷的个体修行和前程命运。这在我们今天法治社会看来有点玄乎，甚至怪诞，但在没有原生宗教和非人格化正义之神的古代中国，民进高悬匾激活的正是司法官员灵魂深处的敬畏和良知。这一点和西方的差距太大。在西方啊，一直有拟人化的正义之神，到了15世纪就定格为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的蒙眼女神形象，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世界各大法院都能见到的正义女神雕像。正义女神是西方司法公正的神圣隐喻，天平代表公平，宝剑代表正义，这个好理解。但女神为什么要蒙上双眼？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正义女神蒙住双眼源于基督教对人类幽暗意识和权力恶性的认识，认为即便是执掌司法权柄的正义女神也难以抵抗利益的诱惑和个人情感的牵引，那只有蒙上双眼才能摆脱偏见傲慢利益的诱惑和控制，彰显理性之光。更重要的是，西方学界认为啊，司法的本质不在于发现，而是根据客观证据和公开程序进行理性裁断，是用心灵感受至高无上的理性，而不是用眼睛去感受繁杂的经验和事实。那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那由此看来啊，东西方司法文明差异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没有系统成型统一的司法之神的符号体系，高尧等人后来成为御神呢，也仅仅是对具体历史人物的神圣化，而不是西方正义女神的拟人化。第二，西方的正义之神是女性，代表着理性、公正、权威，但在中国只有男性才能够当此大任。比如宋代以后的包青天就被神化为司法之神，但其形象是满面漆黑，身穿黑蟒袍，脚踩黑皮靴的肌肉男，而不是瘦削婉约的女神。第三，西方正义女神呢，都是闭着眼睛或者蒙上双眼，但中国的高尧和包公都是圆瞪双眼，炯炯有神，凛凛神威。第四，西方司法推崇程序正义，法官只能依靠证据和程序推导权利义务所在或者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但中国传统司法偏重的是实质正义，强调真相实情，最终判定是非惩恶扬善。按照西方标准呢，包公基于道德同情以法官身份主动介入案件，还设计使诈制撰合同，这本身就涉嫌严重违法，而所有的违法证据都不可能被采信。而朱熹的错判反倒吻合西方近代以来的司法立场，但其结果必然是真伪不辨，是非颠倒。简单总结一下，民进高悬匾是传统中国司法文化特有的语义系统和表达场景，从个体道德、角色规范、行为策略几个方面可以全方位主导司法官员的审判活动，实现道德良知、经验智慧、司法技能的立体交融。
2: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几年中国乡村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曾经冷清的村庄开始有了人气，土生土长的农产品走出了大山，返乡的年轻人重新找到了奔头。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块小小的屏幕正在被点亮，它让村庄被远方看见，也让农产品有了更多的销售渠道。一部手机正在变成乡亲们手里的新农具，可这个新农具，乡亲们一开始并不买账，要改变，就得先有人把这块冰破开。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大陇镇麻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奇飞和河南鹤壁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给我们讲起了各自村子里

0: 回音的老大爷。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城乡融合上面，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
1: 姚书记的画面感很强，补光灯、手机、农产品，这是生产现场。而桂芳书记的画面呢，更有生活的气息。年轻的老人们在刷视频、拍视频，这是生活方式。两位书记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趋势，手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的潮。那姚书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画面呢？
2: 因为我们农村，包括乡亲们，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往往就是面临着，集中上市，销售难。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呢，通过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呢，能够，帮助乡亲们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们会围着这个农产品去打包啊，短时间的内去卖出去，减少浪费。
1: 的确，土特产对于我们的乡村经济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您从小在乡村长大，通过进行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您觉得现在的村子和以前比，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0: 现在的村子跟以前比起来，变化最大的，我觉得是环境吧。像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泥路、土路，环境比较脏乱差。然后在脱贫攻坚之后，我觉得整体乡村的人居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都跟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于短视频来说，拍出来的画面更漂亮、更好看了。
0: 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拍视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来说，也会更好。
1: 销售渠道变好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归根结底都是我们乡村正在被重新看见。这也能说明网络视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村里拍视频是谁第一个先提出来？咱们也拍吧。乡亲们当时支持吗？
2: 短视频呢，第一个是我提出来的。那当时呢是，看着村里面的产品卖不出去嘛，也是心急。然后呢，当时呢我正值着退伍返回到家乡，就是看看能不能，拿起这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工具，能不能让我们的家乡的产品出圈。那当时乡亲们呢，可能最大的质疑就是，就一部手机，你还能把产品卖出去？啊，那更多的是不相信，更多的觉得是花架子。那我呢是坚信，因为，看到着现在我们新时代的发展，一部手机不仅能把产品卖出去，还能宣传我们的家乡。
1: 张书记呢？
0: 先开始通过自媒体来发展村庄的这个，首先提出来的是我先提出来这个发展思路的，因为在那几年，从18年开始有短视频的出现，然后其实我们在23年在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比较成功的村子的案例，我觉得一个村庄的，在短短几年之内，可能比较有快的发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途径，可能就是首先有一些关注度，那通过这些关注度，可能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
3: 就像两位书记说的，手机重新定义了乡村的潮，但破局之后，紧接着就是更现实的一关：手机真举起来了，第一条视频怎么拍？画面糊了要不要删？一夜涨粉10万，靠的是运气还是实力？
1: 两位看来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姚书记呢是急出来的，产品滞销了。怎么办？而桂芳书记呢，是观察出来的，我需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不过呢，殊途同归。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方法是我们确定了，我们要通过做短视频，通过直播带货。但是姚书记，您之前做过短视频吗？有这些剪辑啊、出镜的这些经验吗？
2: 没有做过短视频，都是后学的。
1: 那第一条视频被网友吐槽，画面有点糊，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想到，哎呀，干脆删了重拍吧？
2: 当时呢。

0: 是挺尴尬的，就是想着自己拍也拍不好，啊，但是往往这种最真实的、接地气的画面，就是给人一种我们是实打实的在农村。如果拍得太好看了，那反而显得我们在农村显得没有很专业一样。就往往这种不清不楚的视频，我们在田间地头的视频又模糊，会引起很多的网友们的评论，那点赞量也会很高。我觉得还是最真实，真实最重要。
1: 桂芳书记呢？你的第一条视频可是出道即高光，12小时就涨粉了10万，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2: 那个时候其实对涨粉这个事情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认识的并不是特别全面，然后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个时候虽然是希望通过短视频来发展经济，但是其实对短视频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突然有这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开心。
1: 两位的第一条视频，一个呢是糊了，但是真实；一个呢是爆了，但是自己也很懵懂。不管怎么说，都火了，所以也想替乡村里想做视频的朋友们问问两位书记，你们的第一条视频是怎么策划出来的？
0: 没有专门的设计，就是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拿起手机就拍了，拍的比较仓促，设备也很简陋，就是刚才讲的画面发糊啦，镜头晃啦，这个留言是各种挑刺。其实当时脸红，真的很尴尬，就看到了就很尴尬。然后夜里呢，我也回头也反复看我们那个视频，确实当时有一瞬间想把它删掉。确实想把它删掉，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删掉，就是我觉得这条视频我要保留着，我下一次去拍视频，我要比这条视频要强一些，我学着补灯光啊，学运镜啊，然后一些话术的表达呀，然后从声音慢慢的，哎，我能讲熟了，就是我以那条视频慢慢的一个视频比这个强，一个视频比这个强，对，这样一步步的自己复盘，然后一步步的看，哎，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进步的。
1: 桂芳书记呢？我觉得你们的视频是经过了一定的策划和选择的吧？
2: 我们第一条视频就是一个过去2年的一个工作的总结，就是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快速的了解认识我们。
1: 那视频放上去以后，有没有想过会爆红？有没有一个期待？
2: 说实话，当时没有。因为当时因为刚开始摸索着去做，所以对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条视频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幸运。
1: 第一次就成功了，
2: 但是的，是的，所以觉得这个非常运气非常好。
1: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视频吗？
2: 后来我们在做那个全村系列的时候，那整个系列的视频都效果都挺好的，带他们去旅游呀，给他们带入一些比较新奇的生活方式，这整个系列的视频，村民的满意程度都很高。
1: 不管是随手拍也好，还是经过认真的总结策划也好，看来这个乡村的视频受欢迎，真诚本身就是最好的内容策略。那做了这么多的视频，也想问问两位书记，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视频大家最爱看？有没有总结过这个爆款密码？
0: 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就是和乡亲们的日常。我总结出来，更多的乡亲们是想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乡亲们的日常。
1: 关注更多的乡村的细节和乡村的内容。
0: 对，是的，关注我们村里面的村子的发展和乡亲们通过我们的直播带货、直播宣传也好，会有哪些改变？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在外更多的家里边的父母也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可能想的就是我们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嘛。
1: 桂芳书记呢？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温度的视频，大家可能会更爱看。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温度的视频，这个视频有温度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喜欢看。

0: 您一直强调有温度，那解释一下什么就是有温度的视频？
1: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视频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父老乡亲们美好的地方，或者乡村美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它很普通，这个事件也很普通，可能是村民的一些朴实的笑，或者一些朴素的语言，能够让网友感觉到，哦，原来乡村是就是这么有，就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存在。
2: 道理听起来不难，拿起手机拍，把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可真到镜头前，几个难题几乎同时压过来。直播间里没人看，越不说越没人推。没有专门团队策划，一条视频拍得仓促，再加上我到底专不专业的自我怀疑，这些坎儿，相信和两位书记一样，很多短视频从业者都遇到过。那么接下来怎么把没人变成有人，把尴尬变成真实，把不专业变成一步步复盘进步的，还是先听两位书记是怎么做的。
0: 那你们会组建团队去揣摩，去设计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好的流量产品吗？咱们背后也是有团队去操作的吗？
3: 团队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乡村生活，我们没有刻意去设计拍哪些视频。我们走在了乡村道路上，想到什么我们就拍什么。对，和乡亲们的日常，平常的一些风景，对，没有专门的设计。
0: 桂芳书记呢？
4: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拍摄仍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主要就是想到了什么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就马上执行，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方式然后就马上执行，没有非常长的这个策划的路径。然后就像带大家出去旅游，可能有一些合作，有一些机会可以带大家出去旅游，哎，那我们就带大家就组织村民一起去，没有到那种非常专业的策划团队的那种程度，就主要都是根据村民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然后来做这个视频。
0: 你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设计乡村的视频就应该是真实的？
1: 对，因为拍视频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专业去做这个事情的。
0: 那你觉得视频给乡村到底带来了什么？仅仅是让外界对我们的乡村更加的了解吗？
1: 带来了经济的增收呀，和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视频里面会增加更多跟企业的合作，就给他们做广告呀，然后可以解决一部分村里的经济问题。
0: 两位都提到了不刻意哈，那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巧。两位书记有去看其他的乡村的网红视频，或者是借鉴一下他们的内容？
1: 我没有特别关注的，因为我平常看这个的不咋看，我会可能每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可能会看刷一刷。刷到了觉得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去做，就只是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会去做。我也希望这种好的工作方式可以流动起来，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乡村的老人可以受益吧。
0: 那桂芳书记，你有没有一些实战的技巧来传授给大家？就是我想呈现一个有温度的视频该怎么做？
1: 我觉得首先是努力，就是其实从2018年还是2017年开始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到现在是2026年，其实短视频的存在已经跨过了一个将近10年的历程。在这10年当中，它可能从一开始的随手拍，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专门的去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那么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乡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随便拍一拍，然后我就想火，或者我就想吸引来更多的流量。我不否定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把视频做得更好，想把村庄的文化传递得更好， 就首先要客观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做，因为我们前期的脚本设计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会拍大量的村民的反应，然后再从反应里面去挑选。就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虽然没有像非常专业的博主那样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觉得首先是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是放弃那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我好像随便一拍就会火，可能你随手拍的某一个视频可能会有流量过来，但是如果想持续性的带来增收，看到你们的商业价值，那肯定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村干部然后问过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思路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照着拍。
0: 姚书记呢，您会去学习其他乡村网红视频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拍摄的方法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其实我都会看，但是你要去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乡村和乡村之间啊，它的每个村的条件不一样，每个村的它的产品啊，包括它的定位啊都不一样。那我会经常去看一些和我们同赛道的一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去拍短视频。那当然我学习他们的那种拍摄手法，但是学习完之后呢，我还是会要根据自己村的定位来去拍视频。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湖北的谷歌，对吧？他们村里面的产业也很多，但是他们村的他那种拍视频的风格可能和我的不搭，但是他那种拍摄手法那是可以的，我还是学习的。
0: 两位书记有这个流量的焦虑吗？面对流量的需求，你们怎么去调整心态呢？
3: 那对于流量焦虑呢，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视频流量，就有时候一条内容反响不错，那下一条播放量就惨淡。那直播间的人呢，有的时候也是忽高忽低，肯定会心慌，怕热度退去啊，路子走不通啊。但是慢慢的我就想通了，那流量呢是附加产物，核心呢永远是在于我们村子的真实变化，还有我们乡亲们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说，后来我不再执着于去追什么爆款呐、拼数据啊，而是我就是真正的能够沉下心来记录我们村里面的真实的农耕啊、实在的一些乡土故事啊，然后打磨一些我卖出的每一个品的品质啊，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链路。对。
0: 桂芳书记呢？你焦虑吗？
1: 一开始可能会有，现在不会。一开始会觉得，我觉得没做好就是没做好，然后再反思，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努力，但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回报，但它可能回报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很正常，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可以了。以前可能会稍微有点焦虑，现在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是心态更平稳了。因为就是拍视频，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0: 其实就是理解了，我拍视频不是为了博眼球，有我真正想做到的事情。
1: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村子，然后给这个村子赚点钱，这个就是最最根本的目的。然后那这个目的也一直都在，都可以满足。
0: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就很火，那在后面的这个制作或者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还想再制造一个新的爆款，或者说，我的某一条视频，我没有想到它会火，但是呢，它的流量还比较好，有这种情况吗？
1: 我只会有某一条视频，我觉得它会火，但它没火。
0: 你为什么觉得它会火？
1: 因为我觉得拍得很好，我觉得立意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0: 和你想的效果实际的差距有点大哈。
1: 对，只会有这种存在，不会有那种，我觉得哪个视频，就是没火，它会火。我们发之前肯定都是对它很认可的才会发的。
0: 听起来还是感觉相当的有力量，有自信。
1: 自己只能说有点努力，别的力量我觉得还谈不上有力量。
0: 那咱们最火的视频。

0: 嗯，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1: 嗯，最火的就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条视频，播放量有将近1亿，就那条是最火的。
0: 那有没有回过头来总结，或者是思考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条那么火，我后面的视频全都追不上了呢？
1: 我其实觉得很正常，就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就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有那份信任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很努力，那别人也很努力，你不可能说你一条爆了，然后你条条都要你爆，那这样肯定不好，也不合适。
0: 你其实内心还是挺坦然的。
1: 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然后就要更努力一些就好了，没有说我这条火了我就要一直火，这种我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想法。
0: 那姚书记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心得呢就是别焦虑，也别盲目的去追一些流量博眼球啊。我觉得还是沉下心去扎进泥土里面，和乡亲们靠近一点，了解这个我们在直播间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把产品做实，然后呢也把我们在村里面的这个初心守牢，起步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起步慢一点，如果说能坚持下去，肯定是会有收获的。农村本来就是与泥土打交道，你像我在农村，我在村里面，我2017年进去的，就整天真的与泥土打交道。这个镇里面，包括县里面的上面一些领导，现在对我们也特别支持。那我想说，这个就是真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流量只是锦上添花，乡村增收，家乡越来越好。产业能够得到发展，这个才是根本。
0: 那两位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视频过程当中，或者是视频里，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
2: 在镜头里面比较感动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拍短视频帮乡亲们卖农产品的时候，到一某个家田间，就出汗会比较厉害，然后乡亲们就会送冰水。西瓜，然后拿扇子帮我扇，然后到吃饭的点，就是把饭端到镜头面前，让我去吃，这个就是，比和赚多少钱，帮他们卖多少钱没有关系，就这一刻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对。
0: 那除了这种物质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支持，他们有没有说，哎，这个应该怎么拍，那个应该怎么拍，给点建议呢？
2: 有这个，他们经常也会给我出谋划策。但是呢，在拍视频这一方面呢，我更多的还是想着，就是乡村不需要刻意的去排练，那乡亲们和我一起拍也是这样，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对。
0: 桂芳书记呢？
1: 特别有印象的故事，去北京的时候，其实每个村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淡然，但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他们却很雀跃。那一瞬间，我好像就真的明白了，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很平静，幸福是用来回味的。
0: 你当时并不是很理解，是吗？
1: 我不会说不理解他们，他们很淡然，我觉得可能是那天。天气太热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做每一个事情，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出发点，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也并不是为了去获取他们的夸奖，就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是个好事，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做，我不会在意他们的这个是否对我们有夸奖，是否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但是每一次我们。真的把好事做实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很开心。我觉得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明白很多的道理，很多人生的道理，很多老话。
0: 那比如说拍摄的时候，这些老人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支持吗？
1: 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不会那种说：“哎，你来拍我吧，你来拍我吧。”不会这样。但是你当镜头摇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就是村民们的反应其实是。就是很内敛的，比如说我们在拍开头的时候，每个村民都会很开心的笑，然后可能我们一次一个开头要拍好几遍，但是他们依然很有耐心。
0: 也是会提前彩排。
1: 哦，当然，我们拍开头的时候肯定会彩排。
0: 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因为都是业余的嘛，他们怎么来控制自己的这种表情啊，或者是状态呢？
1: 我们就引导呀，因为开头它只有几秒钟，就引导大家，比如说要声音洪亮一些呀，然后要举手呀，等等这些，我们会引导他，会告诉他。
0: 你们好像还专门成立了老年的直播女团，是吗？
1: 哦，我们那个其实是24年尝试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主要拍视频为主。
0: 这么看来，其实视频这种传播方式没有什么代沟，中老年人很快就接受了，并且表现得也还不错。
1: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非常积极的去享受现在更好的时代。
0: 除了这些老年天团，村里的人他们支持吗？
1: 村里人挺支持的，因为我们在21年通过彩虹村被大家关注到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在当年河南暴雨的时候，通过跟公益组织的沟通，然后给村里协调了一些物资。然后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提出来的每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就是前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事件做铺垫的。
3: 真实和温度是打动受众的必杀技。乡村内容短视频被关注，也带火了乡村旅游。告别拥挤的网红大城，同质化热门景区，越来越多人开始奔赴山野小城、乡土乡村，沉浸式感受小众风景、烟火民俗与慢生活。今年以来，奔现游、乡村微度假强势出圈，成为国内文旅消费最亮眼的新风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北京延庆长城脚下，一个山村的夜市——四海镇黑汉岭村花海夜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这里有烧烤、啤酒，还有各种文艺演出。乡村旅游怎么样提升产品、场景、活动？参与到这场市场需求与政策加持的双向奔赴。我们来听听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史云龙。北京市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还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金伟教授怎么看？
4: 提到这个爆款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寻所谓的爆款，对吧？无论是网红的乡村，或者您说这个网红的大馒头等等，当然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爆款，给我们引来流，哎，有更多人能关注，更多人能来，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您之前也做过媒体相关工作，所以这个爆点、爆款到底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儿？
5: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呢，或者说在我们夜市啊，我们还没有就是从做这个产品的初期就要把什么做成爆款，它是通过这个市场实践来。比如我们这个大馒头，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大姐蒸馒头确实好吃，乡村的夜市应该有乡村的味道，我们就。让大姐来蒸馒头，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居然有很多品类，我们觉得一直认为它可能卖得更好，后来呢，反倒是这大姐的这个馒头，蒸多少卖多少，每天都不够卖啊。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在关注这些事儿，就是发现呢，很多人呢是尝了馒头之后呢，就打包带着走，因为客人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包括在我们这个黑汉岭附近上班的这些人。回家的时候都要到这儿带点大馒头，就是我觉得好这种爆款的，好像有点这个无心插柳的意思啊，就忽然它就出来了。我觉得还是无论是它馒头的本身，还是它代表了更多乡村的记忆啊，忽然间让它成了一个爆款。那么它就是它成了夜市的爆款之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在宣传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也给我们的夜市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引流作用。
4: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爆款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就能设计得出来，但如果爆款出现的话，怎么能把它维护得更好，甚至从它可能延伸出更多，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哈。
6: 是的，
4: 朱老师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6: 也想过。其实，刚刚史书记说的非常对。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刻意的去达到
4: 绞
6: 一个，
4: 尽脑汁想
6: 对
4: 爆
6: 对，
4: 款
6: 其实有时候他哦就是成一个，就刚刚史书记说到，在我们这个他那个 大馒头啊，这是儿时的记忆，烟火气。然后我们延庆的火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火勺其实也算是咱们延庆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就像是城里边的人到我们延庆去，都要找地儿去吃我们延庆的火勺。火勺加一切，什么夹菜呀、夹肉啊都可以。就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客人，他每周到我们园区，他每周都带孩子去，我们到我们园区体验这种就是农耕文化。每次走的时候都要带上我们延庆的火烧，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无心打造这么一个爆品，它就成了一个网红的一个爆品了。嗯，对。啊，要想维护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品质一定要把控。把控好品质不能有。
4: 这里边有您的爆款
6: 啊，这个里边也有。对啊，刚刚说这个忘了主题了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葡萄。我们的葡萄爆款呢，就是我们这款黄绿色的这个这款葡萄。好多人吃这个，有的说是玫瑰香的味道，有的人说是茉莉香，有的人吃的是奶香的。总之呢，这款葡萄呢，这个品种的葡萄很受大家的喜爱。就是每次我们的客人他不知道什么品种，会说我要那个奶香味的，或者我要那个玫瑰香味的。对，是这样的。
4: 其实在农产品表现来说，爆款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品质了，对吧？
6: 对。
4: 但是在其他的来说，在这些基础之上，可能还需要点一些缘分。
6: 对。
4: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像火烧啊，还有包括乡村的各种爆款，您有没有比如说亲身的去尝试体验或尝试设计过这些所谓的爆款？
7: 其实我们在给很多乡村做设计的时候呢，都希望给它打造一个能体现当地文化，同时呢又有很好的市场反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往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真正的爆款和能产生流量的时候呢，它不是我们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那我们最后就在研究，在总结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些爆款里面几乎都是能反映和这个直击人心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尤其是把中国最传统的一些文化表现在里面，然后把中国最有温情的这种人情味体现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往往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在四川的那个绵阳市有一个叫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个县呢当时大家都知道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把当地很多村寨都这个摧毁了，但是有一个寨子这个恢复得特别快，它叫石椅羌寨，石头的石，椅子的椅，石椅羌寨。它这个寨子呢，我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发展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它当时有一款特色的李子做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他们的枇杷，就是水果农产品的水果做得特别好。他在卖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就去讲故事，他们这个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植入这样一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文化，和让老百姓在购买的时候，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能够真正跟他们这个产生对话，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我觉得好的爆款一定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6: 对，
4: 因为刚刚说到那个馒头也一样，
7: 对，
4: 可能也是老奶奶在那儿一坐，身体硬朗又很热闹，
6: 是
4: 非常热情，首先就给你感一种非常好的说亲近的感觉，对吧？有的时候真的确实可遇不可求的爆款。
6: 是的。
4: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除了风景之外，人文民俗也很重要，就其实这就是村里边如何能够把握得住、抓得住啊，这个其实还挺，您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可以聊聊？
7: 其实我们经常在人际交往当中提出一句话叫真诚是必杀技。其实这个在乡村旅游里面照样这个实用。我记得我们当有一年那个冬天去这个蒙这个有一个叫蒙基的地方，就是它是在当时这个云南的当时那个古茶树和古茶林的里面的一个村子里面，非常非常的古老。当时呢这个村子我们就住到一家这个老奶奶家，这个老奶奶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泡他们的这个普洱茶，他是免费喝，喝完过后呢，他说你们还可以，我还可以带着你们到我们的大茶园里面去，几百年的茶树上去随便采这个茶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他这种无私啊，和跟你的真心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其实真正的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呢塞了一大包茶，然后这个茶呢全都是这个免费的。最后呢，我觉得回来我见人都会给他讲这个故事。其实所以要真正能这个捕获消费者的心、游客的心的话，一定要把游客当自己的朋友去处、家人去处，然后真正的用真心去换真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情感共鸣和价值产共鸣呢， 就产生了，然后这个产品随自然而然它也就卖出来，也成为爆款了。
3: 乡村的这些农产品不仅种得好，还要说得好，卖得好，最终让农民收益，靠的正是村里能人的直播和短视频。史云龙书记和新农人朱小华如今都在用短视频和直播记录乡村的变化。他们不是专业主播，却用最朴实的方式把乡村的特产、文化和情怀传递给网友们。
4: 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村里的这个特产究竟有哪些，怎么介绍大家会觉得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啊？要不我跟王老师给大家做个评委，史书记和赵华老师，二位能不能 PK 一下？正好也和大家说说村里的这个对收获。
5: PK 不太敢，因为小华老师的这个在这上面呢比较专业。我呢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做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偶尔的做一些直播呢，我是属于业余选手啊。但是这个就是确实。因为就是乡村要发展啊，
4: 对，
5: 肯定是离不开宣传。那么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村庄村书记来做代言，这无疑是最合适的。所以呢，就是我是之前呢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视频号，做的会更多一些。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其实每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都会我们黑暗岭，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演出啊，比如有高跷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愿意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呢，在线上和远方的这些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真正说这个做的有什么成绩啊等等的，还不敢说，比小华老师要差得很远。
6: 没有，您太客气了。史书记啊，对，就是说起特产，就是我们村儿哈，就是首先呢是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园在延庆也算是最大的一个有机葡萄园，在北京市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就是各种品种的葡萄。刚刚说我们园区有6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口感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葡萄从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中秋节吃葡萄，但是呢我们打破了这个中秋节，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实现了周年供光。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我们这个现实的葡萄都是从树上，刚刚您说这到冬天可能村里边都就是比较突兀啊，这个落叶也落了，但是呢到我们葡萄园还是一片生机，我们的大棚里边还是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特产。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特产我认为老百姓家里边养的柴鸡啊，柴鸡蛋，你看就最近呢就是过节就是卖的比较火，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品质农业，大家对我们都比较信任，也通过我们想找更多的这个土特产啊，从带走，我就会跟村里边周边的大爷大妈让他们去养鸡，养完鸡通过我，就是我给他们那个品质背书，然后再卖出去，大家就是就卖特别好，吃完之后哎呀这鸡蛋真的跟外边的不一样，孩子原来不喜欢吃鸡蛋现在就喜欢吃鸡蛋就有很多很多的特产。对
4: 这二位也算也不算展示也不算 PK 啊，但是我们两个人怎么评价呢要不要来一下还是
5: 那我就
4: 来一段吧，史书记。
5: 那我来一小段。
4: 来一小段。
5: 因为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直播我们村的一些活动啊，基本上呢我都会这样。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老史直播间。今天给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群星耀归川的歌手大赛，今天是决赛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老史呢经常和大家讲，我们花海大舞台所有的演员他们都不专业，这些节目全都是我们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啊，我们也自己欣赏，也欢迎您欣赏。喜欢他们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4: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演出了，
5: 对
4: 吧？
5: 对。
6: 我呢平时也会直播，就是一周大概有一两次。我直播还是以葡萄为主，因为他这个挂你这个小黄车，你是要有资质的。但是我们有资质就是我们的葡萄。我每次直播就会就会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金粟合作社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有机葡萄。我们的有机葡萄呢是从种植端到采收端全程是有机种植，严格按照国家的有机标准。如果说您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孕妈妈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可以到我们小黄车里看一看。对，
4: 二位展示了，王老师先评个分
7: 各有千秋哈。这个其实 从两位身上哈，我觉得

0: 首先我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乡村要发展好一定要有能人，要用我们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提个词叫乡村精英，就这个能人带动啊，在乡村产业发展当中，乡村的振兴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两位对吧，就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才能然后使这个乡村焕然一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乡村要发展一定要培育这样的一些返乡人新乡人，尤其是能够带动整个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批人出来，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两位这个点赞，好，点赞，鼓掌，鼓掌，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史书记，刚才那段您练了多久？
4: 其实真是练了好长时间，包括拍这个短视频啊，原来呢，我是属于一个性格不是特别外向的人，就是聊天的时候呢，还算能自如，但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啊，是就是。正常的乐也不会乐了，说话也磕巴了，手势也没有了，就很局促的那种。但是这个就是那会儿压力很大，但是一点一点的就这个时间长了，练得多了啊，也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再有晕镜呀，不对着镜头不太会说话呀。然后想把村里边的那些美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展示给大家的时候呢，还都是就是相对比较自如吧，
5: 是，我呢是直播，就是我总是在说，其实这些葡萄每次都说像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做农业，其实你要有情怀，首先你得喜欢有情怀，还要有担当，所以呢，就是我从就是踏入这个农业，我就是基本上刚刚跟史书记说，我365天没有休息，真的没有休息过，就是我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将来以后我可不想像你这样天天上班，就是从起早贪黑，真的没有，就是就像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种植的技术啊，都是我在掌握。每次说到我们的葡萄，我真的给想讲自己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是跟在生活中一样，跟客户去怎么讲这个葡萄的好处，讲这个原生态是就是这个怎么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优势啊，真的想说自己的孩子，没有
3: 唠家常
5: 哦，对，唠家常，
3: 就是真真心心和大家分享。
5: 对，
3: 史书记也算熟能生巧。
5: 对，
3: 周小华老师就是咱就是喜欢咱就好好聊，好好唠。
5: 对对对，
3: 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非得要某一套。
5: 是是，
3: 对吧，就是但是好像就是贴心的感觉就更重要。
5: 对，其实要是说有也没有什么台词，就是直播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这样子。最开始直播间也是没有人从一两个三四个我觉得真是就是坚持过来的啊，一点一点的。
3: 哎，对，刚才您说了直播间最开始可能人不多，
5: 对，没人，
3: 那个时候心态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的？
5: 就是哎呀很单调，刚开始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是不说平台也肯定不会给你推着，你还得没有人你还得说，就没有人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产品，给大家普及一些科普知识，有机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大家对这些原生态的产品他会去认可，从最开始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啊，大家对这个原生态他也比较想了解，所以从有机的科普知识开始，慢慢的，然后直播间人开始多了起来啊。你像我直播的话，就是原来就是直播可能就是一场直播下来一单都没有，到现在就是差不多两个月，我卖差不多就是卖我们葡萄300万，对。
3: 都有这么个过程，
5: 对，
3: 耐得住寂寞，但可能很多人都到这儿，哎呀，不行，要不我就先算了吧。
5: 是，真的很，哎呀，很。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很焦虑啊，你不说不播吧还想把这个号做起来就是播吧真的直播间没有人，就慢慢有时候直播间进来一个人跟你互动一下，哎呀，这一下精神的时候又来了，赶紧跟人讲慢慢的就好了。
3: 史书记也有这个过程。
4: 对，我们都有这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刚开始呢他的发一条视频可能就是这个才有几十个几百个啊，这种流量，当然就是虽然这不是主业吧，但是既然做这个，还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短视频的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拍的时候怕别人看，播的时候怕别人看不见，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几十个浏览量，那么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做一条视频呢，有几十万的这种浏览量啊，就是它就是特别有效地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其实做短视频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它不光是对我们现在需要展示的、需要宣传的一些东西，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就是非常好对乡村记录的一个载体，
1: 嗯，
4: 对吧？我从你比如说我22年拍的是什么，那么到现在我拍的是什么？如果把我的这个几百条视频号翻过来看一遍的时候，就是它里边记录了很，就是乡村整个发展的变化，
1: 嗯，
4: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嗯，答卷都在里边了，
4: 嗯、
5: 对，是是。
0: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反映了中国人哈，就骨子里面的不服输的精神。您看，从最开始视频的起号到现在做得这么好，其实如果真的中间哪一个环节放弃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乡村新能人啊，这个身上其实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反映在里面，不服输，坚韧不拔。
5: 对对对。
1: 哎，那您说我要做视频号的话，拍风景好还是拍文化好？
0: 要看您的这个受众是啥。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很
1: 重要。这找受众很难。
0: 要受众。
1: 二位想过这个问题吗？之前？
4: 其实，这个最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我是非常纯粹的那种啊，就觉得那个我村子里边现在有一些变化，我希望呢把村子宣传出去啊。
5: 对。
4: 就是啥叫受众？啥叫这个流量？什么叫粉丝？我根本不懂，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种水平，就把这个视频先做起了，就是单纯的为了宣传。
1: 嗯，
4: 那么后来这个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应该说做了好久好久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个才
1: 开始
4: 听大家说啊，说这个你这个受众是什么呀？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呀？然后你的这个粉丝量有多少呀？等等的，就是直到最近我才关注这些。
1: 嗯，
4: 我没特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团队，完全就是我自己在做啊。那么除了我爱人帮我拍剪，我出镜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团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个自媒体背后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但是如果说我的受众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粉丝啊，大多数呢是在这个就是55岁到70岁的以女性为主。因为他那个名字经常是什么涵涵姥姥，什么这个奶奶，
5: 是
1: 涵涵姥姥不奶奶可以推到朱老师这儿。
4: 对对对，
1: 其实正好黄老师这边可能受众会更确切一些，因为我就是要买到好的农产品。
5: 对，我们就是定位，就是我最开始定位就是没想到是能卖多少钱，就定位就是做
1: 正分享，
5: 就是分享把干净的农产品啊种出来分享出去，也没想到就是说会有多少就是是什么样的人群去受众啊，就是也那会儿也没想，但后来发现啊，就是你还是得找准这个定位，啊，找准定位。但是我就是拍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刚刚跟石老师，我那个史书记是，我也是没，我们没有团队，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我每天就是你甭看我出来穿着高跟鞋蹬着出来的，然后回去就是平底鞋穿着休闲衣服跟工人一起干活。我可能干活当中呢，我要去拍视频，我们工作人员谁在谁拍。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会给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些就是最重要还是这科普知识。我觉得科普知识，就是分享这个有机这个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我觉得大家就是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对。
1: 其实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了，到底是产品对吧，文化受众还是风景，那如果说拍好这个风景，可能我们说这个什么镜头啊角度啊有一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个数据，可能大家需要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但比如说我们去乡村也感受那份不同的人文啊，这个问题我还要问王老师，对吧？拍风景还是拍人文，当然要看具体的受众关注的是哪儿，但又感觉好像文化呀人文呀拍起来会不会难度会更大一点。就这个好像说起来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怎么把它讲得清楚，大家又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又能够真正的喜欢。
0: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据我这个自己的观察啊，我觉得受众面特别广然后也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真正的就是挖掘到了这个你要拍摄对象的，比如说这乡村风景也好，美食也好，它的这个最精髓的东西一定要去深入挖掘，不能这个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停留在浅层的这种 展示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刚才说要挖掘好受众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是针对家庭的这个亲子团体呢，还是针对这个老年群体银发市场，还是说我们针对这个商务人士，你这款产品到底想卖给谁，主攻市场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这种垂类市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析好，有针对性的去拍这个视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在这个我们拍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拍摄技巧可能也比较重要，对这个食品的这个展示度，外形外观的展示度，还有整个的清晰度、细节的这种呈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一个视频，小视频它要传播成功，可能不是说这个简单的可能一点两点就能做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去积累。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两位把这个视频现在已经做到这么成功，这一定离不开这个去深入琢磨，然后去钻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不断去把控这个市场的规律。所以乡村要发展，不光是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发展乡村，公众号的运营还有我们新媒体的运营也是，尤其是乡村的新媒体运营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去把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和团队引入到乡村旅游里面去，所以用技术和知识去赋能乡村的发展，可能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和方向。
2: 刚刚我们听了几位嘉宾讲了发生在一个个小山村里的变化，无论是姚书记的培养本地主播，还是朱老师的让村民得实惠，无论是史书记的让乡村味道被看见，还是张书记的让老人有饭吃，让村子有路走，所有努力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儿，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也同样是播种希望的季节。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和乡村的约定。
6: 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做非常长远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想象会给这个村子设限。就像五年前，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可能会给这些老人开餐厅，全村能铺上柏油路，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因为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境遇也好，情况也好，只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好的。我无法想象在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大家的托举下，我们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可以坚信的一点是，在五年之后我们肯定会比今天要好很多。
7: 五年里面呢，我们就是抛开人流、设备、数据啊，这个我不说，可能设备改进嘛。我想呢，就是我们连片规整的一些种养基地啊，能得到发展，还有一个整洁宜居的村庄，包括我们的水系清澈流转，然后我们的产业园里面有序的打包去分拣，然后我们的人才引进、人居居住环境，我想这些都能得到提升。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呢，我们一直也在进行，通过我们自己的直播。我们定一年、两年、三年的计划。那我们未来的呢规划上呢，一方面是真的，会深耕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产业，然后完善好我们现在并不是很完善的一些供应链，然后呢，打造我们的品牌，本地的品牌，让我们的带货从短期的流量变成长久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自媒体的真正的想法。那另一个呢，就是带动我们更多的一些我们的留守的村民啊，返乡的青年啊，一起去参与。还有刚才就是我说的，就培育本地的主播新农人，让我们的手机新农具真的是能够扎根到乡村，代代去接力，让我们的家乡就是既能够出圈，更能长久的去兴旺。
4: 大家希望乡村的样子呢，就是到乡村去。首先，我觉得是环境。我到了乡村之后，首先给我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肯定做干净、做漂亮。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乡村来说呢，本身我们体量不是特别大，就是做精，啊，不一定做的体量有多大，但是一定要做精。它就迎合了城市人到乡村，他究竟要什么？就是我们有什么，就是非常合理的这种资源的匹配。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到乡村。他们并不是完全看什么样的景色，而就是要到农村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去享受真正的就是自然的那种 慢生活，对于黑暗岭来说呢，我特别想摘掉的一个标签是空心化、老龄化。这个如果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呢，我希望是走出去引回来。
5: 我们的客人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我们的家人。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就跟我们一起吃，真的像家人一样，回到我们这儿像回家的感觉。
2: 乡村价值正在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烟火气、人情味、乡土记忆，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踏实、温暖和回家的感觉，也是最打动人的力量。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吴雅婷，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凡人雅。她给自己账号的注解很有意思，凡人雅等于又烦又不讲理，特别能吃苦。这个在河南麦田里长大的姑娘，3年前做了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辞掉城里工作，回到老家，拿起手机拍起了短视频。于是麦田里劳作的汗水，农家饭桌的烟火气，乡村邻里的人情冷暖，都成了她的创作脚本。镜头里的她没有滤镜，没有脚本，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农村姑娘。慢慢的，评论区开始有乡亲留言，这闺女拍的就是咱的日子。他的努力也渐渐被看见。2024年5月，吴雅婷作为返乡创业青年代表，在青创说主题沙龙上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和团队成员把一座荒废多年的乡村小学改造成了集餐饮、电商、网红打卡点为一体的乡村农文旅项目。后来他更是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推荐为全国第二批兴农人候选人。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雅婷的返乡故事。

0: 阿德老师好可爱，来了来了，爸，教练，赶紧上，我走，
1: 教练，找我找阿诗蕊，上开干。我叫吴亚婷，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
2: 其实村里的生活不比城里的轻松，累，它是身体上的累，但是在城里是心里边的累。两年前的麦收季，小雅怀着一腔热血杀回老家，坚信在农村依然能闯出名堂。你把我往我头上搭，在外边打工，就其实还不如回家给我爸打工。哎。
1: 就直接给他当一名小工，就是每天陪着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的理想也逐渐变成了经济压力。说实话，在家嘛，没有工作，真的是就也没有收入来源。停！2025年，26岁的小雅再次扛起了全家7亩地的麦收重任。
3: 累并快乐着，收完了大丰收。
1: 不同的是，今年的麦收结束后，关于留在家乡还是奔赴远方，他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给我那送点吃嘞，先吃点，先吃点垫垫肚子。
4: 我想着我去那屋是哪个筷子了，结果没有拿，对吧？哎呀，吃饭筷子都完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留在村里的孩子，除了拍摄短视频的本职工作和麦收这个大项目以外，小雅还身兼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的副业。然而，这些工作在村里人眼中，基本等同于无所事事。
5: 再不个家，跟你想干和你是上班嘛？哎呀，年岁都能拿够了嘞，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出去。我现在，搁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干。这毕业了，不出去挣钱，你说，哎，光搁家的，拍那也不知道是啥。人家问着说，丫丫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人家说，跟干啥工作嘞？
1: 我说还没走，还没走出合适的工作嘞，不知道干啥。他们不懂我们做这个短视频叫什么意义，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就身边的亲戚，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就没有工作，肯定脸上挂不住，父母脸上也挂不住。我自己面对质疑的时候，我可以自我疗愈，但是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因为。
5: 农村孩子走出去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他们觉得哦，我辛苦一点没事儿，但是你得出去。你看看养的姊妹几个，那这养的是养的姊妹仨出去，人家都看不起。
1: 想想想的，
5: 我不说想的服了，人家都各种的个人。
1: 就是回来也就是想感觉自己想干啥事。 不是说搁家混，搁家成天耍，这是工作我比较喜欢，而且也是，我直接想法搁这做。但是那又不懂，那时候那也不懂，这有互联网。哎呀，没事不想催，该出去就出去，不出去说明我搁家有事儿干。那搁家又能陪着呢，又能干着东西，是吧？做饭筷子都不管，有趣。
4: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 催促小雅回到城市工作，成为了父母的心病。是留下还是进城，她不得不重新思考。看这个，
1: 那。

0: 番茄、豆角、黄瓜，再来上几颗河南特有的解暑神器金芥。
1: 这个金芥它是有门槛的，就是有的人爱吃，有的人是一点都接受不了。薄荷

0: 这个跟那个香菜，它两个的中间位。
1: 麦收季惯有的炎热，让小雅摇摆不定的心更加焦灼。他专门做了一碗清爽咸香的荆芥捞面条，邀请来了两个同龄的伙伴帮他一起出谋划策。
2: 看着收干了，香吧？
3: 不想，不想。
0: 不要。
3: 算了，你不吃鱼，你不吃给我。
0: 想好吃点东西，你不吃啊？挑战一下嘛，挑战一下。嗯，受不了。这个不爱吃荆芥的女孩是我的妹妹，目前是个城市的打工族。
4: 你不吃给我？
0: 你知道咱外的河南人有多想她吗？反之，这个酷爱荆芥的男孩小范，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
4: 早我几年返乡创业，一直希望我能留在村里和他一起合伙共事。
0: 我在村里，我的作息都调好了。我搁郑州上班，我来天津，我的作息两三年睡觉。
2: 为啥现在当说当牛马？会村，
3: 其实会村我也是当牛马，
2: 但是我是快乐的牛马。
0: 同为村里稀缺的年轻人，他俩的意见向来不合。此时此刻。 却很像我心里正在打架的两个小人儿。
5: 城市里边，你能学到东西会更多。
3: 那互联网不能学，我有钱，但也不是看不懂新闻。
5: 你要是想过你想要的生活，你必须得有存款，有点钱，不至于就是家里边有事的时候你拿不出来钱。

0: 快别哭。就是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是爸妈是不在家的。嗯，他们就出去打工，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就是他们就出去工作，就是一直在外地，一直在外地。
1: 想挣钱。嗯，
0: 因为小时候他们是父母是因为挣钱出去工作，他就想着哦，我要出去，我要挣钱，不用让我爸妈再出去，因为我现在我妈妈还在外面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城里边，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给父母的生活也会更好。你就回到农村了之后，你可能当时过得比较安逸，你觉得哦，我在这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开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自身的经济啊，或者是啥，你支撑不了你现在的快乐，那咋办？是吧？
2: 妹妹的心结也是小雅回村最大的阻力。父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十分辛苦，赚钱养家才是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还是收拾行囊？返乡后受到的质疑，家庭情况的压力，都迫使着小雅尽快决定。
3: 你回家才能来得及。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雅没有等来答案，却等来了一场大雨。
0: 那天其实都已经阴了。马上下雨了，赶紧收来呗。要打底了吧？
2: 晒好的麦子还铺在院子里，他们需要尽快抢收、装车，赶在大雨来临前卖掉。
0: 车上，要不然全都淋
4: 湿了。可得
0: 减肥了
4: 嘛。很多人说我们河南的麦田治愈，但是我看见它只觉得扛饿。以前面对反复修改的工作，处理人际复杂的关系，觉得很辛苦。现在想想，可能是我太久没种地了。回到烈日下干上几亩地，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啥也能干了。
0: 出发，现在开始去把咱收的麦给他卖了。咱这一后头这一车麦，要不然下雨给伢淋出去，过几天都卖不了了。
3: 这是麦，
0: 赶紧收吧。
3: 下把劲儿啊，
5: 赶紧啊。
0: 一般都是这种排着队都跟着收买着的。到了
3: 到了吗？
0: 到了到 了, 到了。嗯，下车看看多少钱。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还是谢吧哥。去屁，麦已经下完了，3025。好嘞，哇，超级多，现在味道就是香。这个给我妈，这个给我爸，这个给我，买点零食，给呗，3025。
3: 你好。
0: 哎呀，真的假的？
3: 你好。
0: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2: 麦田教会我的第一课，要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
0: 我之前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想回来的，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会不会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会不会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农村或者城市，怎么选都对，就是选择了就要笃定。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已知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更多可能的机会。 我可是种出5000斤麦子的女人，到哪里都可以成功。我搁这中不中麦？
5: 中。
0: 麦没有味呀。婆，你做这个汤太好喝了。
6: 我做的太好喝了。
0: 咱们已经忙的都差不多了，只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7: 你说说，就听听。
0: 我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其实，花的时间也可长。就比如说我做短视频嘛，可能恁之前不太懂嘛，现在大概也都有了解了。我就是想在村子里边发展。其实我也知道，那在村里边吃了可多苦，怕我回家，就是那脸上没光。
6: 没事，这农村倒是，你啥干的不那个，人家搁那玩，都搁那闷嘞。
8: 说
6: 三道四嘞。那时候生了3个姑娘，人家都没人敢跟我说话。俺仨住，我去割肉去了，全人都说，你是割肉不是？我说都是，人说割肉可不舍这。哎呀，我都那一天我觉着最伤我心呀、我咬着牙是啥？他们小看我，要不我会一直出去打工，我已经打到真正，我可以说我过年。我都没有说小小听听过年，我一心一意想着挣钱，我不谈我高中凑，是吧？还哪个？
0: 对，我其实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6: 他说啥？
8: 那你干成功了，他
6: 你成功了，他都是跟那两眼看。
0: 所以我现在也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不管别人说啥，以后咱做成了，做成功了。就无所谓了，不用在乎他们说啥。就像俺这种年轻人，然后翻箱创业啥，其实做可成功有好戏。我也想给，就是在农村啊啥，有一份好，有那稳定的收入，又能陪恁，又能给家。
6: 真是俺爷搁我心里，我觉着这真是跟那，哎呀，咋说也吧，说我也不会说。搁我心里也是骄傲。你和他后边有个坚强的后盾，是不是？
0: 我也都笑了。无论你做什么，是否会成功，我们都会支持你。这句话在成功的时候经常听到，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只有在父母这边才能听到。我记得可清楚，俺又拍了另一个视频。超级短，是9秒还是几秒啊？我这样拿着，俺爸唱了一个歌。
9: 一开始，
10: 我只顾看你不经意哒哒哒。
9: 这个。
4: 麦田教会我的第二课，是爱能跨越所有代沟。为了继续晾晒麦子，雨过天晴后，全村集体出动清扫街道上的泥土，是每年的必备活动。作为美食博主，小雅正在为大家准备一锅热腾腾的大锅菜。想要在村里打开局面，获得家人的支持还不够，取得村民的信任才是关键的。为此，小雅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
0: 白菜都有70斤，然后这个肉是20斤，豆腐是20斤，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这么大锅的，做这么多人的，还是有天大的压力的。
4: 肥美的五花肉，清脆的白菜，酥嫩的炸豆腐，依次投入。河南人对颗粒归仓的庆祝，不再精致的宴席，全在这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
11: 好，这个肉我就爱吃肉。
0: 那我给你多盛点肉。不用你弄点肉吧，三婶。
12: 中了，中了，中了。 饿了，
0: 多吃点。
12: 好了，
13: 也可香，我最好吃南瓜菜，
12: 香，
13: 可香。
2: 盛满一碗的滚烫鲜香，不仅是并肩劳作后对身体的犒劳，更是共同面对风雨的情谊，是乡村里独有的人情。
14: 你看你看这大肉皮，
0: 好吃不好吃爷？
13: 好吃。
0: 主要咱这锅大，炸出来味好，
14: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15: 一种嘞，瓜果蔬菜哈，就感觉又好了。就是我想卖了，我今天来找活动了。
0: 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来找。
15: 四毛啊，或者卖黄瓜呀，八毛，
16: 但是搁互联网就可以卖1.5或者翻一分这种，就是不用再让外人那种中间商去赚咱的钱，对不对？
17: 这都农民都能多收入点，是不是？哎，这是好事。
18: 都支持。
2: 在村民的支持下，小雅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通过自己积累起来的电商流量销售村里的农产品。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看起来好紧张，但对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直播跟大家见面，直播见面比较紧张。有偶像包袱没有偶像包袱？我现在太紧张了，主要是没有偶像包袱。我们最近在家就是选了非常好差不多的那种瓜果蔬菜，都是咱农村自己种的，
16: 对自己的农副产品，
0: 对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刚开播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忐忑，就是害怕，因为这场直播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作为以后我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就是自己回来创业可长时间了，我现在的农村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就大家就是多支持我，因为想把就是咱家乡的东西带出去。好嘞，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它不是说特别红，但是它是分分的，就是吃起来口感啊或者甜度啊都是适中的，都是让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超市呀啥的见那种螺丝椒都没有说这么大这么好品质的，大家都看一下。

0: 我其实不是为了逃避才回到农村的，是真的在想在农村就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1: 你回来给你拿这么点吃吧。
2: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那吃吧，给。
2: 呀，
1: 拿这么点，消食。
2: 那你给我拿着，拿出去给收我了。
1: 吃吧，
2: 你别送了啊。
0: 我在城里。啊。
2: 你别给我了，你别。
0: 你做的东西，大家也能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我在老家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做。
2: 俺的小老妹，你不要哭了哟，慢一点哦。啊，我怎么自控？冰冰。
0: 麦田教给我的第三课是不要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要基于希望做决定。
3: 不对，喝住了，
2: 喝住了，再来一下。
3: 我老说听，
2: 停这么个聊一天。
0: 我在恐惧的同时，其实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2: 好，屁股我身上。
0: 所以我决定了，呸！
2: 啊！哇！给，
0: 我的26岁，要从这片麦田开始。因为我觉得我在农村，我每干一件事情都是遵从我内心的。就比如说，我们从种麦子到收麦子，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就是只要我们踏实做，就有结果。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在陕北千沟万壑之间，藏着一座以谷物命名的县城米脂。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黄土层富含矿物质，为小米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4000多年前就有小米种植，但这份厚重的农耕文化积淀却长期没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上好的小米却低价售卖，当地百姓守着金珠子受穷。28岁的任宏宇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涉猎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米脂小米产业。面对直播销量遇冷，创业压力重重，家人顾虑担忧，他不肯认输，潜心挖掘小米特色吃法，创新美食直播带货新模式，全力打响米脂小米金字招牌，帮村民稳销路增收入，用年轻思路盘活乡土产业。咱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0: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这里桥吃的厉害吧？
2: 厉害了，桥可得了。
1: 今后就是叫桥吃里的，
2: 桥吃里的。哥哥吃的，喝的喝的都是桥吃里的。
1: 咋啊？那二哥还可以做了啊？
2: 二哥也做了。
0: 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新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0: 大锤子，
1: 那真有了，
2: 大锤嘞，
0: 大锤两根。
3: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哎，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4: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3: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0: 在这儿就都能听见了。嗯。
4: 这些年，任宏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0: 好嘞，叔，你把这个两个哈，给他再两个就小了，这官方都赚了。
5: 我的药胶厂，
0: 这就跟药胶一样的，放一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今天谷子下来，不敢再卖便宜价了。
5: 在你下来过，都打的给你卖。
0: 你完了联系我。哦，
5: 给你卖个好价。哎，
0: 我给你卖个好价钱。行。
5: 哦，给你卖个好价钱。
0: 现在这好果子。
6: 老伙儿年轻人，没一点问题。
4: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宏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3: 就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7: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制小米哥，我叫任宏宇。
4: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地卖出去，是任宏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7: 今天把我们这个郑州的米制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米制。
4: 任宏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10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宏宇很是焦虑。
0: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7: 感谢大家，感谢。
4: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3: 卖不掉，我是可怜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4: 对于任宏宇来说，米之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3: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跟咱这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啊，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4: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3: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种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4: 米汁古称瀛洲，因地有流金河，沃壤宜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脂人的血液中。
3: 因为咱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8: 常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不是？哎，
0: 你早里不外上，
8: 走了地方不让收吧，我比谁都在这沟里来这里不接下就热
9: 死。二过去。
4: 由于任鸿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1: 2244，
9: 2244块。
0: 叔叔，吃啥子了？
10: 哎，打开啊，果子吧。
0: 哎呀，对，
10: 大福，
0: 这就是果子啊。
10: 哦，果子，
0: 给你看看，这果子烤的知道吧？
10: 哦，好吃了，
0: 好果子啊。你等会儿要钱了。
4: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鸿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
0: 到了，我这就得带了。
4: 为此，任鸿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0: 你先得劲，那大伙儿过来接吧。
4: 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鸿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鸿宇的注意。
3: 米制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丁丁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4: 任鸿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脂，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脂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3: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0: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4: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鸿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0: 你说他这个小米可能都是吧？
10: 对了啊，他那小米那做的多几方可得了，年的炒的，那娃不吃了，
11: 你看
10: 那
11: 干的比家
10: 味道比他少，
0: 是不是做的是焦焦？那做的？
12: 啊，放着咱这个小火炒，
11: 小的家黄的来来去。
0: 下午做的比咱焦。
4: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鸿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0: 爸爸，
13: 哎，
0: 回来了。
13: 啊，
0: 手的果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然后就给果子哥舍，哥舍得来，等我卖出去以后再给他钱。
13: 那意思还是都赊账吧，是吧？赊账你卖的不好了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给人家？
0: 不会卖的不好。
4: 父亲了解到任鸿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0: 这个卖出的还有果子摘了，还有小米摘了，又不是
13: 果子让你你等钱花着了，你小米摘着了，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0: 反正我拽，我做好了就拉好了。
13: 我是不赞成的，我管不了你。
4: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鸿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0: 叔叔。哎，家有钱钱了，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美食咋做了，到你这儿学来了。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到你出。
4: 任鸿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
0: 这我大哥那行。
4: 火柴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0: 可以下菜了啊！
4: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

0: 香味俱全的货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货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1: 你这小地方也死不拿来一天姐，哎呀，你还很想回家了？多少天了，一口饭还吃不着，让你买的电池买上了。
2: 买对。
1: 你这啥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不问不问。
2: 忙着了吧？
1: 忙你干一天。
0: 任宏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1: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吃。
2: 忙饭，我是忙着了，我跟你说忙着了。来，小米，去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1: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娃娃都是爸爸妈妈一旦陪了，我就跟个单亲妈妈一样。
0: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宏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3: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她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她的压力啥她没有跟我说，就是她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4: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再接顾好家，因为她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0: 米汁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言谈的任宏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5: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米汁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2: 应该没有。
0: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宏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2: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那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蒸一蒸。
0: 任宏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货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2: 烤山羊。
1: 你就找不少。
2: 找个熟练。
1: 哦，就找也不拉稀。
2: 找
1: 过。
2: 好。
1: 把这切给你。哎呦，你这笨死了，但这还得倒，但这些倒不切可。哎。
0: 妈妈看到任宏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6: 这个大的。大只的在朝墙一倒子，说说都说的。
1: 我再来
2: 一个。来，不给学着了
6: 吧？再给又装成急性子了，一碗看见了，做上一碗好像，一碗接的倒不得上了，做的不对，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4: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我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2: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风箱，这在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0: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做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2: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面，把羊肉下进去。
0: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
2: 哦，
0: 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

0: 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1: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
0: 任宏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1: 这是我们的小米儿。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啊，就粘锅了。
0: 经过两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1: 就是这味儿，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看啊。
0: 任宏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宏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1: 稍微高点儿。Hello， 张弟开个直播来了吧？
2: 来了。
1: 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2: 还行。
1: 第一次做肉丁丁饭吧，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两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2: 行，好。
0: 一顿饭做下来，任宏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1: 小米。
2: 小爸爸。
1: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2: 行，
1: 我充会儿电。拜拜拜拜。
3: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0: 一道菜，任宏宇就做了两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1: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
4: 你找到有啥事了？
1: 我跟他约好了。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
5: 就是那炒小米。
0: 任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两手。
1: 小米是糯熟的啊，小米要熟的。
0: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一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哈子我又逮着，我基本上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查到名字的这些东西学出来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儿给整一整，这个查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要麻烦你了，你要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想有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3: 你就让大佬

太香了，太香了！小米再加着海鲜的味道。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线下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米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别人小米的各种做法。

0: 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眼前的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
2: 这个是小兵做的，还有这个咱也小兵做的，
3: 对，
2: 我看看你是小兵，做的相当漂亮。哎呀，
1: 直播的成功让任宏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宏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3: 觉得办上小米宴容易吗？
4: 太不容易。
1: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宏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5: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哥的故事仍在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说到心脏问题，很多人觉得是老年病，但有数据显示，18到35岁在心源性的猝死当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12%飙升至2024年的28%。30到40岁人群心梗占比近些年明显提高。关注心脏健康，您忽略的每次心跳都有人在拼命抢救。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翟真医生。翟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阿朗您好。
1: 翟主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忽略的每一次心跳都有人在拼命抢救，像猝死、心梗、心脏骤停都会引起心脏停止跳动，很多人以为这是同一种情况的不同叫法，实际上是不是也不一样？
2: 是的，是的，其实这三个概念呢，确实是关系非常紧密，但是并不是同一件事。简单的跟大家捋一下。猝死呢，就是我们平时看着身体还比较不错挺好的这种健康的人，看着比较健康的人因为自然疾病短时间之内突然发生的死亡。在这里呢，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心源性猝死，还有呢像脑血管或者呼吸系统的疾病带来的非心源性的猝死。心梗呢，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疾病，它是因为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供血不足导致心肌缺血发生坏死。心梗呢很容易诱发心脏骤停，进而呢导致猝死。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得了心梗就一定会走向猝死最坏的这种结果。那么心脏骤停呢，它是指心脏突然停止了正常的泵血，全身的血液循环中断，是一种特别危急的状态。如果在发病之后的黄金四分钟不能得到有效的抢救，那很大的概率就会发展成猝死。总的来说呢，心梗更多的说的是病因，而心脏骤停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过程，心源性猝死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结局事件。
1: 心梗是病因。
2: 对，心梗可能是导致心脏骤停或者最后发生猝死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说心梗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第一步，如果说我们在第一步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及时的去就医的话，

0: 已经给他明显的信号，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就医。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科普会很有意义，就大家一旦出现了心梗的症状或者疑似症状的话，及时的就医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
1: 是的是的，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确实也是见到很多这种一个是正向的这种的经验吧，也有很多是不良的一些事件，拖的时间比较长，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就医的时候时间也比较比较晚了，那后面的预后就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了。
0: 嗯，对，说到这儿呢，翟主任就是提到心脏骤停或者说猝死，很多就会说猝不及防，好好的一个人，而且还很多情况下是那种我们所理解的顶梁柱中年人就一下子就没了。那要照这么理解的话，心梗是病因，其实他之前是给过我们提示的，对吧？有的人可能不重视，或者说有的症状不明显，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1: 是的，因为本身啊，心脏的话，它的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一些心脏的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它发生一些症状，如果能够引起相应的重视的话，那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些不良的结果。
0: 嗯，对，今天重要的一个知识点给大家先把它提炼出来啊，就是要重视心梗，心梗是一个病因，觉得自己是心梗或者有疑似症状的话，及时就医呢可以很大概率上去避免出现心脏骤停或者是猝死。那猝死，心源性猝死应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了，哪些人群容易发生心源性猝死？是不是只有心脏病史的人才需要更加担心一些呢？
1: 首先说啊，确实是有心脏病的病人，发生猝死的风险会偏高。比如说像我们已经有的冠心病，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病等等，这些病人呢，他心脏结构已经受到了损害，所以呢，遇到一些诱发的因素，就容易出现这种危险。还有呢，确实不是只有咱们确诊了心脏的病人才会发生心脏猝死，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太好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的抽烟喝酒，吃的比较重油重盐的饮食，平时很少的运动，工作压力比较大，作息颠倒，这样呢会就催生出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血压血脂这些问题，那么心血管的风险也就跟着上来了。还有在家族史这块也得留意，比如说在家里的直系亲属，比如说父母兄弟姐妹，年龄不大就出现过不明原因的一些猝死，这部分人建议要做专门的心脏筛查，要排除遗传性的心脏病的可能。另外呢，对于我们长期的高压高强度工作的这部分群体，经常熬夜加班，心脏长期处于一种高负荷的状态，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有严重的肾功能不好、血透的病人，这部分同样也会抬高我们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高危的人群，要定期的做心脏的一些相关检查，平时呢，生活方式也要多加注意。一旦出现这些不明原因的胸闷呀、胸疼啊、心慌啊，或者说晕倒啊，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去就医。
0: 就大家觉得心源性猝死和猝死这个来的猝不及防，但其实也是有一些目标人群的基础的心血管病的患者，对吧？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家族史，长期的熬夜，或者说一些特定性的一些疾病，翟主任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划分，这些朋友呢需要格外的去留意一下。那我接下来呢想问问您，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心脏问题的年轻化，就之前我们都认为心脏问题可能是老年病，但这些年来看呢，来心内科的年轻人，包括因为心脏疾病发病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或者引发悲剧的是越来越多了。就先问问您，在您的临床工作上，来心内科的年轻人就诊的是不是多了？
1: 对，现在到我们心内科就诊的年轻人确实在逐渐的增加。
0: 嗯，那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些人呢，主要呢在临床上啊，在门诊常见的是两大部分的一个原因。大多数的年轻人啊，首先说大家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大部分的年轻人呢，心脏我们发现并没有实质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经常熬夜呀、精神压力大呀、经常喝咖啡呀这些，之后呢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胸口一些刺痛现象，这些属于神经调节的紊乱。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也是看到一些相关的关于猝死的新闻之后，比较焦虑紧张，来医院做个检查，求个心理的安慰。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重视

0: 是的，也是有一部分小部分的人群是确确实实存在一些心脏疾病的，这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比如说啊，像我们的一些感冒发烧以后啊，诱发的急性的这种心肌炎，还有一些有一些先天性的隐匿的心脏病，这种可能平时没有什么感觉，在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劳累之后，它的风险会增加。还有一些长期的熬夜、抽烟、肥胖。这些人呢，有时候二三十岁也有可能出现心血管的问题，甚至发生心梗的可能。另外呢，在现在就诊的年轻人当中，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发病率在增加，所以门诊上这部分人群也会到我们心内科来看病。
1: 嗯，主要是两部分，有一部分它属于神经性的调节紊乱，基本上没事儿，但是就是查一查更放心，还有一部分是真有事儿。
0: 是的，是这样子，
1: 对吧？就他们不严重，但是去就诊，我们觉得这个意识还是好的，就是会对他们以后去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规律用药什么的，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吗？
0: 是的，我们做门诊，我觉得我们心内科医生除了是给病人常规的开药看病以外，我觉得我们做这种健康的宣传，提倡给年轻人做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宣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疾病的预防嘛，要预防在前，之后才是我们生了病以后才是吃药看病来就诊，后面的一些慢性病可能就需要长期的就诊来用药了。
1: 说到这个年轻人啊，就有资料显示，18到35岁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占比比10年翻了一倍多。就年轻人的心脏为什么越来越脆弱，是跟那个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吗？
0: 确实是。现在年轻人患病常常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关，一方面呢就是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身体处在应激的水平，这样呢导致心率增快，血压升高，这呢也是给我们的动脉硬化埋下了一个隐患。同时呢，焦虑紧张的情绪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1: 就是情绪和心脏的问题是关联相当大的。
0: 对，是的，情绪本身紧张，
1: 嗯，
0: 它会兴奋我们的交感神经，这个会使得产生一系列的心血管的反应。除了之外呢，还有就是代谢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平常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早早的就找上门。现在很多年轻人呀，不体检，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指标已经超标了。还有就是这个熬夜的伤害。长期的睡眠不足会打乱我们的生命中生物钟，干扰心率和血压，这同样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会诱发心脏的一些不良事件。另外呢，对于吸烟和喝酒，这个伤害也不能小看，抽烟会直接损害血管的内壁，大量的饮酒可能导致血压的波动，长期过量饮酒会导致酒精性心肌病的发生，所以呢，抽烟和喝酒对心血管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家族史也要重视，比如说家里直系亲属，那么呢就是父母、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这个年轻啊就是指男性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这个早发心血管病的早发家族史。如果这个时间段呢就发生了冠心病、心梗这些疾病嘛，那么呢本人的患病率就会明显的升高，这也是提示我们要更早的、更积极的去关注心脏健康。
1: 刚才也说到了有压力和波动的情绪、代谢异常、熬夜和睡眠不足、吸烟和饮酒，也包括家族史，对吧？这里面也重点提到了代谢异常里边所含有的这个饮食，这是一个很多年轻人特别容易踩的坑，就是高油高盐的外卖、奶茶、烧烤。很多朋友对他不了解，是这些对心脏的伤害是立竿见影的还是慢慢来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但有的可能就一顿他就会觉得这个会不会也对我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事儿？
0: 其实长期吃这种高油高盐的外卖呀、烧烤，大量的喝甜奶茶，它不会吃这些东西不会马上就会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日积月累以后呢，会未来发生心脏事件埋下隐患。不过呢，也有一些急性发生的风险，比如说它血管已经有不稳定的斑块，一次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高脂重油的饮食，会诱发血液粘稠度增加，导致斑块破裂， 直接诱发心肌梗死的发生。这种情况虽然不多见，但是一旦发生是非常凶险的。所以说呢，多数是慢慢伤害，暴饮暴食的猛吃猛喝也存在诱发急性心脏事件的可能性。
1: 嗯，那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没有，就是因为暴饮暴食所引发的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0: 这个情况是有的啊，而且还是确实是一旦出现了，有的时候就非常严重。比如说像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咱们有的年轻人从外面进来运动以后非常热，喝了这个冰镇的饮料，然后呢这个急性的一个诱导了一个血管的痉挛，一方面呢它会刺激到咱们的冠脉血管，可能诱发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另一方面还有损伤咱们的消化道的黏膜，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出血的一个事件。所以呢这个饮食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就是我们在这两年确实是听到过，就是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人们去运动，特别就像您所说，年轻的小伙子中场休息的时候，然后就喝一瓶那个真的是带着冰碴的那个饮料。就是您给我们想一想，他那些冰饮料咕咚咕咚灌到肚子里，他会经历哪些过程，可能会发就是最终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比较凶险的一个结果。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就是温差比较大嘛，咱们的冰饮料像您说的带着冰碴这部分饮料，它的温度很低，对咱们的血管还有胃肠道的这些黏膜是有一个刺激，还有会产生一个应激反应的，一方面是刺激到血管的痉挛，一方面是直接对这个胃肠道黏膜的损伤。所以呢它有可能，比如说咱们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有这个小伙子到了急诊就不停的在呕血，发生一个急性的这个消化道出血，那一追问它的原因可能是喝了冰饮料。还有对于我们心血管方面来说，这种比较凉的比较刺激的饮料对咱们的心脏也是一个急性的一个事件，就造成一个血管痉挛的发生。而且这种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以前我们的心脏血管可能没有基础的一些病变，那刺激到这种血管以后，它直接引起的冠脉痉挛引起的心梗，那么就它的供血对心肌的供血发生了障碍，导致了直接的心肌细胞的损伤，诱发的急性心梗。
1: 就是没有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剧烈运动之后喝这些刺激性特别强的饮料引起的身体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反应，最后造成这样的悲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爱运动的人，我觉得一个是岁月会教给你，就是上岁数之后你会觉得别说冰的了，就是那个稍微凉点你都喝不了，常温的甚至温乎的那个热茶水淡茶水可能是最好的，但是谁没有年轻过，肯定是经历过，就是都觉得那个冰凉的特别的解渴，但就是一定要相信它是会发生的，虽然这个概率很小，但是发展到自个儿的身上我就觉得就很冤，对吧？就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出现这样的结果，让家人怎么去承受。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一顿或者说是偶尔为之的这个暴饮暴食冰镇的饮料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还就是日积月累的，我天天就是一个高油高盐的一个外卖啊，就是大家不要去抱怨外卖，外卖它方便我们的生活，而且它一定是有健康的，就你可以搭着吃，不是让大家一顿也不吃，对吧？
0: 对，
1: 对，这个时间长了肯定是不行啊。提到了猝死，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突然很可惜，但猝死呢并不是毫无征兆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去往前追溯一下，在一个月前、一周前，甚至一天前，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是非常智慧的，它应该是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就猝死前，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0: 确实啊，在猝死前，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多种的一些预警的信号。下面呢，我会介绍一些高度警惕的信号呢，出现这些情况可能提示大家要及时去就医。首先就是这种间歇性的胸痛或者是胸部的压迫感，有相关的资料显示，多数的猝死患者在发病前的1到4周可能会出现胸痛或者胸闷。这种疼痛有时候被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岔气，但实际上可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第二点呢，就是突然的心跳加速，感觉心跳停跳或者是搏动呢比较剧烈，并且呢伴随着眼前发黑或者睡眠当中的惊醒，这也是可能出现的心脏问题的信号。 第三点就是头晕或者晕厥的症状。我们的大脑对缺氧是非常敏感的，心脏泵血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或者晕倒，尤其是在情绪激动或者在剧烈运动之后更容易发生。第四点就是这种持续性的疲劳，这里指的不是普通的这种疲劳，是指呢在我们充分的休息以后也没有进行缓解的这种虚弱感。第五呢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呼吸困难，尤其是在没有明显运动的情况下突然就感到喘不上气，或者平躺的时候呼吸更加困难。还有呢就是家人或者是自己发现那个面色或者口唇发青，这也表明可能出现了心肺功能的受损。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在夜里突然的出汗，或者在睡觉当中惊醒，尤其是在凌晨2到5点当中发生的这种情况，并且呢伴有冷汗或者胸闷心慌。当然呀，咱们上述介绍了这些症状，不等于说出现的这些情况就一定会发生猝死，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反复出现的话，那提醒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排查，千万不能自己硬扛了。
1: 翟主任，您刚才说的我记了一下大概是7点啊，我觉得像突然间出现的呼吸困难，包括嘴唇发青发紫，还有夜间出现了出汗，包括睡梦中惊醒，我觉得这个可能一般人都会比较重视。像您所说的胸口有点这个压迫感，人们就觉得岔气儿，这很多人就会说上班哎我今儿不舒服，感觉是岔气儿了，或者说感觉到有一些这个心跳加速，包括头晕，还有那个疲劳，这很多人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也跟我们睡眠质量不高有关系。就是这些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挺难判断的，尤其前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4点，对吧？就是乏力啊，感觉自己岔了气儿了，这个就真正能去就医的，我觉得也不太多，这该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根据一些症状，来从这些症状当中，我们到医院可能就是提醒大家，还是如果自己不确定的话，那我们就到医院来就诊，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还有自己有没有一些基础的心血管的疾病。还有没有一些存在的危险因素，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筛查。
1: 就是之前有没有心血管的疾病，如果说自己不知道也没有做过体检的，我觉得更要高度去关注一些。
0: 对。
1: 对吧，再加上自己最近压力大，作息不规律，饮食也不注意，肥胖，抽烟喝酒，是不是也应该就是出现这些问题，比那个其他方面做得很好的人更应该主动到医院里面去排查。
0: 对，主持人说的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心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也就是说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一个是咱们定期的一些体检，另外就是如果有症状的话，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就诊去筛查。
1: 说到体检，很多朋友也会体检，就是拿到那个报告之后呢，看那个指标相对来说有的可能出现一些箭头啊，或者是标红，他也觉得不是特别重视，就是在心脏的体检方面，就是心内科的体检出现了哪些异常的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
0: 其实在心内科咱们常规的体检可能大多每个人都会做的就是心电图。心电图的话，好多门诊上有一些病人就跟大夫说比如说我有窦性心律或者窦性心律不齐，这个呀一般都不是什么特别就是咱们正常的话，咱们说为什么叫窦性心律呢，是因为它从窦房结发生的冲动，所以咱们就起名叫窦性心律，所以咱所有的人的心律正常的话都是窦性心律，窦性心律不齐呢咱们也没有特别症状的话，也这个不需要临床处理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说心电图之外呢，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呀，有一些糖尿病啊，或有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人，或者是有一些胸闷呀、胸疼，可能我们会根据情况来加做心脏的超声。那么之后呢，还会再根据患者的一些相关的主诉，可能加做其他的一些心脏方面的检查，来帮助，也就是医生来帮助你来判断这个不舒服到底是咱们器质性的一些病变，还是说就是我的神经啊，或者感觉呀，或者是一些肌肉方面的情况。
1: 说到心电图。我不知道就是您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劝他去做一个心电图，在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知，如果不是我心脏发病，做的也捕捉不到，等于白做，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大众的一个误区呢？
0: 是的，这也是确实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因为咱们先说常规的普通的心电图，这一张心电图可能也就反映十来秒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一些心律失常，还有像一些心绞痛，它可能发作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心电图的表现。在我们不发作的时候，那我们心电图可能没有显示出来更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常规的心电图我还是建议大家是要做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我们不舒服，在心脏发生心绞痛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跟它基础的心脏图心电图来进行对比。另外呢，心电图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一些表现并不是一定能预示着就是我经常也会跟病人会说那我要看看你以前的心电图是什么样子。咱们心电图是要来动态进行比较的还有就是我们还提到了，另外就是24小时心电图，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 Holter， 它是呢为了延长这个时间来捕捉到更多的心脏的方面的信息。
1: 所以就是常规的心电图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样本，就是给医生之后以后去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0: 对，一个是作为参考，一个是之后呢要跟基础的进行一个对比。还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况，那我可能比如说像心梗，像一些急性的事件，它会有特异的心电图的表现，
1: 还是会被抓到的。
0: 对，或者一些陈旧的心梗，可能你得过了一些，就像我经常跟我的病人比喻，像我的手上留了一个疤似的，那我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
1: 对，哎呀，我这是对于非常普通的心电图有了更全新的一个了解。其实做一个常规的心电图特别快，而且一会儿就出结果了，就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对，在这里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下，我也学习到了那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症状不典型，其实如果说不早点识别或者不能够引发足够的重视的话，是会出很严重的后果的。接下来呢，就请翟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我们不要大意，它可能是心脏在向我们求救。
0: 我们心脏的问题带来的很多症状呢，是不典型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很容易被忽视或者误判为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些症状呢，尤其在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当中，比如说出现上腹的隐痛，有时候类似于胃痛的发作包括下颌痛、牙痛头晕、呼吸困难、肩背痛等等。在临床上呢，这种不典型的病人也是很多。前些日子呢，也是有一名50来岁的患者，既往呢有一个糖尿病病史我们就是有这种糖尿病病史，就是心血管的一个危险因素他呢出现一个上腹部不舒服，然后呢自己一直是当胃病在治，吃了胃药也不见好，来医院是打算要做胃镜在消化科就诊做了一份心电图，我们的心电图就报了这种叫做 STT 的改变，然后呢就来到我们科正好那天也是我出门诊，就建议他住院做个造影，结果呢造影呢证实呢就是冠心病，然后我们也是用了相应的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以后症状也是得到了改善。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有的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心脏的一些症状不是典型，它有很多多种多样的表现所以呢咱们好多像门诊也是有一些老年人上腹部不适来就诊，那么尤其来看急诊，那急诊大夫都要求做个心电图，很多人就是不理解为什么。
1: 对，我就是肚子疼，对吧？哎呀，我觉得医生尤其急诊其实就是我就觉得医生都不容易，但急诊的医生他那个包括那个护士，他要快速的分诊，包括那个语言沟通能力要更强一些，因为人乌泱一下就来了，对吧？你要快速的要分辨哪些可能病情更加紧急，有的可能能够稍微的往后推一推，而且要面对一些患者的不理解。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急诊的病人一多可能相对的这个交流或者说话呀，我们可能就要做到更加的到位，解释得更加清楚，患者才能理解每一项检查、每一项治疗的意义。
1: 而且这位患者他也是做常规的心电图发现的问题。
0: 对，我们现在是做胃肠镜都会常规来做心电图的检查，所以就说到了我们心电图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检查，它能够提供一些问题。
1: 说到这儿，就有人开玩笑说，你看你给我开了那么多检查，我最后也没事儿。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有的能够捕捉到，有的需要我们去做下一步的检查，如果都没事儿了， 谁因为这个不高兴呢？对吧？就是大家一定要摆好这个心态啊。
0: 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分辨的方法啊，咱们心脏带来的不舒服，大多数是在劳累和活动，还有情绪激动的时候加重。啊，因为我们在这些情况下，心脏的做工是增加的，耗氧是增加的，它的供血是要增加的，在这时候容易出现心脏的不舒服，出现心脏的问题，而停下来休息呢，这些症状会有所缓解，啊，并且呢，常常会伴有冷汗呀、心慌，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是心脏带来的不舒服。而胃病呢，大多数会跟吃饭或者是饿肚子这些有关系。比如说吃完饭会缓解，或者有一些我饿一点，吃饱了会难受啊，这些可能跟胃病可能相关性更大一些。还有颈椎病引发的不舒服呢，咱们跟颈部的活动会有关，并且在做一些热敷呀、按摩之后会感觉舒服。但是呢，平常如果说熬夜比较多，有三高、有抽烟这些危险因素，或者家里已经有了心脏病史啊，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些疼痛，出现后背酸痛，还伴有心慌，就不要自己下判断了，优先到医院来就诊。
1: 虽然说症状的表现特别的多样，但是再次提到的生活方式，包括有三高、有抽烟、喝酒，家里有心脏病的家族史的情况下，更要高度怀疑，这是心脏给我们提出的一些信号和警示。
0: 是的，是这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翟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当代年轻人，我个人感觉它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组合拳啊，就是熬夜加运动。其实运动还是挺好的，就翟主任平常喜欢运动吗？
0: 平常我一般晚上会走路啊，做这些简单一点的运动。
1: 那个熬夜和运动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标配，就大家不管是工作忙啊，或者说是就是人为的晚睡，但依旧喜欢运动。就有研究显示，中青年猝死案例当中，有人是在长期高压熬夜之后做高强度运动时出事儿的。就熬夜加运动，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就熬夜加运动它更危险，是这样吗？
0: 确实是。因为呢，先说呢，运动本身是对心脏有益的，但是熬夜之后呢，再做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搭配了。
1: 我就问问您，比如说因为心内科的医生是不是也会劝一些比如说肥胖的朋友啊，一看他就是肌少症啊，类似于这样的朋友，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因为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适合的运动，是不是您也会劝他们要做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运动？
0: 是的，咱们这些运动还是要循序渐进来进行的。
1: 这个词儿特别好，循序渐进，然后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强度。但会不会有人就会说，你看谁谁谁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出事儿，猝死、心梗什么之类的，会有人这样问你吗？
0: 是有，咱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啊。所以说咱们就是有一些像一些运动员，也是咱们看到像跑马拉松或什么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猝死的一些现象，咱们近年的新闻也有陆续的一些报道。现在是。我们在门诊也看到啊，现在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可能更加正规了，很多过来要参加比赛的会到医院要求来做个心电图，来做个心脏超声，来做个运动平板的一个试验，可能就除外一些，规避一些这些风险。我们也提到了年轻人平常看着挺健康的啊，有可能出现这些突发的情况，是不是有隐匿性的这种心脏病的可能啊，咱们所以先进行一下排查，降低一下这些风险。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因为现在跑马什么的，就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承认这个运动对于心脏的好和对全身的一个好，但是适量的运动啊，你过度的运动或者说是超负荷的运动肯定对身体也是有损伤的，这是有相关研究的。就您刚才所说，如果有的朋友要去跑一个半马和全马，可能他都跑了很多年了，但现在随着就是越来越正规，大家对于运动健康的这个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就是不管是赛事组委会还是他自己，他会对自己负责去做一个，这里面很可能是会查出问题的。就你是有一些器质性病变，但以前你是没发病，再跑下去可能会引起心脏猝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0: 对，是的，像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它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不见得有这个显示，在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那可能会超过心脏所处的负荷了，才会有一些提示，比如像我们知道马凡综合征等等一些先天性心脏病的 啊，或者是一些代谢引起的心脏的改变。
1: 而且我们就说人体包括生命的强大和脆弱，有些时候它可能一万次都没事儿，可能有些时候就那一次就有事儿，你不知道它在你生命长河当中哪个节点会出现。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您这个提示是特别好的，我们去做一个心电图检查，再做一个心脏超声，
1: 对，心脏超声，
0: 对，都可能发生一些这个问题啊。那接下来还得请您重点说说熬夜加健身，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大家，就是晚上十点加班完了？有的健身房开得特别晚，甚至是通宵。哎呀，去的我要做一个深蹲，或者是怎样？还有我本身也偶尔会去健身啊。就有的人他不健身，他会产生很多这个内疚感，他就觉得我今天没有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其实这个我个人感觉，他真的对身体伤害会很大。
1: 是的，熬夜过后啊，心血管负荷会进行一个超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这时候呢，要进行一些大强度的一些运动呢，会进一步的刺激到心跳的加速、血压升高，从而呢会诱发各种的心脏疾病。即使没有心脏病史，也因为负担过重，增加心肌梗死这些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严重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有可能出现血管痉挛，然后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心梗或者心脏骤停的可能，并且呢，在熬夜之后，咱们的精神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注意力比较难集中，容易造成运动当时的损伤。所以熬夜之后呢，还是建议先好好的睡一觉，充分的休息之后呢，再做运动。如果非要运动不可啊，就像您说的，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那也要减少运动的强度和幅度。比如说，咱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伸，或者是散散步这些低强度的运动。最后呢，还是说，熬夜加运动呢，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伪命题。所以
0: 对，
1: 呢，咱们能不熬夜就不要熬夜。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翟主任来，我们聊得很愉快，就是跟大家说，别说熬夜加运动了，就是没休息好，身体不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都不要去硬上力量，或者说做特别剧烈的运动。我前两天还听了一个播客，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运动专家吧，他就说他人到中年以后越来越惜命，就超出自身身体极限的运动他都不去做，就很多人都不理解啊，他已经是运动界的大神了，就是人们觉得什么攀岩啥他都可以去做，但他就觉得他今天这个状态他是努力练出来的，因为运动也分天赋。他说他小时候不是一个运动天赋特别好的小孩，他现在虽然比同龄人表现得要好很多，但他知道有些东西他是完成不了的。他说我在运动当中受伤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那样的话，对我是一个伤害，对我家庭是一个伤害。我当时就觉得，就人越活越通透，就是这样。就其实你可以有。我们就好好的活着，其实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运动，对吧？
1: 是的，是的，是这样。
0: 真的不要太过去透支自己的运动啊，和包括这个生命。那，既然熬夜加运动，包括我刚才所说的休息不好，做大剂量的运动可能都不好啊，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叫停？就是在我们在运动状况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这些信号，必须停下来。还有就是安全心率，很多人就说我算那个安全心率，我不就安全了吗？
1: 先说咱们运动的叫停的这个情况，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只要感受到胸口出现一个胸闷、胸痛，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心跳的非常乱，头晕眼花，浑身冒冷汗，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千万不能硬坑。对于那普通人呢，我们有个简单的心率的一个估算方法，我们用最大的心率等于呢，最大的心率，咱们大致等于220减去年龄。日常健身，我们建议控制到最大心率的60%到75%就可以，不要呢到冲到很高的一个区间。比如说举个例子，30岁的人最大的心率呢，我们用220减去30，那么最大心率得出来就是190。那么日常呢，我们再乘个60%到75%，那么算出来的心率就是在114到142次每分，就比较合适，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参考值，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当时的一个身体状态来调整这个运动的强度，
0: 对，而且我们就休息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多走两步，多爬两个楼梯，你的心率也会加快，比你平常要快。
1: 是的，
0: 如果这个时候还按这个算，就不太合适，可能心脏就有点过量了。
1: 是的，所以说咱们在熬夜呀、身体疲惫的时候是要降低强度的。
0: 对，再次想到了，就是说到这个运动，前两天看护国寺，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来做客节目的时候，我们认识，加的微信，他的朋友圈，他说，因为他特别喜欢踢足球，他说就他们那一波嘛，都是从20多岁小伙子一直踢到现在中年人50岁左右，他说以前大家踢球都是抢着上。 哎呀，比如说一场球半场了还是全场，我上十一个人上六个人，我都大家都抢着上。就我们打球那会儿也是这样，越到中间以后大家开始抢着歇。哎呀，你踢我歇一会儿，我歇一会儿，其实就是身体它是给我们信号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歇，就是你别硬撑，对吧？已经是不耐受了，就踢不了那么高强度的比赛了。
1: 对，
0: 嗯，挺有意思啊。了解了这个运动对于心脏的一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有的人一紧张就心慌，一喝咖啡就心跳加速，还有的人在生气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就感觉这块蹦蹦蹦蹦的跳。这几种心跳和真正的心跳我们该怎么区分呢？这是那个神经紊乱吗？
1: 咱们有一些情况啊，比如像紧张、喝咖啡、生气以后出现的这种心慌，大多数是属于功能性的心慌，心脏本身没有病变，确实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啊，神经受到刺激之后出现的一些反应。也是呢，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比如说看有没有诱因，比如说生气呀、喝咖啡之后啊，就是这些存在一些诱因之后就出现的啊心慌的发作，在去掉这些原因以后，症状就能够很快的好转。这种呢，多数是功能性的。如果是毫无缘由的、突发的、频繁的心慌，那么就要警惕心脏本身的问题。
0: 我觉得就是有的诱因了，因为现在我们身边也有人，比如说我们哎见面喝杯咖啡，他就说我喝完之后心跳就不喝了。那生气如果频繁生气，生气一次心跳快一次，那就改改脾气，我觉得，对吧？
1: 对，是的。
0: 因为真的就是也会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因为生气或者说总爱较真什么的，给自个儿心脏气出一些问题来的，会有吧？
1: 会有，是这样。咱们所以说现在的疾病嘛，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之后才是在生活方式的干预的基础上，咱们是用药来治疗。
0: 对，这个别生气也挺重要的。还有其他，这是诱因。
1: 对，这是诱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看看跟活动有没有关系，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呢它要去再要做工要供氧，所以呢他会在干活的时候，就也是加重心脏负担的时候，这些症状呢会加重。而功能性的心慌呢，很多有时候呢病人跟我描述，那觉得怎么不舒服呢，我说跟活动有没有关系呢，那病人会说啊，那我出去那个溜达一圈我就感觉没事了。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刚才也提到了运动平板的试验，那它就是像原理有点像跑步机的原理啊，就是在快步走的时候看心电图的变化，那我给心脏一个负担的时候，这时候看看我的心电图有没有变化，那如果这个时候那可能我的心电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我可能也是过更多的考虑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分散了注意力，我去干点别的事了，症状就缓解了，那也可能功能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伴随的症状，如果说心慌的时候伴随有胸痛、胸闷、头晕眼花，那还是要考虑一些心脏的问题啊，因为心脏的话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嘛，
0: 就是胸闷和出冷汗可能相对来说关联性更强一些。
1: 同时发生的话
0: 啊，同时胸闷和出冷汗同时发生，
1: 对，就是伴随有的症状
0: 啊。其实出冷汗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好像在就是一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当中出现的不会特别频繁，不是说像我们头晕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挺多的。所以说就是心梗，我们还我牢牢记得您所说的心梗是病因吗？
1: 对，
0: 如果说出现的胸闷加出冷汗同时出现，
1: 对，
0: 要高度怀疑是心梗，这个概率可能就会大很多。
1: 没错，是这样。还有就是看我们休息以后，比如说一些心慌休息以后呢很快就能好转，如果是心脏本身引发的心慌呢休息呢对它的改善是有限的。
0: 通过这几方面去区分一下真正的心跳和这个心脏有问题是怎么去区分的，对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在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想请翟主任接下来呢来聊一聊预防与急救。如果身边有人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您在节目一开始时候说到的一个黄金四分钟，我们之前也请专家做过的一次节目就说到了时间就是心肌，就是心脏的一个细胞，
1: 对，
0: 对吧？
1: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0: 对，就是生命。这四分钟太短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
1: 是的，绝大多数的这种猝死呢都是在院外发生的，所以呢这个黄金四分钟及时的救治，咱们的生存率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它的核心呢就是心肺复苏，就是我们说的 CPR 和配合自动

0: 用的体外除颤器，就是 AED 的一个使用。下面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使用的步骤。首先是我们就是来判断患者的这种状态，一个是来判断患者的意识状态，我们轻拍患者的双肩，并且在耳边的大声呼喊，来判断是患者是否出现失去意识。第二个就是判断呼吸情况，观察胸腹的这个呼吸的起伏，有没有呼吸运动，还有就是判断是否有大动脉搏动的消失。那我们这是通过来触动手指来触动咱们的颈动脉来判断的。如果一旦发现患者意识丧失，心脏骤停，那么我们就要启动急救系统了。
1: 就是没有心跳，
0: 没有心跳，
1: 没有呼吸，没有呼吸，大动脉、颈动脉不动，
0: 对，大动脉搏动消失。
1: 对对，就其实平常我们可以把手指放在颈动脉这儿，其实它还挺有力的。如果说要是没有的动静，然后叫它也
0: 没有
1: 回应了，对对，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去就是符合那个黄金四分钟救治的一个标准了。
0: 对
1: 对、
0: 嗯，
1: 这是第一步。
0: 下面呢，我们就是具体的一个救治的这个过程啊。这是先进行了一个判断，之后呢就是启动一个急救的系统。我们首先呢一个人要指定一个人去拨打咱们的急救电话啊，请专业的医生或者专业人员来帮助啊。另外一个人可以去寻找附近是否有 AED 的设备。首先呢，我们在启动这个抢救之前，要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将患者放在硬纸的地面上啊。之后我们再开始心肺复苏啊。咱们的胸外按压呢有几个要点。一个是说按压的位置啊，成年人是在两个乳头的连线的中点，我们是双手交叠，用掌根的力量，手臂是垂直的，保证垂直向下用力啊，就是手臂不要弯曲啊。我们成人的按压深度大概是5到6厘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啊，中间呢不要中断，每次按压后呢要让胸廓完全回弹，我们再进行下一次的按压。
1: 其实这个劲儿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日常会学很多的技能，包括生活的一些这个爱好，但我觉得这个真应该去学一学。
0: 对，这关键时刻是能够帮助别人救命的。
1: 救命的，对。
0: 还有第二点就是人工呼吸，这个呢非专业人士确实是咱们不是做这么多的一个要求啊。咱们就简单说一下，一个是清除口腔的异物啊，一个手是按压额头，一个手是把下巴抬起来。吹气的方法呢是捏住患者的鼻子，口对口吹气。咱们的按压和呼吸的比是30:2，也就是按压30次以后做2次的人工呼吸。上面呢是一个循环。注意的是啊，咱们是心肺复苏一旦开始，在病人自主呼吸和心跳恢复之前不要停止。那么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现场能够获得 AED 的话，那么就是要用 AED 为患者进行除颤。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现场有 AED， 因为咱们国家现在 AED 配备的是越来越齐全了，
0: 是的，
1: 而且我就有很多朋友圈的大夫，他们就是不管是到哪个地方去工作学习还是游玩，看到 AED 他会特别开心打卡，哪有 AED， 又今天的开心又多了一点点。就是如果有 AED 的话，我们还需要进行人工心肺复苏吗？
0: 是的，因为咱们 AED 的它要取下来是要有时间的，是来除颤的 AED， 它要判断是否存在这种除颤的可能性。所以说咱们在使用 AED 之前或者在 AED 除颤之后都要保证这种心肺复苏的按压的。
1: 就是人工心肺复苏是必要的，就是我理解就是一个是我们把那个 AED 取过来，我们要插上，要安装上，对吧？
0: 对，
1: 贴到人的这个胸膛上，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0: 对，
1: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情况下要用这个 AED？
0: 没错，您说这个很关键。你看它的名字叫自动体外除颤器，所以它是来除颤的。发生室颤的时候，它是来自动除颤的。所以就是讲到 AED 的使用以后，它是来自动来分析是不是需要电击来除颤。如果它确定的是要除颤的话，那我们摁下这个确定的按钮，之后它会自动进行分析。
1: 就是非常智能了。
0: 对，
1: 所以就是把这个贴片贴上的话，它有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点按钮，如果不需要，我们继续人工心肺
0: 按压。
1: 这又是一个知识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可能觉得 AED 已经很好了，就而且它非常的智能，就我们就没有人工心肺复苏了，就可见这个是不对的。
0: 是的是的，咱们这人工的心肺复苏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救治的方案。
1: 好的，那接下来如何使用 AED？ 虽然会有智能一步一步的操作，但我还想听您讲一讲。
0: 首先呢，它现在这个 AED 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咱们首先是打开 AED， 按照语音的提示进行操作。把电极片呢，一个是贴在右上胸，一个是左腋下。分析心率。这个 AED 是刚才提到它是自动分析是否需要电击。如果需要电击的话，那我们需要确定没有人接触患者，因为电击的时候，如果咱们其他人有人跟患者有接触啊，会把其他人误伤的啊。没有人接触以后，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如果电击之后，再立刻恢复胸外按压。
1: 胸外按压就是人工心肺复苏，
0: 对，因为
1: 它和 AED 这个时候
0: 这俩是不矛盾的，
1: 对，而且是缺一不可的。我觉得他们俩是并肩战斗的。
0: 对，是的，您这个说的对。
1: 对，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是有可能在黄金四分钟里面去抢救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它发生的就是没有那么巧的发生在医院里，因为我们也在医院里边看到过医护人员在那个。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患者在医院里边突然间去就发病了，然后迅速护士就把那个车给推过来，然后有医生就在那个叫病床上是吧，
0: 对，
1: 移动的病床上就在那按，然后旁边有的特别细心的网友就说摁电梯那个大姐手指都在用力，我就觉得在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每个人都想留住他，就是每一环都缺不了四分钟，就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点，一个是心肺复苏，一个是 AED， 他们俩是并肩战斗的伙伴啊。那如果说让您给出这个三件事儿，从今天从听到这个节目开始，我们来做三件事儿，对我们的心脏会很好，您会提倡大家做哪三件事儿呢？
0: 首先呢，就是提到就是不要长期的熬夜来透支睡眠，当身体疲惫的时候呢，也不要做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咱们要学会识别心脏的预警的信号，当身体出现一些异常需要及时就医，并且呢平时要做好定期的体检。第三呢，就是运动讲究量力而行，咱们不逞强，在身体状态差的时候就要主动的降低运动的一些强度。
1: 三件事特别好，第一件不要长期熬夜，要保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对吧，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第二件事要学会识别心脏的预警信号。其实做类似节目我也做了很多期，但今天跟您做节目，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了解了心梗是心脏猝死的诱因，心脏骤停的诱因，所以当出现了心梗的疑似症状，虽然说有挺多的，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但胸闷和出冷汗同时出现，一刻别耽搁，对吧，赶紧去拨打120，让医生来到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然后就是平时做好那个体检，心脏哪些异常指标，就是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医生有问题的话，他可能比你还着急，就会告诉你，听医生的。第三点，量力而行，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运动别逞强，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去决定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对吧？这三点
0: 是的。
1: 哎呀，有收获啊！我觉得我特别有收获。那接下来呢，有很多朋友都提了问题，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翟主任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就是医生说我岳父是心力衰竭，让他控制喝水，但是老人呢总说渴，这该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他的口渴又不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0: 其实啊，在心衰的患者和这个喝水呢，确实是存在一个矛盾。我们临床上在病房或者在门诊也经常碰到这类的患者。先说一下他为什么老是觉得口渴啊，因为心衰的时候本身存在钠水储留，再加上我们用药的一些原因，用一些会利尿的或者是减轻心脏负担的药，可能他就有治疗上还有就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所以他可能就会感觉上有一些口渴，还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的情况，也会加重他这些症状的。那么咱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1: 就是疾病和药物就会让他
0: 感觉
1: 更渴，
0: 有这个口渴的症状。所以呢，咱们对于心衰的患者，咱确实是不能完全限制这个饮水啊，就是说不能不饮水，需要在医生的把控下进行指导。这种过量的饮水会增加血液循环，会增加循环的血容量，加重心脏的负担。但是过度的限制饮水呢，它会增加血液粘滞度，也会增加血栓的风险。所以每天的饮水量，包括我们经常会跟病人说， 不是咱们肉眼能看到的，比如说水呀、汤啊这些，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患者会喝的酸奶，还有水果蔬菜。

0: 这些，包括一些食物啊，米饭，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些含水的量需要计算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包括患者当时心功能的情况啊，他的尿量情况，还有体重的变化，还有是否存在这些水肿的情况，还有看他有没有肾功能不好的情况，来制定每日的饮水的总量。啊，如果病情比较重，就是水肿比较明显的，我们对于饮水量还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如果心功能相对稳定的这部分人群，没有明显的看到水肿啊、水钠储留的表现啊，那我们可能会稍微的放宽一些。啊，还有就是患者也是自己要学会自己，啊，现在都说患者是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患者要自己学会去记录和把控这个饮水量。啊，咱们喝水的时候要用一个有刻度的杯子来记录，可以少量多次喝水。还有就是体重的变化，每天固定时候，早晨起来空腹，排完膀胱排空以后，排便以后来测体重。如果说24小时这个体重增加超过了1公斤，那可能我们提示就是水分过多了。啊，还有就是尿量的情况，如果尿量明显的减少了，那也是水分储留的一个信号，就要及时沟通了。
1: 总之。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警惕的，要理解患者，他确实是渴，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患者要做好这个自我的一个管理，同时家属要给予一个充分的一个理解，
0: 没
1: 这样的
0: 错，
1: 话才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呢，请翟主任聊的心脏问题的年轻化趋势、熬夜加健身的危险组合，以及实用的预防和急救的方法，让我们呢共同来关注心脏健康。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要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翟真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翟主任，谢谢您。
0: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十一长假前，大家的心大概已经飞到路上了吧。今年中秋和十一假期间隔又很近，那出行的人就更多了。潮汕一带又是热门去处，今天呢，咱们就跟着一部电影去潮汕走一走。说到这儿，你一定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随着电影热映出圈，也带动潮汕文旅热度持续上涨。影片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汕头、揭阳、潮州三地，涵盖了汕头小公园、龙虎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符号性的地标。山水相依的岭南乡野，鲜香地道的潮汕美食，温情质朴的故土日常，勾勒出粤东地区的独特风情。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光影奔赴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除了吃美食、游景点之外，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潮剧和这两年格外火爆的莺歌舞也不容错过。如果您近期也有去潮汕地区旅游的计划，我的同事陈宇为您请来了一位向导，汕头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陈维思，我们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潮剧、莺歌舞和美食说起。
3: 潮剧它是作为一个地方戏种，它还是比较受当地人的喜欢，然后多出现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就有演大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乡里面它有节庆活动，因为潮汕各乡各里它的庆祝的时间不是都在同一天。比如说你是正月十五，他是正月十六、十七、十八这样错开的，然后每一次他们有一些乡村活动、节庆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些地方戏曲团到当地去表演，然后演的时候他会连演三个晚上啊这样子，然后就乡亲们都围去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哦，所以这是当地人很喜欢的一种剧种。那电影当中那个老年的叔叔也是在看潮剧的时候，然后突然被透屏得知了后面的这些消息的，然后展开了电影的很多后续的内容哈。
3: 对，然后我们现在当地的地方电视台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它是固定播潮剧，然后就很多老年的观众会守着那个时间段看潮剧。
4: 嗯，还有一个我知道的在这个潮汕地区很有名，但是呢虽然电影里没有涉及，但是到了汕头必须得去看的就是莺歌舞。
3: 啊，对对对，莺歌舞就近两三年来就特别的火，
4: 是
3: 火得一塌糊涂。就其实对我们潮汕来说还是司空见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突然间因为这个文化差异一展现开来，就会发现说大家在特别北方的朋友他们完全都没有看过这个莺歌舞。
4: 是
3: 它其实就是集一个舞蹈武术于一

0: 师后来开始养家，他开始织的那个摊子做的，就那个无米果。
1: 啊，对对对。
0: 在这个里面，其实特别体现的是南枝他本身，他这个特别独立或者特别坚韧的这种品格。那我说实话，可能也许吃过，但从来没有对上过。那啥是这个果？什么是这个无米果？
1: 我们先单单的看这个"果"这个字哈，就是米字旁果实的"果"，然后成语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吗？
0: 大米做的。
1: 啊，对，其实都很直白，就是大米做的，然后我们当地人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所有的原材料就是用米浆去做的。那来到汕头呢，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食物叫做果汁。
0: 果汁，
1: 头上打好多问号是吧？这个果汁啊，不是水果榨出来的果汁，而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或者是我们一种主食，都可以这么说了。它就是米字旁这个果，果汁嘛。然后，如你来汕头，一定要记住，你是要确定是喝的果汁还是吃的果汁。喝的果汁就是水果榨的果汁，那如果你是要吃的果汁，就是米字旁这个果。那一定是要去果汁店去吃的。那这个果汁长什么样子呢？我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凡是跟有这个带这个果字的，都是用米浆制成的一个食物。然后呢，果汁就是下面它米浆蒸出来的，就一像一片的米片，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薄薄的，有点像河粉，然后一大片，然后我们切成块的就叫果块。如果我们叫切成条状的，就叫果条。我们吃的这个果汁呢，就是以果条或者是果片作为底层建筑，然后上面呢浇上很多卤制的，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卤蛋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苦瓜啊，有一些豆腐啊这样的东西佐料在上面，然后再淋上卤汁，这样我们就叫果汁。
0: 我们日常可能会能看到的，比如说就是那个牛肉果条什么的。
1: 啊，对，你们能看到牛肉果条，牛肉果条的果条就是用米浆去熬成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果片，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然后
0: 然
1: 再
0: 后
1: 把
0: 再
1: 它
0: 切，就跟
1: 蒸。
0: 其实跟北方就是做这个凉皮儿似的，得先成弄成一大片这个皮儿，
1: 哎，
0: 然
1: 对对
0: 后
1: 对
0: 再把
1: 对
0: 它
1: 对
0: 切
1: 对对，
0: 开。
1: 啊，对，个凉皮儿，你们是用什么做的呢？
0: 有不同的，也有用小麦的，也有用那个大米的，都有。
1: 我们都是用大米。就大米先磨成浆，然后浆去蒸，蒸完了就变成了很大的一片果片，然后切成这样一条一条就叫果条，然后切成块状的三角形的，我们就叫果角，三角形我们叫果角，然后上面就淋上这些浇头啊这些，我们就叫果汁。所以来汕头呢，你就要跟大家说，跟你汕头的朋友说清楚，你是要喝的果汁还是要吃的果汁。
0: 大多数南方地区的这种主食，它很多都是以水稻作为原材料的。
1: 然
0: 上
1: 后
0: 特别
1: 跟，
0: 提到说，这个字儿是米过来一个果，所以大家就能想到它肯定是跟大米有关系。
1: 然后汕头就有很多这个果哈，就是好果呀、无米果呀、什么水晶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果。
0: 那，
1: 红糖就是，但是电影里面这个无米果，你会觉
0: 对，
1: 得是不是很诧异？本来这个果就是用米做的，为什么叫
0: 没
1: 无
0: 错，
1: 米呢？
0: 他
1: 是
0: 骗我。
1: 吧？这个无米果它其实也是。我们潮汕非常著名的一种小吃，然后真的是没有米浆去做的。
0: 那是拿啥做的呢？
1: 你猜猜，它是透明状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皮，它是透明状。你想想，它是用什么做的？
0: 没有米在里面。
1: 对，它这个皮是透明状的，其实它是用我们当地的番薯粉做的，就是它用番薯粉，就是番薯磨成粉，然后粉。也做成果皮的样式，然后里面呢包的是什么呢？是韭菜，所以你看整一个果是不是连一颗米都没有？我们就叫无米果。
0: 但它长的那个样子又跟米果是很像的，
1: 是，就我们揭阳另外有一些，它是用那个米去做的皮，里面也包那个韭菜馅儿，它那个就不是无米果。然后后来呢，这个无米果它延伸很多，里面就不一定包的韭菜馅儿哈，就是最原始的包的是韭菜馅儿，但是后面
0: 对，
1: 它
0: 因
1: 就
0: 为
1: 是
0: 韭菜
1: 会，
0: 馅儿，所以里面那个南枝的父亲才会不停的跟人强调说这个特别补。 那你一定要多吃，是吧？
1: 特别的
0: 这个原因，
1: 苦。但
0: 对。
1: 其实韭菜我们。

0: 汕头有一句谚语叫做“正月女婿，二月韭菜，家拐家财，日拐古财”，就是一个俗谚哈。就说什么，就是二月的韭菜就跟正月的女婿一样的当时。
1: 明白了。
0: 哎，
1: 那，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里面裹的这个菜哈，就是你看这个是韭菜，但是里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菜，它其实是算是水果，然后做成的，然后大家现在也经常会使用的，那就是橄榄，然后跟橄榄菜，其中那个舒柔他就会特别去说，我这个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前面还要去洗橄榄，就是大家会有吃直接吃橄榄的这个情况，有吃这种比如盐渍或者秘制橄榄的情况，也会有专门吃橄榄菜的情况。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那个用那个四季豆炒榄菜，
0: 哎呦，你
1: 而
0: 跟我吃喜欢的一模一样哎，我也喜
1: 太
0: 欢
1: 棒。
0: 吃这道菜，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这
0: 在
1: 里面
0: 家
1: 有一个
0: 里
1: 问
0: 就，
1: 题，
0: 啊，
1: 就
0: 你
1: 是
0: 说。
1: 我在北京要想买到一个好吃的橄榄菜，是得不停的去试的，因为我
0: 还
1: 就
0: 会
1: 发
0: 不
1: 现
0: 一样
1: 在
0: 吗？
1: 特别不一样，因为有的你可能在，比如说在您当地，大家的榄菜都会很好吃，就你不需要去挑，但是在北京你去，我们肯定是买这个，也是买罐装的，就是这个
0: 啊，对对
1: 包装
0: 对
1: 好的，我就已
0: 对对。
1: 经对比出来了，有的这个榄菜啊，一炒就干。它就不好吃，你就炒不成那个特别好吃的菜。有的榄菜呢，就味道就很好，然后又不容易炒干，所以这就是我拌饭必备的榄菜这个四季豆。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橄榄菜啊，它其实它的原材料除了橄榄之外，青橄榄之外，还有一个原材料就是芥菜叶。然后有一些橄榄菜，它为了省成本呢，就芥菜叶晒得特别多，橄榄很少，所以它不香，
1: 找着原因了，
0: 是吧？
1: 对。
0: 这我不说你就哇不大明了，唔知青
1: 你不说我不知道，是这意思吗？
0: 啊？对，你不知情，我不说明你不知情，这就是。它其实就特别这个橄榄菜，甚至有一段时间哈，它干脆就是调的那个味道，就是用直接用芥菜叶做的，就根本就没有橄榄，就是橄榄菜里面没有橄榄。然
1: 他们又
0: 后，
1: 骗我。
0: 但有一些地方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手工做橄榄菜的，就是你这个青橄榄洗后，然后它还得手工把这个一个橄榄把它切成四小块。然后是特别费手工，这个我是去过，有一个客家地方，他们做的这个就是特别原生态的那种做法。然后他就在那种土灶上面去烧的柴火，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橄榄啊，还有芥菜叶放在一起熬，就熬很长很长的时间。但那个真的特别好吃。
1: 所以其实橄榄啊，包括橄榄菜，就是大家吃橄榄这个习惯，就有一种先苦后甜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潮汕人本身，不管是下南洋去打拼啊，还是在自己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生活的变迁啊，这就是一种生活智慧，特别像。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南芝给舒柔寄，你看咱都寄点钱，寄封信啊，这都是关键物品。这里面寄了一个，寄的是那个咸猪肉。
0: 啊，这个咸猪肉，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吃到猪肉也挺难的，就是后来一开始就是因为说你猪肉的话，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要平均分配的，然后一年到头可能吃不了几次猪肉，是吧？就以前在物质条件非常缺乏的时候，你要吃个牛肉啊，吃个猪肉，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1: 然后大家还会形成很多这种分肉的一种方式，在去年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了一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那个就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有些村子到现在还保留着，到年节的时候会大家全村人共分大家养的这个猪肉的这情况。虽然可能每家不多，但他会真的会写在墙上，然后每个人真的会过来一堆一堆去分走这些肉的情况。这些我觉得也是对于以前的这种习俗的保留，对吧？
0: 对，我们那个像以前啊，潮汕的这些，他们不只是以一个家庭，他是以一个宗族来分猪肉。对，我
1: 是的。
0: 们澄海区有一个每年正月的，是十七，好像是正月十七，他就有一个赛大猪这样的一个习俗。这每个村里面，养的猪哪一头最大，然后就拿到。集体展示的时间哈，然后把这个猪把它装扮一新， 然后就是赛大猪，我们就叫赛大猪，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还特别有名。对。
1: 那像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您还有没有推荐的在汕头现在必吃的东西？
0: 必吃的东西啊，你要说到
1: 太
0: 今
1: 多
0: 天
1: 了
0: 晚
1: 是
0: 上
1: 吧？
0: 吗？就我看到有一位博主，他一天在汕头吃了17顿。
1: 我确实是没有这样的饭量，但是，所以，咱说三样典型的。
0: 那3样也很难哦，就是我们说类目好不好？
1: 哎，可
0: 火
1: 以。
0: 锅类目，这个牛肉火锅、卤水火锅，现在特别火的鸡肉火锅。
1: 哎呦，刚才说到的牛肉，我在北京啊，虽然肯定不如当地正宗啊，我都特别爱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尤其为什么爱吃？一个是肉特别好，另一个就是这个沙茶酱真是棒极了。
0: 哎呦，那你没有来到汕头吃啊？你来到汕头吃，你回去你吃不了了，你真的感觉不一样。
1: 是吧？
0: 当地的肉真的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但你要来这边感受一下。
1: 陈老师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的太清楚，以防止你在北京以后再也没法吃了。
0: 对，就是很多，就是他们都说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因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牛肉火锅连锁店。但是他们的肉跟我们汕头本地的肉
1: 不一
0: 完
1: 样。
0: 全不一样，
1: 哎呀，真是令人感到惆怅的一件事情。
0: 卤水火锅也是必须要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汕头有一个很出名的菜叫狮头鹅嘛，
1: 对。
0: 就是用卤水去做的这个鹅肉，然后现在因为后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卤汁嘛，然后就开发了一种卤水火锅，就是卤水可涮万物，涮海鲜啊，涮牛肉啊，涮猪肉啊，涮什么。都可以吃，蔬菜也很好吃，就很香。
1: 好，这个我还真是没吃过，而且，应该可能别的地方也不多这样的美食。
0: 哎，对，卤水火锅，然后另外一个，最近汕头有一家店哈，就爆火，就是鸡肉火锅。
1: 是纯涮鸡肉的。
0: 对，但是这个老板我也去采访过他，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人，他就是把我们广东省内所有的鸡种，他都试过一遍，然后，一开始是试了20多种鸡，最后就确定了大概有2、3种是可以作为这个鸡肉火锅的原材料去涮的，因为他说所有的鸡肉它的组织纤维还是有一些区别，有一些鸡肉它就只能煮，有些只能焖，但是就是不能去当火锅。后来他就是推出了这个鸡肉火锅。他每天翻台，你猜多少？多少台？你猜不出来的，真的。
1: 500，
0: 二，就乘以二，而且他是这个乘以二，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他那家鸡肉火锅店，就是把他整个村的人都带旺起来了。
1: 不一般，不一般啊！这个好，这个
0: 对，
1: 是火锅类的。你看，你鸡肉火锅、牛肉火锅、卤水火锅，还有
0: 鸡肉
1: 吗？
0: 火锅还有一个陈小青老师他。来汕头，我们一起去吃的猪肉火锅。
1: 哇，火锅这么多种。
0: 啊，对，这个我就说你要说3个，我说这个火锅类就已经只能说类目了，没有办法说，就是你推3个，那个火锅都已经占了3、4个了，那其他都不吃了吗？
1: 还有一种火锅，粥底火锅。
0: 啊，这个粥底火锅跟他们说哈，粥底火锅它是广州啊顺德那一边兴起的，它属于粤式火锅。汕头这边的粥底火锅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砂锅粥很强。
1: 对，砂锅粥。
0: 哎，对，这个砂锅粥呢，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因为它这个砂锅粥啊，它里面下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海鲜，还有肉类，就可以拼。你可以点个生蚝粥，里面拼个鸡肉啊，或者是蟹里面配个鳝鱼啊什么的，就可以很多的拼法。但是这个砂锅粥特别鲜甜。
1: 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肠粉。
0: 哎，对，肠粉呢，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哈。你广州肠粉，汕头的肠粉，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1: 要跟
0: 皮特
1: 广
0: 别
1: 州吃的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它的从皮到里面的馅儿都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感觉就是你看起来就是肠粉，但是
1: 对，
0: 皮跟馅儿都不一样，你这么理解？
1: 那是啥皮啥馅儿呢？
0: 啊，那我们的皮呢，大部分都是用米浆做的嘛。我们的皮哈，基本上是最正宗的，它不是很透明的那种。我说的是最正宗的哈，它不是特别透明的那种。比较透明的话，它可能下了一些地瓜粉，或者地瓜粉的含量偏多。
1: 就有点像那个无米裹着那个皮儿，
0: 看起来它会通透一些，然后那个里面我们包的肉就很多，我们最多的是比如说牛肉，然后下了豆芽，下了苦瓜，这个是一个组合，然后猪肉的话下了虾蛋，然后上面就会淋上那个又是卤汁，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或者是酱油汁。这个味道每家都不一样，他会自己调配，就有一些咸一点，有一些偏甜一点点，有一些它会味道重一些，有一些味道轻一些，然后上面就要撒上那个，我们叫菜脯粒，
1: 是啥东西？
0: 萝卜粒，萝卜干，
1: 哦，
0: 就是萝卜干，我们叫菜脯粒，
1: 这个吃法我确实是没见过，少
0: 对，
1: 见啊。
0: 然后肠粉就很多，后来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哈，他的思维也是很活跃的。他现在竟然在肠粉上面，他可能会蒸个蟹，还是什么？但是最最原始的还是就是牛肉肠粉，还有猪肉肠粉。然后你去点，如果你两样都要试的话，我教你一句汕头话好吗？吊的吊姑，
1: 这听着像表哥表姑哈、啊，
0: 就是一条猪一条牛，
1: 表
0: 就
1: 哥
0: 是
1: 表姑，
0: 吊的
1: 表
0: 猪。
1: 的
0: 对，吊菇，
1: 表姑，
0: 菇，对，吊
1: 哦，
0: 的吊菇，这样的
1: 表
0: 话
1: 的表姑。
0: 就是你点菜就是一条猪肉肠粉，一条
1: 哦，
0: 牛肉肠粉，但是我们就把它浓缩成吊的吊菇。
1: 如果大家学不会也没关系啊，您就把刚才陈老师两句截下来，然后等到那个到店里拿手机放一下就行。
0: 你会发现没有，就是潮汕这个地方哈，这个吃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1: 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风俗习惯，像我们要团圆、要敬祖这些的，也其实有的，就像在电影里面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到了很多特别的节日，大家会做一些特别的，这些事情来去完成内心的这份慎终追远啊，去敬祀祖先啊，去这个敬祖啊，这些过程，这是不是也其实在咱们潮汕当地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对，就是虽然说，潮汕各地它的年节活动会稍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三个大的节日，他们一定是要回汕头这边祭祖的。打个比方呢，就是三个节日哈，过年，然后中秋节，还有一个冬至。这个冬至呢，在我们潮汕地区就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节日呢，大家都会回乡里面去祭祖。然后呢，可能在祠堂里面摆好多桌，然后所有的乡亲，因为很久没有回家乡了嘛，那就来这边，大家在一起围坐在一起，然后大家聊聊最近一些变化哈，特别的感动。每到这些大节日的时候，就有那种大家拧成一股绳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些习俗，这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平安的价值，以及在这个里面跟电影中一样的那些互相亲人之间的寄托和思念。
0: 就是你来潮汕，你会发现这边的乡村的这个祠堂文化是非常兴盛的。这个祠堂呢，就相当于它的家与根都在这里了。对于潮汕人来说，这种家族的这种情感联系是很深厚的。然后我们电影里面也有体现这个家与根的关系。就是乔品里面有一句叫做。强调平安，降雨统一嘛，是吧？
1: 切要平安，即为团圆。
0: 对，就是这一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从无米果到橄榄菜，从潮剧到莺歌舞，这一路走下来，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在盘算假期怎么去汕头了。接下来，咱们把视线从餐桌挪开一会儿，去闻一闻秋天里的花香。 这两天南方不少地方的

0: 桂花陆续开了。今年入秋以来，多地气温偏高，桂花花期较往年略有推迟。一旦冷空气到位，集中开放，那满城都是甜丝丝的香气。桂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独特的香味和象征意义，如团圆、幸福与美德，使其自古以来备受推崇。接下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倪小一将带我们去探索桂花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倪小一。上周去南方出差，刚一出地铁站，晚风就带来了一阵似有若无的桂花香气，轻轻一嗅，芳心直透胸臆，整个精神都为之一振。这个时候虽然咱们北方的天气已经转寒，但在南方的很多地区依旧能闻到桂花的香气。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清代档案中关于桂花的那些事儿，希望能陪您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桂花的香味儿历来是难以形容的，古人都把它叫做天香。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按照我国的古代传说，在月宫里种有桂树，吴刚伐桂，蟾宫折桂的故事就是由这而来的。人间的桂花也是来自月宫仙境，因此它的香气可不是世俗的香，而是天香。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用的也是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在山寺当中，那些盛开的桂花都是月宫里面掉落的桂子。不过桂花虽然有难以名状之香，它的花形却非常细小，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米粒，不开花的时候只见簇簇翠叶，不太受人重视。就连李清照都忍不住为它鸣不平，称赞它是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甚至为他埋怨起了大诗人屈原，说桂花这么美好，为什么不把它收录在诗句当中呢？其实这倒是冤枉了屈原。九歌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桂树桂酒的句子，比如原北斗兮濯桂浆，新移车兮结桂旗，还有惠遥征兮兰吉，殿桂酒兮椒浆。虽然不是直接赞颂桂花，但是把桂酒作为祭祀用的美酒，以桂树的花枝作为车旗，正是看中了它芬芳美好的特性。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也有人认为屈原这里说的桂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依然用作调料的肉桂。肉桂的树皮是有芳香气味的，桂花树的则没有。区分肉桂、桂花和西方人制作桂冠的月桂，对于普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实在是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叶子和花的形状都很相似，树形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异。但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桂花树是木犀科木犀属，肉桂是樟科樟属，月桂是樟科月桂属，确实它们不是一家人。桂花除了气味沁人心脾，它还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作为我国古代十大名花之一，桂花可赏可闻，可食可品，还可以入药。桂花性温，可以散瘀，入药的时候通常是泡茶或者是浸酒，有暖胃止痛、化痰止咳的功效，对于女孩子的痛经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按照花开时候的色泽和时节，桂花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等。除了独有的甜香之外，它树形优美，叶片精致，四季清脆，生命力也很顽强。无论是在山野岩间还是市镇村落，只要不是特别寒冷的地方， 都能见到桂花的身影。古人讲究言必有意，意必吉祥，因为桂与尊贵、贵重、富贵的贵同音，也就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了。百姓是这样，天皇贵胄们更是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紫禁城中多植桂花，因为冬季天寒，桂花不能陆地栽植，通常都是盆栽，植株比较大的是在木桶中栽种，便于搬运避寒。根据嘉庆四年内务府呈稿档案记录，当时南花园只有桂花89桶，香山玉华寺种植了桂花83桶。如果木桶遭朽，内务府的奉宸院就会定期为之更换，精心进行陪护。档案还记载，就在这一年的腊月最寒冷的时节，内务府还在宫中各处安放了40盆桂花。桂花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的香气，假设是为了观赏绿叶，应该不会考虑陈设桂花，因为当时还会有梅花、水仙这些冬令花卉，想来应该是花可常开的四季桂，经过匠人的精心培植，正是盛放的时候，才有机会能够进入各宫各院之中。向来赏桂多在秋天，想来在滴水成冰的北方，听着窗外簌簌落下的雪花，倚在暖融融的熏炉上，无论是读一卷书，还是做一会儿活计，鼻端传来一阵一阵甜丝丝的桂花香，该是多么惬意呀。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到了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其实有一段诗词上的公案，就是人们往往觉得桂花应该开在秋天，春天的桂花不怎么典型，这里的桂花落是不是仅仅出于王维的想象呢？但是档案告诉我们，桂花可以开在冬天，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开在春天。春山空寂，春涧泠泠，静谧的夜，皎洁的月，偶尔有鸟的啼鸣，桂花正在轻轻掉落一两朵。可能只有保持非常恬淡宁静的心境，才能体味到这样的美吧。我们说回桂花的用途，桂花也会用来做香珠、香佩或者衣物的熏香。按照清宫的定例，各处桂花产地都会进献跟桂花相关的制品。例如每年农历六月，漕运总督进贡的土贡清单里面有桂花10盆，江宁织造端阳节的贡物当中有桂花香手珠、桂花香牌珠、桂花香衣佩各10匣。两浙总督端阳贡原本有桂花茶膏10瓶，道光朝以后改为5瓶。陕西巡抚的端阳贡也包括桂花9匣，到了道光朝减为5匣。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陕西进贡的桂花可能指的是干桂花，因为它用的量词是匣。光绪34年，档案里面还记载，内务府曾经电传川陕等地的督府官员置办桂花砖、干桂花等。档案里面写道，桂花砖文出自汉中，悉购办数10块，否则购办干桂花数10斤，装袋解经亦可。档案中还专门说明，此次传办的桂花砖是用来熏衣服的，甚至规格都是固定的，要长1尺2寸，宽5寸，厚1寸5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在中秋节期间，除了搞过月饼外交，也搞桂花外交。比如光绪32年8月初，内务府奉遗旨颁赏桂花等节礼给各国驻京外交官的妻子和女儿，数量不等。其中英国使臣朱尔典、俄国使臣蒲克蒂、美国使臣柔克义、澳国使臣顾钦斯基等几位外交重臣的夫人，每人得到了桂花4盆、点心4盒。次一等的礼物是桂花2盆、点心4盒。 到了第三等则没有桂花，只有点心了。上面说的这些桂花，档案里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它们的品种，但是根据馆藏的一份朱批奏折来看，康熙皇帝似乎对丹桂比较青睐。康熙59年四月，他曾经命人传旨给自己的亲信苏州织造李须，让他在六月中旬之前要把20盆丹桂运送到热河，还特别指明要让李须的儿子李鼎亲自押运，足见重视。丹桂开花是鲜艳的橘红或者橘黄色，跟其他品种的桂花相比，花瓣也显得更大更饱满，留香更加持久。或许康熙皇帝是在热河有嘉宾要接待，才要专门传办丹桂吧。桂花当然还可以食用，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桂花糕、桂花露、桂花酒、桂花茶、桂花糖，也叫糖桂花，都是让人一想起来就觉得幸福感提升的美味。需要注意的是，桂花通常不可以生食，气味那样香甜的桂花如果直接入口也是苦涩的，需要干制、糖渍、蜜浸或者酒浸等方式加以转化才适合食用。在清宫，除了自己培植的桂花和自制的桂花点心以外，偶尔贵人们也会想尝一尝民间的风味，比如清末民初的时候，稻香村的桂花云片、宝兰斋的桂花饼、桂英斋的桂花白蜜供，都曾经上过溥仪小朝廷的采买清单。桂花香露、桂花香皂也成为当时贵族们互相馈赠的时尚。过去人们梳头还常常会使用桂花油，史湘云在酒令中就曾经打趣说，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除了用作发油、梳头油，在宫里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用处，保养钟表也会专门使用桂花油。档案当中留下了很多相关记录，我们仅以嘉庆22年为例，当时的内务府座钟处要收拾各处陈设的钟表以及备用陈设的钟表，总计3431件，每天更换拆安应用买办桂花油35斤2两，当时每斤桂花油的价格是白银1钱6分，相当于在保养收拾钟表的这段时间里，仅桂花油一项每天就要花费白银5两6钱还多。不知道这些曾经用桂花油精心养护润滑的钟表是不是今天还在散发着迷人的桂子香呢？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桂有着诸多的美好寓意，除了前面说到古人以桂酒奉祭神明，吕氏春秋里面说物之美者招摇之桂，意思是生长在招摇山上的桂树是世界最美好的事物了。西汉时刘钦撰西京杂记写道，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所献奇花异木2000余种，其中有桂10株。三国时魏国的婆亲糜仇妇有整桂冠而自饰之句，说的就是用桂枝制作头冠来装扮自己，可见那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把桂花繁密皎洁的花朵、难以言喻的清香、四季常青的叶片与美好的德行、品性和祝愿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晋书妾身传记载，晋武帝问妾身自认为自己的才能如何，妾身当仁不让地答道，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由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这句话就是说，我通过举贤良来担任官员入仕，同时我的对策水平、写文章的水平是天下第一名，就像月宫里面最美的一枝桂树，昆仑山上最美的一块玉。此后人们就用折桂来形容科举及第，又融合了吴刚伐桂的传说，所以也称重视者为月宫折桂或 或者蟾宫折桂。明清时期，乡试是在秋季，放榜的时候恰好是桂花盛开的时节，加上桂桂的谐音，爱讨口彩的古人就把乡试榜称为桂榜。要想金榜题名，先要荣登桂榜，能够跻身桂榜，何尝不是读书人的荣耀时刻呢？至于流传至今的宫廷器物和书画中，也有很多是与桂花相关的题材，取其吉祥寓意。比如清宫旧藏的绿色缎八月花神戏衣，是扮演八月花神的戏曲演员所穿，它的主体纹样是可爱的白兔与折枝桂花，衣服的边缘则是用瓜蝶、佛手瓜和桂花等作为点缀，相互映衬，华美夺目。关于这些戏衣或者其他宫廷服饰的制作，在我们馆藏的档案里也是有很多相关记录的。虽然桂花可以四季盛开，但毫无疑问，只有在金秋才有桂花香飘万里的盛景。桂花象征着团圆、幸福、吉祥，代表着美德、美好。甜甜的桂花寄托着人们对甜蜜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里，我也祝愿大家在这美好的时节里，每天都如同繁花簇簇，翩然生香。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天是赏桂的季节，也是赏菊的季节。中国菊花栽培历史悠久，自南朝至清代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象征长寿与高洁，更因其品种丰富，被广泛用于诗歌、衣物及器皿装饰，寓意吉祥长寿。菊花也具有药用价值，制作成菊花茶、菊花酒，有益于清肝明目、散风清热。尤其在清代，菊花在宫廷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起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郑海鑫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郑海鑫。在我国呢，栽培菊花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们有赏菊识菊的传统。菊花因其品种丰富，姿态嫣然，而得历代文人墨客琢磨颇多，又传其有轻身延年的功效，而被赋予长寿的寓意，也更因其傲霜晚香的品格，博得了花中君子的美誉。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菊花的一些历史记载和一些历史小故事。古代的人喜欢菊花，为菊花作诗，借菊花呢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有这样一首诗：菊之名，著于州官，咏于诗骚。这个骚呢，说的就是离骚。植物中可方兰桂，人中为灵君，渊明四之，也为我们勾勒出菊花的身世和它独特的地位。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的归途中，走出了魏晋名士的潇洒风度。所以菊花呢，也就因此氤氲着一种真幽高洁的隐逸情怀。其实早期菊花是以黄色为主的，在《礼记》中就这样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后来有这个注释，就这样注释的啊，说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这种菊衣是王后的春服，以颜色黄如菊花而得名。后来人们出于对菊花的喜爱，开始探求异菊之法。我们说这个异菊呢，就是培育各种各样颜色形态的菊花，是这个意思。人们也留下了很多专著，所以啊，菊花也已经不是只有金黄一色。比如说史著他写的《百菊集谱》所记录的菊花品种非常的详细，达160多种。宋代的人呢特别喜欢菊花，谭谦的《藻林杂俎》这样记载说啊，宋代的皇宫里有一种叫不出宫菊，传说这种菊花呀是宋徽宗亲自培育出来的，小朵银色，十分惹人珍爱，禁止呀在宫外分种，因此就得名不出宫，所以也叫御爱菊。御是那个皇帝那个御用的御。 宋代的杨万里有京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一诗，诗中是这么说的啊。

0: 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虚，描绘的正是临安花市菊花置为花塔的壮观情景。清代文人雅号颇多，菊书菊谱也如雨后春笋。红椒在南方购得菊花数百名品，适种于北方获得成功，所以啊写了菊谱一书，记载的有百种菊花，品名有曲粉、浙枝黄、檀香球、粉蝴蝶、紫薇郎等等。当然，清代的皇帝他们对菊花也十分的钟爱，每年的九月，在紫禁城及皇家园囿均摆设有菊花等花卉，来供皇帝和亲贵们欣赏。比如同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南苑等处行宫各殿内外安摆花卉，其中菊花呢就有150棵。由此呀，宫内就产生了许多与菊花有关的档案史料。一份上奏皇帝的档案中所列的菊花名多达百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佛前花、荷花玉兰、金钱莲、素海珍、墨牡丹、白瑶台、翠云球、香白梨、鹅黄牡丹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呀，我们就看出这些菊花可谓是争奇斗艳、五彩斑斓。别说是亲临其境去赏花，就是这些名字都令我们十分陶醉。再说书菊，帝王们还喜欢呀把菊花的形态定格在画纸上，收录在诗句和身边的器物之上，以此呢来挽留住菊花的美。康熙皇帝在重阳赏菊后，亲书了一个诗轴：九日对菊，不与繁花竞，含苞晚更香，树径偏挺秀，佳耳傲风霜。皇帝的诗句清新，笔法秀逸。雍正十年9月23日，雍正皇帝命人拿出一朵新鲜的黄菊花，传旨造办处，说呀，照此鲜菊花做通草黄色菊花一瓶，其花朵大小参差作，俱要一色黄。就是雍正皇帝传旨呀，要做一个黄色的菊花瓶，颜色呢是要黄的。同一日又拿出小黄菊花一盆，谕令此花朵梗叶俱甚好，着照样做瓶花亲赐。10月初6日，通草菊花做好后，经皇帝亲览，又传了口谕。雍正是这么说的：花头甚少，再添配些，不要孤朵，枝梗叶一天稠密些。雍正还曾不厌其烦地亲自指导各色珐琅器、瓷器、织绣活计上的菊花图样如何展现最为适合。如同年的9月初9日，他指出珐琅菊花瓣画单了，嗣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亲赐。那么雍正11年的3月29日，对造办处进呈的满绣暗蓝三色菊花大扇套、石青缎绣暗蓝三色有枝叶菊花小扇套都很满意，只是每样各做些，其尺寸照满菊花大扇套一样做。乾隆皇帝多次命宫廷画师绘制写生花卉图，其中当然少不了菊花的身影。喜好猎奇的乾隆皇帝似乎对颜色特异的菊花尤为关注，比如他写过题金庭标写意秋英18种祖诗中有翠菊，而金庭标秋英12种祖诗中特别点出了蓝菊。乾隆11年9月初9日，乾隆皇帝到香山登高，就作有啊重阳奉皇太后香山登高一诗。诗呀是这么说的：名山出世菊花颜，九日登高古所传，俯辇不知双眼炯，捧觞冈寺夜珠圆，丹青盛处琴弦脆，紫碧堆中鹿叫烟，智者乐兼仁者寿，长城慈玉万丝年。又有重阳集市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去岁香山金塞院，一坛纸青一年过，良辰慢息无黄菊，后暖且新有晚荷，君到重阳体前毒，茂陵重九和天多，于斯四度待归正，承愿感宁碧若何。做这首诗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重阳节呢，他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 回忆去年在京城九日于香山登高，一年的时间悄然过去，不禁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慨叹。而菊须霜降而花始放，今岁重阳节尚在寒露前二日，去霜降半月余，而山庄之菊已有花，乃帝陵所致，令皇帝啊也非常的欣慰，因为避暑山庄的菊花呢是提前开了。再说说川菊，菊花优美，菊花纹饰是传统图案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人呢不仅赏菊作诗，还有穿菊戴菊的传统，也将菊花纹样用于衣物器皿之上，来表达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日下旧闻考就这样记载，五月朔穿五毒艾骨补子蟒衣，九月四日穿重阳菊花补子，原夺针者内观丁帽中央，金银珠翠珊瑚皆可制，元旦则大吉葫芦，元夕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光，重阳则菊花。在清宫中亦置有菊花纹样衣物，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光绪朝胡色缎绣菊花纹结裳衣一件，胡色缎绣纹地上彩绣有折枝菊花纹样，构图飘逸自然，设色朴素和谐，刺绣者准确地把握了菊花的形态特征，把它的叶脉轮廓和花瓣卷曲的变化表现得活灵活现。再说说石菊，菊花可欣赏亦可食用，三国时期钟会盛赞菊有五美，其中也特别赞了菊的食用养生作用，赞美它是仙人的食物。当然我们中医也认为菊花具有清肝明目散风清热的药用价值，人们或采菊菊花煎汤浴身，或制作菊花枕。浙江所产城头菊以其优异的品质受到宫廷的青睐，城头菊作为贡品用于宫中制作菊花枕。道光元年，浙江巡抚帅成营万寿节贡单上就列有城头菊三香。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演变，菊的食用方式可谓是多姿多彩，妙趣横生，既可以鲜食，亦可干食熟食。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舒气的菊，经过妙思巧手，变成了人们杯中的菊花茶、菊花酒，盘中的菊花糕，碗中的菊花羹。菊花气味清俊，古人发现它可以去烦热、利五脏，有助于缓解头晕目眩的症状，很早就开始以专门的菊茶泡水饮用，就是我们说的菊花茶。清宫军机处的党部中也有将茶菊分赏给王公大臣的记录，人们也会采摘鲜嫩的菊花瓣制作应时应景的菊花糕。菊花火锅呢在京师一带曾经非常流行，夏仁虎在清宫词中有云，昆明湖里出清波，紫蟹出肥见白河，更摘寒英堆满岸，招朋同事菊花锅。在这个诗后呢，他是这样注解的，秋深湖里已肥，金菇紫蟹正上，摘菊花之白而微甜者并煮之，曰菊花锅，此亦旧京食单中之最雅者。不备火锅的人家也可以直接与菊花和鱼片制羹，如郑一梅花果小品这样记载，旧时都下宴客往往以白菊花或入鱼羹，味道鲜美，名曰菊花羹。至于饮用菊花酒，据说传自西汉的宫廷，西京杂记这样记录了，宫内九月九日配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熟食并采茎叶杂熟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从那时起，重阳节饮菊花酒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俗语有香灯螃蟹月，金酒菊花天之说。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九日幸景山登高诗依然写有家臣新宴赏满饭菊花杯，这一杯菊花酒不知见证了多少个重阳节。古人认为白色为西方金正色，花中色白者皆亮洁清香，因此酿酒入药食用时皆上白菊。清代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内务府还专门让浙江巡抚曾允千里迢迢进城了白菊花和榆树，并要求以后每年进城两次。 而在宫廷的一些器物中，人们也常常把菊花和枸杞、松与菊组合，寓意杞菊万年，松菊长存，有祈祷长寿之意。再说说慈禧太后与菊花的故事。在玉德陵纪实宫廷文学作品《玉香缥缈录》中，曾用了整整一章来记述慈禧对菊花的喜爱。例如啊，大雨之夜，慈禧忽然惊醒，担心园中培育的数千株菊苗被雨打伤，幸而啊，人们知道她爱菊，早已将菊苗用芦席遮挡保护起来，这才安然入睡。官员们也是投其所好，经常贡献珍异品种的菊花。有人就因为进献一种名为丹凤朝阳的菊花而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丹凤朝阳深受慈禧的青睐，德龄描述，这花的本身是很浅的黄色，但上面却还盖着一层紫色，这层紫色的花心左近还是很淡的，和寻常的红色相仿，越往外边越深，到得花瓣的尖端时变成纯粹的紫色了。它们的花瓣并不怎样阔绰，也不怎样密，却很稀落有致，所以色彩虽然很鲜明，却没有丝毫的妖艳之气，堪称菊中上品。慈禧啊，听说有名为绿牡丹的翠绿色菊花，于是便四处搜求，但人们所见的绿菊都只是极为浅的绿色，并不令其满意，于是就在颐和园中搞起了玉菊试验。他命人在泥土中掺入大量石青、石绿等绿色颜料的汁水，再挑选品种最好的白菊插在里面，每天用绿色的颜料水悉心浇灌。到了秋天，精心培育的菊花开了，但是也只是略带绿意，花瓣上偶然可以见几个深绿色的斑点。慈禧一见大失所望，从此也就不再让人进献绿菊了。慈禧爱菊，在清代宫廷的档案里亦可以佐证，每年的秋季他经常啊赏菊画菊，档案中不乏如意馆工匠对老佛爷御笔菊花画进行装裱和拓印的各种记录，其中有着色菊花，也有不少是墨菊，尺幅呢一般都比较大，经过装裱拓印之后亦可分赐给陈宫。当然慈禧不仅爱菊、赏菊、种菊，他自己也是一个识菊高手。德龄曾在《玉香缥缈录》中饶有兴味地回忆慈禧是如何将菊花作为佐餐妙品的。其实用方法呀，就是著名的菊花锅。先呀采三五朵名为雪球的白菊花，摘下花瓣，选其中最为洁净新鲜的，用溶有稀矾的温水漂洗，再放置竹篮里沥净水，然后呢在专门的石案上点起火锅，用原汁鸡汤为底煮沸，依次投入鲜嫩的鱼片、鸡片和白菊花，烫熟即可食用。鱼片的鲜嫩，鸡汤的醇厚，混合着菊花的甘辛之气，味道可谓异常鲜美。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慈禧的欢心。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这个国庆假期您计划去哪里游玩？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国庆假期去哪玩，今天为您推荐一座魅力之城四川成都。朋友们，一提起印象里的成都，您是不是会想到火锅、盖碗茶和宽窄巷子？可现在的成都早就把老味道和新潮玩揉到了一起。你去春熙路看看，101米长的裸眼 3D 大屏上，大熊猫像要跳出来跟你打招呼。去熊猫邮局，能把熊猫和川剧变脸一起装进盲盒带回家。走进元宇宙体验馆，一步一景，像真钻进了另一个空间。老工厂改成的东郊记忆，成了年轻人扎堆的潮流街区。在浪美术馆，光影、声音和香味一起把你包围。想穿汉服吃汉宴，想带宠物逛商场，骑自行车逛商业公园，想在麓湖美食岛边吃边看演出，成都都能满足你。到了晚上，再去夜游锦江，坐上 5G 智能游船，吹着风看两岸灯火。走，赶紧跟随我去成都逛一逛。
4: 今天我们走进成都，它是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口岸。如果说宽窄巷子的古石板路见证了岁月的流转，那春熙路上出现的多元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则是展现了成都对潮流和创新的敏锐触觉。
5: 目前成都正加快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成都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中不断地激发消费新活力，培育消费新动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它独特的魅力与活力吧。
6: 成都川西路商圈是成都最具代表性、最热闹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这里不仅是一个购物圣地，还是一个时尚前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最近这几年，商圈通过智慧化应用场景的拓展，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7: 我在成都，
5: 我爱成都。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成都市最古老，但同时又不断在焕发新活力的春熙路商圈，
7: 既时尚又好逛啊！哎，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现在已经出现了魅力街区的整个图像在上面了。
5: 对，这是全成都最欢迎你也欢迎广大观众的最为热情的一种方式
7: 啊！这种方式太温暖太贴心了。
6: 眼前的这块巨型长条幅折角屏幕，长101米，高14.88米，总面积达1505平方米，是四川省最大的裸眼 3D 大屏。
7: 你看，现在又在变化了，现在是很多的熊猫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好萌好可爱呀，感觉它已经要从屏幕里边出来了，跳出来了。
6: 作为成都的标志，大熊猫元素无处不在。比如成都 FS 商场的这只巨大爬楼熊猫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景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在这里排队打卡，与这位顶流合影。
5: 今天给你拍一个不一样的照片，你看看
7: 看看，
5: 跟熊猫一起在元宇宙里面合影，觉得怎么样啊？
7: 哇，这种拍照方式我觉得太特别了，平时我们拍照可能都是那种图案静物的，这种呢它的里边的大熊猫还有上面的飞船可以跟你有一个很好的

0: 成都的文化名片，不仅有川剧变脸，还有熊猫。
1: 如果你在熊猫邮局逛累了，还可以品尝下这里的特色熊猫下午茶。除了躺平熊猫、熊猫瑞士卷、熊猫国王等甜品以外，还有熊猫元素的特色冷饮。无论是与朋友聚会，还是独自享受悠闲时光，都是不错的选择。元宇宙是当下最流行的概念，春熙路时代百盛广场的元宇宙体验馆将全息投影、 AR 特效、裸眼 3D 等最先进的视觉技术结合起来，打造出了一个沉浸式互动的网红潮玩体验馆。
0: 感受真的是太真实太真实了，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每走一步，可以说一步一景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体验在升级，视觉效果在升级，而且我们一直走，感觉这条路非常的长，不仅仅有7米啊，我们后边的这个空间呢也是随时在发生变化着。你看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场景了，
2: 那个山洞啊，
0: 哇，好大一块鸟，
2: 你站在这儿就感觉这个火要喷到身上来了。
0: 这种真实感和临近的现场感真的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1: 裸眼 3D、 5G、 元宇宙等新消费场景的出现，不仅让成都的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也让成都的各大街区商圈焕发了新的活力。成都东沙河畔人潮涌动，一面三层楼高的红砖墙上，成都两个大字为东郊记忆街区打上顶流标签，吸引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眼下成都的年轻人最爱的潮流街区之一东郊记忆。其实在这儿的两侧呢，错落分布着各种时尚买手店，还有潮玩的商品，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宽阔的，能感受到满满的时尚气息和青春的活力。
2: 对，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如此青春潮流的街区呢，它其实是一处工业遗址，是上世纪50年代热火朝天忙生产的红光厂。那它作为见证成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景呢，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现在整个东郊记忆呢，朝着国际时尚产业园转型，以首展、首店、首演赋能，聚集了大批的年轻消费者，也成为了著名的熟礼安逸消费新场景之一。
1: 东郊记忆街区主打数字化、音乐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带来了新鲜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浪美术馆成都是由世界知名数字设计公司蒂士特设计打造的，也是成都目前规模最大的沉浸式数字艺术美术馆。走进这里，人们瞬间能感受到一秒成片的快乐。
0: 我站在这个地方，身体随着波涛起伏，我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
2: 在人迹罕至的神圣森林里偶遇了精灵，这种穿越自然的感觉带来治愈身心的神奇能量。
0: 闪电划过云层和大地之间，粉色的云层和五彩斑斓的生物融为一体，照亮了未知的空间。
2: 波斯菊与风的无限循环，好似创造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全息宇宙。
0: 纸翼星空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星盘，洞察着过去和未来，千万镜面折射出的星光照亮了新的征程。
1: 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整个美术馆空间中还有交织着震撼的声效与优雅的香味，利用听觉和嗅觉拓展人们的消费购物体验，带来更加立体的沉浸式观览感受。
3: 就进去的时候立体感特别强，就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4: 我的感觉是挺惊讶的，也是现在比较感叹我们国内的技术也是蛮先进的嘛。
1: 这是一家工厂进零售店的新业态服装店，每个消费者在这里都可以成为自己服装的设计师。
5: 像这一类的小的玩偶也是可以这样子别在这个衣服上面的，
0: 不再拘泥于我们设计师的他的自己的审美了，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参与。
5: 对，
0: 我们的这种搭配再加上我们设计师的一个想法，
5: 是的，
0: 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时尚了，相当于。
5: 对，
1: 这台工业烫印机可以把消费者自己选择的图案印在衣服上，整个过程只需要短

0: 短短的一两分钟，速度真是快呀。
1: 我们现在在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时尚，独一无二的一件衣服，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时尚，把个性化的表达和个性化的需求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衣服当中了。我现在已经非常期待它的成品是什么样的样子。
0: 消费者穿着自主设计的国潮服饰，带来的不仅仅是购物的喜悦，还有满满的成就感。突飞猛进的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消费者与众不同的个性需求和文化自信。
1: 古韵和新潮相遇，历史和未来碰撞。我们现在呢，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文化展览的国潮空间。伴随着古琴的悠扬，头上是非遗的竹编，远处呢还有荷花的元素的中国风的打卡区。现在呢，我们身穿不同朝代的服装，好像穿越了一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个沉浸式的参绣表演。
0: 餐厅通过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也可以带来超强的人气。这家餐厅就把餐饮文娱蜀地文化巧妙结合起来，采用专业级舞美舞秀视觉艺术，打造出全景沉浸式的汉文化主题餐秀体验场景。让我们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2: 有味的大菜来了，就是这道文君牛制。那在汉代的时候呢，繁制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菜的方式。在汉代的石像画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将肉串放在火上来炙烤。那这道菜呢，就是用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做法，然后又结合了川菜二十四味型当中的咸鲜味儿。你赶紧尝尝。
1: 尝尝啊，感受一下，感觉这个造型啊特别的漂亮，上面这个牛肉被烤得金黄金黄的。哇，一入口的这个牛肉的香气非常足，而且表面呢它烤得微焦的那种状态，有一点点脆度，然后里边的牛肉的汁水非常的充盈，再加上咀嚼的过程当中呢，能感受到迷迭香还有这个黑松露的香气在里边，有点中外汇聚的意思了。
0: 这家餐厅打造的国潮加餐饮的新消费场景，让国内外游客在品尝中华传统美食的同时，也仿佛可以触摸到中国的历史，感受到中国文化之美。
3: 里面的演出呢非常的精美，然后它的吃的东西非常，名字都很有韵味，就看着就很好看，就像那种宫廷宴会一样的，非常非常的精美。
4: 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孩子过来，就是让孩子更多的接触汉文化的东西，传承下去。
0: 成都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这些年成了年轻人争相来打卡的网红城市。龙湖三千集通过改造换新，整个业态消费场景完全重塑。这里对养宠物的消费者非常友好，为了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逛街的快乐，这里提供了很多贴心服务。
2: 虽然不重吧，但是抱久了也挺累的，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到前面去借一个小推车，像推着小 baby 一样，然后跟他一块儿来逛街。
1: 哇，这样的设置太好了，我们可以坐车了，是不是？我们能感受到他已经全方位的去考虑到了宠物和主人的一个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有可能用到的东西进行了一个专属的个性化的一个定制。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促进我们带着宠物能更好愉快地逛街，加强互动和陪伴，同时我们可能逛的街时间更久一点，也能促进消费。
0: 这里的宠物友好餐厅可以让主人安心地与他们的宠物一起用餐。
2: 虽然我们能够一起用餐，但是我们吃的东西的食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他们的这款奶油蛋糕呢，用的就是宠物能够消化吸收的专用奶油。
1: 他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桌面整个是比较平坦的，而且它外围设计了一些弧度，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0: 龙湖三千集将宠物友好理念逐步融入消费场景里，规划人宠共融的空间和体验区域。项目改造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客流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了61%呢。
5: 它的宠物友好的设施非常的齐全，它提供了很多一次性的宠物用品，包括是一些食便袋呀、垃圾袋等等，我觉得这点非常棒。
0: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在业余时间都想寻找悠闲的松弛感，我们还真在成都找到了以骑行主题的新概念商业公园。
1: 骑行 逛街，我觉得真的太爽了，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特别友好。我们在实现逛街买买买的同时又运动了，而且这不仅是一个商业的空间了，它相当于用骑行把生活、商业和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们两个人这样并排骑行，我就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3: 对，
1: 但如果对面来人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担心，会不会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保障步行消费者的安全呢？
3: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别有压力啊。你首先看我们骑行的这个道，它相比于传统商场就要宽出非常多。嗯，然后呢也通过地面地砖的颜色来进行了一个分区。嗯，然后像我们骑行的就是深色的道，那步行可能是浅色的。那在人多的时候呢，商场的负责人他们也会安排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一个分流，同时呢我们的车速是需要控制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这样呢来保障骑行的人骑得开心，逛的人逛得舒服。
0: 此地 CY Park 呈现出多元社群聚集的商业公园，人们到这里购物还可以体验到便捷和周到的公共服务。
3: 你试试这个轨道推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1: 车轮推上来的时候感觉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富余量的，而且它应该是通用的一个轨道，不管是大车轮还是小车轮都是比较方便的。它大概直径有10厘米左右，而且两边呢它有橡胶条，可以起到保护车轮的作用。
6: 第一次见有这样骑行主题可以骑着逛的一个商业空间，还算比较新奇的体验。
4: 感觉更悠闲，更像一个公园一样。
0: 麓湖天府美食岛是全国首座岛屿商业，消费者可以在这里吃美食、赏美景、看音乐会，沉浸式的体验一站式购物的快乐。这里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口味，还推出了很多别具一格的美食。这道大户之种，葫芦和福禄谐音，有福禄双全的含义，不仅造型有特点，食客还可以参与互动，食材更是别出心裁。
1: 现在的菜品就跟传统意义上的菜品已经完全升级了，我以前只关注到味型，关注到它的成品，关注到它的味道，那现在一个是有参与度，二一个呢其实把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里面的元素葫芦其实更好的融入进去，把这个福气带给了我。
0: 这道富贵花开，乌木盘上盛放的草扎牛肋骨和鲜椒炒和牛，整个造型古朴雅致。
3: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造型上面采用的是非遗的糖化的一个技艺，但是呢它适合用来观赏。但是这儿呢就要请你手摘富贵，把富贵握在手中了。这个是酥皮儿加的莲蓉，你可以摘一颗。
1: 摘一下，
4: 摘福啊，
3: 给大家看看。
1: 有花堪折直须折。来尝一下菜品吧，里边的汁水很足，而且吃的时候呢其实能感觉到它里边是应该是卤过的。嗯，这跟我们平时北方吃过的那种酱卤的味道完全不一样。酱卤的话呢，你吃到的是那种卤香味、酱香味的感觉，这种有四川卤水的这个味道。
0: 麓湖天府美食岛不仅仅有美食，还打造出很多文创、音乐、戏剧、宠物、露营等新的消费场景。成都首个帐篷市集和水上市集也诞生在这里。这个摊位可以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制作中药香囊，在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医中药传统文化的熏陶。
1: 现场制作这个香囊，而且全是这个中药材，绵薄的过程当中已经闻到这个玫瑰花的香味、薰衣草的香味，
3: 还有这个中药的这种香气慢慢散发出来，再加上你的这个体验过程，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了。有没有觉得已经心气已经平和了不少？
1: 这个太解压了，你知道吗？一边碾的时候那个香味上来就冲到你的鼻子上，会觉得特别的清爽，整个人会觉得很松弛。
0: 成都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千年古都，著名的宽窄巷子，这条清朝古街道如今已成为古典与时尚交融的魅力街区。这家老字号糕点铺与宽窄巷子天府造物联名，推出了各式创意满满的糕点与甜品。
1: 是东坡椰，感觉就是它从外边的这个整体的河面上融入了一些漫画的元素，而且表现了一种生活的态度，要给生活比个耶。 其实更吸引年轻消费者。
7: 其实是我们以前的椰蓉饼做原型，就白色的一个饼，然后上面撒一些椰蓉。但是现在的这个椰蓉饼啊，东坡椰，你是看不到椰蓉了，它已经融合到里面。尝一尝，
1: 这个酥皮要比广式的茶点，我觉得要更多一点，层更厚实。然后里边呢，它是比较有层次感的，里边的馅料呢是香甜软糯，里边是椰蓉的馅料，然后再往里吃呢，就是麻薯的味道，嚼起来软软糯糯的又甜。
0: 老字号糕点的创新，不仅展现了国潮货品的魅力，还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欢迎。距今300多年的宽窄巷子，通过智能化改造，已经成为成都智慧商圈的典范。借助数字化手段，景区可以根据实时生成的景区运营情况回馈市场，给消费者带来小惊喜。
8: 这个图表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是可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根据不同的年龄结构和人群受喜好程度，我们可以去反哺这些消费者，给他发放一些优惠券啊，让消费者降低了成本。
0: 成都的街区白天释放着激情与活力，到了夜晚却变得温馨浪漫，别具风情。夜游锦江成了人们来成都的必打卡项目，东门码头市集汇聚了众多非遗传承人、手作达人、优质文创商家以及各类时尚潮品，吸引了众多年轻消费者。
7: 这个呢，就是咱们码头集市上的宋代点茶，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式拉花。你看它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茶面上的一个花字儿。
1: 现在在写字，这个是叫茶百戏，是不是？
9: 对的，
1: 其实就是把茶艺还有这个水墨丹青的这个书法结合到了一块儿。
7: 对，
1: 但这个跟平时我觉得像咖啡的那种拉花还不太一样啊。咖啡的拉花可能是上面要有牛奶，然后才能拉出这个花来。您这个是里边只有茶和茶粉和水吗？
9: 对的，它里面只有茶粉和水。
7: 怎么样？
1: 哎，这个茶一入口的时候跟我们平时喝的茶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你入口的一瞬间有很多这种气泡在你嘴里呢会瞬间的破开，它这种茶香味很浓郁。与其说要喝里边的液体的茶，我觉得上面的小气泡才是点茶的精华。
0: 在码头市集上逛累了，消费者还可以登上特色游船泛舟水上，感受别样的成都之夜。
1: 船跟我们平时看到船不太一样了哈。
7: 对，它是5G 的智能游船，你可以上船感受一下，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智能游船，我看这里边就我们两个人吗？
7: 对呀，它是没有驾驶员的，无人驾驶。
1: 哇，这个船太特别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哎，好。
7: 哇，很凉快是吧？
1: 进来之后太凉快了，感觉像一个空调房，在这个里面，而且里边配备了这个
7: KTV系统，
1: 是不是？
7: 对，你可以边游船的时候边唱上一曲。
1: 如果是没有人驾驶的话，我们万一在路上碰到障碍，或者是比如说视线不好，光线很暗，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会不会有危险啊？
7: 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因为它搭载了非常多的智能系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能够自动的进行避障。
1: 现在已经想迫不及待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这个5G船到底行驶起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们沿路可以欣赏着风景，一起感受一下我们5G船的科技魅力吧。
0: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在智能游船上，可以放歌于游船之中，纵情于锦江之上。这里已经成为成都夜间消费的热门新地标。
1: 夜游锦江，乘船水上，感受成都的过去和现在。
7: 如今啊，成都的商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未来成都将围绕一圈一区一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消费新空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云游了成都的魅力街区，真是颠覆了我们过往的印象。现在的成都啊，是真时髦。逛完了成都，再来尝尝美食。您平时吃虾，是不是总得耐着性子挑虾线？吃鱼是不是也怕腥怕不鲜？今天咱们就带您去两个丰收现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鲜满仓。先到广东化州，那里十万斤罗非鱼正欢蹦乱跳地出塘，肉质细嫩。当地还有一位宝贝化橘红，跟罗非鱼一起清蒸或者拿来煲鸡汤，那叫一个香。再给我们去山东滨州，那里的盐田虾通体透明，虾线几乎看不见，吃虾不用去虾线。为啥？人家吃的是丰年虫，俗称软黄金，再加上新品种广泰一号，因为长时间排空，虾肉干净又鲜甜。从岭南到齐鲁，丰收的鲜味背后是农人的辛苦和农业科技的力量。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品尝这金秋的丰收滋味吧。
4: 化州市位于广东西南部，这里养殖水面宽阔，渔业生产发达。丰收季节，我们来到了鱼塘边，能够立刻感受到那种忙碌的氛围。
5: 前面正在起鱼，
4: 今天捕捞的鱼塘面积有50亩，养殖的全都是罗非鱼，一年的出鱼量就有几十万斤。每年的8、9月间是罗非鱼的收获季节，这里通常都要进行至少2次的大规模的捕捞。
5: 这头有多少斤啊？
6: 1.7。
5: 哇，这里面的鱼都不小，这条大约有多重啊？最重的
6: 最大2斤多。
4: 从早上7点开始，捕鱼工就已经进场，16名捕鱼工要完成超过10万斤的捕捞任务。因为天气炎热，中午他们经过短暂休息后，在下午3点前将完成全部的捕捞工作。
5: 挑一挑，哇哇哇，太生猛了。一般都是要多重的鱼？你们收？
6: 1.2斤左右吧。
5: 1.2斤左右。
4: 捕捞、称重，再到装车，和时间赛跑，只为保证罗非鱼的新鲜。
5: 要装一车大约多长时间？
7: 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
5: 1个小时。
7: 快就40分。
4: 虽然今天这一个鱼塘的捕捞量就有10万斤之多，但是对于收鱼人陈正广来说，还只是他今天收购的一部分。
7: 我今天的50万斤鱼。
5: 那你现在这个10万，那还有几个塘要收啊？
7: 还有很多，今天50万斤鱼的10几个塘，
8: 很漂亮呢。这个鱼很肥啊。
4: 罗非鱼肉质鲜嫩，含有优质蛋白，是广东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5: 因为今天这个鱼很多，据说有超过10万斤，所以说，无论是收鱼的老板还是鱼塘的老板，他们都很忙，要核对账本，千万不能够错。这车有多少斤？
7: 2万斤了，这车。
6: 一斤多一点点，
5: 一斤多一点点。嗯，
6: 现在这个好一点了。
5: 啊，这个好一点，饱满一点是吧？啊，
6: 对。
5: 这一个壳子里面能装多少斤？
6: 两千斤
5: 是吧？嗯，
4: 捕捞的罗非鱼通常在1斤2两左右，最大的有2斤。这种大小的鱼肉质细嫩，口感好，价格卖的也更高。

0: 刘飞鱼捕捞上岸，需要马上投放到打氧和加冰块的环境中，通过冰镇降低鱼的活跃度，来保证它活着到达加工厂。今天的罗非鱼大丰收，无论是收鱼人、塘主还是捕鱼工，大伙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1: 养鱼越大越好了，收鱼越大越好了，是不是啊？
0: 化州市拥有广阔的水域面积，鱼塘遍布乡间，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罗非鱼作为化州市重要的养殖鱼种，以其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而深受消费者喜爱。每年的八九月，化州市的鱼塘开始收获罗非鱼。在当地，罗非鱼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吃法，在其中加上一味料，起到特殊的增香效果。这种料就是化橘红。化橘红是柑橘属的植物化州柚的制成品，作为化州市的特产，有着1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化州柚的外果皮上自带一层细腻白色的绒毛，拥有着不同一般橘红的独特味道。化州柚经过加工后，既可以作为食品食用，又具有药用价值。从6月开始，化州柚进入采摘期。今年化州柚也迎来了丰收年，加工也是开足了马力。
2: 这个叫什么程序啊？
3: 杀青。
2: 这要杀青多长时间呢？
3: 1到2分钟。
0: 在化州，至今还保留着化橘红古法制作的传统工艺，杀青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第一步。通过热水处理来去除青涩味道，同时保留其有效成分。将杀青后的果皮开皮，又叫开七爪，这一过程要求有很高的精准度。
3: 分成七大遍，然后每一遍呢都是尊严。大小是一致的，
0: 看似很随意的下刀，但是切出来的每一片大小几乎一致。吴丽敏是如何把握尺度均匀的呢？
3: 用大拇指前边跟中间的那个弯度去测量，
4: 就大拇指的指尖和那个虎口那个捏，是吧？
3: 对对。
0: 再用特制的铲子将果皮和果肉剥离，
3: 要1分钟哦。
0: 从小就跟着爷爷，吴丽敏从爷爷那儿继承了这项古法技艺。并经过3年多的实际操作，现在已经熟练掌握。
4: 看刚才它削出来这个七爪，非常的均匀。这个下一步我弄完了再怎么弄？
3: 拿去放到烤炉里面去烤干，6到8个钟。现代化的加工炉，你看我有十条加工炉。
4: 这一天的烘干量有多少？
3: 3万斤，这些都是那个烘干的那个七爪，烘干的就是这样子的。
0: 烘干后的七爪在古法制作中还要经过传统的压机来进行平整，
3: 是拿来压平衡它。
0: 传统的木质压机在2根木棍中间放入烘干的七爪，反向操作2根棍子，通过挤压，七爪变得更加平整。
3: 然后就把它对折回来。
4: 啊，对折。
3: 把多余的部分收剪出来，哦，像这些不好看的就把它剪了。
4: 哦，还得品相才好看是吗？啊，
3: 对。
0: 最后每10片七爪系成一捆来进行保存。古法制作的七爪用的是果皮，而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化橘红切片又是怎么来的呢？
3: 烘干了之后就压条。
4: 它敲起来很脆呀、
3: 对，烘干了
4: 脆响，
3: 敲起来就脆响的，不会有那种涩的味道，它这个闻起来就很香。
4: 它敲完了以后它是香就是散发出来的。
3: 对，
0: 原来这些条状的东西就是原果经过烘干和压条最后制成了我们常见的化橘红切片。
3: 这是满天星。
4: 满天星什么意思？
3: 就是吸收了纳姆石的。
4: 哦，这个白点的、
3: 品质是比较好的、比其他的要高出好几倍的那个功效。
4: 那这个要烘干多长时间呢？
3: 3个小时。
0: 无论是化橘红还是罗非鱼，高产量和高品质才是农产品丰收的底气。今年化州罗非鱼跟化橘红不光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在当地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品质也迈向了新台阶。 丰收时节，我们带着丰收礼物去拜访当地的一位在罗非鱼育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的人。年轻时，杨一红开始跟罗非鱼苗打交道，在当地鱼苗界被亲切地称为罗非鱼爸爸。
2: 是杨大哥吗？
5: 哎，是是是。
2: 我给你送个特别的礼物。
5: 哦，这个就是我们养的罗非鱼啊。
2: 是
5: 吗？它鱼身比较长，是吧？鱼身比较长，宽度比较宽。这个鱼，这个中部呢比较肥厚。
2: 肥厚是吧？
5: 这个鱼呢养得很好。
2: 这么好的鱼跟这个鱼苗也有很大的关系。
5: 很大关系。
2: 那这样说，我今天送这个礼物来送对了。
5: 感谢。
0: 杨一红培育鱼苗20多年，深谙罗非鱼的品性和特点。
5: 这个鱼苗是必须要均匀才去到客户那里的。
2: 那不均匀是一个什么
5: 不均匀？这个鱼在鱼塘里面喂料的时候呢，大鱼这个抢吃比较快。
2: 哦，把食都吃了。
5: 把饲料这个吃剩下来的才给的小鱼吃。
2: 那小鱼饿。
5: 那小鱼就越来越小，大鱼就越来越大。
2: 就是。
5: 所以这一塘鱼呢，你喂下来它就不均匀。
2: 不均匀哦。
5: 不均匀产量就不高。
2: 啊、哦。哇。看很可爱。哎呦，看活蹦乱跳，哎呦，有点按摩作用哦。它这个活力很强啊，你看看。
5: 对对，
2: 你
5: 看，
0: 原来鱼苗的个头大小越是均匀一致，在后期养殖过程中，鱼苗的存活率就会越高，整体生长发育就越健康。这也决定了整个鱼塘的罗非鱼能否丰收。
5: 这个尾巴很红，这个说明呢，我们在培育过程中呢，所有的功夫都做得很好。这个才有那么好的体格的苗。
0: 杨一红跟罗非鱼已经打了半辈子的交道，但是每年的丰收依旧会让他激动不已。今天他也要回赠给我们一个惊喜。
5: 来来来，清蒸大罗非。
0: 罗非鱼搭配上化橘红清蒸，这道菜是一个经典组合。
2: 嗯，确实很鲜啊，很嫩。
5: 尝一尝我们化州特色的茶。
2: 也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5: 啊，这个对。
0: 罗非鱼、茶饮都有着化橘红的身影。杨一红告诉我们，化橘红药食同源，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一个味道。它能跟很多食材搭配，可以说是一个百搭高手。广东人不可一日食无汤，当化橘红跟鸡一起煲汤，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特别之味呢？
6: 煲那个汤大概有50度的水放进去，再放鸡。
2: 啊，那这一煲要炖多长时间？
6: 我们正常炖是客人不赶时间的时候，就是40分钟到50分钟。
0: 不仅讲究食材依次放入的先后顺序，用量大小也是尤为重要。
6: 广定化州的橘红，
2: 化州化橘红
6: 啊，
2: 红枣、
6: 党参、
2: 黄芪，
6: 各15克左右。
2: 这一片大约有多少克？
6: 大概有3克左右。
0: 土瓦罐，独特的煲汤锅具也十分讲究，一切只为煲出一份好汤。乳鸽蒸化橘红是一道既有营养又独具鸽子肉香和橘红味的美味。在腌制时放入一片化橘红，腌制5分钟，让化橘红的香味自然地融进鸽肉中，然后再上蒸箱蒸15分钟。好食材用心做，人们在丰收季节用美食犒劳自己，更是对付出辛苦的一种回报，以此庆祝丰产丰收。
7: 丰收了！
0: 鱼在我们日常饮食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除了鱼的身影，怎么能没有大虾呢？平时我们在吃虾时，常常会为去掉虾线而发愁。在山东省滨州市，有这么一种大虾，吃起来无需去虾线。难道这是什么特别的虾吗？马上跟着我们去山东省滨州市看看吧。
8: 我现在呢是从市区坐了2小时的车，到了这个济林岛上，但是这个岛上看上去跟其他岛不太一样啊。
0: 可是眼前偌大的济林岛，却显得有点冷清。 终于找到了养虾的渔民，没想到对

0: 方却告诉我们，这会儿看不到大虾。
1: 想看初虾的话，你得住上一晚上才能看到。
0: 怎么看个虾，还得在这儿住一晚呢？傍晚时分，渔民们开始下水干活。
1: 好，把衣服穿上，开工。
2: 带这么多家伙上船干啥呀？
1: 我们去擦那个迷魂阵。
0: 捕虾还得布阵，还是个迷魂阵。这捕虾看来不简单呐，兵法都用上了。
1: 使点劲儿，来！
2: 哦，这样看的话，其实就是一道网墙了。
0: 不就是布置了一道网墙吗？这怎么能叫迷魂阵呢？
1: 后边插那个迷魂阵。
2: 哦，这还没开始迷魂阵。
1: 这就是那个网墙，你讲。
2: 哦，这只是一个开端。嗯、又插了一层。
1: 啊、嗯。八卦阵嘛。
0: 我们越看越迷糊，压根儿不知道渔民们是在做什么。
2: 好像像个箭头，这个箭头在这儿，指向这边。
1: 对。
2: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迷魂阵吗？
1: 对。
2: 哦，这个样子呀。阵已经布好了。
1: 装虾的地方，这就是装虾的地方。
2: 哦，然后咱们再下笼子是吧？
1: 对，下笼。
2: 下在哪呢？下在这个
1: 口的地方。
2: 哦，下在这个箭头这儿。嗯、
0: 以前看渔民捕虾，大多是在水中下一个长长的地笼。这里的下网方式还真是打破常规，直接用网在水中摆了个箭头，这真的能够捕到虾吗？
1: 今天晚上在这房间休息可以了。
0: 热情的渔民把岸边的房间让给了我们。
2: 谁呀？
1: 谁
2: 呀？来了。哎呦，怎么了？
1: 是收虾我们。
2: 现在吗？
1: 啊，就现在啊。
2: 现在才4点多呀。
1: 不早了，2点收一波虾了，走一个车了。
2: 行，
1: 赶紧去。今天的产量大一点。
2: 嗯。
1: 抓了已经4000斤了。
2: 4000斤了已经。
1: 还有一个5000斤的。
0: 没想到，渔民们半夜2点就起来工作，夜色茫茫的岸边，他们忙碌的身影让丰收有了具体的样貌。每个人是各司其职，分拣、清洗、装箱、上车，井然有序。
3: 33、36。
2: 咱们每天能产多少虾呀？
1: 100斤左右吧。
2: 咱们这个要持续装到几点钟呀？
4: 那得往到9点左右。
0: 7个小时，从黑夜到白昼，几十人的捕捞队伍要让这10000斤从目标变成现实。对虾陆续上岸，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对虾了。
2: 确实看不到什么虾线，你看看这个虾，通体透明，好鲜活呀！这个虾，
0: 虾线是大虾的肠道，位于虾的背部，肠道中含有虾的排泄物以及泥沙。这里的对虾，虾身通透，虾线洁净，因此不用去虾线就可以食用。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里的对虾虾线洁净呢？天亮之后，我们跟随渔民大哥下水收网，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2: 哎，确实不少，这么多啊！哇，倒进去是吧？
1: 哎，对。
2: 哇，
0: 是不是因为当地生态受到保护，所以这儿的大虾虾线洁净呢？吃虾不用去虾线的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呢？
5: 啊，我们的虾和一般的海水虾还是不一样的。
2: 我感觉也就是这个虾线比较明显，这个不太明显，其他也没什么区别呀。
5: 这样我们先测一下这个2杯水的盐度吧。一般海水的盐度是28%-32%，测量的这个水换一下。
2: 哦，这个要比刚才那个高接近50了。
5: 对，这样我把这个水换一下。
0: 只见吴老师把盐度低的那杯水倒掉，换成高盐度的水。他这么做是要干嘛呢？就在换水完成的一瞬间，杯中的虾出现了异常。
2: 哎呀，他在里头挣扎呢，不太舒服的样子。
0: 不就是换个水吗？这虾怎么反应会这么大呢？
2: 他是不是快不行了？我看他
5: 是这个虾，他平常是生活在正常海水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个高盐的水倒过去之后，他很难适应。
0: 另外一只虾也在高盐度水中，怎么不见它难受呢？
5: 这个品种啊，是我们经过多年自主选育的一个新品种，叫广泰一号。
2: 哦，也就是说它俩其实看着一样，但实际上是不同品种的虾。
5: 对。
0: 原来这里的虾生活在高盐度的盐田之中，名为盐田虾。而这一新品种的出现，对我国北方对虾养殖业可有着重要意义。过去种虾依靠国外进口，但是进口种虾很难完全适应我国北方的养殖环境，产量一直不高。而广泰一号对虾成活率提高，产量也是逐年提升。那么是不是因为这种虾生活在高盐度的盐田水中，所以盐田虾的虾线才不明显呢？
5: 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
5: 我们的虾线不明显啊，是因为我们这种特殊的捕捞方式。因为虾的肠道比较短，它的排空时间呢也比较短。我们这个虾在我们这个网子里啊，要待将近20个小时，所以基本都排空了。
0: 可是大部分虾也是用网捕上来的，按道理来说，它们也应该排空了肠道，为何它们的虾线还是又大又黑？是不是还藏着其他原因呢？
1: 还有一片这个软黄金，
2: 软黄金，
1: 我到那地方带你去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2: 哎，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1: 看一下啊。
0: 王大哥所说的软黄金，是什么东西呢？
2: 这是啥呀？
0: 这哪是什么黄金呢？这就是一盆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
1: 这是个好东西啊。
2: 什么好东西？
1: 让你体验一下，等一会儿。
0: 只见王大哥干脆利落地打上几个鸡蛋，搅拌均匀，下锅翻炒，这盘黑暗料理出锅了。
1: 好了，来尝一下吧，很好吃的。
2: 这看着倒是挺正常的。
1: 来尝一下，尝一下，怎么样？味道好不好？
2: 还行。
1: 对，
2: 还行哦。
1: 要不要来的大饼啊？
2: 配上大饼肯定特别好吃。咱们虾是吃这个东西是吗？
1: 对对对对。
2: 它吃了之后虾线就不明显吗？
1: 对对对。
0: 这被称作软黄金的虫子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吃了它虾线就不明显了呢？
1: 那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看一下。
0: 我们坐上船，渔民大哥打开机器，不一会儿便收集了满满的一大盆。我们把它放进水中，终于看清了这虫子的真实面目。原来这是一种生活在盐田中的名为丰年虫的小虫子。
5: 我们的虾摄食的主要是丰年虫啊、钩虾啊这些东西，所以它看起来啊，它那个虾线不会像吃饲料一样那么黑。
1: 再一个，它产的卵呢，几十万一吨，非常的昂贵。
0: 由于价格昂贵，丰年虫被渔民称作软黄金。正是因为盐田虾在盐田中摄食天然的饵料，捕捞时又经过长时间排空，因此即便不去虾线，也不影响虾肉的味道跟口感。丰收的日子怎么能没有美食相伴呢？我们提着虾去村里寻找这里的美食高手。
3: 有一道具有特别特色的我们当地的盐焗大虾，虾酱炒鸡蛋。我们这边做虾的做法特别简单，首先把醋盐和花椒炒热，放入平锅里边，上面放一层姜，然后在上面放上大虾，然后再铺一层盐，慢火焗5-6分钟。
0: 趁着焗虾的功夫，大哥准备着另外一道美味。
3: 这是我们自家用大虾腌制的虾酱。虾酱就是用大虾剥壳搅碎腌制的。做好的虾酱放冰箱2-3天就可以了。虾酱炒鸡蛋呢，就是用我们自己做的虾酱，放上鸡蛋，放葱花，炒在一块儿，就放在油里边炒就可以了。这道菜呢，突出就是咸鲜香，吃饭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下饭。
6: 上大菜了，盐焗大虾，
3: 撒一点酒点燃就可以了。
2: 大菜。
0: 此刻丰收化为了一桌团圆饭，终在这金秋季节给予人们最大的回馈和欣喜。从岭南化州罗非鱼的肥美，化橘红的飘香，到齐鲁大地上盐田虾的鲜活饱满，这丰收的喜悦不仅源于农人辛勤的双手，更是依托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为传统养殖注入了崭新的活力。正是无数农人的坚守与技术赋能产业，我们的餐桌才更加丰富，天南地北的鲜美才得以走进千家万户。 丰收是对耕耘的回报，更是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几年中国乡村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曾经冷清的村庄开始有了人气，土生土长的农产品走出了大山，返乡的年轻人重新找到了奔头。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块小小的屏幕正在被点亮，它让村庄被远方看见，也让农产品有了更多的销售渠道。一部手机正在变成乡亲们手里的新农具，可这个新农具，乡亲们一开始并不买账，要改变，就得先有人把这块冰破开。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大陇镇麻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奇飞和河南鹤壁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给我们讲起了各自村子里那些拿起手机拍短视频的可爱村民们。
3: 两位书记好，先请两位聊一聊，如果现在让您用一句话来描述村里最潮最不像农村的画面，你觉得会是什么？你怎么形容它呢？
4: 田埂地头架着补光灯，老乡围着手机打包我们的农产品，山货出山，产品出村，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吧。
3: 张书记呢？
5: 最潮的最不像村里的一些画面，我觉得就是村里有更多比较年轻的老太太和老大爷，爱拍抖音的老大爷。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城乡融合上面，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
3: 姚书记的画面感很强，补光灯、手机、农产品，这是生产现场。而桂芳书记的画面呢，更有生活的气息，年轻的老人们在刷视频、拍视频，这是生活方式。两位书记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趋势，手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的潮。那姚书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画面呢？
4: 因为我们农村包括乡亲们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往往就是面临着集中上市，销售难。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呢，通过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呢，能够帮助乡亲们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们会围着这个农产品去打包啊，短时间的内去卖出去，减少浪费。
3: 的确，土特产对于我们的乡村经济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您从小在乡村长大，通过进行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您觉得现在的村子和以前比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5: 现在的村子跟以前比起来变化最大的，我觉得是环境吧。像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泥路土路，环境比较脏乱差，然后在脱贫攻坚之后，我觉得整体乡村的人居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都跟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于短视频来说，拍出来的画面更漂亮更好看了。
5: 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拍视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来说也会更好。
3: 销售渠道变好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归根结底都是我们乡村正在被重新看见，这也能说明网络视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村里拍视频是谁第一个先提出来咱们也拍吧？乡亲们当时支持吗？
4: 短视频呢，第一个是我提出来的。那当时呢是看着村里面的产品卖不出去嘛，也是心急。然后呢当时呢我正值着退伍返回到家乡，就是看看能不能拿起这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工具，能不能让我们的家乡的产品出圈。那当时乡亲们呢可能最大的质疑就是 就一部手机，你还能把产品卖出去，啊，那更多的是不相信，更多的觉得是花架子。那我呢是坚信，因为，看到着现在我们新时代的发展，一部手机不仅能把产品卖出去，还能宣传我们的家乡。
3: 张书记呢？
5: 先开始通过自媒体来发展村庄的这个，首先提出来的是我先提出来这个发展思路的，因为在。

0: 手机真举起来了，第一条视频怎么拍？画面糊了要不要删？一夜涨粉10万，靠的是运气还是实力？
1: 两位看来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姚书记呢是急出来的，产品滞销了怎么办？而桂芳书记呢是观察出来的，我需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不过呢，殊途同归。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方法是我们确定了，我们要通过做短视频，通过直播带货。但是姚书记，您之前做过短视频吗？有这些剪辑啊、出镜的这些经验吗？
2: 没有，没有做过短视频，都是后学的。
1: 那第一条视频被网友吐槽，画面有点糊，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想到，哎呀，干脆删了重拍吧？
2: 当时呢是挺尴尬的，就是想着自己拍也拍不好啊。但是往往这种最真实的接地气的画面，就是给人一种我们是实打实的在农村。如果拍得太好看了，那反而显得我们在农村显得没有很专业一样。就往往这种不清不楚的视频，我们在田间地头视频又模糊啊，会引起很多的网友们的评论，那点赞量也会很高。我觉得还是最真实，真实最重要。
1: 桂芳书记呢，你的第一条视频可是出道即高光，12小时就涨粉了10万，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3: 那个时候其实对涨粉这个事情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认识的并不是特别全面，然后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个时候虽然是希望通过短视频来发展经济，但是其实对短视频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有突然有这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开心。
1: 两位的第一条视频，一个呢是糊了但是真实，一个呢是爆了但是自己也很懵懂，不管怎么说都火了。所以也想替乡村里想做视频的朋友们问问两位书记，你们的第一条视频是怎么策划出来的？
2: 没有专门的设计，就是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拿起手机就拍了。拍的比较仓促，设备也很简陋，就是刚才讲的画面发糊啦，镜头晃啦，这个留言是各种挑刺，其实当时脸红，真的很尴尬，就看到了就很尴尬。然后夜里呢，我也回头啊，也反复看我们那个视频，确实当时有一瞬间想把它删掉，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删掉，就是我觉得这条视频我要保留着，我下一次去拍视频，我要比这条视频要强一些，我学着补灯光啊，学运镜啊，然后一些话术的表达呀，然后从声音慢慢的，哎，我能讲熟了，就是我以那条视频慢慢的一个视频比这个强，对，这样一步步的自己复盘，然后一步步的看，哎，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进步的。
1: 桂芳书记呢，我觉得你们的视频是经过了一定的策划和选择的吧？
3: 我们第一条视频就是一个过去2年的一个工作的总结，就是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快速的了解认识我们。
1: 那视频放上去以后，有没有想过会爆红？有没有一个期待？
3: 说实话当时没有，因为当时因为刚开始摸索着去做，所以对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条视频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幸运。
1: 第一次就成功了。
3: 是的，所以觉得这个非常运气非常好。
1: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视频吗？
3: 后来我们在做那个全村系列的时候，那整个系列的视频都效果都挺好的，带他们去旅游呀，给他们只带入一些比较新奇的生活方式，这整个系列的视频，村民的满意程度都很高。
1: 不管是随手拍也好，还是经过认真的总结策划也好，看来这个乡村的视频受欢迎，真诚本身就是最好的内容。

0: 内容策略。那做了这么多的视频，也想问问两位书记，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视频大家最爱看？有没有总结过这个爆款密码？
1: 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就是和乡亲们的日常。我总结出来，更多的乡亲们是想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乡亲们的日常，
0: 关注更多的乡村的细节和乡村的内容。
1: 对，是的，关注我们村里面的村子的发展和乡亲们通过我们的直播带货、直播宣传也好，会有哪些改变，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在外更多的家里面的父母也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可能想的就是我们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嘛。
0: 桂芳书记呢，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温度的视频大家可能会更爱看。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温度的视频，这个视频有温度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喜欢看。
0: 您一直强调有温度，那解释一下什么就是有温度的视频。
2: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视频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父老乡亲们美好的地方，或者乡村美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它很普通，这个事件也很普通，可能是村民的一些朴实的笑或者一些朴素的语言，能够让网友感觉到，哦，原来乡村是就是这么有就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存在。
3: 道理听起来不难，拿起手机拍，把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可真到镜头前，几个难题几乎同时压过来。直播间里没人看，越不说越没人推，没有专门团队策划，一条视频拍得仓促，再加上我到底专不专业的自我怀疑，这些坎儿，相信和两位书记一样，很多短视频从业者都遇到过。那么接下来怎么把没人变成有人，把尴尬变成真实，把不专业变成一步步复盘进步的，还是先听两位书记是怎么做的。
0: 那你们会组建团队去揣摩，去设计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好的流量产品吗？咱们背后也是有团队去操作的吗？
1: 团队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乡村生活，我们没有刻意去设计拍哪些视频，我们走在了乡村道路上，想到什么我们就拍什么。对，和乡亲们的日常，平常的一些风景，对，没有专门的设计。
0: 桂芳书记呢？
4: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拍摄仍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主要就是想到了什么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就马上执行，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方式然后就马上执行，没有非常长的这个策划的路径。然后就像带大家出去旅游，可能有一些合作，有一些机会可以带大家出去旅游，哎，那我们就带大家就组织村民一起去，没有到那种非常专业的策划团队的那种程度，就主要都是根据村民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然后来做这个视频。
0: 你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设计乡村的视频就应该是真实的？
2: 对，因为拍视频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专业去做这个事情的。
0: 那你觉得视频给乡村到底带来了什么？仅仅是让外界对我们的乡村更加的了解吗？
2: 带来了经济的增收呀，和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视频里面会增加更多跟企业的合作，就给他们做广告呀，然后可以解决一部分村里的经济问题。
0: 两位都提到了不刻意哈，那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巧。两位书记有去看其他的乡村的网红视频，或者是借鉴一下他们的内容？
2: 我没有特别关注的，因为我平常看这个的不咋看，我会可能每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可能会看刷一刷，刷到了觉得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去做，就只是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会去做。我也希望这种好的工作方式可以流动起来，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乡村的老人可以受益吧。
0: 那桂芳书记，你有没有一些实战的技巧来传授给大家？就是我想呈现一个有温度的视频，该怎么做？
2: 哦，我觉得首先是努力，就是其实从2018年还是2017年开始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到现在是2026年，其实短视频的存在已经跨过了一个将近10年的历程。在这10年当中，它可能从一开始的随手拍，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专门的去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那么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乡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随便拍一拍，然后我就想火，或者我就想吸引来更多的流量。我不否定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把视频做得更好，想把村庄的文化传递得更好，就首先要客观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做，因为我们前期的脚本设计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会拍大量的村民的反应，然后再从反应里面去挑选。就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虽然没有像非常专业的博主那样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觉得首先是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是放弃那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我好像随便一拍就会火。可能你随手拍的某一个视频可能会有流量过来，但是如果想持续性的带来增收，看到你们的商业价值，那肯定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村干部然后问过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思路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照着拍。
0: 姚书记呢，您会去学习其他乡村网红视频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拍摄的方法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我都会看，但是你要去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乡村和乡村之间啊，它的每个村的条件不一样，每个村的它的产品啊，包括它的定位啊都不一样。那我会经常去看一些和我们同赛道的一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去拍短视频。那当然我学习他们的那种拍摄手法，但是学习完之后呢，我还是会要根据自己村的定位来去拍视频。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湖北的谷歌，对吧，他们村里面的产业也很多，但是他们村的他那种拍视频的风格可能和我的不搭，但是他那种拍摄手法那是可以的哦，我还是学习的。
0: 两位书记有这个流量的焦虑吗？面对流量的需求，你们怎么去调整心态呢？
1: 那对于流量焦虑呢，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视频流量，就有时候一条内容反响不错，那下一条播放量就惨淡，那直播间的人呢，有的时候也是忽高忽低，肯定会心慌，怕热度退去啊，路子走不通啊。但是慢慢的我就想通了，那流量呢是附加产物，核心呢永远是在于我们村子的真实变化，还有我们乡亲们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说后来我不再执着于去追什么爆款啊、拼数据啊，而是我就是真正的能够沉下心来记录我们村里面的真实的农耕啊、实在的一些乡土故事啊，然后打磨一些我卖出的每一个品的品质啊，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链路。对，
0: 桂芳书记呢，你焦虑吗？
2: 一开始可能会有，现在不会。一开始会觉得，我觉得没做好就是没做好，然后再反思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努力，但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回报，但它可能回报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很正常，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可以了。以前可能会稍微有点焦虑，现在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是心态更平稳了。因为就是拍视频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0: 其实就是理解了我拍视频不是为了博眼球，有我真正想做到的事情，
2: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村子，然后给这个村子赚点钱，这个就是最最根本的目的。然后那这个目的也一直都在都可以满足。
0: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就很火，那在后面的这个制作或者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还想再制造一个新的爆款，或者说，我的某一条视频，我没有想到它会火，但是呢，它的流量还比较好，有这种情况吗？
4: 我只会有某一条视频，我觉得它会火，但它没火。
0: 你为什么觉得它会火？
4: 因为我觉得拍得很好，我觉得立意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0: 和你想的效果实际的差距有点大哈。
4: 对，只会有这种存在，不会有那种我觉得哪个视频就是没火它会火。我们发之前肯定都是对它很认可的才会发的。
0: 听起来还是感觉相当的有力量，有自信。
4: 自己只能说有点努力，别的力量我觉得还谈不上有力量。
0: 那咱们最火的视频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4: 最火的就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条视频，播放量有将近1亿，就那条是最火的。
0: 那有没有回过头来总结或者是思考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条那么火，我后面的视频全都追不上了呢？
4: 我其实觉得很正常，就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就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有那份信任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很努力，那别人也很努力，你不可能说你一条爆了然后你条条都要你爆，那这样肯定不好也不合适。
0: 你其实内心还是挺坦然的。
4: 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然后就要更努力一些就好了，没有说我这条火了我就要一直火，这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0: 那姚书记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心得呢，就是别焦虑，也别盲目的去追一些流量博眼球啊，我觉得还是沉下心去扎进泥土里面，和乡亲们靠近一点，了解这个我们在直播间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把产品做实，然后呢也把我们在村里面的这个初心守牢。起步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起步慢一点，如果说能坚持下去，肯定是会有收获的。农村本来就是与泥土打交道，你像我在农村，我在村里面，我2017年进去的，就整天真的与泥土打交道。这个镇里面包括县里面的上面一些领导现在对我们也特别支持。那我想说这个就是真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流量只是锦上添花，乡村增收，家乡越来越好，产业能够得到发展，这个才是根本。
0: 那两位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视频过程当中或者是视频里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
1: 在镜头里面比较感动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拍短视频帮乡亲们卖农产品的时候，到一某个家田间就出汗会比较厉害，然后乡亲们就会送冰水西瓜，然后拿扇子帮我扇，然后到吃饭的点就是把饭端到镜头面前让我去吃，这个就是比和赚多少钱帮他们卖多少钱没有关系，就这一刻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对，
0: 那除了这种物质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支持，他们有没有说，哎，这个应该怎么拍，那个应该怎么拍，给点建议呢？
1: 有这个，他们经常也会给我出谋划策。但是呢，在拍视频这一方面呢，我更多的还是想着，就是乡村不需要刻意的去排练，那乡亲们和我一起拍也是这样，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对。
0: 桂芳书记呢？
4: 特别有印象的故事，去北京的时候，其实每个村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淡然，但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他们却很雀跃，那一瞬间我好像就真的明白了，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很平静，幸福是用来回味的。
0: 你当时并不是很理解是吗？
4: 我不会说不理解他们很淡然，我觉得可能是那天天气太热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做每一个事情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出发点
2: 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也并不是为了去获取他们的夸奖。

0: 就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是个好事，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做。我不会在意他们的这个是否对我们有夸奖，是否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但是每一次我们，真的把好事做实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很开心。我觉得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明白很多的道理，很多人生的道理，很多老话。
1: 那比如说拍摄的时候，这些老人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支持吗？
0: 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不会那种说，哎，你来拍我吧，你来拍我吧，不会这样。但是你当镜头摇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就是村民们的反应其实是就是很内敛的。比如说我们在拍开头的时候，每个村民都会很开心的笑，然后可能我们一次一个开头要拍好几遍，但是他们依然很有耐心。
1: 也是会提前彩排。
0: 哦，当然。我们拍开头的时候肯定会彩排。
1: 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因为都是业余的嘛，他们怎么来控制自己的这种表情啊，或者是状态呢？
0: 我们就引导呀，因为开头它只有几秒钟，就引导大家，比如说要声音洪亮一些呀，然后要举手呀，等等这些，我们会引导他，会告诉他。
1: 你们好像还专门成立了老年的直播女团，是吗？
0: 哦，我们那个其实是24年尝试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主要拍视频为主。
1: 这么看来，其实视频这种传播方式没有什么代沟，中老年人很快就接受了，并且表现得也还不错。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非常积极的去享受现在更好的时代。
1: 除了这些老年天团，村里的人他们支持吗？
0: 村里人挺支持的，因为我们在21年通过彩虹村被大家关注到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在当年河南暴雨的时候，通过跟公益组织的沟通，然后给村里协调了一些物资，然后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提出来的每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就是前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事件做铺垫的。
2: 真实和温度是打动受众的必杀技。乡村内容短视频被关注，也带火了乡村旅游。告别拥挤的网红大城，同质化热门景区，越来越多人开始奔赴山野小城、乡土乡村，沉浸式感受小众风景、烟火民俗与慢生活。今年以来，奔现游、乡村微度假强势出圈，成为国内文旅消费最亮眼的新风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北京延庆。长城脚下一个山村的夜市，四海镇黑汉岭村花海夜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这里有烧烤、啤酒，还有各种文艺演出。乡村旅游怎么样提升产品、场景、活动？参与到这场市场需求与政策加持的双向奔赴。我们来听听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史云龙。北京市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还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金伟教授怎么看？
3: 提到这个爆款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寻所谓的爆款，对吧？无论是网红的乡村，或者您说这网红的大馒头等等，当然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爆款，给我们引来流，把有更多人能关注，更多人能来，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您之前也做过媒体相关工作，所以这个爆点爆款到底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儿？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呢，或者说在我们夜市啊，我们还没有就是从做这个产品的初期就要把什么做成爆款，它是通过这个市场实践来。比如我们这个大馒头，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大姐蒸馒头确实好吃，乡村的夜市应该有乡村的味道，我们就。让大姐来蒸馒头，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居然有很多品类，我们觉得一直认为它可能卖得更好，后来呢，反倒是这大姐的这个馒头，蒸多少卖多少，每天都不够卖啊。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在关注这些事儿，就是发现呢，很多人呢是尝了馒头之后呢，就打包带着走，因为客人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包括在我们这个黑汉岭附近上班的这些人。回家的时候都要到这儿带点大馒头，

0: 就是我觉得好这种爆款呢好像有点这个无心插柳的意思啊，就忽然它就出来了。我觉得还是无论是它馒头的本身，还是它代表了更多乡村的记忆啊，忽然间让它成了一个爆款。那么它就是它成了夜市的爆款之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在宣传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也给我们的夜市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引流作用。
1: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爆款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就能设计的出来，但如果爆款出现的话，怎么能把它维护得更好，甚至从它可能延伸出更多，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2: 是的，
1: 朱老师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2: 也想过。其实刚刚史书记说的非常对，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刻意的去达到一个
1: 绞尽脑汁想爆
2: 款。对，其实有时候它就是成一个，就刚刚史书记说到的，我们这个他那个大馒头啊，这是儿时的记忆，烟火气。然后我们延庆的火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火勺其实也算是咱们延庆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就像是城里边的人到我们延庆去，都会找地儿去吃我们延庆的火勺。火勺加一切，什么夹菜呀、夹肉啊都可以。就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客人，他每周到我们园区，他每周都带孩子去，我们到我们园区体验这种就是农耕文化。每次走的时候就要带上我们延庆的火烧，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其实无心打造这么一个爆品，它就成了一个网红的一个爆品了。对啊，要想维护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品质一定要把控。把控好品质不能有。
1: 这里边有您的爆款
2: 啊，这个里边也有。对啊，刚刚说这个忘了主题了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葡萄爆款呢，就是我们这款黄绿色的这个这款葡萄。好多人吃这个，有的说是玫瑰香的味道，有的人说是茉莉香，有的人吃的是奶香的。总之呢，这款葡萄呢，这个品种的葡萄很受大家的喜爱。就是每次我们的客人他不知道什么品种，会说我要那个奶香味的，或者我要那个玫瑰香味的。对，是这样的。
1: 就是在农产品表现来说，爆款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品质了，对吧？
2: 对。
1: 但是在其他的来说，在这些基础之上，可能还需要点一些缘分。
2: 对。
1: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像火烧啊，还有包括乡村的各种爆款，您有没有比如说亲身的去尝试体验或尝试设计过这些所谓的爆款？
3: 其实我们在给很多乡村做设计的时候呢，都希望给它打造一个能体现当地文化，同时呢又有很好的市场反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往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真正的爆款和能产生流量的时候呢，它不是我们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那我们最后就在研究，在总结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些爆款里面几乎都是能反映和这个直击人心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尤其是把中国最传统的一些文化表现在里面，然后把中国最有温情的这种人情味体现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往往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在四川的那个绵阳市有一个叫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个县呢当时大家都知道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把当地很多村寨都这个摧毁了，但是有一个寨子这个恢复得特别快，它叫石椅羌寨，石头的石，椅子的椅，石椅羌寨。它这个寨子呢，我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发展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它当时有一款特色的李子做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他们的枇杷，就是水果农产品的水果做得特别好。他在卖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就去讲故事，他们这个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植入这样一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文化，和让老百姓在购买的时候，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能够真正跟他们这个产生对话，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我觉得好的爆款一定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2: 对，
1: 因为刚刚说到那个馒头也一样，
3: 对，
1: 可能也是老奶奶在那儿一坐，身体硬朗又很热闹，
2: 是
1: 非常热情，首先就给你一种非常好的说亲近的感觉，对吧？有的时候真的确实可遇不可求的爆款。
2: 是的。
1: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除了风景之外，人文民俗也很重要，就其实这就是村里边如何能够把握得住、抓得住啊，这个其实还挺，您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可以聊聊？
3: 其实我们经常在人际交往当中提出一句话叫“真诚是必杀技”。其实这个在乡村旅游里面，照样这个实用。我记得我们当有一年那个冬天去这个蓊这个有一个叫蓊矶的地方，就是它是在当时这个云南的 当时那个古茶树和古茶林的里面的一个村子里面，非常非常的古老。当时呢这个村子我们就住到一家这个老奶奶家，这个老奶奶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泡他们的这个普洱茶，它是免费喝，喝完过后呢他说你们还可以，我还可以带着你们到我们的大茶园里面去，几百年的茶树上去随便采这个茶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他这种无私啊，和跟你的真心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其实真正的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呢塞了一大包茶，然后这个茶呢全都是这个免费的。最后呢我觉得回来我见人都会给他讲这个故事。其实所以要真正能这个捕获消费者的心，游客的心的话，一定要把游客当自己的朋友去处，家人去处，然后真正的用真心去换真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呢就产生了，然后这个产品随自然而然它也就卖出来，也成为爆款了。
4: 乡村的这些农产品不仅种得好，还要说得好，卖得好，最终让农民收益，靠的正是村里能人的直播和短视频。史云龙书记和新农人朱小华如今都在用短视频和直播记录乡村的变化，他们不是专业主播，却用最朴实的方式把乡村的特产、文化和情怀传递给网友们。
1: 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村里的这个特产究竟有哪些，怎么介绍大家会觉得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啊？要不我跟王老师给大家做个评委，史书记和赵华老师，二位能不能 PK 一下？正好也和大家说说村里的这个对收获。
0: PK 不太敢，因为小华老师的这个在这上面呢比较专业。我呢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做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偶尔的做一些直播呢。我是属于业余选手啊，但是这个就是确实因为就是乡村要发展啊，肯定是离不开宣传。那么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村庄村书记来做代言，这无疑是最合适的。所以呢就是我是之前呢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视频号，做的会更多一些啊。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其实每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都会我们黑汉岭，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演出啊，比如有高跷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愿意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呢在线上和远方的这些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真正说这个做的有什么成绩啊等等的还不敢说，比小华老师要差得很远。
2: 没有您太客气了史书记。对，就是说起特产，就是我们村儿哈，就是，首先呢是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园在延庆也算是最大的一个有机葡萄，在北京市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就是各种品种的葡萄。刚刚说我们园区有6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口感，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葡萄从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中秋节吃葡萄，但是呢我们打破了这个中秋节，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实现了周年供果。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我们这个现实的葡萄都是从树上，刚刚您说这到冬天可能村里边都就是比较突兀啊，这个落叶也落了，但是呢到我们葡萄园还是一片生机，我们的大棚里边还是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特产。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特产我认为老百姓家里边养的柴鸡啊，柴鸡蛋，你看就最近呢就是过节就是卖的比较火，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品质农业，大家对我们都比较信任，也通过我们想找更多的这个土特产啊从带走，我就会跟村里边周边的带大妈让他们去养鸡，养完鸡通过我就是我给他们那个品质背书然后再卖出去，大家就是你就卖特别好，吃完之后哎呀这鸡蛋真的跟外边的不一样，孩子原来不喜欢吃鸡蛋现在就喜欢吃鸡蛋就有很多很多的特产。对
1: 这二位也不算展示也不算 PK 啊，但是我们俩该怎么评价要不要来一下还是
0: 那我就
1: 来一段吧，史书记。
0: 那我来一小段。
1: 来一小段。
0: 因为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直播我们村的一些活动啊。基本上呢，我都会这样。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老史直播间。今天给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群星耀归川的歌手大赛，今天是决赛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老史呢，经常和大家讲，我们花海大舞台所有的演员，他们都不专业。 这些节目全都是我们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啊，我们也自己欣赏，也欢迎您欣赏。喜欢他们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5: 是，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演出了，
0: 对对
2: 对。我呢平时也会直播，就是一周大概有一两次。我直播还是以葡萄为主，因为他这个挂你这个小黄车你是要有资质的，但是我们有资质就是我们的葡萄。我每次直播就会那个就会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金粟合作社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有机葡萄。我们的有机葡萄呢是从种植端到采收端全程是有机种植，严格按照国家的有机标准。如果说您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孕妈妈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可以到我们小黄车里看一看。
1: 嗯，
2: 对，
1: 二位展示了，王老师先评个分
3: 啊，各有千秋哈。这个其实从两位身上哈，我觉得首先我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乡村要发展好，一定要有能人，要用我们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提个词叫乡村精英。就这个能人带动啊，在乡村产业发展当中，乡村的振兴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两位，对吧？就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才能，然后使这个乡村焕然一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乡村要发展，一定要培育这样的一些返乡人、新乡人，尤其是能够带动整个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批人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两位这个点赞，好，点赞，鼓掌，鼓掌，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史书记，刚才那段您练了多久？
0: 其实真是练了好长时间，包括拍这个短视频啊。原来呢，我是属于一个性格不是特别外向的人，就是聊天的时候呢还算能自如，但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啊，是就是正常的乐也不会乐了，说话也磕巴了，手势也没有了，就很局促的那种。但是这个就是那会儿压力很大，但是一点一点的就这个时间长了，练得多了啊，也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再有晕镜呀，不对着镜头不太会说话呀，然后想把村里边的那些美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展示给大家的时候呢，还都是就是相对比较自如吧。
2: 是我呢是直播就是我总是在说，其实这些葡萄每次都说像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做农业其实你要有情怀，首先你得喜欢，有情怀，还要有担当，所以呢就是我从就是踏入这个农业，我就是基本上刚刚跟史书记说，我365天没有休息，真的没有休息过。就是我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将来以后我可不想像你这样天天上班，就是从起早贪黑，真的没有。就是就像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种植的技术都是我在掌握。每次说到我们的葡萄，我真的给想讲自己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是跟在生活中一样，跟客户去怎么讲这个葡萄的好处，讲这个原生态是就是这个怎么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优势啊，真的想说自己的孩子，没有
1: 唠家常
2: 对，唠家常，
1: 就是真真心心和大家分享。
2: 对，
1: 史书记也算熟能生巧。
2: 对，
1: 周小华老师就是咱就是喜欢咱就好好聊，好好唠。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非得要某一套。
2: 是，
1: 对吧？就是，但是好像就是贴心的感觉就更重要。
2: 对，其实要是说有也没有什么台词，就是直播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这样子。最开始直播间也是没有人，从一两个、三四个，我觉得真是就是坚持过来的啊，一点一点的。
1: 哎，对，刚才您说了，直播间最开始可能人不多哈，
2: 对，没人，
1: 那个时候心态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
2: 就是，很单调。刚开始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是不说，平台也肯定不会给你推着，你还得没有人，你还得说，就没有人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产品，给大家普及一些科普知识，有机、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大家对这些原生态的产品，他会去认可。从最开始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大家对这个原生态他也比较想了解，所以从有机的科普知识开始，慢慢的，然后直播间人开始多了起来。你像我直播的话，就是原来就是直播可能就是一场直播下来一单都没有，到现在就是差不多两个月，我卖差不多就是卖我们葡萄300万。对，
1: 都有这么个过程，
2: 对，
1: 就耐得住寂寞。
2: 对，
1: 但可能很多人都到这儿，哎呀，不行，要不我就先算了吧。
2: 是，真的很，很 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很焦虑啊，你不说不播吧还想把这个号做起来啊，就是播吧真的直播间没有人。

0: 就慢慢慢慢，有时候直播间进来一个人跟你互动一下，哎呀，这一下精神的时候又来了，赶紧跟人讲，慢慢慢慢的就好了。嗯，
1: 史书记也有这个过程。
2: 对，我们都有这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刚开始呢，他的发一条视频，可能就是这个才有几十个、几百个啊这种流量。当然，就是虽然这不是主业吧。但是既然做这个，还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短视频的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拍的时候怕别人看，播的时候怕别人看不见，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几十个浏览量，那么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做一条视频呢有几十万的这种浏览量啊，就是它就是特别有效的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其实做短视频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它不光是对我们现在需要展示的、需要宣传的一些东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就是非常好对乡村记录的一个载体，对吧？我从你比如说我2022年拍的是什么，那么到现在我拍的是什么？如果把我的这个几百条视频号翻过来看一遍的时候，就是它里边记录了很，就是乡村整个发展的变化。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答卷都在里边了。
2: 对，
0: 是是。
3: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反映了中国人哈，就骨子里面的不服输的精神。您看，从最开始视频的起号到现在做得这么好，其实如果真的中间哪一个环节放弃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乡村新能人啊，这个身上其实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反映在里面，不服输，坚韧不拔。
0: 对对对。
1: 哎，那您说我要做视频号的话，拍风景好还是拍文化好？
3: 要看您的这个受众是啥。我觉得这个很
1: 重要。这种受众很难。
3: 要受众。
1: 二位想过这个问题吗？之前？
2: 其实，这个最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我是非常纯粹的那种啊，就觉得那个我村子里边现在有一些变化，我希望呢把村子宣传出去啊。
0: 对。
2: 就是啥叫受众？啥叫这个流量？什么叫粉丝？我根本不懂，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种水平就把这个视频先做起了，就是单纯的为了宣传。那么后来这个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应该说做了好久好久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个才
1: 开始
2: 听大家说啊，说这个你这个受众是什么呀，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呀，然后你的这个粉丝量有多少呀等等的，就是直到最近我才关注这些。我没特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团队，完全就是我自己在做啊。那么除了我爱人帮我拍剪，我出镜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团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个自媒体背后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但是如果说我的受众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粉丝啊，大多数呢是在这个就是55岁到70岁的，以女性为主。因为他那个名字经常是什么涵涵姥姥，什么这个奶奶啊，
0: 是
1: 涵涵姥姥和奶奶可以推到朱老师这儿。
2: 对对对，
1: 其实赵华老师这边可能受众会更确切一些，因为我就是要买到好的农产品。
0: 对，我们就是定位，就是我最开始定位就是没想到是能卖多少钱，就定位就是做有
1: 分享，
0: 就是分享，把干净的农产品啊种出来分享出去，也没想到就是说会有多少就是是什么样的人群去受众啊，就是也那会儿也没想，但后来发现啊，就是你还是得找准这个定位，找准定位。但是我就是拍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刚刚跟石老师，我那个史书记是，我也是没有团队，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我每天就是你甭看我出来穿着高跟鞋蹬着出来的，然后回去就是平底鞋穿着休闲衣服跟工人一起干活。我可能干活当中呢，我要去拍视频，我们工作人员谁在谁拍。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会给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些就是最重要还是这科普知识。我觉得科普知识，就是分享这个有机这个非有机。科普知识，我觉得大家就是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对。
1: 其实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了，到底是产品对吧，文化受众还是风景，那如果说拍好这个风景，可能我们说这个什么镜头啊角度啊，有一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个数据，可能大家需要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但比如说我们去乡村也感受那份不同的人文啊，这个问题我还要问王老师
3: 啊，
1: 对吧？拍风景还是拍人文，当然要看具体的受众关注的是哪儿，但又感觉好像文化呀人

0: 文呀，拍起来会不会难度会更大一点？
1: 嗯，
0: 就这个好像说起来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怎么把它讲得清楚，大家又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又能够真正的喜欢？
1: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据我这个自己的观察啊，我觉得受众面特别广，然后也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真正的就是挖掘到了这个你要拍摄对象的，比如说这乡村风景也好，美食也好，它的这个最精髓的东西一定要去深入挖掘，不能这个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停留在浅层的这种展示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刚才说要挖掘好受众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是针对家庭的这个亲子团体呢，还是针对这个老年群体、银发市场，还是说我们针对这个商务人士？
2: 你这款产品到底想卖给谁？
1: 主攻市场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这种垂类市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析好，有针对性的去拍这个视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在这个我们拍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拍摄技巧，可能也比较重要。对这个食品的这个展示度、外形、外观的展示度，还有整个的清晰度、细节的这种呈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一个视频、小视频，它要传播成功，可能不是说这个简单的，可能一点两点就能做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去积累。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两位把这个视频现在已经做到这么成功。这一定离不开这个去深入琢磨，然后去钻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不断去把控这个市场的规律。所以乡村要发展，不光是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发展乡村，公众号的运营，还有我们新媒体的运营也是，尤其是乡村的新媒体运营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去把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和团队引入到乡村旅游里面去，所以用技术和知识去赋能乡村的发展，可能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和方向。
3: 刚刚我们听了几位嘉宾讲了发生在一个个小山村里的变化，无论是姚书记的培养本地主播，还是朱老师的让村民得实惠，无论是史书记的让乡村味道被看见，还是张书记的让老人有饭吃，让村子有路走，所有努力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儿，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也同样是播种希望的季节。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和乡村的约定。
4: 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做非常长远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想象会给这个村子设限。就像5年前，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可能会给这些老人开餐厅，全村能铺上柏油路，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因为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境遇也好，情况也好，只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好的。我无法想象在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大家的托举下，我们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可以坚信的一点是，在5年之后，我们肯定会比今天要好很多。
5: 5年里面呢，我们就是抛开人流、设备、数据啊，这个我不说，可能设备改进嘛。我想呢，就是我们连片规整的一些种养基地啊，能得到发展，还有一个整洁宜居的村庄，包括我们的水系清澈流转，然后我们的产业园里面有序的打包去分拣，然后我们的人才引进、人居居住环境，我想这些都能得到提升。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呢，我们一直也在进行，通过我们自己的直播，我们定1年、2年、3年的计划。那我们未来的呢规划上呢，一方面是真的，会深耕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产业，然后完善好我们现在并不是很完善的一些供应链，然后呢打造我们的品牌，本地的品牌，让我们的带货从短期的流量变成长久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自媒体的真正的想法。那另一个呢，就是带动我们更多的一些我们的留守的村民啊，返乡的青年啊，一起去参与。还有刚才就是我说的，就培育本地的主播新农人，让我们的手机新农具真的是能够扎根到乡村，代代去接力，让我们的家乡就是既能够出圈，更能长久的去兴旺。
6: 大家希望乡村的样子呢，就是到乡村去。首先，我觉得是环境。 我到了乡村之后，首先给我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你有多干净、多漂亮？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乡村来说呢，本身我们体量不是特别大，就是做精，啊，不一定做的体量有多大，但是一定要做精。它就迎合了城市人到乡村，他究竟要什么？就是我们有什么，就是非常合理的这种资源的匹配。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到乡村，他们并不是完全看什么样的景色，而就是要到农村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去享受真正的就是自然的那种慢生活。对于黑暗岭来说呢，我特别想摘掉的一个标签是空心化、老龄化。这个如果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呢，我希望是走出去引回来。
7: 我们的客人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我们的家人。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就跟我们一起吃，真的像家人一样，回到我们这儿像回家的感觉。
3: 乡村价值正在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烟火气、人情味、乡土记忆，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踏实、温暖和回家的感觉，也是最打动人的力量。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吴雅婷，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凡人雅。她给自己账号的注解很有意思，凡人雅等于又烦又不讲理，特别能吃苦。这个在河南麦田里长大的姑娘，三年前做了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辞掉城里工作，回到老家，拿起手机拍起了短视频。于是麦田里劳作的汗水，农家饭桌的烟火气，乡村邻里的人情冷暖，都成了她的创作脚本。镜头里的她没有滤镜，没有脚本，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农村姑娘。慢慢的，评论区开始有乡亲留言，这闺女拍的就是咱的日子。他的努力也渐渐被看见。2024年5月，吴雅婷作为返乡创业青年代表，在青创说主题沙龙上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和团队成员把一座荒废多年的乡村小学改造成了集餐饮、电商、网红打卡点为一体的乡村农文旅项目。后来他更是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推荐为全国第二批兴农人候选人。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雅婷的返乡故事。
1: 以前常听我爸说，河南的土生来就是驼梁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在麦田里长大的河南乡民。小时候在这片麦田玩得酣畅，后来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地方。离开了又回来，今年我26岁，依然在和这片麦田较劲。
2: 阿哥，老子好看，
3: 来了
2: 来了，爸教练给了
3: 你，那你让我走，教练
1: 找张新蕊，
3: 上
1: 开干。我叫吴雅婷，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其实村里的生活不比城里的轻松，累它是身体上的累，但是在城里是心里边的累。
4: 2年前的麦收季，小雅怀着一腔热血杀回老家，坚信在农村依然能闯出名堂。
5: 你帮我管我，我凑上的。
1: 在外边打工，就其实还不如回家给我爸打工。哎，就直接给他当一名小工，就是每天陪着他。
4: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的理想也逐渐变成了经济压力。
1: 说实话，在家嘛，没有工作，真的是就也没有收入来源。
5: 好，停！
4: 2025年，26岁的小雅再次扛起了全家7亩地的麦收重任。
1: 累并快乐着，收完了大丰收。
4: 不同的是，今年的麦收结束后，关于留在家乡还是奔赴远方，她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
1: 送点吃嘞，先吃点点点肚子。嗯，也我想着我去那屋是拿过筷子，结果没有拿，对吧？哎，
6: 这碗筷子都忘
4: 了。是，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留在村里的孩子，除了拍摄短视频的本职工作和麦收这个大项目以外，小雅还身兼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的副业。然而这些工作在村里人眼中基本等同于无所事事。
7: 再不个家跟你想跟和你去上班嘛。哎
1: 呀，年岁等到哪够了嘞，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出去。我现在搁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干。
7: 这毕业了不出去挣钱，你说光搁家得拍那也不知道是啥。人家问着说 爷爷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人说给干啥工作嘞？我说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嘞。
1: 不知道干啥。
7: 啊。
1: 他们不懂我们做这个短视频叫什么意义。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就身边的亲戚，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就没有工作，肯定脸上。

0: 不动，你说的那也不动，这有互联网。哎呀，没事，不想催。该出去就出去啊，不出去说明我搁家有事儿干。那搁家又能陪着呢，又能干着东西，是吧？
1: 怎么
0: 办？孩子都这么大，又
2: 去。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催促小雅回到城市工作，成为了父母的心病。是留下还是进城，她不得不重新思考。

0: 番茄、豆角、黄瓜，再来上几颗河南特有的解暑神器金芥。
1: 这个金芥它是有门槛的，就是有的人爱吃，有的人是一点都接受不了。薄荷跟那个香菜，它两个的中间味

0: 麦收季惯有的炎热，让小雅摇摆不定的心更加焦灼。他专门做了一碗清爽咸香的荆芥捞面条，邀请来了两个同龄的伙伴帮他一起出谋划策。
1: 看得出干的香吧？
2: 保险保险。
1: 不要。
3: 算了，你不吃鱼，你不吃给我。
1: 正好吃的东西你不吃？
2: 挑战一下嘛。
1: 挑战一下。嗯。
4: 这个不爱吃荆芥的女孩是我的妹妹，目前是个城市的打工族。
1: 那接着聊。
3: 你不吃给我吗？
1: 吃不动。
2: 你知道在外的河南人有多想她吗？
4: 反之，这个酷爱荆芥的男孩小范，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早我几年返乡创业，一直希望我能留在村里和他一起合伙共事。
3: 我在村里，我的作息都调好了。我搁郑州上班，我的天爷，我的作息老两三年睡觉。
5: 为啥现在当说当牛马？
3: 回村，其实回村我也是当牛马，但是我是快乐的牛马。
4: 但是不一样嘛。同为村里稀缺的年轻人，他俩的意见向来不合，此时此刻，却很像我心里正在打架的两个小人。
1: 城市里边，你能学到东西会更多。
3: 火。那互联网不能学，我又现在不是看不懂新闻，是你带我是因为大。
1: 你要是想过你想要的生活，你必须得有存款，有点钱，不至于就是家里边有事的时候你拿不出来钱。

0: 哭，别哭，别哭。就是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爸妈是不在家的。他们就出去打工，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就是他们就出去工作，就是一直在外地，一直在外地。
1: 想挣钱。
0: 因为小时候他们是父母是因为挣钱出去工作，他就想着哦，我要出去，我要挣钱，不用让我爸妈再出去，因为我现在我妈妈还在外面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城里边，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给父母的生活也会更好。你就回到农村了之后，你可能当时过得比较安逸，你觉得哦，我在这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开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自身的经济啊或者是啥，你支撑不了你现在的快乐，那咋办，是吧？
2: 妹妹的心结也是小雅回村最大的阻力。父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十分辛苦，赚钱养家才是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还是收拾行囊？返乡后受到的质疑，家庭情况的压力，都迫使着小雅尽快决定。
3: 你回家当中来得及啊？
2: 站在人生的时。

0: 字路口，小雅没有等来答案，却等来了一场大雨。
1: 乐天其实都已经赢了，马上下雨了，赶紧出来呗。要打底了吧？
0: 晒好的麦子还铺在院子里，他们需要尽快抢收装车，赶在大雨来临前卖掉。
1: 要不然全都淋湿了。
2: 这啥？
3: 这雨就湿湿了，
1: 可得减肥了嘛。
4: 很多人说我们河南的麦田治愈，但是我看见它，只觉得扛饿。以前面对反复修改的工作，处理人际复杂的关系，觉得很辛苦。现在想想，可能是我太久没种地了。回到烈日下干上几亩地，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啥也能干了。
1: 出发，现在开始去把咱熟的麦给他卖了。咱这一后头这一车麦，要不然下雨给伢淋出去，过几天都卖不了了。
2: 这是麦，
1: 赶紧收吧。
2: 下把劲儿啊，
5: 赶紧啊。
1: 一般都是这种排着队都跟着收买着的。我要到了。
6: 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嗯。下车看看多少钱。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还是卸吧，哥。去屁，麦已经下完了，3025。好累，哇，超级多，前来为了就是香。这个给我妈，这个给我爸，这个给我买点零食，给呗，3025。
2: 你好。
1: 哎呀，真的假的？
2: 你好。
1: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4: 麦田教会我的第一课，要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
1: 我之前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想回来的，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会不会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会不会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农村或者城市，怎么选都对，就是选择了就要笃定。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已知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更多可能的机会。我可是种出5000斤麦子的女人，到哪里都可以成功。我搁这种不种麦？妈妈有味呀。婆，你做这个汤太好喝了。
7: 我做的太好喝了。
1: 咱们已经忙的都差不多了，只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8: 你说说，叫听听。
1: 我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其实，花的时间也可长。就比如说我做短视频嘛，可能恁之前不太懂嘛，现在大概也都有了解了。我就是想在村子里边发展。其实我也知道恁在村里边吃了可多苦，怕我回家就是恁脸上没光。
7: 没事，这农村倒是你啥干的不那个，人家搁那玩都搁那闷嘞。
9: 说
7: 三道四嘞。那时候生了3个姑娘，人家都没人敢跟我说话。俺仨住，我去割肉去了，全人都说，你是割肉不是？我说都是。人说割肉可不舍这。哎呀，我都那一天我觉着最伤我心呀、啊，我咬着牙是啥， 他们笑看我。也不过会一直出去打工，我已经达到真正，我可以说我过年我都没有说小小听听过年，我一心一意想着挣钱，我不贪我高中走。是吧？还哪个？
1: 对，我其实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7: 他说啥？
9: 那你干成功了，他们
7: 你成功了，他都是跟那两眼看。
1: 所以我现在也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不管别人说啥，以后咱做成了，做成功了，就无所谓了，不用在乎他们说啥。就像俺这种年轻人，然后翻箱创业啥，其实做可成功有好戏。我也想给，就是在农村啊啥，有一份好，有那种稳定的收入，又能陪恁，又能给家。
7: 这次俺爷搁我心里，我觉着这真是跟那，哎呀，咋说吧，说我也不会说。搁我心里也是骄傲。你和他后边有个坚强的后盾，是不是？
1: 我也都笑了。无论你做什么，是否会成功，我们都会支持你。这句话在成功的时候经常听到，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只有在父母这边才能听到。我记得可清楚，俺又拍了另一个视频，超级短，是9秒还是几秒啊？我这样拿着，俺爸唱了一个歌。
5: 一开始，
6: 我只顾看你不经意哒哒哒。
1: 这个。
4: 麦田教会我的第二课，是爱能跨越所有代沟。为了继续晾晒麦子，雨过天晴后，全村集体出动清扫街道上的泥土，是每年的必备活动。作为美食博主，小雅正在为大家准备一锅热腾腾的大锅菜。想要在村里打开局面，获得家人的支持还不够，取得村民的信任才是关键的。为此，小雅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
1: 这个白菜都有70斤，然后这个肉是20斤，豆腐是20斤，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这么大锅的，做这么多人的，还是有天大的压力的。
4: 肥美的五花肉，清脆的白菜，酥嫩的炸豆腐，依次投入。河南人对颗粒归仓的庆祝，不再精致的宴席，全在这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
10: 好，这个肉我就爱吃肉。
1: 那我也多盛点肉。不用你弄点肉吧，三婶。
11: 饿了，
1: 多吃点。
11: 好了，
12: 也可香，我最好吃大锅菜，
11: 香，
12: 可香。
4: 盛满一碗的滚烫鲜香，不仅是并肩劳作后对身体的犒劳，更是共同面对风雨的情谊，是乡村里独有的人情。
13: 你看这大肉皮，
1: 好吃不好吃？爷，
12: 好吃。
1: 有的人再不吃，主要咱这锅大，炸出来味好。
13: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14: 你种的瓜果蔬菜啊，就感觉又好了。就是我想卖了，我今天来找活动了。
1: 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来找。
14: 四毛啊，或者卖黄瓜呀，8毛。
15: 但是搁互联网就可以卖1.5块或者翻一盒这种，就是不用再让外人那种中间商去赚咱的钱。对不对？
16: 这都农民都能多收入点，是不是？哎呀，这是好事。
17: 都支持。
4: 在村民的支持下，小雅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通过自己积累起来的电商流量，销售村里的农产品。
1: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看起来好紧张，但对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直播跟大家见面，直播见面，比较紧张。 有偶像包袱没有偶像包袱，我现在太紧张了，主要是没有偶像包袱。我们最近在家就是选了非常好差不多的那种瓜果蔬菜，都是咱农村自己种的，
15: 对自己的农副产品，
1: 对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刚开播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忐忑，就是害怕，因为这场直播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作为以后我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就是自己回来创业可长时间了，我现在在农村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就大家就是多支持支持我，因为想把就是咱家乡的东西带出去。好嘞，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它不是说特别红，但是它是分分的，就是吃起来口感啊或者甜度啊都是适中的，都是让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超市呀、啊、啥的见那种螺丝椒都没有说这么大这么好品质的，大家都看一下。对，这个红玫瑰和这个黄玫瑰，它这个味道其实清甜，但是我其实不是为了逃避才回到农村的，是真的在想在农村就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12: 你回来给你拿这么点吃吧。
1: 别闹了，别闹，
12: 给
1: 别闹了，
12: 那吃吧，给
1: 哎呀，
12: 拿这么点小
1: 吃，那你给我拿着，妈出去给收我了，
12: 吃吧，
1: 你别送了啊。我在城里，你别给我了，你别。你做的东西，大家也能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我在老家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做。
15: 嗯，
1: 的小老妹，
15: 这
1: 你不要哭了哟，慢一点哦。啊，我怎么吃苦？冰。
4: 麦田教给我的第三课。是不要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要基于希望做决定。
15: 不对，磕住了，
1: 磕住了，再来一下。
15: 我老说听，
1: 停这么个两一天。
4: 我在恐惧的同时，其实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我决定了，我的26岁要从这片麦田开始。
15: 天，
4: 因为我觉得我在农村，我每干一件事情都是遵从我内心的。就比如说我们从种麦子到收麦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只要我们踏实做就有结果。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在陕北千沟万壑之间，藏着一座以谷物命名的县城米脂。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黄土层富含矿物质，为小米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4000多年前就有小米种植，但这份厚重的农耕文化积淀却长期没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上好的小米却低价售卖，当地百姓守着金珠子受穷。28岁的任宏宇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涉猎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米脂小米产业。面对直播销量遇冷，创业压力重重，家人顾虑担忧，他不肯认输，潜心挖掘小米特色吃法，创新美食直播带货新模式，全力打响米脂小米金字招牌，帮村民稳销路增收入，用年轻思路盘活乡土产业。咱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0: 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这里桥吃的厉害吧？
2: 厉害了，桥可得了。
1: 今后就是叫桥吃里的，
2: 桥吃里的。哥哥吃的，喝的喝的都是桥吃里的。
1: 咋啊？那二哥还可以做了啊？
2: 二哥也做了。
0: 28岁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新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2: 大车子，
1: 那这有了，大锤了，
2: 大锤了，哥。
3: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0: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3: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1: 在这儿就都能听见了。
0: 这些年，任宏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 好嘞，叔，你把这个念给他，给他再念给他就行了。这官方都拽了，
2: 我的眼睛差不多，
1: 这就跟眼睛一样的，翻译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今天谷子下来，不该再卖便宜价了。
2: 这里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1: 你原来联系我，
2: 给你卖个好价，联系
1: 我给你卖个好价钱。行，
2: 给你卖个好价钱。
1: 今天这好谷子，
4: 老伙儿年轻人，没点问题。
0: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宏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3: 就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5: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脂小米哥，我叫任宏宇。
0: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地卖出去，是任宏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5: 今天把我们这个郑州的米脂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米脂。
0: 任宏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10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宏宇很是焦虑。
6: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个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5: 感谢大家，感谢。
0: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3: 卖不掉，肯定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对于任宏宇来说，米脂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3: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就跟咱的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0: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3: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做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0: 米汁古称瀛洲，因地有流经河，沃壤宜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汁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汁人的血液中。
3: 因为在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7: 瞅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不是？哎，
8: 你走了也不卖上。
7: 走了你再不让收不过去，谁的这些狗来来这里不接下？
2: 282，过去。
0: 由于任鸿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1: 2244，
2: 2244块。
9: 啊，咱好，谢谢你。哦
10: 哦，对。哎，
11: 弄回来。叔叔，哦，吃啥去了？
10: 哎，打开啊，果子吧。哎呀，
11: 这
10: 大包。
11: 这就是果子啊。
10: 哦，果子，给你看看。
11: 这果子烤的知道吗？
10: 哦，好吃了。
11: 好果子啊。你等会儿要钱了。
0: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鸿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为此，任鸿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11: 你先得劲，那大伙儿过来也买。
0: 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鸿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鸿宇的注意。
3: 米汁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丁丁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0: 任鸿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汁，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汁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3: 我们米汁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11: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0: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鸿宇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11: 比如说他这个小米和做什么？
10: 对了啊，他那小饼他做的多些，他可得了。
12: 别的炒的，
10: 他娃不吃了，
12: 你看
10: 他
12: 干的，为了比他少。
11: 是不是做点椒椒？那个
13: 做的。啊，放个那个的香火草。
12: 现在家黄出来了，姐。
11: 下午都你给咱浇。
0: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鸿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11: 爸爸，
14: 哎，
11: 回回来了。
14: 啊，
11: 收的果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人家给果子割舍的来，等个卖出去以后再给人家钱。
14: 那意思还是都赊账吧，是吧？赊账你卖的不好的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给人家？
11: 不会卖的不好。
0: 父亲了解到任鸿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11: 这个卖出的还有果子摘了，还有小米摘了。
14: 果子人家你等钱花着了，你小米摘着了，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11: 反正我做呀，我做反正就拉好了。
14: 我是不赞成的，我管不了你。
0: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鸿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11: 叔叔。哎，这还有钱钱了。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美食咋做了，到你这儿学来了。你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
1: 到你出。
0: 任红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和菜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11: 可以下菜了啊！
0: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和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红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和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15: 你咋说？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不，
11: 忙着了吧？
15: 忙你干一天。
0: 任红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15: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吃。
11: 没饭，我是忙着了。我跟你说，忙着了。来，小米，叫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15: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娃娃都说爸爸妈妈一旦陪了，我就跟个单亲妈妈一样。
0: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红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16: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他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他的压力啥他没有跟我说，就是他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3: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在结果好像，因为他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0: 米脂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言谈的任红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6: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米脂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1: 应该没有。
0: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红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1: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那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
0: 任红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和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1: 烤山羊，
15: 你这找不少，
11: 找个熟练
15: 哦，这找也不拉稀，
11: 找
15: 过
11: 好好
15: 再切给你。哎呦，你这不是的，但这还得倒，但这些倒不恰可。哎，
0: 妈妈看到任红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17: 这个大子搭在床前一刀子，说都说的。
15: 我再来，
11: 我来，我给学着了哇。
17: 再给又装起急性子了，一碗看见他做上一碗好像，一碗接得到不得说了，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3: 做一场直播，而

0: 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我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1: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崩箱，正在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2: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佐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1: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面，把羊肉下进去。
2: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1: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这是我们的。
2: 任宏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1: 这是我们的小米，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啊，就粘锅了。
2: 经过2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1: 就是这味儿，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看啊，
2: 任宏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宏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1: Hello， 张弟儿，开个直播来了吧？
3: 太来了。
1: 你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3: 还行。
1: 第一次做肉丁丁饭吧，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2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3: 行，好。
2: 一顿饭做下来，任宏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1: 小米，
3: 小爸爸，
1: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3: 行，
1: 我充会儿电。拜拜。
0: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2: 一道菜任宏宇就做了2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1: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
4: 你找到有啥事了？
1: 我跟他约好了。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
5: 就是那泡小米。
2: 任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两手。
1: 小米是糯熟的啊，小米要熟的。
2: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1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哈子我又逮着，我基本就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他的名字的这些东西学出来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儿给整一整，这个他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要麻烦你了，你要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一下，余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

0: 太感谢了何师傅。
1: 下了几天雨的米芝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太香了，太香了！小米再加着海鲜的味道，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线下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的小米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平时小米的各种做法。

0: 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眼前的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
2: 这个是小瓶子的，还有这个咱也小瓶子的，
3: 对，
2: 我看看你是小瓶，这是啥大瓶了？哎呀！
1: 直播的成功让任宏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宏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3: 觉得办这个小米宴容易吗？
4: 太不容易。
1: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宏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5: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哥的故事仍在继续。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十一长假前，大家的心大概已经飞到路上了吧。今年中秋和十一假期间隔又很近，那出行的人就更多了。潮汕一带又是热门去处，今天呢，咱们就跟着一部电影去潮汕走一走。说到这儿，你一定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随着电影热映出圈，也带动潮汕文旅热度持续上涨。影片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汕头、揭阳、潮州三地，涵盖了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符号性的地标。山水相依的岭南乡野，鲜香地道的潮汕美食，温情质朴的故土日常，勾勒出粤东地区的独特风情。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光影奔赴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除了吃美食、游景点之外，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潮剧和这两年格外火爆的莺歌舞也不容错过。如果您近期也有去潮汕地区旅游的计划，我的同事陈宇为您请来了一位向导，汕头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陈维思。我们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潮剧、莺歌舞和美食说起。
3: 潮剧它是作为一个地方戏种，它还是比较受当地人的喜欢，然后多出现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就有演大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乡里面它有节庆活动，因为潮汕各乡各里它的庆祝的时间不是都在同一天，比如说你是正月十五，它是正月十六、十七、十八这样错开的，然后每一次他们有一些乡村活动、节庆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些地方戏曲团到当地去表演，然后演的时候他会连演三个晚上啊这样子，然后就乡亲们都围去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哦，所以这是当地人很喜欢的一种剧种。那电影当中那个老年的叔柔也是在看潮剧的时候，然后突然被投屏得知了后面的这些消息的，然后展开了电影的很多后续的内容哈。
3: 对，然后我们现在当地的地方电视台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它是固定播潮剧，然后就很多老年的观众会守着那个时间段看潮剧。
4: 嗯，还有一个我知道的在这个潮汕地区很有名，但是呢虽然电影里没有涉及，但是到了汕头必须得去看的就是莺歌舞。
3: 啊，对对对，莺歌舞就近两三年来就特别的火，
4: 是
3: 火得一塌糊涂，就其实对我们潮汕人来说还是司空见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突然间因为这个文化差异一展现开来，就会发现说大家在特别北方的朋友他们完全都没有看过这个莺歌舞。
4: 是
3: 它其实就是集一个舞蹈武术于一体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的舞蹈，它里面是含有武术的一些套路在里面的，
4: 然后大家会把它变成一个日常大家会去经常去表演和观摩的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变成
3: 日常它没有表演，但是在节庆活动现在都会邀请莺歌舞队去表演。那我们以前是在过年的时候有，因为莺歌舞在当地来说它有种
4: 这个寓意是吧。
3: 对对对。
4: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我最期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聊聊吃。就是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吃的，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啊，这么动人的一个电影啊，作为一个我一个吃货来说，看着看着我就有点想吃里面的东西。就第一个就是南芝后来开始养家，他开始支的那个摊子做的，就那个无米果
3: 啊。对对对，
4: 在这个里面其实特别体现的是南芝他本身他这个特别独立或者特别坚韧的这种品格。
3: 对，
4: 那我说实话可能也许吃过但从来没有对上过，那啥是这个果，什么是这个无米果？
3: 我们先单单的看这个果这个字哈，就是米字旁果实的果，然后陈宇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吗？
4: 大米做的
3: 啊。对， 其实都很直白，就是大米做的，然后我们当地人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所有的原材料就是用米浆去做的。那来到汕头呢，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食物叫做果汁，
4: 果汁，
3: 头上打好多问号是吧？这个果汁啊，不是水果榨出来的果汁。而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或者是我们一种主食，都可以这么说了。它就是米字旁这个果汁嘛。然后，如你来汕头，一定要记住，你是要确定是喝的果汁还是吃的果汁。喝的果汁就是水果榨的果汁。那如果你是要吃的果汁，就是米字旁这个果，那一定是要去果汁店去吃的。那这个果汁长什么样子呢？我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凡是跟有这个带这个果字的，都是用米浆制成的一个食物。然后呢，果汁就是下面它米浆蒸出来的，就一像一片的米片，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薄薄的，有点像河粉，然后一大片。然后我们切成块的就叫果块，如果我们叫切成条状的就叫果条。我们吃的这个果汁呢，就是以果条或者是果片作为底层建筑，然后上面呢浇上很多卤制的。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卤蛋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苦瓜啊，有一些豆腐啊，这样的东西佐料在上面，然后再淋上卤汁，这样我们就叫果汁。
4: 我们日常可能会能看到的，比如说就是那个牛肉果条什么的。

0: 些浇头啊，这些我们就叫果汁。所以来汕头呢，你就要跟大家说，跟你汕头的朋友说清楚，你是要喝的果汁还是要吃的果汁。
1: 大多数南方地区的这种主食，它很多都是以水稻作为原材料的。常常
0: 然后
1: 特
0: 跟，
1: 别提到说，这个字儿是米过来一个果，所以大家就能想到它肯定是跟大米有关系。
0: 然后汕头就有很多这个果哈，就是好果呀、无米果呀、什么水晶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果。
1: 那
0: 红糖就是，但是电影里面这个无米果，你会
1: 对，
0: 觉得是不是很诧异？本来这个果就是用米做的，为什么叫
1: 没
0: 无
1: 错，
0: 米呢？
1: 他
0: 是
1: 骗我。
0: 吧？这个无米果它其实也是我们潮汕非常著名的一种小吃，然后真的是没有米浆去做的。
1: 那是拿啥做的呢？
0: 你猜猜，它是透明状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皮它是透明状，你想想它是用什么做的？
1: 没有米在里面。
0: 对，它这个皮是透明状的，其实它是用我们当地的番薯粉做的，就是它用番薯粉，就是番薯磨成粉，然后粉也做成果皮的样式，然后里面呢包的是什么呢？是韭菜，所以你看整一个果是不是连一颗米都没有？我们就叫无米果。
1: 但它长的那个样子又跟米果是很像的，
0: 是，就我们揭阳
1: 哦，
0: 另外有一些，它是用那个米去做的皮，里面也包那个韭菜馅儿，它那个就不是无米果。然后后来呢，这个无米果它延伸很多，里面就不一定包的韭菜馅儿哈，就是最原始的包的是韭菜馅儿，但是后面
1: 对，
0: 它
1: 因
0: 就
1: 为
0: 是
1: 韭菜馅儿，所以里面那个南枝的父亲才会不停的跟人强调说这个特别补。你一定要多吃，是吧？
0: 特别的
1: 这个原因，
0: 补，但
1: 对，
0: 其实韭菜，我们汕头有一句谚语叫做"正月女婿，二月韭菜，家拐家菜，二拐韭菜"，就是一个俗谚哈。就是说什么，就是二月的韭菜就跟正月的女婿一样的当时。
1: 明白了。
0: 哎，
1: 那，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里面裹的这个菜哈，就是你看这个是韭菜，但是你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菜，它其实是算是水果，然后做成的，然后大家现在也经常会使用的，那就是橄榄，然后跟橄榄菜，其中那个舒柔他就会特别去说，我这个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前面还要去洗橄榄，就是大家会有吃直接吃橄榄的这个情况，有吃这种比如盐渍或者秘制橄榄的情况，也会有专门吃橄榄菜的情况。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那个用那个四季豆炒榄菜，
0: 哎呦，你
1: 而
0: 跟我吃喜欢的一模一样哎！我也喜
1: 太
0: 欢
1: 棒了。
0: 吃这道菜，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这
0: 在
1: 里面
0: 家
1: 有一个
0: 里
1: 问
0: 就
1: 题，
0: 啊，
1: 就
0: 你
1: 是
0: 说。
1: 我在北京要想买到一个好吃的橄榄菜，是得不停的去试的，因为我
0: 还
1: 就
0: 会
1: 发
0: 不
1: 现
0: 一样
1: 在
0: 吗？
1: 特别不一样，因为有的你可能在，比如说在您当地，大家的榄菜都会很好吃，就你不需要去挑。但是在北京，你去我们肯定是买这个，也是买罐装的，就是这个
0: 啊，对
1: 包
0: 对
1: 装
0: 对
1: 好的，我就已
0: 对对。
1: 经对比出来了。有的这个榄菜啊，一炒就干，它就不好吃，你就炒不成那个特别好吃的菜。有的榄菜呢，就味道就很好，然后又不容易炒干，所以这就是我拌饭必备的榄菜这个四季豆。
0: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橄榄菜啊，它其实它的原材料除了橄榄之外，青橄榄之外，还有一个原材料就是芥菜叶。然后
1: 哦。
0: 有一些橄榄菜，它为了省成本呢，就芥菜叶晒得特别多，橄榄很少，所以它不香，
1: 找着原因了，
0: 是吧？这
1: 对，
0: 我不说，你就哇不当面的唔知青
1: 你不说我不知道，是这意思吗？
0: 啊？对，你不知情，我不说明你不知情，这就是。它其实就特别这个橄榄菜，甚至有一段时间哈，它干脆就是调的那个味道，就是直接用芥菜叶做的，就根本就没有橄榄，就是橄榄菜里面没有橄榄。然
1: 他们又
0: 后，
1: 骗我。
0: 但有一些地方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手工做橄榄菜的，就是你这个青橄榄洗后，然后它还得手工把这个一个橄榄把它切成四小块。然后是特别费手工，这个我是去过，有一个客家地方，他们做的这个就是特别原生态的那种做法，然后他就在那种土灶上面去烧的柴火，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橄榄啊，还有芥菜叶放在一起熬，就熬很长很长的时间，但那个真的特别好吃。
1: 所以其实橄榄啊，包括橄榄菜，就是大家吃橄榄这个习惯，就有一种先苦后甜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像。 潮汕人本身不管。

0: 是下南洋去打拼啊，还是在自己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的生活的变迁啊，这就是一种生活智慧，特别像。然后里面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南芝给舒柔寄，你看咱都寄点钱，寄封信啊，这都是关键物品，这里面寄了一个，寄的是那个咸猪肉。
1: 啊，这个咸猪肉，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要吃到猪肉也挺难的，就是后来就一开始就是因为说你猪肉的话，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要平均分配的，然后一年到头可能吃不了几次猪肉，是吧？就是以前在物质条件非常缺乏的时候，你要吃个牛肉啊，吃个猪肉，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0: 然后大家还会形成很多这种分肉的一种方式。在去年，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了一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那个就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有些村子到现在还保留着，到年节的时候会大家全村人共分大家养的这个猪肉的这情况，虽然可能每家不多，但他会真的会写在墙上，然后每个人真的会过来一堆一堆的去分走这些肉的情况，这些我觉得也是对于以前的这种习俗的保留，对吧？
1: 对，我们那个像以前哈，潮汕的这些，他们不只是以一个家庭，他是以一个宗族来分猪肉。对，我
0: 是的。
1: 们澄海区有一个每年正月的，是十七，好像是正月十七，他就有一个赛大猪这样的一个习俗。这每个村里面，养的猪哪一头最大，然后就拿到集体展示的时间哈，然后把这个猪把它装扮一新，然后就是赛大猪，我们就叫赛大猪，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还特别有名。对，
0: 那像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您还有没有推荐的在汕头现在必吃的东西？
1: 必吃的东西啊，你要说到
0: 太
1: 今天
0: 多了
1: 晚
0: 是
1: 上
0: 吧？
1: 吗？就我看到有一位博主，他一天在汕头吃了17顿。
0: 我确实是没有这样的饭量，但是，所以，咱说三样典型的。
1: 那三样也很难哦，就是我们说类目好不好？
0: 哎，可
1: 火
0: 以。
1: 锅类目，这个牛肉火锅、卤水火锅，现在特别火的鸡肉火锅。
0: 哎呦，刚才说到了牛肉，我在北京啊，虽然肯定不如当地正宗啊，我都特别爱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尤其为什么爱吃？一个是肉特别好，另一个就是这个沙茶酱真是棒极了。
1: 哎呦，那你没有来到汕头吃啊？你来到汕头吃，你回去你吃不了了，你真的感觉不一样。
0: 是吧？
1: 当地的肉真的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但你要来这边感受一下，
0: 陈老师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得太清楚，以防止你在北京以后再也没法吃了。
1: 对，就是很多就是他们都说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因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牛肉火锅连锁店。但是他们的肉跟我们汕头本地的肉
0: 不一
1: 完
0: 样。
1: 全不一样，
0: 哎呀，真是令人感到惆怅的一件事情。
1: 卤水火锅也是必须要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汕头有一个很出名的菜叫狮头鹅嘛，
0: 对，
1: 就是用卤水去做的这个鹅肉，然后现在因为后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卤汁嘛，然后就开发了一种卤水火锅，就是卤水可涮万物，涮海鲜啊，涮牛肉啊，涮猪肉啊，涮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吃，蔬菜也很好吃，就很香。
0: 好，这个我还真是没吃过，而且，应该可能别的地方也不多这样的美食，
1: 哎，对，卤水火锅，然后另外一个，最近汕头有一家店哈，就爆火，是不是鸡肉火锅？
0: 是纯涮鸡肉的，
1: 对，但是这个老板我也去采访过他，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人，他就是把我们广东省内所有的鸡种，他都试过一遍，然后，一开始是试了20多种鸡，最后就确定了大概有两三种是可以作为这个鸡肉火锅的原材料去涮的，因为他说所有的鸡肉它的组织纤维还是有一些区别，有一些鸡肉它就只能煮，有些只能焖，但是就是不能去当火锅。后来他就是推出了这个鸡肉火锅。他每天翻台，你猜多少？多少台？你猜不出来的，真的。
0: 500，
1: 二，就乘以二，而且他是这个乘以二，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他那家鸡肉火锅店，就是把他整个村的人 都带旺起来了。
0: 不一般，不一般啊！这个好，这个是
1: 对，
0: 火锅类。你看，你鸡肉火锅、牛肉火锅、卤水火锅，还有
1: 鸡
0: 吗？
1: 肉火锅，还有一个陈小青老师他来汕头，我们一起
0: 嗯，
1: 去吃的猪肉火锅。
0: 哇，火锅这么多种。
1: 啊，对，这个我就说你要说三个，我说这个火锅类就已经只能说类目了，没有办法说，
0: 嗯，
1: 就是你推三个，那个火锅都已经占了三四个了，那其他都不吃了吗？
0: 还有一种火锅，粥底火锅。
1: 啊，这个粥底火锅跟他们说哈，粥底火锅它是广州啊顺德那一边兴起的，它属于粤式火锅，汕头这边的粥底火锅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砂锅粥很强。
0: 对，砂锅粥。
1: 哎，对，这个砂锅粥呢，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因为它这个砂锅粥啊，它里面下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海鲜，还有肉类，就可以拼，你可以点个生蚝粥，里面拼个鸡肉啊，或者是蟹里面配个鳝鱼啊什么的，就可以很多的拼法。但是这个砂锅粥特别鲜甜。
0: 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肠粉。
1: 哎，对，肠粉呢，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哈，你广州肠粉、汕头的肠粉，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0: 那跟
1: 皮特
0: 广
1: 别
0: 州吃的不一样吗？
1: 啊，不一样，它的从皮到里面的馅儿都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感觉就是你看起来就是肠粉，但是
0: 对，
1: 皮跟馅儿都不一样，你这么理解？
0: 那是啥皮啥馅儿呢？
1: 啊，那我们的皮呢，大部分都是用米浆做的嘛。我们的皮哈，基本上是最正宗的，它不是很透明的那种。我说的是最正宗的哈，它不是
0: 哦，
1: 透明的那种。比较透明的话，它可能下了一些地瓜粉，或者地
0: 哦，
1: 瓜粉的含量偏多。
0: 就有点像那个无米果的那个皮儿。
1: 那它看起来它会通透一些，然后那个里面我们包的肉就很多，我们最多的是比如说。牛肉，然后下了豆芽，下了苦瓜，这个是一个组合。然后，猪肉的话下了虾、蛋，就是，然后上面就会淋上那个，又是卤汁，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或者是酱油汁，这个味道每家都不一样，它会自己调配，就有一些咸一点，有一些偏甜一点点，有一些它会味道重一些，有一些味道轻一些，然后上面就要撒上那个。我们叫菜脯粒，
0: 是啥东西？
1: 萝卜粒，萝卜干
0: 哦，
1: 啊，就是萝卜干，我们叫菜脯粒。
0: 这个吃法我确实是没见过，
1: 啊，
0: 少
1: 对。
0: 见啊。
1: 然后肠粉就很多，后来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哈，他的思维也是很活跃的。他现在竟然在肠粉上面，他可能会蒸个蟹，还是什么？但是最最原始的还是就是牛肉肠粉，还有猪肉肠粉。然后你去点，如果你两样都要试的话，我教你一句汕头话好吗？吊的吊姑，
0: 这听着像表哥表姑哈、啊，
1: 就是一条猪一条牛，
0: 表
1: 就
0: 哥
1: 是
0: 表姑，
1: 吊的
0: 表
1: 猪，
0: 的
1: 对，吊姑
0: 表姑，
1: 姑，对，吊
0: 哦，
1: 的吊姑，这样的
0: 表
1: 话
0: 哥表姑，
1: 就是你点菜就是一条猪肉肠粉，一条
0: 哦。
1: 牛肉肠粉。但是我们就把它浓缩成吊的吊姑，
0: 如果大家学不会也没关系啊，您就把刚才陈老师两句截下来，然后等到那个到店里拿手机放一下就行。
1: 你会发现没有，就是潮汕这个地方哈，这个吃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0: 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风俗习惯，像我们要团圆、要敬祖这些的，也其实有的，就像在电影里面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到了很多特别的节日，大家会做一些特别的。这些事情来去完成内心的这份慎终追远啊，去敬祀祖先啊，去这个敬祖啊，这些过程，这是不是也其实在咱们潮汕当地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
1: 对，就是虽然说，潮汕各地它的年节活动会稍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三个大的节日，他们一定是要回汕头这边祭祖的。打个比方呢，就是三个节日哈，过年，然后中秋节，还有一个冬至。这个冬至呢，在我们潮汕地区就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节日呢，大家都会回乡里面去祭祖。然后呢，可能在祠堂里面摆好多桌，然后所有的乡亲，因为很 很久没有回家乡。

0: 乡了嘛，那就来这边，大家在一起围坐在一起，啊，大家聊聊最近一些变化哈，特别的感动。每到这些大节日的时候，就有那种大家拧成一股绳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些习俗，这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平安的价值，以及在这个里面跟电影中一样的那些互相亲人之间的寄托和思念。
0: 就是你来潮汕，你会发现这边的乡村的这个祠堂文化是非常兴盛的。这个祠堂呢，就相当于它的家与根都在这里了。对于潮汕人来说，这种家族的这种情感联系是很深厚的。然后我们电影里面也有体现这个家与根的关系。就是乔片里面有一句叫做“家要平安，家与团一”嘛。是吧？
1: 切要平安，即为团圆。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从无米果到橄榄菜，从潮剧到莺歌舞，这一路走下来，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在盘算假期怎么去汕头了。接下来，咱们把视线从餐桌挪开一会儿，去闻一闻秋天里的花香。这两天，南方不少地方的桂花陆续开了。今年入秋以来，多地气温偏高，桂花花期较往年略有推迟。一旦冷空气到位，集中开放，那满城都是甜丝丝的香气。桂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独特的香味和象征意义，如团圆、幸福与美德，使其自古以来备受推崇。接下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倪小一将带我们去探索桂花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倪小一。上周去南方出差，刚一出地铁站，晚风就带来了一阵似有若无的桂花香气。轻轻一嗅，芳心直透胸臆，整个精神都为之一振。这个时候，虽然咱们北方的天气已经转寒，但在南方的很多地区依旧能闻到桂花的香气。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清代档案中关于桂花的那些事儿，希望能陪您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桂花的香味儿历来是难以形容的，古人都把它叫做天香。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按照我国的古代传说，在月宫里种有桂树，吴刚伐桂，蟾宫折桂的故事就是由这儿而来的。人间的桂花也是来自月宫仙境，因此它的香气可不是世俗的香，而是天香。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用的也是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在山寺当中，那些盛开的桂花都是月宫里面掉落的桂子。不过，桂花虽然有难以名状之香，它的花型却非常细小，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米粒。不开花的时候，只见簇簇翠叶，不太受人重视。就连李清照都忍不住为它鸣不平，称赞它是“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迹远芷香流，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甚至为它埋怨起了大诗人屈原，说桂花这么美好，为什么不把它收录在诗句当中呢？其实这倒是冤枉了屈原。九歌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桂树、桂酒的句子，比如“原北斗兮酌桂浆，新移车兮结桂旗”，还有“惠遥征兮兰棘，殿桂酒兮

椒浆虽然不是直接赞颂桂花，但是把桂酒作为祭祀用的美酒，以桂树的花枝作为车旗，正是看中了它芬芳美好的特性。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也有人认为屈原这里说的桂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依然用作调料的肉桂。肉桂的树皮是有芳香气味的，桂花树的则没有。区分肉桂、桂花和西方人制作桂冠的月桂，对于普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实在是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叶子和花的形状都很相似，树形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异。但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桂花树是木犀科木犀属，肉桂是樟科樟属，月桂是樟科月桂属，确实它们不是一家人。桂花除了气味沁人心脾，它还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作为我国古代十大名花之一，桂花可赏可闻，可食可品，还可以入药。桂花性温，可以散瘀，入药的时候通常是泡茶或者是浸酒，有暖胃止痛、化痰止咳的功效，对于女孩子的痛经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按照花开时候的色泽和时节，桂花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等。除了独有的甜香之外，它树形优美，叶片精致，四季清脆，生命力也很顽强。无论是在山野岩间还是市镇村落，只要不是特别寒冷的地方，都能见到桂花的身影。古人讲究言必有意，意必吉祥，因为桂与尊贵、贵重、富贵的贵同音，也就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了。百姓是这样，天皇贵胄们更是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紫禁城中多植桂花，因为冬季天寒，桂花不能陆地栽植，通常都是盆栽，植株比较大的是在木桶中栽种，便于搬运避寒。根据嘉庆四年内务府呈稿档案记录，当时南花园只有桂花89桶，香山玉华寺种植了桂花83桶。如果木桶遭朽，内务府的奉宸院就会定期为之更换，精心进行陪护。档案还记载，就在这一年的腊月最寒冷的时节，内务府还在宫中各处安放了40盆桂花。桂花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的香气，假设是为了观赏绿叶，应该不会考虑陈设桂花，因为当时还会有梅花、水仙这些冬令花卉，想来应该是花可常开的四季桂，经过匠人的精心培植，正是盛放的时候，才有机会能够进入各宫各院之中。向来赏桂多在秋天，想来在滴水成冰的北方，听着窗外簌簌落下的雪花，倚在暖融融的熏炉上，无论是读一卷书还是做一会儿活计，鼻端传来一阵一阵甜丝丝的桂花香，该是多么惬意呀。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到了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其实有一段诗词上的公案，就是人们往往觉得桂花应该开在秋天，春天的桂花不怎么典型，这里的桂花落是不是仅仅出于王维的想象呢？但是档案告诉我们，桂花可以开在冬天，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开在春天。春山空气，春涧泠泠，静谧的夜，皎洁的月，偶尔有鸟的啼鸣，桂花正在轻轻掉落一两朵。可能只有保持非常恬淡宁静的心境，才能体味到这样的美吧。我们说回桂花的用途，桂花也会用来做香珠、香佩或者衣物的熏香。按照清宫的定例，各处桂花产地都会进献跟桂花相关的制品。
例如每年

0: 农历六月，漕运总督进贡的土贡清单里面有桂花十盆，江宁织造端阳节的贡物当中有桂花香手珠、桂花香牌珠、桂花香衣佩各十匣。两浙总督端阳贡原本有桂花茶糕十瓶，道光朝以后改为五瓶。陕西巡抚的端阳贡也包括桂花九匣，到了道光朝减为五匣。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陕西进贡的桂花可能指的是干桂花，因为它用的量词是匣。光绪34年档案里面还记载，内务府曾经电传川陕等地的督府官员置办桂花砖、干桂花等。档案里面写道，桂花砖文出自汉中，悉购办数十块，否则购办干桂花数十斤，装袋解经亦可。档案中还专门说明，此次传办的桂花砖是用来熏衣服的，甚至规格都是固定的，要长一尺二寸，宽五寸，厚一寸五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在中秋节期间，除了搞过月饼外交，也搞桂花外交。比如光绪32年八月初，内务府奉遗旨颁赏桂花等节礼给各国驻京外交官的妻子和女儿，数量不等。其中，英国使臣朱尔典、俄国使臣蒲克蒂、美国使臣柔克义、澳国使臣顾钦斯基等几位外交重臣的夫人，每人得到了桂花四盆、点心四盒。次一等的礼物是桂花两盆、点心四盒，到了第三等则没有桂花，只有点心了。上面说的这些桂花，档案里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它们的品种，但是根据馆藏的一份朱批奏折来看，康熙皇帝似乎对丹桂比较青睐。康熙59年四月，他曾经命人传旨给自己的亲信苏州织造李顼，让他在六月中旬之前要把20盆丹桂运送到热河，还特别指明要让李顼的儿子李鼎亲自押运，足见重视。丹桂开花是鲜艳的橘红或者橘黄色，跟其他品种的桂花相比，花瓣也显得更大更饱满，留香更加持久。或许康熙皇帝是在热河有嘉宾要接待，才要专门传办丹桂吧。桂花当然还可以食用，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桂花糕、桂花露、桂花酒、桂花茶、桂花糖，也叫糖桂花，都是让人一想起来就觉得幸福感提升的美味。需要注意的是，桂花通常不可以生食，气味那样香甜的桂花如果直接入口也是苦涩的，需要干制、糖渍、蜜浸或者酒浸等方式加以转化才适合食用。在清宫，除了自己培植的桂花和自制的桂花点心以外，偶尔贵人们也会想尝一尝民间的风味。比如清末民初的时候，稻香村的桂花云片、宝兰斋的桂花饼、桂英斋的桂花白蜜供都曾经上过溥仪小朝廷的采买清单。桂花香露、桂花香皂也成为当时贵族们互相馈赠的时尚。过去人们梳头还常常会使用桂花油，史湘云在酒令中就曾经打趣说，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除了用作发油、梳头油，在宫里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用处，保养钟表也会专门使用桂花油。档案当中留下了很多相关记录，我们仅以嘉庆22年为例，当时的内务府座钟处要收拾各处陈设的钟表以及备用陈设的钟表，总计3431件，每天更换拆安应用买办桂花油35斤2两，当时每斤桂花油的价格是白银1钱6分，相当于在保养收拾钟表的这段时间里，仅桂花油一项每天就要花费白银5两6钱还多。不知道这些曾经用桂花油精心养护润滑的钟表 是不是今天还在散发着迷人的桂子香呢？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桂有着诸多的美好寓意，除了前面说到古人以桂酒奉祭神明，吕氏春秋里面说物之美者招摇之桂，意思是生长在招摇山上的桂树是世界最美好的事物了。西汉时刘钦撰《西京杂记》，写到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所献奇花异木2000余种，其中有桂10株。三国时魏国的婆亲糜仇妇有整桂冠而自饰之句，说的就是用桂枝制作头冠来装扮自己，可见那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把桂花繁密皎洁的花朵、难以言喻的清香、四季常青的叶片与美好的德行、品性和祝愿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晋书《妾身传》记载，晋武帝问妾身自认为自己的才能如何，妾身当仁不让地答道：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由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这句话就是说，我通过举贤良来担任官员入仕，同时我的对策水平、写文章的水平是天下第一名，就像月宫里面最美的一枝桂树，昆仑山上最美的一块玉。此后人们就用折桂来形容科举及第，又融合了吴刚伐桂的传说，所以也称重视者为月宫折桂或者禅宫折桂。明清时期乡试是在秋季，放榜的时候恰好是桂花盛开的时节，加上桂桂的谐音，爱讨口彩的古人就把乡试榜称为桂榜。要想金榜题名，先要荣登桂榜，能够跻身桂榜，何尝不是读书人的荣耀时刻呢？至于流传至今的宫廷器物和书画中，也有很多是与桂花相关的题材，取其吉祥寓意。比如清宫旧藏的绿色缎八月花神戏衣，是扮演八月花神的戏曲演员所穿，它的主体纹样是可爱的白兔与折枝桂花，衣服的边缘则是用瓜蝶、佛手瓜和桂花等作为点缀，相互映衬，华美夺目。关于这些戏衣或者其他宫廷服饰的制作，在我们馆藏的档案里也是有很多相关记录的。虽然桂花可以四季盛开，但毫无疑问，只有在金秋才有桂花香飘万里的盛景。桂花象征着团圆、幸福、吉祥，代表着美德、美好。甜甜的桂花寄托着人们对甜蜜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里，我也祝愿大家在这美好的时节里，每天都如同繁花簇簇，翩然生香。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天是赏桂的季节，也是赏菊的季节。中国菊花栽培历史悠久，自南朝至清代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象征长寿与高洁，更因其品种丰富被广泛用于诗歌、衣物及器皿装饰，寓意吉祥长寿。菊花也具有药用价值，制作成菊花茶、菊花酒有益于清肝明目、散风清热。尤其在清代，菊花在宫廷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起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郑海鑫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郑海鑫。在我国呢，栽培菊花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们有赏菊识菊的传统。菊花因其品种丰富、姿态嫣然，而得历代文人墨客琢磨颇多，又传其有轻身延年的功效而被赋予长寿的寓意，也更因其傲霜晚香的品格博得了花中君子的美誉。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菊花的一些历史记载和一些历史小故事。古代的人喜欢菊花，为菊花作诗，借菊花呢抒发内心的情感， 比如有这样一首诗：菊之名。

关勇于诗骚，这个骚呢，说的就是离骚。植物中可方兰桂，人中为邻君，渊明四之，也为我们勾勒出菊花的身世和它独特的地位。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三径救荒、松菊犹存的归途中，走出了魏晋名士的潇洒风度。所以菊花呢，也就因此氤氲着一种真幽高洁的隐逸情怀。其实早期菊花是以黄色为主的，在《礼记》中就这样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后来有这个注释，就这样注释的啊，说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这种菊衣是王后的春服，以颜色黄如菊花而得名。后来人们出于对菊花的喜爱，开始探求抑菊之法。我们说这个抑菊呢，就是，培育各种各样颜色形态的菊花，是这个意思。人们也留下了很多专著，所以啊，菊花也已经不是只有金黄一色。比如说史著他写的《百菊集谱》，所记录的菊花品种非常的详细，达160多种。宋代的人呢，特别喜欢菊花。谭谦的《枣林杂俎》这样记载说啊，宋代的皇宫里有一种叫不出宫菊，传说这种菊花呀是宋徽宗亲自培育出来的，小朵儿银色，十分惹人珍爱。禁止呀在宫外分种，因此就得名不出宫，所以也叫御爱菊。御是那个皇帝那个御用的御。宋代的杨万里有《京和宁门外卖花市荐菊》一诗，诗中是这么说的啊：“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虚。”描绘的正是临安花市菊花制为花塔的壮观情景。清代文人雅号颇多，菊书菊谱也如雨后春笋。红椒在南方购得菊花数百名品，适种于北方获得成功，所以啊写了《菊谱》一书，记载的有百种菊花，品名有曲粉、浙枝黄、檀香球、粉蝴蝶、紫微郎等等。当然，清代的皇帝他们对菊花也十分的钟爱，每年的9月，在紫禁城及皇家园囿，均摆设有菊花等花卉来供皇帝和亲贵们欣赏。比如同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南苑等处，行宫各殿内外安摆花卉，其中菊花呢就有150棵。由此呀，宫内就产生了许多与菊花有关的档案史料。一份上奏皇帝的档案中所列的菊花名多达100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佛前花、荷花玉兰、金钱莲、素海珍、墨牡丹、白瑶台、翠云球、香白梨、鹅黄牡丹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呀，我们就看出这些菊花可谓是争奇斗艳、五彩斑斓。别说是亲临其境去赏花，就是这些名字都令我们十分陶醉。再说书菊。帝王们还喜欢呀，把菊花的形态定格在画纸上，收录在诗句和身边的器物之上，以此呢来挽留住菊花的美。康熙皇帝在重阳赏菊后，亲书了一个诗轴《九日对菊》：“不与繁花竞，含苞晚更香。树径偏挺秀，佳耳傲风霜。”皇帝的诗句清新，笔法秀逸。雍正10年9月23日。雍正皇帝命人拿出一朵新鲜的黄菊花，传旨造办处，说呀，照此鲜菊花做通草黄色菊花一瓶，其花朵大小参差作，俱要一色黄。就是雍正皇帝传旨呀，要做一个黄色的菊花瓶，颜色呢是要黄的。同一日，又拿出小黄菊花一盆，谕令此花朵梗叶俱甚好。着照样做瓶花亲赐。10月初6日，通草菊花做好后，经皇帝亲览，又传了口谕。雍正是这么说的：“花头甚少，再添配些，不要孤朵，枝梗叶一添稠密些。”雍正还曾不厌其烦地亲自指导各色珐琅器、瓷器、织绣活计上的菊花图样如何展现最为适合。

如同年的九月初九日，他指出发廊菊花瓣画单了，伺候照千层叠落花瓣画，钦此。那么雍正十一年的三月二十九日，对造办处进呈的满绣暗蓝三色菊花大扇套、石青缎绣暗蓝三色有枝叶菊花小扇套都很满意，只是每样各做些，其尺寸照满菊花大扇套一样做。乾隆皇帝多次命宫廷画师绘制写生花卉图，其中当然少不了菊花的身影。喜好猎奇的乾隆皇帝似乎对颜色特异的菊花尤为关注，比如他写过题金庭标写意秋英十八种组诗中有翠菊，而金庭标秋英十二种组诗中特别点出了蓝菊。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九日，乾隆皇帝到香山登高，就作有啊重阳奉皇太后香山登高一诗。诗呀是这么说的：名山出世菊花颜，九日登高古所传，俯辇不知双眼炯，捧觞冈寺夜珠圆，丹青胜处琴弦脆，紫碧堆中鹿叫烟，智者乐兼仁者寿，长城慈玉万斯年。又有重阳集市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去岁香山金塞院，一坛纸青一年过，良辰慢息无黄菊，后暖且新有晚荷，君到重阳体前毒，茂陵重九和天多，于斯四度待归正，承愿感宁碧若河。做这首诗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这年的重阳节呢，他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回忆去年在京城九日于香山登高，一年的时间悄然过去，不禁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慨叹。而菊须霜降而花始放，今岁重阳节尚在寒露前二日，去霜降半月余，而山庄之菊已有花，乃帝陵所致，令皇帝啊也非常的欣慰，因为避暑山庄的菊花呢是提前开了。再说说川菊，菊花优美，菊花纹饰是传统图案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人呢不仅赏菊作诗，还有川菊戴菊的传统，也将菊花纹样用于衣物器皿之上，来表达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日下旧闻考就这样记载：五月朔穿五毒艾骨补子蟒衣，九月四日穿重阳菊花补子，原夺针者内观丁帽中央，金银珠翠珊瑚皆可制，元旦则大吉葫芦，元夕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光，重阳则菊花。在清宫中亦置有菊花纹样衣物，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光绪朝胡色缎绣菊花纹结裳衣一件，胡色缎绣纹地上彩绣有折枝菊花纹样，构图飘逸自然，设色朴素和谐，刺绣者准确地把握了菊花的形态特征，把它的叶脉轮廓和花瓣卷曲的变化表现得活灵活现。再说说食菊，菊花可欣赏亦可食用，三国时期钟会盛赞菊有五美，其中也特别赞了菊的食用养生作用，赞美它是仙人的食物。当然我们中医也认为菊花具有清肝明目散风清热的药用价值，人们或采菊菊花煎汤浴身，或制作菊花枕。浙江所产城头菊以其优异的品质受到宫廷的青睐，城头菊作为贡品用于宫中制作菊花枕。道光元年，浙江巡抚率城营万寿节贡单上就列有城头菊三香。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演变，菊的食用方式可谓是多姿多彩，妙趣横生，既可以鲜食，亦可干食熟食。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舒气的菊，经过妙思巧手，变成了人们杯中的菊花茶、菊花酒，盘中的菊花糕，碗中的菊花羹。菊花气味清俊，古人发现它可以去烦热、利五脏，有助于缓解头晕目眩的症状，很早就开始以专门的菊茶泡水饮用，就是我们说的菊花茶。清宫军机处的党部中也有将茶菊分赏给王公大臣的记录，人们也会采摘鲜嫩的菊花瓣制作应时应景的菊花糕。

0: 菊花火锅呢，在京师一带曾经非常流行。夏仁虎在《清宫词》中有云：“昆明湖里出清波，紫蟹出肥见白河。更摘寒英堆满岸，招朋同事菊花锅。”在这个诗后呢，他是这样注解的：“秋深湖里已肥，金菇紫蟹正上，摘菊花之白而微甜者，并煮之，曰菊花锅。此亦旧京食单中之最雅者。”不备火锅的人家也可以直接与菊花和鱼片制羹，如郑一梅《花果小品》这样记载：旧时都下宴客，往往以白菊花或入鱼羹，味道鲜美，名曰菊花羹。至于饮用菊花酒，据说传自西汉的宫廷，《西京杂记》这样记录了：宫内九月九日配茱萸、石蓬耳，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熟食并采茎叶杂熟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从那时起，重阳节饮菊花酒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俗语有香灯螃蟹月，金酒菊花天之说。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九日幸景山登高诗依然写有家臣新宴赏，满饭菊花杯。这一杯菊花酒不知见证了多少个重阳节。古人认为白色为西方金正色，花中色白者皆亮洁清香，因此酿酒入药食用时皆上白菊。清代档案记载，光绪34年八月，内务府还专门让浙江巡抚曾允千里迢迢进城了白菊花和榆树，并要求以后每年进城两次。而在宫廷的一些器物中，人们也常常把菊花和枸杞、松与菊组合，寓意杞菊万年，松菊长存，有祈祷长寿之意。再说说慈禧太后与菊花的故事。在玉德陵纪实宫廷文学作品《玉香缥缈录》中，曾用了整整一章来记述慈禧对菊花的喜爱。例如啊，大雨之夜，慈禧忽然惊醒，担心园中培育的数千株菊苗被雨打伤，幸而啊，人们知道她爱菊，早已将菊苗用芦席遮挡保护起来，这才安然入睡。官员们也是投其所好，经常贡献珍异品种的菊花。有人就因为进献一种名为丹凤朝阳的菊花而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丹凤朝阳深受慈禧的青睐，德龄描述这花的本身是很浅的黄色，但上面却还盖着一层紫色，这层紫色的花心左近还是很淡的，和寻常的红色相仿，越往外边越深，到得花瓣的尖端时变成纯粹的紫色了。它们的花瓣并不怎样阔绰，也不怎样密，却很稀落有致，所以色彩虽然很鲜明，却没有丝毫的妖艳之气，堪称菊中上品。慈禧啊，听说有名为绿牡丹的翠绿色菊花，于是便四处搜求，但人们所见的绿菊都只是极为浅的绿色，并不令其满意，于是就在颐和园中搞起了玉菊试验。他命人在泥土中掺入大量石青、石绿等绿色颜料的汁水，再挑选品种最好的白菊插在里面，每天用绿色的颜料水悉心浇灌。到了秋天，精心培育的菊花开了，但是也只是略带绿意，花瓣上偶然可以见几个深绿色的斑点。慈禧一见大失所望，从此也就不再让人进献绿菊了。慈禧爱菊，在清代宫廷的档案里亦可以佐证。每年的秋季，他经常啊赏菊画菊，档案中不乏如意馆工匠对老佛爷御笔菊花画进行装裱和拓印的各种记录，其中有着色菊花，也有不少是墨菊，尺幅呢一般都比较大，经过装裱拓印之后亦可分赐给陈宫。当然慈禧不仅爱菊、赏菊、种菊，他自己也是一个识菊高手。德龄曾在《玉香缥缈录》中饶有兴味地回忆慈禧是如何将菊花作为佐餐妙品的。其实用方法呀，就是著名的菊花锅。先压采三五朵名为雪球的白菊花，摘下花瓣，选其中最为洁净新鲜的，用 融有稀矾的温水调洗，再放置竹篮里沥净水，然后呢在专门的石案上点起火锅，用原汁鸡汤为底煮沸，依次投入鲜嫩的鱼片、鸡片和白菊花，烫熟即可食用。鱼片的鲜嫩，鸡汤的醇厚，混合着菊花的甘辛之气，味道可谓异常鲜美。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慈禧的欢心。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4: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说到心脏问题，很多人觉得是老年病，但有数据显示，18到35岁在心源性的猝死当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12%飙升至2024年的28%。30到40岁人群，心梗占比近些年明显提高。关注心脏健康，您忽略的每次心跳都有人在拼命抢救。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翟真医生。翟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阿朗您好。
1: 翟主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忽略的每一次心跳都有人在拼命抢救，像猝死、心梗、心脏骤停都会引起心脏停止跳动，很多人以为这是同一种情况的不同叫法，实际上是不是也不一样？
2: 是的，是的，其实这三个概念呢，确实是关系非常紧密，但是并不是同一件事。简单的跟大家捋一下，猝死呢，就是我们平时看着身体还比较不错、挺好的这种健康的人，看着比较健康的人，因为自然疾病短时间之内突然发生的死亡。在这里呢，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心源性猝死，还有呢，像脑血管或者呼吸系统的疾病带来的非心源性的猝死。心梗呢，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疾病，它是因为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供血不足导致心肌缺血发生坏死。心梗呢，很容易诱发心脏骤停，进而呢导致猝死。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得了心梗就一定会走向猝死最坏的这种结果。那么心脏骤停呢，它是指心脏突然停止了正常的泵血，全身的血液循环中断，是一种特别危急的状态。如果在发病之后的黄金四分钟不能得到有效的抢救，那很大的概率就会发展成猝死。总的来说呢，心梗更多的说的是病因，而心脏骤停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过程，心源性猝死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结局事件。
1: 心梗是病因。
2: 对，心梗可能是导致心脏骤停或者最后发生猝死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说心梗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第一步，如果说我们在第一步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及时的去就医的话，那可能第二步和第三步就不会发展成这样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
2: 对，是的。心梗呢虽然说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啊，但是现在咱们的在医学上也有很多的救治方案，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除了药物以外，还有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冠脉支架技术等等，这都是咱们现在的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手段吧。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啊，所以我们得到有效的救治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阻止它向进一步这个不好的结局去发展。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听到心梗的概率，我觉得会比心源性猝死，包括心脏骤停要多得多。就是心梗发生之后，有的人他甚至拖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几天他才去就医，或者说有的就是已经给他明显的信号，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就医。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科普会很有意义，就大家一旦出现了心梗的症状或者疑似症状的话，及时的就医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
2: 是的，是的，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确实也是见到很多这种一个是正向的这种的经验吧，也有很多是不良的一些事件，拖的时间比较长，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就医的时候时间也比较晚了，那后面的预后就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了。
1: 对，说到这儿的翟主任，就是提到心脏骤停或者说猝死，很多就会说猝不及防，好好的一个人，而且还很多情况下是那种我们所理解的顶梁柱中年人就一下子就没了。那要照这么理解的话，心梗是病因，其实他之前是给过我们提示的，对吧？有的人可能不重视，或者说有的症状不明显，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2: 是的，因为本身啊，心脏的话它的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一些心脏的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它发生一些症状，如果能够引起相应的 重视的话，那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些不良的结果。
1: 嗯，对，今天重要的一个知识点给大家先把它提炼出来啊，就是要重视心梗。心梗是一个病因，觉得自己是心梗或者有疑似症状的话，及时就医呢，可以很大概率上去避免出现心脏骤停或者是猝死。那猝死，心源性猝死应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了。哪些人群容易发生心源性猝死？是不是只有心脏病史的人才需要更加担心一些呢？
2: 首先说啊，确实是有心脏病的病人，发生猝死的风险会偏高。比如说像我们已经有的冠心病，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病等等，这些病人呢，他心脏结构已经受到了损害，所以呢，遇到一些诱发的因素，就容易出现这种危险。还有呢，确实不是只有咱们确诊了心脏的病人才会发生心脏猝死，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太好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的抽烟喝酒，吃的比较重油重盐的饮食，平时很少的运动，工作压力比较大，作息颠倒，这样呢会就催生出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血压血脂这些问题，那么心血管的风险也就跟着上来了。还有在家族史这块也得留意，比如说在家里的直系亲属，比如说父母兄弟姐妹，年龄不大就出现过不明原因的一些猝死，这部分人建议要做专门的心脏筛查，要排除遗传性的心脏病的可能。另外呢，对于我们长期的高压高强度工作的这部分群体，经常熬夜加班，心脏长期处于一种高负荷的状态，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有严重的肾功能不好、血透的病人，这部分同样也会抬高我们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高危的人群，要定期的做心脏的一些相关检查，平时呢，生活方式也要多加注意。一旦出现这些不明原因的胸闷呀、胸疼啊、心慌啊，或者说晕倒啊，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去就医。
1: 就大家觉得心源性猝死和猝死这个来的猝不及防，但其实也是有一些目标人群的基础的心血管病的患者，对吧？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家族史，长期的熬夜，或者说一些特定性的一些疾病，翟主任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划分，这些朋友呢需要格外的去留意一下。那我接下来呢想问问您，

0: 胸口一些刺痛现象，这些属于神经调节的紊乱。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也是看到一些相关的关于猝死的新闻之后比较焦虑紧张，来医院做个检查，求个心理的安慰。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也是有一部分小部分的人群是确确实实存在一些心脏疾病的，这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比如说啊，像我们的一些感冒发烧以后诱发的急性的这种心肌炎，还有一些有一些先天性的隐匿的心脏病，这种可能平时没有什么感觉，在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劳累之后，它的风险会增加。还有一些长期的熬夜、抽烟、肥胖，这些人呢，有时候二三十岁也有可能出现心血管的问题，甚至发生心梗的可能。另外呢，在现在就诊的年轻人当中，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发病率在增加，所以门诊上这部分人群也会到我们心内科来看病。
1: 嗯，主要是两部分，有一部分它属于神经性的调节紊乱，基本上没事儿，但是就是查一查更放心，还有一部分是真有事儿。
0: 是的，是这样子，
1: 对吧？就他们不严重，但是去就诊，我们觉得这个意识还是好的，就是会对他们以后去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规律用药什么的，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吗？
0: 是的，我们做门诊，我觉得我们心内科医生除了是给病人常规的开药看病以外，我觉得我们做这种健康的宣传，提倡给年轻人做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宣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疾病的预防嘛，要预防在前，之后才是我们生了病以后才是吃药看病来就诊，后面的一些慢性病可能就需要长期的就诊来用药了。
1: 说到这个年轻人啊，就有资料显示18到35岁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占比比10年翻了一倍多，就年轻人的心脏为什么越来越脆弱，是跟那个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吗？
0: 确实是，现在年轻人患病常常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关，一方面呢就是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身体处在应激的水平，这样呢导致心率增快，血压升高，这呢也是给我们的动脉硬化埋下了一个隐患。同时呢，焦虑紧张的情绪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1: 嗯，就是情绪和心脏的问题是关联相当大的。
0: 对，是的。
1: 嗯，
0: 情绪本身紧张，它会兴奋我们的交感神经，这个会使得产生一系列的心血管的反应。除了之外呢，还有就是代谢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平常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早早的就找上门。现在很多年轻人呀，不体检，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指标已经超标了。还有就是这个熬夜的伤害。长期的睡眠不足会打乱我们的生命中生物钟，干扰心率和血压，这同样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会诱发心脏的一些不良事件。另外呢，对于吸烟和喝酒，这个伤害也不能小看，抽烟会直接损害血管的内壁，大量的饮酒可能导致血压的波动，长期过量饮酒会导致酒精性心肌病的发生，所以呢，抽烟和喝酒对心血管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家族史也要重视，比如说家里直系亲属，那么呢就是父母、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这个年轻啊就是指男性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这个早发心血管病的早发家族史。如果这个时间段呢就发生了冠心病、心梗这些疾病嘛，那么呢本人的患病率就会明显的升高，这也是提出我们要更早的、更积极的去关注心脏健康。
1: 嗯，刚才也说到了有压力和波动的情绪、代谢异常、熬夜和睡眠不足、吸烟和饮酒，也包括家族史，对吧？这里面也重点提到了代谢异常里边所含有的这个饮食，这是一个很多年轻人特别容易踩的坑，就是高油高盐的外卖、奶茶、烧烤。很多朋友对他不了解，是这些对心脏的伤害是立竿见影的还是慢慢来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但有的可能就一顿他就会觉得这个会不会也对我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事儿？
0: 其实长期吃这种高油高盐的外卖呀、烧烤，大量的喝甜奶茶，它不会吃这些东西不会马上就会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日积月累以后呢，会未来发生心脏事件埋下隐患。不过呢，也有一些急性

0: 发生的风险，比如说他血管已经有不稳定的斑块，一次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高脂重油的饮食会诱发血液粘稠度增加，导致斑块破裂，直接诱发心肌梗死的发生。这种情况虽然不多见，但是一旦发生是非常凶险的。所以说呢，多数是慢慢伤害，暴饮暴食的猛吃猛喝也存在诱发急性心脏事件的可能性。
1: 嗯，那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没有，就是因为暴饮暴食所引发的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0: 这个情况是有的啊，而且还是确实是一旦出现了，有的时候就非常严重。比如说像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咱们有的年轻人从外面进来运动以后非常热，喝了这个冰镇的饮料，然后呢这个急性的一个诱导了一个血管的痉挛，一方面呢它会刺激到咱们的冠脉血管，可能诱发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另一方面还有损伤咱们的消化道的黏膜，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出血的一个事件。所以呢这个饮食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就是我们在这两年确实是听到过，就是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人们去运动，特别就像您所说年轻的小伙子中场休息的时候，然后就喝一瓶那个真的是带着冰碴的那个饮料。就是您给我们想一想，他那些冰饮料咕咚咕咚灌到肚子里，他会经历哪些过程，可能会发就是最终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比较凶险的一个结果。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就是温差比较大嘛，咱们的冰饮料像您说的带着冰碴这部分饮料，它的温度很低，对咱们的血管还有胃肠道的这些黏膜是有一个刺激，还有会产生一个应激反应的，一方面是刺激到血管的痉挛，一方面是直接对这个胃肠道黏膜的损伤。所以呢它有可能，比如说咱们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有这个小伙子到了急诊就不停的在呕血，发生一个急性的这个消化道出血，那一追问它的原因可能是喝了冰饮料。还有对于我们心血管方面来说，这种比较凉的比较刺激的饮料对咱们的心脏也是一个急性的一个事件，就造成一个血管痉挛的发生。而且这种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以前我们的心脏血管可能没有基础的一些病变，那刺激到这种血管以后，它直接引起的冠脉痉挛引起的心梗，那么就它的供血对心肌的供血发生了障碍，导致了直接的心肌细胞的损伤，诱发的急性心梗。
1: 就是没有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剧烈运动之后喝这些刺激性特别强的饮料引起的身体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反应，最后造成这样的悲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爱运动的人，我觉得一个是岁月会教给你，就是上岁数之后你会觉得别说冰的了，就是那个稍微凉点你都喝不了，常温的甚至温乎的那个热茶水淡茶水可能是最好的，但是谁没有年轻过，肯定是经历过，就是都觉得那个冰凉的特别的解渴，但就是一定要相信它是会发生的，虽然这个概率很小，但是发展到自个儿的身上我就觉得就很冤。对吧，就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出现这样的结果，让家人怎么去承受。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一顿或者说是偶尔为之的这个暴饮暴食冰镇的饮料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还有就是日积月累的，我天天就是一个高油高盐的一个外卖啊，就是大家不要去抱怨外卖，外卖它方便我们的生活，而且它一定是有健康的，就你可以搭着吃，不是让大家一顿也不吃，对吧？
0: 对，
1: 对，这个时间长的肯定是不行啊。提到了猝死，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突然，很可惜，但猝死呢，并不是毫无征兆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去往前追溯一下，在一个月前、一周前，甚至一天前，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是非常智慧的，它应该是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就猝死前，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0: 确实啊，在猝死前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多种的一些预警的信号。下面呢，我会介绍一些高度警惕的信号呢，出现这些情况可能提示大家要及时去就医。首先就是这种间歇性的胸痛或者是胸部的压迫感，有相关的资料显示，多数的猝死患者在发病前的1到4周可能会出现胸痛或者胸闷。这种疼痛有时候被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岔气，但实际上可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第二点呢，就是突然的心跳加速， 感觉心跳停跳，或者是搏动呢比较剧烈，并且呢伴随着眼前发黑或者睡眠当中的惊醒，这也是可能出现的心脏问题的信号。第三点就是头晕或者晕厥的症状。我们的大脑对缺氧是非常敏感的，心脏泵血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或者晕倒，尤其是在情绪激动或者在剧烈运动之后更容易发生。第四点就是这种持续性的疲劳，这里指的不是普通的这种疲劳，是指呢在我们充分的休息以后也没有进行缓解的这种虚弱感。第五呢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呼吸困难，尤其是在没有明显运动的情况下突然就感到喘不上气，或者平躺的时候呼吸更加困难。还有呢就是家人或者是自己发现那个面色或者口唇发青，这也表明可能出现了心肺功能的受损。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在夜里突然的出汗，或者在睡觉当中惊醒，尤其是在凌晨2到5点当中发生的这种情况，并且呢伴有冷汗或者胸闷心慌。当然呀，当咱们上述介绍了这些症状，不等于说出现的这些情况就一定会发生猝死，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反复出现的话，那提醒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排查，千万不能自己硬扛了。
1: 翟主任，您刚才说的我记了一下大概是7点啊，我觉得像突然间出现的呼吸困难，包括嘴唇发青发紫，还有夜间出现了出汗，包括睡梦中惊醒，我觉得这个可能一般人都会比较重视。像您所说的胸口有点这个压迫感，人们就觉得岔气儿，这很多人就会说上班哎我今儿不舒服，感觉是岔气儿了，或者说感觉到有一些这个心跳加速，包括头晕，还有那个疲劳，这很多人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也跟我们睡眠质量不高有关系。就是这些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挺难判断的，尤其前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4点，对吧，就是乏力啊，感觉自己岔了气儿了，这个就真正能去就医的我觉得也不太多，这该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根据一些症状来从这些症状当中，我们到医院可能就是提醒大家，还是如果自己不确定的话，那我们就到医院来就诊，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还有自己有没有一些基础的心血管的疾病还有没有一些存在的危险因素，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筛查
1: 就是之前有没有心血管的疾病，如果说自己不知道也没有做过体检的，我觉得更要高度去关注一些，
0: 对
1: 对吧，再加上自己最近压力大，作息不规律，饮食也不注意，肥胖，抽烟喝酒，是不是也应该就是出现这些问题比那个其他方面做得很好的人更应该主动到医院里面去排查。
0: 对，主持人说的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心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也就是说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一个是咱们定期的一些体检，另外就是如果有症状的话，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就诊去筛查。
1: 说到体检，很多朋友也会体检，就是拿到那个报告之后呢，看那个指标相对来说有的可能出现一些箭头啊，或者是标红，他也觉得不是特别重视，就是在心脏的体检方面，就是心内科的体检出现了哪些异常的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
0: 其实在心内科咱们常规的体检可能大多每个人都会做的就是心电图。心电图的话，好多门诊上有一些病人就跟大夫说比如说我有窦性心律或者窦性心律不齐，这个呀一般都不是什么特别就是咱们正常的话，咱们说为什么叫窦性心律呢，是因为它从窦房结发生的冲动，所以咱们就起名叫窦性心律，所以咱所有的人的心律正常的话都是窦性心律，窦性心律不齐呢咱们也没有特别症状的话，也这个不需要临床处理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说心电图之外呢，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呀，有一些糖尿病啊，或有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人，或者是有一些胸闷呀胸疼，可能我们会根据情况来加做心脏的超声，那么之后呢还会再根据患者的一些相关的主诉，可能加做其他的一些心脏方面的检查，来帮助也就是医生来帮助你来判断这个不舒服到底是咱们器质性的一些病变，还是说就是我的神经啊或者感觉呀或者是一些肌肉方面的情况。
1: 说到心电图， 我不知道，就是您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劝他去做一个心电图，在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知，如果不是我心脏发病，做了也捕捉不到，等于白做，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大众的一个误区呢？
0: 是的，这也是确实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因为咱们先说常规的普通的心电图，这一张心电图可能也就反映十来秒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一些心脏心律失常，还有像一些心绞痛，它可能发作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心电图的表现，在我们不发作的时候，那我们心电图可能没有显示出来更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常规的心电图我还是建议大家是要做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我们不舒服，在心脏发生心绞痛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跟它基础的心脏图、心电图来进行对比。另外呢，心电图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一些表现并不是一定能预示着，就是我经常也会跟病人，会说，那我要看看你以前的心电图是什么样子。咱们心电图是要来动态进行比较的，还有就是我们还提到了，另外就是24小时心电图，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 Holter，它是呢为了延长这个时间来捕捉到更多的心脏的方面的信息。
1: 所以就是常规的心电图，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样本，
0: 对。
1: 就是给医生之后以后去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0: 对，一个是作为参考，一个是之后呢要跟基础的进行一个对比。还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况，那我可能比如说像心梗，像一些急性的事件，它会有特异的心电图的
1: 还
0: 表
1: 是会
0: 现。
1: 被抓到的。
0: 对，或者一些陈旧的心梗，可能你得过了一些，就像我经常跟我的病人比喻，像我的手上留了一个疤似的，那我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
1: 对，哎呀，我这是对于非常普通的心电图有了更全新的一个了解。其实做一个常规的心电图特别快，而且
0: 是的，
1: 一会儿就出结果了，就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在这里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下，我也学习到了啊。那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症状不典型，其实如果说不早点识别或者不能够引发足够的重视的话，是会出很严重的后果的。接下来呢，就请翟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我们不要大意，它可能是心脏在向我们求救。
0: 我们心脏的问题带来的很多症状呢，是不典型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很容易被忽视或者误判为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些症状呢，尤其在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当中，比如说出现上腹的隐痛，有时候类似于胃痛的发作，包括下颌痛、牙痛，头晕、呼吸困难、肩背痛等等。在临床上的这种不典型的病人也是很多。前些日子呢，也是有一名50来岁的患者，既往呢有一个糖尿病病史啊，我们就是有这种糖尿病病史，就是心血管的一个危险因素啊。他呢出现一个上腹部不舒服，然后呢自己一直是当胃病在治，吃了胃药也不见好，来医院是打算要做胃镜啊，在消化科就诊。做了一份心电图，我们的心电图就报了这种叫做 STT 的改变，然后呢就来到我们科正好那天也是我出门诊，就建议他住院做个造影，结果呢造影呢证实呢就是冠心病，然后我们也是用了相应的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以后，症状也是得到了改善。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有的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啊，心脏的一些症状不是典型，它有很多多种多样的表现啊，所以呢，咱们好多像门诊也是有一些老年人上腹部不适来就诊，那么尤其来看急诊，那急诊大夫都要求做个心电图，很多人就是不理解为什么，
1: 对，我就是肚子疼，对
0: 没错，
1: 吧？哎呀，我觉得医生，尤其急诊啊，其实就是我就觉得医生都不容易，但急诊的医生，他那个包括那个护士，他要快速的分诊，包括那个语言沟通能力要更强一些，因为人乌泱一下就来了，对吧？你要快速的要分辨哪些可能病情更加紧急，有的可能能够稍微的往后推一推，而且要面对一些患者的不理解。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急诊的病人一多可能相对的这个交流啊，或者说话呀，我们可能就要做到更加的到位，解释得更加清楚，患者才能理解每一项检查、每一项治疗的意义。
1: 而且这位患者他也是做常规的心电图发现的问题。
0: 对，我们现在是做胃肠镜都会常规来做心电图的检查，所以就说到了我们心电图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检查， 它能够提供一些问题。
1: 说到这儿，就有人开玩笑说：“你看你给我开了那么多检查，我最后也没事儿。”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0: 它就是有的能够捕捉到，有的需要我们去做下一步的检查。如果都没事儿了，谁因为这个不高兴呢？对吧？就是大家一定要摆好这个心态啊。
1: 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分辨的方法啊，咱们心脏带来的不舒服，大多数是在劳累和活动，还有情绪激动的时候加重。啊，因为我们在这些情况下，心脏的做功是增加的，耗氧是增加的，它的供血是要增加的，在这时候容易出现心脏的不舒服，出现心脏的问题，而停下来休息呢，这些症状会有所缓解，啊，并且呢，常常会伴有冷汗呀、心慌，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是心脏带来的不舒服。而胃病呢，大多数会跟吃饭或者是饿肚子这些有关系。比如说吃完饭会缓解，或者有一些我饿一点，吃饱了会难受啊，这些可能跟胃病可能相关性更大一些。还有颈椎病引发的不舒服呢，咱们跟颈部的活动会有关，并且在做一些热敷呀、按摩之后会感觉舒服。但是呢，平常如果说熬夜比较多，有三高、有抽烟这些危险因素，或者家里已经有了心脏病史啊，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些疼痛，出现后背酸痛，还伴有心慌，就不要自己下判断了，优先到医院来就诊。
0: 虽然说症状的表现特别的多样，但是再次提到的生活方式，包括有三高、有抽烟、喝酒、家里有心脏病的家族史的情况下，更要高度怀疑，这是心脏给我们提出的一些信号和警示。
1: 是的，是这样。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翟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当代年轻人，我个人感觉他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组合拳啊，就是熬夜加运动。其实运动还是挺好的，就翟主任平常喜欢运动吗？
1: 平常我一般晚上会走路啊，做这些简单一点的运动。
0: 那个熬夜和运动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标配，就大家不管是工作忙啊，或者说是就是人为的晚睡，但依旧喜欢运动。就有研究显示，中青年猝死案例当中，有人是在长期高压熬夜之后做高强度运动时出事儿的。就熬夜加运动，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就熬夜加运动它更危险，是这样吗？
1: 确实是。因为呢，先说呢，运动本身是对心脏有益的，但是熬夜之后呢，再做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搭配了。
0: 我就问问您，比如说因为心内科的医生是不是也会劝一些比如说肥胖的朋友啊，一看他就是肌少症啊，类似于这样的朋友，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因为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适合的运动，是不是您也会劝他们要做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运动？
1: 是的，咱们这些运动还是要循序渐进来进行的。
0: 这个词儿特别好，循序渐进，然后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强度。但会不会有人就会说，你看谁谁谁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出事儿，猝死、心梗什么之类的，会有人这样问您吗？
1: 是有，咱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啊。所以说咱们就是有一些像一些运动员，也是咱们看到像跑马拉松或什么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猝死的一些现象，咱们近年的新闻也有陆续的一些报道。现在是。我们在门诊也看到啊，现在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可能更加正规了，很多过来要参加比赛的会到医院要求来做个心电图，来做个心脏超声，来做个运动平板的一个试验，可能就除外一些，规避一些这些风险。我们也提到了年轻人平常看着挺健康的啊，有可能出现这些突发的情况，是不是有隐匿性的这种心脏病的可能啊，咱们所以先进行一下排查，降低一下这些风险。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因为现在跑马什么的，就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承认这个运动对于心脏的好和对全身的一个好，但是适量的运动啊，你过度的运动或者说是超负荷的运动肯定对身体也是有损伤的，这是有相关研究的。就您刚才所说，如果有的朋友要去跑一个半马和全马，可能他都跑了很多年了，但现在随着就是越来越正规，大家对于运动健康的这个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就是不管是赛事组委会还是他自己，他会对自己负责去做一个，这里面很可能是会查出问题的。就你是有一些器质性病变，但以前你是没发病，再跑下去可能会引起心脏猝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1: 对，是的，像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它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不见得有这个显示，在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那可能会超过心脏所处的负荷了，才会有一些提示，比如像我们知道马凡综合征等等一些先心病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或者是一些代谢引起的心脏的改变。
0: 而且我们就说人体包括生命的强大和脆弱，有些时候它可能一万次都没事，可能有些时候就那一次就有事，你不知道它在你生命长河当中哪个节点会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您这个提示是特别好的，我们去做一个心电图检查，再做一个心脏超声。
1: 对，心脏超声，
0: 对，都可能发生一些这个问题啊。那接下来还得请您重点说说熬夜加健身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大家就是晚上十点加班完了，有的健身房开得特别晚，甚至是通宵，哎呀去了我要做一个深蹲或者是怎样。还有我本身也偶尔会去健身啊，就有的人他不健身他会产生很多这个内疚感，他就觉得我今天没有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其实这个我个人感觉他真的对身体伤害会很大。
1: 是的，熬夜过后啊，心血管负荷会进行一个超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这时候呢要进行一些大强度的一些运动呢，会进一步的刺激到心跳的加速，血压升高，从而呢会诱发各种的心脏疾病。即使没有心脏病史，也因为负担过重增加心肌梗死这些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严重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有可能出现血管痉挛，然后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心梗或者心脏骤停的可能。并且呢在熬夜之后，咱们的精神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注意力比较难集中，容易造成运动当时的损伤。所以熬夜之后呢还是建议先好好的睡一觉，充分的休息之后呢再做运动。如果非要运动不可啊，就像您说的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那也要减少运动的强度和幅度。比如说咱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伸或者是散散步这些低强度的运动。最后呢还是说熬夜加运动呢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伪命题。
0: 对，
1: 所以呢咱们能不熬夜就不要熬夜。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翟主任来我们聊得很愉快，就是跟大家说别说熬夜加运动了，就是没休息好，身体不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都不要去硬上力量或者说做特别剧烈的运动。我前两天还听了一个播客，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运动专家吧，他就说他人到中年以后越来越惜命，就超出自身身体极限的运动他都不去做。就很多人都不理解啊，他已经是运动界的大神了，就是人们觉得什么攀岩啥他都可以去做，但他就觉得他今天这个状态他是努力练出来的。因为运动也分天赋，他说他小时候不是一个运动天赋特别好的小孩，他现在虽然比同龄人表现得要好很多，但他知道有些东西他是完成不了的。他说我在运动当中受伤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那样的话对我是一个伤害，对我的家庭是一个伤害。我当然就觉得就人越活越通透就是这样，就其实你可以有我们就好好的活着，其实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运动，对吧？
1: 是的，是的，是这样。
0: 真的不要太过去透支自己的运动啊，和包括这个生命。那，既然熬夜加运动，包括我刚才所说的休息不好，做大剂量的运动可能都不好啊。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叫停？就是在我们在运动状况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这些信号，必须停下来。还有就是安全心率，很多人就说我算那个安全心率，我不就安全了吗？
1: 先说咱们运动的叫停的这个情况，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只要感受到胸口出现一个胸闷胸痛，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心跳的非常乱头晕眼花，浑身冒冷汗，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千万不能硬坑。对于那普通人呢，我们有个简单的心率的一个估算方法，我们用最大的心率等于呢最大的心率咱们大致等于220减去年龄。日常健身我们建议控制到最大心率的60%-75%就可以，不要呢到冲到很高的一个区间。比如说举个例子30岁的人最大的心率呢我们用220减去30，那么最大心率得出来就是190，那么日常呢我们再乘个60%-75%，那么算出来的心率就是在114-142次每分，就比较合适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参考值，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当时的一个身体状态来调整这个运动的强度
0: 对，而且我们就休息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多走两步多爬两个楼梯，你的心率也会加快，比你平常要快。
1: 是的，
0: 如果这个时候还按这个算就 就不太合适，可能心脏就有点过量了。
1: 是的，所以说咱们在熬夜呀、身体疲惫的时候是要降低强度的。嗯，
0: 对，嗯，再次想到了，就是说到这个运动，前两天看护国寺，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来做客节目时候，我们认。

0: 认识加的微信，他的朋友圈，他说，因为他特别喜欢踢足球，他说就他们那一波嘛，都是从20多岁小伙子一直踢到现在中年人50岁左右。他说以前大家踢球都是抢着上，哎呀，比如说一场球半场的还是全场，我上11个人上6个人，我都大家都抢着上。就我们打球那会儿也是这样，越到中年以后，大家开始抢着歇。哎呀，你踢，我歇一会儿，我歇一会儿，其实就是身体它是给我们信号的。
1: 是
0: 就是
1: 的，
0: 你为什么要歇？就是你别硬撑，对吧？已经是不耐受了，就踢不了那么高强度的比赛了。
1: 对，
0: 挺有意思啊。了解了这个运动对于心脏的一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有的人一紧张就心慌，一喝咖啡就心跳加速，还有的人在生气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就感觉这块蹦蹦蹦蹦的跳。这几种心跳和真正的心跳，我们该怎么区分呢？这是那个神经紊乱吗？
1: 咱们有一些情况啊，比如像紧张、喝咖啡、生气以后出现的这种心慌，大多数是属于功能性的心慌，心脏本身没有病变，确实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啊，神经受到刺激之后出现的一些反应。也是呢，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比如说看有没有诱因，比如说生气呀、喝咖啡之后啊，就是这些存在一些诱因之后就出现的心慌的发作。在去掉这些原因以后，症状就能够很快的好转。这种呢，多数是功能性的。如果是毫无缘由的、突发的、频繁的心慌，那么就要警惕心脏本身的问题。
0: 我觉得就是有的诱因了，因为现在我们身边也有人，比如说我们推，哎，见面了喝杯咖啡，他就说我喝完之后心跳就不喝了。那生气如果频繁生气，生气一次心跳快一次，那就改改脾气，我觉得，对 吧？
1: 对，是的。
0: 因为真的就也会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因为生气或者说总爱较真什么的，给自个儿心脏气出一些问题来的，会有吧？
1: 会有，是这样。咱
0: 对。
1: 们所以说现在的疾病嘛，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之后才是在生活方式的干预的基础上，咱们是用药来治疗。
0: 对，这个别生气，也挺重要的。还有其他，这是诱因。
1: 对，这是诱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看看跟活动有没有关系。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呢，它要去再要做功要供氧，所以呢，它会在干活的时候，就也是加重心脏负担的时候，这些症状呢，会加重。而功能性的心慌呢，很多有时候呢，病人跟我描述，那觉得怎么不舒服呢？我说跟活动有没有关系呢？那病人会说啊，那我出去那个溜达一圈，我就感觉没事了。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刚才也提到了运动平板的试验，那它就是像。原理有点像跑步机的原理啊，就是在快步走的时候看心电图的变化。那我给心脏一个负担的时候，这时候看看我的心电图有没有变化。那如果这个时候，那可能我的心电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我可能也是过更多的考虑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分散了注意力，我去干点别的事了，症状就缓解了，那也可能功能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伴随的症状。如果说心慌的时候伴随有胸痛、胸闷、头晕眼花，那还是要考虑一些心脏的问题啊，因为心脏的话，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嘛。
0: 就是胸闷和出冷汗，可能相对来说关联性更强
1: 同
0: 一
1: 时
0: 些。
1: 发生的话，
0: 啊，同时胸
1: 对，
0: 闷和出冷汗同
1: 同
0: 时
1: 时
0: 发
1: 发
0: 生。
1: 生，对，就是伴随有的症状
0: 啊，其实出冷汗，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好像在就是一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当中出现的不会特别频繁，不是说像我们头晕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挺多的。所以说，就是心梗，我
1: 是
0: 牢
1: 的，
0: 牢记得您所说的心梗是病因嘛？如果
1: 对，
0: 说出现的胸闷加出冷汗同时出现，
1: 对，
0: 要高度怀疑是心梗，这个概率可能就会大很多。
1: 没错，是这样。
0: 哦。
1: 还有就是看我们休息以后，比如说一些心慌，休息以后呢，很快就能好转。如果是心脏本身引发的心慌呢，休息呢，对它的改善是有限的。
0: 通过这几方面去区分一下，真正的心跳和这个心脏有问题是怎么去区分的，对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在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想请翟主任啊，接下来呢来聊一聊预防与急救。如果身边有人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您在节目一开始时候说到的一个黄金4分钟，我们之前也请专家做过的一次节目，就说到了时间就是心机。就是心脏的一个细
1: 对，
0: 胞，对
1: 时间
0: 吧？
1: 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0: 对，就是生命。这4分钟太短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
1: 是的， 绝大多数的这种猝死呢都是在院外发生的，所以呢这个黄金四分钟及时的救治，咱们的生存率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核心呢就是心肺复苏，就是我们说的 CPR 和配合自动的体外除颤器，就是 AED 的一个使用。下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使用的步骤。首先是我们就是来判断患者的这种状态，一个是来判断患者的意识状态，我们轻拍患者的双肩，并且在耳边的大声呼喊，来判断是患者是否出现失去意识。第二个就是判断呼吸情况，观察胸腹的这个呼吸的起伏，有没有呼吸运动，还有就是判断是否有大动脉搏动的消失。那我们这是通过来触动手指来触动咱们的颈动脉来判断的。如果一旦发现患者意识丧失，心脏骤停，那么我们就要启动急救系统了，
0: 就是没有心跳，
1: 没有心跳，
0: 没
1: 有呼吸，
0: 没有呼吸，大动脉、颈动脉不动，
1: 对，大动脉搏动消失。
0: 对对，就其实平常我们可以把手指放在颈动脉这儿，其实它还挺有力的。如果说要是没有的动静，然后叫它也
1: 没有
0: 反应了，对对，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去就是符合那个黄金四分钟救治的一个标准了。
1: 对
0: 对，这是第一步。
1: 下面呢，我们就是具体的一个救治的这个过程啊。这是先进行了一个判断，之后呢就是启动一个急救的系统。我们首先呢一个人要指定一个人去拨打咱们的急救电话请专业的医生或者专业人员来帮助另外一个人可以去寻找附近是否有 AED 的设备。首先呢我们在启动这个抢救之前要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将患者放在硬纸的地面上之后我们再开始心肺复苏咱们的胸外按压呢有几个要点。一个是说按压的位置成年人是在两个乳头的连线的中点，我们是双手交叠，用掌根的力量，手臂是垂直的，保证垂直向下用力就是手臂不要弯曲我们成人的按压深度大概是5到6厘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中间呢不要中断，每次按压后呢要让胸廓完全回弹，我们再进行下一次的按压。
0: 其实这个劲儿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日常会学很多的技能，包括生活的一些这个爱好，但我觉得这个真应该去学一学。
1: 对，这关键时刻是能够帮助别人救命的。
0: 救命的，对。
1: 还有第二点就是人工呼吸，这个呢非专业人士确实是咱们不是做这么多的一个要求咱们就简单说一下，一个是清除口腔的异物一个手是按压额头，一个手是把下巴抬起来。吹气的方法呢是捏住患者的鼻子，口对口吹气。咱们的按压和呼吸的比是30:2，也就是按压30次以后做2次的人工呼吸。上面呢是一个循环。注意的是咱们是心肺复苏一旦开始，在病人自主呼吸和心跳恢复之前不要停止。那么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现场能够获得 AED 的话，那么就是要用 AED 为患者进行除颤。
0: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现场有 AED， 因为咱们国家现在 AED 配备的是越来越齐全了，
1: 是的
0: 而且我就有很多朋友圈的大夫，他们就是不管是到哪个地方去工作学习还是游玩，看到 AED 他会特别开心打卡，哪哪哪有 AED， 又今天的开心又多了一点点。就是如果有 AED 的话，我们还需要进行人工心肺复苏吗？
1: 是的，因为咱们 AED 的它要取下来是要有时间的，是来除颤的 AED， 它要判断是否存在这种除颤的可能性所以说咱们在使用 AED 之前或者在 AED 除颤之后都要保证这种心肺复苏的按压的，
0: 就是人工心肺复苏是必要的。就是我理解，就是一个是我们把那个 AED 取过来我们要插上要安装上，对吧，
1: 对，
0: 贴到人的这个胸膛上，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0: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情况下要用这个 AED？
1: 没错，您说这个很关键。你看它的名字叫自动体外除颤器，所以它是来除颤的。发生室颤的时候，它是来自动除颤的。所以就是讲到 AED 的使用以后，它是来自动来分析是不是需要电击来除颤。如果它确定的是要除颤的话，那我们摁下这个确定的按钮，之后它会自动进行分析。
0: 就是非常智能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把这个贴片贴上的话，它有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点按钮。如果不需要，我们继续人工心肺
1: 按压。
0: 这又是一个知识点。
1: 嗯，
0: 对，所以， 我就觉得大家可能觉得 AED 已经很好了，就而且它非常的智能，就我们就没有人工心肺复苏了，就可见这个是不对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咱们这人工的心肺复苏，那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救治的方案，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如何使用 AED？虽然会有智能一步一步的操作，但我还想听您讲一讲。
0: 首先呢，它现在这个 AED 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咱们首先是打开 AED，按照语音的提示进行操作，把电极片呢一个是贴在右上胸，一个是左腋下，分析心率。这个 AED 是刚才提到，它是自动分析是否需要电击。如果需要电击的话，那我们需要确定没有人接触患者，因为电击的时候，如果咱们其他人有人跟患者有接触啊，会把其他人误伤的啊。
1: 哦，
0: 没有人接触以后，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如果电击之后，再立刻恢复胸外按压。
1: 胸外按压就是人工心肺复
0: 对，因
1: 苏，
0: 为
1: 它
0: 人工
1: 和
0: 复苏
1: AED 这个时候
0: 这俩
1: 是，
0: 是不矛盾的。
1: 对，而且是缺一不可的。我觉得他们俩是并肩战斗的。
0: 对，是的，您这个说的对。
1: 对，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是有可能在黄金4分钟里面去抢救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它发生的。就是没有那么巧的发生在医院里，因为我们也在医院里边看到过医护人员在那个，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患者在医院里边突然间去就发病了，然后迅速护士就把那个车给推过来，然后有医生就在那个叫病床上是吧？
0: 对，
1: 移动的病床上就在那按，然后旁边有的特别细心的网友就说，摁电梯那个大姐手指都在用力，我就觉得在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每个人都想留住她。就是每一环都缺不了4分钟，就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点。一个是心肺复苏，一个是 AED，他们俩是并肩战斗的伙伴啊。那如果说让您给出这个三件事儿，从今天从听到这个节目开始，我们来做三件事儿，对我们的心脏会很好。您会提倡大家做哪三件事儿呢？
0: 首先呢，就是，提到就是不要长期的熬夜来透支睡眠，当身体疲惫的时候呢，也不要做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咱们要学会识别心脏的预警的信号，当身体出现一些异常，需要及时就医，并且呢，平时要做好定期的体检。第三呢，就是运动讲究量力而行，咱们不逞强，在身体状态差的时候，就要主动的降低运动的一些强度。
1: 三件事儿特别好。第一件，不要长期熬夜，要保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对吧？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第二件事儿，要学会识别心脏的预警信号。其实做类似节目，我也做了很多期，但今天跟您做节目，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了解了心梗是心脏猝死的诱因，心脏骤停的诱因。所以当出现的心梗的疑似症状，虽然说有挺多的，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但胸闷和出冷汗同时出现，一刻别耽搁，对吧？赶
0: 是
1: 紧
0: 的，
1: 去拨打120，让医生来到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然后就是平时做好那个体检，心脏哪些异常指标，就是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医生有问题的话，他可能比你还着急，就会告诉你，听医生的。第三点，量力而行，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运动别逞强，根据
0: 对，
1: 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去决定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对吧？这三点。
0: 是的。
1: 哎呀，有收获啊！我觉得我特别有收获。那接下来呢，有很多朋友都提了问题，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翟主任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就是，医生说我岳父是心力衰竭，让他控制喝水，但是老人呢总说渴，这该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他的口渴，又不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0: 其实啊，在心衰的患者，和这个喝水呢，确实是存在一个矛盾。我们临床上在病房或者在门诊也经常碰到这类的患者。先说一下他为什么老是觉得口渴啊？因为心衰的时候本身存在钠水储留，再加上我们用药的一些原因，用一些会利尿的或者是减轻心脏负担的药，可能他就有治疗上还有就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所以他可能就会感觉上有一些口渴，还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的情况，也会加重他这些症状的。那么咱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1: 就是疾病和药物就会让他
0: 感
1: 更
0: 觉有
1: 渴。
0: 这个口渴的症状，
1: 哦，
0: 所以呢，咱们对于心衰的患者，咱确实是不能完全限制这个饮水啊，就是说不能不饮水，需要在医生的把控下进行指导。这种过量的饮水会增加血液循环，会增加循环的血容量，加重心脏的负担。 但是过度的限制饮水呢，它会增加血液粘滞度，也会增加血栓的风险。所以每天的饮水量，包括我们经常会跟病人说，不是咱们肉眼能看到的，比如说水呀、汤啊这些，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患者会喝的酸奶，还有水果蔬菜这些，包括一些食物啊，米饭，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些含水的量需要计算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包括患者当时心功能的情况啊，他的尿量情况，还有体重的变化，还有是否存在这些水肿的情况，还有看他有没有肾功能不好的情况，来制定每日的饮水的总量。如果病情比较重，就是水肿比较明显的，我们对于饮水量还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如果心功能相对稳定的这部分人群，没有明显的看到水肿啊、水钠储留的表现啊，那我们可能会稍微的放宽一些。还有就是患者也是自己要学会自己现在都说患者是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患者要自己学会去记录和把控这个饮水量咱们喝水的时候要用一个有刻度的杯子来记录，可以少量多次喝水。还有就是体重的变化，每天固定时候早晨起来空腹排完膀胱排空以后，排便以后来测体重。如果说24小时这个体重增加超过了1公斤，那可能我们提示就是水分过多了。还有就是尿量的情况，如果尿量明显的减少了，那也是水分储留的一个信号，就要及时沟通了。
1: 总之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警惕的，要理解患者他确实是渴，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患者要做好这个自我的一个管理，同时家属要给予一个充分的一个理解，这样的话才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呢，请翟主任聊的心脏问题的年轻化趋势、熬夜加健身的危险组合，以及实用的预防和急救的方法，让我们呢共同来关注心脏健康。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要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翟真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翟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冒牌警察。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明镜高悬。各位听众，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在老百姓心里，警察二字自带信任感，可偏偏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这份群众发自内心的信赖。今天咱们要说的这起案件让人又气愤又唏嘘。一名男子网购全套仿制警用装备，摇身一变把自己包装成特警，天天出没在烧烤店、洗车行，靠着一套套精心编排的说辞博取身边人的信任。他不光哄骗普通群众，谎称能帮忙弄到低价二手电动车，给孩子安排工作，还在网络上交友，骗取被害人的感情和巨额钱财。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制作假证件的时候竟然盗用了一位因公牺牲民警的封存警号。警方最终是如何拨开迷雾，把这一胆大妄为的嫌疑人抓捕归案的呢？一起来听冒牌警官。
3: 衣服上贴着我们因公牺牲的民警的警号030281。
4: 我是卧底警察，省公安厅派我到楚雄这边做卧底的。
5: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
4: 我们警察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
3: 这个东西可能假了不能再假，但是呢，对于群众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0: 2025年9月3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一起特殊的报案，报警人赵先生说，他遭到了一场诈骗，而对方好像还是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警察。赵先生自己经营着一家烧烤店，从8月份开始，有一名30多岁的男人经常来光顾消费，男人名叫王某龙，赵先生就喊他龙哥。每次给龙哥上菜后，赵先生都会坐下来和他聊上一会儿，但龙哥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一直讳莫如深。
1: 他和我们烧烤摊吃烧烤，我们就说是经常和师傅就熟悉了。
0: 令赵先生感到意外的是，有一天龙哥突然穿着一身特警制服出现了。赵先生注意到，落座就餐时，龙哥特意脱下警服上衣放到一边。
2: 去到烧烤摊吃烧烤，就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说是这个距离管得比较严嘛，然后还说他在执行任务，因为在外面嘛，不允许穿警服。
0: 龙哥还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来，自己是特警突击队队长。自从亮明了身份，龙哥在赵先生面前就不像以前那样讳莫如深了。他时常主动谈及自己的特殊工作，甚至还透露正在执行的侦查任务。
2: 但每一次他说的话也是很专业嘛。今天我在蹲顶啊，明天又在哪里跟嫌疑人询问嫌疑人。
0: 有一次，当龙哥再来光顾时，赵先生注意到他手臂上有纹身。而据赵先生所知，警察好像都不允许纹身。在赵先生看来，自己做合法生意，对方过来吃饭消费，至于他是不是真警察，似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然而，就在半个月前，当赵先生和朋友商量购买二手电动车的事情时，坐在旁边桌的龙哥突然凑了过来。为了表明自己所言非虚，龙哥专程带着赵先生去了一个车辆报废点，并谎称这里是交管部门停放查扣车辆的地方，让他随意挑选自己想要的电动车。赵先生信以为真，当场就选中了3辆电动车。龙哥说没问题，都包在他身上。事情很快就有了进展，龙哥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2: 因为他要钱的时候比较急嘛，赶快把钱打过来，我们这里要等着处理了。如果说你不打过来，那我们这个车辆就可能要另外的处理嘛。
0: 赵先生立即给龙哥转了500元钱手续费，本以为很快就可以顺利提车了，没想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几天后，龙哥却告诉赵先生，托人办事需要打点人情，花点钱。从此，龙哥又以各种名义，一次又一次让赵先生转账。
1: 我看第一次给了500，第二次是700，然后回头第三次是2000，第四次是1350。
0: 令赵先生感到心急的是，在收到总计4550元钱的转账后，龙哥却只字不提何时交车的事，人也不再露面了。每次赵先生催问，得到的回复都是再等等。龙哥彻底失联了，赵先生这才回过神来，发觉自己可能被人骗了。
2: 张某报案的时候呢，他提供了这个微信号，但是我们在实名以后呢，也不是这个嫌疑人的。
0: 随即，警方调取烧烤店周边的公共视频和民用监控，试图以此追踪嫌疑人轨迹。然而，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一次在烧烤店现身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时间，监控记录都已经不存在了。
2: 他选择诈骗的时候呢，选择都比较偏僻嘛，那个没监控。他经过的路段有些监控了，但是又没调进，因为他比较模糊嘛。还有更多的那个监控就被覆盖了，然后再追踪下去，直接就没有了。
0: 无独有偶，接下来的一个多月

0: 份从未怀疑过。半个月前，王某龙说能给罗老板的儿子安排一个暑期工作，为此罗老板先后四次给王某龙转了总计3000元钱，用于打点人情关系。谁知事还没办成，王某龙就把罗老板拉黑了，从此彻底消失。
1: 报警能提供的就是大概的体貌特征，30岁左右，但他说话这个都是本地口音，有1米7左右的身高吧，他能提供的就是这么多。
0: 根据受害人对嫌疑人外貌骗术的描述，警方认为这些诈骗案件应该是同一名犯罪嫌疑人所为，于是进行并案侦查。
2: 在这个跟他交谈过程当中，跟他接触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周边，
0: 办案民警注意到嫌疑人对骗人的话术非常娴熟，堪称老练，令人真假难辨。
3: 在群众怀疑他的时候，他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话术，要么这个人是心态特别好，要么就是他以前就干过这种招摇撞骗、冒充公检法。
0: 专案组认为，此人很可能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极强的犯罪前科人员。专案组对全市近几年有诈骗前科的人员展开了一次全面排查，很快锁定了一个名叫王某江的男子。王某江，28岁，楚雄人，无业。
1: 因为他在2024年的时候也是招摇撞骗，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了。
0: 就在此时，受害人张女士来到东城派出所报案，她发现自己的警察男友身份是假冒的。在骗走了125000元钱后，这位男友就从张女士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幸好张女士提前察觉到了男友的可疑行为，在对方离开之前偷偷拍下了一段视频。
3: 他在车子外面穿着特警的作战服，带着单警装备。
0: 经比对核实，视频中的男子正是警方刚刚认定的嫌疑人王某江。那么他又是利用什么手段从张女士手中骗取了125000元的巨额款项呢？据张女士回忆，2个多月前，她在某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名自称市公安局的突击队队长的男子王某龙。
4: 在网上聊天嘛，他发的月薪20000，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认识的人多，讲讲各种。
0: 从此，王某龙经常找张女士聊天，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就确认了恋人关系。在此后的交往过程中，王某龙时不时给张女士送一些小礼物，制造惊喜，表现得十分温柔体贴。张女士也亲昵地喊他龙哥。最令张女士印象深刻的是，当她第一次走进龙哥所住的出租屋时，看到了满屋子的警用装备，
4: 警号呀、警用装备那些样样都有，而且执法记录仪啊、装备什么都有的，都是齐全掉的。盾牌呀、这些配置啊、装备那些，他拿出来给你看，他穿起来给你看。
5: 人家换一个打我的时候，我就先挡不住人啊！真的啊，你就顶不住啊，对吧？
0: 龙哥还耐心地一一向他展示、介绍，很是专业。
5: 这个是伸缩警棍，这个是。
0: 因此，张女士对这位警察男友更多了一份信任和崇拜。
5: 发现套，帅吗？
6: 是送的，新台币的。
0: 沉浸在恋爱中的张女士丝毫没有察觉到对方已经做好了行骗的准备，正在等待一个可用的抓手。在不久之后的一次约会中，抓手终于出现了。
4: 我说我喜欢狗嘛，说他给我拉了一只，那个训犬基地里面训好了给我拉回来。
7: 这只是准备退役的，你看一下你喜欢哪一只。这只是吧，这只比较可以的。
0: 听到龙哥的承诺，张女士满心欢喜，充满期待。
4: 就当时要我自己出钱买狗粮，到后面就买了好几次狗粮嘛，差不多2个星期就叫一次，2个星期就叫一次，1次700，是不是？有3次了吧？中途还有什么狗生病呀、打疫苗啊，那些都是好几千。
0: 一天深夜，张女士突然接到龙哥打来的视频通话。

0: 龙哥声称他发现有犯罪分子登录张女士的银行卡账户，正在用她的银行卡账户进行洗钱犯罪活动。
1: 洗了将近1000多万，你说是法院交罚款，不然就坐牢。那是18000还是多少吧？是他说剩下的他管我还。
0: 对龙哥这番的说辞，张女士将信将疑，但还是立即转了钱。事后张女士隐隐感觉不对头。
1: 那我们用去那些派出所啊、公安局那些问，说他自己就是警察。
0: 最后一件让张女士彻底清醒的事，是龙哥承诺帮他找一份好工作。
2: 张办事你放心，
3: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2: 没问题。
0: 为此张女士前前后后给他转了10万元左右，用于支付各种必要的费用。
1: 因为说是刚好赶上了什么1年1次的培训，要些培训费，是培训1个月的，然后上班过几天，说是要买衣服买装备，4000多。
0: 然而找工作的事却迟迟没有着落。张女士每次追问，龙哥就说快办成了，再耐心等等。
4: 今天要去找某个领导，要疏通关系，明天又说哦，可能我要出去，要过几天才回来，你先转一笔钱给我，然后我去再去打点一下。
0: 连续拖延多次后，张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诈骗了。
5: 骗子，我发现。
6: 骗你钱都是办事去了吗？
5: 把钱还给我。
6: 没钱，我没钱。
0: 张女士找到龙哥，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结果龙哥却耍赖不认账。当张女士声称要报警处理时，这位自称王某龙的王某江就彻底消失了。
4: 后来直接就玩消失了，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0: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在王某江的出租屋外围展开布控。
4: 在他住的附近24小时蹲守，蹲了3天没结果，他也不回去，也没发现他还有其他地方有住处。但是这个人呢肯定要抓，因为不抓的他又去到其他骗被骗嘛，其他地方。
0: 民警判断王某江可能有所警觉，在其他地方躲藏起来了。
7: 受害者明确地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些钱赔我，我就要报警。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导致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
0: 警方图侦组扩大了调取监控的范围，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王某江总是身穿日常休闲服装，出现在娱乐场所比较密集的路段。有时王某江和他人结伴同行，但每次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不一样，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些人到底是他的同伙还是正常交往的熟人。
4: 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视频嘛，判断他大概的区域。现在又发现他这个又去到龙泰，我们那里是不是有台球城嘛？那有台球室。
0: 视频侦查显示，王某江经常在网吧和台球厅出没消费。于是民警化妆侦查，在这些场所展开布控，等待嫌疑人再次现身。
4: 他也不是固定的说是天天去这个地方，他这偶尔去一会，所以这个范围还是太大，因为这个台球室也多嘛。
7: 台球室、网吧蹲守，看看他是否到网吧进行消费，那我们就对他实施抓捕。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经常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再发现他的踪迹。
0: 警方推断，精明老练的王某江已经察觉大事不妙，他在极力逃避警方的侦查视线。
7: 他也可能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公安机关在找他，所以呢，他整个人就从我们的视野里面消失了。
0: 不过，曾和王某江同行的人员依旧频频出现在网吧和台球厅。专案组进一步侦查后确认， 这些人的活动轨迹和社会关系都比较正常，应该不是嫌疑人的同伙。于是警方依法将和嫌疑人有过交集的人员传唤到公安局了解情况。然而这些同行人都告诉民警，他们和嫌疑人只是偶尔凑到一起玩一玩，甚至连彼此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嫌疑人现在躲在哪里。
7: 然后几次蹲守呢，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出现，就在我们以为他已经消失了或者离开楚雄了的这个时候呢，有了一个转机。
0: 2025年11月7日，宾馆登记信息显示，嫌疑人王某江在楚雄市某旅馆的一个房间入住。专案组决定立即收网，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江抓捕归案。
4: 现场呢，就搜查出来了手铐、假的警察证，还有几个臂章嘛。
0: 随后，楚雄警方对王某江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取证，
7: 房间里面有摆放着他的那些仿制的警服、仿制的警用装备、单警腰带、手铐，还有对讲机，还有伸缩警棍，还有一些仿制式的这个防护盾牌、防刺背心。
0: 在警方眼里，这些粗制滥造的警服和警用装备简直就是一眼假。
7: 这个东西可能假了不能再假，但是呢，对于这个普通的群众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4: 这个这样质量是很差的，你如果说我们警察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不是真的。
0: 在搜查的过程中，仿制警服和仿制警官证上的一枚警号格外显眼，警号030281，是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因公牺牲民警李俊生前所佩戴的警号。
7: 发现了这个以后呢，我们也是大为震惊，我们的因公牺牲的民警的警号居然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这些诈骗、招摇撞骗的这个行为。同时我们侦查民警啊，包括我们局里面各级的领导也很气愤。
0: 同事们清楚地记得，在2020年4月11日，已连续奋战在一线71天的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民警李俊，因劳累过度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牺牲。他用生命诠释职责担当，为人民群众构筑起生命防线。李俊牺牲后，警号030281被封存。3年后，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决定重启警号030281。
1: 都一直在重复030281欢迎归队，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爸爸又回来了，同时呢也是在欢迎我的加入，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一枚030281也是使命的传承与责任的延续。
0: 在李自义的记忆里，父亲李俊最珍视的就是穿在身上的这身人民警察制服。
1: 我小时候他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警服放到熨板上面，用熨斗熨警裤，然后熨那个警衬，每一条缝都压得很平，然后那个衣角那领口那些都熨得很平整。然后他是经常说这些细节就是一个人民警察的一个精气神。
0: 父亲穿着警服的帅气模样，在小资义心里生根发芽，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如今李资义是楚雄市公安局怡海派出所的民警，每天都和老百姓打交道的他更加深刻理解这身警服的意义。
1: 我现在的工作是一线接触警，我认为警服对我来说 就是代表了守护，然后对百姓的一种责任，因为百

0: 心对你寄予了厚望，然后那么你就更加的不能够辜负他们的期望。
1: 为了谋取不当利益，犯罪嫌疑人王某江虚构多重警察身份，身穿假警服招摇撞骗，甚至公然盗用牺牲民警的警号，严重损害公安机关形象，践踏法律底线。
2: 你老叫什么？
3: 俺叫田青。
2: 俺们什么人呢？
3: 是公安局刑特警中队，高中队中队长。
4: 你使用了一个030281这么一个警号，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警号的？
3: 百度上搜了这身份证有的。
1: 王木江交代，他所使用的警用装备都是从网上买的，实为保安服装改造而成。
5: 通过这个网购了这些仿制式的这些警服以后呢，他又到小作坊打印了一些警察的标识，制作了很简易的这个警官证。
6: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人民警察制式警服和标识受法律严格保护，绝非想能买就能买，想改就能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9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0: 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走进一座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县衙大堂。有一处景致千百年来从未改变，正堂正中高悬一方匾额，上书明镜高悬，匾额之下会有海晏河清图景。这一方牌匾是古代衙门最经典的标志，更是刻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里的精神图腾。从庙堂牌匾到法治信仰，从道德自律到司法准则，明镜高悬早已超越一块匾额的意义，沉淀为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珍贵基因，也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着源远流长的智慧滋养。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中华法院明镜高悬。
3: 江西浮梁县衙是国内目前保存相对完好的古建筑，衙门的正堂叫清明堂，正壁正中高高悬挂着明镜高悬匾，下方是色彩亮眼的海清日晏图，这是宋代以来地方政府衙门的统一格式和标准配置。海清日晏图的解释有几种，最常见的解释是做官必须如水之清，如日之明，只有如此国家才能江清海晏，步入太平盛世。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副明镜高悬匾。一千多年来，这匾不仅是地方官员办案的物理场景，还是民间戏曲现代影视剧的经典造型，和县太爷、公案、金堂木、签筒、衙役、刑具一起建构起传统司法的日常途径。就其实，明镜高悬匾呢，并非只是传统司法的单纯物理场景和审判道具，它还是一种文化隐喻，指向老百姓心中至高无上的公平正义。镜子是中国法文化的隐喻，同时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现实功能，用于正衣冠擦颜色，实现官员角色扮演的功能，比如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虎虎生威，铮铮有词。就算韦小宝穿上官服坐上大堂，也会立马让自己进入角色。另一种功能是文化功能，就是基于特定的文化信仰赋予镜子的神秘甚至神圣的功能，那就是明辨是非，洞察奸邪，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品行和能力。根据传说，秦始皇拥有一面魔镜，能够看清人的五腑六脏，谁要是心动胆肥当刺客，秦始皇立马就会明察秋毫，先下手为强。这就是明镜高悬，能够探明人心的善恶真伪，后来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明镜高悬。比如西游记当中有照妖镜，即便长得美若天仙、清纯无害，照妖镜一照就会显出本相，还原为毛松松的狐狸精、老鼠精。明清通俗小说中还有夜镜，如果收了别人钱财，没有立字据，昧心不认账不还钱，阳间官司没证据，那肯定打不赢。但到了阴间，照心镜一照，一切过程就会切换成慢镜头回放，历历在目。

0: 静子为什么进入司法领域，为什么会和法律发生关联，根本原因就在于镜子的神圣象征着法律的神圣，是要通过镜子的象征功能追寻司法正义。换句话说啊，明镜高悬匾是传统司法正义场景化结构化的三维表达。第一维，形状，镜子是圆形，代表日月之象，君临天下，这是司法权威获得的自然法的诠释。第二位，方位，明镜高悬匾必须是位于衙门正堂正壁正中正上方。按照空间哲学理论和戈夫曼的一句论，明镜高高在上与居中排列，不仅代表了法律的权威，更是司法官员的个人前台，其扮演角色的情景定义必须不偏不倚，这显然是司法公正的价值填充。第三维，亮度，高悬的明镜代表着日月之光，神明之力，不仅能够明察秋毫，还能驱邪避恶，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神目如电，洞察幽微，能够穿透司法暗箱，击破虚假幻象，矫正扭曲这种正义的棱角。这种场景化结构化的表达最终引导中国司法传统趋向于追寻实体化或实质化的公平正义。有学者批判这种观念有三大缺陷，一是重实质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二是情理高于法律，当情理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司法官员往往会选择情理而无视法律，这有损成文法的权威。三是不利于催生职业化的法官律师队伍，还把司法公正司法正义寄托于司法官员的道德自觉和高超智慧，不靠谱也不可能。按照今天的法治理念，上述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留意两点，一是不能拿今天的发达的法治理念和标准反制古代，批评古人不懂电子证据，不懂元宇宙大数据；二是古代司法在程序正义不健全情况下，通过实质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也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制度资源，否则天下贫弱必然失去强力保护，产生更大更多的非正义。举个例子，在宋话本元杂剧和明代通俗小说都记载有包公制钻河童的故事。两兄弟灾荒年代为求生计，约好弟弟一家外出求生，哥哥嫂子留家驻守，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说明兄弟之间并没有分家。那后来弟弟客死他乡，妻子被他人收养，长大以后带着合同回家乡找伯伯婶婶要认祖归宗，但这婶婶嘛，担心侄儿回来分家产，就骗了侄儿拿着合同啊藏起来，还说侄儿是骗子要混赖家产，还将他打上脑门赶出家门。这侄儿就起诉到包公案下，但除了哭得让人同情外，一无身份证明，二无合同文字，怎么办呢？这拦不到包公，他从当地社长的地方和原告养父的地方摸查了真实情况，也明确了原告的真实身份和意图，侄儿回家并不是为了分家产，只是想认祖归宗尽孝道。但是大堂之上，婶婶坚决不承认昧了合同，更不认亲侄。包公就是包公，他巧妙施诈，说原告被打伤脑门，患破伤风而死，最后就逼迫这个婶婶就范。如果你是他婶婶，误伤打死侄儿，按照法律属于尊长误伤卑幼，最多也就是个罚款。如果是无故打死他人，那就只能杀人偿命， 这沈成慌呢，最终交出合同，认了职。在这起流传七年的案件中啊，如果没有包公追寻实质正义的道德勇气和高超智慧，这位侄儿的合理诉求可能永远都难以实现。
1: 镜子有着明辨是非、洞察奸邪的法文化隐喻，衙门里的明镜高悬匾表达的正是中国传统司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那么在这种文化隐喻的引领下，司法官员判案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明镜高悬。
0: 考察宋代以来的司法史料，明镜高悬匾绝不是一种摆设，而是一种司法文明的内在价值标识和外在物理呈现，隐含了司法官员判案所必须的四大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第一，空明。清代官员严守定断案如神，被老百姓称为袁清典，他长期担任知县，审理过不少一案大案，他写了一本书叫《图明录》。在书里边，他就主张官员审案一定要虚中，要把心里打扫干净，空空洞洞，不能先入为主，不能有所谓先见之明，不带任何偏见，只有这样才能够心如明镜，照见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虚空至公，不我执，不偏执，否则就很容易被带偏，酿成冤案。拍案惊奇记载了一个朱熹因为成见偏见判错案的故事。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大家，是圣贤一流的人物，知书达理，洞晓世情，但是性格坚毅，认准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比如他就认为啊，这世界上只有富人欺压穷人的份，穷人不可能去欺压富人。所以在福建招安做知县的时候，有个大户人家买好风水宝地，埋下亲人。当地有一个穷人呢，就特别稀罕这风水宝地，就把祖先的墓碑偷偷埋在了富人家的坟地里，然后到朱大人案前喊冤，说富人强占墓地。朱熹带着人马前去勘察，发现此地山明水秀，凤舞龙飞，大户人家的亲人刚刚埋下，坟头上的土物都是新的。朱大人一头雾水，那就问原告，这土都是新的，那怎么会是你家的祖坟呢？那原告就解释说呀，老土在下边，还有我家祖先的墓碑。于是下令开挖，果然挖出了原告家的老旧墓碑。证据确凿，这瞬间就激活了朱熹的正义感，执法而断，逞强护弱。他立即命令富人一家迁移棺材，返还墓地，还追究强占田土之罪。这故事啊，真假不可考，但确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法官有成见、有偏见，最后的裁判肯定会走偏，背离公平正义。文学作品中的朱圣人，了解真相后老脸通红，对着天、对着地，就是一番祈祷：此地若发，是有地理。此地不发，是有天理。据说当天晚上一阵电闪雷鸣，劈开了刁民的祖坟。这种神奇想象带来的结果，让大家都很治愈，很解气。第二，清明。钱钟书先生认为镜子隐喻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功能，应物不虚。那所谓清啊，无非也就是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个是不染尘，不昧心，不藏私。司法官员没有任何利益和私欲掺杂其间。二是不受蒙蔽，能够洞悉真相。一旦有了私心杂念，不仅不能够洞悉真相，还可能曲解法律，违法断罪。比如在明代，龙舟是皇帝的御用品，老百姓不能制造，更不能使用。 否则就是死罪。但大家都知道龙舟有两种，一种是皇帝御用的龙舟，一种是民间端午节比赛的龙舟。要是把这两种龙舟一混淆，那就会酿成惊天冤案。但是古代用的西厂特务不这么想，为了搞钱，他们不仅选择性执法，还会别出心意陷人于不义。当时江西南康县有一个很偏僻的小镇，当地居民吴登显呢，三家人准备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竞渡比赛，工具龙舟刚刚造好，西厂执法人员立马到场，三家人被抓捕杀头，外带没收全部家产，罪名擅造龙舟。第三，开明。开明本来是指天上的启明星，也代指东极山上的开明之门，本意是指日出东方，天下大明。而在传统司法裁判当中呢，它的意义发生了转移，就是开门启门为明。司法官员不仅要尊重事实，辨别是非，还要魁情夺理，劝喻开讨无知百姓，让他们懂道理，明事理。乾隆十年五月十日，江苏江宁县突然刮起大风，一下子就将一个姓韩的美少女卷上天空，抛到了90里外的铜井村。那第二天被当地老百姓送回来，少女已经订婚，按理说大难不死，夫家应该感到庆幸才对。哪知道夫家是秀才人家，不仅没有安抚慰问，还直接一纸诉状告到衙门，要求解除婚约。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断然没有风吹人90里的道理，肯定是这少女与他人有奸约私奔，所以控官退婚。当时江宁知县是谁呢？是清代著名诗人和美食家袁枚。他立马找来原告，拿出元代著名学者镐京的《临川集》，开导原告。别说90里，元代有一位姓吴的少女被大风卷起来，一下子飞了6000里才落地。后来嫁人呢，别的丈夫还当上了宰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就看你家能不能有这福气了。那原告一听，立马撤诉，两家婚配如故。袁枚知识广博，善于化解纠纷，成人之美，受到上级的高度表扬。袁枚自己也特别高兴，把整个事件呢写进了《随园诗话》。第四，高明。袁守定为什么主张审案听讼要虚中呢？因为只有虚堂悬静，才能做到公正无私。只有公正无私，是非曲折自然才一清二楚。这就是所谓的以虚治公，以公生明。那最后自然就能够明察秋毫，足照奸邪，也才能真正做到扶正去邪，惩恶扬善。袁守定的这种认知啊，来自于他童年的一段特殊经历。他家里的鸡蛋老是莫名其妙的丢失，他父母就怀疑是丫鬟偷吃偷拿，一顿打骂下来，丫鬟怕痛，屈打成招，承认偷吃了鸡蛋。那直到有一天，这个年幼的袁守定发现一只老鼠仰面朝天把鸡蛋抱在肚子上，另外一只老鼠咬住它的尾巴拖着进洞了。那不用说，丢失的鸡蛋壳都在老鼠洞里，真相大白，但丫鬟的打骂算是白挨了。所以袁守定做官后啊，一再告诫子弟下属，审案千万要实事求是，不要以为坐上高位智商就高人一等，自以为是，自诩高明，这样只能制造冤案，当事人冤屈不说，自己还造下孽缘。
1: 镜子的法文化隐喻激活的不仅是司法官员明察秋毫、公正执法的道德操守，还有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敬畏之心。在普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代中国，明镜高悬匾将如何对执法者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反省和心理控制？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明镜高悬。
0: 学者在讨论明镜高悬文化隐喻时，都主张传统文化将镜子视为法宝法器，属于神异资源，朗朗乾坤，一切罪恶无所遁形。正是借助镜子的这种神力魔力，民间信仰认为司法官员不仅可以认定事实真伪，还可以判定是非善恶。就其实啊，镜子远没有法器法宝那么大的能量，而是和座右铭借尸碑一样，会对司法官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力，比如心理暗示和自我激励。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传统司法并不太关注县太爷是否懂法知法，而是寄希望于他发奸惩恶的政治道德立场和超越民众的经验智慧。县太爷一旦坐上法堂，不仅会注重言行举止，维护公共形象，明镜高悬匾场景化的这种布局和我们今天的国徽呀，它是一样的，照镜如照心，可以让县太爷产生敬畏之心。在明辨善恶是非的前提下，把握自己的善恶决策，并且和自己的前程福报甚至子孙祸福主动关联，有效激活道德的善性能量。直白点说，明镜高悬匾激活的不单纯是守法敬法的政治道德，还有个人道德感和善恶因果律，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反省和心理控制力量。民间有一首诗啊，流传很广：宫门里边好修行，半夜敲门心不惊，善恶到头终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名誉指向的就是明镜高悬匾和它所代表的天理人情，暗喻指的是什么呀？县太爷的个体修行和前程命运。这在我们今天法治社会看来有点玄乎甚至怪诞，但在没有原生宗教和非人格化正义之神的古代中国，明镜高悬匾激活的正是司法官员灵魂深处的敬畏和良知。这一点和西方的差距太大，在西方啊，一直有拟人化的正义之神，到了15世纪就定格为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的蒙眼女神形象，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世界各大法院都能见到的正义女神雕像。正义女神是西方司法公正的神圣隐喻，天平代表公平，宝剑代表正义，这个好理解。但女神为什么要蒙上双眼？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正义女神蒙住双眼源于基督教对人类幽暗意识和权力恶性的认识，认为即便是执掌司法权柄的正义女神也难以抵抗利益的诱惑和个人情感的牵引，那只有蒙上双眼才能摆脱偏见傲慢利益的诱惑和控制，彰显理性之光。更重要的是，西方学界认为啊，司法的本质不在于发现，而是根据客观证据和公开程序进行理性裁断，是用心灵感受至高无上的理性，而不是用眼睛去感受繁杂的经验和事实。那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那由此看来啊，东西方司法文明差异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没有系统成型统一的司法之神的符号体系，高尧等人后来成为御神呢，也仅仅是对具体历史人物的神圣化，而不是西方正义女神的拟人化。第二，西方的正义之神是女性，代表着理性、公正、权威。 但在中国，只有男性才能够当此大任。比如宋代以后的包青天就被神化为司马之神，但其形象是满面漆黑，身穿黑蟒袍，脚踩黑皮靴的肌肉男，而不是瘦削婉约的女神。第三，西方正义女神呢，都是闭着眼睛或者蒙上双眼，但中国的高瑶和包公都是圆瞪双眼，炯炯有神，凛凛神威。第四，西方司法推崇程序正义，法官只能依靠证据和程序推导权利义务所在或者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但中国传统司法偏重的是实质正义，强调真相实情，最终判定是非，惩恶扬善。按照西方标准呢，包公基于道德同情，以法官身份主动介入案件，还设计使诈制造合同，这本身就涉嫌严重违法，而所有的违法证据都不可能被采信。而朱熹的错判反倒吻合西方近代以来的司法立场，但其结果必然是真伪不辨，是非颠倒。简单总结一下，明镜高悬匾是传统中国司法文化特有的语义系统和表达场景，从个体道德、角色规范、行为策略几个方面可以全方位主导司法官员的审判活动，实现道德良知、经验智慧、司法技能的立体交融。
2: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这个国庆假期您计划去哪里游玩？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国庆假期去哪玩，今天为您推荐一座魅力之城四川成都。朋友们，一提起印象里的成都，您是不是会想到火锅、盖碗茶和宽窄巷子？可现在的成都早就把老味道和新潮玩揉到了一起。你去春熙路看看，101米长的裸眼 3D 大屏上，大熊猫像要跳出来跟你打招呼。去熊猫邮局，能把熊猫和川剧变脸一起装进盲盒带回家。走进元宇宙体验馆，一步一景，像真钻进了另一个空间。老工厂改成的东郊记忆，成了年轻人扎堆的潮流街区。在浪美术馆，光影、声音和香味一起把你包围。想穿汉服吃汉宴，想带宠物逛商场，骑自行车逛商业公园，想在麓湖美食岛边吃边看演出，成都都能满足你。到了晚上，再去夜游锦江，坐上 5G 智能游船，吹着风看两岸灯火。走，赶紧跟随我去成都逛一逛。
4: 今天我们走进成都，它是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口岸。如果说宽窄巷子的古石板路见证了岁月的流转，那春熙路上出现的多元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则是展现了成都对潮流和创新的敏锐触觉。
5: 目前成都正加快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成都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中不断地激发消费新活力，培育消费新动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它独特的魅力与活力吧。
6: 成都川西路商圈是成都最具代表性、最热闹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这里不仅是一个购物圣地，还是一个时尚前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最近这几年，商圈通过智慧化应用场景的拓展，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4: 我在成都，
5: 我爱成都。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成都市最古老，但同时又不断在焕发新活力的春熙路商圈，
4: 既时尚又好逛啊！哎，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现在已经出现了魅力街区的整个图像在上面了。
5: 对，这是全成都最欢迎你，也欢迎广大观众的最为热情的一种方式。
4: 哇，这种方式太温暖，太贴心了。
6: 眼前的这块巨型长条幅折角屏幕，长101米，高14.88米，总面积达1505平方米，是四川省最大的裸眼 3D 大屏。
4: 你看，现在又在变化了，现在是很多的熊猫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好萌好可爱呀，感觉它已经要从屏幕里边出来了，跳出来了。
6: 作为成都的标志，大熊猫元素无处不在，比如成都 FS 商场的这只巨大爬楼熊猫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景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在这里排队打卡，与这位顶流合影。

0: 景。
1: 今天给你拍一个不一样的照片，你看看看看，跟熊猫一起在元宇宙里面合影，觉得怎么样啊？
2: 哇，这种拍照方式我觉得太特别了，平时我们拍照可能都是那种图案静物的，这种呢它的里边的大熊猫还有上面的飞船可以跟你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它相当于把这个元宇宙的技术运用到我们平时拍照打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把我们拉回到了太空上，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和互动。
0: 春熙路商圈上的熊猫元素还不止于此，眼前的这家熊猫邮局是全球首个以大熊猫为主题的邮局，这里以熊猫为主题的产品琳琅满目，熊猫文化不仅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带回家。
2: 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它不仅有熊猫的元素，还结合了川剧的变脸摆在这儿，好像是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它是一款盲盒，所以呢我们必须得用出盲盒的方式把它带回家。
2: 它结合了两种成都的文化名片，不仅有川剧变脸，还有熊猫。
0: 如果你在熊猫邮局逛累了，还可以品尝下这里的特色熊猫下午茶。除了躺平熊猫、熊猫瑞士卷、熊猫国王等甜品以外，还有熊猫元素的特色冷饮，无论是与朋友聚会还是独自享受悠闲时光，都是不错的选择。元宇宙是当下最流行的概念，春熙路时代百盛广场的元宇宙体验馆将全息投影、 AR 特效、裸眼 3D 等最先进的视觉技术结合起来，打造出了一个沉浸式互动的网红潮玩体验馆。
2: 感受真的是太真实太真实了，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每走一步可以说一步一景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体验在升级，视觉效果在升级，而且我们一直走，感觉这条路非常的长，不仅仅有7米啊，我们后边的这个空间呢也是随时在发生变化着。你看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场景了，
1: 一个山洞啊，
2: 哇，它好大一块鸟，
1: 你站在这儿就感觉这个火要喷到身上来了。
2: 这种真实感和临近的现场感真的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0: 裸眼 3D、 5G、 元宇宙等新消费场景的出现，不仅让成都的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也让成都的各大街区商圈焕发了新的活力。成都东沙河畔人潮涌动，一面三层楼高的红砖墙上，成都两个大字为东郊记忆街区打上顶流标签，吸引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眼下成都的年轻人最爱的潮流街区之一东郊记忆。其实在这儿的两侧呢，错落分布着各种时尚买手店还有潮玩的商品，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宽阔的，能感受到满满的时尚气息和青春的活力。
1: 对，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如此青春潮流的街区呢，它其实是一处工业遗址，是上世纪50年代热火朝天盲生产的红光厂。那它作为见证成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景呢，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现在整个东郊记忆呢朝着国际时尚产业园转型，以首展首店首演赋能，聚集了大批的年轻消费者，也成为了著名的熟礼安逸消费新场景之一。
0: 东郊记忆街区主打数字化、音乐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带来了新鲜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浪美术馆成都是由世界知名数字设计公司蒂士特设计打造的，也是成都目前规模最大的沉浸式数字艺术美术馆。走进这里，人们瞬间能感受到一秒成片的快乐。
2: 我站在这个地方，身体随着波涛起伏，我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
1: 在人迹罕至的神圣森林里偶遇了精灵，这种穿越自然的感觉带来治愈身心的神奇能量。
2: 闪电划过云层和大地之间，粉色的云层和五彩斑斓的生物融为一体，照亮了未知的空间。
1: 波斯菊与风的无限循环，好似创造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全息宇宙。
2: 纸翼星空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星盘，洞察着过去和未来，千万镜面折射出的星光照亮了新的征程。

0: 衣服上面的，
1: 不再拘泥于我们设计师的他的自己的审美了，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参与，
0: 对
1: 我们的这种搭配，再加上我们设计师的一个想法，
0: 是的，
1: 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时尚了，相当于。
0: 对，
2: 这台工业烫印机可以把消费者自己选择的图案印在衣服上，整个过程只需要短短的一两分钟，速度真是快呀。
1: 我们现在在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时尚，独一无二的一件衣服，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时尚，把个性化的表达和个性化的需求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衣服当中了。我现在已经非常期待它的成品是什么样的样子了。
2: 消费者穿着自主设计的国潮服饰，带来的不仅仅是购物的喜悦，还有满满的成就感。突飞猛进的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消费者与众不同的个性需求和文化自信。
1: 古韵和新潮相遇，历史和未来碰撞。我们现在呢，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文化展览的国潮空间。伴随着古琴的悠扬，头上是非遗的竹编，远处呢还有荷花的元素的中国风的打卡区。现在呢，我们身穿不同朝代的服装，好像穿越了一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个沉浸式的参绣表演。
2: 餐厅通过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也可以带来超强的人气。这家餐厅就把餐饮、文娱、蜀地文化巧妙结合起来，采用专业级舞美舞秀视觉艺术，打造出全景沉浸式的汉文化主题餐秀体验场景。让我们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3: 有味的大菜来了，就是这道文君牛制。那在汉代的时候呢，繁制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菜的方式。在汉代的石像画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将肉串放在火上来炙烤。那这道菜呢，就是用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做法，然后又集合了川菜二十四味素当中的咸鲜味儿。你赶紧尝尝。
1: 尝尝啊，感受一下，感觉这个造型啊特别的漂亮，上面这个牛肉被烤得金黄金黄的。哇，一入口的这个牛肉的香气非常足，而且表面呢它烤得微焦的那种状态，有一点点脆度，然后里边的牛肉的汁水非常的充盈，再加上咀嚼的过程当中呢，能感受到迷迭香还有这个黑松露的香气在里边，有点中外汇聚的意思了。
2: 这家餐厅打造的国潮加餐饮的新消费场景，让国内外游客在品尝中华传统美食的同时，也仿佛可以触摸到中国的历史，感受到中国文化之美。
4: 里面的演出呢非常的精美，然后它的吃的东西非常，名字都很有韵味，就看着就很好看，就像那种宫廷宴会一样的，非常非常的精美。
5: 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孩子过来，就是让孩子更多的接触汉文化的东西，传承下去。
2: 成都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这些年成了年轻人争相来打卡的网红城市。龙湖三千集通过改造换新，整个业态消费场景完全重塑。这里对养宠物的消费者非常友好，为了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逛街的快乐，这里提供了很多贴心服务。
3: 孩子虽然不重吧，但是抱久了也挺累的，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到前面去借一个小推车，像推着小 baby 一样，然后跟他一块儿来逛街。
1: 哇，这样的设置太好了，我们可以坐车了，是不是？我们能感受到他已经全方位的去考虑到了宠物和主人的一个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有可能用到的东西进行了一个专属的个性化的一个定制，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促进我们带着宠物能更好愉快的逛街，加强互动和陪伴，同时我们可能逛的街时间更久一点，也能促进消费。
2: 这里的宠物友好餐厅可以让主人安心地与他们的宠物一起用餐。
3: 虽然我们能够一起用餐，但是我们吃的东西的食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他们的这款奶油蛋糕呢，用的就是宠物能够消化吸收的专用奶油。
1: 他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桌面整个是比较平坦的，而且它外围设计了一些弧度，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2: 龙湖三千集将宠物友好理念逐步融入消费场景里，规划人宠共融的空间和体验区域， 项目改造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客流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了61%呢。
0: 它的宠物友好的设施非常的齐全，它提供。

0: 多一次性的宠物用品，包括是一些食便袋呀、垃圾袋等等，我觉得这点非常棒。
1: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在业余时间都想寻找悠闲的松弛感，我们还真在成都找到了以骑行主题的新概念商业公园。
2: 骑行逛街我觉得真的太爽了，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特别友好，我们在实现逛街买买买的同时又运动了。而且这不仅是一个商业的空间了，它相当于用骑行把生活、商业和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们两个人这样并排骑行，我就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3: 对。
2: 但如果对面来人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担心，会不会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保障步行消费者的安全呢？
3: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别有压力啊！你首先看我们骑行的这个道，它相比于传统商场就要宽出非常多。然后呢，也通过地面地砖的颜色来进行了一个分区。然后像我们骑行的就是深色的道，那步行可能是浅色的。那在人多的时候呢，商场的负责人他们也会安排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一个分流。同时呢，我们的车速是需要控制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这样呢，来保障骑行的人骑得开心，逛的人逛得舒适。
1: 此地 CY Park 呈现出多元社群聚集的商业公园，人们到这里购物还可以体验到便捷和周到的公共服务。
3: 你试试这个轨道推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2: 车轮推上来的时候感觉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富余量的，而且它应该是通用的一个轨道，不管是大车轮还是小车轮都是比较方便的。它大概直径有10厘米左右，而且两边呢，它有橡胶条，可以起到保护车轮的作用。
4: 第一次见有这样骑行主题可以骑着逛的一个商业空间，还算比较新奇的体验。
5: 感觉更悠闲，更像一个公园一样。
1: 麓湖天府美食岛是全国首座岛屿商业，消费者可以在这里吃美食、赏美景、看音乐会，沉浸式的体验一站式购物的快乐。这里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口味，还推出了很多别具一格的美食。这道大户之种，葫芦和福禄谐音，有福禄双全的含义，不仅造型有特点，食客还可以参与互动，食材更是别出心裁。
2: 现在的菜品就跟传统意义上的菜品已经完全升级了，我以前只关注到味型，关注到它的成品，关注到它的味道，那现在一个是有参与度，二一个呢，其实把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里面的元素葫芦其实更好的融入进去，把这个福气带给了我。
1: 这道富贵花开，乌木盘上盛放的草扎牛肋骨和鲜椒炒和牛，整个造型古朴雅致。
3: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造型上面采用的是非遗的糖化的一个技艺，但是呢它适合用来观赏。但是这儿呢就要请你手摘富贵，把富贵握在手中了。这个是酥皮儿加的莲蓉，你可以摘一颗。
2: 摘一下，
5: 摘斧啊，
3: 给大家看看。
2: 有花堪折直须折。来尝一下菜品吧，里边的汁水很足，而且吃的时候呢，其实能感觉到它里边是应该是卤过的。这跟我们平时北方吃过的那种酱卤的味道完全不一样。酱卤的话呢，你吃到的是那种卤香味、酱香味的感觉，这种有四川卤水的这个味道。
1: 麓湖天府美食岛不仅仅有美食，还打造出很多文创、音乐、戏剧、宠物、露营等新的消费场景。成都首个帐篷市集和水上市集也诞生在这里。这个摊位可以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制作中药香囊，在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医中药传统文化的熏陶。
2: 现场制作这个香囊，而且全是这个中药材，绵薄的过程当中已经闻到这个玫瑰花的香味、薰衣草的香味，
3: 还有这个中药的这种香气慢慢散发出来，再加上你的这个体验过程，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了。有没有觉得已经心气已经平和了不少？
2: 这个太解压了，你知道吗？一边碾的时候那个香味上来就冲到你的鼻子上，会觉得特别的清爽，整个人会觉得很松弛。
1: 成都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千年古都，著名的宽窄巷子，这条清朝古街道如今已成为古典与时尚交融的魅力街区。这家老字号糕点铺与宽窄巷子天府造物联名，推出了各式创意满满的糕点与甜品。
2: 是东坡耶，感觉就是它从外边的这个整体的河面上融入了一

0: 画的元素，而且表现了一种生活的态度，要给生活比个耶，其实更吸引年轻消费者。
1: 其实是我们以前的椰蓉饼做原型，就白色的一个饼，然后上面撒一些椰蓉，但是现在的这个椰蓉饼啊，东坡椰你是看不到椰蓉了，它已经融合到里面，尝一尝。
0: 这个酥皮要比广式的茶点我觉得要更多一点，层更厚实，然后里边呢它是比较有层次感的，里边的馅料呢是香甜软糯，里边是椰蓉的馅料，然后再往里吃呢就是麻薯的味道，嚼起来软软糯糯的又甜。
2: 老字号糕点的创新不仅展现了国潮货品的魅力，还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欢迎。距今300多年的宽窄巷子通过智能化改造已经成为成都智慧商圈的典范，借助数字化手段，景区可以根据实时生成的景区运营情况回馈市场，给消费者带来小惊喜。
3: 这个图表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是可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根据不同的年龄结构和人群受喜好程度，我们可以去反哺这些消费者，给他发放一些优惠券啊，让消费者降低了成本。
2: 成都的街区白天释放着激情与活力，到了夜晚却变得温馨浪漫，别具风情。夜游锦江成了人们来成都的必打卡项目，东门码头市集汇聚了众多非遗传承人、手作达人、优质文创商家以及各类时尚潮品，吸引了众多年轻消费者。
1: 这个呢，就是咱们码头集市上的宋代点茶，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式拉花。你看它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茶面上的一个花字儿，
0: 现在在写字。这个是叫茶百戏，是不是？
4: 对的，
0: 其实就是把茶艺还有这个水墨丹青的这个书法结合到了一块儿。
1: 对，
0: 但这个跟平时我觉得像咖啡的那种拉花还不太一样啊。咖啡的拉花可能是上面要有牛奶，然后才能拉出这个花来。您这个是里边只有茶和茶粉和水吗？
4: 对的，它里面只有茶粉和水。
1: 怎么样？
0: 哎，这个茶一入口的时候跟我们平时喝的茶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你入口的一瞬间有很多这种气泡在你嘴里呢会瞬间的破开，它这种茶香味很浓郁。与其说要喝里边的液体的茶，我觉得上面的小气泡才是点茶的精华。
2: 在码头市集上逛累了，消费者还可以登上特色游船泛舟水上，感受别样的成都之夜。
0: 船跟我们平时看到船不太一样了哈。
1: 对，它是5G 的智能游船，你可以上船感受一下，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智能游船，我看这里边就我们两个人吗？
1: 对呀，它是没有驾驶员的，无人驾驶。
0: 哇，这个船太特别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哎，好。
1: 哇，很凉快是吧？
0: 进来之后太凉快了，感觉像一个空调房在这个里面，而且里边配备了这个
1: 开歌系统，是不是？对，你可以边游船的时候边唱上一曲。
0: 如果是没有人驾驶的话，我们万一在路上碰到障碍，或者是比如说视线不好，光线很暗，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会不会有危险啊？
1: 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因为它搭载了非常多的智能系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能够自动的进行避障。
0: 现在已经想迫不及待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这个5G船到底行驶起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们沿路可以欣赏着风景，一起感受一下我们5G船的科技魅力吧。
2: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在智能游船上可以放歌于游船之中，纵情于锦江之上。这里已经成为成都夜间消费的热门新地标。
0: 夜游锦江，乘船水上，感受成都的过去和现在。
1: 如今啊，成都的商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未来成都将围绕一圈一区一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消费新空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云游了成都的魅力街区，真是颠覆了我们过往的印象。现在的成都啊，是真时髦。逛完了成都，再来尝尝美食。您平时吃虾，是不是总得耐着性子挑虾线？吃鱼是不是也怕腥怕不鲜？今天咱们就带您去两个丰收现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鲜满仓。先到广东化州，那里十万斤罗非鱼正欢蹦乱跳地出塘，肉质细嫩。当地还有一位宝贝化橘红，跟罗非鱼一起清蒸或者拿来煲鸡汤，那叫一个香。再给我们去山东滨州，那里的盐田虾通体透明，虾线几乎看不见，吃虾不用去虾线。为啥？人家吃的是丰年虫，俗称软黄金，再加上新品种广泰一号，因为长时间排空，虾肉干净又鲜甜。从岭南到齐鲁，丰收的鲜味背后是农人的辛苦和农业科技的力量。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品尝这金秋的丰收滋味吧。
5: 化州市位于广东西南部，这里养殖水面宽阔，渔业生产发达。丰收季节，我们来到了鱼塘边，能够立刻感受到那种忙碌的氛围。
6: 前面正在起鱼，
5: 今天捕捞的鱼塘面积有50亩，养殖的全都是罗非鱼，一年的出鱼量就有几十万斤。每年的八九月间是罗非鱼的收获季节，这里通常都要进行至少两次的大规模的捕捞。
6: 这头有多少斤啊？
7: 1.7。
6: 哇，这里面的鱼都不小，这条大约有多重啊？最重的
7: 最大2斤多。
5: 从早上7点开始，捕鱼工就已经进场，16名捕鱼工要完成超过10万斤的捕捞任务。因为天气炎热，中午他们经过短暂休息后，在下午3点前将完成全部的捕捞工作。
6: 挑一挑，哇哇哇、哦哦！太生猛了。一般都是要多重的鱼？你们收？
7: 1.2斤左右吧。
6: 1.2斤左右。
5: 捕捞、称重，再到装车，和时间赛跑，只为保证罗非鱼的新鲜。
6: 要装一车大约多长时间？
8: 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
6: 1个小时，
8: 快就40分。
5: 虽然今天这一个鱼塘的捕捞量就有10万斤之多，但是对于收鱼人陈正广来说，还只是他今天收购的一部分。
8: 我今天的50万斤鱼。
6: 那你现在这个10万，那还有几个塘要收啊？
8: 还有很多，今天50万斤鱼的10几个壳塘，
9: 很漂亮呢。这个鱼很肥啊。
5: 罗非鱼肉质鲜嫩，含有优质蛋白，是广东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6: 因为今天这个鱼很多，据说有超过10万斤，所以说，无论是收鱼的老板还是鱼塘的老板，他们都很忙，要核对账本，千万不能够错。这车有多少斤？
8: 2万斤了，这车。
7: 一斤多一点点，
6: 一斤多一点点。嗯，
7: 现在这个好一点了。
6: 啊，这个好一点，饱满一点是吧？啊，
7: 对。
6: 这一个壳子里面能装多少斤？
7: 2000。

0: 2000斤是吧？
1: 捕捞的罗非鱼通常在1斤2两左右，最大的有2斤。这种大小的鱼肉质细嫩，口感好，价格卖的也更高。罗非鱼捕捞上岸，需要马上投放到打氧和加冰块的环境中，通过冰镇降低鱼的活跃度，来保证它活着到达加工厂。今天的罗非鱼大丰收，无论是收鱼人、塘主还是捕鱼工，大伙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2: 养鱼越大越好了，收鱼越大越好了，是不是啊？
1: 化州市拥有广阔的水域面积，鱼塘遍布乡间，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罗非鱼作为化州市重要的养殖鱼种，以其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而深受消费者喜爱。每年的8、9月，化州市的鱼塘开始收获罗非鱼。在当地，罗非鱼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吃法，在其中加上一味料，起到特殊的增香效果。这种料就是化橘红。化橘红是柑橘属的植物化州柚的制成品，作为化州市的特产，有着1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化州柚的外果皮上自带一层细腻白色的绒毛，拥有着不同一般橘红的独特味道。化州柚经过加工后，既可以作为食品食用，又具有药用价值。从6月开始，化州柚进入采摘期。今年化州柚也迎来了丰收年，加工也是开足了马力。
3: 这个叫什么程序啊？
4: 杀青。
3: 这个要杀青多长时间呢？
4: 1到2分钟。
1: 在化州，至今还保留着化橘红古法制作的传统工艺，杀青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第一步。通过热水处理来去除青涩味道，同时保留其有效成分。将杀青后的果皮开皮，又叫开七爪，这一过程要求有很高的精准度。
4: 分成七大遍，然后每一遍呢都是均匀，大小是一致的。
1: 看似很随意的下刀，但是切出来的每一片大小几乎一致。吴丽敏是如何把握尺度均匀的呢？
4: 用大拇指前边跟中间的那个弯度。是测量，
5: 就大拇指的指尖和那个虎口那根尖，是吧？
4: 对。
1: 再用特制的铲子将果皮和果肉剥离。
4: 要1分钟了。
1: 从小就跟着爷爷，吴丽敏从爷爷那儿继承了这项古法技艺，并经过3年多的实际操作，现在已经熟练掌握。
5: 看刚才他削出来这个七爪，非常的均匀。这个下一步我弄完了再怎么弄？
4: 拿去放到烤炉里面去烤干。6到8个钟。现代化的加工炉，你看我有十条加工炉。
5: 这一天的烘干量有多少？
4: 3万斤，这些都是那个烘干的那七种，烘干的就是这样子的。
1: 烘干后的七爪，在古法制作中还要经过传统的压机来进行平整，
4: 是拿来压平衡它。
1: 传统的木质压机在2根木棍中间放入烘干的七爪，反向操作2根棍子，通过挤压，七爪变得更加平整。
4: 然后就把它对折回来。
5: 啊，对折。
4: 把多余的部分收剪出来。哦。像这些不好看的就把它剪了。
5: 哦，还得品相才好看是吗？啊，
4: 对。
1: 最后每10片七爪系成一捆来进行保存。古法制作的七爪用的是果皮，而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化橘红切片又是怎么来的呢？
4: 烘干了之后就压条。
5: 这敲起来很脆呀。
4: 对，烘干了
5: 脆响，
4: 敲起来就脆响的，不会有那种涩的味道，它就闻起来就很香。
5: 它敲完了以后它是香，就是散发出来的。
4: 对。
1: 原来这些条状的东西就是原果经过烘干和压条，最后制成了我们常见的化橘红切片。
4: 这是满天星。
5: 满天星什么意思？
4: 这是吸收了纳米石的。
5: 哦，这个白点的。
4: 品质是比较好的，比其他的要高出好几倍的那个功效。
5: 那这个要烘干多长时间呢？
4: 3个小时。

0: 无论是化橘红还是罗非鱼，高产量和高品质才是农产品丰收的底气。今年化州罗非鱼跟化橘红不光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在当地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品质也迈向了新台阶。丰收时节，我们带着丰收礼物去拜访当地的一位在罗非鱼育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的人。年轻时，杨一红开始跟罗非鱼苗打交道，在当地鱼苗界被亲切地称为罗非鱼爸爸。
1: 是杨大哥吗？
2: 哎，是是是。
1: 我给你送个特别的礼物。
2: 哦，这个就是我们养的罗非鱼啊。
1: 是
2: 吗？它鱼身比较长，是吧？鱼身比较长，宽度比较宽。这个鱼，中间中部呢比较肥厚。
1: 肥厚是吧？
2: 这个鱼呢养得很好。
1: 这么好的鱼跟这个鱼苗也有很大的关系。
2: 很大关系。
1: 那这样说，我今天送这个礼物来送对了。
2: 感谢。
0: 杨一红培育鱼苗20多年，深谙罗非鱼的品性和特点。
2: 这个鱼苗是必须要均匀才去到客户那里的。
1: 那不均匀是一个什么？
2: 不均匀，这个鱼在鱼塘里面喂料的时候呢，大鱼这个抢吃比较快。
1: 哦，把食都吃了。
2: 把饲料这个吃剩下来的才给的小鱼吃。
1: 那小鱼饿
2: 了。那小鱼就越来越小，大鱼就越来越大。
1: 就是。
2: 所以这一塘鱼呢，你喂下来，它就不均匀。
1: 不均匀
2: 哦。不均匀，产量就不高。
1: 哦。哇。看很可爱。哎呦，看活蹦乱跳，哎呦，有点按摩作用哦。它这个活力很强啊，你看看。
2: 对对。
1: 你看，
0: 原来鱼苗的个头大小越是均匀一致，在后期养殖过程中，鱼苗的存活率就会越高，整体生长发育就越健康。这也决定了整个鱼塘的罗非鱼能否丰收。
2: 这个尾巴很红，这个说明呢，我们在培育过程中呢，所有的功夫都做得很好。这个才有那么好的体格的苗。
0: 杨一红跟罗非鱼已经打了半辈子的交道，但是每年的丰收依旧会让他激动不已。今天他也要回赠给我们一个惊喜。
2: 来来来，清蒸大罗非。
0: 罗非鱼搭配上化橘红清蒸，这道菜是一个经典组合。
1: 确实很鲜啊，很嫩。
2: 尝一尝我们化州特色的茶。
1: 哎，也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2: 啊，这个对。
0: 罗非鱼、茶饮都有着化橘红的身影。杨一红告诉我们，化橘红药食同源，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一个味道。它能跟很多食材搭配，可以说是一个百搭高手。广东人不可一日食无汤，当化橘红跟鸡一起煲汤，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特别之味呢？
3: 把我那个汤大概有50度的水放进去，再放鸡。
1: 那这一煲要炖多长时间？
3: 我们正常炖是客人不赶时间的时候，就是40分钟到50分钟。
0: 不仅讲究食材依次放入的先后顺序，用量大小也是尤为重要。
3: 广定化州的橘红，
1: 化州化橘红
3: 啊，
1: 红枣、
3: 党参、
1: 黄芪，
3: 各15克左右。
1: 这一片大约有多少克？
3: 大概有3克左右。
0: 土瓦罐，独特的煲汤锅具也十分讲究，一切只为煲出一份好汤。乳鸽蒸化橘红是一道既有营养又独具鸽子肉香和橘红味的美味。在腌制时，放入一片化橘红，腌制5分钟，让化橘红的香味自然地融进鸽肉中。然后再上蒸箱蒸15分钟。好食材用心做，人们在丰收季节用美食犒劳自己，更是对付出辛苦的一种回报，以此庆祝丰产丰收。
4: 丰收了！
0: 鱼在我们日常饮食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除了鱼的身影，怎么能没有大虾呢？平时我们在吃虾时，常常会为去掉虾线而发愁。在山东省滨州市，有这么一种大虾，吃起来无需去虾线。难道这是什么特别的虾吗？马上跟着我们去山东省滨州市看看吧。
5: 我现在呢是

0: 市区坐了2个小时的车，到了这个济林岛上。但是这个岛上看上去跟其他岛不太一样啊。
1: 可是眼前偌大的济林岛却显得有点冷清。终于找到了养虾的渔民，没想到对方却告诉我们这会儿看不到大虾。
2: 想看出虾的话，你得住上一晚上才能看到。
1: 怎么看个虾还得在这儿住一晚呢？傍晚时分，渔民们开始下水干活。
2: 好，把衣服穿上，开工。
3: 带这么多家伙上船干啥呀？
2: 我们去擦那个迷魂阵。
1: 捕虾还得布阵，还是个迷魂阵。这捕虾看来不简单呐，兵法都用上了。
2: 一下劲儿，来，
3: 哦，这样看的话，其实就是一道网墙了。
1: 不就是布置了一道网墙吗？这怎么能叫迷魂阵呢？
2: 后边插那个迷魂阵。
3: 哦，这还没开始迷魂阵。
2: 啊、这就是那个网墙，你讲。
3: 哦，这只是一个开端。又插了一层。
2: 啊。八卦阵嘛。
1: 我们越看越迷糊，压根儿不知道渔民们是在做什么。
3: 好像像个箭头，这个箭头在这儿，指向这边。
2: 对。
3: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迷魂阵吗？
2: 对。
3: 哦，这个样子呀。阵已经做好了，
2: 装虾的地方，这就是装虾的地方。
3: 哦，然后咱们再下笼子是吧？
2: 对，下笼。
3: 下在哪呢？下在这个
2: 口的地方。
3: 哦，下在这个箭头这儿。
1: 以前看渔民捕虾，大多是在水中下一个长长的地笼，这里的下网方式还真是打破常规，直接用网在水中摆了个箭头，这真的能够捕到虾吗？
2: 今天晚上在这房间休息可以了。
1: 热情的渔民把岸边的房间让给了我们。
3: 谁呀？
2: 谁
3: 呀？来了。哎呦，怎么了？
2: 去收虾我们。
3: 现在吗？
2: 啊，就现在啊。
3: 现在才4点多呀。
2: 不早了，2点收一波虾了，走一个车了。
3: 行，
2: 赶紧去。今天的产量大一点。
3: 嗯。
2: 抓了已经4000斤了。
3: 4000斤了已经。
2: 还有一个5000斤的。
1: 没想到，渔民们半夜2点就起来工作，夜色茫茫的岸边，他们忙碌的身影让丰收有了具体的样貌。每个人是各司其职，分拣、清洗、装箱、上车，井然有序。
4: 33、36。
3: 咱们每天能产多少虾呀？
2: 100斤左右吧。
3: 咱们这个要循序装到几点钟呀？
5: 还得往到9点左右。
1: 7个小时，从黑夜到白昼，几十人的捕捞队伍要让这10000斤从目标变成现实。对虾陆续上岸，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对虾了。
3: 确实看不到什么虾线，你看看这个虾，通体透明。好鲜活呀，这个虾。
1: 虾线是大虾的肠道，位于虾的背部，肠道中含有虾的排泄物以及泥沙。这里的对虾，虾身通透，虾线洁净，因此不用去虾线就可以吃用。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里的对虾虾线洁净呢？天亮之后，我们跟随渔民大哥下水收网，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3: 哎，确实不少，这么多啊。哇，倒进去是吧？
2: 哎，对。
3: 哇，
1: 是不是因为当地生态受到保护，所以这儿的大虾虾线洁净呢？吃虾不用去虾线的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呢？
6: 啊，我们的虾和一般的海水虾还是不一样的。
3: 我感觉也就是这个虾线比较明显，这个不太明显，其他也没什么区别呀。
6: 嗯，这样我们先测一下这个2杯水的盐度吧。一般海水的盐度是28%-32%，测量的这个水换一下。
3: 哦，这个要比刚才那个高接近50了。
6: 对，这样我把这个水换一下。
1: 只见吴老师把盐度低的那杯水倒掉，换成高盐度的水。他这么做是要干嘛呢？就在换水完成的一瞬间，杯中的虾出现了异常。
3: 哎呀，他在里头挣扎呢，不太舒服的样子。
1: 不就是换个水吗？这虾怎么反应会这么大呢？
3: 它是不是快不行了？我看它
6: 是这个虾，它平常是生活在正常海水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个高盐的水倒过去之后啊，它很难适应。
1: 另外一只虾也在高盐度水中，

0: 怎么不见它难受呢？
1: 这个品种啊，是我们经过多年自主选育的一个新品种，叫广泰一号。
2: 哦，也就是说它俩其实看着一样，但实际上是不同品种的虾。
1: 对对。
0: 原来这里的虾生活在高盐度的盐田之中，名为盐田虾。而这一新品种的出现，对我国北方对虾养殖业可有着重要意义。过去种虾依靠国外进口，但是进口种虾很难完全适应我国北方的养殖环境，产量一直不高。而广泰一号对虾成活率提高，产量也是逐年提升。那么是不是因为这种虾生活在高盐度的盐田水中，所以盐田虾的虾线才不明显呢？
1: 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
1: 我们的虾线不明显啊，是因为我们这种特殊的捕捞方式。因为虾的肠道比较短，它的排空时间呢也比较短。我们这个虾在我们这个网子里啊，要待将近20个小时，所以基本都排空了。
0: 可是大部分虾也是用网捕上来的，按道理来说，它们也应该排空了肠道，为何它们的虾线还是又大又黑？是不是还藏着其他原因呢？
3: 还有一片这个软黄金，
2: 软黄金，
3: 我到那地方带你去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2: 哎，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3: 看一下啊。
0: 王大哥所说的软黄金，是什么东西呢？
2: 这是啥呀？
0: 这哪是什么黄金呢？这就是一盆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
3: 这是个好东西啊。
2: 什么好东西？
3: 让你体验一下，等一会儿。
0: 只见王大哥干脆利落地打上几个鸡蛋，搅拌均匀，下锅翻炒。这盘黑暗料理出锅了。
3: 好了，来尝一下吧，很好吃的啊。
2: 这看着倒是挺正常的。
3: 哎，来尝一下，尝一下，怎么样？味道好不好？
2: 还行。
3: 对。
2: 还行哦。
3: 要不要来个大饼啊？
2: 配上大饼肯定特别好吃。咱们虾是吃这个东西是吗？
3: 对对对对。
2: 它吃了之后虾线就不明显吗？
3: 对对对。
0: 这被称作软黄金的虫子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吃了它虾线就不明显了呢？
3: 那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看一下。
0: 我们坐上船，渔民大哥打开机器，不一会儿便收集了满满的一大盆。我们把它放进水中，终于看清了这虫子的真实面目。原来这是一种生活在盐田中的名为丰年虫的小虫子。
1: 我们的虾摄食的主要是丰年虫啊、钩虾啊这些东西，所以它看起来啊，它那个虾线不会像吃饲料一样那么黑。
3: 再一个，它产的卵呢，几十万一吨，非常的昂贵。
0: 由于价格昂贵，丰年虫被渔民称作软黄金。正是因为盐田虾在盐田中摄食天然的饵料，捕捞时又经过长时间排空，因此即便不去虾线，也不影响虾肉的味道跟口感。丰收的日子怎么能没有美食相伴呢？我们提着虾去村里寻找这里的美食高手。
4: 有一道具有特别特色的我们当地的盐焗大虾，虾酱炒鸡蛋。
5: 我们这边做虾的做法特别简单，首先把醋盐和花椒炒热，放入平锅里边，上面放一层姜，然后在上面放上大虾，然后再铺一层盐，慢火焗5-6分钟。
0: 趁着焗虾的功夫，大哥准备着另外一道美味。
4: 这是我们自家用大虾腌制的虾酱。
5: 虾酱就是用大虾剥壳搅碎腌制的。
4: 做好的虾酱放冰箱。
5: 放冰箱2-3天就可以了。虾酱炒鸡蛋呢，就是用我们自己做的虾酱，放上鸡蛋，放上葱花，炒在一块儿，就放在油里边炒就可以了。这道菜呢，突出就是咸鲜香，吃饭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下饭。
6: 您上到大菜了，盐焗大虾，
5: 撒一点酒点燃就可以了。
2: 大菜。
0: 此刻丰收化为了一桌团圆饭，终在这金秋季节给予人们最大的回馈和欣喜。从岭南化州罗非鱼的肥美，化橘红的飘香，到齐鲁大地上盐田虾的鲜活饱满，这丰收的喜悦不仅源于农人辛勤的双手，更是依托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为传统养殖注入了崭新的活力。 正是无数农人的坚守与技术赋能产业，我们的餐桌才更加丰富，天南地北的鲜美才得以走进千家万户。丰收是对耕耘的回报，更是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隋大伟孕育蓝莓种植的栖霞模式。隋大伟踏实稳重的性格让他的回乡之路并未经历大的波折，但一路前行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和扶持。谈起他的田园梦，他说与想象中相去甚远，对于未来的规划，他直言适度可控，稳中求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的防治与监测。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的防治与监测。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隋大伟，是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三福生态家庭农场农场主。2022年齐鲁乡村之星、烟台市乡村好青年、烟台市乡村之星获得者。大学毕业之后，隋大伟留在了大城市，成为了一名上市公司的销售经理。2017年，他不顾家人反对，辞职回乡，流转了100多亩土地，种起了蓝莓。栖霞是苹果之乡，然而他却选择种蓝莓。那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他的蓝莓种得顺利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在田野中深嗅蓝莓香的青年农场主隋大伟。
2: 所以说过程挺曲折的，从一开始流转到最终全部完成，整个农场就是全部摊拢，2-3年的时间，也挺曲折挺费劲的。
3: 在最初回乡创业的时候，什么事儿成为他的绊脚石呢？
2: 以现在这种心态，假如再思考这问题的话，可能跟当时的决定就不大一样了。最严重的不一样就是有可能不从事这个农业了。
3: 不达目的不罢休，一个做事如此执着的人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1: 大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通过上期节目的交流，相信大家对隋大伟的印象已经非常深刻了，他属于性格非常稳重踏实的那种，就是听他说话是慢悠悠的，但是他的行动力极强，属于那种表面看上去不松不紧啊，但是其实内心啊极其的有节奏感，极其的缜密谨慎的这样一个人。我们也了解了你在回乡的过程当中，目前听到的还没有出过大的纰漏哈，但是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艰难的事儿？
2: 流转土地也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就是这些土地，就是有的土地是隔了1-2年以后才就流转过来的。就是一开始谈不拢，他要价比较高。就是他觉得这个他的地就在你这个范围内，你肯定会要。 就是价格就比较高。然后呢，这个事情，因为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涉及到很多农户，咱又要一碗水端平，你给这家高了，另外一家又不愿意了，所以说这个过程挺曲折的，就是从一开始流转到最终全部完成，整个农场就是全部谈拢，没有遗漏这种地块，两三年的时间，现在把这所有的土地给，就是说全部流转到农场名下了，就是没有说中间还夹了一块别人的土地，也挺曲折，挺费劲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儿对于你来说应该不难吧，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相当有耐心的人。那对于一个急性子的人来说，可能这都磨死了，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坎儿。但是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不算什么挑战？
2: 挑战我倒没觉得是太大的挑战，但是心里也会不舒服。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顺利。有这种受挫感。然后这个农场吧，就是土地没有把它完全流转，中间还夹着一块两块，就这种，就是每天在农场就看到了，心里都会觉得有点别扭，有这种感觉。
1: 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2: 就是足够的耐心，时间加上这个沟通吧，就是反正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会轻易的去妥协，就是我觉得那妥协的话，对那些已经流转的农户也不公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然后再去跟他沟通。就是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反正最终都是沟通下来了。
1: 持久战，好。
2: 对，就这样吧。就是他假如说经过这么长时间呢，他慢慢的他也就恢复理性了，也不会说再跟你瞒天要价了。
1: 回去创业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事儿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呢？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
2: 意想不到的就是没想到这个农业这么复杂，这个东西超出想象，可能之前也没怎么从事过农业，对它的这种困难程度还是低估了。就是它的这个管理难度挺大的，不可控因素挺多。
1: 不可控因素多，复杂。哪些不可控因素呢？比如说，天气，这是我了解的啊。还有哪些呢？
2: 天气，再就是病虫害呀。包括一些就是工人的管理水平都是不可控的。就同样一个事儿，可能就是比较细心的、比较负责任的工人做着就没有问题。然后有一个粗心的工人，责任心不强的，可能是做的就有问题。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觉得是不是那么，天气的因素、人工的因素，包括一些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水果的这病虫害的因素，好像都是处在一个不可控的状态当中去。它不是像一个工厂流水线，在流水线上加工这个产品那样，就你下多少料出多少产品，一个流水线下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跟那个完全的不是一回事儿。
1: 所以你回来之后的这些亲身体会，应该我觉得是跟你的父母当初劝你的那个理由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深知农业不好做，所以他们那时候才会劝你不要回来，对不对？
2: 对对。
1: 那就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体会了农业确实不容易、很复杂的时候，有没有后悔过？
2: 后悔，我觉得说后悔有点严重，就是倒不至于后悔，但是假如说，换一种话来说，假如说以我现在这种，就是已经从事这四五年这种经历，以现在这种心态，假如再思考这问题的话，可能当时的很多决定都要修改。可能跟当时的决定就不大一样了。这样说吧。
1: 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最严重的不一样就是有可能不从事这个农业了。然后假如再其次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再缩小规模，我可以再减少品种。就是再小一点，再精一点。让它再可控一点。可能会有这个变化。

0: 烟还是短点儿，精力还是浅点儿。
1: 嗯。
0: 假如说时间再长一点，在这个农业摸爬滚打的时间再长一些，可能会觉得更加可控。
1: 嗯，
0: 其实实际上外在的都没有变化，只不过是你自己更强大了而已。
1: 嗯，嗯，说得非
0: 你
1: 常
0: 可能说自己现在对农业的这种掌控能力还是欠缺一些，
1: 好。嗯，
0: 所以才会觉得它不可控。
1: 嗯，当初你要回来的时候，你的父亲好像找了很多人来劝你，是吗？
0: 对，
1: 找了谁呢？他们都怎么劝你的呢？
0: 就是一些我家的一些亲戚朋友吧，具体说什么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在外边好好的，就是为什么要回来，然后就是你现在干这个工作，别人都羡慕，都觉得挺好的。你回来了，你在老家能吃了这份苦啊，你到时候不会后悔啊，大概就这些话吧。
1: 嗯，那你现在呢？现在他们还说吗？
0: 现在还说，
1: 现在还
0: 但是
1: 说
0: 现
1: 啊？
0: 在不是，现在还说，就是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调侃吧，不是在劝你什么了，因为现在
1: 没有劝
0: 也
1: 的
0: 没有
1: 必
0: 那
1: 要
0: 种
1: 了。
0: 劝的必要了啊，就是一
1: 对。
0: 个调侃吧，这是，
1: 怎么调侃？为什么要调侃你呢？你现在做的挺成功的呀。
0: 哎，怎么说呢？就是是做出一点点小成绩，但
1: 嗯，
0: 是，
1: 心酸更多。
0: 对，确实是比在外边儿。工作的时候要辛苦很多。这个也确实是，就是怎么评价这个得失吧，看你从哪方面评价吧。
1: 嗯，比如说，咱们从这方面来评价，烟台是乡村好青年，烟台是乡村之星，齐鲁乡村之星等等的这些称号，你都有了。哈，从这些荣誉来说的话，对于你来说算不算是一种安慰啊？你看重荣誉吗？
0: 看重，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荣誉也是对你这个人的一种肯定吧。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荣誉，对你之前的付出啊，对你的努力啊，一种肯定，让你有一种这个安慰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也是对你这个成长的一种记录。就是你看哪年哪年什么荣誉，哪年哪年什么荣誉，
1: 嗯，
0: 就像一个。记事本那种感觉似的。
1: 确实是啊。即便是我们的成年人，就是当我们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就像孩子一样，他需要一颗糖果，给予他一些甜蜜啊，一些鼓励。那对于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小成绩的时候，可能在别人看来也没有什么的一些小成就的时候，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啊，因为。再小的成就背后，可能我们都付出了，超越他的几倍的一些努力，对吧？
0: 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

0: 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孤军奋战，所以在你的这个回乡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对你帮助最大的人有吗？
2: 我觉得我农场这个创立包括经营过程中啊，就是我们农业部门的帮助挺大的，特别是这个是农广校，这方面确实帮助挺大，就是农广校经常会组织一些这个培训，每年都有培训，就是我们可以去上课，上课就是老师给我们讲一些这个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知识，然后同时我们这个学员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这个相互学习，提供这个平台特别好，然后包括这个你像在有时候遇到一些经营方面的一些困难，找找农广校的老师，他也能给你提供帮助。其实我有一次办这个一个证件时候，他需要一个有这个职称的，就是一个证书，就是农业职称一个证书的一个人，需要这么一个找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去哪找，然后我就通过农广校老师很快就联系到了这么一个适合的人，然后顺利的解决这个难题。确实是帮助很大。
1: 除此之外呢，家人呢？
2: 家人帮助也很大，就是特别是对我这种理解，就是你像我天天靠在农场上，然后基本上早出晚上回来都基本上七八点八九点了，就是在家睡一觉，早上又走了，家人也挺理解的，就是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埋怨。还有像我父母也在农场帮我打理的，反正也挺感谢他们的。就是假如没有家里人这个理解和支持吧，我觉得我会支撑的更
1: 艰难、
2: 心酸、更苦一些那种感觉。
1: 对，父亲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是吧？而且他现在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变，从极力反对到现在非常支持。
2: 对，他基本上就日常管理就他在那负责的。是挺支持的。
1: 是因为什么事儿让他彻底的扭转了想法呢？
2: 我觉得可能是他觉得我这个是认真的吧。就是从一开始六转土地到现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农场是每年都有变化，一年比一年在变好，是认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不是说就是想来了三分钟热血，还想做个农场，然后热度下去了又是那么关注了，但没有，我是每一年每一年一直在做，一直在做，而且一直在用心的做，可能是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吧。
1: 你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说回乡过的不是田园生活，理想与现实有很大差距。我想知道你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理想的状态就是田园生活，就是弄一个农场，然后种上果树，靠这种果树的收入就能过上一个小康的比较富足的生活，在这个田园这种状态下生活，然后又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收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你现在不是这样吗？
2: 现在这个田园我觉得只能说从这个外在看是田园，就是确实在田园里生活，在这个农场里环境很好，空气很好，水源也很好，然后在这个比较优美的环境里生活，但是这种心境我感觉达不到那种田园生活的心境，就是田园生活那种

0: 心境应该是一种很
1: 悠
0: 放
1: 然
0: 松，
1: 自得的，像陶渊明一样
0: 啊，
1: 描写的啊，
0: 啊，
1: 归园
0: 对，
1: 田居
0: 很
1: 一
0: 悠
1: 样
0: 然，
1: 的，
0: 然后，
1: 对，
0: 对，很惬意，
1: 嗯。
0: 啊，就是那种感觉。但现在不行，就是你农业就是不可控因素，你一直到这个完成你这个果实的采摘以后，这个心才能放下，啊，包括平时管理的这种复杂，就把你的心境给打乱了，实现不了那种田园生活的那种心境。
1: 不可能悠然起来，担心的事儿太多了，
0: 对，对，
1: 每
0: 然
1: 天要
0: 后
1: 忙的事儿也太多了。
0: 需要你操心的事儿太多了，然后出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就这样，就是你的跟现实还是有点差距。
1: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可能刚才这个问题我们探讨过了。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农业吗？
0: 我觉得还真不一定。还真不一定能选择农业，重新选择的话，应该不一定会选择农业。就是农业觉得太复杂，就是不可控的东西太多。
1: 但是刚才你又说你不后悪，这个矛盾吗？
0: 我觉得不完全矛盾。我现在不后悔，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现在做农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是还没有。比如说把我给完全否定了，毕竟我还做出一定成绩来了，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不后悔的，就是，你像我现在这几年从18年到现在，也取得了一些荣誉，然后农场这方面现在
1: 也在向好
0: 已经
1: 发展。
0: 实现了这个，就是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多，就是肯定是，比如说，明年比今年多，后年又比明年多，是在可预期的这最近这几年是可预期的，是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多，有收入，能自负盈亏，有盈利。从这方面觉得吧，还不后悔，因为毕竟是挺过来了，走过来了，还没有说就在
1: 半途而废。
0: 走不下去了，然后对，从这个角度感觉我是不后悔的。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如果说按照现在这个节奏一直往前的话，那肯定是越来越好。你可以控制的、可控的东西是越来越多。
1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当初的那个田园梦也是可以实现的呀。当一切都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因素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多了一些悠然的心态，你的那种田园生活还是有机会实现的呀。
0: 是，可能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
12: 嗯，
0: 就是当初设想的是农场建起来以后就可以过田园生活了。
12: 嗯，
0: 但现在实际是可能农场建起来以后要过个七八年十年，可能才能过上田园生活。
12: 嗯，
0: 这可能就是一个差距吧。
12: 那也不晚，
0: 就是、应该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对，
12: 是吧，
0: 那也不晚，但是
12: 你心急。
0: 当初当初这个对困难的估计少了，就是没估计的充分。
12: 嗯，是这样啊。其实对，经验少啊，然后毕竟是第一次嘛。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一切的美好都是经过了苦涩的酝酿之后啊，才会更加的甜蜜。那么你这些年的这个奋斗积累磨砺，其实就是为日后真正的田园生活再打一些基础。所以这么想，一切都是值得的，一切都是可以期盼的，对吧？
0: 嗯嗯
12: 嗯，
0: 对，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积累以后，真正的实现了那种生活状态了，这种感觉是
12: 更充实，对，更充实，
0: 啊、
12: 更真实，
0: 对，
12: 嗯，
0: 更值得回味，
12: 对，是这样。所以呢，如果说在这儿想，请你给广大要回乡创业的青年一些忠告和建议，从你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说，你会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0: 从我自身的经历，
12: 嗯，
0: 我觉得假如让我提点建议的话，我就想说，就是第一，一定要把你这个创业的项目的困难考虑的充分再充分，
12: 嗯，
0: 就是不要想的过于乐观，把困难考虑的充分一点再充分一点。嗯，到你实际开始干的时候，他的这个遇到的困难一定是比你设想的要多。
12: 嗯，
0: 就像我一样，就是干起来以后困难比设想的要多得多。
12: 嗯，
0: 困难尽可能的考虑的充分一些。
12: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稳扎稳打，规模适度可控，不要贪大，滚动发展。你可以一开始把规模缩小一些，把它做精做透，做出经验来，然后再逐渐的滚动发展。不要一开始就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让你掌控起来有难度的这么规模。我们经常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人不是饿死的，是撑死的。
12: 撑死的。所以那个词儿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农场一定要适度规模经营。适度，
0: 对，
12: 非常重要。
0: 适度规模，
12: 对，
0: 很重要。
12: 对，
0: 规模大了就不可控。
12: 嗯，让一切都在你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一点一点去扩大，对吧？
0: 对，
12: 走
0: 得更，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12: 嗯，是这样。尽管我们今天跟你聊的这么多，当中你也有一些无奈啊，也有一些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得继续走下去。更何况你心中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田园梦，哈，所以说为了实现心目当中那个田园梦，你接下来的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呢？
0: 我接下来的方向和目标很简单，就是把我选择的这些就农场已经发展这些品种把它做精做透，做了这个完全可以掌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可以再适当的再加一些这个，比如说就是服务业呀、采摘观光啊，
12: 嗯，
0: 就是农业跟乡村旅游的结合吧。
12: 嗯，
0: 这是我可能下一步考虑一个方向。
12: 嗯嗯，其实从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来说，我听到的最多的信息就是稳扎稳打，
0: 嗯，
12: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可能也是隋大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耐心，要沉得住气，一步一个脚印。
0: 对，
12: 这个
0: 我觉得，
12: 嗯，
0: 我即使这样比较谨慎的，比较稳扎稳打的，
12: 上
0: 去
12: 还有很多问题，对吧？
0: 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难以掌控的东西。
12: 嗯，
0: 就是 一定要控制节奏，稳扎稳打，很重要。
12: 对，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跟大伟聊。

0: 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体会，最大的一个收获啊，把一切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我们在这儿也祝福隋大伟能够带领他的农场啊，在稳扎稳打的基础上越做越大。也期待着你心目当中那个真正的田园梦能够早日实现。
1: 好，谢谢。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凤婷。生物入侵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仅次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威胁入侵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农林生产和人类健康。外来入侵杂草对本地植物群落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生态学问题。入侵杂草替代本土种，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并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我国已经记录有660多种的外来入侵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种全球性恶性杂草，它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它就是飞机草。那么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5: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王老师介绍了飞机草的防治措施，一般采用物理、化学、生物防治措施。如果说发生面积小，那么拔除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了，但是不能导致二次扩散。再一个就是化学防治，化学防治需要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需求，选用合适的除草剂。生物防治可以在裸地上种植禾本科牧草和多年生豆科牧草，或者是采集泽兰石蝇释放，对飞机草都有一定的防控效果。那么说到这儿，我还想问问王老师，就是如果说在某一个地方真的发现了飞机草，那么我们应该最快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防控措施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物理防控、化学防控、生物防控，哪个方案是最优的呢？哪一个措施我们应该优先采用呢？它有没有一个顺序、一个排布？
5: 这个呢，就是说是如果是新发地，是吧，新发现的这个地区，我觉得的话就说是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把它调查一下，看它的发生面积有多少。你可能刚看到了一株，是吧，那它周边到底有多大范围，它到底在哪儿有，是不是啊，可以扩大一下范围了解一下，这个核定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制定防控措施的同时呢，我们进行一个通盘的考虑，就相当于说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一直说当地人是最了解这个生物入侵的规律的，因为我们在做调查的也是，我们好多的想法什么的都是基于当地人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都不觉得这是一种途径，后面发现觉得哦，原来就是它才导致的这种，要找到这个源，找到这个途径最重要。因为你现在的话就说是我一直说我们的这种末梢防控，其实这个效果呢达不到事半功倍，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到了这株你把它防治了，但是呢还在往这传，
4: 源头的问题没有解决，
5: 对对，但是的话就是说这个新发的这个区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呢是很容易找到它的源的，是吧，比如说哎就是买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带过来了，哎别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调查它的这种分布规律，这个的话我觉得值得的，因为的话你要想着后期把它给根除，是吧，这种新发生地嘛，刚发现，是吧，再一个呢要明确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比如说就一株，是吧，那可能我们就比较容易解决掉了，如果说通过我们发现了这一株一调查已经范围很大了，那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先把这个现状，是吧，跟它的这种入侵的这种来龙去脉 途径，尽量的去给它摸清。

0: 清楚，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这样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对我们制定这种防控的措施，
1: 嗯，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助于我们的主动掌握主动性，
1: 对，
0: 是吧？啊，我一直说经防控，我同一个点，我找到规律以后，我能拎出一串来，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
1: 嗯，
0: 同样的地区，比如说，
1: 嗯，
0: 你买的这个苗木，
1: 嗯，
0: 是吧？这可能是那一批苗木带来的，
1: 嗯，
0: 哦，另一个地方也买了同样的苗木，同时买的，那你再去看，这样的话就起到了一个这种早期发现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是吧？第二个呢，把这些都做清楚了以后，
1: 嗯，
0: 其实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当地，不管是当地民众还有什么，其实就是说要迅速的采取措施，
1: 嗯，
0: 是吧？因为前面的话，其实按理来讲，如果从我们政府的角度的话，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工作方案，
1: 嗯，
0: 是吧？应急工作方案，
1: 对，
0: 啊，就是这个的话，现在外来生物入侵管理办法当中也有说明，对这种新发现的，
1: 嗯，
0: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有科学的这种方案来支撑，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
1: 嗯，
0: 我们要制定这么一个防控的这种措施，
1: 嗯，
0: 快速的响应，
1: 嗯，
0: 是吧？准备组织这个人力物力，
1: 嗯，
0: 如果是面临着这种在它的花期，如果在营养生长期的话，这个的话还稍微好一点，你早一天晚一天，
1: 嗯，
0: 应该说还不是。如果是在花期或者种子成熟的季节，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迅速，
1: 嗯，
0: 别错过了这个。我们一直说是恶增量，是吧？这是我们这个管理办法当中，是吧？去存量、恶增量，那你就说你不能再让长的这个这一年它这个种子再进入到我们这个土壤当中，
1: 嗯，
0: 成为下一年的这个增量，啊，这是我们要抓住的几个关键点，
1: 嗯，
0: 啊，把这个关键点抓住以后呢，这个防控呢，应该说就能
1: 事半功倍，
0: 事半功倍，
1: 嗯，
0: 是吧？是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下面就是具体的这种措施。
1: 嗯，
0: 如果面积小，那我们就采用物理根除，
1: 嗯，
0: 或者说人工拔除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啊，如果面积大，有条件的地方，我们可以采用机械，是不是？
1: 对
0: 啊，结合前面的这种化学啊几种措施，
1: 嗯，
0: 综合应用，
1: 嗯，
0: 也没有问题。包括前面我提到的除草剂，
1: 嗯，
0: 也不是说推荐大家就用那个。其实我在底下的时候也发现，当地老百姓自己就有，比如说打其他的除草剂，
1: 嗯，
0: 就如果说你认为它对你的这个，比如说你在农田对你的农作物没有影响，就可以用，是吧？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用量啊什么，根据那个自己的这种经验也可以。我们用除草剂还有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要在苗期，要在营养生长期，这个效果就比较好。你要说已经到了这个开花的时候或者结籽的时候就没有效果了，是吧？主要是在用在时候，
1: 嗯，
0: 用对。这个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呢，每一种单项的防控措施的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啊，是吧？这里边呢，我觉得，
1: 嗯，
0: 我在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实际的防控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就相当于说大家呢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你不能说今年就刚发现防治了一回，
1: 嗯，
0: 就没有下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今年的防控效果再好，是吧？它也达不到百分之百，
1: 不是一劳永逸的。
0: 对对。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刚才您说到飞机草的防控要有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不能今年防治一回，明年就不防了。那么这样的话，防治效果再好，也达不到百分之百的防控效果。
0: 甚至说土壤当中可能还有一些种子，那这样的话，你就说明年，可能是吧？你不去防治的话，
1: 对，
0: 那可能就起不到这个防控的效果。所以说呢，要有一个长期的这种工作计划，
1: 嗯，
0: 然后制定一个，至少要三年。
1: 嗯，
0: 我们一般说是防控完三年再不发现，那才算根除。
1: 嗯，
0: 你不能说当年你看不到了，或者这个季节看不到了，
1: 嗯，
0: 那不能叫根除。
1: 对，
0: 我建议呢，就是说从这个外来生物入侵，尤其是在新发生点，像这个飞机草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地区，
1: 嗯，
0: 是吧，在这个热带地区，是吧，是一个新发生点，那么的话会 我建议我们还是有条件进行根除的，啊，是吧？这个时候的话，应该说投入的成本还是比较小的，
4: 嗯，
0: 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些计划、有这些方案在支撑着我们，那我们的话就每年按时的去防控。这个按时的防控是什么呢？
4: 嗯，
0: 就说是关键的节点已经不能丢，就是说在它开花之前，甚至于说开花种子没形成之前，这个时候一定要对它这个能可见的蜘蛛进行，就相当于说动态清理，
4: 嗯，
0: 必须得清理，
4: 嗯，
0: 不能让它带到下一点去。
4: 对，
0: 比如说你前面虽然错过了也可以，但是在这个节点上你不能让它再存留，是吧？你一年防了三次都没问题，但是最后这一次如果说你错过了，那可能也不成。
4: 嗯，
0: 因为我们在做防控的时候也是，我们在最后最盛花期的时候去了，我就看他们当地，结果到后面他们说啊没了。其实到那个种子开花之前，就种子要成熟之前，我又去了，
4: 嗯，
0: 又进行了一次，那量还是不小。
4: 嗯，
0: 如果说它留到下一年的话，
4: 可能危害更大，范围更
0: 大。不是，明年还是挺多的，
4: 嗯，
0: 是吧？哎，虽然说它长得很小。明白，因为你把那个长得挺大的都给就是完整生活时，
4: 嗯，
0: 但是它最后这是在我们北方啊，
4: 嗯，
0: 就相当于说我们都说立秋就结籽儿，
4: 嗯，
0: 是吧？很小的苗，但是也结了籽儿，也有几十粒，
4: 嗯，对，
0: 是吧？就说这种关键节点、关键物候季，
4: 嗯，
0: 所以说我们农业农村部，我们部里面现在也一直在关键节点上总要强调，总要给大家发通知，
4: 嗯，
0: 让大家在组织这个力量，在关键节点上进行防控。
4: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防治的措施呢，它是有时效性的，
4: 嗯，
0: 是吧？它有这个发力的关键点，
4: 嗯，
0: 啊，是吧？所以在这上面，进行这个防控。
4: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还是要对我们的这个防效呢做个评估，
4: 嗯，
0: 要做定期的监测，
4: 嗯，
0: 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方案，也不要说工作量大，
4: 嗯，
0: 是吧？防治的次数多就好，
4: 嗯，
0: 是吧？
4: 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
0: 哎，
4: 提高这个防治效率，
0: 防治效率，
4: 嗯，
0: 是吧？然后的话，能把我们的这种关键的节点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的这种防治的效果，
4: 嗯，
0: 要把那我们的精力呢投入到不断的这种每一年的这种监测过程当中来。比如说我们上一年防治了，第二年对上一年的防治效果进行一个评价，是吧？
4: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就说是不断的这种改进，最终的话就能够实现这个根除，就是这种新发点，
4: 嗯，
0: 是吧？应急的，
4: 嗯，
0: 处置的要最大面积发生区呢。说实在的，现在的话应该说我们更多的应该是进行一些这种生物的替代的，
4: 嗯，
0: 是吧？啊，
4: 嗯，
0: 然后逐渐的降低这种存量，
4: 嗯，
0: 是吧？这个肯定是一个系统工程，
4: 嗯，
0: 是一个生态工程，
4: 对，
0: 可能要不断的来去做这个工作，可能不是说一年两年，是吧？几年来见效，
4: 嗯，
0: 啊，但是我们这个新发生点的话，可能要集中发力，
4: 嗯，
0: 啊，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4: 嗯
0: 嗯，这里边呢，其实还是要强调，就是说这种公众的参与，
4: 嗯。
1: 王老师，刚才您在介绍飞机草的防控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联防联控，就是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工种，甚至包括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农民朋友，都要全力的参与和配合，才能真正的把这个工作做好。
0: 对对，因为我们原来联防联控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
4: 嗯，
0: 就相当于说什么的，你管理的盲区，
4: 嗯，
0: 是吧？漏网之鱼，
4: 嗯，
0: 是不是？哎，你这防了，他没防。
4: 嗯，对，
0: 是不是？
4: 那我们前期
0: 对啊，你不是第二年有鬼又来了吗？
4: 对，
0: 如果在他的扩散范围内，这就来了吗？
4: 对，
0: 嗯，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外来生物入侵的这种管理办法呀，还有这个所有的文件呢，都是多部门联合发布，是吧？就是强调了，体现了这种本质，还是强调了这个部门联合，
4: 嗯，
0: 联合的作用，
4: 嗯，
0: 包括现在这种宣传媒体的这种科普，
4: 嗯，
0: 其实也是在这个框架体系下，
4: 嗯，
0: 让这个是吧？您说的挺好，
4: 嗯，
0: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各个部门和我们的民众，
4: 嗯，
0: 更加密切的是吧？紧密的合作，把这个事情，不止我觉得一旦这个机制建立以后啊，大家这个意识都建立以后，这个工作推进起来，就是自然而然的，
4: 对，自然而然。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 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
4: 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是草中恶霸飞机草哈，王老师带我们认识了这种外来入侵物种飞机草。在王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认识了飞机草，我们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一个防控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啊。就像您说的，它是需要多部门多机构联合啊，联防联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长效的工作的计划。
0: 对对，
4: 它不是一年两年的工作，甚至是一个三年五年十年的长期计划。
0: 对对对，
4: 我们还要根据前几年的防治措施来进行评估，来为我们未来的防控工作做一个指导。
0: 对
4: 啊，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长远的工作计划，建立一个长期的工作计划，有长远眼光，
0: 是
4: 对吧，王老师？
0: 对
4: 啊，节目最后您还有要总结的吗？
0: 我再说一句吧，就是说是这个呢，总体上呢，就是说飞机草呢，这是我们国家呢已经列入了重点管理入侵物种的名录，是吧？这个呢，就是说是，防控的形势呢，是肯定是比较严峻的，因为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扩散蔓延的趋势。但是我觉得呢，整体上呢，就是说是现在啊，我们的充分的利用这种电视、广播、网络媒体，是吧？来宣传，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说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工作的推进的这种进展。
4: 对，
0: 所以呢，就说是现在呢，也大家都在，包括其实我们这一期呢，也是制作着更多的这种宣传的这种资料，是吧？进行科普，这样的话，就说是呢，也希望呢，更多的民众呢，能够通过这种宣传，是吧，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外来生物入侵的这种防控的这种团队的中来，是吧？是认识外来生物入侵，了解外来生物入侵。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对外来生物入侵呢
4: 有恐慌，
0: 对，有恐慌。
4: 嗯，
0: 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4: 嗯，
0: 是我们社会发展当中，是吧？
4: 一个偶然现象，
0: 偶然现象，对，它也是会带来的这种现象。只是说我们要对它有一个合理的认识，
4: 科学
0: 啊，是吧？科学的，甚至于说在大面积的发生区，我们对它也不一定非要达到根除，我们只是说让它和平共处，是吧？让它成为我们这里边的，是吧？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分子，
4: 达到一个生态平衡。
0: 对对，这样的话，就说是对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是吧？对我们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农业生态、农业这种发展的这种目标，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啊。因为现在我们讲究嘛，就是说是大家不要提着生物入侵，就觉得有点很恐怖，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
4: 对，
0: 说实在的，它就是容易形成外来单一群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也没有天敌，它呢到来了以后呢，其实啊来了很多，只是有少部分的最后变成了入侵物种。而且它也不是在，我刚才也说了，它不是在所有的地区都能变成入侵物种。如果说我们这地方的自然环境或者我们自然的这种生态系统结构特别合理，特别稳定，它也进不
4: 来，它就形不成气候。
0: 对，它就形不成气候。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通过保护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吧？然后呢，让这些外来客，这种外来入侵物种
4: 没有容身之地，
0: 这没有容身之地
4: 啊！
0: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爱护我们这个，是吧？我们这个美好的这个环境，
4: 对，
0: 是吧？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就保护我们的这种生物资源。那么呢，就是说是自然生物入侵这个现象呢，也会大大的降低。
4: 对
0: 啊，
4: 王老师说的特别好，
0: 对，
4: 是的，就是我们在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的同时，也要把我们自己的生态环境维护建设得更加的完善一些，牢固一些。
0: 对，这个我们确实是做了研究，我们现在越来越觉得，就相当于说一个外来入侵物种，我们现在都是做种群的角度，种群的角度就是相当于说在南方、在北方、在不同地方，其实它是有差异的。我的观点就是说，不是说在这地方我发现了外来入侵物种我就要防，可能你不需要防，它就发展不起来。我就说有好多时候这些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尤其是植物， 他就是给你开个花，
4: 嗯，
0: 是吧？绽放一下，我就。

0: 说他就给你报一下到，哎，你看我来了这么漂亮，然后就没了，因为是它产生不了种子，不适合它。比如说，
1: 是的，
0: 不一早到了北方，是吧？
1: 对，
0: 哎，可能开花还没开完呢，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没了，
1: 对，
0: 是吧？因为它产生不了下一代，但是它在一些地区，它确实是能够大量的繁殖。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还有路边或者这种废弃地什么的，给它提供了一定的容身之地。这样的话，所以说我们外来生物入侵的这种防控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地域性的，
1: 对，
0: 是吧？是有那个重点区域的这种时空抑制性的。然后把这些规律了解到以后，来指导我们的外来入侵物种。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民众这种参与度，现在啊，我越来越觉得参与度特别高，因为什么呢？好多人都对认识植物很感兴趣啊，包括昆虫，包括什么，就觉得哎，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每次我们下去调查，总有一帮人给你在这，哎，这是什么植物啊？就说他能给你讲出一套的，哎，我觉得这个挺好
1: 对，
0: 啊。
1: 您说得很好。一个是我们要保持对外来入侵物种这种现象的一个科学合理的认识，保持警惕的同时，也不要过分的畏惧。另外一个，您还提到了，防止外来入侵物种不是专业人员、专业团队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啊，每一个农民群众共同的责任。我们通过这期节目的录制，甚至通过大量的媒体宣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大家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个认识，对于科学防治的措施的认识。我们把行动统一起来，共同加入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联防联控的队伍当中。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的介绍，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挑选优质银耳。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泽。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相信有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些刺鼻，甚至有的还会有明显的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得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第五是看颜色，

0: 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只是适度的烘焙，颜色是自然的白偏黄，色泽明显。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极有可能是经过人工熏馏，这样的银耳食用对人体会有一定的伤害。还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银耳局部会发黑，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那学会了这几招，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几年中国乡村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曾经冷清的村庄开始有了人气，土生土长的农产品走出了大山，返乡的年轻人重新找到了奔头。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块小小的屏幕正在被点亮，它让村庄被远方看见，也让农产品有了更多的销售渠道。一部手机正在变成乡亲们手里的新农具，可这个新农具，乡亲们一开始并不买账，要改变，就得先有人把这块冰破开。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大陇镇麻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其飞和河南鹤壁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给我们讲起了各自村子里那些拿起手机拍短视频的可爱村民们。
3: 两位书记好，先请两位聊一聊，如果现在让您用一句话来描述村里最潮最不像农村的画面，你觉得会是什么？你怎么形容它呢？
4: 田埂地头架着补光灯，老乡围着手机打包我们的农产品，山货出山，产品出村，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吧。
3: 张书记呢？
5: 最潮的最不像村里的一些画面，我觉得就是村里有更多比较年轻的老太太和老大爷，爱拍抖音的老大爷。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城乡融合上面，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
3: 姚书记的画面感很强，补光灯、手机、农产品，这是生产现场。而桂芳书记的画面呢，更有生活的气息，年轻的老人们在刷视频、拍视频，这是生活方式。两位书记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趋势，手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的潮。那姚书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画面呢？
4: 因为我们农村包括乡亲们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往往就是面临着集中上市，销售难。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呢，通过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呢，能够帮助乡亲们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们会围着这个农产品去打包啊，短时间的内去卖出去，减少浪费。
3: 的确，土特产对于我们的乡村经济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您从小在乡村长大，通过进行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您觉得现在的村子和以前比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5: 现在的村子跟以前比起来变化最大的，我觉得是环境吧。像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泥路土路，环境比较脏乱差，然后在脱贫攻坚之后，我觉得整体乡村的人居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都跟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对于短视频来说，拍出来的画面更漂亮更好看了。
5: 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拍视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来说也会更好。
3: 销售渠道变好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归根结底都是我们乡村正在被重新看见，这也能说明网络视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村里拍视频是谁第一个先提出来咱们也拍吧？乡亲们当时支持吗？
4: 短视频呢，第一个是我提出来的。那当时呢是看着村里面的产品卖不出去嘛，也是心急。然后呢，当时呢，我正值着退伍返回到家乡，就是看看能不能拿起这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工具，能不能让我们的家乡的产品。

0: 更多的觉得是花架子。那我呢是坚信，因为看到着现在我们新时代的发展，一部手机不仅能把产品卖出去，还能宣传我们的家乡。
1: 张书记呢？
2: 先开始通过自媒体来发展村庄的这个，首先提出来的是我先提出来这个发展思路的，因为在那几年，从18年开始有短视频的出现，然后其实我们在23年在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比较成功的村子的案例。我觉得一个村庄的，在短短几年之内，可能比较有快的发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途径，可能就是首先有一些关注度，那通过这些关注度，可能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
1: 就像两位书记说的，手机重新定义了乡村的巢，但破局之后，紧接着就是更现实的一关，手机真举起来了。第一条视频怎么拍？画面糊了要不要删？一夜涨粉10万，靠的是运气还是实力？
3: 两位看来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姚书记呢是急出来的，产品滞销了怎么办？而桂芳书记呢是观察出来的，我需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不过呢，殊途同归。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方法是我们确定了，我们要通过做短视频，通过直播带货。但是姚书记，您之前做过短视频吗？有这些剪辑啊、出镜的这些经验吗？
0: 没有做过短视频，都是后学的。
3: 那第一条视频被网友吐槽，画面有点糊，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想到，哎呀，干脆删了重拍吧？
0: 当时呢是挺尴尬的，就是想着自己拍也拍不好，但是往往这种最真实的、接地气的画面，就是给人一种我们是实打实的在农村。如果拍得太好看了，那反而显得我们在农村显得没有很专业一样，就往往这种不清不楚的视频，我们在田间地头的视频又模糊会引起很多的网友们的评论，那点赞量也会很高。我觉得还是最真实，真实最重要。
3: 桂芳书记呢？你的第一条视频可是出道即高光，12小时就涨粉了10万，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2: 那个时候其实对涨粉这个事情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认识的并不是特别全面，然后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个时候虽然是希望通过短视频来发展经济，但是其实对短视频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突然有这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开心。
3: 两位的第一条视频，一个呢是糊了，但是真实；一个呢是爆了，但是自己也很懵懂。不管怎么说，都火了，所以也想替乡村里想做视频的朋友们问问两位书记，你们的第一条视频是怎么策划出来的？
0: 没有专门的设计，就是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拿起手机就拍了，拍的比较仓促，设备也很简陋。就是刚才讲的，画面发糊啦，镜头晃啦，这个留言是各种挑刺。其实当时脸红，真的很尴尬，就看到了就很尴尬。然后夜里呢，我也回头也反复看我们那个视频，确实当时有一瞬间想把它删掉，确实想把它删掉，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删掉，就是我觉得这条视频我要保留着，我下一次去拍视频，我要比这条视频要强一些。我学着补灯光啊，学运镜啊，然后一些话术的表达呀，然后从声音慢慢的，哎，我能讲熟了，就是我以那条视频慢慢的一个视频比这个强，一个视频比这个强，对，这样一步步的自己复盘，然后一步步的看，哎，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进步的。
3: 桂芳书记呢？我觉得你们的视频是经过了一定的策划和选择的吧？
2: 我们第一条视频就是一个过去2年的一个工作的总结，就是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快速的了解认识我们。
3: 那视频。

0: 您放上去以后，有没有想过会爆红？有没有一个期待？
1: 说实话，当时没有，因为当时因为刚开始摸索着去做，所以对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条视频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幸运。
0: 第一次就成功了。
1: 但是的，是的，所以觉得这个非常运气非常好。
0: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视频吗？
1: 后来我们在做那个全村系列的时候，

0: 对，是的，关注我们村里面的村子的发展和乡亲们通过我们的直播带货、直播宣传也好，会有哪些改变？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在外更多的家里边的父母也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可能想的就是我们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嘛。
1: 贵方书记呢？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温度的视频，大家可能会更爱看。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温度的视频，这个视频有温度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喜欢看。
1: 您一直强调有温度，那解释一下什么就是有温度的视频？
2: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视频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父老乡亲们美好的地方，或者乡村美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它很普通。这个事件也很普通，可能是村民的一些朴实的笑，或者一些朴素的语言，能够让网友感觉到，哦，原来乡村是就是这么有，就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存在。
3: 道理听起来不难，拿起手机拍，把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可真到镜头前，几个难题几乎同时压过来。直播间里没人看，越不说越没人推。没有专门团队策划，一条视频拍得仓促，再加上我到底专不专业的自我怀疑，这些坎儿，相信和两位书记一样，很多短视频从业者都遇到过。那么接下来怎么把没人变成有人，把尴尬变成真实，把不专业变成一步步复盘进步的？还是先听两位书记是怎么做的。
1: 那你们会组建团队去揣摩、去设计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好的流量产品吗？咱们背后也是有团队去操作的吗？
0: 团队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乡村生活，我们没有刻意去，设计拍哪些视频。我们走在了乡村道路上，想到什么我们就拍什么。对，和乡亲们的日常，平常的一些风景，对，没有专门的设计。
1: 贵方书记呢？
4: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拍摄仍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主要就是想到了什么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就马上执行，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方式，然后就马上执行，没有非常长的这个策划的路径。然后就像大家出去旅游，可能有一些合作，有一些机会可以带大家出去旅游，哎，那我们就带大家就组村民一起去，没有到那种非常专业的。策划团队的那种程度，就主要都是根据村民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然后来做这个事情。
1: 你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设计乡村的视频，就应该是真实的。
2: 对，因为拍视频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专业去做这个事情的。
1: 那你觉得视频给乡村到底带来了什么？仅仅是让外界对我们的乡村更加的了解吗？
2: 带来了经济的增收呀，和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视频里面会增加更多跟企业的合作，就给他们做广告呀，然后可以解决一部分村里的经济问题。
1: 两位都提到了不刻意哈，那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巧。两位书记有去看其他的乡村的网红视频，或者是借鉴一下他们的内容。
2: 我没有特别关注的，因为我平常看这个的不咋看，我会可能每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可能会看刷一刷，刷到了觉得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去做，就只是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会去做。我也希望这种好的工作方式可以流动起来，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乡村的老人可以受益吧。
1: 那贵方书记，你有没有一些实战的技巧来传授给大家？就是我想呈现一个有温度的视频，该怎么做？
2: 我觉得首先是努力，就是其实从18年还是17年开始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到现在是26年，其实短视频的存在已经跨过了一个将近10年的历程，在这10年当中，

0: 他可能从一开始的随手拍，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专门的去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那么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乡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随便拍一拍，然后我就想火，或者我就想，吸引来更多的流量。我不否定，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把视频做得更好，想把村庄的文化传递得更好，就首先要客观、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做，因为我们前期的脚本设计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会拍大量的村民的反应，然后再从反应里面去挑选。就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虽然没有像非常专业的博主那样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觉得首先是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是放弃那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我好像随便一拍就会火。可能你随手拍的某一个视频可能会有流量过来，但是如果想持续性的带来增收，看到你们的商业价值，那肯定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村干部，然后问过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思路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照着拍。
1: 姚书记呢，您会去学习其他乡村网红视频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拍摄的方法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其实我都会看，但是你要去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乡村和乡村之间啊，它的每个村的条件不一样，每个村的它的产品啊，包括它的定位啊都不一样。那我会经常去看一些和我们同赛道的一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去拍短视频。那当然我学习他们的那种拍摄手法，但是学习完之后呢，我还是会要根据自己村的定位来去拍视频。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湖北的谷歌，对吧？他们村里面的产业也很多，但是他们村的他那种拍视频的风格可能和我的不搭，但是他那种拍摄手法那是可以的，我还是学习的。
1: 两位书记有这个流量的焦虑吗？面对流量的需求，你们怎么去调整心态呢？
2: 那对于流量焦虑呢，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视频流量，就有时候一条内容反响不错，那下一条播放量就惨淡。那直播间的人呢，有的时候也是忽高忽低，肯定会心慌，怕热度褪去啊，路子走不通啊。但是慢慢的我就想通了，那流量呢是附加产物，核心呢永远是在于我们村子的真实变化，还有我们乡亲们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说后来我不再执着于去追什么爆款呐、啊、拼数据啊。而是我，就是真正的能够沉下心来，记录我们村里面的真实的农耕啊，实在的一些乡土故事啊，然后打磨一些，我卖出的每一个品的品质啊，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链路，对。
1: 桂芳书记呢？你焦虑吗？
0: 一开始可能会有，现在不会。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没做好就是没做好，然后再反思，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努力，但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回报，但它可能回报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很正常，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可以了。以前可能会稍微有点焦虑，现在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是心态更平稳了。因为就是拍视频，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1: 其实就是理解了我拍视频不是为了博眼球，有我真正想做到的事情。
0: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村子，然后给这个村子赚点钱，这个就是最最根本的目的。然后那这个目的也一直都在，都可以满足。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就很火，那在后面的这个制作或者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还想再制造一个新的爆款，或者说，我的某一条视频，我没有想到它会火，但是呢，它的流量还比较好，有这种情况吗？
0: 我只会有某一条视频，我觉得它会火，但它没火，
1: 你为什么觉得他会火？
0: 因为我觉得拍的很好，我觉得立意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1: 和你想的效果实际的差距有点大哈。
0: 对，只会有这种存在，不会有那种，我觉得哪个视频，就是没火，它会火。我们发之前肯定都是对它很认可了才会发的。
1: 听起来还是感觉相当的有力量，有自信。
0: 自己只能说有点努力，别的力量我觉得还谈不上有力量。
1: 那咱们最火的视频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0: 最火的就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条视频，播放量有将近1亿，就那条是最火的。
1: 那有没有回过头来总结，或者是思考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条那么火，我后面的视频全都追不上了呢？
0: 我其实觉得很正常。就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就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有那份信任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很努力，那别人也很努力，不可能说你一条爆了，然后你条条都要你爆，那这样肯定不好，也不合适。
1: 你其实内心还是挺坦然的。
0: 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然后就要更努力一些就好了。没有说我这条火了，我就要一直火，这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1: 那姚书记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心得呢就是别焦虑。也别盲目的去追一些流量博眼球啊，我觉得还是沉下心去扎进泥土里面，和乡亲们靠近一点，了解这个我们在直播间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把产品做实，然后呢也把我们在村里面的这个初心守牢。起步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起步慢一点，如果说能坚持下去，肯定是会有收获的。农村本来就是与泥土打交道。你像我在农村，我在村里面，我17年进去的，就整天真的与泥土打交道。这个镇里面，包括县里面的上面一些领导，现在对我们也特别支持。那我想说，这个就是真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流量只是锦上添花，乡村增收，家乡越来越好，产业能够得到发展，这个才是根本。
1: 那两位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视频过程当中，或者是视频里，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
2: 在镜头里面比较感动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拍短视频帮乡亲们卖农产品的时候，到一某个家田间就出汗会比较厉害，然后乡亲们就会送冰水、西瓜，然后拿扇子帮我扇，然后到吃饭的点，就是把饭端到镜头面前，让我去吃，这个就是比和赚多少钱、帮他们卖多少钱没有关系，就这一刻。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对。
1: 那除了这种物质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支持，他们有没有说，哎，这个应该怎么拍，那个应该怎么拍，给点建议呢？
2: 有这个，他们经常也会给我出谋划策。但是呢，在拍视频这一方面呢，我更多的还是想着，就是乡村不需要刻意的去排练，那乡亲们和我一起拍也是这样，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1: 桂芳书记呢？
0: 特别有印象的故事，去北京的时候，其实每个村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淡然，但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他们却很雀跃。那一瞬间，我好像就真的明白了，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很平静，幸福是用来回味的。
1: 你当时并不是很理解，是吗？
0: 我不会说不理解他们，他们很淡然，我觉得可能是那天。天气太热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做每一个事情，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出发点，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也并不是为了去获取他们的夸奖，就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是个好事，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做，我不会在意他们的这个是否对我们有夸奖，是否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但是每一次我们。真的把好事做实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很开心。我觉得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我明白很多的道理，很多人生的道理，很多老话。
1: 那比如说拍摄的时候，这些老人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支持吗？
0: 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不会那种说，哎，你来拍我吧，你来拍我吧，不会这样。但是你当镜头摇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就是村民们的反应其实是就是很内敛的。比如说我们在拍开头的时候，每个村民都会很开心的笑。然后可能我们一次一个开头要拍好几遍，但是他们依然很有耐心。
1: 也是会提前彩排。
0: 哦，当然，我们拍开头的时候肯定会彩排。
1: 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因为都是业余的嘛，他们怎么来控制自己的这种表情啊，或者是状态呢？
0: 我们就引导呀，因为开头它只有几秒钟，就引导大家，比如说要声音洪亮一些呀，然后要举手呀，等等这些，我们会引导他，会告诉他。
1: 你们好像还专门成立了老年的直播女团，是吗？
0: 哦，我们那个其实是24年尝试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主要拍视频为主。
1: 这么看来，其实视频这种传播方式没有什么代沟，中老年人很快就接受了，并且表现得也还不错。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非常积极的去享受现在更好的时代。
1: 除了这些老年天团，村里的人他们支持吗？
0: 村里人挺支持的，因为我们在21年通过彩虹村被大家关注到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在当年河南暴雨的时候，通过跟公益组织的沟通，然后给村里协调了一些物资。然后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提出来的每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就是前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事件做铺垫的。
3: 真实和温度是打动受众的必杀技。乡村内容短视频被关注，也带火了乡村旅游。告别拥挤的网红大城，同质化热门景区，越来越多人开始奔赴山野小城、乡土乡村，沉浸式感受小众风景、烟火民俗与慢生活。今年以来，奔现游、乡村微度假强势出圈，成为国内文旅消费最亮眼的新风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北京延庆。长城脚下一个山村的夜市，四海镇黑汉岭村花海夜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这里有烧烤、啤酒，还有各种文艺演出。乡村旅游怎么样提升产品、场景、活动？参与到这场市场需求与政策加持的双向奔赴。我们来听听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史云龙。北京市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还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金伟教授怎么看？
4: 提到这个爆款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寻所谓的爆款，对吧？无论是网红的乡村，或者您说这网红的大馒头等等，当然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爆款，给我们引来流，把有更多人能关注，更多人能来，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您之前也做过媒体相关工作，所以这个爆点、爆款到底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儿？
5: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呢，或者说在我们夜市啊，我们还没有就是从做这个产品的初期就要把什么做成爆款，它是通过这个市场实践来。比如我们这个大馒头，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大姐蒸馒头确实好吃，乡村的夜市应该有乡村的味道，我们就让大姐来蒸馒头。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居然有很多品类，我们觉得一直认为它可能卖得更好。后来呢，反倒是这大姐的这个馒头，蒸多少卖多少，每天都不够卖啊。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在关注这些事儿，就是发现呢，很多人呢是尝了馒头之后呢，就打包带着走，因为客人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包括在我们这个黑汉岭附近上班的这些人。回家的时候都要到这儿带点大馒头，就是我觉得好这种爆款的，好像有点这个无心插柳的意思啊，就忽然它就出来了。我觉得还是无论是它馒头的本身，还是它代表了更多乡村的记忆啊，忽然间让它成了一个爆款。那么它就是它成了夜市的爆款之后呢，当然 就是我们在宣传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也给我们的夜市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引流作用。

0: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爆款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就能设计得出来，但如果
1: 是
0: 爆款出现的话，怎么能把它维护得更好，甚至从它可能延伸出更多，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2: 是的，
0: 朱老师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2: 也想过。其实，刚刚史书记说的非常对。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刻意的去达到
0: 绞
2: 一个，
0: 绞尽脑汁想
2: 对
0: 爆
2: 对，
0: 款
2: 其实有时候他就是成一个，就刚刚史书记说到咱我们这个他那个大馒头啊，这是儿时的记忆，烟火气。然后我们延庆的火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火勺其实也算是咱们延庆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就像是城里边的人到我们延庆去，都要找地儿去吃我们延庆的火勺。火勺加一切，什么夹菜呀、夹肉啊都可以。就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客人，他每周到我们园区，他每周都带孩子去，我们到我们园区体验这种就是农耕文化。每次走的时候都要带上我们延庆的火烧，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其实无心打造这么一个爆品，它就成了一个网红的一个爆品了，对。要想维护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品质一定要把控，把控好品质不能有。
0: 这里边有您的爆款
2: 这个里边也有对刚刚说这个忘了主题了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葡萄爆款呢，就是我们这款黄绿色的这个这款葡萄，好多人吃这个，有的说是玫瑰香的味道，有的人说是茉莉香，有的人吃的是奶香的。总之呢，这款葡萄呢，这个品种的葡萄很受大家的喜爱就是每次我们的客人他不知道什么品种，会说我要那个奶香味的，或者我要那个玫瑰香味的对，是这样的。
0: 就是在农产品表现来说，爆款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品质了，对吧？
2: 对。
0: 但是在其他的来说，在这些基础之上，可能还需要点一些缘分。
2: 对。
0: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像火烧啊，还有包括乡村的各种爆款，您有没有比如说亲身的去尝试体验或尝试设计过这些所谓的爆款？
3: 其实我们在给很多乡村做设计的时候呢，都希望给它打造一个能体现当地文化，同时呢又有很好的市场反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往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真正的爆款和能产生流量的时候呢，它不是我们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那我们最后就在研究，在总结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些爆款里面几乎都是能反映和这个直击人心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尤其是把中国最传统的一些文化表现在里面，然后把中国最有温情的这种人情味体现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往往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在四川的那个绵阳市有一个叫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个县呢当时大家都知道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把当地很多村寨都这个摧毁了，但是有一个寨子这个恢复得特别快，它叫石椅羌寨，石头的石，椅子的椅，石椅羌寨。它这个寨子呢，我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发展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它当时有一款特色的李子做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他们的枇杷，就是水果农产品的水果做得特别好。他在卖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就去讲故事，他们这个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植入这样一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文化，和让老百姓在购买的时候，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能够真正跟他们这个产生对话，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我觉得好的爆款一定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2: 对，
0: 就是刚刚说到那个馒头也一样，
3: 对，
0: 可能也是老奶奶在那儿一坐，身体硬朗又很热闹，
2: 是
0: 非常热情，首先就给你感一种非常好的说亲近的感觉，对吧？有的时候真的确实可遇不可求的爆款。
2: 是的。
0: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除了风景之外，人文民俗也很重要，就其实这就是村里边如何能够把握得住、抓得住啊，这个其实还挺。您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可以聊聊？
3: 其实我们经常在人际交往当中提出一句话，叫“真诚是必杀技”。其实这个在乡村旅游里面，照样这个实用。我记得我们当有一年那个冬天去这个蓊这个有一个叫蓊矶的哈地方，就是它是在当时这个云南的当时那个古茶树和古茶林的里面的一个村子里面，非常非常的古老。当时呢这个村子我们就住到一家这个老奶奶家，这个老奶奶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泡他们的这个普洱茶，它是免费喝，喝完过后呢，她说我还可以带着你们到我们的大茶园里面去，几百年的茶树上去随便采这个茶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他这种无私啊， 和跟你的真正真。

0: 心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其实真正的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呢塞了一大包茶，然后这个茶呢全都是这个免费的。最后呢，我觉得回来我见人都会给他讲这个故事。其实所以要真正能这个捕获消费者的心、游客的心的话，一定要把游客当自己的朋友去处、家人去处，然后真正的用真心去换真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呢就产生了，然后这个产品随自然而然它也就卖出来，也成为爆款了。
1: 乡村的这些农产品不仅种得好，还要说得好、卖得好，最终让农民收益，靠的正是村里能人的直播和短视频。史云龙书记和新农人朱小华如今都在用短视频和直播记录乡村的变化。他们不是专业主播，却用最朴实的方式把乡村的特产、文化和情怀传递给网友们。
2: 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村里的这个特产究竟有哪些，怎么介绍大家会觉得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啊？要不我跟王老师给大家做个评委，史书记和朱小华老师，二位能不能 PK 一下？正好也和大家说说村里的这个对收获。
3: PK 不太敢，因为小华老师的这个在这上面呢比较专业。我呢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做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偶尔的做一些直播呢，我是属于业余选手啊。但是这个就是确实。因为就是乡村要发展啊，
2: 对，
3: 肯定是离不开宣传。那么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村庄村书记来做代言，这无疑是最合适的。所以呢，就是我是之前呢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视频号，做的会更多一些。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其实每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都会我们黑汉岭，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演出啊，比如有高跷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愿意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呢，在线上和远方的这些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真正说这个做的有什么成绩啊等等的还不敢说，比小华老师要差得很远。
4: 没有，您太客气了。史书记对，就是说起特产，就是我们村儿哈，就是首先呢是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园在延庆也算是最大的一个有机葡萄园，在北京市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就是各种品种的葡萄。刚刚说我们园区有6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口感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葡萄从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中秋节吃葡萄，但是呢我们打破了这个中秋节，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实现了周年供果。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我们这个现实的葡萄都是从树上，刚刚您说这到冬天可能村里边都就是比较突兀啊，这个落叶也落了，但是呢到我们桃园还是一片生机，我们的大棚里边还是生机盎然硕果累累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特产。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特产我认为老百姓家里边养的柴鸡柴鸡蛋，你看就最近呢就是过节就是卖的比较火，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品质农业，大家对我们都比较信任，也通过我们想找更多的这个土特产带走，我就会跟村里边周边的大爷大妈让他们去养鸡，养完鸡通过我就是我给他们那个品质背书，然后再卖出去，大家就是就卖特别好，吃完之后哎呀这鸡蛋真的跟外边的不一样，孩子原来不喜欢吃鸡蛋现在就喜欢吃鸡蛋就有很多很多的特产对
2: 这二位也不算展示也不算 PK 但是我们俩该怎么评价要不要来一下还是
3: 那我就
2: 来一段吧，史书记。
3: 那我来一小段。
2: 来一小段。
3: 因为我平时直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直播我们村的一些活动基本上呢我都会这样。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老史直播间。今天给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群星耀归川的歌手大赛，今天是决赛欢迎更多的朋友们老史呢经常和大家讲，我们花海大舞台所有的演员他们都不专业，这些节目全都是我们群众 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啊，我们也自己欣赏，也欢迎您欣赏。喜欢他们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5: 是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演出了，
3: 对对对对
4: 对。我呢，平时也会直播，就是一周大概有一两次。我直播还是以葡萄为主，因为他这个挂你这个小黄车，你是要有资质的。但是我们有资质，就是我们的葡萄。我每次直播就会，那个就会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金粟合作社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有机葡萄。我们的有机葡萄呢，是从种植端到采收端，全程是有机种植，严格按照国家的有机标准。如果说您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孕妈妈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可以到我们小黄车里看一看。
5: 嗯，
4: 对，
5: 二位展示了，王老师先评个分
0: 啊，各有千秋哈。这个其实从两位身上哈，我觉得首先我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乡村要发展好，一定要有能人，要用我们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提个词叫乡村精英。就这个能人带动啊，在乡村产业发展当中，乡村的振兴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两位，对吧？就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才能，然后使这个乡村焕然一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乡村要发展，一定要培育这样的一些返乡人、新乡人，尤其是能够带动整个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批人出来，
4: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两位这个点赞，好，点赞，鼓掌，鼓掌，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史书记，刚才那段您练了多久？
3: 其实真是练了好长时间，包括拍这个短视频啊，原来呢，我是属于一个性格不是特别外向的人，就是聊天的时候呢还算能自如，但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啊，是就是正常的乐也不会乐了，说话也磕巴了，手势也没有了，就很局促的那种。但是这个就是那会儿压力很大，但是一点一点的就这个时间长了，练得多了啊，也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再有晕镜呀，不对着镜头不太会说话呀，然后想把村里边的那些美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展示给大家的时候呢，还都是就是相对比较自如吧。
4: 是我呢是直播就是我总是在说，其实这些葡萄每次都说像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做农业其实你要有情怀，首先你得喜欢，有情怀，还要有担当，所以呢就是我从就是踏入这个农业，我就是基本上刚刚跟史书记说，我365天没有休息，真的没有休息过。就是我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将来以后我可不想像你这样天天上班，就是从起早贪黑，真的没有。就是就像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种植的技术都是我在掌握。每次说到我们的葡萄，我真的给想讲自己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是跟在生活中一样，跟客户去怎么讲这个葡萄的好处，讲这个原生态是就是这个怎么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优势啊，真的想说自己的孩子，没有
5: 唠家常
4: 对，唠家常，
5: 就是真真心心和大家分享。
4: 对，
5: 史书记也算熟能生巧。
4: 对，
5: 周小华老师就是咱就是喜欢咱就好好聊，好好唠。
4: 对对对，
5: 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非得要某一套。
4: 是是，
5: 对吧？就是，但是好像就是贴心的感觉就更重要。
4: 对，其实要是说有也没有什么台词，就是直播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这样子。最开始直播间也是没有人，从一两个、三四个，我觉得真是就是坚持过来的啊，一点一点的。
5: 哎，对，刚才您说了，直播间最开始可能人不多，
4: 对，没人，
5: 那个时候心态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的？
4: 就是，哎呀，很单调。刚开始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是不说，平台也肯定不会给你推着，你还得没有人，你还得说，就没有人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产品，给大家普及一些科普知识，有机、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大家对这些原生态的产品，他会去认可。从最开始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大家对这个原生态他也比较想了解，所以从有机的科普知识开始，慢慢的，然后直播间人开始多了起来。你像我直播的话，就是原来就是直播可能就是一场直播下来一单都没有，到现在就是差不多两个月，我卖差不多就是卖我们葡萄300万。对，
5: 都有这么个过程，
4: 对，
5: 就是、耐得住寂寞。
4: 对，
5: 但可能很多人都到这儿，哎呀，不行，要不我就先算了吧。
4: 是，真的很，哎呀，很 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很焦虑啊，你不说不播吧，还想把这个号做起来啊，就是播吧，真的直播间没有人，就慢慢有时候直播间进来一个人跟你互动一下，哎呀，这一下精神的时候又来了，赶紧跟人讲，慢慢的就好了。
5: 史书记也有这个过程，
3: 对，我们都有这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刚开始呢，他的发一条视频可能就是这个才有几十个几百个啊这种流量，当然就是虽然这不是主业吧，但是既然做这个，还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短视频的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拍的时候怕别人看，播的时候怕别人看不见，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几十个浏览量，那么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做一条视频呢有几十万的这种浏览量啊，就是它就是特别有效的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其实做短视频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它不光是对我们现在需要展示的、需要宣传的一些东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就是非常好对乡村记录的一个载体。对吧？我从你比如说我2022年拍的是什么？那么到现在我拍的是什么？如果把我的这个几百条视频号翻过来看一遍的时候，就是它里边记录了很就是乡村整个发展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5: 答卷都在里边了。
4: 是是。
0: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反映了中国人哈，就骨子里面的不服输的精神。您看，从最开始视频的起号到现在做得这么好，其实如果真的中间哪一个环节放弃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乡村新能人啊，这个身上其实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反映在里面，不服输，坚韧不拔。
4: 对。
5: 哎，那您说我要做视频号的话，拍风景好还是拍文化好？
0: 要看您的这个受众是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5: 这找受众很难。
0: 要受众。
5: 二位想过这个问题吗？之前？
3: 其实，这个最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我是非常纯粹的那种啊，就觉得那个我村子里边现在有一些变化，我希望呢把村子宣传出去啊。
4: 对。
3: 就是啥叫受众？啥叫这个流量？什么叫粉丝？我根本不懂，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种水平就把这个视频先做起了，就是单纯的为了宣传。那么后来这个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应该说做了好久好久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个才
5: 开始
3: 听大家说啊，说这个你这个受众是什么呀，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呀，然后你的这个粉丝量有多少呀等等的，就是直到最近我才关注这些。我没特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团队，完全就是我自己在做啊。那么除了我爱人帮我拍剪，我出镜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团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个自媒体背后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但是如果说我的受众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粉丝啊，大多数呢是在这个就是55岁到70岁的以女性为主。因为他那个名字经常是什么涵涵姥姥，什么这个奶奶啊，
4: 是
5: 涵涵姥姥和奶奶可以推到朱老师这儿。
3: 对。
5: 其实朱小华老师这边可能受众会更确切一些，因为我就是要买到好的农产品。
4: 对，我们就是定位，就是我最开始定位就是没想到是能卖多少钱，就定位就是做
5: 就是分享，
4: 就是分享，把干净的农产品啊种出来分享出去，也没想到就是说会有多少就是是什么样的人群去受众啊，就是也那会儿也没想，但后来发现啊，就是你还是得找准这个定位，找准定位。但是我就是拍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刚刚跟石老师，我那个史书记是，我也是没，我们没有团队，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我每天就是你甭看我出来穿着高跟鞋蹬着出来了，然后回去就是平底鞋穿着休闲衣服跟工人一起干活。我可能干活当中呢，我要去拍视频，我们工作人员谁在谁拍。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会给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些就是最重要还是这科普知识。我觉得科普知识，就是分享这个有机这个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我觉得大家就是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对，
2: 其实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了到底是产品对吧，文化受众还是风景，那如果说拍好这个风景，可能我们说这个什么镜头啊角度啊有一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个数据，可能大家需要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但比如说我们去乡村也感受那份不同的人文啊，这个问题我还要问王老师对吧，拍风景还是拍人文，当然要看具体的受众关注的是哪儿，但又感觉好像文化呀人文呀拍起来会不会难度会更大一点，就这个好像说起来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怎么把它讲得清楚，大家又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又能够真正的喜欢，
0: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据我这个自己的观察啊，我觉得受众面特别广然后也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真正的就是挖掘到了这个你要拍摄对象的

0: 比如说这乡村风景也好，美食也好，它的这个最精髓的东西一定要去深入挖掘，不能这个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停留在浅层的这种展示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刚才说要挖掘好受众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是针对家庭的这个亲子团体呢，还是针对这个老年群体银发市场，还是说我们针对这个商务人士，
1: 你这款产品到底想卖给谁，
0: 主攻市场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这种垂类市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析好，有针对性的去拍这个视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在这个我们拍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拍摄技巧可能也比较重要，对这个食品的这个展示度，外形外观的展示度，还有整个的清晰度，细节的这种呈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一个视频，小视频它要传播成功，可能不是说这个简单的可能一点两点就能做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去积累。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两位把这个视频现在已经做到这么成功，这一定离不开这个去深入琢磨，然后去钻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不断去把控这个市场的规律。所以乡村要发展，不光是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发展乡村，公众号的运营还有我们新媒体的运营也是，尤其是乡村的新媒体运营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去把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和团队引入到乡村旅游里面去，所以用技术和知识去赋能乡村的发展，可能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和方向。
2: 刚刚我们听了几位嘉宾讲了发生在一个个小山村里的变化，无论是姚书记的培养本地主播，还是朱老师的让村民得实惠，无论是史书记的让乡村味道被看见，还是张书记的让老人有饭吃，让村子有路走，所有努力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儿，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也同样是播种希望的季节。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和乡村的约定。
3: 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做非常长远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想象会给这个村子设限。就像五年前，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可能会给这些老人开餐厅，全村能铺上柏油路，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因为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境遇也好，情况也好，只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好的。我无法想象在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大家的托举下，我们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可以坚信的一点是，在五年之后我们肯定会比今天要好很多。
4: 五年里面呢，我们就是抛开人流设备数据啊，这个我不说，可能设备改进嘛，我想呢就是我们连片规整的一些种养基地啊能得到发展，还有一个整洁宜居的村庄，包括我们的水系清澈流转，然后我们的产业园里面有序的打包去分拣，然后我们的人才引进，人居居住环境，我想这些都能得到提升。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呢，我们一直也在进行，通过我们自己的直播，我们定一年两年三年的计划。那我们未来的呢规划上呢，一方面是真的会深耕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产业，然后完善好我们现在并不是很完善的一些供应链，然后呢打造我们的品牌，本地的品牌，让我们的带货从短期的流量变成长久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自媒体的真正的想法。那另一个呢就是带动我们更多的一些我们的留守的村民啊，返乡的青年啊一起去参与，还有刚才就是我说的，就培育本地的主播新农人，让我们的手机新农具真的是能够扎根到乡村，代代去接力，让我们的家乡就是既能够出圈，更能长久的去兴旺。
5: 大家希望乡村的样子呢，就是到乡村去。首先，我觉得是环境。我到了乡村之后，首先给我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环境多干净，多漂亮。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乡村来说呢，本身我们体量不是特别大，就是做精啊，不一定做的体量有多大，但是一定要做精。它就迎合了城市人到乡村，他究竟要什么？就是我们有什么，就是非常合理的这种资源的匹配。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到乡村， 他们并不是完全看什么样的景色，
6: 嗯，
5: 而就是要到农村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去享受真正的就是自然的那种慢生活。对于黑暗岭来说呢，我特别想摘掉的一个标签是空心化、老龄化。这个如果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呢，我希望是走出去引回来。
7: 我们的客人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我们的家人。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就跟我们一起吃，真的像家人一样，回到我们这儿像回家的感觉。
2: 乡村价值正在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烟火气、人情味、乡土记忆，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踏实、温暖和回家的感觉，也是最打动人的力量。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大家好，我是阿朗。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说到心脏问题，很多人觉得是老年病，但有数据显示，18到35岁在心源性的猝死当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12%飙升至2024年的28%。30到40岁人群心梗占比近些年明显提高。关注心脏健康，您忽略的每次心跳都有人在拼命抢救。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翟真医生。翟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阿朗您好。
2: 翟主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忽略的每一次心跳都有人在拼命抢救，像猝死、心梗、心脏骤停都会引起心脏停止跳动，很多人以为这是同一种情况的不同叫法，实际上是不是也不一样？
3: 是的，是的，其实这三个概念呢，确实是关系非常紧密，但是并不是同一件事。简单的跟大家捋一下。猝死呢，就是我们平时看着身体还比较不错挺好的这种健康的人，看着比较健康的人因为自然疾病短时间之内突然发生的死亡。在这里呢，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心源性猝死，还有呢像脑血管或者呼吸系统的疾病带来的非心源性的猝死。心梗呢，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疾病，它是因为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供血不足导致心肌缺血发生坏死。心梗呢很容易诱发心脏骤停，进而呢导致猝死。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得了心梗就一定会走向猝死最坏的这种结果。那么心脏骤停呢，它是指心脏突然停止了正常的泵血，全身的血液循环中断，是一种特别危急的状态。如果在发病之后的黄金4分钟不能得到有效的抢救，那很大的概率就会发展成猝死。总的来说呢，心梗更多的说的是病因，而心脏骤停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过程，心源性猝死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事件。
2: 心梗是病因。
3: 对，心梗可能是导致心脏骤停或者最后发生猝死的一个原因。
2: 所以说心梗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第一步，如果说我们在第一步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及时的去就医的话，那可能第二步和第三步就不会发展成这样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
3: 对，是的。心梗呢虽然说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啊，但是现在咱们的在医学上也有很多的救治方案，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除了药物以外，还有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冠脉支架技术等等，这都是咱们现在的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手段吧。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啊，所以我们得到有效的救治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阻止它向进一步这个不好的结局去发展。
2: 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听到心梗的概率我觉得会比心源性猝死包括心脏骤停要多得多，就是心梗发生之后有的人他甚至拖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几天他才去就医，或者说有的就是已经给他明显的信号，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就医。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科普会很有意义，就大家一旦出现了心梗的症状或者疑似症状的话，及时的就医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
3: 是的，是的，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确实也是见到很多这种一个是正向的这种的经验吧，也有很多是不良的一些事件，拖的时间比较长，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就医的时候时间也比较晚了，那后面的预后就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了。
2: 对，说到这儿的翟主任，就是提到心脏骤停或者说猝死，很多人就会说猝不及防，好好的一个人，而且还很多情况下是那种我们所理解的顶梁柱中年人就一下子就没了。那要照这么理解的话，心梗是病因，其实他之前是给过我们提示的，对吧？有的人可能不重视，或者说有的症状不明显，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3: 是的， 因为本身啊，心脏的话，它的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一些心脏的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它发生一些症状，如果能够引起相应的重视的话，那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些不良的结果。
2: 嗯，对，今天重要的一个知识点给大家先把它提炼出来啊，就是要重视心梗。心梗是一个病因，觉得自己是心梗或者有疑似症状的话，及时就医呢，可以很大概率上去避免出现心脏骤停或者是猝死。那猝死，心源性猝死应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了。哪些人群容易发生心源性猝死？是不是只有心脏病史的人才需要更加担心一些呢？
3: 首先说啊，确实是有心脏病的病人，发生猝死的风险会偏高。比如说像我们已经有的冠心病，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病等等，这些病人呢，他心脏结构已经受到了损害，所以呢，遇到一些诱发的因素，就容易出现这种危险。还有呢，确实不是只有咱们确诊了心脏的病人才会发生心脏猝死，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太好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的抽烟喝酒，吃的比较重油重盐的饮食，平时很少的运动，工作压力比较大，作息颠倒，这样呢会就催生出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血压血脂这些问题，那么心血管的风险也就跟着上来了。还有在家族史这块也得留意，比如说在家里的直系亲属，比如说父母兄弟姐妹，年龄不大就出现过不明原因的一些猝死，这部分人建议要做专门的心脏筛查，要排除遗传性的心脏病的可能。另外呢，对于我们长期的高压高强度工作的这部分群体，经常熬夜加班，心脏长期处于一种高负荷的状态，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有严重的肾功能不好、血透的病人，这部分同样也会抬高我们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高危的人群，要定期的做心脏的一些相关检查，平时呢，生活方式也要多加注意。一旦出现这些不明原因的头的胸闷呀、胸疼啊、心慌啊，或者说晕倒啊，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去就医。
2: 就大家觉得心源性猝死和猝死这个来的猝不及防，但其实也是有一些目标人群的基础的心血管病的患者，对吧？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家族史，长期的熬夜，或者说一些特定性的一些疾病，翟主任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划分，这些朋友呢需要格外的去留意一下。那我接下来呢想问问您，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心脏问题的年轻化，就之前我们都认为心脏问题可能是老年病，但这些年来看呢，来心内科的年轻人，包括因为心脏疾病发病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或者引发悲剧的是越来越多了。就先问问您，在您的临床工作上，来心内科的年轻人就诊的是不是多了？
3: 对，现在到我们心内科就诊的年轻人确实在逐渐的增加。
2: 那是什么原因呢？
3: 这些人呢，主要呢在临床上啊，在门诊常见的是两大部分的一个原因。大多数的年轻人啊，首先说大家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大部分的年轻人呢，心脏我们发现并没有实质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经常熬夜呀，精神压力大呀，经常喝咖啡呀，这些之后呢，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胸口一些刺痛现象，这些属于神经调节的紊乱。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也是看到一些相关的关于猝死的新闻之后比较焦虑紧张，来医院做个检查，求个心理的安慰。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也是有一部分小部分的人群是确确实实存在一些心脏疾病的，这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比如说啊，像我们的一些感冒发烧以后诱发的急性的这种心肌炎，还有一些先天性的隐匿的心脏病，这种可能平时没有什么感觉，在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劳累之后，它的风险会增加。还有一些长期的熬夜、抽烟、肥胖，这些人呢，有时候二三十岁也有可能出现心血管的问题，甚至发生心梗的可能。另外呢，在现在就诊的年轻人当中，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发病率在增加，所以门诊上这部分人群也会到我们心内科来看病。
2: 主要是两部分，有一部分它属于神经性的调节紊乱，基本上没事儿，但是就是查一查更放心，还有一部分是真有事儿。
3: 是的，是这样子，
2: 对吧？就他们不严重，但是去就诊，我们觉得这个意识还是好的，就是会对他们以后去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规律用药什么的，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吗？
3: 是的，我们做门诊，我觉得我们心内科医生除了是给病人常规的开药看病以外，我觉得我们做这种健康的宣传，提倡给年轻人做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宣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疾病的预防嘛，要预防在前，之后才是我们生了病以后才是吃药看病来就诊，后面的一些慢性病可能就需要长期的就诊来用药了。
2: 说到这个年轻人啊，就有资料显示18到35岁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占比比10年翻了一倍多，就年轻人的心脏为什么越来越脆弱，是跟那个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吗？
3: 确实是，现在年轻人患病常常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关，一方面呢就是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身体处在应激的水平，这样呢导致心率增快，血压升高，这呢也是给我们的动脉硬化埋下了一个隐患。同时呢，焦虑紧张的情绪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2: 嗯，就是情绪和心脏的问题是关联相当大的。
3: 对，是的。
2: 嗯，
3: 情绪本身紧张，它会兴奋我们的交感神经，这个会使得产生一系列的心血管的反应。除了之外呢，还有就是代谢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平常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早早的就找上门。现在很多年轻人呀，不体检，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指标已经超标了。还有就是这个熬夜的伤害。长期的睡眠不足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干扰心率和血压，这

0: 疾病嘛，那么呢，本人的患病率就会明显的升高。这也是提示我们要更早的、更积极的去关注心脏健康。
1: 嗯，刚才也说到了有压力和波动的情绪、代谢异常、熬夜和睡眠不足、吸烟和饮酒，也包括家族史，对吧？这里面也重点提到了代谢异常里边所含有的这个饮食，这是一个很多年轻人特别容易踩的坑，就是高油高盐的外卖、奶茶、烧烤。嗯，很多朋友对他不了解，是这些对心脏的伤害是立竿见影的还是慢慢来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但有的可能就一顿他就会觉得这个会不会也对我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事儿？
0: 其实长期吃这种高油高盐的外卖啊、烧烤，大量的喝甜奶茶，它不会啊，吃这些东西不会马上就会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日积月累以后呢，会未来发生心脏事件埋下隐患。不过呢，也有一些急性发生的风险，比如说它血管已经有不稳定的斑块，一次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高脂重油的饮食，会诱发血液粘稠度增加，导致斑块破裂，直接诱发心肌梗死的发生。这种情况虽然不多见，但是一旦发生是非常凶险的。所以说呢，多数是慢慢伤害，暴饮暴食的猛吃猛喝也存在诱发急性心脏事件的可能性。
1: 嗯，那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没有就是因为暴饮暴食所引发的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0: 这个情况是有的啊，而且还是确实是一旦出现了，有的时候就非常严重。比如说像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咱们有的年轻人从外面进来运动以后非常热，喝了这个冰镇的饮料，然后呢这个急性的一个诱导了一个血管的痉挛，一方面呢它会刺激到咱们的冠脉血管，可能诱发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另一方面还有损伤咱们的消化道的黏膜，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出血的一个事件。所以呢这个饮食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1: 就是我们在这两年确实是听到过，就是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人们去运动，特别就像您所说年轻的小伙子中场休息的时候，然后就喝一瓶那个真的是带着冰碴的那个饮料，就是您给我们想一想，他那些冰饮料咕咚咕咚灌到肚子里，他会经历哪些过程，可能会发就是最终有可能会发生一个比较凶险的一个结果。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就是温差比较大嘛，咱们的冰饮料像您说的带着冰碴这部分饮料，它的温度很低，对咱们的血管还有胃肠道的这些黏膜是有一个刺激，还有会产生一个应激反应的，一方面是刺激到血管的痉挛，一方面是直接对这个胃肠道黏膜的损伤。所以呢它有可能，比如说咱们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有这个小伙子到了急诊就不停的在呕血，发生一个急性的这个消化道出血，那一追问他的原因可能是喝了冰饮料。还有对于我们心血管方面来说，这种比较凉的比较刺激的饮料对咱们的心脏也是一个急性的一个事件，就造成一个血管痉挛的发生。而且这种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以前我们的心脏血管可能没有基础的一些病变，那刺激到这种血管以后，它直接引起的冠脉痉挛引起的心梗，那么就它的供血对心肌的供血发生了障碍，导致了直接的心肌细胞的损伤，诱发的急性心梗。
1: 就是没有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剧烈运动之后喝这些刺激性特别强的饮料引起了身体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反应，最后造成这样的悲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爱运动的人，我觉得一个是岁月会教给你，就是上岁数之后你会觉得别说冰的了，就是那个稍微凉点你都喝不了，常温的甚至温乎的那个热茶水淡茶水可能是最好的，但是谁没有年轻过，肯定是经历过，就是都觉得那个冰凉的特别的解渴，但就是一定要相信它是会发生的，虽然这个概率很小，但是发展到自个儿的身上我就觉得就很冤，对吧？就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出现这样的结果，让家人怎么去承受？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一顿或者说是 偶尔为之的这个暴饮暴食、冰镇的饮料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还就是日积月累的，我天天就是一个高油高盐的一个外卖啊，就是大家不要去抱怨外卖，外卖它方便我们的生活，而且它一

0: 定是有健康的，就你可以搭着吃，不是让大家一顿也不吃，对吧？
1: 对，是
0: 对，
1: 的。
0: 这个时间长了肯定是不行啊。提到了猝死，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突然，很可惜。但猝死呢，并不是毫无征兆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去往前追溯一下，在一个月前、一周前，甚至一天前，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是非常智慧的，它应该是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就猝死前，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1: 确实啊，在猝死前，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多种的一些预警的信号，下面呢，我会介绍一些高度警惕，的信号呢，出现这些情况，可能提示大家要及时去就医。首先就是这种间歇性的胸痛或者是胸部的压迫感，有相关的资料显示，多数的猝死患者在发病前的1到4周可能会出现胸痛或者胸闷。这种疼痛有时候被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岔气，但实际上可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第二点呢，就是突然的心跳加速，感觉心跳停跳或者是搏动呢比较剧烈，并且呢伴随着眼前发黑或者睡眠当中的惊醒，这也是可能出现的心脏问题的信号。第三点就是头晕或者晕厥的症状，我们的大脑对缺氧是非常敏感的。心脏泵血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或者晕倒，尤其是在情绪激动或者在剧烈运动之后，更容易发生。第四点就是这种持续性的疲劳，这里指的不是普通的这种疲劳，是指呢在我们充分的休息以后也没有进行缓解的这种虚弱感。第五呢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呼吸困难，尤其是在没有明显运动的情况下，突然就感到喘不上气，或者平躺的时候呼吸更加困难。还有呢，就是家人或者是自己发现那个面色或者口唇发青，这也表明可能出现了心肺功能的受损。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在夜里突然的出汗，或者在睡觉当中惊醒，尤其是在凌晨2到5点当中发生的这种情况，并且呢伴有冷汗或者胸闷心慌。当然呀，咱们上述介绍了这些症状，不等于说出现的这些情况就一定会发生猝死，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反复出现的话，那提醒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排查，千万不能自己硬扛了。
0: 翟主任，您刚才说的，我记了一下，大概是7点啊。我觉得，像突然间出现的呼吸困难，包括嘴唇发青发紫，还有夜间出现了出汗，包括睡梦中惊醒，我觉得这个可能一般人都会比较重视。像您所说的，胸口有点这个压迫感，人们就觉得岔气儿。这很多人就会说，上班上班，哎，我今儿不舒服，感觉是岔气儿了，或者说感觉到有一些这个心跳加速，包括头晕，还有那个疲劳，这很多人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也跟我们睡眠质量不高有关系。就是这些，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挺难判断的，尤其前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4点，对吧？就是乏力呀，感觉自己岔了气儿了，这个就真正能去就医的，我觉得也不太多，这该怎么办呢？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根据一些症状，来从这些症状当中，我们到医院可能就是提醒大家，还是如果自己不确定的话，那我们就到医院来就诊，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还有自己有没有一些基础的心血管的疾病，
0: 对。
1: 还有没有一些存在的危险因素，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筛查，
0: 就是之前有没有心血管的疾病，如果说自己不知道，也没有做过体检的，我觉得更要高度去关注一些，
1: 对。
0: 对吧？再加上自己最近压力大，作息不规律，饮食也不注意，肥胖、抽烟、喝酒，是不是也应该就是出现这些问题，比那个其他方面做得很好的人更应该主动到医院里面去排查？
1: 对，主持人说的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心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也就是说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一个是咱们定期的一些体检，另外就是如果有症状的话，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就诊去筛查。
0: 说到体检，很多朋友也会体检，就是拿到那个报告之后呢，看那个指标，相对来说有的可能出现一些箭头啊，或者是标红，他也觉得不是特别重视，就是在心脏的体检方面，就是心内科的体检出现了哪些异常的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
1: 其实，在心内科，咱们常规的体检可能大多每个人都会做的啊，就是心电图。心电图的话，好。

0: 多门诊上有一些病人就跟大夫说啊，比如说我有窦性心律或者窦性心律不齐，这个呀一般都不是什么特别就是咱们正常的话，咱们说为什么叫窦性心律呢？是因为它从窦房结发生的冲动，所以咱们就起名叫窦性心律。所以咱所有的人的心律正常的话都是窦性心律，窦性心律不齐呢，咱们也没有特别症状的话，也这个不需要临床处理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说心电图之外呢，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呀，有一些糖尿病啊，或有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人，或者是有一些胸闷呀、胸疼，可能我们会根据情况来加做心脏的超声。那么之后呢，还会再根据患者的一些相关的主诉，可能加做其他的一些心脏方面的检查，来帮助，也就是医生来帮助你来判断这个不舒服到底是咱们器质性的一些病变，还是说就是我的神经啊，或者感觉呀，或者是一些肌肉方面的情况。
1: 说到心电图。我不知道就是您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劝他去做一个心电图，在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知，如果不是我心脏发病，做的也捕捉不到，等于白做，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大众的一个误区呢？
0: 是的，这也是确实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因为咱们先说常规的普通的心电图，这一张心电图可能也就反映十来秒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一些心律失常，还有像一些心绞痛，它可能发作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心电图的表现，在我们不发作的时候，那我们心电图可能没有显示出来更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常规的心电图我还是建议大家是要做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我们不舒服，在心脏发生心绞痛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跟它基础的心脏图心电图来进行对比。另外呢，心电图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一些表现并不是一定能预示着就是我经常也会跟病人会说那我要看看你以前的心电图是什么样子，咱们心电图是要来动态进行比较的
1: 哦。
0: 还有就是我们还提到了另外就是24小时心电图，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 Holter， 它是呢为了延长这个时间来捕捉到更多的心脏的方面的信息。
1: 所以就是常规的心电图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样本，就是给医生之后以后去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0: 对，一个是作为参考，一个是之后呢要跟基础的进行一个对比。还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况，那我可能比如说像心梗，像一些急性的事件，它会有特异的心电图的表现，
1: 还是会被抓到的。
0: 对，或者一些陈旧的心梗，可能你得过了一些，就像我经常跟我的病人比喻，像我的手上留了一个疤似的，那我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
1: 对，哎呀，我这是对于非常普通的心电图有了更全新的一个了解。其实做一个常规的心电图特别快，而且一会儿就出结果了，就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对，在这里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下，我也学习到了那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症状不典型，其实如果说不早点识别或者不能够引发足够的重视的话，是会出很严重的后果的。接下来呢，就请翟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我们不要大意，它可能是心脏在向我们求救。
0: 我们心脏的问题带来的很多症状呢，是不典型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很容易被忽视或者误判为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些症状呢，尤其在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当中，比如说出现上腹的隐痛，有时候类似于胃痛的发作，包括下颌痛、牙痛，头晕、呼吸困难、肩背痛等等，在临床上呢，这种不典型的病人也是很多。前些日子呢，也是有一名50来岁的患者，既往呢有一个糖尿病病史我们就是有这种糖尿病病史，就是心血管的一个危险因素他呢出现一个上腹部不舒服，然后呢自己一直是当胃病在治，吃了胃药也不见好，来医院是打算要做胃镜在消化科就诊做了一份心电图，我们的心电图就报了这种叫做 STT 的改变，然后呢就来到我们科正好那天也是我出门诊，就建议他住院做个造影，结果呢造影呢证实呢就是冠心病，然后我们也是用了相应的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以后，症状也是得到了改善。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有的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心脏的一些症状不是典型，它有很多多种多样的表现 所以呢咱们好多像门诊也是有一些老年人上腹部不适来就诊，那么尤其来看急诊，那急诊大夫都要求做个心电图，很多人就是不理解为什么。
1: 对，我就是肚子疼，对吧？
0: 嗯，
1: 哎呀，我觉得医生尤其急诊啊，其实就是我就觉得医生都不容易，但急诊的医生他那个包括那个护士，他要快速的分诊，包括那个语言沟通能力要更强一些，因为人乌泱一下就来了，对吧？你要快速的要分辨哪些可能病情更加紧急，有的可能能够稍微的往后推一推，而且要面对一些患者的不理解。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急诊的病人一多可能相对的这个交流啊，或者说话呀，我们可能就要做到更加的到位，解释得更加清楚，患者才能理解每一项检查，每一项治疗的意义。
1: 而且这位患者他也是做常规的心电图发现的问题。
0: 对，我们现在是做胃肠镜啊，都会常规来做心电图的检查，所以就说到了我们心电图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检查，它能够提供一些问题。
1: 说到这儿，就有人开玩笑说：“你看你给我开了那么多检查，我最后也没事儿。”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有的能够捕捉到，有的需要我们去做下一步的检查。如果都没事儿了，谁因为这个不高兴呢？对吧？就是大家一定要摆好这个心态啊。
0: 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分辨的方法啊。咱们心脏带来的不舒服大多数是在劳累和活动还有情绪激动的时候加重啊，因为我们在这些情况下心脏的做工是增加的，耗氧是增加的，它的供血是要增加的，在这时候容易出现心脏的不舒服，出现心脏的问题，而停下来休息呢，这些症状会有所缓解啊，并且呢常常会伴有冷汗呀心慌，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是心脏带来的不舒服。而胃病呢大多数会跟吃饭或者是饿肚子这些有关系，比如说吃完饭会缓解，或者有一些我饿一点吃饱了会难受这些可能跟胃病可能相关性更大一些。还有颈椎病引发的不舒服呢，咱们跟颈部的活动会有关，并且在做一些热敷呀按摩之后会感觉舒服。但是呢平常如果说熬夜比较多，有三高，有抽烟这些危险因素，或者家里已经有了心脏病史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些疼痛，出现后背酸痛，还伴有心慌，就不要自己下判断了，优先到医院来就诊。
1: 虽然说症状的表现特别的多样，但是再次提到的生活方式，包括有三高，有抽烟喝酒，家里有心脏病的家族史的情况下，更要高度怀疑，这是心脏给我们提出的一些信号和警示。
0: 是的，是这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翟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当代年轻人，我个人感觉它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组合拳啊，就是熬夜加运动。其实运动还是挺好的，就翟主任平常喜欢运动吗？
0: 平常我一般晚上会走路啊，做这些简单一点的运动。
1: 那个熬夜和运动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标配，就大家不管是工作忙啊，或者说是就是人为的晚睡，但依旧喜欢运动。就有研究显示，中青年猝死案例当中，有人是在长期高压熬夜之后做高强度运动时出事儿的。就熬夜加运动，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就熬夜加运动，它更危险，是这样吗？
0: 确实是。因为呢，先说呢，运动本身是对心脏有益的。但是熬夜之后呢，再做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搭配了。
1: 我就问问您，比如说因为心内科的医生是不是也会劝一些比如说肥胖的朋友啊，一看他就是肌少症啊，类似于这样的朋友，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因为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适合的运动，是不是您也会劝他们要做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运动？
0: 是的，咱们这些运动还是要循序渐进来进行的。
1: 这个词儿特别好，循序渐进，然后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强度。但会不会有人就会说，你看谁谁谁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出事儿，猝死、心梗什么之类的，会有人这样问您吗？
0: 是有，咱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啊。所以说咱们就是有一些像一些运动员，也是咱们看到像跑马拉松或什么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猝死的一些现象，咱们近年的新闻也有陆续的一些报道。现在是。我们在门诊也看到啊，现在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可能更加正规了，很多过来要参加比赛的会到医院要求来做个心电图，来做个心脏超声，来做个运动平板的一个试验，可能就除外一些，规避一些这些风险。 我们也提到了年轻人平常看着

0: 挺健康的啊，有可能出现这些突发的情况，是不是有隐匿性的这种心脏病的可能啊？咱们所以先进行一下排查，降低一下这些风险。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因为现在跑马什么的，就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承认这个运动对于心脏的好和对全身的一个好，但是适量的运动啊，你过度的运动或者说是超负荷的运动肯定对身体也是有损伤的，这是有相关研究的。就您刚才所说，如果有的朋友要去跑一个半马和全马，可能他都跑了很多年了，但现在随着就是越来越正规，大家对于运动健康的这个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就是不管是赛事组委会还是他自己，他会对自己负责去做一个，这里面很可能是会查出问题的。就你是有一些器质性病变，但以前你是没发病，再跑下去可能会引起心脏猝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0: 对，是的，像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它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不见得有这个显示，在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那可能会超过心脏所处的负荷了，才会有一些提示，比如像我们知道马凡综合征等等一些先心病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或者是一些代谢引起的心脏的改变。
1: 而且我们就说人体包括生命的强大和脆弱，有些时候它可能一万次都没事，可能有些时候就那一次就有事，你不知道它在你生命长河当中哪个节点会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您这个提示是特别好的，我们去做一个心电图检查，再做一个心脏超声。
0: 对，心脏超声，
1: 对，都可能发生一些这个问题啊。那接下来还得请您重点说说熬夜加健身，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大家，就是晚上十点加班完了，有的健身房开得特别晚，甚至是通宵，哎呀，去了我要做一个深蹲，或者是怎样？还有我本身也偶尔会去健身啊，就有的人他不健身，他会产生很多这个内疚感，他就觉得我今天没有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其实这个我个人感觉，他真的对身体伤害会很大。
0: 是的。熬夜过后啊，心血管负荷会进行一个超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这时候呢要进行一些大强度的一些运动呢，会进一步的刺激到心跳的加速，血压升高，从而呢会诱发各种的心脏疾病，即使没有心脏病史，也因为负担过重增加心肌梗死这些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严重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有可能出现血管痉挛，然后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心梗或者心脏骤停的可能。并且呢，在熬夜之后，咱们的精神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注意力比较难集中，容易造成运动当时的损伤。所以熬夜之后呢，还是建议先好好的睡一觉，充分的休息之后呢再做运动。如果非要运动不可啊，就像您说的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那也要减少运动的强度和幅度，比如说咱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伸或者是散散步这些低强度的运动。最后呢还是说熬夜加运动呢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伪命题，所以呢咱们能不熬夜就不要熬夜啊。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翟主任来我们聊得很愉快，就是跟大家说别说熬夜加运动了，就是没休息好，身体不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都不要去硬上力量或者说做特别剧烈的运动。我前两天还听了一个播客，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运动专家吧，他就说他人到中年以后越来越惜命，就超出自身身体极限的运动他都不去做。就很多人都不理解啊，他已经是运动界的大神了，就是人们觉得什么攀岩啥他都可以去做，但他就觉得他今天这个状态他是努力练出来的。因为运动也分天赋，他说他小时候不是一个运动天赋特别好的小孩，他现在虽然比同龄人表现得要好很多，但他知道有些东西他是完成不了的。他说我在运动当中受伤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那样的话对我是一个伤害，对我的家庭是一个伤害。我当然就觉得就人越活越通透就是这样，就其实你可以有，我们就好好的活着，其实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运动，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
1: 真的不要太过去透支自己的运动啊，和包括这个生命。那，既然熬夜加运动，包括我刚才所说的休息不好，做大剂量的运动可能都不好啊。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叫停？就是在我们在运动状况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这些信号，必须停下来。还有就是安全心率，很多人就说我算那个安全心率，我不就安全了吗？
0: 先说咱们运动的叫停的这个情况，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只要感受到胸口出现一个胸闷胸痛，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心跳的非常乱头晕眼花，浑身冒冷汗，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千万不能硬坑。对于那普通人呢，我们有个简单的心率的一个估算方法，

0: 用最大的心率减等于呢最大的心率咱们大致等于220减去年龄。日常健身我们建议控制到最大心率的60%到75%就可以，不要呢到冲到很高的一个区间。比如说举个例子，30岁的人最大的心率呢，我们用220减去30，那么最大心率得出来就是190。那么日常呢，我们再乘个60%到75%，那么算出来的心率就是在114到142次每分，就比较合适。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参考值，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当时的一个身体状态来调整这个运动的强度。
1: 对，而且我们就休息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多走两步，多爬两个楼梯，你的心率也会加快，比你平常要快。
0: 是的，
1: 如果这个时候还按这个算就不太合适，可能心脏就有点过量了。
0: 是的，所以说咱们在熬夜呀、身体疲惫的时候是要降低强度的。
1: 对，再次想到了，就是说到这个运动，前两天看护国寺，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来做客节目时候，我们认识，加的微信，他的朋友圈，他说，因为他特别喜欢踢足球，他说就他们那一波嘛，都是从20多岁小伙子一直踢到现在中年人50岁左右。他说以前大家踢球都是抢着上。哎呀，比如说一场球半场了还是全场，我上11个人上6个人，我都大家都抢着上。就我们打球那会儿也是这样，越到中年以后大家开始抢着歇。哎呀，你踢我歇一会儿，我歇一会儿。其实就是身体它是给我们信号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歇，就是你别硬撑，对吧，已经是不耐受了，就踢不了那么高强度的比赛了。
0: 对。
1: 挺有意思啊。了解了这个运动对于心脏的一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有的人一紧张就心慌，一喝咖啡就心跳加速，还有的人在生气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就感觉这块蹦蹦蹦蹦的跳，这几种心跳和真正的心跳我们该怎么区分呢？这是那个神经紊乱吗？
0: 咱们有一些情况啊，比如像紧张、喝咖啡、生气以后出现的这种心慌，大多数是属于功能性的心慌，心脏本身没有病变，确实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啊，神经受到刺激之后出现的一些反应。也是呢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比如说看有没有诱因，比如说生气呀、喝咖啡之后啊，就是这些存在一些诱因之后就出现的心慌的发作，在去掉这些原因以后，症状就能够很快的好转，这种呢多数是功能性的。如果是毫无缘由的、突发的、频繁的心慌，那么就要警惕心脏本身的问题。
1: 我觉得就是有的诱因了，因为现在我们身边也有人，比如说我们见面了喝杯咖啡，他就说我喝完之后心跳就不喝了。那生气如果频繁生气，生气一次心跳快一次，那就改改脾气，我觉得，对吧？
0: 对，是的。
1: 因为真的就也会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因为生气或者说总爱较真什么的，给自个儿心脏气出一些问题来的，会有吧？
0: 会有，是这样。咱们所以说现在的疾病嘛，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之后才是在生活方式的干预的基础上，咱们是用药来治疗。
1: 对，这个别生气也挺重要的。还有其他，这是诱因。
0: 对，这是诱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看看跟活动有没有关系，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呢它要去再要做工要供氧，所以呢他会在干活的时候，就也是加重心脏负担的时候，这些症状呢会加重。而功能性的心慌呢，很多有时候呢病人跟我描述，那觉得怎么不舒服呢，我说跟活动有没有关系呢，那病人会说啊，那我出去那个溜达一圈我就感觉没事了。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刚才也提到了运动平板的试验，那它就是像原理有点像跑步机的原理啊，就是在快步走的时候看心电图的变化，那我给心脏一个负担的时候，这时候看看我的心电图有没有变化，那如果这个时候那可能我的心电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我可能也是过更多的考虑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分散了注意力，我去干点别的事了，症状就缓解了，那也可能功能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伴随的症状，如果说心慌的时候伴随有胸痛、胸闷、头晕眼花，那还是要考虑一些心脏的问题啊，因为心脏的话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嘛，
1: 就是胸闷和出冷汗可能相对来说关联性更强一些。
0: 同时发生的话
1: 啊，同时胸闷和出冷汗同时发生，
0: 对，就是伴随有的症状
1: 啊。其实出冷汗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好像在就是一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当中出现的不会 特别频繁，不是说像我们头晕啊什么这类的可能挺多的。所以说就是心梗，我们还我牢牢记得您所说的心梗是病因吗？
0: 对，
1: 如果说出现的胸闷加出冷汗同时出现，
0: 对，
1: 要高度怀疑是心梗，这个概率可能就会大很多。
0: 没错，是这样。还有就是看我们休息以后，比如说一些心慌，休息以后呢很快就能好转。如果是心脏本身引发的心慌呢，休息呢对它的改善是有限的。
1: 通过这几方面去区分一下真正的心跳和这个心脏有问题是怎么去区分的，对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在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想请翟主任接下来呢来聊一聊预防与急救。如果身边有人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您在节目一开始时候说到的一个黄金四分钟，我们之前也请专家做过的一次节目就说到了时间就是心肌，就是心脏的一个细胞，
0: 对，
1: 对吧？
0: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1: 对，就是生命。这四分钟太短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
0: 是的，绝大多数的这种猝死呢都是在院外发生的，所以呢这个黄金四分钟及时的救治，咱们的生存率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核心呢就是心肺复苏，就是我们说的 CPR 和配合自动的体外除颤器，就是 AED 的一个使用。下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使用的步骤。首先是我们就是来判断患者的这种状态，一个是来判断患者的意识状态，我们轻拍患者的双肩，并且在耳边的大声呼喊，来判断是患者是否出现失去意识。第二个就是判断呼吸情况，观察胸腹的这个呼吸的起伏，有没有呼吸运动，还有就是判断是否有大动脉搏动的消失。那我们这是通过来触动手指来触动咱们的颈动脉来判断的。如果一旦发现患者意识丧失，心脏骤停，那么我们就要启动急救系统了。
1: 就是没有心跳，
0: 没有心跳，
1: 没有呼吸，没有呼吸，大动脉、颈动脉不动，
0: 对，大动脉搏动消失。
1: 对，就其实平常我们可以把手指放在颈动脉这儿，其实它还挺有力的。如果说要是没有的动静，然后叫它也
0: 没有
1: 回应了，对，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去就是符合那个黄金四分钟救治的一个标准了。
0: 对，
1: 这是第一步。
0: 下面呢，我们就是具体的一个救治的这个过程啊。这是先进行了一个判断，之后呢就是启动一个急救的系统。我们首先呢一个人要指定一个人去拨打咱们的急救电话请专业的医生或者专业人员来帮助另外一个人可以去寻找附近是否有 AED 的设备。首先呢我们在启动这个抢救之前，要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将患者放在硬纸的地面上之后我们再开始心肺复苏咱们的胸外按压呢有几个要点。一个是说按压的位置成年人是在两个乳头的连线的中点，我们是双手交叠，用掌根的力量，手臂是垂直的，保证垂直向下用力就是手臂不要弯曲我们成人的按压深度大概是5到6厘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中间呢不要中断，每次按压后呢要让胸廓完全回弹，我们再进行下一次的按压。
1: 其实这个劲儿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日常会学很多的技能，包括生活的一些这个爱好，但我觉得这个真应该去学一学。
0: 对，这关键时刻是能够帮助别人救命的。
1: 救命的，对。
0: 还有第二点就是人工呼吸，这个呢非专业人士确实是咱们不是做这么多的一个要求咱们就简单说一下，一个是清除口腔的异物一个手是按压额头，一个手是把下巴抬起来。吹气的方法呢是捏住患者的鼻子，口对口吹气。咱们的按压和呼吸的比是30:2，也就是按压30次以后做2次的人工呼吸。上面呢是一个循环。注意的是咱们是心肺复苏一旦开始，在病人自主呼吸和心跳恢复之前不要停止。那么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现场能够获得 AED 的话，那么就是要用 AED 为患者进行除颤。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现场有 AED， 因为咱们国家现在 AED 配备的是越来越齐全了。
0: 是的。
1: 而且我就有很多朋友圈的大夫，他们就是不管是到哪个地方去工作学习还是有玩，看到 AED 他会特别开心打卡，哪有 AED， 又今天的开心又多了一点点。就是如果有 AED 的话，我们还需要进行人工心肺复苏吗？
0: 是的，因为咱们 AED 的它要取下来是要有时间的，是来除颤的 AED， 它要判断是否 存在这种除颤的可能性。所以说咱们在使用 AED 之前或者在 AED 除颤之后都要保证这种心肺复苏的按压的，
1: 就是人工心肺复苏是必要的。就是我理解，就是一个是我们把那个 AED 取过来，我们要插上，要安装上，对吧？
0: 对，
1: 贴到人的这个胸膛上，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0: 对，
1: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情况下要用这个 AED？
0: 没错，您说这个很关键。你看它的名字叫自动体外除颤器，所以它是来除颤的。发生室颤的时候，它是来自动除颤的。所以就是讲到后面讲到 AED 的使用以后，它是来自动来分析是不是需要电击来除颤。如果它确定的是要除颤的话，那我们摁下这个确定的按钮之后，它会自动进行分析。
1: 就是非常智能了。
0: 对，
1: 所以就是把这个贴片贴上的话，它有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点按钮，如果不需要，我们继续人工心肺
0: 按压。
1: 这又是一个知识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可能觉得 AED 已经很好了，就而且它非常的智能，就我们就没有人工心肺复苏了，就可见这个是不对的。
0: 是的是的，咱们这人工的心肺复苏那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救治的方案。
1: 好的，那接下来如何使用 AED？ 虽然会有智能一步一步的操作，但我还想听您讲一讲。
0: 首先呢，它现在这个 AED 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咱们首先是打开 AED， 按照语音的提示进行操作。把电击片呢，一个是贴在右上胸，一个是左腋下。分析心率。这个 AED 是刚才提到，它是自动分析是否需要电击。如果需要电击的话，那我们需要确定没有人接触患者，因为电击的时候，如果咱们其他人有人跟患者有接触会把其他人误伤的没有人接触以后，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如果电击之后，再立刻恢复胸外按压。
1: 胸外按压就是人工心肺复苏，
0: 对，因为
1: 它和 AED 这个时候
0: 这俩是不矛盾的，
1: 对，而且是缺一不可的。我觉得他们俩是并肩战斗的。
0: 对，是的，您这个说的对。
1: 对，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是有可能在黄金四分钟里面去抢救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它发生的就是没有那么巧的发生在医院里，因为我们也在医院里边看到过医护人员在那个。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患者在医院里边突然间去就发病了，然后迅速护士就把那个车给推过来，然后有医生就在那个叫病床上，是吧？移动的病床上就在那按，然后旁边有的特别细心的网友就说摁电梯那个大姐手指都在用力。我就觉得在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每个人都想留住他，就是每一环都缺不了四分钟，就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点，一个是心肺复苏，一个是 AED， 他们俩是并肩战斗的伙伴啊。那如果说让您给出这个三件事儿，从今天从听到这个节目开始，我们来做三件事儿，对我们的心脏会很好，您会提倡大家做哪三件事儿呢？
0: 首先呢，就是提到就是不要长期的熬夜来透支睡眠，当身体疲惫的时候呢，也不要做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咱们要学会识别心脏的预警的信号，当身体出现一些异常需要及时就医，并且呢平时要做好定期的体检。第三呢，就是运动讲究量力而行，咱们不逞强，在身体状态差的时候就要主动的降低运动的一些强度。
1: 三件事特别好，第一件不要长期熬夜，要保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对吧？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第二件事儿，要学会识别心脏的预警信号。其实做了一次节目，我也做了很多期，但今天跟您做节目，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了解了心梗是心脏猝死的诱因，心脏骤停的诱因。所以当出现了心梗的疑似症状，虽然说有挺多的，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但胸闷和出冷汗同时出现，一刻别耽搁，对吧？赶紧去拨打120，让医生来到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然后就是平时做好那个体检，心脏哪些异常指标，就是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医生有问题的话，他可能比你还着急，就会告诉你，听医生的。第三点，量力而行，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运动别逞强，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去决定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对吧？这三点。
0: 是的。
1: 哎呀，有收获啊！我觉得我特别有收获。那接下来呢，有很多朋友都提了问题，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 翟主任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就是，医生说我岳父是心力衰竭，让他控制喝。

0: 喝水，但是老人呢总说渴，这该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他的口渴，又不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其实啊，在心衰的患者，和这个喝水呢，确实是存在一个矛盾。我们临床上在病房或者在门诊也经常碰到这类的患者。先说一下他为什么老是觉得口渴啊？因为心衰的时候本身存在钠水储留，再加上我们用药的一些原因，用一些会利尿的或者是减轻心脏负担的药，可能他就有治疗上还有就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所以他可能就会感觉上有一些口渴，还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的情况，也会加重他这些症状的。那么咱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0: 就是疾病和药物就会让他
1: 感觉
0: 更渴，
1: 有这个口渴的症状。所以呢，咱们对于心衰的患者，咱确实是不能完全限制这个饮水啊，就是说不能不饮水，需要在医生的把控下进行指导。这种过量的饮水会增加血液循环，会增加循环的血容量，加重心脏的负担。但是过度的限制饮水呢，它会增加血液粘滞度，也会增加血栓的风险。所以每天的饮水量，包括我们经常会跟病人说，不是咱们肉眼能看到的，比如说水呀、汤啊这些，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患者会喝的酸奶，还有水果蔬菜这些，包括一些食物啊，米饭，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些含水的量需要计算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包括患者当时心功能的情况啊，他的尿量情况，还有体重的变化，还有是否存在这些水肿的情况，还有看他有没有肾功能不好的情况，来制定每日的饮水的总量。如果病情比较重，就是水肿比较明显的，我们对于饮水量还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如果心功能相对稳定的这部分人群没有明显的看到水肿啊、水钠储留的表现啊，那我们可能会稍微的放宽一些。还有就是患者也是自己要学会自己，现在都说患者是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患者要自己学会去记录和把控这个饮水量。咱们喝水的时候要用一个有刻度的杯子来记录，可以少量多次喝水。还有就是体重的变化，每天固定时候早晨起来空腹，排完膀胱排空以后，排便以后来测体重。如果说24小时这个体重增加超过了1公斤，那可能我们提示就是水分过多了。还有就是尿量的情况，如果尿量明显的减少了，那也是水分储留的一个信号，就要及时沟通了。
0: 总之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警惕的，要理解患者他确实是渴，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患者要做好这个自我的一个管理，同时家属要给予一个充分的一个理解，这样的话才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呢，请翟主任聊的心脏问题的年轻化趋势、熬夜加健身的危险组合，以及实用的预防和急救的方法，让我们呢共同来关注心脏健康。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要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翟真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翟主任，谢谢您。
1: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十一长假前，大家的心大概已经飞到路上了吧。今年中秋和十一假期间隔又很近，那出行的人就更多了。潮汕一带又是热门去处，今天呢，咱们就跟着一部电影去潮汕走一走。说到这儿，你一定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电影《给俺妈的情书》。随着电影热映出圈，也带动潮汕文旅热度持续上涨。影片绝大多数取景地位于汕头、揭阳、潮州三地，涵盖了汕头小公园、龙虎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符号性的地标。山水相依的岭南乡野，鲜香地道的潮汕美食，温情质朴的故土日常，勾勒出粤东地区的独特风情。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光影奔赴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除了吃美食、游景点之外，电影里频繁出现的潮剧和这两年格外火爆的莺歌舞也不容错过。如果您近期也有去潮汕地区旅游的计划，我的同事陈宇为您请来了一位向导，汕头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陈维斯。我们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潮剧、莺歌舞和美食说起。
3: 潮剧它是作为一个地方戏种，它还是比较受当地人的喜欢，然后多出现在一些节庆的时候，就有演大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乡里面它有节庆活动，因为潮汕各乡各里它的庆祝的时间不是都在同一天，比如说你是正月十五，它是正月十六、十七、十八这样错开的，然后每一次他们有一些乡村活动、节庆活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请这些地方戏曲团到当地去表演，然后演的时候他会连演三个晚上啊这样子，然后就乡亲们都围去看，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哦，所以这是当地人很喜欢那种剧种。那电影当中那个老年的叔叔也是在看潮剧的时候，然后突然被投屏得知了后面的这些消息的，然后展开了电影的很多后续的内容哈。
3: 对，然后我们现在当地的地方电视台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时间段它是固定播潮剧，然后就很多老年的观众会守着那个时间段看潮剧。
4: 嗯，还有一个我知道的在这个潮汕地区很有名，但是呢虽然电影里没有涉及，但是到了汕头必须得去看的就是莺歌舞。
3: 啊，对对对，莺歌舞就近两三年来就特别的火，
4: 是
3: 火得一塌糊涂，就其实对我们潮汕来说还是司空见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突然间因为这个文化差异一展现开来，就会发现说大家在特别北方的朋友他们完全都没有看过这个莺歌舞。它其实就是集一个舞蹈武术于一体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的舞蹈，它里面是含有武术的一些套路在里面的，
4: 然后大家会把它变成一个日常大家会去经常去表演和观摩的一个节庆的活动了。变成
3: 日常它没有表演，但是在节庆活动现在都会邀请一个舞队去表演。那我们以前是在过年的时候有，因为莺歌舞在当地来说它有种
4: 这个寓意是吧。
3: 对对对。
4: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我最期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聊聊吃。就是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吃的，就是看的过程当中啊，这么动人的一个电影啊，作为一个我一个吃货来说，看着看着我就有点想吃里面的东西。就第一个就是南芝后来开始养家，他开始支的那个摊子做的，就那个无米果
3: 啊，对对对，
4: 在这个里面其实特别体现的是南芝他本身他这个特别独立或者特别坚韧的这种品格。
3: 对，
4: 那我说实话可能也许吃过但从来没有对上过，那啥是这个果，什么是这个无米果？
3: 我们先单单的看这个果这个字哈，就是米字旁果实的果，然后陈宇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吗？
4: 大米做的
3: 啊，对， 其实都很直白，就是大米做的，然后我们当地人作为食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所有的原材料就是用米浆去做的。那来到汕头呢，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食物叫做果汁。
4: 果汁？
3: 头上打好多问号是吧？这个果汁啊，不是水果榨出来的果汁，而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小吃，或者是我们一种主食，都可以这么说了。它就是米字旁这个果，果汁嘛。然后如你来汕头一定要记住，你是要确定是喝的果汁还是吃的果汁。喝的果汁就是水果榨的果汁，那如果你是要吃的果汁，就是米字旁这个果，那一定是要去果汁店去吃的。那这个果汁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凡是跟有这个带这个果字的都是用米浆制成的一个食物，然后呢果汁就是下面它米浆蒸出来的，就像一片的米片，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薄薄的有点像河粉，然后 一大片，然后我们切成块的就叫果块，如果我们叫切成条状的就叫果条。
4: 哦，
3: 我们吃的这个果汁呢，就是以果条或者是果片作为底层建筑，然后上面呢浇上很多卤制的，比如说猪肉啊，比如说卤蛋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苦瓜啊，有一些豆腐啊，这样的东西佐料在上面，然后再淋上卤汁，这样我们就叫果汁。
4: 我们日常可能会能看到的，比如说就是那个牛肉果条什么的
3: 啊。对，你们能看到牛肉果条，牛肉果条的果条就是用米浆去熬成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果片，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然后再切，
4: 就跟其实跟北方就做这个凉皮似的，得先全弄成一大片这个皮儿，然后再把它切开。
3: 对，个凉皮儿你们是用什么做的呢？
4: 有不同的，也有用小麦的，也有用那个大米的，都有。
3: 我们都是用大米，就大米先磨成浆，然后浆去蒸，蒸完了就变成了很大的一片果片，然后切成这样一条一条就叫果条。然后切成块状的三角形的，我们就叫叫果角。三角形我们叫果角，然后上面就淋上这些浇头啊，这些我们就叫果汁。所以来汕头呢，你就要跟大家说，跟你汕头的朋友说清楚，你是要喝的果汁还是要吃的果汁。
4: 大多数南方地区的这种主食，它很多都是以水稻作为原材料的。常常特别提到说这个字儿是米过来一个果，所以大家能想到它肯定是跟大米有关系。
3: 然后汕头就有很多这个果哈，就是好果呀、无米果呀，什么水晶果，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果。
4: 那
3: 红糖就是，但是电影里面这个无米果，你会觉得是不是很诧异？本来这个果就是用米做的，为什么叫无米呢？
4: 他骗我。
3: 这个无米果它其实也是我们潮汕非常著名的一种小吃，然后真的是没有米浆去做的。
4: 那是拿啥做的呢？
3: 你猜猜，它是透明状的，就是你看到这个皮它是透明状，你想想它是用什么做的？
4: 没有米在里面。
3: 对，它这个皮是透明状的，其实它是用我们当地的番薯粉做的。
4: 哦，
3: 就是它用番薯粉，就是番薯磨成粉，然后粉也做成果皮的样式，然后里面呢包的是什么呢？是韭菜。所以你看整一个果是不是连一颗米都没有，我们就叫无米果。
4: 但它长的那个样子又跟米果是很像的。
3: 是，就我们揭阳另外有一些它是用那个米去做的皮，里面也包那个韭菜馅儿，它那个就不是无米果。然后后来呢，这个无米果它延伸很多，里面就不一定包的韭菜馅儿哈，就是最原始的包的是韭菜馅儿，但是后面
4: 对，因为韭菜馅儿，所以里面那个南枝的父亲才会不停的跟人强调说这个特别补，你一定要多吃，是吧？
3: 特别的
4: 这个原因。
3: 但其实韭菜，我们汕头有一句谚语叫做正月女婿二月韭菜，家拐家塞几拐古彩，就是一个俗谚哈。
4: 哦，
3: 说什么就是二月的韭菜就跟正月的女婿一样的当时。
4: 明白了。
3: 哎，对对对。
4: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里面裹的这个菜哈，就是你看这个是韭菜，但是你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菜，它其实是算是水果然后做成的，然后大家现在也经常会使用的，那就是橄榄，然后跟橄榄菜， 其中那个舒柔他就会特别去说我这个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前面还要去洗橄榄。就是大家会有吃直接吃橄榄的这个情况，有吃这种比如盐渍或者秘制橄榄的情况，也会有专门吃橄榄菜的情况。我特别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那个用那个四季豆炒榄菜。
3: 哎呦，你跟我吃的喜欢的一模一样哎，我也喜欢吃这道菜。
4: 但
3: 是
4: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3: 啊，
4: 就是我在北京要想买到一个好吃的橄榄菜是得不停的去试的。因为我就发现在特别不一样，因为有的你可能在比如说在您当地大家的榄菜都会很好吃，就你不需要去挑。但是在北京你去，我们肯定是买这个，也是买罐装的，就是这个包装好的，我就已经对比出来了。有的这个榄菜啊一炒就干，它就不好吃，你就炒不成那个特别好吃的菜。有的榄菜呢就味道就很好，然后又不容易炒干，所以这就是我拌饭必备的榄菜，这个四季豆。
3: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橄榄菜啊，它其实它的原材料除了橄榄之外，青橄榄之外，还有一个原材料就是芥菜叶。然后有一些橄榄菜它为了省成本呢，就芥菜叶晒的特别多，橄榄很少，所以它不香。
4: 嗯，找着原因了，
3: 是吧？
4: 对，
3: 这我不说你就哇不大明了不在清，
4: 你不说我不知道是这意思吗？
3: 啊，对，你不知情我不说明你不知情。
4: 嗯，
3: 这就是它其实就特别，这个橄榄菜甚至有一段时间哈，它干脆就是调的那个味道就是用直接用芥菜叶做的，就根本就没有橄榄，就是橄榄菜里面没有橄榄。然后
4: 他们又骗我。
3: 但有一些地方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手工做橄榄菜的，就是你这个青橄榄洗后，然后它还得手工把这个一个橄榄把它切成四小块，然后特别费手工。这个我是去过有一个客家地方，他们做的这个就是特别原生态的那种做法，然后他就在那种土灶上面去

0: 吃到猪肉也挺难的，就是后来就一开始就是因为说你猪肉的话，在一个家庭里面是要平均分配的，然后一年到头可能吃不了几次猪肉，是吧？就是以前在物质条件非常缺乏的时候，你要吃个牛肉啊，吃个猪肉，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1: 然后大家还会形成很多这种分肉的一种方式。在去年，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了一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那个就里面就特别提到了，有些村子到现在还保留着，到年节的时候会大家全村人共分大家养的这个猪肉的这情况。虽然可能每家不多，但他会真的会写在墙上，然后每个人真的会过来一堆一堆的去分走这些肉的情况。这些我觉得也是对于以前的这种习俗的保留，对吧？
0: 对，我们那个像以前哈，潮汕的这些，他们不只是以一个家庭，他是以一个宗族来分猪肉。对，我
1: 是的。
0: 们澄海区有一个每年正月的，是十七，好像是正月十七，他就有一个赛大猪这样的一个习俗。这每个村里面，养的猪哪一头最大，然后就拿到集体展示的时间哈，然后把这个猪把它装扮一新，然后就是赛大猪，我们就叫赛大猪，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还特别有名。对，
1: 那像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您还有没有推荐的在汕头现在必吃的东西？
0: 必吃的东西啊，你要说到
1: 太
0: 今天
1: 多了
0: 晚
1: 是
0: 上
1: 吧？
0: 吗？就我看到有一位博主，他一天在汕头吃了17顿。
1: 我确实是没有这样的饭量，但是所以咱说三样典型的。
0: 那三样也很难哦，就是我们说类目好不好？
1: 哎，可
0: 火
1: 以。
0: 锅类目，这个牛肉火锅、卤水火锅，现在特别火的鸡肉火锅。
1: 哎呦，刚才说到了牛肉，我在北京啊，虽然肯定不如当地正宗啊，我都特别爱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尤其为什么爱吃？一个是肉特别好，另一个就是这个沙茶酱真是棒极了。
0: 哎呦，那你没有来到汕头吃啊？你来到汕头吃，你回去你吃不了了，你真的感觉不一样。
1: 是吧？
0: 当地的肉真的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但你要来这边感受一下，
1: 陈老师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得太清楚，以防止你在北京以后再也没法吃了。
0: 对，就是很多就是他们都说在北京或者是在上海或者其他大城市，因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牛肉火锅连锁店。但是他们的肉跟我们汕头本地的肉
1: 不一
0: 完
1: 样。
0: 全不一样，
1: 哎呀，真是令人感到惆怅的一件事情。
0: 卤水火锅也是必须要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汕头有一个很出名的菜叫狮头鹅嘛，
1: 对，
0: 就是用卤水去做的这个鹅肉，然后现在因为后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卤汁嘛，然后就开发了一种卤水火锅，就是卤水可涮万物，涮海鲜啊，涮牛肉啊，涮猪肉啊，涮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吃，蔬菜也很好吃，就很香。
1: 好，这个我还真是没吃过，而且，应该可能别的地方也不多这样的美食，
0: 哎，对，卤水火锅，然后另外一个，最近汕头有一家店哈，就爆火，是不是鸡肉火锅？
1: 是纯涮鸡肉的，
0: 对，但是这个老板我也去采访过他，他就是很较真的一个人，他就是把我们广东省内所有的鸡种，他都试过一遍，然后，一开始是试了20多种鸡，最后就确定了大概有两三种是可以作为这个鸡肉火锅的原材料去涮的，因为他说所有的鸡肉它的组织纤维还是有一些区别，有一些鸡肉它就只能煮，有些只能焖，但是就是不能去当火锅。后来他就是推出了这个鸡肉火锅。他每天翻台，你猜多少？多少台？你猜不出来的，真的。
1: 500，
0: 二，就乘以二，而且他是这个乘以二，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他那一家鸡肉火锅店，就是把他整个村的人都带旺起来了。
1: 不一般，不一般啊！这个好，这个是
0: 对，
1: 火锅类，你看，你鸡肉火锅、牛肉火锅、卤水火锅，还有
0: 鸡肉
1: 吗？
0: 火锅，还有一个陈小青老师他来汕头，我们一起去吃的猪肉火锅。
1: 哇，火锅这么多种。
0: 啊，对，这个我就说你要说三个，我说这个火锅类就已经只能说类目了，没有办法说，就是你推三个，那个火锅都已经占了三四个了。 那其他。

0: 都不吃了吗？
1: 还有一种火锅，粥底火锅。
0: 啊，这个粥底火锅，跟咱们说哈，粥底火锅它是广州啊、顺德那一边兴起的，它属于粤式火锅。汕头这边的粥底火锅比较少，但是我们的砂锅粥很强。
1: 对，砂锅粥。
0: 哎，对，这个砂锅粥呢，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因为它这个砂锅粥啊，它里面下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海鲜，还有肉类，就可以拼。你可以点个生蚝粥，里面拼个鸡肉啊，或者是蟹里面配个鳝鱼啊什么的，就可以很多的拼法。但是这个砂锅粥特别鲜甜。
1: 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肠粉。
0: 哎，对，肠粉呢，在广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哈。你广州肠粉、汕头的肠粉，它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1: 那跟
0: 皮特
1: 广
0: 别
1: 州吃的不一样吗？
0: 啊，不一样。它的从皮到里面的馅儿都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感觉就是你看起来就是肠粉，但是
1: 对，
0: 皮跟馅儿都不一样。你这么理解？
1: 那是啥皮啥馅儿呢？
0: 啊，那我们的皮呢，大部分都是用米浆做的嘛。我们的皮哈，基本上是最正宗的，它不是很透明的那种。我说的是最正宗的哈，它不是
1: 哦，
0: 透明的那种。比较透明的话，它可能下了一些地瓜粉，或者地
1: 哦，
0: 瓜粉的含量偏多。
1: 就有点像那个无米果的那个皮儿。
0: 那它看起来它会通透一些，然后那个里面我们包的肉就很多，我们最多的是比如说。牛肉，然后下了豆芽，下了苦瓜，这个是一个组合。然后，猪肉的话下了虾、蛋，然后上面就会淋上那个，又是卤汁，然后再加一点点那个，或者是酱油汁，这个味道每家都不一样，它会自己调配，就有一些咸一点，有一些偏甜一点点，有一些它会味道重一些，有一些味道轻一些，然后上面就要撒上那个。我们叫菜脯粒，
1: 是啥东西？
0: 萝卜粒，萝卜干
1: 哦，
0: 啊，就是萝卜干，我们叫菜脯粒。
1: 这个吃法我确实是没见过，
0: 啊，
1: 少
0: 对。
1: 见啊。
0: 然后肠粉就很多，后来他们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哈，他的思维也是很活跃的。他现在竟然在肠粉上面，他可能会蒸个蟹，还是什么？但是最最原始的还是就是牛肉肠粉，还有猪肉肠粉。然后你去点，如果你两样都要试的话，我教你一句汕头话好吗？吊的吊姑，
1: 这听着像表哥表姑哈、
0: 就是一条猪一条牛，
1: 表
0: 就
1: 哥
0: 是
1: 表姑，
0: 吊的
1: 表
0: 猪，
1: 的
0: 对，吊姑
1: 表姑，
0: 姑，对，吊
1: 哦，
0: 的吊姑，这样的
1: 表
0: 话
1: 的表姑，
0: 就是你点菜就是一条猪肉肠粉，一条
1: 哦。
0: 牛肉肠粉。但是我们就把它浓缩成吊的吊姑。
1: 如果大家学不会没关系啊，您就把刚才陈老师两句截下来，然后等到那个到店里拿手机放一下就行。
0: 你会发现没有，就是潮汕这个地方哈，这个吃的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厚。
1: 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风俗习惯，像我们要团圆、要敬祖这些的，也其实有的，就像在电影里面也都出现过。比如说到了很多特别的节日，大家会做一些特别的。这些事情来去完成内心的这份慎终追远啊，去敬祀祖先啊，去这个敬祖啊，这些过程，这是不是也其实在咱们潮汕当地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对，就是虽然说，潮汕各地它的年节活动会稍有不同，但是最主要的三个大的节日，他们一定是要回汕头这边祭祖的。打个比方呢，就是三个节日哈，过年，然后中秋节，还有一个冬至。这个冬至呢，在我们潮汕地区就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节日呢，大家都会回乡里面去祭祖。然后呢，可能在祠堂里面摆好多桌，然后所有的乡亲，因为很久没有回家乡了嘛，那就来这边，大家在一起围坐在一起，然后大家聊聊最近一些变化哈，特别的感动。每到这些大节日的时候，就有那种大家拧成一股绳的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些习俗，这些特别具有仪式感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

0: 平安的价值，以及在这个里面跟电影中一样的那些互相亲人之间的寄托和思念。
1: 就是你来潮汕，你会发现这边的乡村的这个祠堂文化是非常兴盛的。这个祠堂呢，就相当于它的家与根都在这里了。对于潮汕人来说，这种家族的这种情感联系是很深厚的。然后我们电影里面也有体现这个家与根的关系，就是乔平里面有一句叫做。恰要平安，恰与团圆嘛，是吧？
0: 切要平安，即为团圆。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句。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从无米果到橄榄菜，从潮剧到莺歌舞，这一路走下来，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在盘算假期怎么去汕头了。接下来，咱们把视线从餐桌挪开一会儿，去闻一闻秋天里的花香。这两天，南方不少地方的桂花陆续开了。今年入秋以来，多地气温偏高，桂花花期较往年略有推迟。一旦冷空气到位，集中开放，那满城都是甜丝丝的香气。桂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独特的香味和象征意义，如团圆、幸福与美德，使其自古以来备受推崇。接下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倪小一将带我们去探索桂花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副研究馆员倪小一。上周去南方出差，刚一出地铁站，晚风就带来了一阵似有若无的桂花香气。轻轻一嗅，芳心直透胸臆，整个精神都为之一振。这个时候，虽然咱们北方的天气已经转寒，但在南方的很多地区依旧能闻到桂花的香气。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清代档案中关于桂花的那些事儿，希望能陪您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桂花的香味儿历来是难以形容的，古人都把它叫做天香。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按照我国的古代传说，在月宫里种有桂树，吴刚伐桂，蟾宫折桂的故事就是由这儿而来的。人间的桂花也是来自月宫仙境，因此它的香气可不是世俗的香，而是天香。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用的也是这个典故。也就是说，在山寺当中，那些盛开的桂花都是月宫里面掉落的桂子。不过，桂花虽然有难以名状之香，它的花型却非常细小，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小米粒。不开花的时候，只见簇簇翠叶，不太受人重视。就连李清照都忍不住为他鸣不平，称赞他是"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甚至为他埋怨起了大诗人屈原，说桂花这么美好，为什么不把它收录在诗句当中呢？其实这倒是冤枉了屈原。《九歌》当中就有很多关于桂树、桂酒的句子，比如“原北斗兮濯桂江，新移车兮结桂旗”，还有“惠瑶征兮兰棘，殿桂酒兮椒江”。虽然不是直接赞颂桂花，但是把桂酒作为祭祀用的美酒，以桂树的花枝作为车旗，正是看中了它芬芳美好的特性。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也有人认为屈原这里说的桂，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依然用作调料的肉桂。肉桂的树皮是有芳香气味的，桂花树的则没有。

区分肉桂、桂花和西方人制作桂冠的月桂，对于普通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实在是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叶子和花的形状都很相似，树形也看不出太大的差异。但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桂花树是木犀科木犀属，肉桂是樟科樟属，月桂是樟科月桂属，确实它们不是一家人。桂花除了气味沁人心脾，它还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作为我国古代十大名花之一，桂花可赏可闻，可食可品，还可以入药。桂花性温，可以散瘀，入药的时候通常是泡茶或者是浸酒，有暖胃止痛、化痰止咳的功效，对于女孩子的痛经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按照花开时候的色泽和时节，桂花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等。除了独有的甜香之外，它树形优美，叶片精致，四季清脆，生命力也很顽强。无论是在山野岩间还是市镇村落，只要不是特别寒冷的地方，都能见到桂花的身影。古人讲究言必有意，意必吉祥，因为桂与尊贵、贵重、富贵的贵同音，也就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了。百姓是这样，天皇贵胄们更是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紫禁城中多植桂花，因为冬季天寒，桂花不能陆地栽植，通常都是盆栽，植株比较大的是在木桶中栽种，便于搬运避寒。根据嘉庆四年内务府呈稿档案记录，当时南花园只有桂花89桶，香山玉华寺种植了桂花83桶。如果木桶遭朽，内务府的奉宸院就会定期为之更换，精心进行陪护。档案还记载，就在这一年的腊月最寒冷的时节，内务府还在宫中各处安放了40盆桂花。桂花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的香气，假设是为了观赏绿叶，应该不会考虑陈设桂花，因为当时还会有梅花、水仙这些冬令花卉，想来应该是花可常开的四季桂，经过匠人的精心培植，正是盛放的时候，才有机会能够进入各宫各院之中。向来赏桂多在秋天，想来在滴水成冰的北方，听着窗外簌簌落下的雪花，倚在暖融融的熏炉上，无论是读一卷书还是做一会儿活计，鼻端传来一阵一阵甜丝丝的桂花香，该是多么惬意呀。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想到了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其实有一段诗词上的公案，就是人们往往觉得桂花应该开在秋天，春天的桂花不怎么典型，这里的桂花落是不是仅仅出于王维的想象呢？但是档案告诉我们，桂花可以开在冬天，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开在春天。春山空寂，春涧泠泠，静谧的夜，皎洁的月，偶尔有鸟的啼鸣，桂花正在轻轻掉落一两朵。可能只有保持非常恬淡宁静的心境，才能体味到这样的美吧。我们说回桂花的用途，桂花也会用来做香珠、香佩或者衣物的熏香。按照清宫的定例，各处桂花产地都会进献跟桂花相关的制品。例如每年农历六月，漕运总督进贡的土贡清单里面有桂花10盆，江宁织造端阳节的贡物当中有桂花香手珠、桂花香牌珠、桂花香衣佩各10匣。两浙总督端阳贡原本有桂花茶糕10瓶，道光朝以后改为5瓶。陕西巡抚的端阳贡也包括桂花9匣，到了道

0: 光朝减为五霞。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陕西进贡的桂花可能指的是干桂花，因为它用的量词是霞。光绪34年档案里面还记载，内务府曾经电传川陕等地的督府官员置办桂花砖、干桂花等。档案里面写道，桂花砖文出自汉中，悉购办数十块，否则购办干桂花数十斤，装袋解经亦可。档案中还专门说明，此次传办的桂花砖是用来熏衣服的，甚至规格都是固定的，要长1尺2寸，宽5寸，厚1寸5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在中秋节期间，除了搞过月饼外交，也搞桂花外交。比如光绪32年8月初，内务府奉遗旨颁赏桂花等节礼给各国驻京外交官的妻子和女儿，数量不等。其中英国使臣朱尔典、俄国使臣蒲克蒂、美国使臣柔克义、澳国使臣顾钦斯基等几位外交重臣的夫人，每人得到了桂花4盆、点心4盒。次一等的礼物是桂花2盆、点心4盒，到了第三等则没有桂花，只有点心了。上面说的这些桂花，档案里都没有详细的记载它们的品种，但是根据馆藏的一份朱批奏折来看，康熙皇帝似乎对丹桂比较青睐。康熙59年4月，他曾经命人传旨给自己的亲信苏州织造李顼，让他在6月中旬之前要把20盆丹桂运送到热河，还特别指明要让李顼的儿子李鼎亲自押运，足见重视。丹桂开花是鲜艳的橘红或者橘黄色，跟其他品种的桂花相比，花瓣也显得更大更饱满，留香更加持久。或许康熙皇帝是在热河有嘉宾要接待，才要专门传办丹桂吧。桂花当然还可以食用，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桂花糕、桂花露、桂花酒、桂花茶、桂花糖，也叫糖桂花，都是让人一想起来就觉得幸福感提升的美味。需要注意的是，桂花通常不可以生食，气味那样香甜的桂花如果直接入口也是苦涩的，需要干制、糖渍、蜜浸或者酒浸等方式加以转化才适合食用。在清宫，除了自己培植的桂花和自制的桂花点心以外，偶尔贵人们也会想尝一尝民间的风味。比如清末民初的时候，稻香村的桂花云片、宝兰斋的桂花饼、桂英斋的桂花白蜜供都曾经上过溥仪小朝廷的采买清单。桂花香露、桂花香皂也成为当时贵族们互相馈赠的时尚。过去人们梳头还常常会使用桂花油，史湘云在酒令中就曾经打趣说，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除了用作发油、梳头油，在宫里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用处，保养钟表也会专门使用桂花油。档案当中留下了很多相关记录，我们仅以嘉庆22年为例，当时的内务府座钟处要收拾各处陈设的钟表以及备用陈设的钟表，总计3431件，每天更换拆安应用买办桂花油35斤2两，当时每斤桂花油的价格是白银1钱6分，相当于在保养收拾钟表的这段时间里，仅桂花油一项每天就要花费白银5两6钱还多。不知道这些曾经用桂花油精心养护润滑的钟表是不是今天还在散发着迷人的桂子香呢？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桂有着诸多的美好寓意，除了前面说到古人以桂酒奉祭神明，吕氏春秋里面说，物之美者招摇之桂，意思是生长在招摇山上的桂树是世界最美好的事物了。 西汉时刘钦撰《西京杂记》，写道：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所献奇花异木2000余种，其中有贵10株。三国时魏国的婆亲糜仇妇有整桂冠而自饰之句，说的就是用桂枝制作头冠来装扮自己。可见那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把桂花繁密皎洁的花朵、难以言喻的清香、四季常青的叶片与美好的德行、品性和祝愿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晋书《妾身传》记载，晋武帝问妾身自认为自己的才能如何，妾身当仁不让地答道：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由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这句话就是说，我通过举贤良来担任官员入仕，同时我的对策水平、写文章的水平是天下第一名，就像月宫里面最美的一枝桂树，昆仑山上最美的一块玉。此后人们就用折桂来形容科举及第，又融合了吴刚伐桂的传说，所以也称中士者为月宫折桂或者蟾宫折桂。明清时期乡试是在秋季，放榜的时候恰好是桂花盛开的时节，加上桂桂的谐音，爱讨口彩的古人就把乡试榜称为桂榜。要想金榜题名，先要荣登桂榜，能够跻身桂榜，何尝不是读书人的荣耀时刻呢？至于流传至今的宫廷器物和书画中，也有很多是与桂花相关的题材，取其吉祥寓意。比如清宫旧藏的绿色缎八月花神戏衣，是扮演八月花神的戏曲演员所穿，它的主体纹样是可爱的白兔与折枝桂花，衣服的边缘则是用瓜蝶、佛手瓜和桂花等作为点缀，相互映衬，华美夺目。关于这些戏衣或者其他宫廷服饰的制作，在我们馆藏的档案里也是有很多相关记录的。虽然桂花可以四季盛开，但毫无疑问，只有在金秋才有桂花香飘万里的盛景。桂花象征着团圆、幸福、吉祥，代表着美德、美好。甜甜的桂花寄托着人们对甜蜜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里，我也祝愿大家在这美好的时节里，每天都如同繁花簇簇，翩然生香。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天是赏桂的季节，也是赏菊的季节。中国菊花栽培历史悠久，自南朝至清代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象征长寿与高洁，更因其品种丰富被广泛用于诗歌、衣物及器皿装饰，寓意吉祥长寿。菊花也具有药用价值，制作成菊花茶、菊花酒有益于清肝明目、散风清热。尤其在清代，菊花在宫廷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起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郑海鑫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员郑海鑫。在我国呢，栽培菊花的历史源远流长，人们有赏菊识菊的传统。菊花因其品种丰富、姿态嫣然，而得历代文人墨客琢磨颇多，又传其有轻身延年的功效而被赋予长寿的寓意，也更因其傲霜晚香的品格博得了花中君子的美誉。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菊花的一些历史记载和一些历史小故事。古代的人喜欢菊花，为菊花作诗，借菊花呢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有这样一首诗：菊之名，著于州官，咏于诗骚。这个骚呢，说的就是离骚。植物中可方兰桂，人中为灵君，渊明四之，也为我们勾勒出菊花的身世和它独特的地位。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的归途中，走出了魏晋名士的潇洒风度。 所以菊花呢，也就因此氤氲着一种真幽高洁的隐逸情怀。其实早期菊花是以黄色为主的，在《礼记》中就这样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华。后来有这个注释，就这样注释的啊，说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黄如菊花，故谓之菊衣。这种菊衣是王后的春服，以颜色黄如菊花而得名。后来人们出于对菊花的喜爱，开始探求抑菊之法。我们说这个抑菊呢，就是培育各种各样颜色形态的菊花，是这个意思。人们也留下了很多专著，所以啊，菊花也已经不是只有金黄一色。比如说史著他写的《百菊集谱》所记录的菊花品种非常的详细，达160多种。宋代的人呢特别喜欢菊花，谭谦的《藻林杂俎》这样记载说啊，宋代的皇宫里有一种叫不出宫菊，传说这种菊花呀是宋徽宗亲自培育出来的，小朵银色，十分惹人珍爱，禁止呀、在宫外分种，因此就得名不出宫，所以也叫御爱菊。御是那个皇帝那个御用的御。宋代的杨万里有《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一诗，诗中是这么说的啊：平地拔起金浮屠，瑞光千尺照碧虚，描绘的正是临安花市菊花置为花塔的壮观情景。清代文人雅号颇多，菊书菊谱也如雨后春笋。红椒在南方购得菊花数百名品，试种于北方获得成功，所以啊写了菊谱一书，记载的有百种菊花，品名有曲粉、浙之黄、檀香球、粉蝴蝶、紫薇郎等等。当然清代的皇帝他们对菊花也十分的钟爱，每年的九月在紫禁城及皇家园囿均摆设有菊花等花卉来供皇帝和亲贵们欣赏。比如同治年间就有这样的记载，在南苑等处行宫各殿内外安摆花卉，其中菊花呢就有150棵。由此呀，宫内就产生了许多与菊花有关的档案史料。一份上奏皇帝的档案中所列的菊花名多达百种，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佛前花、荷花玉兰、金钱莲、素海珍、墨牡丹、白瑶台、翠云球、香白梨、鹅黄牡丹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呀，我们就看出这些菊花可谓是争奇斗艳、五彩斑斓。别说是亲临其境去赏花，就是这些名字都令我们十分陶醉。再说书菊，帝王们还喜欢呀把菊花的形态定格在画纸上，收录在诗句和身边的器物之上，以此呢来挽留住菊花的美。康熙皇帝在重阳赏菊后亲书了一个诗轴：九日对菊，不与繁花竞，含苞晚更香，树径偏挺秀，加尔傲风霜。皇帝的诗句清新，笔法秀逸。雍正十年9月23日，雍正皇帝命人拿出一朵新鲜的黄菊花，传旨造办处，说呀，照此鲜菊花，做通草黄色菊花一瓶，其花朵大小参差作，俱要一色黄。就是雍正皇帝传旨呀，要做一个黄色的菊花瓶，颜色呢是要黄的。同一日，又拿出小黄菊花一盆，谕令此花朵梗叶俱甚好，着照样做瓶花亲赐。10月初6日，通草菊花做好后，经皇帝亲览，又传了口谕。雍正是这么说的：花头甚少，再添配些，不要孤朵，枝梗叶一天稠密些。雍正还曾不厌其烦地亲自指导各色珐琅器、瓷器、织绣活计上的菊花图样如何展现最为适合。如同年的9月初9日，他指出珐琅菊花瓣画单了，嗣后照千层叠落花瓣画亲赐。那么雍正11年的3月29日，对造办处进呈的满绣暗蓝三色菊花大扇套、石青缎绣暗蓝三色 有枝叶、菊花、小扇套都很满意，只是每样各做些，其尺寸照满菊花、大扇套一样做。乾隆皇帝多次命宫廷画师绘制写生花卉图，其中当然少不了菊花的身影。喜好猎奇的乾隆皇帝似乎对颜色特异的菊花尤为关注，比如他写过题金庭标写意秋英十八种组诗中有翠菊，而金庭标秋英十二种组诗中特别点出了蓝菊。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九日，乾隆皇帝到香山登高，就作有啊重阳奉皇太后香山登高一诗。诗呀是这么说的：名山出世菊花颜，九日登高古所传，俯辇不知双眼迥，捧觞冈寺夜珠圆，丹青盛处琴弦脆，紫碧堆中鹿叫烟，智者乐兼仁者寿，长城慈玉万斯年。又有重阳集市一首，诗是这么说的：去岁香山金塞院，一坛只清一年过，良辰慢息无黄菊，后暖且新有晚荷，君到重阳体前毒，茂陵重九和天多，于斯四度待归正，承愿感宁碧若何。作这首诗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重阳节呢，他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回忆去年在京城九日于香山登高，一年的时间悄然过去，不禁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慨叹。而菊须霜降而花始放，今岁重阳节尚在寒露前二日，去霜降半月余，而山庄之菊已有花，乃帝陵所致，令皇帝啊也非常的欣慰。因为避暑山庄的菊花呢是提前开了。再说说川菊，菊花优美，菊花纹饰是传统图案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古人呢不仅赏菊作诗，还有川菊戴菊的传统，也将菊花纹样用于衣物器皿之上，来表达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日下旧闻考就这样记载：五月朔穿五毒艾骨补子蟒衣，九月四日穿重阳菊花补子，原夺针者内观丁帽中央，金银珠翠珊瑚皆可制。元旦则大吉葫芦，元夕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光，重阳则菊花。在清宫中亦置有菊花纹样衣物，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光绪朝胡色缎绣菊花纹结裳衣一件，无色缎绣纹地上彩绣有折枝菊花纹样，构图飘逸自然，设色朴素和谐。刺绣者准确地把握了菊花的形态特征，把它的叶脉轮廓和花瓣卷曲的变化表现得活灵活现。再说说食菊，菊花可欣赏亦可食用。三国时期钟会盛赞菊有五美，其中也特别赞了菊的食用养生作用，赞美它是仙人的食物。当然我们中医也认为菊花具有清肝明目散风清热的药用价值，人们或采菊菊花煎汤浴身，或制作菊花枕。浙江所产城头菊以其优异的品质受到宫廷的青睐，城头菊作为贡品用于宫中制作菊花枕。道光元年，浙江巡抚率城营万寿节贡单上就列有城头菊三香。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演变，菊的食用方式可谓是多姿多彩，妙趣横生，既可以鲜食，亦可干食熟食。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舒气的菊，经过妙思巧手，变成了人们杯中的菊花茶、菊花酒，盘中的菊花糕，碗中的菊花羹。菊花气味清俊，古人发现它可以去烦热利五脏，有助于缓解头晕目眩的症状，很早就开始以专门的菊茶泡水饮用，就是我们说的菊花茶。清宫军机处的党部中也有将茶菊分赏给王公大臣的记录，人们也会采摘鲜嫩的菊花瓣制作应时应景的菊花糕。菊花火锅呢在京师一带曾经非常流行，夏仁虎在清宫词中有云：昆明湖里出清波，紫蟹出肥见白河，更摘寒鹰堆满岸，招朋同事菊花锅。在这个诗后呢，他是这样注解的：秋深湖里已肥， 金菇紫蟹正上，摘菊花之白而微甜者并煮之，曰菊花锅，此亦旧经食单中之最雅者。不备火锅的人家也可以直接与菊花和鱼片制羹，如郑一梅花果小品这样记载，旧时都下宴客往往以白菊花或入鱼羹，味道鲜美，名曰菊花羹。至于饮用菊花酒，据说传自西汉的宫廷，《西京杂记》这样记录了，宫内九月九日配茱萸、石蓬耳，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熟食并采茎叶杂熟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从那时起，重阳节饮菊花酒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俗语有香灯螃蟹月，金酒菊花天之说。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九日幸景山登高诗依然写有家臣新宴赏，满饭菊花杯，这一杯菊花酒不知见证了多少个重阳节。古人认为白色为西方金正色，花中色白者皆亮洁清香，因此酿酒入药食用时皆上白菊。清代档案记载，光绪34年八月，内务府还专门让浙江巡抚曾允千里迢迢进城了白菊花和榆树，并要求以后每年进城两次。而在宫廷的一些器物中，人们也常常把菊花和枸杞、松与菊组合，寓意杞菊万年，松菊长存，有祈祷长寿之意。再说说慈禧太后与菊花的故事。在玉德陵纪实宫廷文学作品《玉香缥缈录》中，曾用了整整一章来记述慈禧对菊花的喜爱。例如啊，大雨之夜，慈禧忽然惊醒，担心园中培育的数千株菊苗被雨打伤，幸而啊，人们知道她爱菊，早已将菊苗用芦席遮挡保护起来，这才安然入睡。官员们也是投其所好，经常贡献珍异品种的菊花。有人就因为进献一种名为丹凤朝阳的菊花而获得了丰厚的赏赐。丹凤朝阳深受慈禧的青睐，德龄描述这花的本身是很浅的黄色，但上面却还盖着一层紫色，这层紫色的花心左近还是很淡的，和寻常的红色相仿，越往外边越深，到得花瓣的尖端时变成纯粹的紫色了。它们的花瓣并不怎样阔绰，也不怎样密，却很稀落有致，所以色彩虽然很鲜明，却没有丝毫的妖艳之气，堪称菊中上品。慈禧啊，听说有名为绿牡丹的翠绿色菊花，于是便四处搜求，但人们所见的绿菊都只是极为浅的绿色，并不令其满意，于是就在颐和园中搞起了玉菊试验。他命人在泥土中掺入大量石青、石绿等绿色颜料的汁水，再挑选品种最好的白菊插在里面，每天用绿色的颜料水悉心浇灌。到了秋天，精心培育的菊花开了，但是也只是略带绿意，花瓣上偶然可以见几个深绿色的斑点。慈禧一见大失所望，从此也就不再让人进献绿菊了。慈禧爱菊，在清代宫廷的档案里亦可以佐证，每年的秋季他经常赏菊画菊，档案中不乏如意馆工匠对老佛爷御笔菊花画进行装裱和拓印的各种记录，其中有着色菊花，也有不少是墨菊，尺幅呢一般都比较大，经过装裱拓印之后亦可分赐给陈宫。当然慈禧不仅爱菊、赏菊、种菊，他自己也是一个识菊高手。德龄曾在《玉香缥缈录》中饶有兴味地回忆慈禧是如何将菊花作为佐餐妙品的。其食用方法呀，就是著名的菊花锅。先压采3-5朵名为雪球的白菊花，摘下花瓣，选其中最为洁净新鲜的，用溶有烯矾的温水漂洗，再放置竹篮里沥净水，然后呢在专门的石案上点起火锅，用原汁鸡汤为底煮沸，依次投入鲜嫩的鱼片、鸡片和白菊花，烫熟即可食用。鱼片的鲜嫩，鸡汤的醇厚，混合着菊花的甘辛之气， 味道可谓异常鲜美。以菊花搭配火锅，美味雅致又养生，难怪深得慈禧的欢心。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3: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这个国庆假期您计划去哪里游玩？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国庆假期去哪玩，今天为您推荐一座魅力之城四川成都。朋友们，一提起印象里的成都，您是不是会想到火锅、盖碗茶和宽窄巷子？可现在的成都早就把老味道和新潮玩揉到了一起。你去春熙路看看，101米长的裸眼 3D 大屏上，大熊猫像要跳出来跟你打招呼。去熊猫邮局，能把熊猫和川剧变脸一起装进盲盒带回家。走进元宇宙体验馆，一步一景，像真钻进了另一个空间。老工厂改成的东郊记忆，成了年轻人扎堆的潮流街区。在浪美术馆，光影、声音和香味一起把你包围。想穿汉服吃汉宴，想带宠物逛商场，骑自行车逛商业公园，想在麓湖美食岛边吃边看演出，成都都能满足你。到了晚上，再去夜游锦江，坐上 5G 智能游船，吹着风看两岸灯火。走，赶紧跟随我去成都逛一逛。
2: 今天我们走进成都，它是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口岸。如果说宽窄巷子的古石板路见证了岁月的流转，那春熙路上出现的多元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则是展现了成都对潮流和创新的敏锐触觉。
3: 目前成都正加快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成都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之中不断地激发消费新活力，培育消费新动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它独特的魅力与活力吧。
4: 成都春熙路商圈是成都最具代表性、最热闹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这里不仅是一个购物圣地，还是一个时尚前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最近这几年，商圈通过智慧化应用场景的拓展，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3: 我在成都，
5: 我爱成都。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成都市最古老，但同时又不断在焕发新活力的春熙路商圈，
2: 既时尚又好逛啊！哎，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现在已经出现了魅力街区的整个图像在上面了。
5: 对，这是全成都最欢迎你、也欢迎广大观众的最为热情的一种方式
2: 啊！这种方式太温暖、太贴心了。
4: 眼前的这块巨型长条幅折角屏幕，长101米，高14.88米，总面积达1505平方米，是四川省最大的裸眼 3D 大屏。
2: 你看，现在又在变化了，现在是很多的熊猫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好萌好可爱呀，感觉它已经要从屏幕里边出来了，跳出来了。
4: 作为成都的标志，大熊猫元素无处不在，比如成都 FS 商场的这只巨大爬楼熊猫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景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在这里排队打卡，与这位顶流合影。
5: 今天给你拍一个不一样的照片，你看看
2: 看看，
5: 跟熊猫一起在元宇宙里面合影，觉得怎么样啊？
2: 哇，这种拍照方式我觉得太特别了，平时我们拍照可能都是那种图案静物的，这种呢它的里边的大熊猫还有上面的飞船可以跟你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它相当于把这个元宇宙的技术运用到我们平时拍照打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把我们拉回到了太空上，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和互动。
4: 春熙路商圈上的熊猫元素还不止于此，眼前的这家熊猫邮局是全球首个以大熊猫为主题的邮局，这里以熊猫为主题的产品琳琅满目，熊猫文化不仅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带回家。
2: 发 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它不仅有熊猫的元素，还结合了川剧的变脸摆在这儿，好像是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
5: 对，因为它是一款盲盒，所以呢我们必须得用出盲盒的方式把它带回家。
2: 它结合了两种成都的文化名片，不仅有川剧变脸，还有熊猫。
4: 如果你在熊猫邮局逛累了，还可以品尝下这里的特色熊猫下午茶。除了躺平熊猫、熊猫瑞士卷、熊猫国王等甜品以外，还有熊猫元素的特色冷饮。无论是与朋友聚会，还是独自享受悠闲时光，都是不错的选择。元宇宙是当下最流行的概念，春熙路时代百盛广场的元宇宙体验馆将全息投影、 AR 特效、裸眼 3D 等最先进的视觉技术结合起来，打造出了一个沉浸式互动的网红潮玩体验馆。
2: 感受真的是太真实太真实了，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每走一步，可以说一步一景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体验在升级，视觉效果在升级，而且我们一直走，感觉这条路非常的长，不仅仅有7米啊，我们后边的这个空间呢也是随时在发生变化着。你看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场景了，
5: 一个山洞啊，
2: 哇，它好大一个怪兽，
5: 你站在这儿就感觉这个火要喷到身上来了。
2: 这种真实感和临近的现场感真的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4: 裸眼 3D、 5G、 元宇宙等新消费场景的出现，不仅让成都的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也让成都的各大街区商圈焕发了新的活力。成都东沙河畔人潮涌动，一面三层楼高的红砖墙上，成都两个大字为东郊记忆街区打上顶流标签，吸引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眼下成都的年轻人最爱的潮流街区之一东郊记忆。其实在这儿的两侧呢，错落分布着各种时尚买手店，还有潮玩的商品，这个空间还是非常的宽阔的，能感受到满满的时尚气息和青春的活力。
5: 对，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如此青春潮流的街区呢，它其实是一处工业遗址，是上世纪50年代热火朝天忙生产的红光厂。那它作为见证成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景呢，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现在整个东郊记忆呢，朝着国际时尚产业园转型，以首展、首店、首演赋能，聚集了大批的年轻消费者，也成为了著名的熟礼安逸消费新场景之一。
4: 东郊记忆街区主打数字化、音乐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带来了新鲜个性化的消费体验。浪美

0: 数馆成都是由世界知名数字设计公司蒂士特设计打造的，也是成都目前规模最大的沉浸式数字艺术美术馆。走进这里，人们瞬间能感受到一秒成片的快乐。
1: 我站在这个地方，身体随着波涛起伏，我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自由。
2: 人迹罕至的神圣森林里偶遇了精灵，这种穿越自然的感觉带来治愈身心的神奇能量。
1: 闪电划过云层和大地之间，粉色的云层和五彩斑斓的生物融为一体，照亮了未知的空间。
2: 波斯菊与风的无限循环，好似创造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全新宇宙。
1: 纸翼星空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星盘，洞察着过去和未来，千万镜面折射出的星光照亮了新的征程。
0: 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整个美术馆空间中还有交织着震撼的声效与优雅的香味，利用听觉和嗅觉拓展人们的消费购物体验，带来更加立体的沉浸式观览感受。
3: 就进去的时候立体感特别强，就是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4: 我的感觉是挺惊讶的，也是现在比较感叹我们国内的技术也是蛮先进的嘛。
0: 这是一家工厂进零售店的新业态服装店，每个消费者在这里都可以成为自己服装的设计师。
5: 像这一类的小的玩偶也是可以这样子别在这个衣服上面的，
1: 不再拘泥于我们设计师的他的自己的审美了，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参与。
5: 对，
1: 我们的这种搭配再加上我们设计师的一个想法，
5: 是的，
1: 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时尚了，相当于。
5: 对，
0: 这台工业烫印机可以把消费者自己选择的图案印在衣服上，整个过程只需要短短的一两分钟，速度真是快呀。
1: 我们现在在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时尚，独一无二的一件衣服，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时尚，把个性化的表达和个性化的需求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衣服当中了。我现在已经非常期待它的成品是什么样的样子了。
0: 消费者穿着自主设计的国潮服饰，带来的不仅仅是购物的喜悦，还有满满的成就感。突飞猛进的数据背后，折射出的是消费者与众不同的个性需求和文化自信。
1: 古韵和新潮相遇，历史和未来碰撞，我们现在呢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文化展览的国潮空间。伴随着古琴的悠扬，头上是非遗的竹编，远处呢还有荷花的元素的中国风的打卡区。现在呢我们身穿不同朝代的服装，好像穿越了一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个沉浸式的参绣表演。
0: 餐厅通过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也可以带来超强的人气。这家餐厅就把餐饮、文娱、蜀地文化巧妙结合起来，采用专业级舞美舞秀视觉艺术，打造出全景沉浸式的汉文化主题餐秀体验场景。让我们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2: 做菜的方式，在汉代的石像画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将肉串放在火上来炙烤。那这道菜呢，就是用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做法，然后又结合了川菜二十四味型当中的咸鲜味儿。你赶紧尝尝，
1: 尝尝啊，感受一下，感觉这个造型啊特别的漂亮，上面这个牛肉被烤得金黄金黄的。哇，一入口的这个牛肉的香气非常足，而且表面呢它烤得微焦的那种状态，有一点点脆度，然后里边的牛肉的汁水非常的充盈，再加上咀嚼的过程当中呢能感受到迷迭香还有这个黑松露的香气在里边，有点中外汇聚的意思了。
0: 这家餐厅打造的国潮加餐饮的新消费场景，让国内外游客在品尝中华传统美食的同时，也仿佛可以触摸到中国的历史，感受到中国文化之美。
6: 里面的演出呢非常的精美，然后它的吃的东西非常，名字都很有韵味，就看着就很好看，就像

0: 来逛街。
1: 哇，这样的设置太好了，我们可以坐车了，是不是？
2: 我们能感受到他已经全方位的去考虑到了宠物和主人的一个需求，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有可能用到的东西进行了一个专属的个性化的一个定制，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促进我们带着宠物能更好愉快的逛街，加强互动和陪伴，同时我们可能逛的街时间更久一点，也能促进消费。
3: 这里的宠物友好餐厅可以让主人安心地与他们的宠物一起用餐。
4: 虽然我们能够一起用餐，但是我们吃的东西的食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他们的这款奶油蛋糕呢，用的就是宠物能够消化吸收的专用奶油。
2: 他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桌面整个是比较平坦的，而且它外围设计了一些弧度，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保护的作用。
3: 龙湖三千级将宠物友好理念逐步融入消费场景里，规划人宠共融的空间和体验区域。项目改造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客流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了61%呢。
5: 它的宠物友好的设施非常的齐全，它提供了很多一次性的宠物用品，包括是一些食便袋呀、垃圾袋等等，我觉得这点非常棒。
3: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快，在业余时间都想寻找悠闲的松弛感，我们还真在成都找到了以骑行主题的新概念商业公园。
2: 骑行逛街我觉得真的太爽了，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特别友好，我们在实现逛街买买买的同时又运动了。而且这不仅是一个商业的空间了，它相当于用骑行把生活、商业和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们两个人这样并排骑行，我就觉得很舒服、很自在。
4: 对。
2: 但如果对面来人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担心，会不会我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保障步行消费者的安全呢？
4: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别有压力啊！你首先看我们骑行的这个道，它相比于传统商场就要宽出非常多。嗯。然后呢，也通过地面地砖的颜色来进行了一个分区。嗯。然后像我们骑行的就是深色的道，那步行可能是浅色的。那在人多的时候呢，商场的负责人他们也会安排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一个分流。同时呢，我们的车速是需要控制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的，这样呢，来保障骑行的人骑得开心，逛的人逛得舒服。
3: 此地 CY Park 呈现出多元社群聚集的商业公园，人们到这里购物还可以体验到便捷和周到的公共服务。
4: 你试试这个轨道推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2: 客轮推上来的时候感觉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富余量的，而且它应该是通用的一个轨道，不管是大车轮还是小车轮都是比较方便的。它大概直径有10厘米左右，而且两边呢，它有橡胶条，可以起到保护车轮的作用。
6: 第一次见有这样骑行主题可以骑着逛的一个商业空间，还算比较新奇的体验。
7: 感觉更悠闲，更像一个公园一样。
3: 麓湖天府美食岛是全国首座岛屿商业，消费者可以在这里吃美食、赏美景、看音乐会，沉浸式的体验一站式购物的快乐。这里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口味，还推出了很多别具一格的美食。这道大户之种，葫芦和福禄谐音，有福禄双全的含义，不仅造型有特点，食客还可以参与互动，食材更是别出心裁。
2: 现在的菜品就跟传统意义上的菜品已经完全升级了，我以前只关注到味型，关注到它的成品，关注到它的味道，那现在一个是有参与度，二一个呢，其实把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里面的元素葫芦其实更好的融入进去，把这个福气带给了我。
3: 这道富贵花开，乌木盘上盛放的草扎牛肋骨和鲜椒炒和牛，整个造型古朴雅致。
4: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造型上面采用的是非遗的糖化的一个技艺，但是呢，它适合用来观赏。但是这儿呢，就要请你手摘富贵，把富贵握在手中了。这个是酥皮儿加的莲蓉，你可以摘一颗，
2: 摘一下，
7: 摘福啊，
4: 给大家看看。
2: 有花堪折直须折。来尝一下菜品吧，里边的汁水很足，而且吃的时候呢，其实能感觉到它里边是应该是卤过的。嗯，这跟我们平时北方吃过的那种酱卤的味道完全不一样。酱卤的话呢，你吃到的是那种卤香味、酱香味的感觉，这种有四川卤水的这个味道。
3: 麓湖天府美食岛不仅仅有美食，还打造出很多文创、音乐、戏剧、宠物、露营等新的消费场景。成都首

0: 个帐篷市集和水上市集也诞生在这里。这个摊位可以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喜好制作中药香囊，在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医中药传统文化的熏陶。
1: 现场制作这个香囊，而且全是这个中药材，绵薄的过程当中已经闻到这个玫瑰花的香味、薰衣草的香味，
2: 还有这个中药的这种香气慢慢散发出来，再加上你的这个体验过程，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了。有没有觉得已经心气已经平和了不少？
1: 这个太解压了，你知道吗？一边碾的时候那个香味上来就冲到你的鼻子上，会觉得特别的清爽，整个人会觉得很松弛。
0: 成都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千年古都，著名的宽窄巷子，这条清朝古街道如今已成为古典与时尚交融的魅力街区。这家老字号糕点铺与宽窄巷子天府造物联名，推出了各式创意满满的糕点与甜品。
1: 是东坡椰，感觉就是它从外边的这个整体的河面上融入了一些漫画的元素，而且表现了一种生活的态度，要给生活比个耶。其实更吸引年轻消费者。
2: 其实是我们以前的椰蓉饼做原型，就白色的一个饼，然后上面撒一些椰蓉。但是现在的这个椰蓉饼啊，东坡椰，你是看不到椰蓉了，它已经融合到里面。尝一尝，
1: 这个酥皮要比广式的茶点我觉得要更多一点，层更厚实。然后里边呢，它是比较有层次感的，里边的馅料呢是香甜软糯，里边是椰蓉的馅料，然后再往里吃呢就是麻薯的味道，嚼起来软软糯糯的又甜。
0: 老字号糕点的创新不仅展现了国潮货品的魅力，还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欢迎。距今300多年的宽窄巷子通过智能化改造，已经成为成都智慧商圈的典范。借助数字化手段，景区可以根据实时生成的景区运营情况回馈市场，给消费者带来小惊喜。
3: 这个图表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是可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根据不同的年龄结构和人群受喜好程度，我们可以去反哺这些消费者，给他发放一些优惠券啊，让消费者降低了成本。
0: 成都的街区白天释放着激情与活力，到了夜晚却变得温馨浪漫，别具风情。夜游锦江成了人们来成都的必打卡项目，东门码头市集汇聚了众多非遗传承人、手作达人、优质文创商家以及各类时尚潮品，吸引了众多年轻消费者。
2: 这个呢，就是咱们码头集市上的宋代点茶，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式拉花。你看它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茶面上的一个花字儿。
1: 现在在写字，这个是叫茶百戏，是不是？
4: 对的，
1: 其实就是把茶艺还有这个水墨丹青的这个书法结合到了一块儿。
2: 对，
1: 但这个跟平时我觉得像咖啡的那种拉花还不太一样啊。咖啡的拉花可能是上面要有牛奶，然后才能拉出这个花来。您这个是里边只有茶和茶粉和水吗？
4: 对的，它里面只有茶粉和水。
2: 怎么样？
1: 哎，这个茶一入口的时候跟我们平时喝的茶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你入口的一瞬间有很多这种气泡在你嘴里呢会瞬间的破开，它这种茶香味很浓郁。与其说要喝里边的液体的茶，我觉得上面的小气泡才是点茶的精华。
0: 在码头市集上逛累了，消费者还可以登上特色游船泛舟水上，感受别样的成都之夜。
1: 船跟我们平时看到船不太一样了哈。
2: 对，它是5G 的智能游船，你可以上船感受一下，看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智能游船，我看这里边就我们两个人吗？
2: 对呀，它是没有驾驶员的，无人驾驶。
1: 哇，这个船太特别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哎，好。
2: 哇，很凉快是吧？
1: 进来之后太凉快了，感觉像一个空调房在这个里面，而且里边配备了这个
2: KTV 系统。
1: 是不是？
2: 对，你可以边游船的时候边唱上一曲。
1: 如果是没有人驾驶的话，我们万一在路上碰到障碍，或者是比如说视线不好，光线很暗，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会不会有危险啊？
2: 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因为它搭载了非常多的智能系统，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能够自动的进行避障。
1: 现在已经想

0: 迫不及待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这个五 G 船到底行驶起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们沿路可以欣赏着风景，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五 G 船的科技魅力吧。
1: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在智能游船上可以放歌于游船之中，纵情于锦江之上。这里已经成为成都夜间消费的热门新地标。
0: 夜游锦江，乘船水上，感受成都的过去和现在。
2: 如今啊，成都的商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未来成都将围绕一圈一区一带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消费新空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云游了成都的魅力街区，真是颠覆了我们过往的印象。现在的成都啊，是真时髦。逛完了成都，再来尝尝美食。您平时吃虾是不是总得耐着性子挑虾线？吃鱼是不是也怕腥怕不鲜？今天咱们就带您去两个丰收现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鲜满仓。先到广东化州，那里十万斤罗非鱼正欢蹦乱跳的出塘，肉质细嫩。当地还有一位宝贝化橘红，跟罗非鱼一起清蒸或者拿来煲鸡汤，那叫一个香。再给我们去山东滨州，那里的盐田虾通体透明，虾线几乎看不见，吃虾不用去虾线。为啥？人家吃的是丰年虫，俗称软黄金，再加上新品种广泰一号，因为长时间排空，虾肉干净又鲜甜。从岭南到齐鲁，丰收的鲜味背后是农人的辛苦和农业科技的力量。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品尝这金秋的丰收滋味吧。
4: 化州市位于广东西南部，这里养殖水面宽阔，渔业生产发达。丰收季节，我们来到了鱼塘边，能够立刻感受到那种忙碌的氛围。
5: 前面正在起鱼，
4: 今天捕捞的鱼塘面积有50亩，养殖的全都是罗非鱼，一年的出鱼量就有几十万斤。每年的8、9月间是罗非鱼的收获季节，这里通常都要进行至少2次的大规模的捕捞。
5: 这头有多少斤啊？
6: 1.7。
5: 哇，这里面的鱼都不小，这条大约有多重啊？最重的
6: 最大2斤多。
4: 从早上7点开始，捕鱼工就已经进场，16名捕鱼工要完成超过10万斤的捕捞任务。因为天气炎热，中午他们经过短暂休息后，在下午3点前将完成全部的捕捞工作。
5: 挑一挑，哇哦哦，太生猛了。一般都是要多重的鱼你们收？
6: 1斤2斤左右吧。
5: 1斤2两左右。

0: 捕捞、称重、再到装车，和时间赛跑，只为保证罗非鱼的新鲜。
1: 要装一车大约多长时间？
2: 在一个小时左右吧，
1: 一个小时，
2: 快就40分。
0: 虽然今天这一个鱼塘的捕捞量就有10万斤之多，但是对于收鱼人陈振广来说，还只是他今天收购的一部分。
2: 我今天的50万斤鱼，
1: 那你现在这个10万，那还有几个塘要收啊？
2: 还有很多，今天50万斤鱼这10几个塘，
3: 很漂亮的，这个鱼很肥啊。
0: 罗非鱼肉质鲜嫩，含有优质蛋白，是广东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1: 因为今天这个鱼很多，据说有超过10万斤，所以说，无论是收鱼的老板还是鱼塘的老板，他们都很忙，要核对账本，千万不能够错。这车有多少斤？
2: 2万斤了，这车。
4: 一斤多一点点
1: 。
4: 像这个好一点了。
1: 啊，这个好一点，饱满一点是吧？啊，
4: 对。
1: 这一个格子里面能装多少斤？
4: 两千斤
1: 是吧？
0: 捕捞的罗非鱼通常在1斤2两左右，最大的有2斤。这种大小的鱼，肉质细嫩，口感好，价格卖的也更高。罗非鱼捕捞上岸，需要马上投放到打氧和加冰块的环境中，通过冰镇降低鱼的活跃度，来保证它活着到达加工厂。今天的罗非鱼大丰收，无论是收鱼人、塘主还是捕鱼工，大伙儿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5: 养鱼越大越好了，收鱼越大越好了，是不是啊？
0: 化州市拥有广阔的水域面积，鱼塘遍布乡间，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罗非鱼作为化州市重要的养殖鱼种，以其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而深受消费者喜爱。每年的8、9月，化州市的鱼塘开始收获罗非鱼。在当地，罗非鱼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吃法，在其中加上一味料，起到特殊的增香效果。这种料就是化橘红。化橘红是柑橘属的植物化州柚的制成品，作为化州市的特产，有着1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化州柚的外果皮上自带一层细腻白色的绒毛，拥有着不同一般橘红的独特味道。化州柚经过加工后，既可以作为食品食用，又具有药用价值。从6月开始，化州柚进入采摘期。今年化州柚也迎来了丰收年，加工也是开足了马力。
1: 这个叫什么程序啊？
6: 杀青。
1: 这个要杀青多长时间呢？
6: 1到2分钟。
0: 在化州，至今还保留着化橘红古法制作的传统工艺，杀青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第一步。通过热水处理来去除青涩味道，同时保留其有效成分。将杀青后的果皮开皮，又叫开七爪，这一过程要求有很高的精准度。
6: 分成七大遍，然后每一遍呢都是均匀，大小是一致的。
0: 看似很随意的下刀，但是切出来的每一片大小几乎一致。吴丽敏是如何把握尺度均匀的呢？
6: 用大拇指前边跟中间的那个弯度。测量
1: 就大拇指的指尖和那个虎口那个捏，是吧？
6: 对。
0: 再用特制的铲子将果皮和果肉剥离。
6: 要1分钟了。
0: 从小就跟着爷爷，吴丽敏从爷爷那儿继承了这项古法技艺，并经过3年多的实际操作，现在已经熟练掌握。
1: 看刚才他削出来这个七爪，非常的均匀。这个下一步弄完了再怎么弄？
6: 拿去放到烤炉里面去烤干。6到8个钟。现代化的加工炉，你看我有十条加工炉。
1: 这一天的烘干量有多少？
6: 3万斤，这些都是那个烘干的那个七种，烘干的就是这样子的。
0: 烘干后的七爪，在古法制作中还要经过传统的压机来进行平整，
6: 是拿来压平衡它。
0: 传统的木质压机在2根木棍中间放入烘干的七爪，反向操作2根棍子， 通过挤压，蟹爪变得更加平整。
6: 然后就把它对折回来。
1: 啊，对折。
6: 嗯，把多余的部分收剪出来。
1: 哦。
6: 像这些不好看的就把它剪了。
1: 哦，还得品相才好看是吗？
6: 啊，对。
0: 最后，每十片七爪系成一捆来进行保存。古法制作的七爪用的是果皮，而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化橘红切片又是怎么来的呢？
6: 烘干了之后就压条。
1: 嗯。啊，这敲起来很脆呀、啊嗯。
6: 对，烘干了。
1: 脆响。
6: 敲起来就脆响的。不会有那种涩的味道，它这个闻起来就很香。
1: 它敲完了以后，它是香就是散发出来的。
6: 对对对。
0: 原来这些条状的东西就是原果经过烘干和压条最后制成了我们常见的化橘红切片。
6: 这是满天星。
1: 满天星什么意思？
6: 就是吸收了那么实的。
1: 哦，这个白点的、
6: 品质是比较好的、比其他的要高出好几倍的那个功效。
1: 那这个要烘干多长时间呢？
6: 3个小时。
0: 无论是化橘红还是罗非鱼，高产量和高品质才是农产品丰收的底气。今年化州罗非鱼跟化橘红不光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在当地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品质也迈向了新台阶。丰收时节，我们带着丰收礼物去拜访当地的一位在罗非鱼育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的人。年轻时，杨一红开始跟罗非鱼苗打交道，在当地鱼苗界被亲切地称为罗非鱼爸爸。
1: 是杨大哥吗？
7: 哎，是是是。
1: 我给你送个特别的礼物。
7: 哦，这个就是我们养的罗非鱼啊。
1: 是吗？
7: 啊，它鱼身比较长是吧，鱼身比较长，宽度比较宽，这个鱼这个中部呢比较肥厚。
1: 肥厚是吧？
7: 这个鱼呢养得很好。
1: 这么好的鱼跟这个鱼苗也有很大的关系。
7: 很大关系。
1: 那这样说，我今天送这个那个礼物来送对了。
7: 感谢。
0: 杨一红培育鱼苗20多年，深谙罗非鱼的品性和特点。
7: 这个鱼苗是必须要均匀才去到客户那里的。
1: 那不均匀是一个什么？
7: 不均匀，这个鱼在鱼塘里面喂料的时候呢，大鱼这个抢吃比较快。
1: 哦，把食都吃了。
7: 把饲料啊，这个吃剩下来的才给的小鱼吃，
1: 那小鱼饿了，
7: 那小鱼就越来越小，大鱼就越来越大，
1: 就是。
7: 所以这一塘鱼呢，你喂下来，它就不均匀，
1: 不均匀哦，
7: 不均匀，产量就不高。
1: 啊，哇，看很可爱，哎呦，看活蹦乱跳，哎呦，有点按摩作用，它这个活力很强啊，你看看，
7: 对对对，
1: 你看，
0: 原来鱼苗的个头大小越是均匀一致。在后期养殖过程中，鱼苗的存活率就会越高，整体生长发育就越健康，这也决定了整个鱼塘的罗非鱼能否丰收。
7: 这个尾巴很红，这个说明呢，我们在培育过程中呢，所有的功夫都做得很好，这个才有那么好的体格的苗。
0: 杨一红跟罗非鱼已经打了半辈子的交道，但是每年的丰收依旧会让他激动不已。今天他也要回赠给我们一个惊喜。
7: 来来来，清蒸大罗非。
0: 罗非鱼搭配上化橘红清蒸，这道菜是一个经典组合。
1: 嗯，确实很鲜啊，很嫩。
7: 尝一尝我们化州特色的茶。
1: 哎，也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7: 啊，这个对。
0: 罗非鱼、茶饮都有着化橘红的身影。杨一红告诉我们，化橘红药食同源，也是当地人餐桌上离不开的一个味道。它能跟很多食材搭配，可以说是一个百搭高手。广东人不可一日食无汤，当化橘红跟鸡一起煲汤，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特别之味呢？
8: 煲那个汤大概有50度的水放进去，再放鸡。
1: 那这一煲要炖多长时间？
8: 我们正常炖是客人不赶时间的时候，就是40分钟到50分钟。
0: 不仅讲究食材依次放入的先后顺序，用量大小也是尤为重要。
8: 广定化州的橘红，
1: 化州化橘红
8: 啊，
1: 红枣、
8: 党参、
1: 黄芪，
8: 各15克左右。
1: 这一片大约有多少克？
8: 大概有3克左右。
0: 土瓦罐独特的煲汤锅具也十分讲究，一切只为煲出一份好汤。 乳鸽蒸化橘红是一道既有营养又独具鸽子肉香和橘红味儿的美味。在腌制时放入一片化橘红腌制五分钟，让化橘红的香味自然地融进鸽肉中，然后再上蒸箱蒸十五分钟。好食材用心做，人们在丰收季节用美食犒劳自己，更是对付出辛苦的一种回报，以此庆祝丰产丰收。
9: 丰收了！
0: 鱼在我们日常饮食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除了鱼的身影，怎么能没有大虾呢？平时我们在吃虾时，常常会为去掉虾线而发愁。在山东省滨州市有这么一种大虾，吃起来无需去虾线，难道这是什么特别的虾吗？马上跟着我们去山东省滨州市看看吧。
10: 我现在呢是从市区坐了2个小时的车到了这个济林岛上，但是这个岛上看上去跟其他岛不太一样啊。
0: 可是眼前偌大的吉林岛却显得有点冷清。终于找到了养虾的渔民，没想到对方却告诉我们这会儿看不到大虾。
11: 想看出虾的话，你得住上一晚上才能看到。
0: 怎么看个虾还得在这儿住一晚呢？傍晚时分，渔民们开始下水干活。
11: 好，把衣服穿上开工。
6: 带这么多家伙上船干啥呀？
11: 我们去擦那个逆回阵。
0: 捕虾还得布阵，还是个迷魂阵，这捕虾看来不简单呐，兵法都用上了。
11: 使劲儿，来！
6: 哦，这样看的话，其实就是一道网墙了。
0: 不就是布置了一道网墙吗？这怎么能叫迷魂阵呢？
11: 后边插那个迷魂阵。
6: 哦，这还没开始迷魂阵。
11: 这就是那个网墙，你讲。
6: 哦，这只是一个开端。又插了一层。
11: 啊。八卦阵嘛，
0: 我们越看越迷糊，压根儿不知道渔民们是在做什么。
6: 好像像个箭头，这个箭头在这儿，指向这边。
11: 对，
6: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迷魂阵吗？
11: 对对对。
6: 哦，这个样子呀，阵已经布好了。
11: 装虾的情况，这就是装虾的地方。
6: 哦，然后咱们再下笼子是吧？
11: 对，下笼。
6: 下在哪呢？下在这个
11: 口的情况。
6: 哦，下在这个箭头这儿。你可能
0: 看。以前看渔民捕虾，大多是在水中下一个长长的地笼，这里的下网方式还真是打破常规，直接用网在水中摆了个箭头，这真的能够捕到虾吗？
11: 今天晚上在这房间休息可以了。
0: 热情的渔民把岸边的房间让给了我们。
6: 谁呀？
11: 谁
6: 呀？来了。哎呦，怎么了？
11: 是收虾我们。
6: 现在吗？
11: 啊，就现在啊。
6: 现在才4点多呀。
11: 不早了，2点收一波虾了，走一个车了。
6: 行，
11: 我赶紧
6: 赶紧去。
11: 今天的产量大一点。
6: 啊，
11: 抓了已经4000斤了。
6: 4000斤了已经。
11: 还有一个5000斤的。
0: 没想到，渔民们半夜2点就起来工作，夜色茫茫的岸边，他们忙碌的身影让丰收有了具体的样貌。每个人是各司其职。分拣、清洗、装箱、上车，井然有序。
7: 3336，
6: 咱们每天能产多少虾呀？
11: 100斤左右吧。
6: 咱们这个要持续装到几点钟呀？
11: 那得装到9点左右。
0: 7个小时，从黑夜到白昼，几十人的捕捞队伍要让这10000斤从目标变成现实。对虾陆续上岸，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对虾了。
6: 确实看不到什么虾线，你看看这个虾，通体透明，好鲜活呀！这个虾，
0: 虾线是大虾的肠道，位于虾的背部，肠道中含有虾的排泄物以及泥沙。这里的对虾，虾身通透，虾线洁净，因此不用去虾线就可以吃用。可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里的对虾虾线洁净呢？天亮之后，我们跟随渔民大哥下水收网，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6: 哎，确实不少，这么多啊！哇，倒进去是吧？
11: 哎，对。哇。

0: 是不是因为当地生态受到保护，所以这儿的大虾虾线洁净呢？吃虾不用去虾线的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呢？
1: 我们的虾和一般的海水虾还是不一样的。
2: 我感觉也就是这个虾线比较明显，这个不太明显，其他也没什么区别呀。
1: 这样我们先测一下这个两杯水的盐度吧。一般海水的盐度是28%-32%，测量的这个水换一下。
2: 哦，这个要比刚才那个高接近50了。
1: 对对，这样我把这个水换一下。
0: 只见吴老师把盐度低的那杯水倒掉，换成高盐度的水。他这么做是要干嘛呢？就在换水完成的一瞬间，杯中的虾出现了异常。
2: 哎呀，他在里头挣扎呢，不太舒服的样子。
0: 不就是换个水吗？这虾怎么反应会这么大呢？
2: 它是不是快不行了？我看它
1: 是这个虾，它平常是生活在正常海水里面，然后我们把这个高盐的水倒过去之后，它很难适应。
0: 另外一只虾也在高盐度水中，怎么不见它难受呢？
1: 这个品种啊，是我们经过多年自主选育的一个新品种，叫广泰一号。
2: 哦，也就是说它俩其实看着一样，但实际上是不同品种的虾。
1: 对对。
0: 原来这里的虾生活在高盐度的盐田之中，名为盐田虾。而这一新品种的出现，对我国北方对虾养殖业可有着重要意义。过去种虾依靠国外进口，但是进口种虾很难完全适应我国北方的养殖环境，产量一直不高。而广泰一号对虾成活率提高，产量也是逐年提升。那么是不是因为这种虾生活在高盐度的盐田水中，所以盐田虾的虾线才不明显呢？
1: 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
1: 我们的虾线不明显啊，是因为我们这种特殊的捕捞方式。因为虾的肠道比较短，它的排空时间呢也比较短。我们这个虾在我们这个网子里啊，要待将近20个小时，所以基本都排空了。
0: 可是大部分虾也是用网捕上来的，按道理来说，它们也应该排空了肠道，为何它们的虾线还是又大又黑？是不是还藏着其他原因呢？
3: 还有一片这个软黄金。
2: 软黄金，
3: 我到那地方带你去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2: 哎，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3: 看一下啊。
0: 王大哥所说的软黄金是什么东西呢？
2: 这是啥呀？
0: 这哪是什么黄金呢？这就是一盆让人头皮发麻的虫子。
3: 这是个好东西啊。
2: 什么好东西？
3: 让你体验一下，等一会儿。
0: 只见王大哥干脆利落地打上几个鸡蛋，搅拌均匀，下锅翻炒，这盘黑暗料理出锅了。
3: 好了，来尝一下吧，很好吃的啊。
2: 这看着倒是挺正常的。
3: 哎，来尝一下，尝一下，怎么样？味道好不好？
2: 还行。
3: 对，
2: 还行哦。
3: 要不要来个大饼啊？
2: 配上大饼肯定特别好吃。咱们虾是吃这个东西是吗？
3: 对对对对。
2: 它吃了之后虾线就不明显吗？
3: 对对对。
0: 这被称作软黄金的虫子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吃了它虾线就不明显了呢？
3: 那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看一下。
0: 我们坐上船，渔民大哥打开机器，不一会儿便收集了满满的一大盆。我们把它放进水中，终于看清了这虫子的真实面目。原来这是一种生活在盐田中的名为丰年虫的小虫子。
1: 我们的虾摄食的主要是丰年虫啊、钩虾啊这些东西，所以它看起来啊，它那个虾线不会像吃饲料一样那么黑。
3: 再一个，它产的卵呢，几十万一吨，非常的昂贵。
0: 由于价格昂贵，丰年虫被渔民称作软黄金。正是因为盐田虾在盐田中摄食天然的饵料，捕捞时又经过长时间排空，因此即便不去虾线，也不影响虾肉的味道跟口感。丰收的日子怎么能没有美食相伴呢？我们提着虾去村里寻找这里的美食高手。
4: 有一道具有特别特色的我们当地的盐焗大虾，虾酱炒鸡蛋。
5: 我们这边做虾的做法特别简单，首先把醋盐和花椒炒热，放入平锅里边，上面放一层姜，然后在上面放上大虾，然后再铺一层盐，慢火焗5-6分钟。
0: 趁着焗虾的功夫，大哥准备着另外一道美味儿，

0: 是我们自家用打虾腌制的虾酱。虾酱就是用大虾剥壳，搅碎，腌制的。做好的虾酱放冰箱，放冰箱两三天就可以了。虾酱炒鸡蛋呢，就是用我们自己做的虾酱，放上鸡蛋，放上葱花，搅在一块儿，就放在油里边炒就可以了。这道菜呢，突出就是咸鲜香，吃饭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下饭。
1: 烧大菜了，盐焗大虾，
0: 撒一点酒点燃就可以了。
2: 大菜。
3: 此刻，丰收化为了一桌团圆饭，终在这金秋季节给予人们最大的回馈和欣喜。从岭南化州罗非鱼的肥美，化橘红的飘香，到齐鲁大地上盐田虾的鲜活饱满，这丰收的喜悦不仅源于农人辛勤的双手，更是依托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为传统养殖注入了崭新的活力。正是无数农人的坚守与技术赋能产业，我们的餐桌才更加丰富，天南地北的鲜美才得以走进千家万户。丰收是对耕耘的回报，更是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冒牌警察。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宴明镜高悬。各位听众，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乡村反诈进行时，共同关注与诈骗相关的案件，守护百姓的安宁、繁荣与幸福。在老百姓心里，警察二字自带信任感，可偏偏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这份群众发自内心的信赖。今天咱们要说的这起案件让人又气愤又唏嘘。一名男子网购全套仿制警用装备，摇身一变把自己包装成特警，天天出没在烧烤店、洗车行，靠着一套套精心编排的说辞博取身边人的信任。他不光哄骗普通群众，谎称能帮忙弄到低价二手电动车，给孩子安排工作，还在网络上交友，骗取被害人的感情和巨额钱财。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制作假证件的时候，竟然盗用了一位因公牺牲民警的封存警号。警方最终是如何拨开迷雾，把这一胆大妄为的嫌疑人抓捕归案的呢？一起来听冒牌警官。
3: 衣服上贴着我们因公牺牲的民警的警号030281。
4: 我是卧底警察，省公安厅派我到楚雄这边做卧底的。
5: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
4: 我们警察一看，眼睛看出来了，
3: 这个东西可能假了不能再假，但是呢，对于群众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2025年9月3日，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一起特殊的报案，报警人赵先生说，他遭到了一场诈骗，而对方好像还是一名担任领导职务的警察。

0: 赵先生自己经营着一家烧烤店，从八月份开始，有一名30多岁的男人经常来光顾消费，男人名叫王某龙，赵先生就喊他龙哥。每次给龙哥上菜后，赵先生都会坐下来和他聊上一会儿，但龙哥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一直讳莫如深。
1: 他和我们烧烤摊吃烧烤，我们就说是经常和师傅就熟悉了。
0: 令赵先生感到意外的是，有一天龙哥突然穿着一身特警制服出现了。赵先生注意到落座就餐时，龙哥特意脱下警服上衣放到一边。
2: 去到烧烤摊吃烧烤，就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说是这个距离管得比较严嘛，然后还说他在执行任务，因为在外面嘛，不允许穿警服。
0: 龙哥还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来，自己是特警突击队队长。自从亮明了身份，龙哥在赵先生面前就不像以前那样讳莫如深了，他时常主动谈及自己的特殊工作，甚至还透露正在执行的侦查任务。
2: 但每一次他说的话也是很专业嘛，今天我在蹲顶啊，明天又在哪里跟嫌疑人询问嫌疑人。
0: 有一次当龙哥再来光顾时，赵先生注意到他手臂上有纹身，而据赵先生所知，警察好像都不允许纹身。在赵先生看来，自己做合法生意，对方过来吃饭消费，至于他是不是真警察，似乎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然而就在半个月前，当赵先生和朋友商量购买二手电动车的事情时，坐在旁边桌的龙哥突然凑了过来。为了表明自己所言非虚，龙哥专程带着赵先生去了一个车辆报废点，并谎称这里是交管部门停放查扣车辆的地方，让他随意挑选自己想要的电动车。赵先生信以为真，当场就选中了3辆电动车。龙哥说没问题，都包在他身上。事情很快就有了进展，龙哥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2: 因为他要钱的时候比较急嘛，赶快把钱打过来，我们这里要等着处理了。如果说你不打过来，那我们这个车辆就可能要另外的处理嘛。
0: 赵先生立即给龙哥转了500元手续费，本以为很快就可以顺利提车了，没想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几天后，龙哥却告诉赵先生，托人办事需要打点人情，花点钱。从此龙哥又以各种名义一次又一次让赵先生转账。
1: 我看第一次给了500，第二次是700，然后回头第三次是2000，第四次是1350。
0: 令赵先生感到心急的是，在收到总计4550元的转账后，龙哥却只字不提何时交车的事，人也不再露面了。每次赵先生催问，得到的回复都是再等等。龙哥彻底失联了，赵先生这才回过神来，发觉自己可能被人骗了。
2: 张某报案的时候呢，他提供了这个微信号，但是我们在实名以后呢，也不是这个嫌疑人的。
0: 随即警方调取烧烤店周边的公共视频和民用监控，试图以此追踪嫌疑人轨迹。然而此时距离嫌疑人最后一次在烧烤店现身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时间，监控记录都已经不存在了。
2: 他选择诈骗的时候选择都比较偏僻嘛，那个没监控，他经过的路段也是监控了，但是又没调进，因为他比较模糊嘛，还有更多的那个监控就被覆盖了，然后再追踪下去直接就没有了。
0: 无独有偶，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楚雄警方陆续接到多名受害人报警。
3: 报告指挥中心，东城派出所正在前往雁塔路烧烤摊处置警情。
0: 这些报案人的遭遇和赵先生大同小异，嫌疑人总是身穿警服高调亮相，并声称

0: 称自己是市局民警、警务实战教官或者特警突击队员等官方身份。在赢得受害人信任后，他就会有意无意透露自己人脉广、关系硬、能帮人代办工作等等。洗车行罗老板回忆，最近两个月，这个叫王某龙的男人每周都会来车行洗车，自己对他的特警身份从未怀疑过。半个月前，王某龙说能给罗老板的儿子安排一个暑期工作，为此罗老板先后四次给王某龙转了总计3000元钱，用于打点人情关系。谁知事还没办成，王某龙就把罗老板拉黑了，从此彻底消失。
1: 报警能提供的就是大概的体貌特征，30岁左右，但他说话这个都是本地口音，有1.7米左右的身高吧，他能提供的就是这么多。
0: 根据受害人对嫌疑人外貌、骗术的描述，警方认为这些诈骗案件应该是同一名犯罪嫌疑人所为，于是进行并案侦查。
2: 在这个跟他交谈过程当中，跟他接触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周边。
0: 办案民警注意到，嫌疑人对骗人的话术非常娴熟，堪称老练，令人真假难辨。
3: 在群众怀疑他的时候，他有一套完整的这个话术，要么这个人是心态特别好，要么就是他以前就干过这种招摇撞骗、冒充公检法。
0: 专案组认为，此人很可能是一个反侦查意识极强的犯罪前科人员。专案组对全市近几年有诈骗前科的人员展开了一次全面排查，很快锁定了一个名叫王某江的男子。王某江，28岁，楚雄人，无业。
1: 因为他在2024年的时候也是招摇撞骗，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了。
0: 就在此时，受害人张女士来到东城派出所报案，她发现自己的警察男友身份是假冒的。在骗走了125000元钱后，这位男友就从张女士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幸好张女士提前察觉到了男友的可疑行为，在对方离开之前偷偷拍下了一段视频。
3: 他在车子外面穿着特警的作战服，带着单警装备。
0: 经比对核实，视频中的男子正是警方刚刚认定的嫌疑人王某江。那么他又是利用什么手段从张女士手中骗取了125000元的巨额款项呢？据张女士回忆，2个多月前，她在某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名自称市公安局的突击队队长的男子王某龙。
4: 在网上聊天嘛，他发的月薪2万，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认识的人多，讲讲各种。
0: 从此王某龙经常找张女士聊天，两人聊得很投机，很快就确认了恋人关系。在此后的交往过程中，王某龙时不时给张女士送一些小礼物，制造惊喜，表现得十分温柔体贴。张女士也亲昵地喊他龙哥。最令张女士印象深刻的是，当她第一次走进龙哥所住的出租屋时，看到了满屋子的警用装备，
4: 警号呀、警用装备那些样样都有，而且执法记录仪啊、装备什么都有的，都是齐全掉的。盾牌啊，这些配置啊、装备那些，他拿出来给你看，他穿起来给你看。
5: 人家换一个打我的时候，我就先挡不住人啊！真的啊，你就顶不住啊，对吧？
0: 龙哥还耐心地一一向他展示、介绍，很是专业。
5: 这个是伸缩警棍，这个是。
0: 因此，张女士对这位警察男友更多了一份信任和崇拜。
5: 发现套，帅吗？
0: 沉浸在恋爱中的张女士丝毫没有察觉到对方已经做好了行骗的准备，正在等待一个可用的抓手。在不久之后的一次约会中，抓手终于出现了。
4: 我说我喜欢狗嘛，说他给我拉了一只，那个训警基地里面训练训好了给我拉回来。
6: 这几只是准备退役的，你看一下你喜欢哪一只。这只是吧，这只比较可以的。
0: 听到龙哥的承诺，张女

0: 但还是立即转了钱。事后，张女士隐隐感觉不对头。
1: 那我们又去那些派出所、公安局那些问，说她自己就是警察。
0: 最后一件让张女士彻底清醒的事，是龙哥承诺帮她找一份好工作。
2: 张办事，你放心。
3: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2: 没问题。
0: 为此，张女士前前后后给她转了10万元左右，用于支付各种必要的费用。
1: 因为说是刚好赶上了什么1年1次的培训，要些培训费，这培训1个月的，然后上班过几天，说是要买衣服、买装备，4000多。
0: 然而，找工作的事却迟迟没有着落。张女士每次追问，龙哥就说快办成了，再耐心等等。
4: 今天要去找某个领导，要疏通关系，明天又说哦，可能我要出去，要过几天才回来，你先转一笔钱给我，然后我去再去打点一下。
0: 连续拖延多次后，张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诈骗了。
5: 钱都是办事去了吧？
3: 把钱还给我。
5: 没钱。
3: 骗子！
5: 办事去了。
3: 你等着，我找人收拾你。
0: 张女士找到龙哥，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结果龙哥却耍赖不认账。当张女士声称要报警处理时，这位自称王某龙的王某江就彻底消失了。
4: 后来直接就玩消失了，打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0: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在王某江的出租屋外围展开布控。
4: 在他住的附近20多次蹲守，蹲了3天，没结果，他也不回去，也没发现他还有其他地方有住处。但是这个人呢，肯定要抓，因为不抓你的他。又去到其他骗被骗嘛，其他地方。
0: 民警判断王某江可能有所警觉，在其他地方躲藏起来了。
6: 受害者明确的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些钱赔我，我就要报警。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导致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
0: 警方图侦组扩大了调取监控的范围，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王某江总是身穿日常休闲服装，出现在娱乐场所比较密集的路段。有时王某江和他人结伴同行，但每次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不一样。警方暂时无法确定这些人到底是他的同伙，还是正常交往的熟人。
4: 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视频嘛，判断他大概的区域。那又发现他这个又去到龙泰，我们那里是不是有台球城嘛？那有台球室。
0: 视频侦查显示，王某江经常在网吧和台球厅出没消费。于是，民警化妆侦查，在这些场所展开布控，等待嫌疑人再次现身。
4: 他也不是固定的，说是天天去这个地方，他是偶尔去一会儿，所以这个范围还是太大，因为这个台球室也多嘛。
6: 台球室、网吧蹲守，看看他是否到网吧进行消费，那我们就对他实施抓捕。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经常去的这些地方，都没有再发现他的踪迹。
0: 警方推断，精明老练的王某江已经察觉大事不妙，他在极力逃避警方的侦查视线。
6: 他也可能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公安机关在找他，所以呢，他整个人就从我们的视野里面消失了。
0: 不过，曾和王某江同行的人员依旧频频出现在网吧和台球厅。专案组进一步侦查后确认，这些人的活动轨迹和社会关系都比较正常，应该不是嫌疑人的同伙。于是，警方依法将和嫌疑人有过交集的人员传唤到公安局了解情况。然而，这些同行人都告诉民警，他们和嫌疑人只是偶尔凑到一起玩一玩，甚至连彼此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0: 更不知道嫌疑人现在躲在哪里，然后几次蹲守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出现，就在我们以为他已经消失了，是吧，或者离开楚雄了的这个时候呢，有了一个转机。2025年11月7日，宾馆登记信息显示。
1: 嫌疑人王某江在楚雄市某旅馆的一个房间入住，专案组决定立即收网，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江抓捕归案。
2: 新传的就搜查出来了手铐、假的警察证，还有几个臂章嘛。
0: 随后，楚雄警方对王某江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取证。
2: 房间里面有摆放着他的那些仿制的警服、仿制的警用装备、单警腰带、手铐，还有对讲机，还有伸缩警棍，还有一些仿制式的这个防护盾牌、防刺背心。
0: 在警方眼里，这些粗制滥造的警服和警用装备，简直就是一眼假。这个东西可能假了不能再假。
1: 但是呢，对于这个普通的群众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0: 这个质量是很差的，你如果说我们警察一看，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不是真的。在搜查的过程中，仿制警服和仿制警官证上的一枚警号格外显眼，警号03081。 是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因公牺牲民警李俊生前所佩戴的警号。发现了这个以后呢，我们也是大为震惊。我们的因公牺牲的民警的警号，居然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这些诈骗、招摇撞骗的这个行为。同时，我们侦查民警啊，包括我们局里面各级的领导也很气愤。
1: 同事们清楚地记得，在2020年4月11日，已连续奋战在一线71天的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民警李俊，因劳累过度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牺牲。他用生命诠释职责担当，为人民群众构筑起生命防线。 李俊牺牲后，警号03081被封存。3年后，云南省楚雄市公安局决定重启警号03081。欢迎回收警呼叫，警方0281，东城派出所呼叫，零三零二八幺，高速派出所呼叫，欢迎归队，欢迎归队，欢迎归队，欢迎归队，欢迎归队。
3: 都一直在重复。 03081，欢迎归队。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爸爸又回来了，同时呢，也是在欢迎我的加入，就是我现在佩戴的这一枚03081，也是使命的传承与责任的延续。
1: 在李子毅的记忆里，父亲李俊最珍视的，就是穿在身上的这身人民警察制服。
3: 我小时候，他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警服放到熨板上面用熨斗熨警裤，然后熨那个颈衬，每一条缝都压得很平，然后那个衣角、那领口那些都熨得很平整。他是经常说，这些细节就是一个人民警察的一个精气神。
1: 父亲穿着警服的帅气模样，在小资一心里生根发芽，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如今，李子毅是楚雄市公安局怡海派出所的民警，每天都和老百姓打交道的他，更加深刻理解这身警服的意义。
3: 我现在的工作是一线接触警，我认为警服对我来说。 就是代表了守护，然后对百姓的一种责任，因为百姓对你寄予了厚望，然后那么你就更加的不能够辜负他们的期望。
1: 为了谋取不当利益，犯罪嫌疑人王某江虚构多重警察身份。
2: 身穿假警服招摇撞骗，甚至公然盗用牺牲民警的警号，严重损害公安机关形象，践踏法律底线。
3: 你老大什么？
4: 俺就骗钱。
3: 俺那帮什么人呢？
4: 是公安局刑特警中队。
3: 公安
4: 局。中队中队长。
5: 你使用了一个030281这么一个警号，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警号的？
6: 不都是随个这随个这有人。
2: 王木江交代，他所使用的警用装备都是从网上买的，实为保安服装改造而成。
7: 通过这个网购了这些仿制式的这些警服以后呢，他又到小作坊打印了一些警察的标识，制作了很简易的这个警官证。
8: 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人民警察制式警服和标识受法律严格保护，绝非想能买就能买，想改就能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9条的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9: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6: 好的，谢谢。
2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9: 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走进一座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县衙大堂。有一处景致千百年来从未改变，正堂正中高悬一方匾额，上书明镜高悬，匾额之下会有海燕和清图景。这一方牌匾是古代衙门最经典的标志，更是刻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里的精神图腾。从庙堂牌匾到法治信仰，从道德自律到司法准则，明镜高悬早已超越一块匾额的意义，沉淀为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珍贵基因，也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着源远流长的智慧滋养。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中华法院明镜高悬。
1: 江西浮梁县衙是国内目前保存相对完好的古建筑，衙门的正堂叫清明堂，正壁正中高高悬挂着明镜高悬匾，下方是色彩亮眼的海清日夜图，这是宋代以来地方政府衙门的统一格式和标准配置。海清日夜图的解释有几种，最常见的解释是做官必须如水之清，如日之明，只有如此国家才能江清海晏，不如太平盛世。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一副明镜高悬匾。一千多年来，这匾不仅是地方官员办案的物理场景，还是民间戏曲现代影视剧的经典造型，和县太爷公案、京堂木、签筒、衙役、刑具一起建构起传统司法的日常途径。就其实，明镜高悬匾呢，并非只是传统司法的单纯物理场景和审判道具，它还是一种文化隐喻，指向老百姓心中至高无上的公平正义。镜子是中国法文化的隐喻，同时具有两种功能，一种是现实功能，用于正衣冠察颜色，实现官员角色扮演的功能，比如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虎虎生威、铮铮有词。就算韦小宝穿上官服坐上大堂，也会立马让自己进入角色。另一种功能是文化功能，就是基于特定的文化信仰赋予镜子的神秘甚至神圣的功能，那就是明辨是非、洞察奸细，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品行和能力。根据传说，秦始皇拥有一面魔镜，能够看清人的五腑六脏，谁要是心动胆肥当刺客，秦始皇立马就会明察秋毫，先下手为强。这就是明镜高悬，能够探明人心的善恶真伪，后来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明镜高悬。比如《西游记》当中有照妖镜，即便长得美若天仙、清纯无害，照妖镜一照就会显出本相，还原为毛松松的狐狸精、老鼠精。民间通俗小说中还有夜镜，如果收了别人钱财，没有立字据，昧心不认账不还钱，阳间官司没证据，那肯定打不赢。但到了阴间，照心镜一照，一切过程就会切换成慢镜头回放，历历在目。镜子为什么进入司法领域？为什么会和法律发生关联？根本原因就在于镜子的神圣象征着法律的神圣，是要通过镜子的象征功能追寻司法正义。换句话说啊， 民进高悬匾是传统司法正义场景化

0: 结构化的三维表达。第一维，形状，镜子是圆形，代表日月之象君临天下，这是司法权威获得的自然法的诠释。第二位，方位，明镜高悬匾必须是位于衙门正堂正壁正中正上方。按照空间哲学理论和戈夫曼的尼聚论，明镜高高在上与居中排列，不仅代表了法律的权威，更是司法官员的个人前台，其扮演角色的情景定义必须不偏不倚，这显然是司法公正的价值填充。第三维，亮度，高悬的明镜代表着日月之光，神明之力，不仅能够明察秋毫，还能驱邪避恶，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神目如电，洞察幽微，能够穿透司法暗箱，击破虚假幻象，矫正扭曲这种正义的棱角。这种场景化结构化的表达，最终引导中国司法传统趋向于追寻实体化或实质化的公平正义。有学者批判这种观念有三大缺陷，一是重实质正义而忽略程序正义，二是情理高于法律，当情理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司法官员往往会选择情理而无视法律，这有损成文法的权威。三是不利于催生职业化的法官律师队伍，还把司法公正、司法正义寄托于司法官员的道德自觉和高超智慧，不靠谱也不可能。按照今天的法治理念，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留意两点，一是不能拿今天的发达的法治理念和标准反制古代，批评古人不懂电子证据，不懂元宇宙大数据；二是古代司法在程序正义不健全情况下，通过实质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也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制度资源。否则天下贫弱必然失去强力保护，产生更大更多的非正义。举个例子，在宋话本元杂剧和明代通俗小说都记载有包公制撰合同的故事。两兄弟灾荒年代为求生计，约好弟弟一家外出求生，哥哥嫂子留家驻守，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说明兄弟之间并没有分家。那后来弟弟客死他乡，妻子被他人收养，长大以后带着合同回家乡找伯伯婶婶要认祖归宗，但这婶婶嘛，担心侄儿回来分家产，就骗来侄儿拿着合同啊藏起来，还说侄儿是骗子要混赖家产，还将他打上脑门赶出家门。这侄儿就起诉到包公案下，但除了哭得让人同情外，一无身份证明，二无合同文字，怎么办呢？这拦不到包公，他从当地社长的地方和原告养父的地方摸查了真实情况，也明确了原告的真实身份和意图。侄儿回家并不是为了分家产，只是想认祖归宗尽孝道。但是大堂之上，婶婶坚决不承认昧了合同，更不认亲侄。包公就是包公，他巧妙施诈，说原告被打伤脑门，患破伤风而死，最后就逼迫这个婶婶就范。如果你是他婶婶，误伤打死侄儿，按照法律属于尊长误伤卑幼，最多也就是个罚款。如果是无故打死他人，那就只能杀人偿命。这婶婶慌了，最终交出合同，认了侄儿。在这起流传千年的案件中啊，如果没有包公追寻实质正义的道德勇气和高超智慧，这位侄儿的合理诉求可能永远都难以实现。
1: 镜子有着明辨是非。

0: 以洞察奸邪的法文化隐喻，衙门里的民进高悬匾表达的正是中国传统司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那么在这种文化隐喻的引领下，司法官员判案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明镜高悬。
1: 考察宋代以来的司法史料，明镜高悬匾绝不是一种摆设，而是一种司法文明的内在价值标识和外在物理呈现，隐含了司法官员判案所必须的四大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第一，空明。清代官员严守定断案如神，被老百姓称为袁清典。他长期担任知县，审理过不少一案大案。他写了一本书叫《图明录》，在书里边他就主张官员审案一定要虚中，要把心里打扫干净，空空洞洞，不能先入为主，不能有所谓先见之明，不带任何偏见，只有这样才能够心如明镜，照见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虚空至公，不执不偏执，否则就很容易被带偏，酿成冤案。拍案惊奇记载了一个朱熹因为成见偏见判错案的故事。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大家，是圣贤一流的人物，知书达理，洞晓世情，但是性格坚毅，认准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比如他就认为啊，这世界上只有富人欺压穷人的份，穷人不可能去欺压富人。所以在福建招安做知县的时候，有个大户人家买好风水宝地，埋下亲人。当地有一个穷人呢，就特别稀罕这风水宝地，就把祖先的墓碑偷偷埋在了富人家的坟地里，然后到朱大人案前喊冤，说富人强占墓地。朱熹带着人马前去勘察，发现此地山明水秀，凤舞龙飞，大户人家的亲人刚刚埋下，坟头上的土物都是新的。朱大人一头雾水，那就问原告，这土都是新的，那怎么会是你家的祖坟呢？那原告就解释说呀，老土在下边，还有我家祖先的墓碑。于是下令开挖，果然挖出了原告家的老旧墓碑。证据确凿，这瞬间就激活了朱熹的正义感，执法而断，逞强护弱。他立即命令富人一家迁移棺材，返还墓地，还追究强占田土之罪。这故事啊，真假不可考，但确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法官有成见、有偏见，最后的裁判肯定会走偏，背离公平正义。文学作品中的朱圣人了解真相后老脸通红，对着天对着地就是一番祈祷，此地若发是有地理，此地不发是有天理。据说当天晚上一阵电闪雷鸣，劈开了刁民的祖坟。这种神奇想象带来的结果让大家都很治愈，很解气。第二，清明。钱钟书先生认为镜子隐喻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功能，应物不虚。那所谓清啊，无非也就是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个是不染尘，不昧心，不藏私，司法官也没有任何利益和私欲掺杂其间；二是不受蒙蔽，能够洞悉真相。一旦有了私心杂念，不仅不能够洞悉真相，还可能曲解法律，违法断罪。比如在明代，龙舟是皇帝的御用品，老百姓不能制造，更不能使用，否则就是死罪。但大家都知道龙舟有两种，一种是皇帝御用的龙舟，一种是民间端午节比赛的龙舟。要是把这两种龙舟一混淆，那就会酿成惊天冤案。 但是古代用的西厂特务不这么想。为了搞钱，他们不仅选择性执法，还会别出心意陷人于不义。当时江西南康县有一个很偏僻的小镇，当地居民吴登显呢，三家人准备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竞渡，比赛工具龙舟刚刚造好，西厂执法人员立马到场，三家人被抓捕杀头，外带没收全部家产，罪名擅造龙舟。第三，开明。开明本来是指天上的启明星，也代指东极山上的开明之门，本意是指日出东方，天下大明。而在传统司法裁判当中呢，它的意义发生了转移，就是开门启蒙为名。司法官员不仅要尊重事实，辨别是非，还要魁情夺理，劝喻开讨无知百姓，让他们懂道理，明事理。乾隆十年五月十日，江苏江宁县突然刮起大风，一下子就将一个姓韩的美少女卷上天空，抛到了90里外的铜井村。那第二天被当地老百姓送回来，少女已经订婚，按理说大难不死，夫家应该感到庆幸才对。哪知道夫家是秀才人家，不仅没有安抚慰问，还直接一纸诉状告到衙门，要求解除婚约。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断然没有风吹人90里的道理，肯定是这少女与他人有奸约私奔，所以控官退婚。当时江宁知县是谁呢？是清代著名诗人和美食家袁枚。他立马找来原告，拿出元代著名学者镐京的《临川集》，开导原告。别说90里，元代有一位姓吴的少女被大风卷起来，一下子飞了6000里才落地。后来嫁人呢，别的丈夫还当上了宰相。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就看你家能不能有这福气了。那原告一听，立马撤诉，两家婚配如故。袁枚知识广博，善于化解纠纷，成人之美，受到上级的高度表扬。袁枚自己也特别高兴，把整个事件呢写进了《随园诗话》。第四，高明。袁守定为什么主张审案听讼要虚中呢？因为只有虚堂悬禁，才能做到公正无私。只有公正无私，是非曲折自然才一清二楚。这就是所谓的以虚治公，以公生明。那最后自然就能够明察秋毫，足照奸邪，也才能真正做到扶正去邪，惩恶扬善。袁守定的这种认知啊，来自于他童年的一段特殊经历。他家里的鸡蛋老是莫名其妙的丢失，他父母就怀疑是丫鬟偷吃偷拿，一顿打骂下来，丫鬟怕痛，屈打成招，承认偷吃了鸡蛋。那直到有一天，这个年幼的袁守定发现一只老鼠仰面朝天，把鸡蛋抱在肚子上，另外一只老鼠咬住它的尾巴，拖着进洞了。那不用说，丢失的鸡蛋壳都在老鼠洞里。真相大白，但丫鬟的打骂算是白挨了。所以袁守定做官后啊，一再告诫子弟下属，审案千万要实事求是，不要以为坐上高位，智商就高人一等，自以为是，自诩高明。这样只能制造冤案，当事人冤屈不说，自己还造下孽缘。
0: 镜子的法文化隐喻，激活的不仅是司法官员明察秋毫、公正执法的道德操守，还有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敬畏之心。在普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代中国， 民进高选扁将如何对执法者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反省和心理控制。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民进高选。
1: 学者在讨论民进高选文化隐喻时，都主张传统文化将镜子视为法宝法器，属于神异资源，朗朗乾坤，一切罪恶无所遁形。正是借助镜子的这种神力魔力，民间信仰认为司法官员不仅可以认定事实真伪，还可以判定是非善恶。就其实啊，镜子远没有法器法宝那么大的能量，而是和座右铭借尸碑一样，会对司法官员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力，比如心理暗示和自我激励。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传统司法并不太关注县太爷是否懂法知法，而是寄希望于他发奸惩恶的政治道德立场和超越民众的经验智慧。县太爷一旦坐上法堂，不仅会注重言行举止，维护公共形象，民进高选扁场景化的这种布局和我们今天的国徽呀，它是一样的，照镜如照心，可以让县太爷产生敬畏之心。在明辨善恶是非的前提下，把握自己的善恶决策，并且和自己的前程福报甚至子孙祸福主动关联，有效激活道德的善性能量。直白点说，民进高选扁激活的不单纯是守法禁法的政治道德，还有个人道德感和善恶因果律，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反省和心理控制力量。民间有一首诗啊，流传很广：宫门里边好修行，半夜敲门心不惊，善恶到头终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名誉指向的就是民进高选扁和他所代表的天理人情，暗喻指的是什么呀？县太爷的个体修行和前程命运。这在我们今天法治社会看来有点玄乎甚至怪诞，但在没有原生宗教和非人格化正义之神的古代中国，民进高选扁激活的正是司法官员灵魂深处的敬畏和良知。这一点和西方的差距太大，在西方啊，一直有拟人化的正义之神，到了十五世纪就定格为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的蒙眼女神形象，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世界各大法院都能见到的正义女神雕像。正义女神是西方司法公正的神圣隐喻，天平代表公平，宝剑代表正义，这个好理解。但女神为什么要蒙上双眼？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正义女神蒙住双眼源于基督教对人类幽暗意识和权力恶性的认识，认为即便是执掌司法权柄的正义女神也难以抵抗利益的诱惑和个人情感的牵引，那只有蒙上双眼才能摆脱偏见傲慢利益的诱惑和控制，彰显理性之光。更重要的是，西方学界认为啊，司法的本质不在于发现，而是根据客观证据和公开程序进行理性裁断，是用心灵感受至高无上的理性，而不是用眼睛去感受繁杂的经验和事实。那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那由此看来啊，东西方司法文明差异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没有系统成型统一的司法之神的符号体系，高尧等人后来成为御神呢，也仅仅是对具体历史人物的神圣化，而不是西方正义女神的拟人化。第二，西方的正义之神是女性，代表着理性、公正、权威，但在中国只有男性才能够当此大任，比如宋代以后的包青天就被神化为司法之神，但其形象是满面漆黑、身穿黑蟒袍、脚踩黑皮靴的肌肉男，而不是瘦削 婉约的女神。第三，西方正义女神

0: 能呢都是闭着眼睛或者蒙上双眼，但中国的高尧和包公都是圆瞪双眼，炯炯有神，凛凛圣威。第四，西方司法推崇程序正义，法官只能依靠证据和程序推导权利义务所在或者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但中国传统司法偏重的是实质正义，强调真相实情，最终判定是非惩恶扬善。按照西方标准呢，包公基于道德同情，以法官身份主动介入案件，还设计使诈制撰合同，这本身就涉嫌严重违法，而所有的违法证据都不可能被采信。而朱熹的错判反倒吻合西方近代以来的司法立场，但其结果必然是真伪不辨，是非颠倒。简单总结一下，明镜高悬匾是传统中国司法文化特有的语义系统和表达场景，从个体道德、角色规范、行为策略几个方面可以全方位主导司法官员的审判活动，实现道德良知、经验智慧、司法技能的立体交融。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9月29号是世界心脏日。说到心脏问题，很多人觉得是老年病，但有数据显示，18到35岁在心源性的猝死当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12%飙升至2024年的28%。30到40岁人群，心梗占比近些年明显提高。关注心脏健康，您忽略的每次心跳都有人在拼命抢救。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翟真医生。翟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阿朗您好。
1: 翟主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忽略的每一次心跳都有人在拼命抢救，像猝死、心梗、心脏骤停都会引起心脏停止跳动，很多人以为这是同一种情况的不同叫法，实际上是不是也不一样？
2: 是的，是的，其实这三个概念呢，确实是关系非常紧密，但是并不是同一件事。简单的跟大家捋一下，猝死呢，就是我们平时看着身体还比较不错、挺好的这种健康的人，看着比较健康的人，因为自然疾病短时间之内突然发生的死亡。在这里呢，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心源性猝死，还有呢，像脑血管或者呼吸系统的疾病带来的非心源性的猝死。心梗呢，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疾病，它是因为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供血不足导致心肌缺血发生坏死。心梗呢，很容易诱发心脏骤停，进而呢导致猝死。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得了心梗就一定会走向猝死最坏的这种结果。那么心脏骤停呢，它是指心脏突然停止了正常的泵血，全身的血液循环中断，是一种特别危急的状态。如果在发病之后的黄金四分钟不能得到有效的抢救，那很大的概率就会发展成猝死。总的来说呢，心梗更多的说的是病因，而心脏骤停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过程，心源性猝死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结局事件。
1: 心梗是病因。
2: 对，心梗可能是导致心脏骤停或者最后发生猝死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说心梗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第一步，如果说我们在第一步它给我们一些信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及时的去就医的话，那可能第二步和第三步就不会发展成这样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
2: 对，是的。心梗呢虽然说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啊，但是现在咱们的在医学上也有很多的救治方案，包括我们现在熟悉的除了药物以外，还有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冠脉支架技术等等，这都是咱们现在的一些新的一些治疗手段吧。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啊，所以我们得到有效的救治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阻止它向进一步这个不好的结局去发展。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听到心梗的概率我觉得会比心源性猝死包括心脏骤停要多得多，就是心梗发生之后有的人他甚至拖了一段时间或者是几天他才去就医，或者说有的就是已经给他明显的信号，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就医。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科普会很有意义，就大家一旦出现了心梗的症状或者疑似症状的话，及时的就医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
2: 是的，是的，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确实也是见到很多这种一个是正向的这种的经验吧，也有很多是不良的一些事件，拖的时间比较长，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就医的时候时间也比较晚了，那后面的预后就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了。
1: 对，说到这儿的翟主任，就是提到心脏骤停或者说猝死，很多就会说猝不及防，好好的一个人，而且还很多情况下是那种我们所理解的顶梁柱中年人就一下子就没了。那要照这么理解的话，心梗是病因，其实他之前是给过我们

0: 提示的，对吧？有的人可能不重视，或者说有的症状不明显，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1: 是的，因为本身啊，心脏的话，它的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一些心脏的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它发生一些症状，如果能够引起相应的重视的话，那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些不良的结果。
0: 嗯，对，今天重要的一个知识点给大家先把它提炼出来啊，就是要重视心梗，心梗是一个病因，觉得自己是心梗或者有疑似症状的话，及时就医呢，可以很大概率上去避免出现心脏骤停或者是猝死。那猝死，心源性猝死应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了。哪些人群容易发生心源性猝死？是不是只有心脏病史的人才需要更加担心一些呢？
1: 首先说啊，确实是有心脏病的病人，发生猝死的风险会偏高。比如说像我们已经有的冠心病，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病等等，这些病人呢，他心脏结构已经受到了损害，所以呢，遇到一些诱发的因素，就容易出现这种危险。还有呢，确实不是只有咱们确诊了心脏的病人才会发生心脏猝死，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太好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的抽烟喝酒，吃的比较重油重盐的饮食，平时很少的运动，工作压力比较大，作息颠倒，这样呢会就催生出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血压血脂这些问题，那么心血管的风险也就跟着上来了。还有在家族史这块也得留意，比如说在家里的直系亲属，比如说父母兄弟姐妹，年龄不大就出现过不明原因的一些猝死，这部分人建议要做专门的心脏筛查，要排除遗传性的心脏病的可能。另外呢，对于我们长期的高压高强度工作的这部分群体，经常熬夜加班，心脏长期处于一种高负荷的状态，还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有严重的肾功能不好、血透的病人，这部分同样也会抬高我们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高危的人群，要定期的做心脏的一些相关检查，平时呢，生活方式也要多加注意。一旦出现这些不明原因的胸闷呀、胸疼啊、心慌啊，或者说晕倒啊，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去就医。
0: 就大家觉得心源性猝死和猝死这个来的猝不及防，但其实也是有一些目标人群的基础的心血管病的患者，对吧？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家族史，长期的熬夜，或者说一些特定性的一些疾病，翟主任也给大家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划分，这些朋友呢需要格外的去留意一下。那我接下来呢想问问您，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心脏问题的年轻化，就之前我们都认为心脏问题可能是老年病，但这些年来看呢，来心内科的年轻人，包括因为心脏疾病发病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或者引发悲剧的是越来越多了。就先问问您，在您的临床工作上，来心内科的年轻人就诊的是不是多了？
1: 对，现在到我们心内科就诊的年轻人确实在逐渐的增加。
0: 那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些人呢，主要呢在临床上啊，在门诊常见的是两大部分的一个原因。大多数的年轻人啊，首先说大家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大部分的年轻人呢，心脏我们发现并没有实质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经常熬夜呀，精神压力大呀，经常喝咖啡呀，这些之后呢，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胸口一些刺痛现象，这些属于神经调节的紊乱。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也是看到一些相关的关于猝死的新闻之后，比较焦虑紧张，来医院做个检查，求个心理的安慰。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也是有一部分小部分的人群是确确实实存在一些心脏疾病的，这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比如说啊，像我们的一些感冒发烧以后诱发的急性的这种心肌炎，还有一些先天性的隐匿的心脏病，这种可能平时没有什么感觉，在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劳累之后，它的风险会增加。还有一些长期的熬夜、抽烟、肥胖，这些人呢，有时候二三十岁也有可能出现心血管的问题，甚至发生心梗的可能。另外呢，在现在就诊的年轻人当中，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发病率在增加，所以门诊上这部分人群也会到我们心内科来看病。
0: 主要是两部分，有一部分它属于神经性的调节紊乱，基本上没事儿，但是就是查一查更放心，还有一部分是真有事儿。
1: 是的，是这样子。

0: 对吧？就他们不严重，但是去就诊，我们觉得这个意识还是好的，就是会对他们以后去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规律用药什么的，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吗？
1: 是的，我们做门诊，我觉得我们心内科医生除了是给病人常规的开药看病以外，我觉得我们做这种健康的宣传，提倡给年轻人做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宣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疾病的预防嘛，要预防在前，之后才是我们生了病以后才是吃药看病来就诊，后面的一些慢性病可能就需要长期的就诊来用药了。
0: 说到这个年轻人啊，就有资料显示，18到35岁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占比比10年翻了1倍多。就年轻人的心脏为什么越来越脆弱，是跟那个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吗？
1: 确实是，现在年轻人患病常常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关。一方面呢，就是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身体处在应激的水平，这样呢导致心率增快，血压升高，这呢也是给我们的动脉硬化埋下了一个隐患。同时呢，焦虑紧张的情绪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0: 就是情绪和心脏的问题是关联相当大的。
1: 对，是的，情绪本身紧张，它会兴奋我们的交感神经，这个会使得产生一系列的心血管的反应。除了之外呢，还有就是代谢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平常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肥胖，早找上门。现在很多年轻人呀，不体检，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指标已经超标了。还有就是这个熬夜的伤害。长期的睡眠不足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干扰心率和血压，这同样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会诱发心脏的一些不良事件。另外呢，对于吸烟和喝酒，这个伤害也不能小看，抽烟会直接损害血管的内壁，大量的饮酒可能导致血压的波动，长期过量饮酒会导致酒精性心肌病的发生，所以呢，抽烟和喝酒对心血管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家族史也要重视，比如说家里直系亲属，那么呢就是父母、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这个年轻啊就是指男性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这个早发心血管病的早发家族史。如果这个时间段呢，就发生了冠心病、心梗这些疾病嘛，那么呢，本人的患病率就会明显的升高，这也是提示我们要更早的、更积极的去关注心脏健康。
0: 刚才也说到了有压力和波动的情绪、代谢异常、熬夜和睡眠不足、吸烟和饮酒，也包括家族史，对吧？这里面也重点提到了代谢异常里边所含有的这个饮食，这是一个很多年轻人特别容易踩的坑，就是高油高盐的外卖、奶茶、烧烤。很多朋友对他不了解，是这些对心脏的伤害是立竿见影的，还是慢慢来的？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但有的可能就一顿，他就会觉得这个会不会也对我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事儿。
1: 其实长期吃这种高油高盐的外卖呀、烧烤，大量的喝甜奶茶，它不会啊，吃这些东西不会马上就会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是日积月累以后呢，会未来发生心脏事件埋下隐患。不过呢，也有一些急性发生的风险，比如说它血管已经有不稳定的斑块，一次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高脂重油的饮食，会诱发血液粘稠度增加。导致斑块破裂，直接诱发心肌梗死的发生。这种情况虽然不多见，但是一旦发生是非常凶险的。所以说呢，多数是慢慢伤害，暴饮暴食的猛吃猛喝也存在诱发急性心脏事件的可能性。
0: 那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没有，就是因为暴饮暴食所引发的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1: 这个情况是有的啊，而且还是确实是一旦出现了，有的时候就非常严重。比如说像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咱们有的年轻人从外面进来运动以后非常热，喝了这个冰镇的饮料，然后呢，这个急性的一个诱导了一个血管的痉挛。一方面呢，它会刺激到咱们的冠脉血管，可能诱发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另一方面还有损伤咱们的消化道的黏膜，还有可能出现一个急性。

0: 成一个应激反应的、
1: 嗯、
0: 一方面是刺激到血管的痉挛，一方面是直接对这个胃肠道黏膜的损伤。所以呢它有可能比如说咱们有时候也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有这个小伙子到了急诊就不停的在呕血，发生一个急性的这个消化道出血，那一追问他的原因可能是喝了冰饮料。还有对于我们心血管方面来说，这种比较凉的比较刺激的饮料啊，对咱们的心脏也是一个急性的一个事件，就造成一个血管痉挛的发生。而且这种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以前我们的心脏血管可能没有基础的一些病变，那刺激到这种血管以后，它直接引起的冠脉痉挛引起的心梗，那么就它的供血啊，对心肌的供血发生了障碍，导致了直接的心肌细胞的损伤，诱发的急性心梗、啊、
1: 就是没有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剧烈运动之后喝这些刺激性特别强的饮料引起的身体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反应，最后造成这样的悲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对，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爱运动的人，我觉得一个是岁月会教给你，就是上岁数之后你会觉得别说冰的了，就是那个稍微凉点你都喝不了，常温的甚至温乎的那个热茶水淡茶水可能是最好的，但是谁没有年轻过，肯定是经历过，就是都觉得那个冰凉的特别的解渴，但就是一定要相信它是会发生的，虽然这个概率很小，但是发展到自个儿的身上我就觉得就很冤，对吧？就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出现这样的结果，让家人怎么去承受？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一顿或者说是偶尔为之的这个暴饮暴食、冰镇的饮料，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还就是日积月累的。我天天就是一个高油高盐的一个外卖啊，就是大家不要去抱怨外卖，外卖它方便我们的生活，而且它一定是有健康的，就你可以搭着吃，不是让大家一顿也不吃，对吧？
0: 对，
1: 对，这个时间长了肯定是不行啊。提到了猝死，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突然，很可惜，但猝死呢，并不是毫无征兆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去往前追溯一下，在一个月前、一周前，甚至一天前。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是非常智慧的，它应该是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就猝死前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0: 确实啊，在猝死前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多种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啊，下面呢我会介绍一些高度警惕的信号呢，出现这些情况可能提示大家要及时去就医。首先就是这种间歇性的胸痛或者是胸部的压迫感，有相关的资料显示，多数的猝死患者在发病前的1到4周可能会出现胸痛或者胸闷，这种疼痛有时候被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岔气，但实际上可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第二点呢，就是突然的心跳加速，感觉心跳停跳或者是搏动呢比较剧烈，并且呢伴随着眼前发黑或者睡眠当中的惊醒，这也是可能出现的心脏问题的信号。第三点就是头晕或者晕厥的症状，我们的大脑对缺氧是非常敏感的，心脏泵血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或者晕倒，尤其是在情绪激动或者在剧烈运动之后更容易发生。第四点就是这种持续性的疲劳，这里指的不是普通的这种疲劳，是指呢在我们充分的休息以后也没有进行缓解的这种虚弱感。第五呢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呼吸困难，尤其是在没有明显运动的情况下，突然就感到喘不上气，或者平躺的时候呼吸更加困难。还有呢就是家人或者是自己发现那个面色或者口唇发青，这也表明可能出现了心肺功能的受损。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在夜里突然的出汗，或者在睡觉当中惊醒，尤其是在凌晨2到5点当中发生的这种情况，并且呢伴有冷汗或者胸闷心慌。当然呀，咱们上述介绍了这些症状，不等于说出现的这些情况就一定会发生猝死，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反复出现的话，那提醒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去就医排查，千万不能自己硬扛了。
1: 翟主任，您刚才说的我记了一下大概是7点啊，我觉得像突然间出现的呼吸困难，包括嘴唇发青发紫，还有夜间出现了出汗，包括睡梦中惊醒，我觉得这个可能一般人都会比较重视。像您所说的胸口有点这个压迫感，人们就觉得岔气儿，这很多人就会说上班哎我今儿不舒服，感觉是岔气儿了，或者说感觉到有一些这个

0: 心跳加速，包括头晕，还有那个疲劳，这很多人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也跟我们睡眠质量不高有关系。就是这些，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挺难判断的，尤其前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四点，对吧？就是乏力啊，感觉自己插了气儿了，这个就真正能去就医的，我觉得也不太多，这该怎么办呢？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根据一些症状，来从这些症状当中，我们到医院可能就是提醒大家，还是如果自己不确定的话，那我们就到医院来就诊，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还有自己有没有一些基础的心血管的疾病啊，还有没有一些存在的危险因素，然后我们进行一些筛查啊，
0: 就是之前有没有心血管的疾病，如果说自己不知道也没有做过体检的，我觉得更要高度去关注一些。
1: 对，
0: 对吧？再加上自己最近压力大，作息不规律，饮食也不注意，肥胖，抽烟喝酒，是不是也应该就是出现这些问题，比那个其他方面做得很好的人更应该主动到医院里面去排查？
1: 对，主持人说的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心血管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也就是说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这些高危人群，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一个是咱们定期的一些体检，另外就是如果有症状的话，那我们就要到医院就诊去筛查。
0: 说到体检，很多朋友也会体检，就是拿到那个报告之后呢，看那个指标，相对来说有的可能出现一些箭头啊，或者是标红，他也觉得不是特别重视，就是在心脏的体检方面，就是心内科的体检出现了哪些异常的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
1: 其实在心内科咱们常规的体检可能大多每个人都会做的啊，就是心电图。心电图的话，好多门诊上有一些病人就跟大夫说啊，比如说我有窦性心律或者窦性心律不齐，这个呀一般都不是什么特别就是咱们正常的话，咱们说为什么叫窦性心律呢，是因为它从窦房结发生的冲动，所以咱们就起名叫窦性心律，所以咱所有的人的心律正常的话都是窦性心律，窦性心律不齐呢，咱们也没有特别症状的话，也这个不需要临床处理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说心电图之外呢，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呀，有一些糖尿病啊，或有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人，或者是有一些胸闷呀，胸疼，可能我们会根据情况来加做心脏的超声，那么之后呢还会再根据患者的一些相关的主诉，可能加做其他的一些心脏方面的检查，来帮助，也就是医生来帮助你来判断这个不舒服到底是咱们器质性的一些病变，还是说就是我的神经啊，或者感觉呀，或者是一些肌肉方面的情况。
0: 说到心电图，我不知道就是您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没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劝他去做一个心电图，在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知，如果不是我心脏发病，做的也捕捉不到，等于白做，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大众的一个误区呢？
1: 是的，这也是确实是很多人都是觉得，因为咱们先说常规的普通的心电图，这一张心电图可能也就反映十来秒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一些心脏心律失常，还有像一些心绞痛，它可能发作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心电图的表现，在我们不发作的时候，那我们心电图可能没有显示出来更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常规的心电图我还是建议大家是要做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我们不舒服，在心脏发生心绞痛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跟它基础的心脏图心电图来进行对比。另外呢，心电图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一些表现并不是一定能预示着就是我经常也会跟病人会说那我要看看你以前的心电图是什么样子，咱们心电图是要来动态进行比较的
0: 哦。
1: 还有就是我们还提到了另外就是24小时心电图，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 Holter， 它是呢为了延长这个时间来捕捉到更多的心脏的方面的信息。
0: 所以就是常规的心电图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样本，就是给医生之后以后去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1: 对，一个是作为参考，一个是之后呢要跟基础的进行一个对比。还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况，那我可能比如说像心梗，像一些急性的事件，它会有特意的心电图的表现，
0: 还是会被抓到的。
1: 对，或者一些陈旧的心梗，可能你得过了一些，就像我经常跟我的病人比喻，像我的手上留了一个疤似的，那我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
0: 对，哎呀，我这是对于 非常普通的心电图有了更全新的一个了解。其实做一个常规的心电图特别快，而且一会儿就出结果了，就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
1: 的。
0: 是
1: 的，
0: 是的。对，在这里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下，我也学习到了啊。那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一些症状不典型，其实如果说不早点识别或者不能够引发足够的重视的话，是会出很严重的后果的。接下来呢，就请翟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我们不要大意，它可能是心脏在向我们求救。
1: 嗯，我们心脏的问题带来的很多症状呢，是不典型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很容易被忽视或者误判为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些症状呢，尤其在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当中，比如说出现上腹的隐痛，有时候类似于胃痛的发作，包括下颌痛、牙痛，头晕、呼吸困难、肩背痛等等，在临床上呢，这种不典型的病人也是很多。前些日子呢，也是有一名50来岁的患者，既往呢有一个糖尿病病史啊，我们就是有这种糖尿病病史，就是心血管的一个危险因素，他呢出现一个上腹部不舒服，然后呢自己一直是当胃病在治，吃了胃药也不见好，来医院是打算要做胃镜，在消化科就诊，做了一份心电图，我们的心电图就报了这种叫做 STT 的改变，然后呢就来到我们科。正好那天也是我出门诊，就建议他住院做个造影，结果呢造影呢证实呢就是冠心病，然后我们也是用了相应的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以后症状也是得到了改善。
0: 嗯，
1: 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有的是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心脏的一些症状不是典型，它有很多多种多样的表现所以呢咱们好多像门诊也是有一些老年人上腹部不适来就诊，那么尤其来看急诊，那急诊大夫都要求做个心电图，很多人就是不理解为什么。
0: 对，我就是肚子疼，对吧？
1: 嗯，
0: 哎呀，我觉得医生尤其急诊啊，其实就是我就觉得医生都不容易，但急诊的医生他那个包括那个护士，他要快速的分诊，包括那个语言沟通能力要更强一些，因为人乌泱一下就来了，对吧？你要快速的要分辨哪些可能病情更加紧急，有的可能能够稍微的往后推一推，而且要面对一些患者的不理解。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急诊的病人一多可能相对的这个交流啊或者说话呀，我们可能就要做到更加的到位，解释得更加清楚，患者才能理解每一项检查每一项治疗的意义。
0: 而且这位患者他也是做常规的心电图发现的问题。
1: 对，我们现在是做胃肠镜都会常规来做心电图的检查，所以就说到了我们心电图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检查，它能够提供一些问题。
0: 说到这儿，就有人开玩笑说，你看你给我开了那么多检查，我最后也没事儿。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有的能够捕捉到，有的需要我们去做下一步的检查，如果都没事儿了，谁因为这个不高兴呢？对吧？就是大家一定要摆好这个心态啊。
1: 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分辨的方法啊，咱们心脏带来的不舒服大多数是在劳累和活动还有情绪激动的时候加重因为我们在这些情况下心脏的做工是增加的，耗氧是增加的，它的供血是要增加的，在这时候容易出现心脏的不舒服，出现心脏的问题，而停下来休息呢，这些症状会有所缓解并且呢常常会伴有冷汗呀心慌，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是心脏带来的不舒服。而胃病呢大多数会跟吃饭或者是饿肚子这些有关系，比如说吃完饭会缓解，或者有一些我饿一点吃饱了会难受这些可能跟胃病可能相关性更大一些。还有颈椎病引发的不舒服呢，咱们跟颈部的活动会有关，并且在做一些热敷呀按摩之后会感觉舒服。但是呢平常如果说熬夜比较多，有三高，有抽烟这些危险因素，或者家里已经有了心脏病史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些疼痛，出现后背酸痛，还伴有心慌，就不要自己下判断了，优先到医院来就诊。
0: 虽然说症状的表现特别的多样，但是再次提到的生活方式，包括有三高，有抽烟喝酒，家里有心脏病的家族史的情况下，更要高度怀疑，这是心脏给我们提出的一些信号和警示。
1: 是的，是这样。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翟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当代年轻人，我个人感觉他是一个挺危险的一个组合拳就是熬夜加 运动，其实运动还是挺好的。就翟主任平常喜欢运动吗？

0: 平常我一般晚上会走路啊，做这些简单一点的运动。
1: 那个熬夜和运动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标配，就大家不管是工作忙啊，或者说是就是人为的晚睡，但依旧喜欢运动。就有研究显示，中青年猝死案例当中，有人是在长期高压熬夜之后做高强度运动时出事儿的。就熬夜加运动，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就熬夜加运动，它更危险，是这样吗？
0: 确实是，因为呢，先说呢，运动本身是对心脏有益的，但是熬夜之后呢，再做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搭配了。
1: 我就问问您，比如说，因为心内科的医生是不是也会劝一些，比如说肥胖的朋友啊，一看他就是肌少症啊，类似于这样的朋友，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因为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适合的运动，是不是您也会劝他们要做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运动？
0: 是的，咱们这些运动还是要循序渐进来进
1: 对，
0: 行的。
1: 这个词儿特别好，循序渐进，然后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强度。但会不会有人就会说，你看谁谁谁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出事儿、猝死、心梗什么之类的，会有人这样问您吗？
0: 是有，咱们也是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啊。所以说，咱们就是有一些像一些运动员，也是咱们看到像跑马拉松或什么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猝死的一些现象，咱们近年的新闻也有陆续的一些报道。现在是我们在门诊也看到啊，现在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可能更加正规了。很多过来要参加比赛的，会到医院要求来做个心电图，来做个心脏超声，来做个运动平板的一个试验，可能就除外一些，规避一些这些风险。我们也提到了，年轻人平常看着挺健康的啊，有可能出现这些突发的情况，是不是有隐匿性的这种心脏病的可能啊？咱们所以先进行一下排查，降低一下这些风险。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因为现在跑马什么的，就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承认这个运动对于心脏的好和对全身的一个好。但是适量的运动啊，你过度的运动或者说是超负荷的运动，肯定对身体也是有损伤的，这是有相关研究的。就您刚才所说，如果有的朋友要去跑一个半马和全马，可能他都跑了很多年了，但现在随着就是越来越正规，大家对于运动健康的这个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就是不管是赛事组委会还是他自己，他会对自己负责去做一个，这里面很可能是会查出问题的。就你是有一些器质性病变，但以前你是没发病，再跑下去可能会引起心脏猝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0: 对，是的，像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它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不见得有这个显示，在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那可能会超过心脏所处的负荷了，才会有一些提示，比如像我们知道马凡综合征等等一些先心病的先天性心脏病
1: 对，
0: 的或者是一些代谢引起的心脏的改变
1: 而且我们就说，人体包括生命的强大和脆弱，有些时候它可能一万次都没事儿，
0: 是
1: 可能有
0: 的，
1: 些时候就那一次就有事儿，你不知道它在你生命长河当中哪个节点会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您这个提示是特别好的，我们去做一个心电图检查，再做一个心脏超声，
0: 对，心脏超声，
1: 对，都可能发生一些这个问题啊。那接下来还得请您重点说说熬夜加健身，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大家，就是晚上10点加班完了，有的健身房开得特别晚，甚至是通宵，哎呀，去的我要做一个深蹲，或者是怎样？还有我本身也偶尔会去健身啊，就有的人他不健身，他会产生很多这个内疚感，他就觉得我今天没有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其实这个我个人感觉，他真的对身体伤害会很大。
0: 是的，熬夜过后啊，心血管负荷会进行一个超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这时候呢，要进行一些大强度的一些运动呢，会进一步的刺激到心跳的加速、血压升高，从而呢会诱发各种的心脏疾病。即使没有心脏病史，也因为负担过重，增加心肌梗死这些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严重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有可能出现血管痉挛，然后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心梗或者心脏骤停的可能，并且呢，在熬夜之后，咱们的精神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注意力比较难集中，容易造成运动当时的损伤。所以熬夜之后呢，还是建议先好好的睡一觉，充分的休息之后呢，再做运动。如果非要运动不可啊，就像您说的，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那也要减少运动的强度和幅度。比如说，咱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伸，或者是散散步这些低强度的运动。最后呢，还是说，熬夜加运动呢，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伪命题。

0: 题，所以
1: 对，
0: 呢，咱们能不熬夜就不要熬夜。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翟主任来，我们聊得很愉快，就是跟大家说，别说熬夜加运动了，就是没休息好，身体不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都不要去硬上力量，或者说做特别剧烈的运动。我前两天还听了一个播客，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运动专家吧，他就说他人到中年以后越来越惜命，就超出自身身体极限的运动他都不去做，就很多人都不理解啊，他已经是运动界的大神了，就是人们觉得什么攀岩啥他都可以去做，但他就觉得他今天这个状态他是努力练出来的，因为运动也分天赋。他说他小时候不是一个运动天赋特别好的小孩，他现在虽然比同龄人表现得要好很多，但他知道有些东西他是完成不了的。他说我在运动当中受伤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那样的话，对我是一个伤害，对我的家庭是一个伤害。我当时就觉得，就人越活越通透，就是这样。就其实你可以有。我们就好好的活着，其实你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运动，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
1: 嗯，真的不要太过去透支自己的运动啊，和包括这个生命。那，既然熬夜加运动，包括我刚才所说的休息不好，做大剂量的运动可能都不好啊。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叫停？就是在我们在运动状况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这些信号，必须停下来。还有就是安全心率，很多人就说我算那个安全心率，我不就安全了吗？
0: 先说咱们运动的叫停的这个情况，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只要感受到胸口出现一个胸闷、胸痛，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心跳得非常乱，头晕眼花，浑身冒冷汗，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停下来，千万不能硬撑。对于那普通人呢，我们有个简单的心率的一个估算方法，我们用最大的心率等于呢，最大的心率，咱们大致等于220减去年龄。日常健身，我们建议控制到最大心率的60%到75%就可以，不要呢到冲到很高的一个区间。比如说，举个例子，30岁的人，最大的心率呢，我们用220减去30，那么最大心率得出来就是190。那么日常呢，我们再乘个60%到75%，那么算出来的心率就是在114到142次每分，就比较合适，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参考值，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当时的一个身体状态来调整这个运动的强度，
1: 对，而且我们就休息不好的时候，其实你多走两步，多爬两个楼梯，你的心率也会加快，比你平常要快。
0: 是的，
1: 如果这个时候还按这个算就不太合适，可能心脏就有点过量了。
0: 是的，所以说咱们在熬夜呀、身体疲惫的时候是要降低强度的。
1: 对，再次想到了，就是说到这个运动，前两天看护国寺，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来做客节目时候，我们认识，加的微信，他的朋友圈，他说，因为他特别喜欢踢足球，他说就他们那一波嘛，都是从20多岁小伙子一直踢到现在中年人50岁左右，他说以前大家踢球都是抢着上。哎呀，比如说一场球半场的还是全场，我上11个人上6个人，我都大家都抢着上。就我们打球的时候也这样，越到中年以后，大家开始抢着歇。哎呀，你踢你踢，我歇一会儿，我歇一会儿。其实就是身体它是给我们信号的，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你为什么要歇？就是你别硬撑，对吧？已经是不耐受了，就踢不了那么高强度的比赛了。
0: 对。
1: 挺有意思啊。了解了这个运动对于心脏的一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有的人一紧张就心慌，一喝咖啡就心跳加速，还有的人在生气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就感觉这块蹦蹦蹦蹦的跳，这几种心跳和真正的心跳，我们该怎么区分呢？这是那个神经紊乱吗？
0: 咱们有一些情况啊，比如像紧张、喝咖啡、生气以后出现的这种心慌。大多数是属于功能性的心慌，心脏本身没有病变，确实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啊，神经受到刺激之后出现的一些反应，也是呢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比如说看有没有诱因，比如说生气呀、喝咖啡之后啊，就是这些存在一些诱因之后就出现的心慌的发作，在去掉这些原因以后，症状就能够很快的好转，这种呢多数是功能性的。 如果是毫无缘由的、突发的、频繁的心慌，那么就要警惕心脏本身的问题。
1: 我觉得就是有的诱因了，因为现在我们身边也有人，比如说我们推，哎，见面喝杯咖啡，他就说我喝完之后心跳就不喝了。那生气如果频繁生气，生气一次心跳快一次，那就改改脾气，我觉得，对吧？
0: 对，是的。
1: 因为真的

0: 就是也会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因为生气或者说总爱较真儿什么的，给自个儿心脏气出一些问题来的，会有吧？
1: 会有，是这样。咱
0: 对。
1: 们所以说现在的疾病嘛，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之后才是在生活方式的干预的基础上，咱们是用药来治疗。
0: 嗯，对，这个别生气，也挺重要的。嗯，还有其他，这是诱因。
1: 对，这是诱因，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看看跟活动有没有关系。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呢，它要去再要做功，要供氧，所以呢，它会在干活的时候，就也是加重心脏负担的时候，这些症状呢，会加重。而功能性的心慌呢，很多有时候呢，病人跟我描述，那觉得怎么不舒服呢？我说跟活动有没有关系呢？那病人会说，啊，那我出去那个溜达一圈，我就感觉没事了。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刚才也提到了运动平板的试验，那它就是像。原理有点像跑步机的原理啊，就是在快步走的时候看心电图的变化。那我给心脏一个负担的时候，这时候看看我的心电图有没有变化。那如果这个时候，那可能我的心电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我可能也是过更多的考虑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分散了注意力，我去干点别的事了，症状就缓解了，那也可能功能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伴随的症状。如果说心慌的时候伴随有胸痛、胸闷、头晕眼花，那还是要考虑一些心脏的问题啊，因为心脏的话，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嘛。
0: 就是胸闷和出冷汗，可能相对来说关联性更强
1: 同
0: 一
1: 时
0: 些。
1: 发生的话，
0: 啊，同时
1: 对，
0: 胸闷和出冷汗同
1: 同
0: 时
1: 时
0: 发
1: 发生，
0: 生。
1: 对，就是伴随有的症状
0: 啊，其实出冷汗，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好像在就是一些疾病的临床表现当中出现的不会特别频繁，不是说像我们头晕啊什么这类的可能挺多的，所以说就是心梗，我
1: 是
0: 牢
1: 的，
0: 牢记得您所说的心梗是病因嘛？如
1: 对，
0: 果说出现的胸闷加出冷汗同时出现，
1: 对，
0: 要高度怀疑是心梗，这个概率可能就会大很多。
1: 没错，是这样，
0: 哦。
1: 还有就是看我们休息以后，比如说一些心慌，休息以后呢，很快就能好转。如果是心脏本身引发的心慌呢，休息呢，对它的改善是有限的，
0: 嗯，通过这几方面去区分一下，真正的心跳和这个心脏有问题是怎么去区分的，对吧？
1: 是的，
0: 嗯，好的，我们在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想请翟主任啊，接下来呢来聊一聊预防与急救。如果身边有人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您在节目一开始时候说到的一个黄金4分钟，我们之前也请专家做过的一次节目，就说到了时间就是心机。就是心脏的一个细
1: 对，
0: 胞，对
1: 时间
0: 吧？
1: 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
0: 对，就是生命。这4分钟太短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
1: 是的，绝大多数的这种猝死呢，都是在院外发生的，所以呢，这个黄金4分钟及时的救治，咱们的生存率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核心呢，就是心肺复苏，就是我们说的 CPR 和配合自动的体外除颤器，就是 AED 的一个使用。下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使用的步骤。首先是我们就是来判断患者的这种状态。一个是来判断患者的意识状态，我们轻拍患者的双肩，并且在耳边的大声呼喊，来判断是患者是否出现失去意识。第二个就是判断呼吸情况，观察胸腹的这个呼吸的起伏，有没有呼吸运动，还有就是判断是否有大动脉搏动的消失。那我们这是通过来触动手指来触动咱们的颈动脉来判断的。如果一旦发现患者意识丧失、心脏骤停，那么我们就要启动急救系统了。
0: 就是没有心跳，
1: 没有心跳，没有呼吸，
0: 没有呼吸，大动脉、颈动脉不动。
1: 对，大动脉搏动消失，
0: 对对，就其实平常我们可以把手指放在颈动脉这儿，其实它还挺有力的。如果说
1: 对，
0: 要是没有了动静，然后叫它也
1: 没
0: 不
1: 有
0: 回
1: 反
0: 应
1: 应，
0: 了，对对，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去就是符合那个黄金4分钟救治的一个标准了。
1: 对，
0: 对，这是第一步。
1: 下面呢，我们就是具体的一个救治的这个过程啊，这是先进行了一个判断，之后呢，就是启动一个急救的系统。我们首先呢，一个人要指定一个人去拨打咱们的急救电话啊，请专业的医生或者专业人员来帮助啊。另外一个人可以去寻找附近是否有 AED 的设备。首先呢，我们在启动这个抢救之前，要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将患者放在静止的地面上。之后我们再开始心肺复苏。 咱们的胸外按压呢有几个要点，一个是说按压的位置啊，成年人是在两个乳头的连线的中点，我们是双手交叠，用掌根的力量，手臂是垂直的，保证垂直向下用力啊，就是手臂不要弯曲啊。我们成人的按压深度大概是5到6厘米，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啊，中间呢不要中断。每次按压后呢，要让胸廓完全回弹，我们再进行下一次的按压。
0: 其实这个劲儿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日常会学很多的技能，包括生活的一些这个爱好，但我觉得这个真应该去学一学。
1: 对，这关键时刻是能够帮助别人救命的。
0: 救命的，对，
1: 还有第二点就是人工呼吸，这个呢，非专业人士确实是咱们不是做这么多的一个要求啊。咱们就简单说一下，一个是清除口腔的异物啊，一个手是按压额头，一个手是把下巴抬起来。吹气的方法呢是捏住患者的鼻子，口对口吹气。咱们的按压和呼吸的比是30:2，也就是按压30次以后做2次的人工呼吸。上面呢是一个循环。注意的是啊，咱们是心肺复苏一旦开始，在病人自主呼吸和心跳恢复之前不要停止。那么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现场能够获得 AED 的话，那么就是要用 AED 为患者进行除颤。
0: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现场有 AED， 因为咱们国家现在 AED 配备的是越来越齐全了，
1: 是的，
0: 而且我就有很多朋友圈的大夫，他们就是不管是到哪个地方去工作学习还是游玩，看到 AED 他会特别开心打卡，哪有 AED， 又今天的开心又多了一点点。就是如果有 AED 的话，我们还需要进行人工心肺复苏吗？
1: 是的，因为咱们 AED 的它要取下来是要有时间的，是来除颤的 AED， 它要判断是否存在这种除颤的可能性。所以说咱们在使用 AED 之前或者在 AED 除颤之后都要保证这种心肺复苏的按压的。
0: 就是人工心肺复苏是必要的，就是我理解就是一个是我们把那个 AED 取过来，我们要插上，要安装上，对吧？
1: 对，
0: 贴到人的这个胸膛上，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0: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情况下要用这个 AED？
1: 没错，您说这个很关键。你看它的名字叫自动体外除颤器，所以它是来除颤的。发生室颤的时候，它是来自动除颤的。所以就是讲到 AED 的使用以后，它是来自动来分析是不是需要电击来除颤。如果它确定的是要除颤的话，那我们摁下这个确定的按钮，之后它会自动进行分析。
0: 就是非常智能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把这个贴片贴上的话，它有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点按钮，如果不需要，我们继续人工心肺
1: 按压。
0: 这又是一个知识点。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可能觉得 AED 已经很好了，就而且它非常的智能，就我们就没有人工心肺复苏了，就可见这个是不对的。
1: 是的是的，咱们这人工的心肺复苏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救治的方案。
0: 好的，那接下来如何使用 AED？ 虽然会有智能一步一步的操作，但我还想听您讲一讲。
1: 首先呢，它现在这个 AED 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咱们首先是打开 AED， 按照语音的提示进行操作。把电击片呢，一个是贴在右上胸，一个是左腋下。分析心率。这个 AED 是刚才提到，它是自动分析是否需要电击。如果需要电击的话，那我们需要确定没有人接触患者，因为电击的时候，如果咱们其他人有人跟患者有接触会把其他人误伤的没有人接触以后，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如果电击之后，再立刻恢复胸外按压。
0: 胸外按压就是人工心肺复苏，
1: 对，因为
0: 它和 AED 这个时候
1: 这俩是不矛盾的，
0: 对，而且是缺一不可的。我觉得他们俩是并肩战斗的。
1: 对，是的，您这个说的对。
0: 对，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是有可能在黄金四分钟里面去抢救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它发生的就是没有那么巧的发生在医院里，因为我们也在医院里边看到过医护人员在那个。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患者在医院里边突然间去就发病了，然后迅速护士就把那个车给推过来，然后有医生就在那个叫病床上，是吧？移动的病床就在那按，然后旁边有的特别细心的网友就说摁电梯那个大姐手指都在用力。我就觉得在面对这个生命的时候，每个人都想留住他，就是每一环都缺不了四分钟，就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点，一个是心肺复苏，一个是 AED， 他们俩是并肩战斗的伙伴啊。那如果说让您给出这个 三件事儿，从今天从听到这个节目开始，我们来做三件事儿，对我们的心脏会很好。您会提倡大家做哪三件事儿呢？
1: 首先呢，就是提到就是不要长期的熬夜来透支睡眠，当身体疲惫的时候呢，也不要做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咱们要学会识别心脏的预警的信号，当身体出现一些异常，需要及时就医，并且呢，平时要做好定期的体检。第三呢，就是运动讲究量力而行，咱们不逞强，在身体状态差的时候，就要主动的降低运动的一些强度。
0: 三件事特别好，第一件，不要长期熬夜，要保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对吧？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第二件事儿，要学会识别心脏的预警信号。其实做了一次节目，我也做了很多期，但今天跟您做节目，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了解了心梗是心脏猝死的诱因，心脏骤停的诱因。所以当出现了心梗的疑似症状，虽然说有挺多的，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但胸闷和出冷汗同时出现，一刻别耽搁，对吧？赶紧去拨打120，让医生来到我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然后就是平时做好那个体检，心脏哪些异常指标，就是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医生有问题的话，他可能比你还着急，就会告诉你，听医生的。第三点，量力而行，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运动别逞强，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去决定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对吧？这三点。
1: 是的。
0: 哎呀，有收获啊，我觉得我特别有收获。那接下来呢，有很多朋友都提了问题，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翟主任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就是医生说我岳父是心力衰竭，让他控制喝水，但是老人呢总说渴，这该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他的口渴，又不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其实啊，在心衰的患者和这个喝水呢，确实是存在一个矛盾。我们临床上在病房或者在门诊也经常碰到这类的患者。先说一下他为什么老是觉得口渴啊，因为心衰的时候本身存在钠水储留，再加上我们用药的一些原因，用一些会利尿的或者是减轻心脏负担的药，可能他就有治疗上还有就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所以他可能就会感觉上有一些口渴，还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的情况，也会加重他的一些症状的。那么咱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0: 就是疾病和药物就会让他
1: 感觉
0: 更渴，
1: 有这个口渴的症状。所以呢，咱们对于心衰的患者，咱确实是不能完全限制这个饮水啊，就是说不能不饮水，需要在医生的把控下进行指导。这种过量的饮水会增加血液循环，会增加循环的血容量，加重心脏的负担。但是过度的限制饮水呢，它会增加血液粘滞度，也会增加血栓的风险。所以每天的饮水量，包括我们经常会跟病人说，不是咱们肉眼能看到的，比如说水呀、汤啊这些，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患者会喝的酸奶，还有水果、蔬菜这些，包括一些食物啊、米饭，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些含水的量需要计算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包括患者当时心功能的情况啊，他的尿量情况，还有体重的变化，还有是否存在这些水肿的情况，还有看他有没有肾功能不好的情况，来制定每日的饮水的总量。如果病情比较重，就是水肿比较明显的，我们对于饮水量还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如果心功能相对稳定的这部分人群没有明显的看到水肿啊、水钠储留的表现啊，那我们可能会稍微的放宽一些。还有就是患者也是自己要学会自己现在都说患者是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患者要自己学会去记录和把控这个饮水量咱们喝水的时候要用一个有刻度的杯子来记录，可以少量多次喝水。还有就是体重的变化，每天固定时候早晨起来空腹排完膀胱排空以后，排便以后来测体重。如果说24小时这个体重增加超过了1公斤，那可能我们提示就是水分过多了还有就是尿量的情况，如果尿量明显的减少了，那也是水分储留的一个信号，就要及时沟通了。
0: 总之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警惕的，要理解患者他确实是渴，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患者要做好这个自我的一个管理，同时家属要给予一个充分的一个理解，这样的话才可以啊。 那我们今天呢，请翟主任聊的心脏问题的年轻化趋势、熬夜加健身的危险组合，以及实用的预防和

0: 救的方法，让我们呢共同来关注心脏健康。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要感谢来自于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翟真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翟主任，谢谢您。
1: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现如今啊，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上大展身手，三农行业自然也不例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农业遇上 AI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传统育种周期长，成功率低，当 AI 参与其中会给育种行业带来哪些惊喜呢？对于种植户关心的收益问题， AI 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大展身手呢？秋收时节，中国乡村之声邀请三位嘉宾，华中农业大学宏观农业研究院研究员陈林，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志强，和来自北京的玉米种植大户王旭，人称玉米哥，一起从今年的收成说起，聊一聊他们心中的 AI 加农业。
3: 因为我们都知道秋粮是全年粮食的大头，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水稻啊、玉米啊、大豆啊、薯类啊，从南到北这一份秋天的答卷是全国种粮人一起来写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开始啊，今年大家收成怎么样？先问问玉米哥王旭老师啊。
4: 今年收成不错，
3: 嗯，
4: 因为现在是供不应求，去年呢是卖不掉
3: 啊。
4: 今年咱们经过这个互联网平台，我呢也学会了直播，
3: 嗯，
4: 而且直播卖的还行吧。对，咱们去年咱们靠着是这个线下市场，
3: 嗯，
4: 而且现在呢咱们经过这个，嗯，就说咱们经过平台，而且呢卖的价格第一个高，第二个呢经过这个平台，互联网平台，有一些大的平台，就是说商超啊，看到咱能联系到
3: 啊，咱名声打出去了。
4: 对对对，
5: 嗯，
4: 我从2023年开始专种这个鲜食玉米，因为今年我是种了4000亩地，明年呢我5000亩地了。为啥？我今年我赚了钱了，我才可以说白了投资了。
5: 对对对，
4: 因为再一个说呢，咱们这个玉米，咱们还是走的一个是这个有机玉米，
3: 嗯
4: 啊，有的说这个虫子啊，这个没虫子它两码事儿，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这个意义比较深大，第一个比如说土质啊，这个水肥啊，它各方面要求非常严的，但是打药不打药，打药打的是机制药，跟它不一样，生化药，
3: 嗯，
4: 大家对这个健康是吧，
5: 对，
4: 都非常重视的，
5: 对对对，
4: 这方面我们特别注意，
3: 嗯
4: 啊，
3: 确实好品种哈，好管理，
5: 好管理，
3: 对吧？这都很重要。但是我也问啊，您那4000亩，明年5000亩，光靠您自己个儿估计忙不过来，对吧？机械上有没有啥帮助？
4: 哎，这我得问陈老师了，陈老师这方面专家。
3: 嗯，
4: 你想，我作为新农人，
3: 嗯，
4: 因为咱对这个互联网啊刚刚摸索到是吧？
3: 嗯，
4: 这个陈老师这种专家，陈老师您看看能不能借助您的这个 AI，
3: 嗯，
4: 是吧？给我打造一个，就是说怎么种 AI， 把这个玉米这个种好，预测一测它的这个价格。
3: 哦，
4: 我作为农人吧，种地的，我就关心这个问题，
3: 嗯，
4: 对吧？
3: 嗯，
4: 用你的现在的智能化的 AI 是吧？哎，怎么能给我解决，让我这个老农民啊更上一层楼啊，对吧？我想挣钱啊，让他多挣。
6: 我觉得从 AI 的角度，其实有5个层面可以帮到您。我觉得第一个是您在选择品种的这个过程里，
4: 嗯，
6: 因为每年的天气情况不太一样，
3: 对
6: 啊，我们其实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去选您的这个基地里边最适合的品种，这个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算法可以支持您的。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您的田间管理过程啊，如果是4000亩到5000亩的话，肯定不是靠人来管理了。所以您刚才讲到水肥的这个过程，我相信是有很多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在帮您管，
3: 嗯，
6: 那水肥一体化的设备是人在操作还是 AI 在操作？ AI 可以帮到忙，
4: 对，
6: 这个背后其实也是算法在支撑， 第三个环节是您的机械化的收获，在这个过程里边，您是不是有采类似于采摘机器人？
3: 嗯，
6: 当然了，我们玉米上面现在还在研发啊，我们跟各个老师的团队也在沟通啊，像比如说番茄，像草莓，像辣椒，其实已经有很多团队在研究采摘机器人了。那我们未来非常期待我们玉米的采摘机器人也可以出来。当然了，因为我们这个田诺玉米它本身的机械化对于它的这个完穗率的要求很高，就裹碎最后的平相要很好，所以现在应该大部分还是以人的采摘为主的。
4: 现在就是说我们也买过一台机器20多万，
6: 嗯，
4: 但是不适用。
6: 对，
4: 这个玉米啊它特别
5: 薄
4: 弱，
6: 特别娇嫩，
5: 对
6: 对
5: 对，
4: 一破相就没人买了。
6: 是的，
4: 本来这一颗玉米咱们就是说往外走商超最简单给人家，就在这给我3块多4块，
6: 嗯
4: 啊，你要一破相1块钱都没要。
6: 是的，
4: 人家的品相。
6: 是的，
4: 第二个呢，现在就是说那个陈老师说了，我们现在认的人工，
5: 嗯，
4: 人工第一个累，
6: 嗯，
4: 你看夏天咱们都知道那个那不热是吧，玉米地里不透风那不热。
6: 是的，
4: 工人这个效率非常慢，
3: 嗯，
6: 是的，
4: 就是说周老师现在陈老师就说现在用 AI 技术，说明年或者未来的几年，
6: 嗯，
4: 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让我用这个 AI 现代化去采收，提高劳动效果。
6: 是的，刚才我们讲的机械化也好，机器人也好，其实目标就是这个，但是它取决于我们未来整个田头玉米的市场有多大。
3: 嗯，
6: 如果全国的面积像您讲的也是不断的往上翻的话，我觉得会有更多的老师有动力研究 AI 的机器人。那第四个层面就是您在整个销售的过程里，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自己做直播，
3: 嗯，
6: 我觉得其实 AI 也可以来帮您，比如说帮您做选题，
3: 嗯，
6: 比如说帮您在录制的过程里边提一些建议，甚至数字人。当然了，现在互联网大家都讲究活人感，希望是真的是您在那里说啊。但如果您时间来不及的话，我觉得 AI 可以作为一个备选。
3: 嗯，
6: 我觉得第五个层面也是您最关心的市场的层面，也就是价格这个方面，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像您这样的就是种植大户来讲，价格都是最敏感的因素。但是怎么去预测价格，我觉得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大户能做的事情了。我觉得应该要呼吁更多的大户大家团结起来，比如说您可以把北京的价格实时的传到网上，假如说类似的比如说这个北京周边的这些大户同时像您一样也实时的把价格传上来，我们就可以做 AI 模型共同去预测。比如说我们的平台未来积累了2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大家可以知道每一季在哪个时间段价格会比较高比较低，那就可以反过来到第一个环节里告诉您应该在什么时候播种。
3: 嗯，
6: 您可以抢您最价格最好的那个时期来播种，这样您最后就可以赶到那个价格就是最高的那个地方去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个闭环，就是 AI 可以帮您在整个流程里面，从选种开始，再到您的田间管理，再到您的采摘啊，然后再到整个后面的这一系列的流程里，都能帮到您。
3: 嗯
5: 嗯，
4: 这个事情，这非常感谢。就今天我跟那个周老师，我们也聊了。
5: 对，
4: 就是说咱们北京啊，7月份、8月份的玉米非常便宜。
6: 对，
4: 为什么我们的玉米？就是复购率那么好，
6: 嗯，
4: 用它吃了，
6: 嗯，
4: 因为我们就是说刚才你说的陈老师，我就是说这个季节性，我们明年啊就是也像你说的，
5: 对，
4: 换个思维方式，
6: 嗯，
5: 对，
4: 7月份、8月份玉米多的时候我少种，
5: 对
6: 对
5: 对，
4: 不给他打那个价格战。7月份、8月份北京是咱们周边都是玉米了，
6: 嗯，
4: 所以说我跟郑老师我们来也聊了，
6: 嗯，
4: 把这个季节性我赶过来，
6: 是
4: 我7月份、8月份我供应这个，因为都订单嘛，我把这个平台是吧，订单供应好之后留那么一点点就行了，然后重点我集中在9月份、10月份大量上市，这样我的价格不是又翻一翻吗？我的腰包是不是又鼓了？
3: 结果人家7、8月份自己家种的玉米价格也能上来，要不您
6: 这
3: 一大量出来，大家实际价格都降下来。
6: 是的，是的。
3: 但是我有一个相对扎心的问题问陈老师啊，因为平时大家也都用 AI， 你会发现它有时候啊，靠谱，有时候没那么靠谱，
5: 对
3: 吧？甚至有一些幻觉的问题出现。你刚才玉米哥这么重要的问题问他，那我们 AI 怎么能保证给大家的这个答案相对准确？
6: 您的这个问题太关键了。如果我们用通用的大模型，其实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大家手上其实没有您想要就是答案的背后的那些数据。
3: 嗯，
6: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价格的问题啊，我怎么知道哪一天价格是什么样？我过去在互联网上其实没有这个价格， 所以我们用通用 AI 的时候它其实回答不了您。
3: 嗯，
6: 比如说刚才我讲到我们第一点帮您选品种的这个问题，如果您用现在任何一款行业里边的 AI 您去问它，哎，我这块地选哪个品种最适合我，没有人能告诉您准确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用行业的垂直大模型呢，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这个大模型里边就有全国审定的所有的玉米品种的信息，那我知道这个品种适合什么区域，适合在什么样的天气下面去种植。那当然了，因为田诺玉米它的审定的过程跟我们普通玉米不太一样啊。那如果未来我们能拿到全国的田诺玉米的信息，我们就可以通过算法来帮您推荐。那这个您问这个其他的大模型他肯定回答不了。
5: 对
6: 啊，
5: 没有针对性。我觉得
4: 你用这句话说回来，我作为一个种地的新农人，我心里特别高兴，对不 对，
3: 对，
4: 因为我少走弯路了。
6: 是的，其实刚才您提到的不同的品种，嗯，在背后其实对于育种家来讲就是不同的育种目标。
3: 嗯，
6: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 AI 的一个育种的体系，可以帮助育种家在不同的育种目标下去有效的梳理他的手上的材料。每一个老师其实都有很多的种子资源，那么这个种子资源他怎么去田间观测呢？
3: 哦，
6: 现在大部分的老师尤其是国内的育种家可能
3: 地里绕一圈，
6: 对，还是凭自己的肉眼去看啊，甚至是看完之后拿笔和本去记。所以这样就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就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我们其实在九月的中旬和下旬也就大概20天左右的时间，老师
3: 要
6: 把每一个点的数据他都要去看一遍，他都要选一遍啊。那我们就其实用 AI 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小的录音豆，
3: 嗯，
6: 它其实是一个会议录音的一个产品，
3: 就是往这一夹，
6: 对，往这一夹啊，然后育种家去地里边，他想把他说的都记下来，过去都是靠脑子，
3: 嗯
6: 啊，记性好就靠脑子，记性不好就靠笔和纸。他现在不需要了，他现在只要去地里边，然后点开他想要的，然后他直接采集就好了。
3: 嗯，
6: 他说话，他进地头的时候，
3: 分析了，
6: 对，
3: 嗯，
6: 我是实时帮他分析的。
3: 嗯，
6: 他前面自己讲的时候，我就会自动去识别他说的是什么，因为他进地的时候，他可以告诉我他是哪一块基地，基地上面大概的种植的排布是什么样的。好，他只要说到某一个小区，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比如说他的这个，他可以讲他的株高是多少，我们要加载一下这个小区的情况。比如说某一个小区，他进来，我就可以点开始采集。
5: 嗯，
6: 然后周老师可以说您在地里边想要记录下来的任何性状。
5: 嗯，
3: 哦，这直接语音识别成文字了。
6: 对，
5: 它就是语音识别之后就输进去了。
6: 哦，对，
5: 比方说我说这个小区可能是抗病性不行，比方说他不看啊，不看那个锈病，
6: 嗯，
5: 是吧，他就会直接的记录进去。
6: 是的，您看现在就是实时的语音
5: 啊，他就会
6: 您跟他说的所有的跟性状相
5: 关
6: 的
5: 文字，
6: 他就会自动的提取出来，
5: 嗯，
6: 到这个小区里边。然后等您出地头的时候，
5: 嗯，
6: 过往其实怎么做的呢？过往是我拿着这个笔和本，老师们在后面一行一行的写，
5: 是是是，对对对，确实是，
6: 所以他非常浪费时间。
5: 嗯，
6: 啊，现在就是他只要去地里边说，
5: 嗯，
6: 说完之后出地头，自动生成表格，帮你把你刚才说的所有的关键信息抽提出来。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很多跟信息没关系的，
5: 它
6: 就滤掉了，
5: 滤掉了，
6: 它就不会被记录下来。
5: 嗯，
6: 然后它会把您说的，比如说株高
5: 多少、
6: 穗位，
5: 哦，
6: 然后抗病性，还会，
5: 嗯，
6: 我们还会分不同的病，都帮您整理成表格。您出地头的时候直接上电脑，
3: 嗯，
6: 就全部在您的电脑里了。
3: 而且这样的给大家的反馈也更快一点，
6: 是的，
3: 就是农民拿到第一手材料的话更快一点。
6: 是的，
3: 我替玉米哥问个问题，
6: 嗯，
3: 玉米哥说今年4000亩，
6: 嗯，
3: 是吧？明年5000亩，
6: 嗯，
3: 我多大我能一下就绕得过来？我这么多这个产区，
6: 是的，
3: 对吧？有没有可能就我噌一下过去，所有事情尽在掌握？
6: 您讲的太对了，
3: 嗯，
6: 我们现在有两个技术手段在解决这个问题。
3: 嗯，
6: 第一个技术手段是无人机，
3: 嗯，
6: 就是您的5000亩地怎么看呢？
4: 嗯，
6: 肉眼看不了，
3: 您现在
6: 无人机。您现在怎么看？
4: 我现在自己就进去啊，
6: 通过肉眼看。
4: 对，
3: 嗯，
4: 比如说那个，我看看，哎，有没有虫啊？
3: 嗯
6: 嗯，
5: 对，就是人眼。
4: 需要不需要这个浇水啊？
5: 浇水，需要
4: 对吧？
6: 嗯，
4: 我就是我亲身我自己，那么天的热，那么热的天，我钻里边啊，
6: 嗯，
4: 对吧？
6: 嗯，
4: 看看中间啊，就是从田间地头到中间，我深入这么了解，
6: 嗯，
4: 那很累的。这个
5: 是
6: 是的，
5: 我们也是一样的，去田间也是靠人拿着尺子量，
4: 对，
5: 拿眼看，
6: 嗯，
5: 哎呀，确实是拿了本子记。如果碰到下雨天，那本子都打湿了，都没法记，所以说
6: 是的，
5: 也是特别麻烦。
3: 对，而且玉米哥是这一片儿集中连片，对吧？像咱们产区也太多了，
6: 是的，
3: 咱就从一个地理位置到另一个地理位置，或从这个省到那个省，你还要考虑这个时间跨度呢，对吧？
5: 嗯，
3: 所以就
6: 非常非常的辛苦，对，
3: 动心吗？
4: 动心心动。
6: 对，
4: 我想就是说，种这个地啊，
6: 嗯，
4: 咱们讲究科学，
5: 对，
4: 你不愿意科学不行，
5: 是，
4: 人家你不愿意科学，人家一亩地能卖5000，
6: 嗯，
4: 你一亩地卖2000，本来卖不到，
6: 嗯，是的，
4: 这不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吗？
6: 是的，
4: 为啥说白了，这个我用互联网，我玉米供不应求了，
6: 嗯，
4: 我不发愁了，
6: 嗯，
4: 卖的价格高，
3: 嗯，
4: 为什么头2年不少踩坑？
6: 嗯，
4: 这时候啊，得相信科学，
3: 嗯，
4: 虽然这个我在就是说，每天我也在学习，
6: 嗯。

0: 应该叫育种，它也是在不断的往前走，就是我知道玉米有1.0 2.0 3.0 4.0，甚至听说还有5.0的版本。 对，
1: 对，
0: 所以像我们目前的育种大概是什么水平？因为原来叫10年磨一剑啊，5年可能能定个乾坤，现在最快能到多久？
1: 现在我们最快，像我们玉米家带品种，就是因为玉米品种选的时候它是选父母本，然后要求组配。现在我们现在接触的，现在我们育种阶段吧，可能处在2.0 到3.0这个过渡的时期。你像以前就是说用杂交啊，普通的杂交啊，或者分子标记啊，然后现在我们借助了刚才像陈老师说的简单的那种 AI， 就是纯基因组选择技术，或者一些简单的生物技术，包括基因编辑等，都会把这种选育的过程大大的加快。你看以前可能需要这个8年到甚至10年的时间去选一个好的品种，但是现在呢，借助这种现在的生物技术呢，可能4年5年的时间就会把这个品种就会可以拿下来，然后再进一步的去推广。包括你像我们现在我们不是提倡这个种姓振兴嘛，在这种大的背景下，然后我们也是进驻了很多的这种现代的生物学技术啊，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其实呢它怎么说呢，就像它就是一个给做了一个基因的一个体检，是吧？做基因体检可能大家更好理解一点，就是我们有种在地里边，我先通过计算机去计算，看看哪些品种会好，哪些品种不好，我就在还没种地之前就把这个不好的品种
0: 就先淘汰
1: 淘汰掉了，对。然后呢，我也不能完全信它的结果，然后我再把它剩在这一批，然后把它种在地里边去现实的去观察，在真实的这个田间去观察它的长势啊、产量啊，是不是跟我们计算的是一致的，然后另一个技术就是基因编辑技术，是吧？大家可能也比较知道，它就是说我们以前呢可能需要靠运气去等一个自然的突变。
0: 对，这算1.0时代了，是吧？
1: 不是，这是
2: 这已经是4.0了
0: 啊！不是，你说等突变是1.0，
2: 这是1.0，
1: 等突变是完全靠运气啊去发现一个好的突变。现在呢，我们借助这种基因编辑这种技术，就像一把魔术剪刀，
2: 对，
1: 是吧？
0: 需要哪用哪，
1: 对，定点的去编辑这个位置。就像我们改字儿一样那么简单，所以说创造那个就是创造变异的这个概率大大的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所以我们从创制种质开始到转运的品种，这个时间段大大的缩短了，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刚才你也讲到了，说是现在天气变化这么快，我们转运的品种能不能跟上这个速度？但是我们现在说借助这些技术来说，就像这么多的好的生物学技术，现在生物技术来说，这种进程也促进了我们加快速度去适应天气的变化，是吧？这样的话，
0: 所以现在我们是叫4.0智能设计育种，
1: 智能
2: 4.0是设计育种，5.0
1: 是
2: 智能育种，
0: 那5.0跟4.0的区别又是啥
2: ？AI。
1: 就是
2: 刚才
1: 对，
2: 就是刚才其实周老师提到的，不管是全基因组选择还是基因编辑，他们都是设计育种这个阶段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去设计我们想要的形状，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预测。那5.0是什么？是我们有海量的数据来了之后，我们其实选中的概率就会变得更高。就像刚才这个周老师讲，他们是万中选一，然后到我们这个 AI 的阶段里边，就是百万中选一了。所以它的其实效率是更高的。
0: 这么多品种要选，
1: 其实
2: 它其实是可能性。
1: 讲的其实是这样的，是陈老师说的百万级指的是不只是品种的数目，它包括一些像基因型的数据啊，是吧？包括一些其他的什么代谢组学呀、转录组学，就是那种大数据的时代，把它融在一块儿。并不是单独指的我们品种的数量，
0: 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完全听得懂这些名词，但是能进行筛选的这些优良性状，
1: 对对对，是的，
0: 我全都给大家算一遍。
1: 是的，
2: 您说的特别对，我给您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父本和母本嘛，它2:2组配就是100万个组合，
0: 数量其实非常大，
1: 对，非常大。
2: 过去老师们怎么算呢？凭自己的经验算，因为他在过去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边，他可能已经选配了很多个组合了，他大概知道这个类型和这个类型，他们俩组配的话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一定会是什么样子呢？种到地里边看才知道。那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怎么做呢？我把他想要配的全部线上先算一遍，因为他想要配，他其实是经历不同的阶段的。比如说我们像每年的这个季节，基本上老师们的自交系就已经稳定好了，那到海南就会把自交系，就是爸爸和妈妈种到海南的基地里，然后老师们就会把爸爸和妈妈配在一起，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海南组配完成之后，到明年的这个季节正季，比如说明年4、5月份，他就会在全国的各个点上去把它种下来，这个

0: 工作量非常大啊。但如果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拿到自教系的时候，我们先把它的基因型测一下，测完之后我用 AI 算一遍，那把所有不可能的先剔除掉，它的概率就会大大的提升。比如说这个老师他一年的组配的量是10000个组合，过去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去想这10000个大概是谁和谁，现在是我通过算法帮你算一遍，特别不可能的完全不要配，然后你认为觉得不错的也可以配，同时我还可以给你一些结果是你原来认为他们不可能的，比如说对沧海遗珠，就是原来可能大家觉得这两个自教系可能配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老师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育种的艺术，他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啊，但如果我通过算法可以帮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算一遍，那就会少很多沧海遗珠，
1: 就肯定是先把最最错的那些全都排除，
0: 全都排除掉，
1: 对吧？然后有一点可能的，我们再考虑是不是要再试一试，
0: 对
1: 吧？
2: 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最优的方案，最好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次好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种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配。确实是有些组合吧，可能就是我们一开始认为并不会产生好的组合，但是嘛，你通过计算，他会给你一个提示说，这个组合其实如果你去配的话，可能会表现会很好。然后这时候我们也就可以去配一下，因为我们做育种的现在来说吧，很多都是经验育种，确实是这样的，真是是经验。
1: 那比如说有可能我的知识就是在这一部分，我觉得他俩可能有好结果，或他俩没有好结果，但是其他老师可能是另一个角度，
2: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他有不同的角度帮大家想，
0: 是的
2: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阶段里边，其实我们还在联合国内的很多育种家做一个新的事情，就是每个老师其实是都有自己手上的核心材料，如果你只是自己跟自己组配的话，这个核心材料它被使用的概率就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希望把这些核心材料分享出去，让更多的老师可以用起来，给你自己的材料一个机会，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选育的这个速度就会上来，这也是我们国内的育种家可以跟那些真正的国际巨头去 PK 的，我们认为弯道赛车的一个很大的机会。
1: 所以其实目前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和水平已经是在国际先列上面了，
2: 对对
1: 对吧？刚刚提到了这个叫育种5.0啊，我查了一个概念，不确定对不对啊，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叫智能品种，就是让作物拥有自主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而要培育这样的聪明的种子，光靠生物技术还远远不够，就是我感觉让植物自主能够应对环境变化，这不就变成动物了吗？问问二位老师。
0: 对，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变化太多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很难去提前预测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变化，我们就在品种选育的过程里面，我们把育种目标设得更为严苛一点啊，比如说今年天气比较好，它可以高产，明年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它可以抗逆，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耐高温的问题啊，比如说今年我这个品种我觉得它要机收的性质好一点，那我就需要一机收，明年我觉得哎，比如说我特别想让它可以这个人进去掰，那我要适应不同的场景，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育种目标叠加起来变成一个自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大家认为自动驾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它需要判断的可能性太多了，我需要用人脑来去判断驾驶员的所有的操作行为，当我的数据体量足够大的时候，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就可以代替人脑，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是因为我们以前我们靠大家的经验去选择品种的时候，或者是组配组合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设计那么多育种目标，所以我们就单个的从最开始的高产变到优质，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高蛋白其实就是优质，再到一机收，然后再到抗逆，就是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叠加我们的育种目标，当我们的育种目标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品种它本身的要求就是它要适配不同的场景。

0: 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有了好品种，种出了好产品，如何卖上好价钱，也是三农从业者关心的话题。如今 AI 工具迭代升级， AI 智能体从给答案升级为给结果，优质农产品想在营销上借 AI 智能体一臂之力，该怎么借？企业管理者、村集体带头人又能把哪些活交给 AI 智能体来分担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探访了几位正在使用农业 AI 智能体的从业者，我们听听他们的答案。
2: 董斌是北京银行派驻怀柔区琉璃庙镇河北村的第一书记，在他的认知中 AI 智能体更像是他的助手，能整理三农政策，能做村里的宣传物料，整理信息，还是直播的好帮手。作为驻村书记，董斌更理解农村缺的不是资源，而是运营人才，而 AI 智能体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紧缺。
3: 那个工作性质您刚才说了，会对这些 AI 的工具有了解，是吧？
4: 对，其实刚才聊到我也是80后，就80后相当于是用过算盘，用过 DOS， 还用过 Windows， 然后现在又接触了 AI。 因为之前无论是在原来银行的工作岗位，还是驻村以后，这个我常用的一些 AI 软件对于我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但是呢，也有一些核心的痛点，就是每次我都要就是给这个 AI 不断的去训练它，喂给它数据。对于我的工作领域呢，第一，它解决了我以前的一些痛点，就是 AI 不能持续的工作，或者说它不能把我的某项工作提炼出来，作为一个长期的主。

0: 手。现在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工作训练成一个专家，然后我可以给这个专家起一个名字啊，比如叫助农助手或者第一书记助手，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在某一个领域，例如我为村里经常去跑一些市集去卖货，需要做一些展板，做一些宣传物料，所以我就可以我一旦做。跟 AI 互动做成了一次之后，以后参加不同主题的展会，我把我的展会的材料输给他，他就可以帮我自动生成，参加展会的物料，还有需要备多少货，备哪些类型的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做直播的时候，他也可以帮我梳理话术，帮我及时整理订单信息这些。另外呢，就是驻村的工作，我之前也是每天在拍驻村的视频。因为我们村的特点是属于深山区，大家缺乏了解，然后它已经是北部深山区了。其实说实话，知道的，周围知道的同事或者朋友比较少，所以我感觉我要更多的去宣传这个琉璃庙镇，宣传我们河北村儿，所以我日常当中就会录很多的视频，录很多视频呢，我发现，刚开始驻村的时候，工作没那么忙，还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但是当我驻村工作千头万绪，接触的工作多了以后，接触的项目多了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去，剪这个视频。后来我就改成了拍照片儿，但是拍照片儿确实在现在这个互联网传播的时代呢，它有局限性，所以现在我给他训练一个视频剪辑的一个专家，这样我把我对视频剪辑的一些偏好、一些习惯和一些知识化的东西固定下来。这样就可以帮我去剪辑视频，包括发送视频，这些都可以做到自动化。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农村农业是比较接地气。现在接触农村农业的，其实是需要大量的高科技，比如你新的品种，你的运营模式，还有你所接触的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其实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而且现在农业，其实都是跟科技高度绑定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农业的一些产品，蔬果、粮食作物，包括我们种的有什么养谷菌、榛蘑、木耳这些，它都是需要一些科技含量，然后就是说育种啊、栽培成长，或者有些运营民宿的同事，他其实都有一些都是学设计的。或者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1: 你觉得那个 AI 智能体给你的最大的惊喜是啥？
0: 它是可以把我以前跟 AI 的对话，或者给它的学习提炼成一个专家，然后这个专家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的，或者说可以把它提炼下来，脱机，我给另外一台电脑去实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是可以操作我电脑里的文件的。但是是在我的绝对授权下，我给它规定，比如说 D 盘的新建文件夹或者某一个目录，你只可以动这一个文件夹，这一个文件夹的目录，你可以去学习这目录里下的所有文件，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帮我把它归类、分析，然后汇总提炼，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最大的惊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驻村第一书记，一定要非常了解政策。但是现在国家政府对惠农、支农的政策又非常多，然后呢，我就需要他，可以在互联网上帮我去检索我感兴趣的领域，就比如说我们村儿这个特色产业，蜂蜜和榛蘑相关的，国家的政策、销路或者是培训，如果他搜索到了，他可以推送给我，推送给我之后呢，我再。根据我感兴趣的，我再细细的去研读，这样就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1: 那待会儿您直播的时候要卖什么呢？是咱们村里的吗？
0: 我待会儿主要要售卖的就是我们村的蜂蜜，天然的椴树蜜。因为我们这个村的蜂蜜的特点呢，就是一是纯天然无污染，它是全部由自然发酵的，一年只采一次。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产量小，每年只产一次，每年就产四五千斤。所以它不太适于我们推向商超或者做大批量的宣传，所以它其实现在我们就想做私域流量，或者定向。

0: 向的投放，面对的目标客群去投放这种蜂蜜。
1: 嗯，那具体怎么通过 AI 智能体来实现你这个帮助你做这个直播呢？
0: 就是 AI 能帮我在就卖蜂蜜这一件事呢，能帮我做的事情非常多。就是首先它可以帮我做产品设计，比如产品的包装、产品的 logo， 还有产品的第二就是产品的宣发，做一些海报、视频进行推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是单个就直播来讲，它可以帮我编直播的话术的脚本、话术，然后直播的流程，然后什么时间段直播比较好。因为比如说那可能这个点我是在中秋节前三天还是前十五天去直播，可能他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呢他也会帮我处理订单，分轻重缓急，或者是说订单他可以帮我分类啊，处理这些订单数据。因为现在很多直播平台可以后台导出 Excel 表啊，去分析这些直播数据和订单数据。其实以前我在银行也做过数据分析，因为数据分析可能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就是如果大家没基础，可能分析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呼叫他一个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他就可以直接帮我用他现成的经验去分析，这个对我帮助非常大。
1: 嗯，你觉得那个你会信赖他的决策吗？还是说我还是要自己做一个甄别？
0: 嗯，所有的 AI， 其实它是你的一个工具，它并不是你的领导，或者说，我感觉所有的 AI 更像一个新入职的大学生，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或者作为一个使用者，你怎么去培养它？
1: 嗯，
0: 你怎么去做甄别和决策？因为我以前上学的专业叫计算机信息管理，其实他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数据转化成信息，信息是供你去决策的。其实 AI 也是这个道理，就是 AI 做出的提供给你的信息取决于你喂它的数据，你喂它的数据对了，它的信息就是对的，喂的数据是错的，信息肯定是错的，最终你针对信息做的决策也是对的或者错的。其实这是一个三步走的一个环节。
1: 回村里是这个工具是您自己应用呢，还是说还会向更多的人来做这个讲授呢？
0: 嗯，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它一定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1: 嗯，
0: 比如十多年前我们知道那个围棋的李世石跟那个深蓝去下象棋，就是可能人工就能跟 AI 去对弈，但是可能他下一场棋所耗的电是一个小型城市所耗的电，他的算力就是用电嘛。但是呢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现在 AI 每天都可以跟豆包聊天，成本非常低，或者操作也非常简单。这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技术的进步一定是把它大众化普惠化。所以呢，一个是我刚才讲，就是现在农村农业的人的素质在提高，第二呢就是现在科技的水平是把以前复杂的东西给它推向了普惠化或者大众化。所以 OpenAI 这个工具或者所有的 AI 的工具以后一定会升职到农业的场景当中。就像我们的无人机，就像我们现在手机操作喷淋灌溉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很好的抓住这个风口，我相信是村里边的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我感觉现在农村缺的不是资源，缺的是运营。因为我们现在做农村文旅也好，并不是简单的看山看水然后就走，我们更多的是沉浸的体验，去了解这个文化，或者是一些课程上的体验，或者一个人与人的体验。所以最缺的是运营人才。所以现在我觉得 OpenAI 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文旅包括生产一些运营方面的事儿，可以由 OpenAI 提炼出一些专家，就是它专家是这个 OpenAI 的一个功能，就像机器人，把它提炼之后把这个留在村里。就是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的痛点，可能第一书记一般任期是两年，你 你可能在的时候村里你接触的事很好，没有问题，都能运行，然后你接待的团建党建，你讲的故事，大家参观的点，你在讲的都非常好，你在这个产品卖的非常好。但是你走了，你回原单位了，没有第一书记了，或者换了一个第一书记，这个第一书记这个工作能不能延续下去？我相信如果我作为一个试点，我把它提炼出成一个 OpenAI 的专家，我把这个专家留在村儿，啊，可能是对于第一书记工作的一个延续。
2: 80后的郭红不但经营农场，还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里生产的红薯、草莓等农产品是供不应求的，但是郭红却不满足于现状，希望通过 AI 智能体能够带领合作社的社员销售出更多的农产品。
3: 然后通过这次呢，这个事情对于我一个就是经营农场的管理人来说，它能够形成我第二个我，给我们实现了一个自己很理智，然后呢能够循序渐进，能够按时按点儿一个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自己，就很规范。其实农业它是一个非标准的一个这样一个行业，它很难实现一个标准，但是它可以分割化，在某一部分可以实现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它可以分段去标准化，这个它对我有很大的一个从管理上来说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有一个从功能上，原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板，我可能会很少用电脑，我不用去电脑，或者用叫我有找高层他去用电脑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用了小龙虾之后，就是我当我把它养出来，养完了之后，我发现就是很简单，就算他已经知道我所有的思想，在我的思想和我的要求，包括他会知道我的情感诉求，然后在一定的感情色彩的情况下，他能够实现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一个要求。所以说它能够实现我的一个相对标准的一个指令，这个是一个。
1: 之前您是对这个 AI 智能体有了解的吗？
3: 只是听说，这个今天我们用完之后，包括它生成一些我的就日常的文案呀，包括写 PPT， 那就太简单了，用它来说。然后再有一个给它就是通过这个能够实现就是农场的日常管理，包括轮作的种植，它能够及时的去提醒，甚至一些植保类的你可以直接输入，然后去做一个提醒啊什么的，对农场的经营还是有很大作用的。然后最大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作为其实农业大概率还是偏传统一点，但是呢直播这块我们都是弱点弱项，因为不是传媒行业的。但是我发现有了这个之后，直接生成，包括我今天让它重新生成了我一个抖音的就是新的一个形象，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把所有的从头像到我的简介到我的这个名称整个都重新给我梳理了一遍，然后包括从直播的整个脉络，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您说这个是特别
3: 实用
1: 的，
3: 对
1: 对，能够直接能用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的，
3: 是的，
1: 非常直接的帮助的。
3: 对对，
1: 您把您的那个东西信息喂给他，就包括说您的，比如说您的草莓是什么样，包装是什么样，单价克重，您的之类的喂给他之后，他有没有给您一些输出一些新的内容，让您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3: 我这个试了，从销售上来说，好像他因为我本专业也是学经商管理的，工商管理的，从销售上来说，他好像从运营模式上来说，他给的不是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也想都是全，但是呢，从经营和这个范围上，他给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1: 比如说
3: 就是他会把国外的。就是类似你看像因为我要我这个农场也比较有点特性是在哪儿，它是虽然它是一产，但是它兼顾着三产，然后呢它这里边它给我找到了相匹配的这样一个国外的，然后它有一些能够数据上它有一些是能够给我抓取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作为老板可能关注的是一个是销售点， 但是呢他会把产品端的特性他会给你总结出来，然后呢你的就比如说像我做的五色的草莓，五色的蔬菜，然后五色的红薯，这样他会告诉我就是你这个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点作为什么样的产品来去做销售，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然后还能找到跟我能够让我去借鉴的这种国外的一些农场，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觉得自己就这个一直有，我一直想上镜头感，然后呢现在就发现当自己去直播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好像不专业，也没有培训过，有了这个之后让我知道，就是让我自己也能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情色彩，然后呢能够去自己去当主编，自己当编导当演员，然后去乐不思疲的去干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当下的一个心情。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让这个孩子们来去干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外收获。
1: 你觉得那个学完之后可以自己一个人做这个直播的整个的，就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做了一个团队，带着那个AI 智能体就能做起来这个直播，我不需要什么运营、直播助手之类的。
3: 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
1: 会把这个工具再介绍给其他的伙伴吗？
3: 会。我今天就推荐给了一个哥哥，这个哥哥50岁了，他很少用电脑。然后包括我也要在想，去推荐给一个就是工业化的企业，就是他们也有很多就是在还在进行就是简单的用这个办公室软件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发现用这个对它完全就能够实现了。
1: 大概11月份草莓就上市了吧？
3: 对，11月中旬到底。
1: 就开始要运用这个 AI 智能体来。
3: 对，我现在有两个想法在用这个 AI 智能体，一个是我要总结我自己农场的数据。第二个呢是在做草莓的每一种草莓的数据，我通过它来去给我生成总结成我自己的一套，就是农场所有的这种日志也好，或者我农场的一个数据库吧。我觉得这个
1: 它会指导，除了营销之外它会指导你的生产吗？
3: 你给它输入之后，今年输入了之后明年不就知道了吗？对吧？是不是？因为现在你看北京的天气已经在跟往南方的这种天气去在变化，那我在把天气和时间和我自己的这种认知，就是我种了10年地的基本上的一个认知，我去说给他，那他我想他会就是能够给我一个相对标准的指导。
1: 他会判断失误吗？你会担心他判断失误吗？
3: 现在目前通过我使用来看，他还算严谨。
1: 就是自己还是会对他的决策做一个判断。
3: 对，所以我在试，我要用1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之后我看看他的具体之后的是不是跟我自己的认知和就是最终的决定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话，他就能完全替代一个就是可以复制了嘛，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1: 就是你觉得还需要一个就整个一个周期的
3: 对
1: 验证。
3: 对，
1: 挺好。那您这农场那个什么红薯啊之类的卖的好不？
3: 我这农场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大，红薯我也是按几个颜色，像红薯，然后蜜薯，然后还有紫薯，我都会种一些口感好的，然后品质好的，就是然后呢用这种，因为我那块地方它就是沙性土壤，所以我一直坚持用好土好水好肥好种的，大家好人去种这个地，所以我的东西呢一直就不低，价格从来没有低过。就是像红薯，就所有的东西都是除了草莓啊，所有的东西基本都是15块钱一斤，就是会员价，然后呢非会员的就是25元一斤，但是不一定你能够去就是非会员，对，非会员是一定会员买完了之后才能是他有余的才是他的。
1: 那其实就是除了草莓这种 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产品，不太耐储的产品之外，其他的产品其实是不太出效率。
3: 其实但这里边草莓也有一个它的优势，很多人都、
1: 嗯。

0: 很愿意采摘。所以草莓是面临着什么，就是当它就比如说在咱们中国都会在大年前或者是大家放寒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草莓真的是供不应求，就是供不应求，你无论是你只要好，真的是没有余量的。那从去年和前年来看呢，以前的时候是过了大年就不好过了，就是初一到十五这个阶段也不好过，但是后来近这两年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的品种和好的水果的一个认知，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不好卖的时候就变到了是三月初到四月初这段时间，这一个月草莓是不太好卖的，因为冲击力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草莓可能就很多地方的草莓就不能再便宜了，然后可能满世界都是草莓，然后价格差参差不齐，9.9-99，就是什么样的都有。然后呢到五月份以后呢，那草莓又是一个稀缺了，所以咱家的草莓是到六月底，所以我还能卖两，所以我能够一直坚持着就是不降价不降品质，是这样的。
1: 那听下来其实总体来说您的那个农场的农产品其实是不愁销路的。
0: 是因为第一个目前是我尽量做到不愁销路，因为这里边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控制了产量。因为我已经种了十年了嘛，所以我大概其已经预估出我这个今年能卖多少，所以呢我就会按照这个我去种多少，那不是像有一些就是盲目的扩大生产。所以现在呢我也面临着我要去，就当我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也要扩大，所以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希望能够把草莓去标准化。然后所以说为什么说我要喂养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远在咱这个我要养好我自己的这个这个那个小宝宝，就是目的性我能够把我的社员培养成一个我可复制的，这样达到我自己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就是如果您的 AI 那个智能体这个工具用的比较好，您的营销销售能力上来之后，就可以带动咱们合作社的更多的销量。
0: 对对，
1: 是吧？
0: 它就可以按照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去做这件事情了。
1: 其实还挺有意义的。
0: 对对，因为很多人还是在盲种。就是
1: 种出来再抽销路再找销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去很明确，然后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哎呀我这种的成不成，我这管理的好不好，不需要过多的去担心了，因为它有一套流程，它是可以标准的嘛。
2: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转眼就是期待已久的国庆假期了，利用假期时光让孩子参加一场趣味横生的自然研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海南李母山地处热带雨林深处，坐拥上亿年的梭罗，满山的昆虫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